0: 当然你要说好、哦、整个达到这个环太平洋演习的这个高潮，应该这样说啦，环太平洋演习它最早在1971年举办的时候，那最早其实就是、哦、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这种所谓的五眼联盟啊，
1: 对
0: 啊、哦、就是美国哈、英国还有澳洲哈、加拿大纽西兰这几个国家呢，它基本上是要在太平洋上开始演练啊，如何围堵前苏联啊、哦、因为那个时候苏联还在嘛，而且苏联的这个水面舰跟好它的水下潜舰的确啊、对于整个美洲大陆好、这个上这些重要的这些五眼联盟的国家威胁来讲是非常大，所以他们当时啊透过这样一个环太平洋演习的这样一个好组合，主要还是在五眼联盟的这个结合以及对于前苏联的这样一个围堵上面。那后来当然随着时间的演进，在冷战时期，因为我们知道大概冷战是在1990年代左右才这个结束，所以就是说这个环太平洋演习最初的那些时间呢，主要还是侧重在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这个围堵前苏联，而且好随着好就是说在这边的国际参与的提高，像比如说美国好吧，在他西太平洋重要的这个盟友，包括像南韩还有像日本哈，逐步的也纳入了这个演习哈，也让好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哈变得好，其实相对来讲他的这个战略跟战术啊针对性都非常的明确。那但是等到1990年代以后啊，其实好环太平洋演习真的有蛮大的这样一个改变，因为我们讲到就是毕竟这个前苏联瓦解了嘛，然后最大的敌人没了嘛，那而且那个时候一开始中国大陆并没有如今日般那样的强大，然后能够好这个好像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啊、变成一个非常美国主要的这样一个安全议题，好在当时还并没有，所以你也看到后来美国开始逐渐的扩大这样一个环太平洋演习这样一个参与，而且呢甚至于到这一届来讲哈，甚至于还有很多像比如说意大利哈，这个西班牙啊，也都派遣这个军舰啊来参加环太平洋演习，你就会觉得哎很好玩呐、啊。你这些哈美国找来这些所谓的北约盟国哈，也并不是环太平洋的这些国家，跟好环太平洋根本八竿子啊打不到这个一条船上。哎，那为什么也会把这些国家通通纳到环太平洋演习里面来？因为像美国这个北约的盟邦里面，像包含像这个英国嘛也有派，然后那个德国哈，这个西班牙好，意大利，我们刚刚前面点名的荷兰好等等，都有派遣哦，这个人员等等来参与。那你就会看现在的环太平洋演习跟我们当初讲的环太平洋演习啊，其实它已经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好不同了。那所以好，在现在的环太平洋演习里面有增加非常多像什么灾难救助、人道救援啊、两栖登陆啊等等，其实这些在整个环太平洋演习里面啊，它基本上还是属于这种所谓的桌边小菜的科目，也就是它基本上算是这种所谓的蛋白或者是蛋壳区的这个任务啊。我们讲到过去讲到环太平洋演习，它有这种所谓的核心好，也就是要蛋黄好，那另外像相对来说比较次要的这个蛋白，那甚至还有蛋壳这种科目。那我们刚刚讲像这种什么海巡啊、安全啊，基本上算蛋壳，然后这种所谓的这个两栖登陆啊等等这些一系列这个演训可能是比较偏向蛋白。那真正的环太平洋以及最核心的科目是什么？其实还是他所举行的两次的这种所谓的工程演习，就是 thinking exercise、那这个 thinking exercise 呢，其实啊就是从好过去环太平洋以及开始举行到一直啊针对前苏联好这个海军的这个水面跟潜舰哦，所规划进行的一系列的这种所谓的真正哈，就是环太平洋演习最核心的这个科目。那这个工程演习其实是整个环太平洋演习大概最重要的部分。那你说像今年它的环太平洋的工程演习还是有两场，7月11号、12号，另外跟7月17号有两场啊，使用的这个舰艇第一次是美国厨艺的巡洋舰摩比尔湾号啊，这个当然也让很多台湾的这个军武同号感觉非常难过。为什么？因为我们海军的基隆级舰呢年事已高，而且好像现在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啊，几乎所有的国家啊，大部分的主要的海军强国基本上都所谓的神盾化，也就是啊配备被动啊，应该讲被动，因为神盾还是被动，美军的美国神盾还是被动，这种主被动的相位阵列雷达的这个水面舰啊，基本上来说啊真的如汗牛充栋啊，但是我们台湾自己本身啊好目前是完全没有这样的装备。那另外一艘是打这个贝里流号。那当然你如果说这次的这个环太平洋演习跟过去的环太平洋演习啊，你要让我觉得说所谓的差距最大的这个地方在哪里呢？那我会觉得像这次，因为哈不可否认的啊，美国跟这个伊朗的这个军事冲突啊，在环太平洋演习举行期间再度升高啊。那个美军大概在七月中哈，那个由于这个川普认为哈这个伊朗的这个谈判啊不具备诚意，因此在七月中又重新哈重启了一轮对伊朗的这个一个严密的这样一个哈空对地的这样一个打击任务。 也让好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其实在演习开始前呢就已经好预示了，就是说他们这一次的这个演训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就是 security 的这个部分呢他们会提高。那当然也的确啊，在我们这次到了这个演习的这个各个好采访的这个场域啊，也

0: 发现美军的这个管制好更严，然后那个安全保护的这个作业也更多，那也有更多关于这个整体安全防护的这些人员的参与度也高了。虽然说这次像我去的时间是7月4号到嘛，然后大概7月底才回来，我们这次的这个参访里面其实也有看到一些好很核心的这个部分，像譬如说我们第二批7月4号以后到的这些记者，他们有安排我们去一个地方叫做塔凯Pacific War Game Center， 这个塔凯 Pacific War Game Center 其实也是用一个日本人命名但是就是说因为其实毕竟日裔的这个美国人在这个
1: 夏威夷
0: 有非常多而且有非常卓越的攻击，像譬如说最简单的他们原本的这个夏威夷国际机场现在改名叫这个井上舰了，丹尼尔这个井上舰的这样一个机场原因也是因为这个井上舰的那个参议员长期在夏威夷是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所以用他的名字来纪念他。但我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 Pacific 这个 War Game Center 其实他的这次我们进去参观的重要性的原因就在于就是说美军大概借由这样一个 War Game Center 的这样一个展示大概把整个环太平洋演习的这一些相对来说如何指挥然后以及如何分工还有以及如何进行任务的这几个重要的这个环节呢展示给我们看。当然展示归展示你进去第一你不可以带摄影机，不可以带相机，不可以带录音器材等等，也就是你只可以看，但是可以看它还是基本上让我们这个记者有发挥一些最基本的这个能力的这个地方，就是它不会不让你抄笔记，或者是比如说你进去以后把这个里面的配置大概差不多草草的画一下，大概说有什么东西你会知道它这个地方的配置是怎么样，然后它在干嘛。那也借由这个Pacific War Game Center 的这样的采访，我们对于整个环太平洋演习的这个演训其实还具备一个比较完整的样貌。因为为什么呢？它有各个不同的这个任务编组，每个任务编组做些什么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可能在哪些海域上进行演练，然后等等那这些其实才是真正的环太平洋演习的这个核心。譬如说我们讲到这个这次这个演习新闻部可能一开始帮大家安排各个军舰的这个采访啦去参观军舰啦等等，然后但是上去这个军舰其实实际上去以后你会发现这个限制颇多，很多地方不能拍等等他不让你拍摄等等，其实这些的这个军舰上去的这些那基本上有点像是走过场的感觉但是真正的就是说让你看到演习这个实际进行这个样貌这个部分，我刚刚讲那个塔凯那个 Pacific War Game Center 里面所展示的这个部分他告诉你每一个这个所谓的 CTF 就 Combined Task Force 这个联合那个任务部队他在哪里进行什么样的一个任务等等，在那个地方就清清楚楚的告诉你。当然重点是你不能拍啦，你也不能录你可以用手抄大概当时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环太平洋演习来说美方其实也还是很有诚意的开放了这个War Game Center给我们看，让我们对环太平洋演习有一个完整的这个样貌了解。但是也借由这个样貌的了解，你很清楚的知道环太平洋演习真正演习的最核心的这个部分呢，还是那两场这个工程演习。虽然这个工程演习你会发现也很有意思的，这个我们提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工程演习的这个状况叙述的时候呢，很多大陆的这个朋友就说你这个什么嘛，这个弄个一艘这个完全不能抵抗的这个没有任何反应的这个靶船打在那边，打这个破铜烂铁也有什么好拿来讲的其实这个整个靶舰的这样一个包含靶舰的这个布置，然后以及如何让你的这个攻击的这个机舰能够找到靶舰，然后另外还有各个这个攻击靶舰这个程序的这个律定，其实里面都有非常非常高这种所谓的联合作战以及这个战场联合这个歼敌的这个作业的这个能量在里面。其实并不能像这个一般的大陆网友那么简单说打个这个完全无法抵抗破铜烂铁的老船有什么好讲的，其实里面可讲的东西可多了。
1: 就是说它是一个定点在那边让你打，但是这个打击也是需要的核心演训，特别是这个高强度的实弹压制跟集成演习，也就是演习后期执行多维度的一个实弹操演而且您刚刚讲到这个其实也蛮罕见的，是因为以40,000吨级的退役两栖突击舰，刚刚讲贝里流号还有前神盾巡洋舰莫比尔湾号作为这个靶舰，由多国的海空兵力还有日本暗制反舰飞弹联手进行饱和跟打击，一直打到它沉没那这个是一个作战上的重点核心的演训。那当然这些细节以后我们有机会在节目里也可以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为什么这个有它的必要性。另外一个就是多国指挥权下放也是这一次的一个重大的亮点，因为这次的演习当中美军首度把核心 的联合海上部队指挥权交给了南韩的海军将领来担任，那这也就展现个信任度嘛，也就

0: 说同盟国间有一个高度的互信，还有这个整合的部分也很重要哦。所以这个同盟怎么打击，我觉得也是这一次的演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另外一个新兴科技的验证，就是密集测试了多达35项无人水面或者水下系统跟各类的无人载具，持续的推进未来分散式杀伤跟前进基地的远征作战的概念，这些部分其实都蛮重要的。
1: 对，像我们这次看到、这个我觉得他譬如说在我们那个港训阶段，那时候我们又去参观智利的这个巡防舰，
0: 智利的
1: 对智利的这个巡防舰、那当然他这个船本身不是什么很先进的这个船啊，他是老的这个英国二三级巡防舰除以以后啊，这个啊卖给这个智利
0: 的。
1: 因为其实智利在整个环太平洋演习里面他参与的时间非常长，而且其实智利啊、也很特别，是他国土非常狭长，所以其实智利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三军啊，以避免他旁边那个邻国这个阿根廷啊突然想要来这个找他麻烦啊，那个当然这是题外话。是但是啊、我们在这个港训阶段的时候参观智利这艘巡防舰的时候，智利当时他的这个支队指挥官一个海军的一个少将哈，或者说我们讲 Commodore 一个海军的这个代将啊、他其实有出来讲，就是说像环太平洋这样的一个演习，在这样一个港训阶段里面，最重要就是 Harbor Face 这样的阶段。虽然说你说所有船都绑在码头，但是对于好这些所有来参演部队来讲哈，很重要一件事就是大家要如何的让自己的彼此的感测器能够建立一个叫做所谓的共同战场图像。其实这个共同战场图像这六个字哈，那个在台湾大概可能大家都哈这个耳熟能详啊，都听到已经有点听烂了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共同战场图像哈，也就是说今天你哈这个陆军有陆军的这个感测器雷达，海军有海军的，空军有空军的。但如果说今天你这个所有的大家感测器好所看到这个东西，我陆军的就只能给我陆军看，海军只能给我海军看，空军只能给我空军看，那对不起，你没有办法发挥这种所谓的联合作战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也就是说海军不知道你陆军看到什么，也不知道你对敌情的掌握，同样空军对海军对陆军所掌握敌情资讯等等也完全一无所知化，这是不行的。更何况像环太平洋演习好，我们刚刚讲到它最核心的这个航空母舰打击群的这个打击，以及呢进行多国联合这个所谓的反潜作战，还有包含这个工程演习这个部分来讲，它都是要透过好国际的这个参与国哈，能够对于这个共同战场图像能够进行建立，以及呢运用这个共同战场图像对于敌方的这个兵力进行这样一个攻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就是说他们说在港训阶段大家就是要开始着重在这种所谓的共同战场图像的建立哈，比如说如何能够统一好这个彼此之间这个通信频率，然后甚至让这个彼此之间这个战术资料链就 data link 能够好 link 起来啊，像好这个智利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今天我在智利的这个军舰上开启我这个好这个战情资讯系统的话，哎，同样的你美国好这个看到这个战情资讯系统或加拿大的或者什么其他国家的，就通通都能够要投到我这里来。那当然这次至于说为什么说好会由这个韩国海军的这个将领来担任这个水面作战部队这个指挥那其实在整个指挥链的这个架构下面环太平洋演习虽然说表面上是由这个第三舰队来进行指挥，但它实际上是由这个印太指挥部，现在叫太平洋指挥部了，重新又回名叫太平洋指挥部了然后底下的这个太平洋舰队然后来指挥好太平洋舰队旗下的第三舰队执行。那这个时候那个执行的这个过程中他把这个整个环太平洋演习分成非常多的部分，我刚前面有讲他有分成好非常多的 Combined Task Force CTF， 有 CTF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等等，每一个Combined Task Force 他所担负的这个任务都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好那个最重要的这个 Combined Task Force CTF 170当然这次就由韩国海军的这个将领来担任，因为这次韩国海军对于环太平洋演习这个可以说是出力甚多第一好除了水面舰之外，他们我印象中好派了4艘还5艘这个水面舰包含潜舰在内那另外他们也派了他们最新接收的 P8 反潜巡逻机那像他们这次用那个接收这个 P8 反潜巡逻机好，上一届的环太平洋演习很多的这个国家已经都派了 P8 来了，但当时的这个韩国的 P8 还在处于刚交机这个阶段，所以没有派来。那这次的环太平洋演习韩国好他首次派遣他们的 P8 反潜巡逻机来到夏威夷参加环太平洋演习，那当然这次我们刚刚讲又有船又有潜舰又有反潜机，整体的这个派遣的这个舰队的这样的规模以及能量大概是除了美国之外最大的，所以呢这次美国就由好这个韩国的海军将领来担任这个水面作战部队这样的指挥其实他是指挥这种所谓水面作战部队。那其实过去这个位置在整个环太平洋演习里面也经常由非常多不同国家的这个军事将领来担任，像日本也担任过像最明显的2016年嘛，那次中国大陆也受邀啦 啊，中国大陆受邀参加当年的环太平洋演习，但是啊，他们就对于好这个当时是由日本担任这个水面的。

0: 舰的指挥官啊，那中国大陆在当时由于跟这个日本的关系非常不好，所以呢就说，哎，你这个由这个日本啊来担任这个水面部队这个指挥官的指挥啊，那我水面这个作战部分我就不能参加了，
1: 嗯嗯
0: 啊，要不然的话可能他们这些参加的人回去可能就很麻烦
1: 啊，
0: 所以呢那美国又单独的啊为了这个中国大陆参演舰艇，然后跟美国的海岸防卫队 Coast Guard 然后来进行了一系列这个联合的这个演训，
1: 嗯嗯，
0: 但其实如果说你演训的这个环境来看的话很可惜，为什么？因为原本哦，虽然说是在日本指挥下，但是啊，你在那个阶段，你才有机会跟其他国家的海军的这个舰艇进行啊横向的这种联系哈，然后来进行这种所谓的这个海上的这样一个作战训练啊，以及海上的这个任务。那如果说今天啊你不参加，你跳出来，那美国单独哈派 Coast Guard 来跟你玩的话，那其实 Coast Guard 在水面作战这个层级上面来讲，是远不如我们刚刚讲到那些所谓 CTF 170的这个任务哈里面的相关的这个。东西，所以那次好，中国大陆他好，因为当然也是因为政治的因素了，他不能接受好这个日本好这个指挥官的指挥，但是整体来讲，就变成他们那次去演习来说，其实并没有办法参演到演习最精髓哦，最核心的这个科目，其实相对来说是有点可惜啊。
1: 嗯哼，但另外外界也很重视，就是地缘政治跟参演动态等等。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大陆连续的缺席，因为南海跟印太的局势啊，大陆从2018年起就没有再获邀了。这次是连续第四次遭到排除在外。
0: 对，
1: 另外呢，就是第一岛链核心化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跟菲律宾。这些第一岛链的重要伙伴，对美国来说的重要伙伴的先进战舰，像是南韩的正祖大王号神盾舰、菲律宾的新型飞弹巡防舰等等、都编入了核心主力，也凸显了印太同盟面对区域安全挑战的一个紧密协同。这个部分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0: 其实好，那我们看到就是说这次当然好，这个来的这个部分好，你会发现虽然说好，由于像上一次的这个环太平洋演习，那当时台湾来采访的这个同业非常多，而且问了非常多相对来说比较政治敏感性很高的这些问题啊，其实也引发了这个演习的这个指挥阶层啊，觉得哎，你们来问的这些问题怎么都那么政治啊，然后让他们其实感觉很不知道如何来回答是好，甚至当时第三舰队的这个司令还整个回答过程中讲了好几次，哎，你问我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你应该问我的老板才对、但你的老板又没有来记者会怎么办，他们就是要问你啊。 OK， 那是题外话，但是你其实可以从整个环太平洋以及今年所呈现的氛围里面，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中国大陆好，它虽然说我们刚刚讲到在政治上来讲，美军哈依然延续了，就是说哈这个不谈哈这个中国大陆哈或是台湾哈没有办法来获邀参演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这个问题，而且美方也多次哈这个在各个场合不断的重申哦，我们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基本上就要维持一个开放哈且自由的这样一个印太的这样一个水域，那个 open and free 哈那个 Indo-Pacific region， 然后这样一个东西，然后那另外还也强调就是所谓的公海自由航行权 free navigation 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但其实你从这个战术的这个层面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对中国大陆的这个部分来说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琢磨，也就是在战略上来讲，我可能不特别强调好我在这个区域里面要跟中国大陆为敌，但是战术上或甚至于一些好像比如说这次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菲律宾在演习中的这个角色其实一直有让大家好去有点像是把这个聚光灯照在它上面，那个菲律宾其实这一次在演习里面他派的这个一艘，他们当然是菲律宾海军最新的好这个巡防舰，而那个巡防舰上面也有垂直发射器也有一个八管的垂发，然后那个船是韩国帮他们造的，韩国就基本上造他们现在的这个服役中这个巡防舰，等于说外销给了这个菲律宾造了几艘给他们。那另外其实菲律宾还派了他们的海巡的这个舰艇，也就是菲律宾的 Coast Guard 的这个海巡舰的旗舰也来参加了、那海巡舰那个旗舰而且还很妙，我们上去参观的时候先给我们跳一段迎宾舞弄得很开心然后还送小礼物等等，但是他那艘舰的这个舰长很有意思，大家如果记忆犹新的话，还记得去年哈曾经哈这个中国大陆啊派了一艘驱逐舰啊 ,052D 的驱逐舰跟这个056的这个海巡舰啊在南海哈应该在南海里面进行一个追逐，而且哈那个菲律宾当时的这个巡护舰在前面啊这个跑非常技巧的这样一个操船的这样一个技巧，让后面解放军海军的 052D 的驱逐舰撞上了当时中国海警，也就是那个他们的这个056的这个巡护舰，而且相信 境哈，应该有蛮严重的这个伤亡，因为他那是舰首啊，占了几个大陆的这个海巡的人员哦，后面哈整个舰首都撞扁了。你说这几个人要是没有因此因功哈。

0: 哦，这个怎么样我也不太相信了。那一艘菲律宾巡逻舰的舰长就是这一次哈，菲律宾派来环太平洋演习这艘菲律宾的这个海巡的这个旗舰的这个舰长。
1: 嗯、
0: 那当然哈，他在受访的时候也很刻意的，并不去强调当时那一次的这个情势。但是其实你也可以看出来，他本身呢、啊，或者说好，如果你换个角度方式问他啊，你对现在菲律宾啊周边所属的这样一个水域啊，遭到这样一个大陆啊，或者说其他这样的大国在周边啊不断的这样活动啊，你会不会感受到一定程度压力？哦，我就跟你讲说，他就其实非常明确的表达出他的这个隐忧。那其实同样情况也并不只有在菲律宾的海巡的人员这个身上，或者是海军人员身上显现出来。那另外其实像日本他们这次派了一架 P1 的这个反潜巡逻机好来，那日本的这个反潜巡逻机的这个指挥官呢、啊，也就是他们这个第五航空群呢、啊，其实也就是在那霸的这个航空群的这个指挥官呢、啊，一个中校。那如果说你问到他，就说好，那个你对这个大陆近年来在东海啊这个一系列这个行动啊您的感觉或是您的这个观感是什么？很特别的，也就是因为过去环太平洋演习的时候，他们都会要求啊这些相关的人员，你就针对演习啊来做回答。但是这次那个日本的这个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指挥官呢、啊，就的确哈、啊、那个讲了他对中国大陆在整个东海地区的这个行动啊一些相对的扩张，表达他个人的忧虑啊。我觉得这是不常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讲环太平洋演习毕竟是一个多国并不具有这种战略指涉性的这样一个演习，但他却在这个演习访问的这个过程中啊，还非常明确的讲到哈，那个日本在这个方面所受到的这样一个压力，的确是相当不常见。所以我会感觉到，就是说，这次啊环太平洋演习的确，他在这个 security 啊，就是安全的防护上来讲大幅提升。那但是你也会发现啊，这些啊各国的这个军人，特别是印太地区啊，特别是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些很多国家这些啊这个前线的这些啊作业的这个人员。不约而同的，的确对中国大陆在周边好水域的这个相对的这个活动，表达出他们一定程度的忧虑。因为像日本来讲，日本的这个过去啊，应处的这种所有的规矩就是，啊，如果今天你的这个第三国的这个武装船只啊、军舰的等等，不审进入我的防空识别区，也就没有跟我通报，你就跑进来了。那以海上自卫队跟航空自卫队的做法，就是要派遣机舰全程跟哨，全程盯到你，好，一直到你离开日本的这个经济水域为止。但现在中国大陆根本就是把这个日本的这个经济水域当灶咖在逛。所以那也就大幅提高了这个日本哈、那个相关的这个海上的这个巡逻机啊，或是舰艇啊，或是航空自卫队的这个飞机机舰出击的这样的数量跟频率。所以对于好这些第一线作业人员，他们是最强烈感受到中国大陆因为现在整个实力的变强，然后等于说好把这个日本的这个经济水域啊当灶咖在逛的这个情况，他们算是最直接受到冲击的人，所以他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非常直言不讳的哈表达出他们的忧虑。我觉得这也是正常，人之常情啦。对，那当然你从北京的角度来讲，那个 EEZ 啊，这个专属经济水域又不是你的领海，我们不能来。从北京角度来说，他当然也对，但是也不可否认，就是说哈，因为你过去原本中国大陆的海空实力并没有那么强，所以你不来，你现在好实力强了，你天天来，常常来，那对于原本在这个地区的这个现有的力量来说，的确是某种程度来讲是一个现状的改变。所以环太平洋演习，你可以看到这一次啊，跟中国大陆有相关的哈，或者说在防务上来说有直接第一线哈接触的这些啊国际的这些指挥官们，对于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各个动作，其实有相当深刻的这样一个表达。
1: 刚刚啊，特别讲到黄岩岛的部分哦，其实目前黄岩岛还有周边海域跟岛礁，实际上是由中国海警还有相关船只掌控的。
0: 对，
1: 中国大陆跟菲律宾的黄岩岛冲突，还有这个钓鱼台领土的认定等等，这些中国实力增长，所以引发了这些领土的重新要定义，或者是说他对这个领土的主张有不同的想法。那但是这个其实归根结底跟中美双方竞合的这个大格局下啊，有这样的一个冲突是很有关系的。
0: 对，
1: 所以请教校委怎么看这次的演习，就环太平洋演习啊，对于印太地缘战略的比较深层的一些影响。
0: 好，其实很明显的啊，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虽然说从大陆这个小粉红的这个观点来说啊，你这个美国率领一帮乌合之众啊，你没看到我们这个094都打了这个巨浪山都打到哪了，会 怕你们这些乌合之众吗？等等。但是啊，今天不可否认，中国大陆它拥有战略核潜舰，也拥有了这个巨浪三，的确它对美国的这个核报复能力啊是更进一步的获得确立。但并不代表你周边所有这种小事情，你都能够拿巨浪三来威责别人哈。这个我觉得这是你必须要很清楚看到这件事。所以如果说今天在这种常态性或传统这个领域里面这个冲突，美国它运用到它在这个

0: 区域内的影响力，然后找了这个30个国家来共襄盛举。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他我刚前面讲，虽然环太平洋演习在那个战略或者说他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设定上来说，他并不只设任何区域内的这个国家。但是随着这个中国大陆好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啊实力的这个增加，以及要对包含周边的很多的这个邻国都构成一定程度的压力啊，因为毕竟嘛，你过去你没来，你不常来，你很少来，跟你现在天天来逛造咖西博赶快来待机，真的是不一样，这个必须要说真的不一样。那像比如说我刚刚讲日本那个第五航空群的那个指挥官，他就说啊，提到他那时候那个任务啊，经常出去就是要负责哈这个监控啊那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基建，然后让他的这个作业频率啊非常的多，非常的忙碌，那个远超过他们当初原本平均的这样一个任务的这样的情况。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个西太平洋特别低岛链附近的这样一个活跃的这个程度，的确是非常强到大概超过我们大家想象。那当然我们这边台湾这边国防部海巡呢也会好公布大陆的这个基建的绕台啊等等数量频率等等，其实也的确是相当相当的这个可观了。但你要说要因此要让中国大陆方面因此而调整嘛？我个人认为不会，因为这个部分来说，对中国大陆来说是他国家主权的这样的行为啊。那他你要他改变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他不可能因为外在势力的这个胁迫而改变他的这个动向。那但是对于美国来讲，其实也给美国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联合起哈整个太平洋地区的这个盟友来对好这个中国大陆在西太平洋这个种种作为啊，提出这样一个应对哈，或者说甚至于就是说。准备之道，也就是说如果哪一天中国大陆要如何如何了，那美国到时候如何能够持续保持好这个所谓的自由且开放的印太水域，这个就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急切要必须去面对跟处理的问题。所以环太平洋演习的确随着这个中国大陆一个看不见但真实存在的这样一个对手，让美国在整个区域之中能够营造一个这个对美国相对来说一个能够友善的这样一个国际环境，帮助其蛮大的。
1: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的感谢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针对2026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相关话题所做的深入分析探讨，谢谢孝伟。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我是主持人家轩哦。我们今天这个很开心邀请到接种接博士，接主任，可以先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吗？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接博士是国防院国防战略局资源研究所委任副研究员呢，也是丹江战略所的助理教授。那大家应该很清楚，邀请他来一定就是谈台湾国军的问题哈。那我查了一下过去的记录，去年七月的时候汉光41号演习刚结束，也邀请你来哦。那这次邀请你来谈42号，刚好有一个延续性哦。我原本以为这次演习时间比较长，但是发现没有哦，它也是10天9夜，
2: 跟去年一样。
1: 对，然后。但是他中间还有个教招，教招是14天。
2: 他应该是说他在汉光演习之前
1: 就先教招，
2: 他就先教招啊。好，那让这些后备军人反应接受一些训练之后，可以以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直接投入到。

0: 演习，
1: 就四天的准备让他们，
0: 然后四天的准备，十天的演习。
1: 对，那那个联合报有一些批评，他说哦，这个有些单位报道率很高，那也有的报道率比较低。那我们之后等一下可以请你来再谈这个问题。嗯，那首先可不可以先请你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次演习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它主要的想定的场景，或者是中共对台湾的威胁，以及我们的想要。

0: 中国大陆在我们在对岸已经发现中国大陆出现了很多异常的军事举动，好，研判是有这个武力犯台的可能性，因此国军先期展开一些部署，比如说先期前进到战力保存位置，部分部队开始动员编实，然后进入战术位置等等，所以这天算是开战前。
1: 嗯，
0: 那第二天就八月六号一天就进入战力防护的阶段，那这个阶段其实就已经算是开战了，就已经进入开战后。那这个阶段国军就采取各种措施，因为我们都晓得一开战的时候共军就会用比如说弹道飞弹、巡弋飞弹、远程火箭，乃至以后可能会有蜂群无人机，对选定的国军目标发动所谓的联合火力打击。因此在这个阶段国军的重点就是要保存战力，同时呢面对接下来共军的主力攻击要开始做些调动，开始进行一些相关的部署。然后接下来的从8月7号到8月10号是这次演习的重头戏之一，就是联合反登陆，包括滨海打击跟滩岸战斗阶段。然后呢这个阶段就是模拟中共开始对我们台湾本岛发动登陆作战，那这时候我们各个作战区都要采取相关的一个因应的作为。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阶段8月11号到8月14号也是四天，叫做纵深防御跟持久作战。他这边的状况主要就是他假定中共在台湾登陆成功，那共军开始从海岸线出发准备要占领攻击占领我们的都会区，尤其是台北市。那因此国军必须在从共军的登陆点，他的登陆基地到他的目标区主要都会区比如说台北市之间的这个地带持续的进行这个国土防卫作战，然后甚至于到最后呢是在都会区之内台北市区之内跟他进行这个城镇的保卫作战。那这样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国军要借由不断的强化在海岸线后方到主要目标区之间这个城镇防卫作战的一个能力，好，尽可能的不让共军达成在短时间之内军事占领全台湾的这样一个目标。那整个十天的期间我们刚才看到四个阶段，但重点就是后面联合反登陆跟纵深防御跟持久作战。那这十天下来演练的科目国防部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公布了，但是总数应该超过400个，对，应该超过400个。那国防部的比如说军文社啊或者是媒体有报道的，甚至社群媒体有报道的，目前我自己初步统计是117个。
1: 哦，那也很多了。
0: 对，就是其实有很多的项目国防部有演练，很多项目其实他未必会公布，
1: 当然
0: 未必会公布。那在这117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第一天的备战部署是13项，就是已经公布的已知的。那第二天8月6号战地防护的演练项目已知的17项，联合反登陆阶段就8月7号到8月10号已知的演练项目有44项，那纵深防御跟持久作战8月11号到最后8月14号已知的演练项目那也是43项。所以不论做天数或演练的项目来讲，今年汉光演习的重点就是联合反登陆跟纵深防御跟持久作战。那为什么会把这两个阶段当作重点？最主要这边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在联合反登陆其实也包括了说滨海打击跟滩岸战斗这个阶段，国军今年在这边联合反登陆摆这么多天演练，我个人认为跟一个因素有关。
1: 嗯，
0: 因为我们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在七月份算是初步编成，
1: 新成立的一个单位。
0: 对，滨海海军在前几年比如滨海作战指挥部，那以后他的构想，虽然兵力还没到齐了，但以后的构想他要负责作战管制所有的海军的这个陆基熊二熊三，还有以后的暗制鱼叉这种固定阵地或者是机动式暗制反舰飞弹，他还会管制海军的飞弹快艇，比如说光六，甚至后来以后的沱江，然后再加上以后可能会有无人机跟无人艇，然后再加上海军原本的暗制雷达部队。那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他的任务就是以后他会主要负责当共军的船团进入台湾海峡的时候就是由他来接战。
1: OK，
0: 好，那他可能负责区域，我自己也推测就是台湾海峡，特别是海峡中线一路到距离台湾的海岸大概5公里6公里这一片地带，共军的登陆船团主要就是由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来接战。 那让海军的水面舰队。

0: 的主力可以通通到东部去，好，一方面做战力保存，一方面最主要就是维持台湾往东，希望还可以维持一条海上交通线。所以
1: 真正的海，不好意思打岔一下，所以真正的海军反而不是在台湾海峡上，
0: 滨海作战指挥部现目前也是归在海军底下。
1: OK， 但是主要的水面舰会在东部，
0: 对，
1: 而不是在台湾海峡上。
0: 因为现在水面舰在台湾西部的话，它其实因为太狭窄，它其实展不开，而且完全暴露在共军的火力之下，
1: 就是沿岸的火力。
0: 对
1: ，OK，
0: 對，那所以我们在台湾海峡这边，某种程度是以陆制海，因为最主要是攻击它的登陆船团，那就是在不同的范围、不同的领域，我们用射程不同的火力，在台湾海峡构成一个好几道的火网，啊。甚至于后以后包括也在讨论这个 HIMARS， 因为它有70公里的远距精准弹药嘛，
1: 对，
0: 它是不是也可以在这个阶段加入打击，这个都在讨论。好，就是因为七月份这个单位算是初编成，因为它很多战力还没
1: 才刚开始，才刚编成没久嘛。
0: 但是既然这个单位成立的话，碰到汉光实兵演习，所以他就利用汉光实兵演习的时候，对以后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管辖这么多单位进行这个反登陆船团作战，他就进行一个验证。他就进行一个验证。所以在然后呢，就是当共军进入近岸阶段的时候，国军现在也在正在做，就是希望把各军种可以用得上的火力，比如说他的船团进入新北八里到桃园观音之间的外海，这个时候国军也在演练，是说那我这个陆海空军好，所有的火力特别联合在这个范围之内进行跨军种的联合作战。所以今年为什么在联合反登陆阶段会有这么多天，主要就是因为滨海作战指挥部的成立，另外国军也要验证，就是我在滨海阶段跨军种的联合作战，那再加上今年在这个阶段面有开始运用无人机，尖针型无人机跟攻击型无人机，虽然数量还不是很多，但是有在运用。然后今年在这个方面又有一个新的战术构想，就是把我们的陆基的熊二熊三飞弹发射车前推到澎湖。好，那这样会构成一个效果，以往我们的反舰飞弹是从台湾的陆地由东往西打，但是如果前推到澎湖的话，我可以由南往北打，那刚好在整个台湾海峡就变成一个 L 型的交叉火网。
1: 对，
0: 那这交叉火网除了可以增加我们这个对共军打击的投弹火力投掷量之外，更重要的是以后共军防御的方向
1: 就要
0: 多一个方向，就要多一个方向，这会也削弱他的这个防空的能力，也会对他的防空能力造成一个变数。所以今年因为有新的指挥体系成立，然后呢有这个滨海地区的还有这个海峡跟滨海地带的这种跨军种联合火力打击要练，然后也要验证一个就是前推把反舰飞弹前推到澎湖的这种战术构想，所以他在这个联合反登陆阶段会花了比较多的时间。那纵深防御跟持久作战最主要是这一块是近年来国军任务改变之后开始加强的一个重点，因为以往我们在谈海岛防卫嘛，我们是自空自海反登陆，所以前最重要是自空跟自海，但是呢随着两岸军力的变化，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如果要在海上跟空中跟共军争夺制空权跟制海权，那个成功的几率已经变得蛮低的了。所以现在国军的任务的调整就是说，好，那在这种状况下国军的做法是我要尽一切的可能让共军武力犯台的任务，就是军事占领全台湾，不要很快的达成，甚至永远无法达成。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就会开始去，我们当然国军还是希望在登陆点就把共军击退，
1: 对，
0: 但是国军也必须要开始面对说，如果在登陆点我没有击退共军的话，我在登陆点之后我还是要有作战的准备，好，就是所谓的国土防卫作战。那坦白讲这一块在以前虽然在台澎防卫作战计划里面都有，但是长期以来比较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以至于很多的计划内容很陈旧。
1: OK，
0: 那现在呢国军开始把重点要放在要强化这个国土防卫作战的时候，他在应该是从三年前他就开始把这个国土防卫作战的计划做了大幅的修订。那因为修订的范围非常的大，所以使得国

0: 军部队其实还不是很熟悉，所以说他今年或者从去年开始到今年，那在今年甚至于在汉光之前还多了两个操演，他就是要让部队有比较多的时间能够熟悉新的防卫作战的计划。那更重要，除了计划改变之外，国军的指挥管制跟作战的模式好、哦、也有改变。
1: 嗯哼，
0: 好、哦、包括我们这边提到今年有个特别，就是宪兵指挥部在战时会变成首都卫戍区指挥部。
1: 嗯哼，
0: 就是卫戍区指挥部，那也一样，新的作战组织出来了，然后呢又有新的计划要熟练，那再加上国军开始做所谓任务制指挥等等新的战术新的观念、嗯，所以至于在纵深防御阶段，他也有非常多的时间来进行这个演练。
1: OK，
0: 好，所以这边也就可以提到是说，既然作为纵深防御作战阶段变成今年国军演练的重点，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的那种城镇战的演练项目。
1: 对，
0: 光是台北市大概就有五个。
1: OK，
0: 第一个将来就是万军计划的演练，就是总统跟指挥中心转移到恒指所。持续进行相关的指挥，那第二个就是宪兵利用这个捷运板南线到这个南港展览馆好的演练，好，另外还有三个作战演练。
1: 好，那个资讯量非常庞大，我觉得每一个细项都可以再深入讨论。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

0: 好，这个很感谢接种博士跟我们大家看的分享。我觉得听了之后，其实我蛮振奋，也蛮高兴的哈。就觉得，其实国军真的随着时代不断的在演练哦。那我们也觉得他们非常辛苦哈，不断应应中共的这个威胁越来越大，必须不断的追上进度哈。本来你的一些问题想请教这个追博士，但是我想您刚刚讲的非常丰富，我想先请教一下，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滨海指挥部的海军会先到东岸，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听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我以前都会有这种很想象一个画面，就是这个中共海军要过来之后，台湾的海军也在台湾海峡上跟他们迎阵炮，那个大炮互相轰，这样就是传统的一种对海军作战的想象，但实际上并不会这样，对不对？
1: 最主要是现在的这个作战环境，还有共军的武器系统都有了蛮大的变化。所以现在海军原本的构想是我先到东部做战力保存，因为海军的几个基地，基隆、左营跟马公，现在其实都在中共弹道飞弹、甚至巡弋飞弹、甚至远程火箭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我们的军舰在台湾海峡的话，一方面它有点施展不开，
0: 对，
1: 那更重要是在台湾海峡的话，会遭到来自中共陆地大量密集火力的射击。
0: 对，
1: 所以原本的构想是我先到东部做战力保存，然后等中共的船团出来之后，我的舰队重返海峡进行海上截击。但是现在的状况是，第一个，中共的在第一岛链台湾周边那个远距精准饱和攻击的能力越来越强，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在这个台湾海峡或者台湾周边海域对中共船团进行截击这个任务，基本上已经可以充分的由陆地的火力、陆地的长
0: 来
1: 程
0: 对
1: 火
0: 付他
1: 力
0: 们。
1: 来取代。
0: 了解。
1: 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海军舰队就没有必要冒着这个饱和
0: 风
1: 攻击的
0: 险。
1: 风险，再回到这个台湾海峡附近。
0: 是。
1: 我们刚刚提到，像我们的以后跟美国买了100套暗自鱼叉反舰飞弹，但射程大概就110公里。那基本上，你如果是部署在台湾的中北部的话，等于共军的船舰一出港
0: 就可以
1: 就
0: 收到
1: 进入射程范围。那在台湾海峡目前中线，那就是我们的火力密集区嘛。好，所以就是传统以前由军舰担负的这种攻击中共登陆船团的任务，现在相当程度已经可以从由陆地发射的远程反舰火力来取代。那相对而言，就是对于台湾来讲，海岛防卫维持海上交通线的重要性一直都在。那这样就可以让海军舰队的主力可以在集中在台湾东部设防。

0: 去确保一条交通线。像今年汉光演习的倒数第二天吧，国防部就发布消息，就是他们在前几天他们在东部外海海军跟海巡演练所谓的护航，就是要确保这个暂时的紧急预补能够进港。所以现在变海军在暂时的主要任务会变成是舰队的主要任务会觉得在东岸设法确保一条海上交通线。
1: 嗯，
0: 那台湾海峡的反船团的任务就交给也是属于海军的滨海作战指挥部来处理。
1: OK， 同样还是海军，但是归到不同的指挥部。
0: 对，他虽然还是滨海作战指挥，但他作战的时候其实也需要跨军种的资源，包括各种的共军军机军舰的一些情报等等。
1: 是
0: 他的这些讯息还是要由其他的军种透过联合作战体系去赋予他目标，然后由他来负责设计。
1: 那我在想哦，因为你刚刚说如果我们预判中国要开始开战之后，我们的海军就会往东部移，
0: 空军也会进入加山
1: 做战力保存这件事情。可是在我的想象里，船跑得再快不会比飞弹快，那你在从西岸往东岸移的过程中，中国如果那时候就用空军或者是陆上飞弹打，
0: 应该是
1: 我们逃得掉吗？
0: 因为共军武力犯台的话，他的任务是要军事占领全台湾。
1: 对，
0: 所以他在一连串的攻击，我们叫联合火力打击作战之后，他要马上，一旦他认为他的攻击达到一定的效果之后，他要马上发动这个联合登岛作战。
1: 嗯，
0: 所以换句话说，对于国防部来讲的重点就是在我们对于中国大陆对岸这个情势的监控。
1: 嗯，
0: 好，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要替自己找到足够的预警时间。
1: 嗯，
0: 好，因为中国大陆他的目的既然是军事占领全台湾，所以他联合登岛作战准备的进度，你从他的进度就可以推算他什么时候可能会开火。
1: 是，
0: 所以就是紧盯着他这个联合登岛作战这个准备的进度，我们就可以倒推我们大概还有多少时间。那在这个时间点一到的时候，
1: 那中国不会因为看到你的海军往东移了，那我就说那我
0: 现在我们担心的不是他这个时候临时开火，
1: 嗯，
0: 现在我们担心的是他可能透过海上的灰色地带行动，比如说像昨天这个联合战备警讯
1: 挡住你路，
0: 就是他会派他的，因为他现在有海军的军舰跟海巡的船，他的海警船舰都很多。
1: 对，
0: 他我们现在比较担心是他在这之前，他先透过比如说演习的名义，就把这些船舰分布在我们周围的临街区，
1: 是
0: 那迫使我们的海军跟海巡舰艇必须要上前监控。
1: 对，
0: 那就是说我们在等于一开始兵力就分散在台湾周边。
1: 我了解。
0: 那当我们想要做移转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没办法先回港侦捕。
1: 了解。
0: 第二个，哦，我们在移转的过程中他可能会来干扰，
1: 去牵制你，
0: 他可能甚至故意撞船。
1: 嗯，
0: 好，因为军舰只要一受损到某个程度，
1: 就
0: 他的战力其实就下降。那中共船都不怕，但是我们如果被他撞击的话，那我们的战力可能在还没有保存之前就受损，
1: 损失很大。
0: 现在我们反而比较担心的是这个。
1: 了解。
0: 因为中共如果提前对我们进行联合火力打击，那他可能会造成一个现象，当他火力达到一个效果的时候，他的登陆部队可能还没准备好，那反而让我们获得会有几天会有一段时间的喘息期，最起码地面部队可以重新调整。所以对中共来讲，他的联合火力打击作战要发动的时候，一定是他的联合登岛作战的准备即将完成，
1: 就是海空登陆全部都准备好了。
0: 对，就是这联合登岛作战的准备即将完成。
1: 了解。
0: 那个状况现在必须要很快的衔接，
1: 是。
0: 所以我们反而不是担心他提前对我们的军舰开火，而是担心他用这种灰色地带的手段先把我们纠缠住，然后必要的时候干扰甚至撞我们的船。
1: 了解。
0: 嗯，
1: 非常谢谢主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步一步的跟我们拆解共军的这个海军部分的可能的威胁哦。那我再回到刚刚你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把熊二、熊三移到澎湖，
0: 部分迁推到澎湖。
1: 那澎湖离中国那么近，那他也会对澎湖进行饱和的轰炸。
0: 这个其实我相信也是今年我们要验证的一个为什么要进行验证的一个原因。
1: 对
0: 对，就是把它迁推到澎湖，刚刚有讲过，它可以形成一个交叉火力。
1: 对。
0: 但是这边也要解决两个问题，因为从澎湖发射的飞弹如果要攻击到跟台湾顶端平行的海域，
1: 嗯，
0: 大概是200公里左右。
1: 嗯，
0: 那跟着这个陆基机动反舰飞弹车的那个按那个雷达，
1: 嗯，
0: 基本上因为地球是弯的嘛，地球是曲的嘛，
1: 对 对
0: 圆形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基本上在100公里左右，它自己飞弹发射阵地的雷达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再提供相关的目标。
1: 哦，OK。
0: 所以当他要

0: 攻击100公里到200公里这个范围的目标，
1: 需要别的雷达，
0: 它需要我们的联合作战体系传递目标讯息给他。
1: 对，
0: 所以他这次做前队，第一个他就要验证这个指挥管制的过程有会不会出问题，第二个我觉得也是要验证您刚刚所说的，在澎湖有没有适合的战术位置，让他最起码在中共的首波联合火力打击之下有存活的空间。所以验证完之后，如果发现目前澎湖缺乏足够的良好的掩蔽地点的话，如果他要继续这个战术作为，他可能要在澎湖构筑一些防御设施，最起码让这个飞弹车好
1: 躲在里面，
0: 有个地方可以做这个，对，有个地方可以躲，让他可以在中共联合火力打击的过程当中能够存活。所以这接下来就是经过这样的验证，他就要构思，那我要放弃这个构想，还是说我要继续执行这个构想，但是呢把他的保护设施做好。
1: 雄二雄三是发射之后它可以马上转移阵地的吗？
0: 对，它基本上是机动发射，但是因为
1: 你还是因为澎湖
0: 在初期
1: 啊，
0: 中共一定会对你投射大量的火力，
1: 他已经知道你在哪里，
0: 所以你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比如说坑道
1: 掩蔽
0: 或者地下设施地下坑道去掩蔽的话，你可能在中共的船台还没有出来前 你就有战损。好，所以这都是要验证的。
1: 我其实问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去年讨论过，就是您刚才也花了很多的篇幅解释，就是我一开始听你讲说从8月7号开始做联合反登陆作战，然后滩岸打击以及后续的城镇纵深防御以及持久作战，我就在想说那海军空军好像就不做事了吗？那我相信应该一定不是这样嘛，对不对？
0: 其实在就是联合反登陆滨海打击跟滩岸战斗的时候，空军的兵力有参与，
1: 是。
0: 那我们刚刚讲了汉光有大概有超过400个科目，目前看到了117个，所以其实海空军其实是在本岛之外，像包括先前的那个所谓的反封锁作战，那也是海空军加上海巡，
1: 对，
0: 而且那可能不止一天，就是反封锁作战的过程可能不止一天。那另外我们就是国防部可能也没有讲的，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中共攻击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对中国大陆的军事目标还击，除了从本岛的跨海攻击之外，海空军的部分的兵力也会投入到这个所谓的联合制压作战，就是对中国大陆东南海军事目标发动打击。这个部分海军跟空军的兵力其实也会参与，但是这个部分历年的汉光演习基本上国防部都不会太具体，但是应该是有，因为包括我们所谓的熊二一
1: 是
0: 好，我们的舰翔，那个基本上都是可以用来执行跨海打击的。
1: 是是是。
0: 那他们在汉光演习当中一定会参演，
1: 是。
0: 但是这一块是比较敏感，好，所以美国也不希望我们过分强调这一个。
1: OK。
0: 所以这个演汉光演习，我相信都有演练，但是只是没国防部的不会主动去对外说明。
1: 所以我可以理解成说国军现在不是不注重制空，而只是汉光演习的科目，
0: 应该说他的任务除了第一个防空会有，
1: 对
0: 空军来讲防空会有，
1: 对，
0: 但是现在空军也要考虑的，就是国防部也在考虑的，就是空军也必须要参与，就是对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军事目标的打击，
1: 对，
0: 因为空军手上有些兵器，
1: 对，
0: 像比如万箭弹等等，
1: 是是是，
0: 还有他的那个以后的反辐射飞弹，所以说空军的任务变成是我还是要担负一定程度的防空，
1: 对，
0: 但是呢部分的任务可能要在一开战没多久就投入对中国大陆军事目标的打击。
1: OK， 所以我空军比较扮演的是攻击的角色，
0: 攻防都有，
1: 防 OK，
0: 好，攻防都有
1: OK， 好，所以其实空军任务还是很多，只是在汉光演习不会特别强调，
0: 因为汉光演习建军率比较高的一定是在陆地嘛。
1: 是是是，
0: 确实这
1: 大家会看到的也是
0: 这两年国防部在强化纵深防卫作战，就是城镇国土防卫作战的相关准备，因为以前的重视不够，
1: 是，
0: 所以这两三年会希望格外重视这个部分，迅速把国军的防卫战力拉起来。所以特别多的这种纵深防卫、国土防卫战的科目，那既然是国土防卫战嘛，就是在台湾的陆地上，
1: 是是，
0: 你就在很多地方就可以看到国军。
1: 我觉得让大家可以体验到国军就在你身边，然后战争其实随时有可能发生。我觉得这个，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政府在吓我们啊，或者在操作这个亡国感。但是我觉得 台湾作为一个面对全世界第二强大军队的威胁，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必要的。
0: 因为这个场景如果它未来有可能发生，
1: 是
0: 那。

0: 你就要做准备，
1: 民众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最起码心理准备。
0: 是是是是，非常谢谢接种博士来跟我们的分享哦。其实我刚刚准备了关于汉光也是准备了很多问题，但是因为接种一开始讲，我就觉得哇，这个好好玩啊，这个好精彩，我就之前都没有在新闻上看到，所以就顺着接种的话就一直讨论。然后我们下礼拜再继续讨论我们本来想问的问题。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见。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由王嘉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怎么想》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阿木挥着青龙戟上前对战，但一人难敌四尾，左闪一尾劈来，右挥开一记重戟，但高空甩落下的笔尾雷霆万钧，同时又一条尾巴悄悄接近他的脚。阿木提起长戟格挡，竟被化为刀刃的魔笔劈成两段，胸口被笔尖扫过，幸好退得够快，只被划过流了一点血。
2: 糟糕！
1: 但他惊觉后退的脚步已经被尾巴缠住，接着被猛然一拉抛向空中。
2: 阿木，
1: 发现自己正从半空中往下掉落，而怪物张大那满是尖牙的大嘴等着。这时阿果说：
3: 小龟儿子，我们快被当成鱼儿吞掉了，快想想办法。
2: 哎呀，有办法的话我早就……
1: 千钧一发之际，阿木感觉身后一股力量，回头惊觉白头鹤翩跹，用长长的嘴巴衔着自己的衣领。
2: 哇，好厉害的鹤，谢谢。
1: 墨鬼继续对亭子里的众人发动攻击。
4: 兰池流港菊花潭，纵翠如屏烈水难。
1: 怀亭的诗这次将亭子化为花园，各种植物窜出地面齐放花朵，不过花朵当然没对怪物造成阻碍，被打得折枝花叶飞散。冠元写下了诗句：
5: 多谢你替我铺陈了，强盼柔枝舞五风，罗裙杜莎火云轰。
1: 花丛中窜出数枝植物，青绿的枝叶质感却像是有关节的金属，长长

0: 长的花茎缠绕上了墨鬼身躯，墨鬼用尾巴扯着。幼春提笔：“
1: 唐叔，我助你一臂之力。”飞将漫花星雨剑，
0: 四支强力的飞剑将墨鬼的四条尾巴钉在亭柱上。趁着机会，植物攀上怪物固定柱，并绽开一朵朵鲜红的花朵。
1: 盛开夏日非无故，玉宇骄阳斗熟红。
2: 啊，那是石榴花。
0: 石榴花不只发出骄阳般耀眼红光，也跟烈日同样炽热，贴在怪物躯体上烧灼着。怪物被烧得冒烟哀嚎，一朵朵炽热红花在乌黑鳞片包覆的身躯上烧出了一个个窟窿，并往里面钻。幼春分析着：“
1: 兼具固定跟破坏，不过对于那么大的身躯，伤害程度还不够。”
0: 贺廷说：“
3: 只能当争取时间的手段。天仙，把打手放下去。”“
4: 我吗？可是武器断了。”
0: 阿木感觉身上的鹤爪松开，自己往怪物背后落下。
1: 皇宫空佩古今刀。
0: 幼春的诗句化为一把黄金大刀飞射，正好让下落的阿木接住。
5: 哎呦，这是，难道是传说中东海仙人的金刀？哎呦，小龟儿子，你可别小看这把刀啊！传说这是能降虎伏蛇、削铁如泥的宝物。虽然皇宫后来还是被白虎吃掉了。
2: 哎呀，阿果，你少说两句。
0: 阿木双手握着金刀，以身上残存的灵纹长武力，随落下的态势用力往怪物颈部劈下。
4: 呀，去死吧，吃我绝招劈柴一道灵甘蔗。
0: 阿果说：“
5: 是，招式名称也取好听一点吧。”
0: 散发金光的刀刃切入了怪物身躯，随着阿木用力往下，刀光穿出，整个怪异大头颅被活生生砍断，失去力量的身体趴倒在地。阿木兴奋地高喊：“
4: 嘿，成功了，把怪物斩首了。
5: 了不起，不能再叫你小龟儿子了，这个气势好歹也像是巨龟凶鳖。虽然还是龟儿子。”
1: 阿木别大意，对方是将自拆解而成的魔鬼，即使砍去头部也未必会。
0: 幼春话还没说完，就惊见怪物再次起身。
1: 危险！
0: 砍头留下的颈部窟窿里竟然钻出一颗漆黑的骷髅头，紧接着拉出人类骨架的上半身。
2: 啊，怎么变成这样？
0: 阿木连忙后退，但诡异墨鬼再次猛力挥出尾巴袭来，根本无法闪躲。
4: 啊！
6: 快住手！
0: 似曾相识的声音，攻击的尾巴竟然是被骷髅的手给抓住，冒着烟的骨架像是慢慢长回了皮肉。
6: 生于我这愚蠢身体的大块头！
0: 骷髅化作人形，虽然皮肤布满黑色纹理，双眼散发红光，但那面容如此熟悉。痴仙吃惊的大喊：“
7: 吕后哎，这是什么情况？你是活鬼还是红眼魔鬼的一部分？我是喝了多醉才会看到这样疯狂的景象啊！”
6: 那么多老友在奋战，我怎么能站在怪物那边？
0: 长在大怪物脖子上的后安苦笑着，双眼红光消散。
6: 明明是出自我的身体，我的法术，怎么可以放任怪物滥用来害人？
0: 但是怪物身侧却睁开了一颗大红眼，颈部蠕动，把后安身躯往内吸，其他尾巴再次挥舞，像是在争夺身体的主导权。后安胸口以下与一手融入了怪物躯体，快要被吞了回去。
6: 我都已经老老实实认命要死了，从死掉的骨头诞生的法术把我复活，

0: 到底是什么荒谬的矛盾？
1: 随着他的手从怪物体内猛力一拔，抽出一整条脊椎到尾骨以及上面连接的魔笔，阿木傻眼。
0: 魔鬼怪物自己打自己，还有这样的事啊？
2: 我都接受死亡了，你怎么能让我活过来？我的遗愿就是帮助伙伴们，你竟然妄用我的能力伤害他们，绝对不允许！把身体还给我，把死亡还给我！
1: 后安挥着带有魔笔的脊椎，划破了那颗巨大红眼，而血光飞溅。后安扯裂怪物躯体，从体内一跃而出，并快速以尾骨上的魔笔在怪物背上刻下文字，紫色光芒闪耀。
2: 雷雷道旁种，日暮非尘埃，君看古昔人，于今安在哉？逝者已矣，一头化为尘埃，回归虚空吧。
1: 下一瞬间，庞大的魔鬼身躯迸裂，化为漆黑粉尘飞散，只剩下魔笔一一掉落在地。

0: 随着蒸腾的黑烟，厚安身上的墨纹消逝，但身体也渐渐透了光。
1: 啊，真是对不起你们了。
0: 他弯腰捡起了四支魔笔，痴仙与丽舍众人也上前，神情激动地看着老朋友。
2: 厚安兄，你真是的，走得那么急，却又骗过我们，成了大内鬼，整个丽舍都被你搞得人仰马翻的。
1: 再多抱歉也不够啊。
2: 不过，能再次与你喝酒吟诗，真是太好了呢。
1: 无论如何，得原谅我再次匆匆道别。比起依依不舍，还有重要的情报得赶紧告诉你们。火鬼间有着能量相连，我隐约感受到其他火鬼的存在，其中有一个十分特别，规模形态都超乎了我们的认知。
2: 什么意思啊？
1: 总之，就算解决了我的墨鬼，问题还远没结束。如果墨是复活会产生的黑暗现象，所有火鬼的产生可能源自于更大的黑幕，不单只是魔笔被滥用而已，背后有个几乎能看见一切的隐藏者，不但掌控一切，也是所有问题的源头。
2: 什么？
1: 并且此时有个如同墨的黑暗存在，人在杀戮。
2: 浩安，你怎么了？能说清楚一点吗？浩安，
1: 我以最后稀薄的连接感知，那个墨，不，那是危险的黑色杀手，正现身，开始凝聚力量，感觉很不妙。
0: 厚安双眼微闭，忽然又再睁开。
1: 我看到了，那是一间庙，叫做嘉柔庵。啊，嘉柔庵？
0: 阿木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个地方，悔之讶异地说：“
3: 是黄厝庄嘉柔坑的观音庙吗？在我老家那边。”
1: 那里将发生危险。
0: 厚安拿着魔笔合十，一瞬间四支笔交缠化为一支。
1: 不再复活死者，拿来当作对抗文魔力的武器，这样才能达成我的遗愿。只是使用魔笔对身体的耗损也是平时的数倍，千万不要施法过度。
2: 厚安，
0: 痴仙接过了四

0: 和一的魔笔，只剩单薄光影的厚安挥着手说：
1: 接下来就交给你们，我厚脸皮的先走一步，好好保重，好好加油，你们都很优秀，一定会让世界变得更好，我在天上期待着。永别了，我深爱的世界。
0: 厚安消失无踪，留下亭子上怅然呆立的众人。白鹅燕悠悠在水上画圈，将墨鬼的黑色粉尘集中后，用砾石将其吸收，砾石上隐约浮现了毛字。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歌。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一个，就是一个 你已经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他的一个爵士大腕级的名家，一个非常有名气的，但是当然也非常有实力的贝斯演奏者，他名字叫 John Patitucci。 这位贝斯名家在今年的8月29号要带领着他的三重奏来到台湾做演出。带来这个好消息的呢，一定是我们台湾重量级的嘉宾才可以把这个厉害的大师请来。为大家邀请到是河岸留言的创办人林正儒老师。 Gaby 老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咖啡们好。
0: 今天一开始就听到了就是不得了的一首曲子。
1: 对，他就是那个 John Patitucci、就是一个非常活跃跟知名的传奇人物的贝斯手、
0: 是。
1: 那因为他很年轻就跟 Chicoria 合作，等于是被那个 Chicoria 折磨了20年之后呢啊，超越神人的存在啊，本来已经是神了啊，因为被折磨成这样子啊，又超越神了。啊，所以我们可以一睹他的风采，是变成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他这次带领的还有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鼓手，叫做 Brian Braid。还有一个现在是当红炸子鸡的这个萨克斯风手叫做 Chris Porter。
0: 是，
1: 那这三位呢他都是 Chicoria 的班底。
0: 哦，
1: 对，只有 Chicoria 不在了，因为他已经、年前几年前就过世了。
0: 对，
1: 所以他等于是传奇留下来之后的传奇。
0: 嗯
1: 、所以能够目睹他的风采的机会真的不多。
0: 是，
1: 那我自己本着一个能够看一次少一次的情怀啦。那他因为他们坐商务舱来嘛，
0: 是，
1: 所以我们这个座位200个哦，很难打平。
0: 是，
1: 那虽千万人吾往矣啊，所以我不做谁来做？
0: 是的，是的，
1: 这样的精神就是跟大家来共享这个美好的盛宴。
0: 这个 Gaby 老师，你今天一开始就跟大家报告一个重量级的演出。每一次跟 Gaby 老师聊天，除了当然还是要请你探寻一下这个当下台湾爵士乐的各种的发展。其实你多年来潜心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好的音乐带到台湾，跟更多人来分享到底什么是好的爵士乐。所以你刚刚讲了一个蛮残酷又很现实的一个状况，即便200张卖完也是没有办法。对，可是那个热情，那个这件事情就是并没有因为譬如说经费的一个辛苦，然后就降低了你这样的像火一样在烧的这种期待。你要不要说一说是什么事情促使着你这么多年来还是愿意譬如花时间精力，你要去沟通要联系，然后促成的表演还要花经费，什么样的状态让你觉得你要持续做这个事情啊？
1: 其实最重要就是那个感动啊。因为我现在想起来是非常珍惜30多年前在美国求学的那个几年的时间。那其中有一个时段是我非常 enjoy， 就是说我学校毕业了，但是可是那时候我还有 practical training， 大概有 extend 大概一年的时间。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到处听讲座，听演出，在 LA 啦，甚至到纽约啦，到各样的 bar 去听现场。
0: 是，
1: 那在那个现场你会看到，就是说我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他们愿意在这么小的场地，然后愿意几十，因为他们都是世界巡回等级，为什么还要回到他们的原来的场地去做这样的事情？
0: 对对，
1: 那个感动真的深深的触动了我。那音乐有时候不只是一个它变成一种 lifestyle， 它也不只是一种职业而已。
0: 是是，
1: 所以它那个火光电石喷发的瞬间，真的有被震慑到，就是说真的那个感动在台湾没有接触过。然后又是一个在台湾不太容易接触到的当时的爵士乐啦。
0: 对，
1: 可是现在爵士乐台湾非常好了，非常蓬勃发展，可是在那时候算是稀缺的。然后看到这样的感动，那时候因为我是流行音乐出身的嘛，那我也觉得说要拥抱音乐这样的一个国度。那如果说我只执着于某些 format， 比方说我只要唱歌，好像不太能够接触更宽广的世界。所以呢也是因为这样的爵士乐的感动，让我更毅然决然觉得应该要把这样的感动分享给正在这条路上的年轻人。
0: 是是，
1: 我觉得即便我们现在已经年长了，
0: 对，
1: 我觉得一定有像我们当时充满着各种的能量，不怕挫败啊，到处碰撞，到处找那个可以成长的机会的年轻人。
0: 对，
1: 那常常就是说听君 一席话胜卷胜读什么啊、
0: 万里书
1: 这种概念，
0: 看过一场演出胜过，
1: 对对，你在上课上一年，
0: 对 对, 对，
1: 我自己是这样的启发。我常常听过几个大师班的，也许不是技术上的成就、嗯，那但是是一些观念上的改变。
0: 对，
1: 那在你的音乐的这个学习路上，真的是转了一个大弯。
0: 没错，
1: 嗯，那我觉得这样的机会在。尤其是像江牌队是这样的身上，他们一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人生哲理跟经验，
0: 是
1: 跟音乐上。

0: 样的观念，我觉得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我们就会找到机会，真的是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是的，是的。
0: 好，如果说钱是个问题了，我们就来想办法来凑哈，来解决。
1: 对，
0: 能够解决都是还好的事情。所以就抱着这样的一个情怀。我发现在做爵士乐推广的人都对音乐，对，也是对爵士乐有一个狂热了。
1: 对对对。
0: 那也就是狂热造成一种情怀。
1: 嗯。
0: 那很多像我们认识的一些 promoter 也是这样。
1: 嗯。
0: 也许这场不赚，也许这场赔钱，但是这个音乐是值得的。
1: 是。
0: 也许我们可以看，把时间先拉长一点，我们拉一年来看输赢，不要看单场。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这样就可以往下走。
1: 是。
0: 嗯。
1: 刚刚老师在讲情怀的时候，就想起我们学生时代总会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少女情怀总是诗。林振武老师的少男情怀依旧是诗，而且持续到这个年纪从来没有忘记过。那种很单纯的想望，或是很单纯的求之若渴，就是看到一个名家，然后带给自己极大养分的那种触动，在你的年轻岁月当中不断燃烧着，你也希望把那种热情传给下一代。今天在音乐本事一开始，其实我们是赶紧把 Gaddy 老师林振武老师找来我们节目当中，因为8月29号这个活动是千万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不可以错过的一场活动。Bass 的名家 John Patitucci 啊，他要带着他的三重奏在河岸留言西门红楼展演馆进行一场名为 A Night of Conversation 的精彩的演出，主题演出。我其实看到他的演出的时间应该有40年的一个光景。
0: 嗯，
1: 所以各位朋友，这是买不到的经验，你只能够到现场去听了。
0: 是，
1: 但今天我们要好好来聊一聊，其实这个秋天就快要到了。
0: 嗯，
1: 每一年秋天其实台湾的爵士乐界，尤其台北爵士乐的场景也挺忙的。
0: 是，
1: 就是年度的台北爵士音乐节，今年9月4号到10月11号就要正式登场了。今年是由我们的河岸留言来承办这个非常重要的台北重要的一个活动。嗯，所以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谈谈这个现场演出的魅力。嗯，但今天恭逢其盛呢。
0: 嗯
1: ，Gaddy 老师
0: 是
1: 河岸留言参加台北爵士音乐节的规划的次数，我们刚刚已经问了一下，不可考。可是呢，今年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就是今年是这个活动的20周年。
0: 对，20周年。
1: 哇，老师，你要不要讲讲你的心情，在这个20年的一个时刻？所以应该是身上，
0: 我们大概2014年开始办，
1: 对，
0: 就是中间大概接近10次是我们办，这也是看着他长大，
1: 对，
0: 从一个小小的活动，
1: 嗯，
0: 慢慢成长成变成一个全台湾的爵士演出重要的平台，
1: 没错，嗯，
0: 那今年20年，我们也想给大家庆祝，
1: 嗯，
0: 所以我是抱着庆祝的方式啊，所以我们都是超规的策展，
1: 是，
0: 比方说他要演6场，我就给他演12场。
1: 对，以前
0: 他要3个场地，我就给他6个场地。
1: 对，因为以前最基本就是6场3天嘛。
0: 对对对，
1: 就把它跑完。哎，就是哎，老师不能够，就是你这样团队都还好吗？
0: 就是对，团队已经开始烙练了，开始冒火了，开始要进场保养。
1: 是是是，嗯，
0: 我们团队是很吃力的，因为我们是个小公司嘛，所以每个人的业务压力也蛮大的。
1: 嗯。
0: 那因为今年的策展的方式就是希望它是一个节庆的概念，因为20年嘛，
1: 对，
0: 所以我们下一个主题叫 Jazz Right。
1: 呀，
0: 那因为今年你也知道嘛，丙午火马年啊，动荡的一年啊，世界不安啊，
1: 没错，
0: 到处都在吵架，没有开玩笑，
1: 我们需要
0: 一个做对事的态度，
1: 嗯嗯，
0: 就是做好一件事做对事，是喝鸡精一样嘛，对不对？
1: 没错，
0: 就做对一件事做好一件，从小事开始，就是在爵士上面 If we do Jazz Right。
1: 呀
0: Yeah, the music getting better.
1: Yeah.
0: 我是这样想的。对，嗯，那就是从这样的概念开始。
1: 嗯，
0: 那策展的部分，我们今天大概有4个主轴啦。就我们昨天刚办完这个爵士新秀，哦，前一阵子刚办完。
1: 嗯，
0: 那新秀出来是什么？新秀选拔，让年轻的爵士音乐家有机会可以露脸，
1: 哦，
0: 可以平台演出。
1: 嗯，
0: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接下来在9月4号就会开始在户外场地，
1: 嗯，
0: 我们叫做 Jazz Right Party，
1: 呀，
0: 绝对派对。
1: 是，
0: 我们在6个场地，6场在5个区域有6场的演出。嗯，我们在关渡码头啊，我们在这个44南村
1: 是，
0: 我们在这个大道城啊，宝藏岩西门楼展演馆的这个北广场啊，
1: 对，
0: 都有演出，这样。这个系列叫做爵士派对。
1: 是
0: 啊，另外呢，我们有这个室内的演出叫做 感觉夜现场啊 ，Just Right Here。
1: 嗯，
0: 那我们有大概12个这个演出的室内场地，也是在平时在台北。

0: 北的周间啊，或周日啊，周 weekend 啊，都有一些很好的节目在爵士的一些演出现场。
1: 是，
0: 我们在那边安排了12个场地来做演出。嗯，那最后一个压轴就是我们的主舞台，从10月9号到10月9号
1: 到10月11号、
0: 三天。嗯，我们在这个北流的户外广场啊，有一个主舞台的一个重要的演出。
1: 是，
0: 对，这次演每一天都邀了一团从国外飞进来的团。对对对，
1: 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抽丝剥茧一下。台北爵士音乐节2026年是20周年的一个时刻。啊，我们很重要的策展单位就是河岸留言的团队，他们这次是刚刚老师说，其实他可以做安全牌，他偏不要，他要扩大这个演出的一些规划。当然，每一次也赋予所有的乐迷朋友有一个全新理解爵士乐，或者是不一样理解爵士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域啊。那么，演出的活动从可能小小的咖啡店、小小的酒馆到这个主舞台，都会连番上阵。所以，我们等一下好好来谈谈每一个区块的一些规划。我们就先回来听一段音乐。刚听到是贝斯的乐声嘛，接下来听鼓手，这个你请到了一个，
0: 对，
1: 我看到你们介绍是象征鼓手界最高荣誉 BMW 世界爵士奖，怎么会有这个奖项？老师，你要可以说，但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谁是 Ari Honing？
0: OK，好 ，Ari Honing 就是在贝斯在纽约的一个爵士三重奏，那本身是鼓手，那本身就是他也是就是音乐学院毕业，就是一路上在成长过程是高标的成长过程，然后他在纽约开始做他的专辑啊，发了记得是7张专辑，然后呢一路这样走过来。那因为他的爵士风格就是说，因为他是鼓手，
1: 对，
0: 他本身也擅长一些钢琴演奏，就是他本身也是会其他乐器，所以他不是只是个节奏乐手，他也懂 harmony 也懂 melody， 所以他是 songwriting 也非常的特殊。所以他自己身为 band leader， 他说他的鼓像会唱歌的鼓，所以你很难想象说一个爵士一个鼓的这个乐器是没有音高的，他如何打出旋律般的鼓，
1: 这就是令人佩服的。
0: 对，然后他当然因为他的风格是实验，充满实验精神，所以他人家说他比较 avant-garde， 所以他的鼓的常常做不同的排列组合。那这次来的 trio 也是他的实验的 project 之一。那他这个30年来有各式各样的 project， 大概有超过10种不一样的 combination， 有各式各样的一种实验性的或者是我们讲 progressive， 比较是实验性的啦，前卫的这种组合。
1: 是，
0: 好，那这次的组合也很特别，它也是跟刚才讲的 John Producer 一样，也是 saxophone 加 bass 加鼓手，这种没有和声乐器的这种组合。所以这样的 trio 其实是在一般的三重奏是比较少见的。那这次带的组合是他的上张专辑的一些内容，
1: 是，
0: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我自己也很期待邀请到这个组合。
1: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个 Ari Honing， 一个也是在业界超过30年的鼓手名家，带着他的三重奏带来的乐声。我们要送上这个曲子是 Birds Playground。

0: 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为大家邀请到是超级有本事的河岸留言创办人林振如 Gady 老师。 Gady 老师持续的为台湾的乐界各种的效力了，尤其爵士乐是你从来没有放下过的一个类型。
1: 对，嗯，这是我的自己的私藏，
0: 就是你的本命吧。今天谈这个2026年台北爵士音乐节，这次的很重要策展单位就是河岸留言的团队，然后今年刚好也是这个节庆活动20周年的时刻，所以你们推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标题。刚刚的这个标题我们可以再好好的来论述一下，叫做 Jazz Right。 其实我非常认同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只要碰到各种就是乌烟瘴气的事情，给我来一段爵士乐，好像每个人就是每个人会有一个可以被复原的一种音乐的陪伴。有人可能要很 peaceful 的，很疗愈性的，但其实给我一段爵士乐，我其实当下可能眉头就可以给松开耶。嗯、所以对我来说 ，Jazz Right 是这样的存在。
1: 爵士也是一种救赎了、
0: 嗯，对对对，
1: 也是一种出口。
0: 是、
1: 嗯，对啊，那音乐何尝不是呢？对啊，那尤其因为我们这个爵士乐在台湾。这是二十年发展，其实大家有目共睹。
0: 对，嗯、
1: 那随着爵士乐节的台北爵士乐节的成长，嗯、那也伴随着整个台湾音乐场景的成长，其实是同步的。
0: 嗯嗯。
1: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杰出的爵士乐手啦，爵士教育家啦，嗯嗯、甚至深入到校园，甚至在场域上面的数量也都增加不少。
0: 没错。嗯、
1: 所以在台北来讲，我常常在讲说，一个文明的城市哦，嗯、其实爵士乐是很好的指标。
0: 嗯。
1: 那这个城市比较文明一点，爵士乐就好一点。
0: 嗯、
1: 你看纽约啦，当纽约有不好的地方，嗯、我们讲好的部分，嗯、比方文明啦、人文荟萃啦、
0: 嗯，
1: 或者是文化的一些策展啦，或者一些创作啦，其实这样大城市的底蕴都是比较好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像东京啊，嗯、像伦敦啊，嗯、啊 LA， 那他们都有各自的这个爵士的音乐语汇。
0: 嗯，
1: 那台北这20年，我觉得长成有自己的样子，以及我们的原创的爵士，其实非常的特殊。嗯、
0: 是的，是的。
1: 对、嗯，那这个让我们很振奋人心的，也蛮洗涤心灵的。
0: 嗯，而且老师，你刚刚讲到，如果我们今天因为可以讲的项目其实非常多元啦，譬如说你刚刚讲长出我们自己在地的创作。这是让我们很欣喜的，因为如果要有我们自己的台湾爵士乐文化，有当代创作，绝对是要才可以持续发展，这是很重要环节。但是我想，因为爵士乐对我来说是一个活的音乐，所以表演的场域，我们今天好好来说一说好了。
1: 嗯，
0: 譬如说讲到台北爵士音乐节，我记得早年在参加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大安森林公园，
1: 对，
0: 一连三天，
1: 嗯，
0: 然后就会担心中间会下雨，但是没有。其实你到青春的时候就在那边淋雨，然后听爵士乐，然后就担心乐手的乐器还好嘛，然后但是你们就继续演，那我们就继续听，啊，这是很痛快的一个回忆。
1: 是。
0: 可是这几年，哎，其实台北爵士音乐节的场景也做了一点调整啊，
1: 嗯，
0: 像今年的主舞台就前进到北流，然后刚刚我们有说今年的爵士乐有几个环节，包括了有这个感觉夜现场。叫做 Jazz Right Here，
1: 对，
0: 还有绝对爵士派对，就是 Jazz Right Party， 那都是在不同的场域。老师要不要谈谈这个部分？你刚刚说其实长出了很多新的空间来，
1: 是
0: 早期真的就是河岸留言就是很指标了。现在我们

0: 小河岸已经在我们记忆里面了哈。
1: 对对对，
0: 然后有大河岸，但是又长出很多不同性格的这些表演的空间。嗯，
1: 是。那数量上面当然是倍增的哈、嗯，是我们这样随便找都超过20家了。
0: 嗯，
1: 那我们今年有故意让这个爵士乐可以深入更多的场域。
0: 嗯，嗯
1: 那当然每个场域有自己的固定观众了。嗯嗯、那我们现在借由这样活动。让这个市民，
0: 嗯，
1: 或者是一些对爵士，也许爵士只会在家里听的这样的一些民众，
0: 嗯，
1: 走进新的 venue 去，啊、嗯去支持这些，在场域里面演出的这些团队音乐，
0: 是，嗯、
1: 那所以我们这次挑了12个场地、嗯，那其中我觉得比较特别，就是比较像深色 Sungoods，
0: 嗯，
1: 跟这是我们这今年比较新开发的，然后比较第一次合作的对象，嗯、然后也是有很自己的强烈的风格。
0: 对，
1: 我们在这个场域做了一个爵士居山，
0: 嗯，
1: 我们找了3支吉他，哦、包括我自己下海。
0: 哎，老师，你抢在你自己的场嘛，我也蛮期待，不会打架吗？哈、
1: 哦，不会啊，三把吉他就是。
0: 嗯
1: 就是互相吆喝、互相打架也没关系，
0: 是是是，
1: 对。然后有时候会互相对话、嗯、啊，有时候会同场竞技，
0: 是，
1: 其实蛮活，就是3支吉他其实做的蛮多事情的、
0: 嗯哦。所以除了林振如一把、嗯，我们了解一下一，
1: 我们还有第二把是李方旭，
0: 哦，
1: 他也是一个非常、
0: 嗯、
1: 爵士模范生啊，
0: 是是是，
1: 他就是、嗯、到纽约深造啊，拿到这个爵士乐的一个硕士学位啊。嗯嗯然后现在在攻读福大的硕班啊博班、嗯
0: yeah,
1: 所以就是很少弹吉他念书念到那么高
0: 是是
1: 所以讲是模范生、
0: yeah.
1: 啊另外一个是林美君他就是 yeah,、从美国 Berkeley 毕业、嗯、然后有后来再去拿到一个音乐的硕士
0: 是
1: 也都是高材生啊
0: 对对
1: 然后就是这一辈在他们这个努力的推动下其实有另外一番新的气象
0: 嗯, 嗯
1: 他们都带着自己的作品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这个爵士集散演出也期待有些火花可以出现。Yeah, 对、
0: 欸，老师，你很喜欢玩一些新团哎、欸
1: 啊，
0: 对不对？你有没有算过你在这个台湾乐界你组过几个团？你参加过几个团？没有办法算了吧？
1: 对，因为临时的 project， 有的是临时组完，下次就不知道何年何月。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样的组合蛮多的。
0: 嗯嗯嗯
1: 对，
0: 好，但我们来期待一下，这是 G3 会玩出什么来？好，嗯、所以在这一次台北爵士音乐节，因为从9月4号就开始启动了，所以在我想可能2-3天就会有一场活动在不同的台北的行政区发生。这次主办单位邀请到有12间指标性的展演空间一块来合作，他们希望可以构筑出一张属于台北的爵士不夜城地图。我觉得这个我很喜欢地图的概念，大家串联在一块，不是各自为政。好，所以因为12场不可能每一场都说、
1: 嗯，
0: 那请大家就锁定一下深色、这个 G3 的演出。那当然，其他场的朋友们可以到台北爵士音乐节的社群来做查询。好，那关心完小的空间，我们现在把舞台移到户外去。有个系列是这个 Jazz Ride Party。那刚刚老师你有提到会到关渡码头，
1: 嗯，
0: 到眷村文化公园、大道城、宝藏岩，还有西门红楼的这几个地方，所以大型的舞台那个节目上面怎么样编排呢？嗯，
1: 哦，当然我们会去找这个适合场地跟适合这个舞台规格的演出团队，
0: 嗯、是，嗯，
1: 那。我们大概是比较稍微资深的，然后我、嗯、因为我是策展人嘛，我也希望让这个平台可以让长期在台湾做爵士音乐工作的人有这个露脸跟表演的机会，
0: 是，
1: 所以我们大会用他的这资深的程度、嗯、或者是这些乐手本身的 credit，
0: 嗯，
1: 从他们的经历跟他们的这个成就来，大概给他分一下，
0: 是，
1: 然后我们的新秀呢就会给他去演一些。我们还是有安排这个户外的舞台在关渡码头啊，有新秀也，只是他们时间稍微短一点，因为团数比较多，
0: 对，
1: 所以他们有3团，一团演20分钟，
0: 嗯，
1: 然后会搭配一个比较资深的爵士乐团跟他合作，
0: 是，嗯，
1: 对，有这样的安排，让这个每个场地有比较适合的这个演出团队，
0: 是。
1: 那今天因为我策展概念也不会说爵士就只有 swing，
0: 嗯，
1: 或者只有 big band，
0: 对，
1: 那我的爵士的概念是比较融合的，嗯、所以我们这次的面向非常多，有比较歌谣式的爵士，比较跟台湾民谣结合的，这个也有这个比较电音的，
0: 嗯，
1: 比较电子声响跟爵士融合的，
0: 嗯嗯嗯，
1: 甚至有一些舞曲的，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策展单位，各策展团队啊，策展的这个参与的表演团队，
0: 对
1: 对， 像我们这次特别要了几何码，几何码就是比较是算融合的爵士味的一个。

0: 比较电子的团体，
1: 嗯嗯嗯
0: 哦、像李慧，他最近出专辑，他也是唱比较跟台湾歌谣比较关相关的一些风貌的一些东西，
1: 没错。
0: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作品产出，我就去关注，就去邀约，
1: 嗯。老师，这些都是 free 对不对？
0: 对，这些都是免费的，对。
1: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秋天的时候给自己上一个爵士乐快速的这个叫做实战演练班，锁定每一场演出，哎，真的会得到很多的你不可思议的 knowledge。 因为说实在话，爵士乐的变化，它的变种或者是它的音乐类型，已经不像我们小时候听到爵士乐的那样子了。
0: 对，
1: 那其实我这几年也一直在训练自己的耳朵，因为有很多爵士乐跟我所喜欢的爵士乐也真的长得很不一样，
0: 嗯，
1: 但是他们的精神某种程度当然还是有一致的一些特别，好比说大家可能觉得一定要即兴啦，或者是一定要有一些乐器的手法等等，
0: 嗯，
1: 但是现如果我们真的要再讲爵士乐的类型，可能要花三天才讲得完，对不对？
0: 是啊，太多了。
1: 对，
0: 因为爵士它是一个溶剂啊，
1: 对，对，
0: 它就可以融合各式样的风格在一起，爵士可以跟 rock 在一起，rock fusion， 可以跟 R&B， 对不对？可以跟 blues， 可以跟这个放克音乐，
1: 对，
0: 可以跟流行音乐，所以它可以跟各式样结合，产出一个新的风貌。
1: 对对
0: 对。
1: 但是大家去听吧，好，
0: 对，去听就对了，
1: 看看你会喜欢哪一类型的。
0: 对，户外的场地我们是免费
1: 的，
0: 但室内空间呢，我们应该要顾及店家，
1: 是的，
0: 所以
1: 还是有基本的消费，
0: 基本消费，对对，那就参照他们店家的这个消费的规则，
1: 对对对，
0: 去支持。对，
1: 各位朋友，我要说绝对是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去外面吃一顿饭，那个价钱很可怕，但是你来消费一张好比说爵士乐的入场券，绝对是值得的，那个东西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一顿美食也许当下当然很幸福很快乐，但是它可能消失的稍微快一点，那音乐可以留在我们心中很久。今天和大家持续来关注的是2026年台北爵士音乐节，那系列活动其实从9月4号就正式起跑了，待会我们要关注一下，就是10月9号到10月11号这个算是主舞台的一个演出咯，那 一连三天嘛，
0: 是，
1: 然后 老师说今年是12场，对不对？
0: 对，
1: 好，所以不可能12个团体都播完，但是我们今天把一些重点节目先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刚刚有提到有这个很厉害的鼓手Ari Honey 带着他的 trio 会来到台湾，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目前在纽约爵士乐坛是一个当红的吉他手，叫做 Risto Vichess， 他要透过四重奏来分享他的音乐。老师要不要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特质啊？
0: 好，那 Risto Vichess 他是祖籍应该是保加利亚，有东欧的跟中东的这种音乐 format，然后他在纽约成长，然后因为中东音乐它有点 microtonal， 有点微分音乐，就是我们一个八度大概都是12个音嘛，
1: 是，
0: 那 microtonal 可能是24个音，所以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半音，造成它一个特殊的味道。那它的音乐风格就是有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在它的作品面有一个特殊自己的风格，
1: 是，
0: 所以这样的音乐出在纽约崭露头角的时候就很受瞩目，
1: 是。
0: 然后他当然他自己技巧不在话下，他在20岁以前已经把 Pat Metheny 所有歌都会弹了，
1: 哇，
0: 所以他就是英雄出少年，所以他在21、22岁就在纽约就是很受瞩目。
1: 对，
0: 我说他的四重，他的钢琴手也是一个比较有民族色彩的，也是一个中东风的一个钢琴手，所以他们的 harmony 的走法跟传统爵士也不太一样，
1: 哇，
0: 他有一个自己的 vibe， 所以。这个在纽约受到很大的关注，
1: 是，
0: 然后刚好有机会来亚洲，那我们就趁这个时候，时间也对，我们就把他邀请来台湾。
1: 对，哇，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很特别，有点您刚刚说中东的那种味道哈。
0: 对，有一点，对，
1: 这个 Risto Vichess，
0: 对，
1: 这首曲子 All Theme。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荷兰留言的创办人林振如 Gady 老师。 Gady 老师最近跟团队呢应该开始白头发长出来了，因为他们热烈策划的第20届的台北爵士音乐节9月4号就要正式登场了，先为他们加油打气一下，一定要拍拍手。老师，我其实很期待啦，而且以你们，谢谢你这么贪心，那么因为得到福利是我们乐迷朋友，就是包括我本人，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好好来参与一下。那其实因为活动很多，所以如果想知道详细的资讯的话，赶快 follow 一下台北爵士音乐节的社群。那我们有一个小小提醒，台北爵士音乐节的台要使用的是笔画很多的那个台，
1: 对，繁体字的台，对，
0: 是的，那你就可以很快速的找到这样的一个社群空间。活动是从9月4号开始，所以在不同的行政区会有选定一个演出的场所，大家可以就近去听音乐。当然最重要的就是10月份的9号到11号，一连3天在北流的主舞台。
1: 对，我们3天11个演出
0: 哦、oh.
1: 那第一天呢就是我们的压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Risto V Chess 的4重奏
0: 啊、嗯
1: 那10月10号呢，我们有一个今年特别设计的一个主题团。叫做 Jazz Right All Star Band， 由黄瑞峰老师领军。
0: 耶、
1: yeah. 这次的主题乐队呢，有增加3个管，叫魏广浩 on the trumpet， 然后董顺文 on the saxophone， 还有 Michael Wong on the trombone， 再加上 keyboard 手洪云慧，贝斯手陈仁佑，还有鼓手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领班召集人黄瑞峰老师，还有本人担任吉他手。Jazz Right。All Star Band、我们有这个7人大乐队来做 Jazz All Star 的 Band， 我们演绎一些John Coltrane 跟 Miles Davis 的这个百年嘛，今年刚好是在100岁，
0: 对，
1: 那我们也是会改编一些他的作品来做一件庆祝这样子。
0: 是，
1: 然后呢，10月10号的压轴是很特别的，我们邀请到彭彭，就是、他自己的5重奏，
0: 是，
1: 那从这个纽约从这个 LA 飞过来，
0: 对，
1: 原班人马，
0: 那
1: 带着他的这个作品。来演出，这个也是非常可以值得期待的。
0: 是，
1: 然后最后一天呢，我们会有这个，会有一个海外从法国来的团，
0: 呀，
1: 法国来的爵士团，然后那个还有最后压轴是 Ari Honey 的这个鼓手的3重奏，所以节目非常精彩啊，都是镶金镀银啊。
0: 是的，是的，
1: 是。
0: 我现在从现在开始就为这3天的天气来祈祷一下，
1: 要，
0: 对，希望大家可以很顺利。

0: 利的完成，然后我们也可以哇，真的夏夜晚风，其实现在十月份都还蛮热的了，但是哎，其实几次我们在那个台北爵士音乐节都觉得哇，非常舒服的那个夜晚，对，嗯。
1: 对啊，我们为了这次还有特地设计的小礼物，一个非常精致你有钱买不到的徽章，
0: 是的，
1: 对，
0: 是，
1: 那你来现场演出的现场呢，来帮我们这个做点问卷或打卡，给我们一些鼓励啊，我们都会给送这个小票，但是这个节目这个礼品是有限
0: 的，
1: 是限量的，
0: 对，
1: 所以大家要珍惜，来赶快来抢啊，
0: 是，
1: 对，
0: 我觉得20周年了，
1: 是
0: 台北爵士音乐节一个里程碑，也是台北这座城市我们听爵士乐我想真的不能够错过的一个年度盛事，那当然也为着活动主办单位所规划的一些小小的互动的环节或者是小小礼物的一个分享，请大家可以好好的这个拥有它一下，那其实故事很多，但今天最后我们来谈一个女孩好了，我觉得她也是荷兰流言养出来的，某种程度算是养出来的一个爵士乐的新秀，我很开心就是他终于要发片，但也不知道今年等不等得到，但是很开心 Gaby 老师把其实这位歌手陈鹏轩，我们都称呼他鹏鹏，他在年纪很小的时候你就教了他，对不对？而且听说是你去读读 MI 看看好了，没想到他读到这种程度，这是一个传奇吧，就是他在去 MI 之前其实对爵士乐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他有很诚实的告诉我这件事情，但是到了 MI 他那个世界被打开了，然后成为现在大家觉得真的是很有潜力的爵士的一个歌手，老师你来说说。
1: 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刚好这个大学辍学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就跟他说啊，我最喜欢这种辍学仔
0: 这心态好，老师
1: 对，这样因为一定有比念书更重要的事嘛，
0: 是
1: 不然他没事辍学干嘛，
0: 对，
1: 因为他不是被什么三大过 fire 掉的，他是自己不要念的，
0: 对，
1: 所以他找到人生这个更重要的事嘛，所以我跟他讲说，对，我最喜欢这种辍学仔啊，表示他对音乐是有兴趣的。
0: 对，
1: 那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事实上就吉他算还好，就是可以弹一些流行歌，自然自唱也许可以。
0: 对，
1: 但是对一些和声啦，对一些音阶啦，对一些所以爵士的东西是很深的，
0: 对，
1: 等于是一张白纸。那我们就是。我自己就把一路把他推向爵士的深渊了，
0: 没错没错，推得好啊！
1: 每天弹8小时的吉他，然后手弹到都有点痛这样子。那发现他是非常有 talent， 我只能说他是有潜力的。
0: 对，
1: 那因为他本身歌手的关系，所以他对音准，我们讲 pitching， 对 pitch 是有概念的。所以很多学音乐，其实你如果用音高去学音乐，是比较是右脑式的学习，是比较快的。
0: 是，
1: 那。透过太多乐理啦，或者是纸板啦，甚至视谱，有些就是比较是方法型的，就是比较左脑的。
0: 对，
1: 不是没有用，比较容易卡关。那因为他在这个年纪，其实两边都要有，但是我觉得音准的练习让他成长非常快。
0: 没错，
1: 那就省掉很多的为什么。
0: 是，
1: 因为很多人教你就是 transcribe 啊，你就把那些大师的这个旋律抓下来，你在你这样弹就知道，你就知道好不好听自己就知道啦。这是最直接的，我们讲这是右脑电击法，就是直接刺激你的反应，因为右脑是主思你的反应，
0: 是
1: 直觉反射，
0: 对
1: second nature， 左脑是你的思考记忆这些事情，对方法是，对，所以这个逻辑哈，这个都是左脑的，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学习方法非常快，所以2年左右他就可以到一个很不错的程度，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自己也蛮高兴的，对。
0: 其实关于陈鹏轩的故事我们下一回再说给大家听，但是他真的是现在已经站上国际舞台的一个爵士新星，而且是我们台湾土生土长的一个孩子，
1: 对，
0: 很开心鹏轩这一次也从 LA 要回到他的家乡台北，要参与在我们今天所推荐的2026年台北爵士音乐节的现场，你一定要到现场去听他唱歌，太迷人了。今天最后我们就来听陈鹏轩的这首曲子啊，他所诠释的是非常经典的作品 Burn Not For Me，今天关注的是2026年台北爵士音乐节20周年的活动，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Jazz Right 9月4号要登场，请大家实际到现场感受一下爵士乐的魅力吧。今天很感谢 Gaby 老师林振武老师来说故事，谢谢 Gaby 老师，
1: 谢谢。

0: 打开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但是久违的形象造型师、教学讲师，也是时尚顾问黄若仪老师 Joy， 欢迎 Joy。 Joy 好，
2: 慧芝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要跟大家谈哦，大家很期待的哦，现在都有点晚哦，夏日的肌肤保养重点哦。因为现在夏天好像每年都越来越热，
2: 对，
1: 每年都是汗流浃背的，在街上走啊等等的，或者赶车，台湾又是属于比较高温潮湿的这种天气，所以呢这个肌肤就会出油又很黏腻，你化不化妆你都会觉得皮肤就是黏黏的不舒服，夏天特别是就会有毛孔粗大这个问题，然后有的人还会泛红，就会痒 哦，然后还有脱皮，所以夏天洗脸可能是最重要的。
2: 对，
1: 我们夏天洗脸就希望这个水就是冷一点的，那冬天我们都觉得说要热一点的，可是太冷太热是对肌肤也不太好，有一种说法是说温水最好，可是有时候你真的很热的时候你真的是需要清凉哈。
2: 对，
1: 就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洗脸还有对治我们这种在炎热夏天走路的时候这种肌肤这么燥热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
2: 好的，刚刚提到水温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因为夏天本来水温就不会太冰凉啦，所以也不用说刻意要把它真的变得很热，因为第一就是如果太热啊，除了它会让我们的皮脂去油力更强，如果你本身是干性肌，它去油比较强，你反而会变得比较干燥嘛，或者是比较不舒服那种状态。那再来就是热的水温其实会刺激我们皮脂腺分泌。
1: 对，
2: 所以反而夏天呢我们是不建议你用，不管夏天冬天、都不宜过热。那反而夏天我是觉得如果你只用一般的自来水的那个常温，我是觉得是 OK 的啦，也不用到达到冰水，如果你家的自来水很冰凉，比如你住山上哦，那种冰泉水，只要温度不要过低，凉凉的我觉得都可以。但为什么不要温度过低这件事情呢？因为太冷的水它比较没有办法呢就是把我们脸上的油脂洗掉。
1: 对，真的是
2: 对。那刚好夏天我们又比较容易出油的情况下，你反而会觉得洗不干净这样，所以我觉得常温水是 OK

0: 那冬天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哦，就大概常温或是微温的水都可以，反而是冬天的时候会大家比较因为冷嘛，所以都用到太热的水这样子。
1: 我们如果说用温水，其实不要太冷的水，因为太冷的水，你刚刚提到可能油脂会洗不掉，然后夏天油脂又比较多。
0: 对，
1: 那洗面皂的部分呢，要用什么样洗面皂会比较好？
0: 好，那就要看你的肤质哈，因为我们真的是肤质，因为我有遇过，就是学生他可能就算是夏天，他皮肤还是偏干。
1: 对，
0: 那像我本身就是比较偏油肌的人哈，那如果你是偏油肌，你在选择洗面产品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会本身不要强调太保湿，或者是有什么洗起来会有点滑滑的啊，或者洗完会觉得有点封膜感，就是你会觉得脸上好像一层没洗掉，这样的状态的话就不适合油性肌或是混合肌使用。我通常会建议就是你尽量选择洗起来不干涩，但是你会觉得有把你的油脂洗干净的这样的产品。那还有分两种，如果你今天是干性肌，就是你皮肤就算我在夏天可能出油量只是微微的，或是没有到全脸出油，那其实你就是正常洗脸洗一次左右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是油肌那夏天就很恐怖嘛，就一直出油对不对？所以呢反而我们要把脸上的油脂给洗干净因为那多余的油脂在我们脸上，尤其睡了一个晚上，有人就强调说早上是不用洗脸但是其实要看你的出油量你本身是干肌那你当然就可以可能清水冲冲之类的，因为你本身就没有油脂嘛，把保养品洗掉就好了那油肌，因为像我早上起来就是满脸都是油光，
1: 可是这种其实也蛮好的因为这样就你比较不会有皱纹
0: 对，它就是的确如果你是本身比较容易出油的人，你的确比较不会长皱纹相对来说你也比较省保养品的钱
1: 对
0: 但是呢它的缺点就是痘痘、粉刺、毛孔粗大相对因为它皮脂旺盛嘛它的毛孔一定会比干性肌来的大这样子，然后你痘痘也比较容易长这样所以我们如果是油性肌的人，我就建议你洗脸的时候如果你第一遍觉得 T 字部分下巴啊、额头、眉心啊这些地方还是觉得油油的，第一次洗完那我们就再加一点洗面产品，再针对 T 字的地方再洗第二次然后你要把那个油脂稍微真的摸起来没有那个油油感了那这样才是 OK 的
1: 还有就是在冷气房的问题因为这个就温差很大
0: 对，
1: 那很多人很热就到冷气房去，可是冷气房就会让你更干
0: 对，
1: 那这个可能对油脂皮肤的来说还不错
0: 对，
1: 但是如果你是中性肤质、综合性的肤质或者是比较干的可能就不大好
0: 对，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到冷气房是不是就要喷一点保湿啊还是什么的
0: 没错，假如你今天所在的环境呢是相对来说温度较低、湿度较低的情况下，那我们的保养就要调整其实保养品是看它怎么调，它其实不一定是根据大家都跟季节嘛，其实季节就是环境，就是你所处的环境，你长时间所处的环境，包括你睡觉所处的环境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温度跟湿度下那假如我今天有上班族，然后公司可能冷气就是比较冷，其实当那个我有发现就是你的冷气房的温度啊低于26的时候，它的湿度就会相对低蛮多的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的保养全部都是要比照你的所属环境那你可能在保养的时候量就会稍微比较多一点那你擦的产品包括你的防晒跟你的粉底液尤其是粉底你的滋润度就要拉高不能太干这样子你在冷气房才不会一下就很干了那再来就是冷气房，台湾冷气嘛比较少暖气，暖气更可怕冷气的话那再来就是刚刚慧姿有提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准备个保湿型的化妆水喷雾型的那一种比较快一点那这个保湿型记得一定要不含酒精然后这个因为现在很多定妆喷雾嘛定妆喷雾大部分它是控油型的它里面可能就含酒精那通常含酒精或是你喷起来它会比较干爽，它一定会把你脸上的多余的油分水分给蒸散掉所以如果你是在冷气房皮肤偏干然后会干干卡粉浮粉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反而就是要注意你要买真的是补水补油的这种保湿型的喷雾那矿泉水啊这些都不行
1: 真的吗
0: 对因为
1: 可能有的人觉得方便矿泉水又能喝又能喷
0: 对或者是那种就是有些市面上那个喷瓶比如说像是雅漾或者是一些他强调是温泉水这种保养型的喷雾如果它是这种单纯的温泉水这种不含保湿剂的产品它就像水一样的话那你就是喷完很凉爽感觉湿

0: 是的，可是因为它风一吹啊，哦，一蒸散，它又会把你脸上的水分给一起带走，所以就不适合。但这种刚刚提到的这种喷瓶，如果它是像这种矿泉水啊，比较没有保湿功能的，它反而适合干肌啊。当我们觉得脸有点油油腻腻的时候，又不想要喷酒精在脸上，这种有酒精性的产品的时候，你反而这种像雅漾这种喷泉喷雾啊，喷一下虽然湿湿的，可是它蒸散之后，哎，你的脸其实会变得比较干爽一点，这样子，因为水蒸散之后，它连同我们脸上的水分油分一起蒸散掉，这样。那刚刚提到，光喷雾这件事情就好多种，
1: 对，没错，没错。
0: 对，
1: 而且你刚刚这样讲，真的是有的人用了之后反而觉得更干，
0: 对。
1: 那你刚刚提的这些方式，它反而是哎用完之后是很干爽的，所以你的选择就很重要，
0: 对，
1: 看自己的肤质，
0: 看你的肤质。然后，哎，假如今天夏天，哎，只是微微干燥，那我们就选择化妆水剂型的这种喷雾就可以。可以了，但是我遇过真的很干的人，他可能尤其是坐飞机啊，或者他真的皮肤还是干，然后又在冷气房，那他可能用到的这个喷雾啊，这个保湿喷雾，它的油的成分就要高一点，它可能里面会含一些一定比例的油脂，那你使用的时候需要摇一摇，让它油水平衡，然后再一喷，哇，你的妆就会立马哦给它。又贴回去的感觉，这样子，可能要到有含油脂的才够，这样子。
1: 对。那刚刚我们讲到说这个洗脸的水温，
0: 是。
1: 那我们现在提到这个洗脸的次数，一天到底要洗几次脸比较好？很多人担心洗太多会不会伤害肌肤？
0: 是的，基本上啊，就以这个还是要看你的肤质。干性肌来说，如果你真是干性又敏弱肌，那我们真的是建议你减少你洗脸的次数。甚至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做过雷射，有时候雷射比较侵入性或是祛斑啊，医生都会建议你说啊，你不能洗脸哦，如果你要洗脸，就是要用的刚刚我提到那种矿泉喷雾的这种比较干净、比较没有菌种的哦，没有生菌的这样的产品，这种喷雾、喷泉啊，或者含氧喷雾啊这种去洗脸。所以一样的道理，只要你皮肤比较干燥或是敏弱的时候呢，那反而就是你洗脸次数要越少越好。所以有人就提倡说，白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也许水冲冲就好，不用用到洗面产品这样子。
1: 对。哦，
0: 那甚至有时候你皮肤真的像。夏天可能比较还好，可是有冬天真的有些人，哇，可能还有点刺痛这样子，
1: 那不行了。
0: 那甚至就会像我说的，你可能连自来水都不行，你就是要刚刚用这种矿物喷泉啊、含氧喷泉啊来去帮你代替那个水来帮你洗脸，那你就不要用洗颜产品了。
1: 对，所以要对自己肤质要很了解，而且还有当时的状况。
0: 对，那但是油性肌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1: 是，
0: 油性肌基本上呢，你就是要把脸上多余的油脂给洗掉。因为当油脂停留在脸上氧化之后，它其实是对皮肤不好的。很多人想说，油脂在脸上，有点润泽啊，但是那是针对干肌啦，因为干肌没有油，我们要给它好的油这样。可是如果是油肌，它一直冒一直冒的时候，那反而我们要把多余的给洗掉去掉这样子。那如果说只是微微，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 T 字微微出油，那其实没关系，因为以台湾的气候，你要完全 T 字完全不出油，夏天实在是太困难了，所以如果他只是鼻头啊鼻翼微微出油，稍微面子压一下就好了，你就不用特别去洗脸。但是有些人可能是他长期都在户外，又骑车又晒太阳，然后又可能工作环境是在户外不是在冷气房的时候，当他觉得脸又流汗又出油，那当然我会建议你去洗脸。你甚至用清水都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办法随身携带洗面乳，至少你把脸上的脏污那个汗水啊皮脂啊把它洗掉。真的不行的话，就是有上妆的人，那我当然就建议你面子压一压，把多余的那个汗水，海绵啊去把它吸掉，油脂吸掉，然后再来补妆。
1: 对。那你讲到运动后气色，大部分的人都是还蛮好的，
0: 是。
1: 对，可是运动后就像您刚刚讲的，会有汗啊什么脏污啊等等的，所以运动后要怎么样清洁呢是比较好的？
0: 运动后当然如果你是真的比较出汗的运动，比较激烈一点，就是强度比较高的话，如果可以，当然会建议你就是洗吧，就回家。如果对洗把脸洗澡，把这个多余的洗掉。但是如果不行的话，你可以用毛巾，把它稍微擦一下。那有化妆的情况下，当然就没办法。
1: 对，那如果说是化妆怎么办？因为有的人可能爱漂亮，连去运动都化妆，其实是不是也不大好啊？最好素颜比较好。
0: 最好是，但是看产品，因为现在产品设计的 有些设计的蛮好的，就是它比较温和，比如说矿物型的彩妆啊，比较偏保养型的、啊，它可能就算你运动的时候，它也不大会刺激你的皮肤、但是它相对来说可能持久性就没有那么好啦，这也是两难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是

0: 用的，这是取舍。如果你真的想要就是完全不脱妆，那你可能就是得用到比较持久性的产品，那相对对皮肤的负担就会比较高一点。那我们大概就建议你尽量不要太厚啊，比较薄透一点的这样子，或是稍微遮瑕一下就好。那刚刚提到说，哎，那我运动完我没有办法洗脸的时候怎么办？那其实这个状态就会很像我们补妆的这个步骤齁。如果可以，我们当然希望你就是准备一个海绵呐，齁，或者是面纸啊，
1: 就随身带着，
0: 对，先把你已经脱妆的汗水全部擦掉啊，那你妆一定会被擦掉嘛，对不对？就是要把它擦掉，然后再来补妆，但是如果真的不行，我就是没有办法花这么多时间，那其实就是像我刚刚提到，就像补妆的动作，我们先把汗水啊、油脂把它吸走哦，你可以用海绵或是面纸，真的很油的时候再用吸油面纸，吸完之后呢，稍微推匀一下再来补妆。总而言之，就是不要把那个汗水跟油脂长时间停留在脸上，因为它反而会造成皮肤的敏感。
1: 对，那我们大部分说到女性其实男性也一样啊，
0: 是，
1: 他们只是不化妆，可是他们这个户外运动可能会更多、更
0: 对，
1: 激烈，然后晒太阳更多。那
0: 是，
1: 他们的保养状况应该怎么样注意比较好呢？
0: 哦，对，会只讲到的这个户外运动，
1: 是，
0: 与其呢化妆，那不如好好的防晒吧。
1: 对
0: 嘿，女
1: 对，
0: 生也是一样，其实男生现在也开始有一
1: 没
0: 点
1: 错，会
0: 化妆
1: 注
0: 了，
1: 意，对，注意保养了
0: 对，
1: 哦。
0: 那只是说男生大部分啊，以台湾的男性，尤其是比较年长的，他还是不习惯脸上有粉呐、
1: 对，没错。
0: 所以那我就会建议他，你至少就擦一个防晒吧，清爽的防晒，没有颜色的，或是水水的凝胶状，就是现在有很多剂型嘛。那就是至少防晒要做好，因为防晒如果不做，就是真的很容易老化啦，吼，然后跟皮肤的一些那个，比如说敏弱啊，然后痘痘啊，就会冒出来。那再来就是女生的话呢，那我就会建议你可以用润色防晒来取代你的底妆哦，因为防晒真的是最重要的哦。如果你是在户外的话，你没有办法靠戴帽子啊这些方式去防晒的话，那我就会建议你防晒，第一你可以选择润色的，或是有些像素颜霜啊，就是擦起来会可以帮你修饰啊，有点粉末的这样的感觉。那你的量一定要足够哦。如果你是在户外，你就要擦到5元硬币吧，哦，1到5元啊，至少这样子硬币还是可以让它达到防晒的效果。那像我刚刚提到，如果你还是觉得，当然就是最好情况就是你如果离开了那个环境啊，或是你觉得防晒对你皮肤还是有点闷的话，那我们就是运动完，你可以去把它稍微擦掉一点，让它不要让你感觉那么闷厚这样子。不过现在的产品都做得很好啦，哦，闷的情况下是稍微相对早
1: 会
0: 一
1: 好
0: 点
1: 一点。
0: 呢，对，
1: 对，讲到素颜霜，有一些广告素颜霜好像是它可以还擦过夜的哦，然后就说啊，你早上起来又是很亮啊什么，这个感觉就是它到底是不是一种化妆品？那还是说介于化妆品跟保养品之间，还是说它是纯粹的保养品？因为我们都认为说，如果是保养品的话，好像你就不用去处理它。
0: 对，
1: 可如果你有点化妆成分的话，你好像放在脸上还是怪怪的啊？怎么看这件事情？还是说它是不同的厂牌、不同的产品？
0: 会哦，就是它现在。我觉得素颜霜有好几种，就是有的它是强调，我保养，它就是保养，但是它可能加了类似像二氧化钛一些白色的粉末，或是一些氨基酸粉末之类的，所以你擦起来脸会白白亮亮的，相对来说对皮肤的负担比较小，因为那个都是一些保养啊，或是二氧化钛，就是我们防晒也会出现，但它就是物理性的嘛，所以它其实不大会造成我们皮肤太多的负担这样子。哦，它可能还有一点吸油的功能，对于油性肌来说，我睡觉擦这个，我还觉得，我好像比较不会出油哦，这样子哦。另外一种就会看哦，它不是强调，它也可能说它有保养成分，可是它有颜色哦，它有肤色
1: 对，
0: 哦，它是有色料的哦。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建
1: 他
0: 议，
1: 睡觉不好吧？
0: 嘿，我就建议它基本上就比较偏彩妆品了，因为现在有两方呢，因为大家都想说素颜霜它是一个统称，有的它是真的是像一个像面霜这样子哦，它真的是保养品，那我们就是可以把它当保养品，看它没有里面没有色料，色料就是 CI 啊这些开头的。那另外一种就是，它擦起来会有点像粉底液或是润色乳、润色隔离的那个效果， 那如果像这种的话呢，通常就是会有色调、嗯、那我们就会建议你要卸妆，
1: 嗯
0: 嗯，就不能过夜，你就是当成一个白天擦的比较护肤型的底妆这样子、嗯、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嗯、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形象造型师也是教学讲师啊时尚顾问黄若仪老师 Joy 老师，那么来继续跟大家谈我们前半段讲到的是保养的重点啊，第二段我们要谈的是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形象造型师，也是教学讲师、时尚顾问黄若仪老师 Joy 老师。那前半段节目里跟大家谈到夏日肌肤保养的重点啊，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就是夏日彩妆的运用啊。其实这个化妆啊，在夏天就形成一种很大的负担的感觉，很多人会觉得脸上有任何东西都是一种负担哈。但是因为 Joy 老师刚刚也提到很多，就是说现在产品很进步啦，跟以前的那感觉不一样，也许它也可以让你不要那么样的黏腻啊等等的，所以这个夏天因为有时候我们有些场合还是必须要化一点妆啊，那这个情况下应该怎么样选择，怎么样运用比较好？
1: 好，如果说你是因为觉得夏天会流汗哦，你所处环境并不是在一个凉爽的室内这样子的话，那的确呢，我们在上妆的时候啊，在使用产品的时候，我们就要减轻它的那个黏腻感。好，但是很多人都会除了会注意到是粉底液本身是不是要选择清爽，大家都会想说直觉是，那我就是粉底液选清爽一点就好啦。好，那但是在粉底液之前呢，我要跟大家分享说，其实你的妆前保养是一个很大的需要调整的地方。首先呢，因为夏天的关系，我们的妆前保养要越简单越好。我们就是补水补油，如果你不缺油哦，夏天比较容易出油的人，那你其实在妆前保养就不要擦到化妆水、精华液跟乳液哦，又防晒，然后粉底液，哇，这个一定黏透，好，然后很快就脱妆了。所以我们调整一下，我们就简单的化妆水或者是一点水剂型的保湿精华，水剂型就是比较玻尿酸啊、B5 啊、这种比较水水的不含油脂的产品。但是呢，如果像我们眼周真的还是很容易干纹嘛，或是两颊，有些人两颊它还是偏干哦，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针对眼周、眼下啊，就是比较小纹路多的地方，跟真的还是上妆后觉得有卡粉干干的地方，干干的齁的位置，我们加一点油脂啊，比如说眼霜啊，我们补一下那个地方就好，我不要擦全脸，然后或是一点面霜啦，就是它是滋润度稍微比较高一点，但我反而比较不建议去擦太多的乳液，因为乳液呢，它第一，它的油跟水还有增稠剂，它比较黏腻一点，所以你上妆之后反而会觉得比较黏腻。但是我们单纯是先补化妆水，然后只要针对局部干燥的地方给它一点滋润的油脂，或者是美容油啊也可以哦，大家都不要怕美容油，一点点就好，擦在就是纹路比较明显的地方就好。那剩下来的呢，我们就交给防晒吧。我们就擦一个适合我们肤质的防晒。如果你觉得刚刚的化妆水精华液完眼周的保养完之后呢，还是觉得有点干燥，那我们的那个防晒乳就不能太干，我们就用稍微比较水润感的保湿型的防晒乳。那尤其是说像我们的听众可能年龄层如果稍微高一点，我们的皮肤表面就算出油是不是还是会有点小纹路？
0: 对
1: 哦，这个小纹路一旦上了粉之后就会更明显。
0: 对，真的有时候不擦粉你还不去。
1: 对对，没错。所以我们就会要调整说，我们不能让脸上妆的情况下，我们反而也不能让脸太干爽，所以变成说我们前面的保养品油脂省略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后面的底妆跟防晒不能太干，因为一旦太干它就会卡粉，所以我们就省略妆前的油脂，让

0: 防晒乳跟粉底液稍微润一点点，
1: 嗯，
0: 啊，这样子上去呢就会比较，哎，保湿也够，又不会太黏腻，然后又不会卡粉，这样子，
1: 嗯，对，
0: 方式。
1: 像我们说夏天哦，天气就是比较热，
0: 是
1: 跟冬天当然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化妆的方式是不是要偏比较清爽一点？
0: 您说如果彩度上来说，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对, 对, 对？的确，
1: 还有就是说你也不要弄得很浓妆艳抹的感觉、
0: 好，那有关于台湾的这个气候哈、不过现在全世界
1: 都
0: 很热啦，
1: 很热，但台湾就是比较潮湿，
0: 哎、对，台湾比较潮湿、所以我们真的比较容易会有油光满面的状态，
1: 没错。
0: 所以当我们这种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减少光泽感的使用，就是彩妆上来说、我们要降低那个光泽感，好，就是脸上的珠光啊打亮啊。那其实如果你是偏油肌，你这些珠光打亮都可以省去了，但是因为强调刚刚提到说我们用的粉底液、或者是呢防晒乳本身就不能，除非你今天真的是大油肌，或者说、然后你皮肤真的是非常的油，那我们当然刚刚提到防晒跟粉底还是要清爽，
1: 对，
0: 但是如果我们是在意纹路，皮肤看起来要比较薄透清透的这种感觉、那我们的防晒跟粉底液就会稍微润泽一点，就是不会太干这样子、就是比较还是会有点延展性啊，推开来是好推的、那这个完之后呢，脸上就会有点微微的光泽，加上你本身的可能出油量这样子，所以你的彩妆眼影啊就不要太多珠光的产品，然后要不然一热一流汗你就会觉得油光满面这样子
1: 对，
0: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底妆夏天通常会比较薄透，因为怕闷嘛，除非你是重要场合，非常重要的场合，所以当你的底妆越薄透的时候，你彩妆的饱和度就不宜过高，要不然就会很不协调，你就觉得怎么颜色上去不干净，脏脏的，出不来，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夏天、我们的彩妆的饱和度就会稍微弱一些，因为我们的底妆比较薄透，又会流汗又会出油，这样子是这样做调整，
1: 对、所以其实夏天哦，还是保湿还有防晒啊，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穿衣服可能自己要注意防晒、不只是脸部防晒的部分，但是这个防晒的挑选也很重要、因为要适合自己的肤质，但这个是必定要做的。多久时间要补一次呢？
0: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只是在室内、我是觉得不大需要补，或是你的粉饼啊补妆的产品本身有防晒系数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在户外、那种我可能要打高尔夫球、或者打羽毛球更惨，那个什么网球这种会要动的、你连撑伞都没办法撑，戴帽子都没办法戴的时候，哇，那你
1: 就需要补了。
0: 我跟你讲，你为了不要晒黑，你半个小时一定要补一次。
1: 防晒乳也是要这样。
0: 对对对。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说啊，我已经上了妆，我怎么再补防晒？其实还是可以啦齁、要不然就去买那种市面上有一些防晒膏。就是它是粉条、类似像粉底膏、但是它防晒系数比较高的、或是有些品牌它专门出一些针对夜阳海边运动员出的这种，就是运动的客群出的一些粉饼啊、还有补妆的防晒条啊或是蜜粉啊这些的，这样子也可以就是加强你去补妆的时候顺便可以补防晒。
1: 对，你说到就是台湾好像有一款也是很有名的补妆的防晒膏哦、那防晒膏也蛮方便，
0: 对，
1: 它就直接擦，它有粉底的功能，然后又防晒系数很高。
0: 对，那最近其实我一直被一个广告打到、就是、对，但它是台湾还是韩国，就是它是找李多惠代言的、这样子，然后所以它也是一个一条像防晒膏这样子，他说它随时就可以涂在身上脸上，
1: 涂在身上脸上
0: 也可以，
1: 它会有粉底的感觉吗？
0: 一点点、
1: 哦、
0: 对，可能一点点，所以它就算你上妆后它好像还是可以直接拿来补、就比较方便。
1: 对，因为以前那个防晒膏的话它是比较浓的、它感觉就是一个粉底的感觉，
0: 对，它本身是粉底的感觉，但这个不是，它是有点像防晒膏、就是一个转开来涂涂涂就可以了、
1: 那所以这两个其实也可以搭配着用啊，就是你可能先擦这个比较重的、然后补的话就不要那么重，就可以用这个比较浅的防晒膏、所以夏天彩妆的重点、你觉得最主要是要做到哪些防晒跟彩妆的重点？
0: 防晒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夏天的防晒量一定会比较高，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刚刚提到就是说你的保养不要做的那么扎实，你的油脂都要减少，水可以多一点没关系、补水补油。那我现在要讲的一个就是大家想说保湿保湿都认为保湿就是要擦油或者面霜乳液才叫保湿、面霜乳液其实是锁水，它的功能在于锁水、
1: 所以之前一定要很够量的水，
0: 对，你的皮肤的水基底要够、所以你其实、洗完脸啊、就赶快擦一点 化妆水啊这样子的，那反而油脂我们就是少一点，因为我们油脂就可以靠防

0: 晒乳来帮你补足，所以因为你防晒乳要很多嘛，好，那防晒乳的质地就是选择你的肤况，比如说你比较干的人，那你的质地就是水润一点，好推好推的这种，上上去不会有粉感的，因为有些防晒它需要摇一摇，物理性的这种摇一摇，那通常就会比较适合油肌，因为它有粉末会吸油，那干肌的人或是在意小纹路的人就不要用到那种会摇摇粉末很明显的产品，这样这个是防晒，那是因为它量要多，所以你前面的油脂就要减少。那再来呢彩妆也是齁，那彩妆的话呢也是看你的肤况，假如你今天是在意小纹路的人那我会建议你还是可以用一些是比较偏异状，例如是像BBCC 啊粉底液啊这种比较润一点点的产品，因为我们前面的油脂已经减少嘛，
1: 对，
0: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不是大油肌的话，你其实可以用润一点点，不用到非常保湿，就是稍微比较润比较没有粉感的底妆上上去呢才会贴合，不会显纹路这样子齁。那如果你真的像我是这种比较油肌的人，那我会建议你就是用粉状，
1: 好像油的恰恰好也是不错
0: 对，就是油肌的人像我今天就是用粉状的粉底，我就不是用液状的粉底咯，因为它跟我的尤其是我们防晒刚才提到，如果你又不想卡粉，你防晒本身就不能太干嘛，在没有太干的情况下你会出油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用粉质的底妆跟这个防晒或者你本身的油脂融合一下，它整体就会看起来比较透，然后又会比较不会那么油。那粉状产品有好多种嘛，有就是有比较偏很干的就是真的很控油的，跟稍微控油一点，或者是呢像现在台湾越来越喜欢的就是矿物型的粉底它的粉质就会更细一点。
1: 可是说到那个矿物质的粉底我曾经在澳洲买过那个矿物质的眼影可是我发现它会有油耗味你几乎是没有用过
0: 那请问一下它是你说的是粉底液吗还是干粉？
1: 干粉，
0: 干粉也会有油耗味，
1: 而且是眼影也不是粉底也不是粉饼。
0: 好，其实这个跟不同家都会不一定因为品牌很多，有的可能会因为它完全没有加香料的产品，
1: 对
0: 那它就会可能不知道到台湾放久了它多少会有这样的状况，其实有些口红专柜的也是会啦齁对因为它就可能没有特别添加香料，
1: 对，因为你就是觉得说它是纯植物啊非常的天然很好
0: 对，它如果
1: 在台湾的天气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其实也买没多久根本没有多久的事而且都在保存期限内对，我就想哇
0: 那我觉得可以试着别的牌子也许不会因为有的是做成饼状的或者是真的是而且光矿物底妆这个都是粉它的保湿度就不同了
1: 对
0: 有的真的是还是比较清爽一点有的还是相对来像我今天擦的就是比较偏保湿型的就整体啦就是在矿物粉里面相对来说它是比较更保湿一点的产品所以它上起来就会比较有光泽感那有些矿物粉它上起来是比较偏雾的其实真的跟一般的粉饼一样它有好多选择这样根据不同家出的它的特性会不大一样那油耗味这件事情也是因厂牌而异啦
1: 对
0: 所以不一定这样
1: 对很多的化妆品牌里面的成分我们其实搞不太清楚那所以我们就是大厂牌或者找值得信任的专业人士介绍我觉得这是最安心的有很多的广告我们还是必须要有一点鉴察力啦你就对它成分要有什么样的了解比如说之前有那个苏丹红的事件我们就觉得很可怕因为它是遍布在各式各样的保养品啊什么彩妆甚至洗发精里面什么都会有所以之前就有医生有提到说他对于这个台湾女性的化妆品他感觉是比较堪忧认为最好的就是欧盟认证的然后他说不然的话呢他里面有些什么样的成分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说这个大厂牌他毕竟已经那么久了那但现在当然我们觉得发生很多事情有时候大厂牌老厂牌好像也会出事啦但是它必定还是比较让大家有信任感啦因为出事你也是要负责你大厂牌要负责你不是地下工厂对不对所以你怎么看这种添加物的问题呀像之前传出这种苏丹红还有有些医生他就很强调说要欧盟认证的化妆品比较安心
0: 对但是这个就是跟个人的耐受性啊就是如果当然有欧盟认证的确会比较安心一点对因为毕竟欧盟都通过了对不对
1: 那就是它的标准可能比较严格
0: 然后台湾的话最近有一个正式施行的法案它在今年七月之后呢我们所有市面上看到产品政府都有管制都要有一个鉴定报告所以刚刚你提到问题其实现在就会减少疑虑很多因为你市面上如果看到正规在贩卖的产品全部都要那个报告那个报告就算是你是不管大小厂牌 台湾自产的，或者是连

0: 专柜哦，这些都要哦，所以
1: 进口的也
0: 进
1: 要，
0: 口也要，进口也要，就是不管你是大品牌、小品牌、专柜不是专柜，只要你在正规平台贩售的，因为正规平台抓得到嘛，不正规就要看有没有检举了这样子，他就会检验报告，他就看你的成分，你要去举证等等，其实蛮细的哦。那业界的朋友们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之前就要去把这个报告生出来，因为他透过台湾专门的机构。

0: 受度。那有人也说，就是在这个报告之前啊，如果是以台湾自己的生产的化妆品跟政府的要求，有相对来说可能甚至比日本、韩国都在严格，因为我们现在要这个 PIF 档嘛，然后因为国外日本、韩国是不用的
1: 哦，
0: 对，所以台湾现在来说，
1: 所以我们还更严谨，
0: 更严格。目前来说是这样子。那当然，如果说还是有些像真的还是希望国际的一些认可证照，那当然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会觉得更安心，就多国的认证嘛。除了台湾自己外，哎，欧盟也通过的话，那可能相对来说消费者会比较安心一点，这样子。
1: 对，所以我们看成分还是很重要，但一般人他对于成分也不是很了解哦，他总是会有一些防腐剂啦，可是你没有防腐剂，它容易坏掉啊，那也是很不好的。所以这中间的拿捏其实是要有学问的啦。
0: 是的，对。我个人觉得目前市面上啊，大部分都应该，因为刚才提到有这个规范了嘛，基本上啊，只要不是那种我所谓的来路不明啊，或者是真的是你从网络上代购啊这些不同国家的牌子的话，我觉得基本安全性都有。那当然剩下来的就是看个人肤况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成分。
1: 因为有些即使是全部都符合，可是因为你很过敏，你用了它还是不行。
0: 对对对，没错。那我们就要开始去了解说，哦，它用的是什么防腐剂？防腐剂有很多种，有的欧盟可以用，有的台湾可以用，这样子。那当然它还会有比例原则，比如说有些它有写，虽然它有写，可是它比例真的很少很少这样子，那你能不能接受？因为他不会把比例写出来，但是像我自己的话呢，因为我个人也是比较古某一点哈，所以某些成分我是不用的哦，就比如说比较刺激型的防腐剂，或是有一些界面活性剂，我觉得它相对来说长期用下来，我皮肤可能比较敏感，那我就会避开。
1: 对，而且你这个讲就很专业，因为您在这个领域是非常的专业，然后你又研究很多这个部分，也是你的专业之一。那我们一般就觉得，好，我们知道界面活性剂不好，因为有些品牌就是说我们是不含的，
0: 对
1: 啊，或者什么，但是我们一般消费者很难去判定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对？
0: 那就是像刚才提到，如果有些产品它有诉求啊，我就不含什么所谓的无添加啦。
1: 对，
0: 但虽然无添加也不是所有不添加，它只是不添加某些比较争议性的防腐剂，或者是比较刺激性的成分，那你就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挑选。如果是一般人，那再来就是呢，其实现在有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呢，方便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透过 ChatGPT 或者是 AI，哇，我也会靠它哦，这样子我就会把成分表拍下来，请它翻译，然后帮我分析说这些成分是不是真的有这些功能，
1: 对，
0: 它真的写得蛮好的哦，它就会帮你分析，
1: 因为你鉴定过了，就觉得还不错，对不对？因为有些东西是知道，只是说太繁琐了，然后透过这个再加上专业会更清楚，
0: 对，然后它会帮你分析每个成分，然后可能这个成分它会有争议性啊，那你就可以作为参考。这样子，
1: 的确是这样。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在下半段的节目里呢，我们要继续的请教形象造型师、教学讲师，也是时尚顾问的黄若仪老师，谈到的是做脸的方式。那现在做脸的方式有百百种，那到底是不是做脸后就不需要再保养了呢？这些大家的疑问呢，一一的请教这位老师。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成分，然后我们夏天的保养重点啊，是在防晒啊、保湿等等，这些很多的窍门都在节目里跟大家做分享。接下来要请教 Joy 老师的是，医美很盛行，很多人啊觉得肌肤保养呢、可能太麻烦了，或者效果不如医美的好，所以很多人去做医美，但是医美的种类很多啦，譬如说祛斑啦、什么雷射啊、等等，很多花样，您怎么看这样的美容保养方式？是不是做了之后整个就那么白、那么亮、那么透、是也不用化妆了、不用保养了、所以是不是反而省了这些化妆保养的钱？因为曾经听过这样的说法、去做了这个医美之后、这些都不需要做了、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就是没有到不能做、完全是要看你要的程度在哪里。比如说医美的效果呢，一定会比你擦，通常呢、它的一次性效果会比你擦保养品来的有效，因为它的深度侵入性跟它用的能量都不同。那只是说有些人他还是很向往一好再好，越来越好，那当然他就还是会继续用到一些比较高阶的保养品、是会持续用的，就是他要维持他更好的状态的话。所以保养呢跟医美啊，我觉得是不大能一个做另外一个就不做啦齁。那因为医美的效果一定会，就是它的速度一定最快，相对来说比擦保养品来的快，然后效果也比较明显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要继续的维持的话，我还是会觉得你不能完全不擦保养品。也许呢你可以保养品变得比较简单，因为我可能斑少了嘛，那我就不用擦美白的啦、不用擦淡斑的，那我就要做好防晒。
0: 你刚刚讲到淡斑，我看过有些人他去打这种淡斑祛斑的，可是他过了不久他还是要打，就是说他这个是一个不是说一劳永逸的事情啊、那保养当然是也是每天我们可能都要擦一些保养品、可是你即使做了医美可能只是效果好坏的问题、可是他也不能一劳永逸，而且如果说你一直打这个斑呢、你这个皮肤是不是越来越薄，会不大好
1: 哦？如果你太密集的打，那当然对皮肤的伤害度就会比较高一点啦、因为它毕竟是能量比较强的，所以还是会建议你的间隔时间就依照他们的规定，因为每种能量不同，有的可以比较可能要建议一两个月之后才能打，那有的可能要更久，因为侵入性的话、你刚刚提到说它还是会冒出来，好、这个就不关医美的问题了，这个是我们人体的状态、就是说我今天不做医美斑也是会一直在、就是它也是会越来越深、或者是我防晒没有做好它还是会深、我的睡眠不足它还是会变深，生理起来它还是变深、就是它只会变比较深。那你做了打斑、做了这个医疗的医美之后，你的斑会变淡、但是它可能过一阵子我们深层的斑，或是我又晒了太阳，黑色素会不断的生成，黑色素不会中断、只要我们活着，除非有一些他是没办法，体质是没办法生成黑色素的人，所以他就是一直会从底里冒出来，所以你会觉得诶，如果我没有一直打他斑好像还是会出现，没错，因为你里面的黑色素他还是会一直冒出来、那如果你防晒做得不好、就是有晒到太阳的话、或者是呢有的人体质的关系他就是比较会长斑、那有的人就比较不会长，所以他就还是会冒出来，这个是刚刚那个状态、那一样的就是有些擦了美白的产品你会觉得没效，因为它也是从底层一直在生成嘛、所以它只能让你维持不要再变黑，它可能已经帮你做到维持不要再让你斑恶化了，可是对于一般人来看就说我的斑还是在啊、那个美白的产品没有效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大家可能比较会有疑虑的状况这样。
0: 所以说你并不会否定医美的作用就是
1: 了，对，医美它一定有效果、我觉得它这个都已经是科学证实了、用那个机器那么贵，
0: 可是所谓的侵入性的话、不会伤害到皮肤吗？
1: 多少会哦，就是要看你的皮肤耐受性、然后还有你后续的保养，比如说如果你太密频一直频繁的去做，那反而它会发炎反应，你就会一个反黑啊，反黑其实个人体质啊不一定，有的是因为晒到太阳，因为它本来比较斑去掉之后这块皮肤比较脆弱嘛、那如果紫外线又强烈，就受到紫外线你没给它做好防护，它可能就会更容易吸收那个紫外线，然后皮肤又比较脆弱，它就会更反，就容易反黑现象、但有的人是体质的问题，它就是容易反黑、那反黑其实它是会淡的、所以也不用那么在意。那刚才提到说它的效果，它一定有一定的效果，只是看适不适合你、因为有些人皮肤就是很敏感啊，我做一下雷射我就会开始红肿啊什么，那他可能就不适合，他就要用相对温和一点的产品、然后可能比较勤劳一点的，比如美白产品加导入啊，这种比较温和的、不要有雷射这种能量太强的去处理它、但是相对来说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很快速的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哦，就是要看他怎么做。比如像我脸上也有一块斑，我后来就不理他了，我就懒得弄，那这样子就看你能。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形象造型师、教学讲师、时尚顾问黄若仪老师 Joy 老师。今天跟大家谈到的重点是夏日肌肤的保养重点，还有夏日的彩妆，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正确的认识化妆品的

0: 们接受这样子。嗯，
1: 所以你也不会去尝试医美的这些？
0: 哎，我有做过，但是后来我觉得它还是会冒出来嘛，因为它真的比较深层一点。那什么红宝石雷射我也打过，红宝石雷射打完是不能洗脸的，因为它会结痂，它就是一块皮肤雕这样子。我打过好几年前，十几二十年，对，很久以前打过，然后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皮秒那些哦，我就打过。但是我后来发现，因为它真的是它你表面打完，因为雷射是让它打表面嘛，大概就是比较表层的，那它深层的会再冒出来，你就变它冒出来之后。你要再打，冒出来之后再打。后来我就想说，算了，太麻烦了。
1: 对，就是没有办法一劳永逸。
0: 对，但是我就可能就是注意防晒啊，或者擦点美白产品啊，这样子让它不要再恶化。
1: 对，那像肉毒杆菌哦，也是一个很平常的，就是好像很多人都会去做这样的医美哈。
0: 对，
1: 你觉得肉毒杆菌它可以有什么样的效果？那你觉得会有什么伤害吗？做太久，毕竟它还是打了一些菌进去嘛，就不是我们自己身体本有的。当然这个是可以，所以才会这么普遍，
0: 是
1: 经过验证。但是很多事情还是很难讲，对，
0: 还是会有风险嘛，对不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就打东西进去嘛，
1: 这样子。对对。
0: 哦，那这个的话，其实真的看医生的技术哎，对对对，还有你体质会不会反应？通常肉毒已经相对来说。很温和了，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有发炎反应，就不会有排斥现状。可是难免还是会有少数的人可能会有，就是排斥嘛。就像有些人打玻尿酸，他也会排斥。那这个情况下，你又很想尝试的话，那我们当然就从少量开始做起。你就是先微量，先测试说你会不会排斥它。那如果你的身体是可以接受的，那你再去做一些比较广泛的那个疗程，这样子。那它其实优点很多啦，它主要最大优点就是让我们可以除皱嘛，就让你肌肉放松，不要动。甚至有些人他可能肩颈僵硬啊，他也可以打在肩上让它放松，让你不要一直呈现这个久了变五十肩这样子，它是有放松的，放松肌肉，让你肌肉不要动的这个功能啊。所以它就运用在很多，比如小腿啊，或是你笑的时候怕皱纹，那你就让它先不要动嘛，它就不会有皱纹了这样子。但是的确久了，有没有？你们看到有些艺人，尤其是欧美艺人，有时候打不好，他可能就会表情变得很僵硬，
1: 很僵硬，对、啊欸、
0: 对，那可能就是过量了，医生的技术有差哦，太多了，一次想说。不小心打太多啊，所以一开始如果你刚开始可能可以先从少量的剂量开始做，然后再慢慢的增加这样子。那它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其实是会你可以越打越少的，就是说我现在可能需要一定的量才可以让我的额头不要抬，就是不要有抬头纹，但是可能慢慢的它会我只要再减一点量也可以让它不要动，它是会有剂，它会可以维持的，就它量可以越打越少，只是说有些人他皱纹会越来越明显，他会觉得我这样动以前可能要笑到很大他皱纹才会出现，我现在微微笑皱纹就跑出来了，他就很在意的话他就会想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那我就没有那么建议，因为我觉得表情纹路还是自然啊，你就是只是改善它，如果真的要让它完全没有皱纹，然后反而让你脸皮笑肉不笑，或是笑不起来，就没有那么合适。
1: 但你认为在做完这些医美之后啊，适度的保养还是要有。
0: 对对对，然后就是你可能可以不用擦到那么贵的产品，比如说我以前不靠医美的时候，我可能要擦到好几万块的保养品，可能才会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嘛，或是我要一直频繁的做脸啊，才会达到我想要的效果。那可能因为医美它很快速，我可能做一次就达到我想要的效果是一两次，但是呢，你后续保湿还是要做啊，补水补油这些。东西，尤其是你做完之后，你反而要更多一些油脂的成分、修护性的成分，去把你的高热量造成的伤害去把它修复回来。但是你可能就不用擦到好几万块的产品，因为除非你还想更好，一好再好，有没有？但是你还是可以擦很贵，只是说相对来说，我如果只是想要维持，我不用那么贵了，我可能就补水、补油、保湿做好、防晒做好，就可以了，这样子，然后靠医美来帮我把我在意的小瑕疵给改善，这样子。
1: 所以这是不是算定义它是一种微整形？
0: 对错算是哦，如果你有用到电波的或是有注射性的这种都算比较偏微整形，但是相对的如果以微整来说它好像不大包含雷射，就是说我皮秒啊这些啊它比较不算是微整，因为它没有动到你的结构嘛，
1: 就是皮肤的
0: 皮肤而已，皮肤保养比较偏皮肤保养，他们叫皮肤管理啦的这一块这样子，
1: 对，所以跟整形还是有差别的啦，
0: 对，
1: 整形的风险是更高的，你看我们就看到，因为它必须要麻醉要什么的，
0: 对，
1: 它就会有一些风险，有一些憾事出现了，有时候
0: 的确就是如果说它就是比较跟整形相比它不用动刀， 如果你是做雷射啊，不是真的

0: 用到很侵入性的。如果像有些像刚刚提到的肉毒或者是玻尿酸，这个就针孔嘛，就是小针孔而已。然后埋线也是针孔嘛，它就跟开刀把你皮割掉，再把它缝起来，相对来说还是温和很多啊。所以大家就比较能够可以接受这样子。
1: 对，科技的进步啊，就变成不是像以前说啊，利用产品去祛斑或者去防皱或者去美白，
0: 对，
1: 要费这么多的
0: 时间，对，
1: 而且
0: 或者心思，效果就还没有那么理想的。对，的确它是比较理想，但是价格也是有的很高啦，就看你能不能接受。那刚才提到说，就是我们医美完呐、比如说就是镭射，不管是电波还是刚刚说到皮秒这种有光热的这种，你事后的就是补水补油很重要。好，还有甚至你做完了一些像是电波拉皮呀、这种，你后续吃的我都觉得很重要。
1: 哦，
0: 你
1: 怎
0: 有
1: 么
0: 没有
1: 说？
0: 去补充胶原蛋白啊？
1: 天
0: 那种
1: 哪，
0: 胶，
1: 这么麻烦。
0: 因为它是刺激你皮肤生长嘛，刺激你的生长因子，然后让你能够自己再长胶原蛋白。但是毕竟是每个人的那个生长因子不
1: 不一
0: 同，
1: 样。
0: 他有的人效果很好，我打了几次他，尤其是年轻人，他本身的那
1: 对。
0: 个生长因子就很多，所以他打完马上那个胶原蛋白就膨起来了这样子。可是年长之后，他本身的那个胶原蛋白就很少了啊。你就算他刺激他，他也达不到年轻人的状态哦。这时候我们如果想要再更好一点，我就会建议你要吃一些像是胶原蛋白饮啊，什么玻尿酸的那个吃的保养品啊，或是你本身在饮食上就要再注意一下，多补充可以让你恢复皮肤弹性的食品。你这样做才会可以事半功倍。就是我
1: 对。
0: 打了镭射，打了这个电音波，我又加强吃的，哇，那个效果才会更好。但是你们都不管它，不擦保湿，然后睡觉熬夜啊，又晒太阳，那我会觉得你不要做好了。
1: 对，可是他可能想说，没关系，我去打打就好了，
0: 我
1: 这种
0: 觉得
1: 心
0: 会
1: 态就
0: 有
1: 不
0: 一
1: 好。
0: 点浪费钱。
1: 哦，这样子啊，是不是效果没有那么好？对，所以我们平常到底应该要怎么保养啦，或者是哪一些细节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就可以呈现比较健康的状态？因为如果说是很依赖这种医美或者一些侵入性的方式，毕竟可能很多做过人，可能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停止吧，就是你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嘛。那有一些比较方便，就是我们不需要到外面诊所啦，我们只要自己好好做好保养，其实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是不是也是可以啊？
0: 如果说你要达到医美，如果好，我现在两个人同样的条件好了哈，作息都是一样，吃东西都一样啊，做医美一定有差，因为你的基本条件都一样，比如说我运动的程度，我保养的程度，跟我饮食的状况都是一样的情况下，你有做医美一定会有差，因为它就是一个高科技，我觉得它就是可以帮你改善。但是刚才提到说，如果我只靠医美可不可以？好，那跟一个两个今天都有做医美的人，然后或者是这个真的跟很多因素有关，比如说它跟你的饮食、还有你的运动程度、还有睡眠程度都有差。我常常就举一些例子，我就看到一些某些欧美的明星啊，他年纪很大，尤其是会跳舞的，比如夏奇拉好了，我们讲夏奇拉最近很红嘛。你看他的皮肤状态，他绝对不是单纯做医美造成的。你单纯只做医美，但是你不管饮食跟运动的话，你是无法达到夏奇拉这个程度的。他那个年纪，因为
1: 那
0: 他，
1: 他稍微有点胖哈。
0: 我觉得他好像快50了耶。但
1: 哦，
0: 是因为
1: 好，这样算很好的，
0: 因
1: 是
0: 为
1: 不
0: 外
1: 是？
0: 国人这样算瘦的了。你刚刚提到的胖瘦也有关系，因为他，太瘦的人，他的皮肤弹力就会相对比较少一点。但是如果你是靠肌肉帮你撑起来，其实会不错。比如说，你看那个 J Lo 啊，珍妮佛·罗佩兹，我就常常拿他的例子。因为他就是，因为他从以前就是跳舞嘛，
1: 对。
0: 他从很小就把这个夏奇拉也是嘛，所以他们在运动的这个基础上打得非常好，所以让他们的身体的状态都会很好。加上，
1: 那更老一点的马丹娜也是这样吗？
0: 对，但是马丹娜她可能做很多，
1: 医美
0: 对，
1: 美
0: 她
1: 容。
0: 除了自律之外，她也会做一些美容，因为她皮肤的那个状态真的不是单纯靠那个就是运动跟饮食可以达到的这样
1: 哦，你
0: 子。
1: 都有研究啊、
0: 对，但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就算同样的条件。其实刚才提到夏奇拉或者是 J Lo 啊，它本身一定多少一定会有医美啦。不过，因为如果你单做医美又不运动，但是又不控制饮食、不控制睡眠的话，达不到他们的状
1: 那
0: 态，
1: 个
0: 因为你会
1: 效
0: 看起
1: 果，
0: 来没有那么健康。你的那个皮肤弹性啊，跟他们卸妆后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很自然。所以运动跟饮食、睡眠都很重要。但是因为现在人很难嘛，工
1: 对
0: 作压
1: 对，
0: 力很大，压力然后又睡不好，所以他们必须可能真的得靠一些医美去帮他们维持这样子。
1: 那如果说不靠医美，我们就单纯说用保养品的方式来说好了，要下很大的功夫吧。
0: 对，就是变成说你单擦保养品也没办法达到医美的状态，这样很难啊。除非你本身的他那个保养很贵，然后或者他再用一些其他的技术去帮他把它渗入到你皮肤基底的话，

0: 是可以啊，包括刚刚提到有些导入仪啊，如果你真的不想做医美，你就去买现在市面上很多导入仪嘛，然后就是会有点微微的电流啊，或者是有微微的热能呐、红光啊，
1: 那当场就会不一样了啊。
0: 不会当场
1: 会吗？
0: 如果是导入仪，因为你一直在这个由下往上促进它血液循环嘛，所以你会觉得有收缩跟紧实拉提的效果，当下是会有的。但是你要达到医美的那个程度是很难的，因为能量不同。那个强度还是
1: 剂量也不一样，
0: 对对对，
1: 而且它是直接注射进去的啊。
0: 哦，注射进去当然对，但还有就是，如果是电音波，我们的导入仪要跟那个真的医美诊所的电音波那个能量差太多了。但是如果说我是想要维持啊，每天都很认真的在用导入仪，那你跟没用比较起来，还是会有差啦。
1: 对，所以我想大家爱美啊，但是健康还是第一啦。经过Joy老师的说明，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啊，怎么样最好？那当然，身心健康也很重要。因为如果只是有外表的话，你心理不健康也没用。不过当然啦，如果你外表是蛮好的，通常你的心理就会感觉也蛮愉悦的哈。
0: 对，没错，都是有时候就会讲说，你心情好了，你看起来就容光焕发，
1: 没错，
0: 对不对？但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去化个妆，你也会心情变得好一点。
1: 真的吗？
0: 对，这个我那时候举个例，就是疫情的好了。那疫情不是大家都被关在家里嘛？那反正想说啊，我不用化妆嘛，没差，对不对？然后一阵子之后，就有点觉得，就会觉得开始有点怠惰了。你会觉得，我这样就好。然后你在家里的那个精神度就会感觉没有那么好，越来越差了的感觉。因为你每天就是可能不用去准备打理自己，或者是可能就比较
1: 懈怠，
0: 对，懈怠一点这样子。然后有一天我就开始觉得，虽然我在家，可能我要录个影片好了啦。我也是会拍短影音嘛，我就开始自己化妆。然后呢，我发现化妆之后，哇，我的精神变好了。就是你，觉得今天比较干净，我可以做些什么了。然后你做起事情也比较有效率。
1: 对，因为有一些女性她其实是很注重自己的仪表。比如说她其实在家没有事，她起床她一定要把这个全部都做完，然后穿戴整齐这样子。其实她在家里也这样，好像很多日本人也是这个样子。
0: 对，没错，她至少就是简单啦，就是上点底啊，或者润色打底，画个眉毛，上个口红啊，气色就会变好了这样。
1: 所以但是以前我们都很难想象，就觉得在家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他不出去，他在家他早上起来就会先做好这些事情。
0: 对，因为他等于是你开启你今天，不管你是有没有工作，就是你今天一整个行程的第一个。你今天想想，我如果今天就是穿一个睡衣，然后没化妆，头发还乱乱的，你做起事来应该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干净。比如说尤其是你在处理真正公事的时候，不是在打扫的时候，那你可能就觉得今天这样子就好了。可能做一下就想要去做事情，可能就要躺回床上有可能。但是如果你今天化好妆，你就不想躺在床上了。
1: 对，没错没错。所以真的是就是它的确会让你有不同的对一天的所有的作息啊，
0: 它的状态
1: 状态
0: 会不一样。没错没错。
1: 我想尽量我们每天都要打好精神，好做好这些一种仪式感，好就让自己开启一天的活力这样子。
0: 没错。
1: 好，那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啊，形象造型师也是教学讲师、时尚顾问黄若仪老师 Joy 老师跟大家谈到了这么多跟美容保养相关的话题，而且最重要的夏日肌肤我们该怎么样保养的重点都跟大家谈了，非常的谢谢 Joy 老师。
0: 好，谢谢慧芝，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在华部调查局服务超过40年两岸情势研习处的处长，从第一线工作一直做到国家情报研习啊，可以说是情报界最了解中国跟两岸关系的学者型调查官啊，刘文斌教授啊。那我们今天节目要跟他聊啊，面对中共的认知战，台湾社会啊要怎么样防御，内部有一些自我瓦解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那过去我们谈认知战，往往聚焦在个人的心理视图或是科技的声位啊，叫做 deepfake， 但是真正的战略高手看的是整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啊。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啊都必然存在结构性的裂痕哦，不论是青年世代的低薪焦虑啦，贫富差距的相对剥夺感，还是都市与乡村的资源不均呢、啊？那现代认知战最核心的阳谋，就是把这些社会学的真实矛盾啊，精准武器化。他们不制造新的问题，而是顺着台湾社会的旧伤口不断撒盐撕裂，一直到社会信任崩解哈。当社会学变成一种武器兵法，台湾应该如何防患这场内部自我瓦解的危机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湘时间，我是杨湘。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台湾最顶尖的认知战专家刘文斌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文斌
0: 老师啊。你这个研究里头做认知战最厉害的手段就是顺藤摸瓜哈、哦。社会学里常谈到社会内部本来就有矛盾哈、哦，劳资世代、南北性别啦、啊、这些矛盾。那境外势力如何利用这些本来就存在的结构问题来发动攻击哈、啊？啊，捏造一种全新的谎言哈、啊，那这个杀伤力很大，你怎么看？
1: 这个是我们现在面临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哈。那事实上，社会是有很多不同的需求的人组成嘛。有人喜欢喝咖啡，有

0: 有人喜欢喝茶，有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有人是喜欢吃韩国料理，每个人的需求都不同，甚至双胞胎他们的需求也不一样嘛。这个社会的原貌就长这个样子，我们通俗的用语叫做多元化嘛，每个人都可以表达他的意见，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认知战攻击里面就利用这个多元化不断的去扩大我们之间的差异啊。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啊，要怎么样分众攻击啊？比如说我走在路上的话，有 sales 过来，大概不会卖我化妆品啊，卖我化妆品的成功率大概不高啦，他大概过来卖我西装跟拐杖，大概成功率会比较高。他很清楚的知道我的性别、我的年龄等等这些东西嘛。过去是靠 sales 用眼睛跟经验去判断，现在不需要啊，现在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演算法嘛。只要你一上网，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你大概喜欢哪一样东西，我就不断的推给你这个东西哦。这个模式如果运用在政治上的话，哦，那就很可怕了哦。你喜欢这个统的，你喜欢独的，你喜欢中间的，我通通知道，因为你上网找的那些资料都可以推得出来你是属于哪个属性嘛。那如果在这个基础上的话，我就很快的可以把相关的讯息传给你，最后这些人就形成了同温层。这些同温层的人说，我 open mind 啊，我喜欢黑的，我还看看白的到底意见是怎么样。后来啊，我证明黑的是对的，很多人是这样自信的，可是最后的结果他还是变成黑的，啊，不是变成白的。为什么？他不断的自我证明他是对的。为什么自我证明？因为他看到的所有的讯息都是黑的是对的，他根本就找不到白的是对的讯息，因为刚刚讲的同温层跟演算法的结果就推给你的讯息通通是黑的是对的，白的没有对的。最后他证明说，你看看我果然支持黑是对的，是没有错的，你们应该跟随我。哇，那越搞越大了，那大家吵成一团。认知战的这个过程里面，在中共就利用这个手段不断的利用我们民主自由开放的社会去传播这种讯息，来攻击我们的社会，让我们的社会极化嘛，北极南极那个极嘛，让你没有办法团结在一起对外或是理性的讨论问题嘛。他想达到目的是这个。我觉得是目前认知战研究里面对于一个目标体攻击是最有利的最可怕的一个手段。
1: 那当然就是从社会学角度啊， social trust 就是社会信任啊，维持运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黏着剂。那认知战如果以社会学为武器啊，这样的话就连这个黏着剂都已经可能产生质变哈，那所以呢有可能就对民众啊，对司法警察，对媒体，甚至邻居啊，就彻底失去信任，觉得自己变成是 party loner， 就是活在这个国家可是觉得自己没有朋友，
0: 是
1: 到处都不相信。可是我必须讲哦，中共每天在搞这些东西搞到最后，我现在看中国的人都是他不相信他们的司法，不相信他们的公安，不相信他们的媒体，不相信他们的领导人，什么都不信了、
0: 确实如此啊。
1: 那他这样还要搞吗？
0: 所以他要花很大的力气去维稳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样，因为他们的社会没有信赖感。
1: 我这样说，如果中国是一个非常富庶然后很自由的国家了，台湾还是不跟他在一起，那 scenario 是说他就开始搞你的社会矛盾嘛？但是问题是他有很好的处理社会矛盾的基础嘛？
0: 没错，
1: 他目的是要把你们融合在一起嘛？那你台湾不好嘛？我中国好嘛？但是他动用了一些小手段啊，的认知嘛，他要的什么民主伟大复兴啊？啊，民主伟大复兴你要先变成是一个是比较 better society 啊。那你不是啊？你知道我最近这个就这也不讲谁了哈、就是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每天讲中国有多好，说杨先你都没有去过中国，所以你都不知道人家建设有多厉害。我只问他一句话：那你有没有考虑搬到中国住？他骂我我只是讲一下他好，你就要把我赶走。我说不是，我问的是你有没有考虑搬去住。那你要去面对一件事情，说你为什么每天在台湾讲中国好，但是每一次你都是住在台湾，你不愿意去中国住。
0: 是
1: 很多朋友他觉得美国好嘛，你要真的办移民去了嘛，
0: 是
1: 言行一致嘛。
0: 对，
1: 所以其实人啊脚很诚实，
0: 对，脚投票，对，
1: 脚投票嘛。我说你有考虑过，那就干脆去定居在你觉得比较美好的中国嘛。
0: 嗯，
1: 因为你把中国讲得很美好嘛，台湾样样不好嘛，你什么都骂嘛，警察也不对啊，司法也不好了，看起来的房子啊都是不像话。

0: 上海不能比，那你会不会考虑要搬去住？这个你只要告诉我说我愿意啊，现在就是准备要搬去住了、啊那我就恭喜他，不是他生气回来攻击我。
1: 我有同样的经验的，有一个老先生呢，是一个教授，他退休以后住在美国，身体不舒服，当然要回台湾看健保，这是必然的嘛，标配嘛，
0: 好、哦，
1: 这些大家都知道嘛，
0: 哈。
1: 他有一天就聊天，他说我这个很喜欢中共啊，把我吓到了。我说哎、中共很好，你相不相信？他说我相信。我说那太好了，那你是不是可以干脆哦，你就离开美国啊，到中共去住嘛？后来他也生气了，不跟我赖了。以前不是有个网红叫司马南吗？他每次在电视上骂美国啊，美帝啊，走狗啊。那有一天呢、啊，当被人家发现说，哎，司马南，你在美国买了好几间别墅啊，你在中国赚了那么多钱，然后你在美国买了这个别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住在美国？他回答是经典啊，他说骂美国是我的工作啊，住美国是我的生活啊。
0: 中国社会今天最大的问题、
1: 啊，对啊，他
0: 心口不一，
1: 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信任嘛，
0: 行为都不对，
1: 没有办法信任，
0: 每天讲了一大堆东西，根本都是假的。中国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
1: 所以这个社会的信任呢、啊、是非常重要，在认知战里面哈、他不一定要把你的认知从 A 变成 B 啊。
0: 哦，
1: 那很难嘛哈、我让你什么都不相信哦，那我比较容易嘛。
0: 是
1: 哈、所以我有时候在上课的时候，我就掏出100块钱说：“各位同学，我现在拿100块给你买东西哦、你竟然愿意卖给我？请问你这一张纸竟然值100块，你凭的是什么？”因为你相信这个可以值100块嘛、所以如果你有美金的话，你拿出美金1块钱哈、它上面大概如果我没有记错，它这样写的、Under the God We Trust 了、
0: 啊，真的
1: 1块钱的上面有这个字
0: Under We Trust，
1: 非常非常经典、因为你这一张纸竟然可以买到很多东西，因为我信任这一张纸啊。
0: 对对，
1: 如果这个社会、如果什么都不信任的话，哦，那个这个社会不晓得怎么办。
0: 我认为大多数人在他的面前，这边摆美金，这边摆人民币，
1: 是，
0: 你只能拿一张，我看都拿美金，
1: 我看是都拿美金，
0: 都应该 we trust，
1: 对，应该 we trust 嘛，
0: 即便是无神论者也一样拿美金，谁要人民币啊？
1: 对啊，所以现在不是有很多美国衰落论吗？美国越来越衰落吗？我看到书里面，从1950年代开始，每一年都在讲美国衰落，衰落到现在了哈，还在讲美国衰落论啊。美国已经打败了俄罗斯这个大帝国嘛哈、然后还持续讲美国衰落论，这个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0: 他
1: 就是制造这个东西。可是当你问到说你要住美国还是住中国的时候，你要拿美金还是拿
0: 你拿一张美金跟人民币看他拿哪一张。
1: 你要挑哪一边的时候，你不是说美国衰落吗？他这个还不起这个外债吗？反正你讲了一大堆。
0: 现在不要说美金，一边拿台币，一边拿人民币，只能拿一张，都拿台币。
1: 是是是，这代表国力。
0: 这代表国力。
1: 这个代表什么东西呢？真实的状况，真实的状况。
0: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有钱哈、你要去上海买股票呢，还是在台湾买股票？
1: 对对，
0: 这个很现实嘛，
1: 很现实，很现实。
0: 所以没有人要去上海买股票吧？
1: 对，所以真实的东西可以把这些认知的这虚假讯息啊，瞬间给它翻转过来。
0: 就翻转、
1: 翻转过来。
0: 所以我今天就是说，请教老师说。我们啊，老实说不要玩他的游戏规则，听他辩论说其实台湾没有那么差啦，中国其实也没那么好，不要一句话就好了，那你为什么不搬去住？
1: 是
0: 就 check 将军了嘛，
1: 是是是，
0: 就结束了嘛，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没错，台湾不需要担心我们的民众论出去嘛，台湾不需要说你要论就论嘛，你
0: 我就我也就说你要考虑好哦、现在中国一进去不一定出得来哦，
1: 是是，
0: 好的，9月15号以后
1: 是，
0: 你不见得出得来哦。
1: 现在
0: 说不定你还要拿台湾的家产去赎身哦。
1: 这个影响非常深远，因为我们的邻居有一些人在那边要出差的，他会担心要不要去。
0: 只要担心就不要去。
1: 对，所以大家
0: 最近有好多朋友都问我说：“现在去中国安全吗？”我就三个字：不安全。
1: 对，确实
0: 不要去，
1: 确实如此。
0: 因为他们已经缺钱缺到任何看到你就想打劫，他们就是一群，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一群绑架犯，从习近平开始以下全部绑架，绑了你有什么理由？没什么理由，就是把你的钱拿出来，我再放你回去。
1: 有这个趋势？
0: 有吗？
1: 确实有，
0: 现在就是绑架犯，变成一个绑架犯的国家。那当然有个问题了，就是这个网红时代最大社会学危机啊，就是流量往往大过专业。 网红用很强烈的情绪质疑政策啊，

0: 政府或学界澄清，往往没人看到。认知战中，敌方最想看到的是让台湾社会陷入一个谁大声谁就对，专家体制完全失信的瘫痪状态。当然，我认为现在还没有真正发生啦。但是这的确是中共认知战了，想要达成结果。老师你怎么看呢？
1: 对，这个在心理学上有两个东西可以解释它。我们先讲媒体的生态的部分，就是刚刚您提的谁大声谁的流量大嘛。我引起你的激烈的情绪反应，不管你伤心也好高兴也好，只要你点阅 clickbait 嘛，只要你点阅的话就有流量就有钱嘛。所以我一定要做的很激进的或是很
0: 麻辣的
1: 麻辣的，
0: 管它是不是事实，
1: 那不重要。过去有一个案例嘛，晚安小鸡嘛，跑到柬埔寨去假装自己被抓到什么这个 KK 园区啊什么，后来被柬埔寨政府说你这个是造假，后来被判刑嘛。这个是社会事件，大家大概都听过这个事情。所以现在的一个媒体生态就是说，谁大声谁就有钱赚啊，糟糕了，就大家都比大声，没有人去讲真实的状况。这后面的后续却是我们全民要去共同承担的责任。这发生两个状况，第一个叫初始印象，就是说我对这个事情完全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哦。突然之间你告诉我这个状况，我先入为主的印象里面，这个印象会留在我脑袋里面很久很久都没有办法磨灭，甚至我的认知会被你这种大声告诉我的现象而引导嘛。那认知在里头有很多的部分是让你在不知道状况之下突然告诉你所谓的真相是什么，你可能会被他带着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睡眠效应，就是说明明知道你是讲假话了，可是日久以后隔了可能一个月以后，我实在想不起来这个讯息是谁跟我讲的，但是我只记得你跟我讲过那个内容。简单说就是我骗你的过程到了两个月一个月以后，你根本忘了是我骗你，你只记得那个内容我就达到我目的了。所以现在变成全部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是比大声比流量，我们的社会不晓得要怎么样去判断哪一个是真哪个是假，这个跟媒体关系是很重要的。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媒体到底你有没有能量告诉我们的老百姓真实的状况让他有足够的判断的参考，就变得很重要了。
0: 我承认老师你讲的所谓多元那生态那就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左中右都有，甚至有人主张共产党，这是民主社会一个常态。那当然在这个状况底下，这个国家不容易的比如说现在台湾蓝白就挑战赖总统说你只是 40% 的总统，的确是 40%， 的确没有过 50%、可是我还是赢你了，
1: 没错，有些规则就是这样，
0: 我总统不是我在做吗？然后呢每天都在讲说你那个不能代表全民，然后有另外一个认知叫做 60% 的人没选给你所以我们代表 60% 反对你不过 60% 来反对你，那天为了油的问题上街总共不到20,000人，吹牛成200,000那自此以后再也不谈油的事情了，因为他知道他没有60%，他知道虽然赖清德只有40%，可是他现在可能在成长很多的民调就说赖总统的民调可能现在已经进步了，而且有可能接近50%，这样，那这个是事实嘛？但是他回避可是最近的确不太敢讲。不太敢讲说他们60%了，中间有一个一直讲说他们可以代表60%的蓝白结合可以代表60%，现在已经差不多快要被抓去关了就这样。那当然就是他贪污嘛。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台湾社会我不担心，不知道刘老师你的看法怎么样，这就是常态。那么为了要让民主政治继续走，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信则恒信不信则恒不信这个问题，他甚至于扭曲自己的看法，没有办法说去理解说赖清德30-40%，陈水扁30几%， 还是叫做总统啊？你觉得呢？
1: 这个东西啊，48也好，68也好，在几趴也好，你怎么解释怎么看呢？其实哦，在研究上我们称为讯息诠释啊。讯息诠释嘛，哈，你说，哎，你拿40%，我有60%，那他说我多你一票也是总统啊，我权柄在我手上啊。
0: 你有60%，但是你没有啊。
1: 我纵使现在有10个，假设了，
0: 没有被中选会认定啊。
1: 假设有10个人参选嘛，哈，最后我是10%当选嘛，其他人都是分票分掉了哈，我还是总统啊，因为游戏规则就长这个样，
0: 就长这样。
1: 那哎，那你要怎么去诠释它？
0: 相对多数。
1: 对，那你要是怎么去诠释它，就靠各位的本事了哈，靠这个选民怎么样去判断。那你选输人家只多你一票啊，那对不起啊，游戏规则就是长这个样子。中选会说你当选了，给你证书了，你从此可以号令三军啊，啊，对不起啊，你有60%也不行啊。
0: 就是结实的40%以及松散的60%，
1: 你要怎么解释啊？
0: 是
1: 选民说，你讲的有道理，看有没有道理。其实这个就是认知内战嘛。内战就是你到底要用飞机大炮用毒气呢，还是要用什么东西哦去达到你的目的哦，那个是手段的问题哦。认知内战是我不管你怎么诠释，最后我获取主流民意的支持，我就达到目的了。
0: Yeah.
1: 所以这个是民主社会的常态嘛。
0: 所以民主社会里头哈，就是有很多人在监督政府嘛，哈，批评公务员啊，这都天经地义的自由啦。这个我们就必须说言论自由嘛，哈。那我们要维持民主社会，哎，不是只有聪明的言论有自由啊，
1: 是
0: 愚蠢的言论也有自由啊，对不对？
1: 没错，
0: 他想要愚蠢，你怎么样？去更正说你这个言论这个很愚蠢，没有自由，那不可以啊。
1: 不可以，他在无厘头也有他，
0: 在无厘头的都有自由嘛，哈。但这次战要的是把这些健康的政策监督进一步扭曲成这个国家完蛋了，这个体制不值得守护，台湾呐、亡国了。所以也有人在换售这个芒果干亡国感。欸，有时候是倒过来做前几次选举的时候利用香港的情况，那个绿营的人经营亡国感。
1: 嗯，
0: 就是你既然想要亡我国，对不对？我就加强亡国感。
1: 嗯，
0: 结果反而激起选民大家因为亡国感去投票。这个其实有时候 Odobiki 这个日本话的意思就是反弹。
1: 嗯，
0: 你说我这样下去我会亡国，好，那就会亡国。
1: 嗯，
0: 那我们要激起亡国感，卖亡国干。
1: 嗯，
0: 那结果蓝营跟白营的人说，你怎么可以呢？都一天到晚在讲亡国，问题是制造亡国感的人是你啊。我只不过手段我就返回去给你。嗯，结果民众投出非常高的票支持民进党继续执政嘛。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状况。那当然这个互动啊，如果老师啊为台湾来开一帖说社会学免疫药方啊，我真的是也是觉得说如何是严厉的监督又可以捍卫民主啊，这好修带好窄哦，
1: 很难，但是方向是值得我们努力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当我可以乱讲话的时候，只要我没有触犯法律我就可以乱讲话。可是你要负担哦，我常常跟人家讲说恐吓，对不起啊，你要负法律责任啊。
0: 是，
1: 接下去问了，我们的言论自由要维护谁的言论自由，维护到什么样程度？所以现在不是要修社会法跟国安法吗？好，那有人就讲说啊，这个叫言论自由的问题，怎么会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要把我们现有的民主体制推翻掉啊，你告诉我这是言论自由的东西。你会说大法官解释说我可以用非暴力的手段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东西，但是你这些言论自由竟然是鼓励我们的国民去当间谍，这怎么会言论自由呢？所以这是立法技巧的问题，很难，刚刚你提的不容易，但是我们要不断的去跟我们的选民去沟通，只要我们的选民的脑袋转过来说，这个我们应该要做的啊，那你们为什么不修法呢？我们会达到目的的。有没有这个基础？有，台大新闻研究所连续4年的民调，70%到90%几的民调支持，如果我们可以亲近我们的讯息环境的话，他们愿意牺牲部分的言论自由啊，有这种民意调查，连续4年啊，而且是人家公开的民意调查啊。如果民意调查70%到90%支持，你立法院为什么不修法呢？应该有修法的余地。如果你不修法怎么办？下次选举修理他嘛，就是这样的。民主社会就是这样。所以我刚刚讲不容易。但是这个方向值得持续推动。 美国人就是这样说的啊。美国人说我们那个戏院太烂了，我们应该放把火把它给烧了。哎，这是言论自由。那个戏院太烂，我们应该放把火烧了，现在把你们火把点起来跟我走。对不起啊，这不是言论自由啊，抓去关啊。所以这个是有限制的。这个限制要交给谁？交给你立法员，我不然我选你干嘛？你要帮我们修出妥善的法律啊，而不是说言论自由一句话把我们挡回来，这是不合理的，不负责任的。
0: 或许我们应该高兴，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吗？我们已经不是在争取那种非常基本人权的问题，我们已经上升到这个社会啊，要如何运作。那我们每天都有那些病毒哈，所谓的语言病毒啦，或是说认知病毒啦，这些东西一直入侵。是要守住民主，就不能说把这些都全部封锁。我们要不停的去辩证。这个大概是全世界啊最顶级的国家今天面对的问题。
1: 没错，
0: 就是你一方面要维持言论自由，这个毫无疑问。可是又必须对这些认知战敌人渗透进来这个病毒一方面要维持你的身体健康，没问题。但是你也不可以说为了要维持健康说关在无菌室里头，不能嘛。
1: 对，不行，
0: 就违背了生的目的嘛。那你说走出去你就要遇到非常多病毒，从各方攻击你甚至丧命。
1: 对，
0: 那这个风险要不要冒？要，我们不排除你有可能就因此得病。那社会要有一个机制可以医你。
1: 对，
0: 没错，就国家必须要医你，让你重新恢复身体健康。
1: 对，
0: 也就是所谓的言论自由。
1: 对，
0: 你还继续有言论自由、批判自由这些，然后这个社会要这样走下去。
1: 对啊，
0: 那我们走这条路走了这么多年来，制度优势已经赢过中国。中国走的是希望把所有的老百姓都关在共产党的所谓的无菌室里，他一天到晚讲说西方的那些东西都是有毒，
1: 是，
0: 所以不准那禁书禁这个禁那个，不准出国，现在连出国都不可以了。
1: 是啊，他说躺平也是西方传过来的，要我们躺平的。
0: 这个你讲到这个，我们最后讲这个也没有答案的，我只是讲说中国尊被一个飞机这样撞
1: 了。对，
0: 那个我现在研究起来，那个撞的过程里头那个他们的这个维护空中安全的官员跟部队并不是不知道，可是在这个首都之区可以驾私人飞机在那里飞的人挥官即跪。
1: 官即跪。
0: 那我现在如果警告他说你不要这样挥，你如果这样挥，因为他撞到头嘛，制造公共安全的嘛，我把你击落。
1: 对，
0: 对不对？没有人敢。那看到撞上去了以后，你知道吗？所有的人都撞了。那撞了，现在该谁负责呢？所有人都说了一个名字叫蔡奇。
1: 叫蔡奇负责。
0: 就蔡奇负责。
1: 蔡奇负责。
0: 他意思是说跟我无关。你知道这个效应叫什么？叫路人甲效应。
1: 路人甲效应。
0: 就是你走在路上看到车祸，不要理，我们赶快走。路人甲效应。这个其实是国家危机。你这个中国尊正楼被一个小飞机撞，这是非常大的危机。可是你看这个中国社会后面的背景是什么？如果连张幼侠一辈子都跟习近平那么好，说被抓就抓，那我是谁？
1: 对，社会信任完全破灭，
0: 没有了嘛。
1: 社会信任的破灭，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
0: 所以他现在是处于这个状态。
1: 所以大陆中国有很多碰瓷的事件嘛，
0: 对啊，
1: 所以这为什么？
0: 所以路人甲效应是必然的嘛。
1: 台湾不会啊，有人在路边有，
0: 我们会帮助啊，因为我们没有碰瓷这个问题，连碰瓷这两个字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要进化几十年。我刚出来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屏东，40年前以前的事情，有一天我骑摩托车嘛。我看到有人可能喝醉酒了，在我旁边过去了。等到我办完事回来的时候，奇怪，我怎么看到草丛里有一个摩托车冲进去的这个
0: 痕迹
1: 啊？我去看，果然有人躺在里面。我到处找人要帮助他，结果我们一个同事讲，你不要去，到时候人家赖你啊。 那种，我说那怎么办？赶快打电话给警察。那是40年前的事啊，我们那时候40年前的社会性能跟现在比，现在只要有人有什么状况，大家都围过去帮忙嘛，哈、哦。显然我们的社会啊是不断的往前走的，
0: 相信，
1: 哎，相信嘛，
0: 台湾的基本信任感还是很强，
1: 对，还是很强的。
0: 那中共再怎么侵袭啊、哦，我们的免疫细胞其实还蛮强。今天非常高兴啊，谈这个问题谈到最后，刘明老师还是告诉我们说，台湾的信任。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没有永远的敌人吗？一笑泯千愁，握手言欢，还有势不两立。一刚开始谈这些词汇套在今天节目所要探讨的国际焦点，其实是蛮值得在台湾的我们来关心而且持续来观察的。因为就在亚洲的南韩跟我们台湾呢有不错关系的美国，为期11天有一个已知自由护盾的演习，到今天21号结束，其实原定是到27号的，不过19号正式宣布缩短它的天数。那美韩联合军演大概从1961年就开始到现在吧，那这不寻常的决定显示哪些讯息，跟台湾有没有关系呢？还有究竟牵动哪些层面？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林志豪观察探讨。欢迎助理研究员，您好。
2: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想一刚开始呢花一点时间呢让大家知道有一个大背景啦，就是翻开历史韩战嘛，1950到1953年间北韩在苏联支持之下他进攻了南韩，引发这朝鲜半岛的冲突，当时美国率领联合国的军队支援南韩，那中国呢随后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来参战，1953年签署了停战协定。那我们知道北韩38度线附近就是一个疆界的一个分治啊，并且对东亚地缘政治跟冷战格局影响应该是蛮深远的。好，拉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美国跟南韩的年度联合军演今年是有点特别的，突然缩减天数哦。美国总统川普当然有说了一些话，韩国的总统李在明对外发文也说了一些，我们首先先要看的是说他们的立场呢到底有没有改变哦？双方的关系还是非常好的吗？因为美韩之间这个友好关系大概也已经有70年是吗？
2: 是，将近70多年。
1: 对对对，
2: 自从作战指挥权从李承晚时期交到美国手上之后，其实基本上韩国军队在配合美军，甚至是在依照联合国司令部 UNC 的这个指挥之下，基本上他们共同防御的默契已经有70多年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这个默契应该相当长的传统，而且甚至连驻韩美军里面会有所谓的卡图萨，就是所谓的韩国籍的义务役在美军里面当翻译兵当传令，基本上那个作战执行上面互动，我相信有不少韩国义务役的役男，其实他们在当兵的时候有些人应该甚至一年至少会碰到一两次以上跟美国军人一起训练这种机会，韩国军队跟美国军队在这个韩半岛共同防御甚至是联合自卫或是联合反击这个部分，其实他们已经有相当程度的默契，而且这个机制已经相当成熟，这一次会被缩短其实也是蛮特别的情况。
1: 好，就研究员在韩国呢攻读这个博士学位，我想对于韩国的了解比台湾的民众应该更多一些哦。那刚刚提到美韩的联合军演呢，原本预定南韩方面会有18000

0: 缩减军演规模，南韩跟美国官员事先都不知情。不过总的看起来，川普总统跟李在明总统他们两位好像在话语当中没有显露出有些不理解或是不开心，您的观察是怎么样呢？
1: 因为其实川普在2018年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只是2018年的时候是行程没有变，但是规模变了，就是参与人数变少。但这一次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进行了大概第二第三天，然后川普突然说提前结束，然后搞得驻韩美军司令两天前嘛，就亲自跑到国防部跟国防部长安贵博就进行说明跟非公开会议。然后这一次最大特别就是说，原本27号要结束，然后变了20号就提前结束，原本第一阶段野外机动训练也中断。然后这次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川普跟李在明虽然有各说各话的情况，可是他们还是不会去针对彼此之间个人立场去做攻击性的发言或是不满的情绪，但主要是以川普他认为韩国没有及时的到位对于伊朗的支援，甚至是一些在美国投资的那些进度没有符合他所预期。因为川普之前公开发言里面有提到，就是他其实花这么多防卫费用然后去帮韩国做防卫，但是韩国这边的意愿好像比较消极。基本上我是觉得这方面可能是短期在韩半岛区域安全防御上面一种不一致，导致一种短期上的不合，但是我不觉得这个会影响到长期韩美共同防御的机制。因为毕竟驻韩美军基地还有韩美共同防御，他们虽然说目标是在制衡北韩，但是基本上他还是可以对于北韩甚至周边区域甚至包含中国在内在东北亚其实可以做一个一定程度的一个制衡的，所以说基本上双方还是会彼此需要彼此的协助。但是这一次其实有一个最大特点在于说，因为其实韩国他明显的有比较想要加速把作战指挥权收回来，然后这次的联合训练其实也有尝试，就是希望能够从韩国方面来做，因为他演习很多项目，然后有几个项目就是他们希望韩国能够自己来指挥这样子。然后所以说这个资讯基本上也没什么公开，可是基本上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 UFS 这个演习基本上他也是在尝试作战指挥权在回收之前的一种战力上的评估。但是这次有比较大影响就在于说，川普他突然提早结束这个训练的情况之下，作战指挥权收回之前的那些评估啊就会受到影响。我觉得这个会影响到李在明他任内回收作战指挥权的这个目标吧。所以说我觉得这次影响最大的其实反而是韩国国内政治，因为韩国国内政治对于这次川普他很多言行举止其实意料之外。因为川普昨天有讲北韩有57颗核弹头，然后他直接称呼北韩是个核武国家，然后也不排除跟金正恩进行会话。
0: 是的，
1: 现在一个情况就是高层跟他们有一点不同调，就是之前的情况外交官或是美国国防部或是相关官员他们跟韩国在做对话的时候，像那个核武对话基本上都是希望韩半岛非核化由美国主导提供核保护伞，但是川普的言论看起来就是好像他已经默许北韩他有核武可能了，我说可能，然后这个可能会导致韩国国内政治上的一些风暴。因为韩国国内基本上之前最近一次民调大概 70% 以上都支持核武，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这个默许北韩有核武的情况下，其实对韩国来讲他的对朝政策或是一些政治上的内部的一些朝野两党的问题啊，这个会是一个后续的一个问题。但基本上李在寅政府还是认同朝美要恢复对话，因为基本上你朝美能够对话多少也是减轻一个安全上的顾虑。因为基本上北韩是以美国为主要敌人，他很多时候他那个军事上的挑衅跟飞弹试射他主要的对象就是美国。
0: 对，我想你谈到蛮多重点，就是说美国的态度，那现在已经做成这样的决定，事实上对南韩内部其实是会引发冲击，包括如果说美国是默许北韩拥有核武的话，我记得好像南韩是不是曾经有这样子的意向，就是说核武他们可能也会想要拥有，还是这个讯息是有误的哈？但就是说有关李在明公开回应这次的军演缩减，他有表态如果美韩的军演的规模缩减可以创造跟北韩对话的机会，他要对川普这项决断表达敬意。他对外的政策是跟之前的尹锡悦是不太一样的，
1: 我觉得有点被动性的配合川普他对话的这种诉求，也不会太过于像尹锡悦这样强硬的，就是说针对北韩支持美国的一些加强训练。他反而这次我反而是有点比较柔性的做法去配合川普他的言论跟他个人的举动。他们这次其实从上到下基本上都配合美国的做法去缩短行程，然后也不用做太多激烈的言论， 然后反而是在野党他们批判对立阵营的这个做法反而比较有点激烈的反应、哦、他们觉得这个

0: 是有点被他们担心 career pacing 这个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
1: 那这个真的是值得来观察。如果说韩国内部会有一些民调的话，最近李在明的相关民调也不少，好像都有下降的一个情况哈。那可以来看，这是在韩国的这个部分就配合美国，因为如果像媒体所报道的，川普不高兴，比如说对美伊战争，南韩没有出力，
0: 其实还有很多原因呢、啊。其实基本上，他们虽然说配合美国军演缩小，可是基本上台面下的很多那个韩美的军事上合作跟协议还在进行。有一个叫做 MRO，就是韩国会提供美国船舰相关的那种补给或是整修的措施。这个对停靠，就是船厂提供维护维修，这个基本上已经正在进行了。而且韩国在美国宾州的船厂都还在持续扩建，甚至最近应该有一个新闻，就是韩华甚至提供6辆车载型自走炮。就是给美国评估，其实基本上他们台面下很多产业啊，或是共同防御协定一
1: 都
0: 些，
1: 还在进行，
0: 对，还在进行。
1: 对，我想美国也非常希望有这个需求的，就是韩国
0: 是，
1: 到美国去投资，比如说造船业，所以也许是各取所需。更何况你刚刚提到一个时
0: 是。
1: 间点，其实2018年的时候，美国就已经针对美韩的这个军演缩紧一些规模，也不是第一次才这么做，只
0: 对。
1: 是说情况不尽相同，但有类似的这个情形。所以，我想以美韩他们70多年的这个外交关系，他们应该有一些默契吧。好，倒
0: 是
1: 是我
0: 是，
1: 们接下来看的是美国。刚才助理研究员分析，我们也不会太意外啦。就说川普2.0之后，他希望各个国家的防卫要自己来嘛，
0: 是，
1: 对不对？提
0: 对，
1: 高
0: 没
1: 这个国
0: 错。
1: 防预算嘛。他对北约啦、欧洲的一些国家都这么说了，对台湾也这么说了哈。只是说最近其实也因为美伊战事的关系啊，外界有个角度在观察，美国是不是可能有它的对外战略的一个顺序啊？因为重点现在
0: 是，
1: 是不是先处理中东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在亚洲它可能会做一些适度调整。这个我们是想请教助研究员您的观察，
0: 是，
1: 跟我们今天谈的美韩军演所延伸可能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0: 因为目前川普第二任期，他有提出一个驻韩美军战略灵活化、灵活性，就是说驻韩美军他未来的主要任务取向跟他存在的目的不再只是协助韩国去共同去吓阻北韩的武装威胁，他可能会支援印太地区的区域安全，让驻韩美军他能够在必要时能够去支援，比如说驻日美军啊，或是印太地区的相关的一些纷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基本上驻韩美军他的本质上跟他部队编制上会有后续的一些改编，我不确定会不会缩编，但至少会改变这个部队的本质上的性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最直接影响的就是韩国。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其实川普他希望各国能自己负担自己的守备区域。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是希望说，驻韩美军如果他能够扩大到他的角色跟定位的话，韩国你自己可以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扩大你自己在吓阻北韩这个部分上，有你自己该做的事情要把它扩大，而且剩下部分去取代驻韩美军他未来可能角色转变之后所留下来的空档，去填补我们讲的战力上的空白。所以这次的军演缩小的情况之下，也显现出基本上韩国它这次战力上，它其实跟驻韩美军之间还有一部分那个战力上空白还需要去填补。因为基本上你可以发现，其实驻韩美军它如果今天军演它主动缩减的话，韩国军队还是没办法独立去完成后续的科目，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说接下来川普他在要求东北亚各大盟国要求去做好自己的角色跟防卫上的一些责任之后，基本上可以看到，就是说韩国它在国防预算或是在军备上规模可能会持续扩大，然后驻韩美军接下来可能它会随着它任务范围的改变或扩大的时候，它的军队本质会改变。现在驻韩美军它还是以针对北韩大规模地面装甲单位为主的那种大规模装甲部队。如果要今天想象驻日美军或是扩大战略灵活化的话，基本上它可能要逐步改变，是以装甲部队为主的部队，可能会以机动性为主的快速反应部队之类的这样编装。所以说，觉得接下来要观察点，可能就是在于说，美国接下来他们在韩美共同防御啊，或是在驻韩美军上编制，甚至是在韩美日之间未来，因为从这次自由卫士之后，依照往年惯例来讲， 到今年十二月底之前，至少还有三个联合训练。如果川普他还是想按照规则走的话，应该还有三个联合训练，就看接下来他美国要怎么去让这接下来的三个 schedule。如果川普今天又觉得说啊浪费钱，搞不好就会改了。
1: 都可以观察哈，在今年度至少后续还有三个联合的训练在军事方面，所以刚刚提。

0: 到驻韩美军的它的编制跟任务也蛮值得观察。好，非常谢谢我们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林志豪，在今天我们关注美韩军演一个缩减究竟显示什么样的讯息。那持续相关的，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韩国这么做的话，可能他会希望跟北韩他的蛮大的威胁怎么样来采取对话的同时，我们想看最近南韩跟台湾的一些关系也出现一些特殊的状况吗？还是说韩国也真的在调整他对外的一些策略，包括跟台湾的互动？就是在三月份我们不是谈到就是电子的入境卡台湾的部分吗？后来没有再矮化我们台湾，但最近这光州双年展就是在9月5号就要开展，那最近媒体
1: 你
0: 又把这件事情给披露了，就是展览馆的一个部分呢，好像跟当初谈的不太一样哦。那目前还在磋商啦，那您又怎么样来看？这是民间的一个做法跟官方的态度是应该切开来看，还是说其实隐约也可以看到韩国的一些对外的政策的调整吗？
1: 因为目前资讯还未明朗，而且目前我相信其实台湾跟韩国还在协商当中，但是依照我个人理解，这个可能是民间团体在看政府立场之后所做的自行的判断。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于说，其实基本上中国其实他们很多地方交流团体基本上跟韩国特别是南部的一些地方自治团体基本上他们交流其实相当的频繁，这很多时候是我们中文媒体所没有注意到，是因为他们有时候他们是真的很低调，或者是地方媒体才会报道，就是说他们会定期去访问地方的团体，然后可能是青少年啊，然后各式各样的各阶层的交流，看得出来就是基本上中国在韩国各地方特别是南部县市的一些交流确实有它的一些影响力跟成果在，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地方团体光做 PNR 的这个展示基本上是以民间组织为主，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去观察到目前的韩中关系所做自行的判断，但是我相信接下来还是要透过各式各样的去对话，因为基本上您可以看到就是之前那次那个护照那个问题基本上我觉得也是一种技术性的妥善完成这个争议，所以说这一次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可以再做更进一步调整。在这个发生的同时，基本上昨天也发生一件事情，我觉得可以一起拿出来讲，就是韩国国会议员本来要组团去参加中国的武器是无人机还是什么团体的活动的时候，中国驻韩大使馆要求曾经去过台湾的国会议员不能入境中国，有两个人就被挡下了，因为其实中国他在针对去过台湾的国会议员禁止他们入境中国这个事情，我记得发生过至少两三次以上，总共这十年以来，从这一次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在台海问题上面对韩国所做的一些柔性的施压或是硬性的施压，我觉得已经有增加那个强度在那边。就基本上国会议员他们当事者的说法是说，他们是基于职责国会外交，他们也没有涉及到所谓的一中原则的问题，但是还是被挡。再加上前天赵显跟王毅在见面，所以赵显也说他这是一个中国，虽然说韩国没有讲是原则还是政策，可是他还是讲，就是可以看到其实基本上光州这个 PNR 的一个事件，还有昨天那个事情，还有前天王毅跟赵显的那些讲话，我是觉得其实中国是试图真的很想要把韩国把它从韩美日甚至韩美之间把它做一定程度的裂解，或是怎么样弱化这样的合作结构。
0: 好，非常谢谢助理研究员提出您的这个观察哦，也真的值得我们台湾来关注。那中国的因素对于台湾的打压似乎呢，在韩国光是在今年我们看到至少有三个例子哦。那您刚刚提到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呢访问了南韩，在19号跟20号，其实这个动作也蛮值得关注的，因为中国对于南北韩问题的怎么处理，好像也是蛮具有相当的角色可以来扮演。其实在今年的一月的时候，南韩总统李在明他有到中国大陆进行国事访问，他有提到推动朝鲜半岛和平跟统一的进程中，中国大陆是韩方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那在提到跟中国的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刚刚我们说王毅呢 到南韩，这是他魁违五年的正式的访韩的行程跟召见，就是南韩的外长会谈。韩方希望中国运用对北韩的影响力，促使平壤重返对话。那北京是表示愿意为朝鲜半岛的和平跟稳定扮演建设性的角色。那这是一个南北韩的问题，然后这个南韩非常在意。

0: 的。那另外当然我们也知道 iPad 会议哦，今年会在深圳举行，
1: 是
0: 还是说经贸方面也有可能，所以王毅呢时隔五年再访问南韩，你会怎么样来看中国的动作呢？
1: 因为王毅个人在访问韩国之前基本上他已经先去访问过北韩了，所以说我觉得他目前这样对韩半岛的一些南北韩各自做法，我觉得是要各自稳定各自已经建立好的一些战略友好的关系。对韩国来讲的话，中国他所希望就是维持目前既有的所谓的韩中关系恢复之后的持续对话，甚至就像主持人您说，就是 APEC 当下韩中峰会该怎么进行讨论议题，可能有做进一步的讨论。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在韩中之间的市场上的一些合作，因为基本上虽然韩国它在中国市场上逐步的退出，甚至有在萎缩的情况，可是在关键原物料的供应链还有关键技术上的一些合作发展基本上还是有一定的程度的比例，短期是不太可能降低。目前来看的话，韩国跟中国是在这方面想要做更进一步稳定的互动跟交流，因为基本上以韩国立场来讲，它虽然说已经降低所谓的关键物资原物料对中国依赖，但是还是有相当程度是依靠中国之间的一些稳定的供应链。所以基本上这次可以看得到就三个项目，就是第一个就是正面评价韩中关系恢复，就上一次韩中峰会的那个成果，第二个是稳定供应链市场上就是韩中经济上的合作，第三个就是 APEC 或甚至 FTA 更进一步的去第二阶段的协商，这部分可能是王毅他可能想说为将来深圳 APEC 先把主题或是相关事情的准备先处理好。另外一方面，其实中国它在非核化这部分其实相当微妙，是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不太去讲非核化这个东西。像王毅上次就讲，他支持韩半岛稳定跟连续安定立场。我的解读是，他渐渐默许北韩的核武，但是他也要求双方能够在这方面能够持续的默许。他也就是说，他也支持韩半岛非核化立场，他也默许北韩的核武的发展立场。他希望能够在不影响到整个局面的平衡之下，去维持三方的互动。然后他其实也想要扩大跟南北韩之间对话那个中介角色，因为基本上即便北韩跟中国关系再怎么差，中国通常还是有一定程度可以去协调南北韩的相关人士甚至交流的，这个角色他还是有的，只是
0: 大跟小的问题，他愿不
1: 愿意层级的高跟低的问题而已。所以基本上这部分是可以讲的。另外一部分就是王毅他之前也讲，就是如果今天朝美要对话的话，美国要放弃敌对的态度跟立场，基本上他也是要把自己在东北亚的角色跟的影响力把它做大，因为毕竟对中国来讲，这一次军演的缩小，韩美之间出现这种明显裂痕，基本上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机会。甚至像这次李在明他在8月15号光复节的时候，其实有讲到就是他清算日本的资产啊，那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也讲到就是说，韩半的和平需要周边国家的一些共同的协助合作，基本上韩国还是保持在周边大国之间维持一个可回旋的避险的空间，他也试图去寻找这个避险空间，所以说这也让中国有机会可以持续在这个领域上面扩大他的影响力，甚至是有机会可以把球做给韩国，让韩国可以持续的在美中之间，甚至在韩美日中之间能够维持他的一种枢纽角色。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短期的，因为基本上依照目前美中之间竞争持续这样子路越走越窄的情况之下，我觉得韩国虽然说他已经讲说他已经脱离安美金中的情况，但是目前来看的话，他势必还是得在美中之间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这件事以后可以预期，但是就是看韩国怎么去柔性的处理，因为毕竟他有自己的支持率下降的问题，而且在韩中经济合作他们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小，就是有在改变了、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再看 APEC 他们怎么互动，我觉得可以再做观察。
0: 好，非常的错综复杂哈，每个国家都有他的国家利益必须要考量哈，所以这韩国的安美亲中走出来了吗？那未来会怎么做？那中国也有他的一些想法哈。北韩在20号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多枚的短程弹道飞弹，用意在哪里呢？今天谈美韩的联合军演，那其实美国总统川普19号的时候他对媒体说，预计今年呢，应该会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来会晤，还说两个人呢处得很好，那由他来担任美国总统，美日韩将会安全的多。那当然，美国总统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已经跟金正恩见过面了哈，应该有三次吧。那您会怎么样来看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跟美国总统川普再会面的机会， 应该是有吧，可以观察哪些指标呢？而且今年有没有可能会成型呢？
1: 关于那个飞弹发射的事情，因为基本上北韩他从2023年年底他们那个发射飞弹模式有一个新的转变，就是他们会在韩美联合军演的开始或是在结束之前一定会进行一波那个飞弹发射，去表示他对韩美联合军演他的态度跟他的能力，代表说我不怕你，你敢玩我也敢弄，这样你在那边演习，我这边飞弹也可以随时针对着你，虽然我发射地点是日本非经济海域，但是你敢弄我就对着你发射，这样子去。虽然说今年北韩发射飞弹次数几乎不到十次，但是基本上他只要有韩美联合军演的情况下，他一定会做出相对应的强硬做法。所以说我个人看法是，昨天那个从平壤发射十多枚的中短程弹道飞弹，基本上其中一个就是针对于韩美联合军演的一种例行公事的回应，因为这个不仅是做给韩美日看，也是做给国内民众的看。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有可能是一种性能测试，因为北韩他从参加俄乌战争之后，基本上他们有好几次就是他们有发射飞弹，如果今天北韩他发射飞弹挑衅，他有他的政治上重大目的的话，他一定会在隔天或是当天晚上讲说他今天几点几分发射飞弹，伟大领袖金正恩主席参观这个飞弹发射过程，达成了某某某目标，这样子
0: 宣称，
1: 或者说完成了某某某的实验性能的测试。但是像昨天没讲，今年年初也没有讲，但是比较合理的怀疑就是说，他们是在做对俄飞弹输出之前的一种，因为基本上他们从俄乌战争开始就是有不断在提供俄国中短程导弹的这个动作，所以基本上也可以把它当作是说这种性能上测试，或者做给俄国看的一种商品展示之类的。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因为它是从平壤发射，基本上它有一个意涵就是说，因为今天韩美联合训练 UFS 如果做到第二阶段的话，这才是北韩所在，因为第二阶段讲的就是反击。
0: 对，
1: 基本上北韩通常依照惯例会从第二阶段结束前发射飞弹作为回应。然后这次的话看起来因为及早结束嘛，所以本来就是我就提早回应你这样子，所以基本上
0: 例行公事的回应
1: 是有点玩笑话，但是我觉得也不无可能。那但是我意思就是说，其实如果今天韩美拉联合要斩首平壤的话，他有本事在最后一刻从平壤发射飞弹打到你韩国境内任何一个地点，基本上这也是一种能力上示威跟炫耀。然后另外一方面就像主持人说，就是朝美对话，目前来看的话比较有可能就真的就是深圳那个 APEC， 只是说技术上来讲要怎么去进行，因为这个已经不是两个国家问题，这个人要跟中国去谈，然后整个 APEC 议程，而且如果真的排进去的话，那消息一定会传出来吧，因为毕竟 APEC 十几个国家参加的活动。我记得是今年年初川普政府第一任期的一个幕僚忘记名字是谁，他有提过就是今年秋天可能会有成型。其实我觉得，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川普基本上他从他第二任期开始基本上是希望能够促成这个朝美峰会会谈，因为第一任期基本上等于他重大外交成果自己可以拿出来讲的。所以这一次看起来在其中选举之前，我觉得他们或许美国会有他自己的成果上的压力，所以说朝美峰会基本上也可能会是拿来当做一种成果上的建立吧。但是林宇正他有发表谈话，
0: 金正恩
1: 应该说昨天他是其实有点嘲讽，就是说美国不要再把韩美联合演习当一个免费的午餐了，就是说你不要用一些政治筹码跟予取予求。简单来讲，好，你可以谈没关系，但是请你把跟韩美之间的关系，就是你要放弃对我敌对态度，也不要去支援韩国对我的威胁。美国是时候该认清这个不折不扣的傀儡跟他的困境，然后美国你自己要做出判断。
0: 姿态还挺高的，
1: 是可以谈，只是说只是说如果你今天川普他单方面默许或者说认可北韩核武问题的话，基本上我觉得最大问题在于说骨牌效应呢，就是你北韩拥有核武，然后你韩国现在目前
0: 对
1: 他现在做的这个核动力潜艇基本上就是发展核武之前的最后一个阶段了。如果今天核动力潜艇还是没办法去解决这个安全困境的话，下一阶段就非常有可能是准核武的阶段，就是说它有发展可以随时制造核武的技术或是装备之类的。接下来日本一定会跟进，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看比较远的一个安全上困境。
0: 所以我们看这个川金会有没有可能在今年成型。那九月份的时候有川西会，习近平跟川普的会面哈，九月份有可能。那在深圳的这个 APEC 会议都是在下半年，可是美国也有其中选举，所以什么时候呢？好，我们在今天针对有关这场的军演，那为什么会缩减呢？究竟有什么样的因素？那也关心韩国 国对台湾的关系的处理是不是有受到中国因素的一些影响，那么有些调整吗？还有中国大陆又在美韩跟南北韩间扮演哪些角色？那美国会退出亚洲的防卫吗？非常谢谢我们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

0: 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林志豪相当专业的解析，谢谢您，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台湾最近接连受到西南风偏强、低压带以及热带系统环伺的影响，超大豪雨已经肆虐半个南台湾，而中台沙德尔也已经在背后虎视眈眈。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2: 南台湾自22号起就笼罩在西南季风及大低压带范围内，降下超大豪雨。23号又受到低压带东移及新生成的热带性低气压 TD24 自台湾海峡北上的影响，雨区也扩大至东台湾，迄今高雄、屏东及台南累积雨量已达800-900毫米，嘉义、花莲、台东的累积雨量也上看400-500毫米，预估未来24小时，中南部及东半部仍会有长时间的强降雨，南部及台东地区、花莲山区也可能出现局部大豪雨，直到24号晚间至25号清晨才会逐渐趋缓。与此同时，也要留意这一段时间南部的风力恐达8-9级，东半部也会出现9-10级的强阵风，还需留意的则是后续虎视眈眈的中度台风沙德尔。气象预报员王品祥表示，由于今年第20号台风闪电附于24号上午8点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生成，加上目前滞留在海南岛附近的第19号台风紫檀，以及来势汹汹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湾周遭已有3台环伺，所幸紫檀即将往北登陆，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闪电则可能偏北往西北西移动，并且并入沙德尔台风，因此未来可能对台湾造成威胁的就是沙德尔。目前沙德尔距离台湾还有1500多公里，近中心最大风速为每秒48公尺，七级风暴风半径则是250公里，预估它将在26号通过琉球群岛，但之后的路径是偏北或偏南，仍有不确定性，因此对台湾的威胁也有待观察。王品祥说，
3: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还是一个中度台风，那预计可能会以中台上线大概就是当前这个强度往西北西通过琉球群岛以后，差不多到周四至周五这段时间往西南西接近台湾北部海面，海警的话有可能在周三的上半天就会发布。
2: 至于气象署是否会针对沙德尔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仍有待观察，预估25号才会比较明朗，但即使会发布陆警，时间应该也会落在26号下半天，威胁的范围则可能是台湾北部及宜兰。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航建科技承揽国军无人机采购案，但却涉嫌以中国制晶片组装铝业，并以标签遮蔽产地，负责人也因此遭法院羁押禁见。民众党团今天24号质疑政府飞鸿供应链及跨部会查核机制出现漏洞，因此呼吁无人机采购回归年度预算，以强化厂商资格和查核。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4: 航建科技承揽国军无人机采购案，涉嫌以中国制晶片、飞行控制板等零组件组装，并以标签遮蔽产地，负责人张东林以及协力厂商人员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以及诈欺取材未遂等罪，遭到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根据检方调查，陆军八军团办理无人机采购案预算金额新台币450

0: 50万元，由航建科技以295万元得标，共分三次交付180架无人机。采购契约明定不得使用中国来源产品，不过军方验收时发现，部分无人机核心晶片、飞行控制板以及机体电池、接头等零组件疑为中国制，另外涉及出具不实产地证明以及公司标签遮蔽原产地，因此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民众党团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航建科技过去曾涉及中科院无人机采购履约争议。2019年相关标案执行时，中科院曾发现零组件产地问题，并解除部分契约。但航建科技此后取得经济部以及国防部多项标案。民众党立委洪玉祥表示，航建科技多年来承揽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共46笔标案，总金额达到7631万元。要求经济部检视补助审查机制以及后续追缴处置。洪玉祥表示，本次航建科技国军无人机采购弊案，让政府的飞鸿供应链主张遭受质疑。他重申，无人机采购以及产业发展经费应以年度预算编列，如此较能配合技术快速迭代，也有利立法院逐年检视采购需求以及执行情形。并且民众党团所提出的版本设置无人机产业战略发展以及采购相关检核机制，若业者涉及诈欺、虚伪不实资料或是其他不正方法取得无人机产业相关补助，主管机关都可撤销或是废止资格，并追回已拨付款项。他说，
1: 也就是以诈欺、虚伪不实资料或其他不正方法申请得政府就无人机产业之补助、奖励、投资、融资以及信用保证，中央主管机关会撤销废止其受领资格，并追回已经付给的一个款项。那有受损害者得向行为人请求损害赔偿。所以呢，基本上来讲，所有的刑事、民事的责任，这些的认定都会明定在我们的党版的条例的第14条的当中，希望能够严惩杜绝这种不法的一个情势。
0: 此外，对于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朝野能无共识。外传立法院预计在28号院会三读表决无人机采购条例。民众党立委王安祥表示，民众党提出的无人机采购条例版本未直接订定预算总额，实际采购金额应由行政院以及国防部依国防需求逐年提出。民众党能主张党团自身版本为主，后续能需透过三党协商寻求共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行政院长钟泰24号表示，生技产业与经济发展还有国民健康相关，更是推动健康台湾政策的重要一环。今年度行政院生技产业策略咨议委员会议聚焦医药、健康及农业三大领域，将会诊各界建议，打造更广泛的护国神山群。记者蔡鹏敏报道。
3: 2026行政院生技产业策略咨询委员会议24日登场。朱荣泰致辞时表示，生技产业攸关国民健康与经济发展，也是政府推动健康台湾的重要一环。今年 BTC 会议聚焦医药、健康以及农业等三大领域，讨论科技跨域应用、生医产业环境、全球布局以及智慧升级等议题。政府将会诊产学研专家意见，加速推动生技医疗政策以及技术落地，提升台湾生技产业国际竞争力，打造更广泛的护国神山群。朱荣泰说，近年生技产业快速发展，去年投资金额达新台币550.8亿元，而产值高达8050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国产新药以及创新医材等多项产品已取得国际认证，并且进军全球健康产业市场。此外，台湾在全球医疗照护指数连续8年排名全球第一，显示台湾医疗照护品质受到肯定，迈向健康台湾的新时代。朱荣泰表示，政府去年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希望透过 AI 带动百工百业智慧化，其中生技医疗是重要的应用领域。政府将推动 AI 辅助新药发展，发展次世代数位医疗平台以及国家药物韧性计划，并在兼顾资料治理的前提之下，促进健康资料研究以及应用，借此实现智慧国家 2.0。 朱荣泰指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已经为 AI 新十大建设编列406亿元，将持续推动 AI 技术落地，加速生技医疗产业智慧化以及数位化。他说，
4: 尤其在生技的领域当中，我们着重的是智慧化、数位转型还有医疗韧性三方面，这正是大家最熟悉的领域。所以包括 AI 如何来驱动药物的研发， 发，发展次世代数位医疗平台，以及推行国家药物韧性准备计划等等。 AI 新时代建设的这项项下，在明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了406亿元的经费。
3: 他表示，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总统赖清德相当重视健康政策，期盼从疾病治疗进一步走向预防与延缓疾病，不止延长平均余命，更要提升健康余命。政府将透过长照 3.0 以及高龄科技产业行动计划，推动智慧居家照顾，结合医疗科技、智慧穿戴装置与远距医疗，让服务走进家庭与社区，改善偏乡高龄者和行动不方便者的医疗可进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现代人的压力大，生活步调紧凑，常常出现明明很累但却睡不好的情况。台北市立关渡医院身心科主任刘鸿仁今天24号表示，睡不好不只会影响情绪，长期也会影响心肺与脑部功能。因此他建议可以在睡前建立一套重复模式，用以触发大脑的关机机制。记者刘品熙的报道。
5: 失眠已成为现代人常见的健康困扰。台北市立关渡医院身心科主任刘鸿仁24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最常见的睡眠问题便是失眠，又称为睡眠障碍，包括入睡困难、睡眠中断、早醒。如睡眠呼吸中止症会造成睡眠品质下降，易睡症会出现梦游、说梦话等。另外还有腿动症等，在睡眠中会出现的动作障碍，都会干扰睡眠。刘鸿仁指出，每个人对睡眠的需求差异很大，有些人睡不多但品质好，有些人睡很多但品质差。因此，白天精神状态的好坏是睡得好不好的衡量标准。刘鸿仁表示，睡眠会影响情绪，情绪也可能影响睡眠，两者形成恶性循环。长期睡不好还可能影响心肺功能与脑部功能，使得脑部无法清除废物。此外，睡眠也与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
6: 那有一些比较长期的追踪研究也是有发现，就是说长期睡眠不足的状况还是有可能影响到一些心肺功能或者是脑部功能的状况。因为我们在睡眠的时候，有可能有一部分的时间是我们大脑在清除废物的时间，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好好的睡觉的话，那可能某一些废物没有办法清除掉。
5: 至于如何改善失眠，刘鸿仁说，睡前习惯相当重要，一定要保留15到30分钟让自己平静下来的时间，告诉大脑准备关机。此时不宜再接受太多刺激讯息，如看手机、追剧、处理工作、回复讯息等。他建议每天睡前做重复的事情，如重复听一两首轻音乐，重复看同一两本书，就如同在百货公司听到晚安曲便知道要打烊，在睡前让大脑听到晚安曲就知道要关机。刘鸿仁也提醒，碰到床就是睡觉，他建议不要在床上看手机、看电视、吃东西、聊天等，才能建立床跟睡觉的连结，这也可产生心理暗示作用，让人一躺上床就能放松。他也建议不易入睡的人可练习腹式呼吸帮助放松，并提醒不能因为睡不好而提早睡或晚起床，生理时钟固定才不容易产生睡眠障碍。刘鸿仁表示，如果睡眠问题仍无法改善，建议就医寻求专业协助，医师会透过详细问诊、完整的睡眠检查厘清原因，并以认知行为治疗改善习惯，如果成效不彰才会考虑使用药物。央广记者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英国首相办公室表示，首相伯南将在24号访问乌克兰基辅，这是他在上个月就职以来进行的第一次国际性访问。此举适逢乌克兰庆祝独立35周年，8月24号是乌克兰的独立日，纪念1991年自苏联独立。另外，伯南还将在基辅首次共同主持志愿联盟会议，这个联盟汇集的所有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加拿大新闻社报道，22号在温哥华举行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温哥华白浪对 FC 达拉的比赛时，当美国国歌响起，现场出现阵阵嘘声。22号稍早在蒙特楼举行的 CF 蒙特楼对洛杉矶银河的比赛时，也出现类似情况。 这是因为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裂，

美国随后落实早前的关税威胁，对加拿大许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卡加利大学的经济学家汤姆贝估计，如果关税持续实施，加拿大全国可能会流失约8.7万个工作机会。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尽管关税战带来经济痛苦，但不少民众表示，加拿大仍然应该坚定维护自身利益。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国民党立委陈雪生国会办公室今天上午的9点多突然遭到检调带队入内搜索。据了解，带队者是检察官曾阳岭，先前也亲自带队搜索涉嫌诈领助理费的无党籍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的国会办公室。台北地检署指出，陈雪生因为涉嫌违反了贪污治罪条例等案件，北检今天指挥法务部调查局搜索相关的处所，等待执行告一段落之后，将会适时的发布新闻稿进一步说明。立法院则表示，有关检调搜索立法院的委员研究室都是依法以及立法院的网力，由检方通知院方之后派员陪同配合，基于侦查不公开，院方对详细的案情并无所悉。中联油品日前爆出一级的致癌物苯胺比超标，草根影响力文教基金会今天公布一份民调结果，有高达73%的民众主张食品必须要完全的零检出致癌物才能够上架贩售，69%的民众担忧外食吃到污染油。对于这次的油品事件，54%的民众不满意政府的处理。请听央广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2: 食品安全一直是社会大众关心的民生重大议题，近期爆发的中联毒油事件引发各界关注。草根影响力文教基金会在8月份委托 TVBS 民意调查中心针对食安冲击与政府施政满意度进行调查，并在24号发布结果。结果显示，近70%民众担心自己在外面用餐时会吃到受污染的油，52%的民众不满意政府处理油品查缉与封存下架的反应速度。另外，有高达73%的民众主张食品必须完全零检出致癌物才可以上架贩售，还有87%的民众同意对油品企业负责人处以重刑与重罚。整体而言，对政府这次处理中联油事件，54%的民众不满意。草根基金会民调召集人、静宜大学资管系教授严永森表示，这份民调是希望让执政者更清楚民众的想法。他说：“
3: 对于这样子这么危害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好，那我们政府既然是高高举起，然后轻轻的就把它放下，好，然后好像是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好，那所以我想说，就今天我们这个讨论这个民调的议题哈，那我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醒思啊，好，就是说到底政府应该怎么做，好，这个也是我们啊这个提供给政府做一个建议的一个参考。
2: 前国建署长邱淑媞认为，即便民调中有部分答案因政党倾向而出现差异，不过对于食品安全，不分政党都感到忧心。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系教授刘家威也指出，从民调来看，部分议题的数值超过60%，包括担心外食吃到污染油品、民众希望食品中致癌物零检出等，政府应该要重视。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左宜恩则认为，不分国内外，食安议题一直都颇受重视，但台湾现在不少公共议题似乎都容易因为政党倾向而有不同的看法，甚至距离选举的时间也会有影响，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全国工业总会今天发布今年度的工总白皮书，指出缺工、产业转型、能源、已成企业最担忧的存亡议题，建议政府将制造业纳入到弹性工时，打破移工的配额，并且导正资源分配倾斜，同时也要将能源的韧性提升到国安层级，多元布局，确保传统产业的基础生存跟发展，以科技筹码

0: 带领船产突围。谢嘉欣报道。
1: 龚总今年白皮书以转折台湾在全球经济重构中的关键布局为主题，从七大领域提出共36个议题、130项建议。龚总说明，经向所属各工会调查显示，当前产业倍感压力的前五大难题，依序为缺工、产业转型、能源、减碳、国际经贸。其中，产业对于缺工以及产业转型的焦虑感皆飙破75%，显示基层人力断层、数位与绿色双轴转型已是企业攸关存亡的当务之急。针对劳动力议题，白皮书建议政府要让制造业及公用事业适用四周弹性工时，严厉放宽每月延长工时上限，且搭配3个月总量管制的弹性调节，活化中高龄劳动力与深耕技职教育。在外籍人力引进方面，则是要放宽技术移民与永久居留门槛，扩展中阶技术人力与海外直聘机制，打破移工配合且落实多元来源国布局，推动营造业移工外展与智慧调配机制等。龚总理事长潘俊荣表示，明年最低工资将调涨，只要调幅合理，他非常支持且赞成。此外，政府财政良好，赖总统明年要普发现金新台币10,000元，他认为这是合理且正确的做法。产业转型方面，白皮书强调，因停止重科技轻传产的偏废政策，导致资源分配倾斜，确保传统制造业的基础生存与发展权，并且灵活运用不对称经贸谈判战略，在国际经贸谈判时，以科技实力为筹码，要求合作伙伴给予传产关税优惠、通关便捷化等，带领传产突围。能源方面，白皮书强调，应将能源韧性提升至国安层级，重塑能源组合与合理碳定价，以化解断炼危机。建议政府正视过度仰赖单一能源的系统性风险，实务检讨现行能源配比，并从维持供电的思考升级为国家经济安全防卫。在极大化安全系数前提下，能源组合应保持最大风险防御力，不宜过早排除核能等具备成熟运转经验的无碳机载电力，也要加速扩充天然气安全存量。潘俊荣说。
2: 像我们经济部龚部长讲的，用电大户必须要注册电厂，这是对的，这样对整个台湾的发展啊，这个电的来源才会，能源的政策才会稳定。尤其最近我们赖总统也准备把核二、核三把它启动了，我相信未来台湾的电会稳定，但是还是要多元化，电的忧虑都不会那么大，产业不怕挑战，就怕不稳定。
1: 白皮书也点名近期空污法修正草案，应维持现行中央统一事权，避免国家供电系统割据化。另外，也要完善碳定价配套，并延缓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全面实施，避免重复课税及绿色通膨。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人工智慧 AI 加速的改变生医产业，中研院的特聘研究员翁启慧今天表示。台湾已经累积大量的基因资料，再加上 AI 跟资通讯产业的优势，正处于发展精准健康的关键时刻。他建议未来应该要建立 AI 整合的学习平台，在数据不出院的前提之下，整合各个医院的 AI 模型，并且明确的规范去识别化，提出负责任的法规以及伦理的框架制度。请央广记者杨文君报道。
3: 2026行政院生技产业策略咨议委员会议24日登场，翁启慧以 AI 驱动的生医创新与因应未满足的医疗需求为题发表演讲。他指出，AI 新时代建设渴望成为台湾生技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力，应聚焦 AI 驱动新药研发、药物安全与疗效预测、精准临床试验、智慧制程以及疾病早期预防、诊断与检测等领域。他指出，台湾已经拥有相当丰富的生医资料基础，包括台湾人体生物资料库，搜集健康及慢性病族群的生活习惯、临床资料、简体与基因资讯、 癌症登月计划则聚焦肺癌及乳癌，结合 AI 与多体学资料进行早期癌症研究。台湾精准医疗计划更有16个医疗机构、30家医院，共50万人参与，建立大型汉人基因与电子病例资料库。翁启慧认为，下一步的关键是如何进一步整合这些资料。

0: 资源，并让各医院的资料在兼顾隐私下发挥更大价值。他建议可推动 AI 整合学习平台，让医院资料留在原本的医院，由各医院利用资料建立 AI 模型，再透过中央系统整合不同模型，提高疾病预测的准确度。他说，
1: 数据不出院，但是他的这个各个医院的 AI 能够整合，然后变成一个大数据，针对台湾的这个人种的这一种这个 AI 的医疗，还有 BioICT 的结合相当重要。
0: 不过翁启辉强调，想要让 AI 真正带动生医产业，政策及法规必须跟上。他建议政府建立辅助医疗软体及 AI 导向新药临床试验的快速审查机制，在个人资料保护法框架下，针对去识别化医疗数据提供学术及产业界使用，订定更明确的指引，并思考将重要 AI 基础建设纳入生技医药产业发展条例鼓励范围。翁启慧表示，台湾正处于关键时刻， AI 结合生技有机会成为精准健康创新的枢纽，但每一次科技突破都伴随安全与伦理疑虑，因此在追求创新的同时，也必须建立负责任的法规及伦理框架，才能让生医创新真正造福社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贝里斯是台湾在中美洲重要的友邦，双方持续的积极互动。外交部就指出，台湾跟贝里斯邦谊速度，各项合作交流关系密切。贝国的重要官员应邀访台评人，彰显双方真诚的交往。因此，台湾会在总和外交政策之下，持续的推动融邦计划，追求两国共荣共好。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3: 过去半年来，贝里斯文官暨灾防应变部长敖学、经济转型部国务部长马奥蒙、教育部次长马西亚等高阶官员陆续访台，双边交流更扩及人才、金融、灾害防救等层面。外交部长林佳龙在与敖学会晤时就表示，已规划在贝里斯推动台湾加勒比海共融学院与贝里斯大学合作，临派我国教师前往当地培育观光餐饮、护理保健、食品营养、智慧农渔等领域人才。而一向重视的经贸领域，林佳龙也强调，会持续鼓励台商投资并采购贝国产品，进一步深化双方友好伙伴关系。外交部指出，台湾与贝里斯邦谊速度，各项合作交流关系密切，未来将在总和外交政策下持续推动融邦计划，追求两国共荣共好。外交部拉美司司长韩志镇说，
4: 我们将持续在总和外交的战略下继续强化跟拉丁美洲、加勒比海的友邦还有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跟交流。
3: 另值得再提的是，我国与美国驻贝里斯大使馆于今年五月与贝国政府合作，在当地透过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平台举办的国际研习营，探讨如何因应资安风险并建构安全数位环境。而这类工作则是要展现台湾协助中南美洲伙伴提升资安韧性与数位治理能力的持续承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新闻，阿尔卑斯山区进入到夏季登山的旺季，多名德国登山客失足坠亡。专家表示，除了失足、疲劳、极端高温导致被称为山体粘着剂的永冻土融化，也让登山的风险上升。以白朗峰为例，今年已经发生过大概450起的大型岩崩，创有记录以来新高。多名德国登山客八月在阿尔卑斯山区发生了意外，引发德国广泛的关注。奥地利高山安全委员会分析，坠落、医疗急症以及体力不支是夏季山难主因。然而，气候变迁也正改变阿尔卑斯山的高山环境，为登山的活动带来新的风险。法国的国家科学研究院表示，欧洲最高峰白朗峰山区今年以来已经记录到大概450起大型的岩崩，超越了2022年全年300起的旧纪录。相较之下，十到二十年前，一年通常仅有数十起。近年阿尔卑斯山升温速度大概是全球平均的两倍。今年夏季炎热，当地的山区气温动辄超过摄氏30度，加速高山永冻土的融化。 永冻土是指至少连续两年维持摄氏零度。

以下的地层。阿尔卑斯山高山的部分涌动土已经存在数千年，岩石裂缝当中的冰如同是水泥或者是粘着剂，有助稳定岩体。随着气温升高，涌动土裂缝当中的冰逐渐的消融，岩体稳定性下降，更容易发生落石或者是岩崩。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欢迎孝伟。孝伟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孝伟要为大家介绍他亲自参与的2026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要您亲自去观摩。那这次是第30届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6月24号到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举行。那这一次的主题是伙伴整合且做好准备，这个吸引了全球31个国家大约30000名官兵，40艘的水面舰艇，5艘潜艇，还有超过140架军机参与，规模可以说创下了历史新高。所以今天要请教孝伟就这次您去实际观摩演习的观感，还有这次演习的意义，这些相关话题听众朋友做一个分析。首先就是您这次去观摩跟以往几次有什么样的不同，自己的感受。
1: 好，这次当然以这个演训的这个规模来讲，看过去来说相对来说是更大了一些。当然你要说好，整个达到这个环太平洋演习的这个高潮，应该这样说啦，环太平洋演习它最早在1971年举办的时候，那最早其实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这种所谓的五眼联盟啊，
0: 对，
1: 就是美国英国还有澳洲好加拿大纽西兰这几个国家呢，它基本上是要在太平洋上开始演练如何围堵前苏联因为那个时候苏联还在嘛，而且苏联的这个水面舰跟它的水下潜舰的确对于整个美洲大陆这个上这些重要的这些五眼联盟国家威胁来讲是非常大，所以他们当时透过这样一个环太平洋演习的这样一个组合，主要还是在五眼联盟的这个结合以及对于前苏联的这样一个围堵上面。那后来当然随着时间的演进，在冷战时期，因为我们知道大概冷战是在1990年代左右才这个结束，所以就说这个环太平洋演习最初的那些时间呢，主要还是侧重在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这个围堵前苏联，而且随着就是说在这边的国际参与的提高，像比如说美国把在它西太平洋重要的这个盟友，包括像南韩还有像日本逐步的也纳入了这个演习，也让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变得其实相对来讲它的这个战略跟战术针对性都非常的明确。那但是等到1990年代以后其实环太平洋演习真的有蛮大的这样一个改变，因为我们讲到就是毕竟这个前苏联瓦解了嘛，然后最大的敌人没了嘛，那而且那个时候一开始中国大陆并没有如今日般那样的强大，然后能够这个好像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变成一个非常美国主要的这样的安全议题，在当时还并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后来美国开始逐渐的扩大这样一个环太平洋演习这样一个参与，而且呢甚至于到这一届来讲甚至于还有很多像比如说意大利这个西班牙也都派遣这个军舰来参加环太平洋演习，你就会觉得很好玩啊。你这些美国找来这些所谓的北约盟国也并不是环太平洋的这些国家，跟环太平洋根本八竿子打不到这个一条船上，那为什么也会把这些国家通通纳到环太平洋演习里面来？因为像美国这个北约的盟邦里面，像包含像这个英国嘛也有派，然后那个德国这个西班牙好，意大利我们刚刚前面点名的荷兰好等等都有派遣这个人员等等来参与。那你就会看现在的环太平洋演习跟我们当初讲的环太平洋演习其实它已经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不同了。那所以在现在的环太平洋演习里面有增加非常多像什么灾难救助、人道救援啊、两栖登陆啊等等，其实这些在整个环太平洋演习里面它基本上还是属于这种所谓的桌边小菜的科目，也就是它基本上算是这种所谓的蛋白或者是蛋壳区的这个任务。

一系列的这种所谓的真正好，就是环太平洋演习最核心的这个科目。那这个工程演习其实是整个环太平洋演习大概最重要的部分。那你说像今年它的环太平洋的工程演习还是有两场，7月11号12号另外跟7月17号有两场使用的这个舰艇，第一次是美国厨艺的巡洋舰摩比尔湾号这个当然也让很多台湾的这个军武同号感觉非常难过。为什么？因为我们海军的基隆级舰年事已高，而且好像现在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大部分的主要的海军强国基本上都所谓的神盾化，也就是说配备被动应该讲被动，因为神盾还是被动，美军的美国神盾还是被动，这种主被动的相位阵列雷达的这个水面舰基本上来说真的如汗牛充栋，但是我们台湾自己本身目前是完全没有这样的装备。那另外一招是打这个贝里流号。那当然你如果说这次的这个环太平洋演习跟过去的环太平洋演习你要让我觉得说所谓的差距最大的这个地方在哪里呢？那我会觉得像这次，因为不可否认的美国跟这个伊朗的这个军事冲突在环太平洋演习举行期间再度升高那个美军大概在七月中那个由于这个川普认为这个伊朗的这个谈判不具备诚意，因此在七月中又重新重启了一轮对伊朗的这个一个严密的这样一个空对地的这样一个打击任务。那也让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其实在演习开始前呢就已经预示了，就是说他们这一次的这个演训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就是 security 的这个部分呢他们会提高。那当然也的确在我们这次到了这个演习的这个各个采访的这个场域也发现美军的这个管制更严，然后那个安全保护的这个作业也更多，那也有更多关于这个整体安全防护的这些人员的参与度也高了。虽然说这次像我去的时间是七月四号到嘛，然后大概七月底才回来。我们这次的这个参访里面其实也有看到一些很核心的这个部分，像譬如说我们第二批七月四号以后到的这些记者，他们有安排我们去一个地方叫做塔凯Pacific War Game Center， 这个塔凯 Pacific War Game Center 其实也是用一个日本人命名但是就是说因为其实毕竟日裔的这个美国人在这个夏威夷有非常多而且有非常卓越的攻击，像譬如说最简单的他们原本的这个夏威夷国际机场现在改名叫这个井上舰Daniel 这个井上舰的这样一个机场原因也是因为这个井上舰的那个参议员长期在夏威夷是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所以用他的名字来纪念他。但我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 Pacific 这个 War Game Center 其实它的这个次我们进去参观的重要性的原因就在于就是说美军大概借由这样一个War Game Center 的这样一个展示大概把整个环太平洋演习的这一些相对来说如何指挥然后以及如何分工还有以及如何进行任务的这几个重要的这个环节呢展示给我们看。当然展示归展示你进去第一你不可以带摄影机，不可以带相机，不可以带录音器材等等，也就是你只可以看，但是可以看它还是基本上让我们这个记者有发挥一些最基本的这个能力的这个地方，就是它不会不让你抄笔记，或者是比如说你进去以后把这个里面的配置大概差不多草草的画一下，大概说有什么东西你会知道它这个地方的配置是怎么样，然后它在干嘛。那也借由这个Pacific War Game Center 的这样的采访，我们对于整个环太平洋演习的这个演训其实才具备一个比较完整的样貌。因为为什么呢？它有各个不同的这个任务编组每个任务编组做些什么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可能在哪些海域上进行演练然后等等那这些其实才是真正的环太平洋演习的这个核心。譬如说我们讲到这个这次这个演习新闻部可能一开始帮大家安排各个军舰的这个采访啦去参观军舰啦等等但是上去这个军舰其实实际上去以后你会发现这个限制颇多，很多地方不能拍等等他不让你拍摄等等，其实这些的这个军舰上去的这些那基本上有点像是走过场的感觉但是真正的就是说让你看到演习这个实际进行这个样貌这个部分，我刚刚讲那个塔凯那个 Pacific War Game Center 里面所展示的这个部分他告诉你每一个这个所谓的 CTF 就 Combined Task Force 这个联合那个任务部队他在哪里进行什么样的一个任务等等，在那个地方就清清楚楚告诉你。当然重点是你不能拍啦，你也不能录你可以用手抄大概当时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环太平洋演习来说美方其实也还是很有诚意的开放了这个 War Game Center 给我们看，让我们对环太平洋演习有一个完整的这个样貌了解。但是也借由这个样貌的了解，你很清楚的知道环太平洋演习真正演习的最核心的这个部分呢还是那两场这个工程演习。虽然这个工程演习你会发现也很有意思的，这个我们提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工程演习的这个状况叙述的时候呢，很多大陆的这个朋友就说你这个什么嘛，这个弄个一艘这个完全不能抵抗的这个没有任何反应。

0: 因为这个靶船打在那边，打这个破铜烂铁也有什么好拿来讲的、哦、其实、哦、这个整个靶舰的这样一个包含靶舰的这个、布置，然后以及、哦、如何让你的这个攻击的这个基舰能够找到靶舰、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各个、哦、这个攻击靶舰这个程序的这个律定，其实里面都有非常非常高这种所谓的联合作战、哦、以及这个战场联合这个、歼敌的这个、哦、作业的这个能量在里面，其实并不能像这个一般的大陆网友那么简单说啊，打个这个完全无法抵抗破铜烂铁的老船有什么好讲的，其实里面可讲的东西可多了。
1: 嗯，就是说它是一个定点在那边让你打，但是这个打击也是需要的，核心演训，特别是这个高强度的实弹压制跟集成演习，
0: 对，
1: 也就是、嗯、演习后期执行多维度的一个实弹操演啊、哦嗯。而且您刚刚讲到这个其实也蛮罕见的，是因为以40,000吨级的退役两栖突击舰，刚刚讲贝里刘号、嗯、还有前神盾巡洋舰莫比尔湾号、哦嗯、作为这个靶舰，有多国的海空兵力还有日本暗制反舰飞弹联手进行饱和跟打击，一直打到它沉没、哦、
0: 对、嗯、
1: 那这个是一个作战上的重点核心的演训。那当然这些细节以后我们有机会在节目里也可以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呢、啊，为什么这个有它的必要性。另外一个就是多国指挥权下放，也是这一次的一个重大的亮点，因为这次的演习当中美军首度把核心的联合海上部队指挥权交给了南韩的海军将领来担任、
0: 嗯、
1: 那这也就展现一个信任度嘛，也就是说同盟国间有一个高度的互信，还有这个整合的部分也很重要哦。所以这个同盟怎么打击、嗯、我觉得也是这一次的演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另外一个新兴科技的验证，就是密集测试了多达35项无人水面或者水下系统跟各类的无人载具，持续的推进未来分散式杀伤跟前进基地的远征作战的概念，这些部分其实都蛮重要的。
0: 对，像我们这次看到、哦、这个、我觉得他譬如说在我们那个港训阶段，那时候我们又去参观智利的这个巡防舰，
1: 智利的、
0: 嗯、对，智利的这个巡防舰、哦、那当然他这个船本身不是什么很先进的这个船啊，它是老的这个英国23级巡防舰除役以后啊，这个啊卖给这个智利
1: 的。
0: 因为其实智利在整个环太平洋演习里面他参与的时间非常长，而且其实智利啊、哦、也很特别，是他国土非常狭长，所以其实智利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三军啊，以避免他旁边那个邻国这个阿根廷啊突然想要来这个找他麻烦啊，那个当然这是题外话。是，但是、嗯、啊我们在这个港训阶段的时候参观智利这艘巡防舰的时候，智利当时他的这个支队指挥官一个海军的一个少将哈，或者说我们讲 Commodore 一个海军的这个代将啊、他其实有出来讲，就是说像环太平洋这样的一个演习，在这样一个港训阶段里面，最重要就是 Harbor Face 这样的阶段。虽然说你说所有船统绑在码头，但是、嗯、对于好这些所有来参演部队来讲，很重要一件事就是大家要如何的让自己的彼此的感测器能够建立一个叫做所谓的共同战场图像。
1: 嗯、
0: 其实这个共同战场图像这六个字，那个在台湾大概可能大家都好这个耳熟能详啊，都听到已经有点听烂了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共同战场图像，也就是说今天你好这个陆军有陆军的这个感测器雷达，海军有海军的，空军有空军的。但如果说今天你这个所有的大家感测器好所看到这个东西，我陆军的就只能给我陆军看，海军只能给我海军看，空军只能给我空军看，那对不起，你没有办法发挥这种所谓的联合作战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也就是说海军不知道你陆军看到什么，也不知道你对敌情的掌握，同样空军对海军对陆军、哦、所掌握敌情资讯等等也完全一无所知化，这是不行的。更何况像环太平洋演习，好，我们刚刚讲到它最核心的这个航空母舰打击群的这个打击，以及呢进行啊多国联合这个所谓的反潜作战，还有包含这个、这个攻城演习这个部分来讲，它都是要透过好国际的这个参与国哈、啊，能够啊对于这个共同战场图像能够进行建立，以及呢啊运用这个共同战场图像对于敌方的这个兵力啊进行这样一个攻击，这是很重要一个部分。所以就是说他们说啊，在港军阶段，大家就是要开始着重在这种所谓的共同战场图像的建立哈，比如说如何能够统一好这个彼此之间这个通信频率，然后甚至让这个彼此之间这个战术资料链就 data link 能够好 link 起来啊，像好这个智利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今天我在智利的这个军舰上开启我这个好这个战情资讯系统的话，哎，同样的你美国好这个看到这个战情资讯系统，或加拿大的或者什么其他国家的，就通通都能够要投到我这里来。那当然这次至于说为什么说好会由这个韩国海军的这个将领来担任这个水面作战部队这个指挥啊、嗯？那其实在整个指挥链的这个架构下面啊，环太平洋演习啊，虽然说表面上是由这个第三舰队好来进行指挥，但它实际上是由这个印太指挥部，现在叫太平洋指挥部了，重新又回名叫太平洋指挥部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底下的这个太平洋舰队然后来指挥好太平洋。

0: 绵阳舰队旗下的第三舰队执行。那这个时候啊，那个执行的这个过程中啊，他把这个整个环太平洋演习分成非常多的部分。我刚刚前面有讲，他有分成好非常多的 Combined Task Force CTF， 有 CTF 170、171、172、173、174、175、176、177等等，每一个 Combined Task Force 啊，他所担负的这个任务啊都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好，那个最重要的这个 Combined Task Force 啊 CTF 170啊，当然这次就由韩国海军的这个将领啊来担任，因为这次。韩国海军啊，对于环太平洋演习啊，这个可以说是啊出力甚多啊。第一号除了水面舰之外，他们我印象中好派了4号还5号这个水面舰，包含前舰在内。那另外他们也派了他们最新接收的 P8 反潜巡逻机啊。那像他们这次用那个接收这个 P8 反潜巡逻机，好，上一届的环太平洋演习啊，很多的这个国家已经都派了 P8 来了，但当时的这个韩国的 P8 还在处于刚交机这个阶段，所以没有派来。那这次的环太平洋演习啊，韩国好，那首次派遣他们的 P8 反潜巡逻机。来到夏威夷参加环太平洋演习，那当然这次我们刚刚讲又有船又有潜舰又有反潜机，整体的这个派遣的这个舰队的这样的规模以及能量大概是除了美国之外最大的，所以呢这次美国就由好这个韩国的海军将领来担任啊这个水面作战部队这样的指挥啊，其实他是指挥这种所谓水面作战部队。那其实过去这个位置好，在整个环太平洋演习里面也经常由非常多不同国家的这个军事将领啊来担任，像日本也担任过啊。像最明显的2016年嘛，那次中国大陆也受邀啦。啊，中国大陆受邀参加当年的环太平洋演习，但是啊，他们就对于好这个当时是由日本担任这个水面舰的指挥官啊，那中国大陆在当时由于跟这个日本的关系非常不好，所以呢就说，哎，你这个由这个日本啊来担任这个水面部队这个指挥官的指挥啊，那我水面这个作战部分我就不能参加了啊，要不然的话可能他们这些参加的人回去可能就很麻烦啊，所以呢，那美国又单独的为了这个中国大陆参演舰体，然后跟美国的海岸防卫队 Coast Guard 然后来进行了一系列这个联合的这个演训。但其实如果说你以演训的这个环境来看的话，很可惜，为什么？因为原本啊，虽然说是在日本指挥下，但是啊，你在那个阶段，你才有机会跟其他国家的海军的这个舰艇进行啊横向的这种联系哈，然后来啊进行这种所谓的这个海上的这样一个作战训练啊，以及海上的这个任务。那如果说今天啊你不参加，你跳出来，那美国单独哈派 Coast Guard 来跟你玩的话，那其实 Coast Guard 在水面作战这个层级上面来讲，是远不如我们刚刚讲到那些所谓 CTF 170的这个任务哈里面的相关的这个。东西，所以那次好，中国大陆他好，因为当然也是因为政治的因素了，他不能接受好这个日本好这个指挥官的指挥，但是整体来讲，就变成他们那次去演习来说，其实并没有办法参演到演习最精髓哦，最核心的这个科目，其实相对来说是有点可惜了。
1: 但另外外界也很重视，就是地缘政治跟参与动态等等。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大陆连续的缺席，因为南海跟印太的局势哦，大陆从2018年起就没有再获邀了，这次是连续第四次遭到排除在外。
0: 对，
1: 另外呢，就是第一岛链核心化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跟菲律宾。这些第一岛链的重要伙伴，对美国来说的重要伙伴的先进战舰，像是南韩的正祖大王号神盾舰、菲律宾的新型飞弹巡防舰等等，都编入了核心主力，也凸显了印太同盟面对区域安全挑战的一个紧密协同。这个部分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0: 其实好，那我们看到就是说这次当然好，这个来的这个部分好，你会发现虽然说好，由于像上一次的这个环太平洋演习，那当时台湾来采访的这个同业非常多，而且问了非常多相对来说比较政治敏感性很高的这些问题啊，其实也引发了这个演习的这个指挥阶层啊，觉得哎，你们来问的这些问题怎么都那么政治啊，然后让他们其实感觉很不知道如何来回答是好，甚至当时第三舰队的这个司令还整个回答过程中讲了好几次，哎，你问我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你应该问我的老板才对啊，但你的老板又没有来记者会怎么办，他们就是要问你啊。 OK， 那是题外话，但是你其实可以从整个环太平洋以及今年所呈现的氛围里面，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中国大陆好，它虽然说我们刚刚讲到，在政治上来讲。美军哈依然延续了，就是说哈这个不谈哈这个中国大陆哈或是台湾哈没有办法来获邀参演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这个问题，而且美方也多次哈这个在各个场合不断的重申哦，我们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基本上就要维持一个开放哈且自由的这样一个印太的这样一个水域，那个 open and free 哈那个 Indo-Pacific region， 然后这样一个东西，然后那另外还也强调就是所谓的公海自由航行权 free navigation 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但其实你从这个战术 术的这个层面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对中国大陆的这个部分来说，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琢磨，也就是在战略上来讲，我可能不特别强调好我在这个区域里面要跟中国大陆为敌，但是战术上或甚至于一些好像比如说这次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菲律宾在演习中的这个角色其实一直有让大家好去有点像是把这个聚光灯照在它上面。那个菲律宾其实这一次在演习里面他派的这个一艘，他们当然是菲律宾海军最新的这个巡防舰，而那个巡防舰上面也有垂直发射器啊，也有一个八管的垂发，然后那个船是韩国帮他们造的，韩国就基本上造他们现在的这个服役中这个巡防舰，等于说外销给了这个菲律宾造了几艘给他们。那另外其实菲律宾还派了他们的海巡的这个舰艇，就是菲律宾的 Coast Guard 的这个海巡舰的旗舰也来参加咯。那海巡舰那个旗舰而且还很妙，我们上去参观的时候先跟我们跳一段迎宾舞弄得很开心还送小礼物等等，但是他那艘舰的这个舰长很有意思，大家如果记忆犹新的话，还记得去年曾经这个中国大陆派了一艘驱逐舰052D 的驱逐舰跟这个056的这个海巡舰在南海应该在南海里面进行一个追逐，而且那个菲律宾当时的这个巡护舰在前面这个跑，非常技巧的这样一个操船的这样一个技巧，让后面解放军海军的052D 的驱逐舰撞上了当时中国海警，也就是那个他们的这个056的这个巡护舰，而且相信幸好应该有蛮严重的这个伤亡，因为他那是舰首站了几个大陆的这个海巡的人员后面整个舰首都撞扁了，你说这几个人要是没有因此因公这个怎么样我也不太相信了。那一艘菲律宾巡逻舰的舰长就是这一次菲律宾派来环太平洋演习这艘菲律宾的这个海巡的这个旗舰的这个舰长，那当然他在受访的时候也很刻意的并不去强调当时那一次的这个情势，但是其实你也可以看出来他本身或者说如果你换个角度方式问他你对现在菲律宾周边所属的这样一个水域遭到这样一个大陆或者说其他这样的大国在周边不断的这样活动你会不会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力我就跟你讲说他就其实非常明确的表达出他的这个隐忧。那其实同样情况也并不只有在菲律宾的海巡的人员这个身上或者海军人员身上显现出来。那另外其实像日本他们这次派了一架 P1 的这个反潜巡逻机来，那日本的这个反潜巡逻机的这个指挥官也就是他们这个第五航空群其实也就是在那霸的这个航空群的这个指挥官一个中校，那如果说你问到他就说那个你对这个大陆近年来在东海这个一系列这个行动您的感觉或是您的这个观感是什么，很特别的，也就是因为过去环太平洋演习的时候他们都会要求这些相关的人员你就针对演习来做回答，但是这次那个日本的这个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指挥官就的确那个讲了他对中国大陆在整个东海地区的这个行动一些相对的扩张表达他个人的忧虑我觉得这是不常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讲环太平洋演习毕竟是一个多国并不具有这种战略指涉性的这样的演习，但他却在这个演习访问的这个过程中还非常明确的讲到那个日本在这个方面所受到的这样的压力的确是相当不常见。所以我会感觉到就是说这次环太平洋也的确他在这个 security 就是安全的防护上来讲大幅提升，那但是你也会发现这些各国的这个军人特别是印太地区特别是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些很多国家这些这个前线的这些作业这个人员不约而同的的确对中国大陆在周边水域的这个相对的这个活动表达出他们一定程度的忧虑。因为像日本来讲，日本的这个过去应处的这种所有的规矩就是如果今天你的这个第三国的这个武装船只军舰的等等不审进入我的防空识别区，也就没有跟我通报你就跑进来了，那以海上自卫队跟航空自卫队的做法就是要派遣机舰全程跟哨全程盯到你一直到你离开日本的这个经济水域为止。但现在中国大陆根本就是把这个日本的这个经济水域当灶咖在逛所以呢也就大幅提高了这个日本那个相关的这个海上的这个巡逻机或是舰艇或是航空自卫队的这个飞机机舰出击的这样的数量跟频率。所以对于这些第一线作业人员他们是最强烈感受到中国大陆因为现在整个实力的变强然后等于说把这个日本的这个经济水域当灶咖在逛的这个情况他们算是
最直接受到冲击的人，所以他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非常直言不讳的好表达出他们的忧虑，我觉得这也是正常，人之常情啦。对，那当然你从北京的角度来讲，那个 EEZ 啊，这个专属经济水域又不是你的领海，我们不能来、哦、从北京角度来说他当然也对，但是也不可否认就是说好，因为你过去原本中国大陆的海空实力并没有那么强，所以你不来，你现在好实力强了，你天天来常常来，那对于原本在这个地区

0: 区的这个现有的力量来说，的确是某种程度来讲是一个现状的改变。所以环太平洋演习你可以看到这次啊，跟中国大陆有相关的啊，或者说在防务上来说有直接第一线啊接触的这些啊国际的这些指挥官们，对于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各个动作其实有相当深刻的这样一个表达。
1: 刚刚啊特别讲到黄岩岛的部分啊，其实目前黄岩岛还有周边海域跟岛礁实际上是由中国海警还有相关船只掌控的。
0: 对，
1: 中国大陆跟菲律宾的黄岩岛冲突，还有这个钓鱼台领土的认定等等，这些中国实力增长所以引发了这些领土的重新要定义，或者是说他对这个领土的主张有不同的想法。那但是这个其实归根结底跟中美双方竞合的这个大格局下啊，有这样的一个冲突是很有关系的。
0: 对，
1: 所以请教校委怎么看这次的演习，就环太平洋演习啊，对于印太地缘战略的比较深层的一些影响。
0: 好，其实很明显的啊，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虽然说从大陆这个小粉红的这个观点来说啊，你这个美国率领一帮乌合之众啊，你没看到我们这个094都打了这个巨浪山都打到哪了，会怕你们这些乌合之众吗等等。但是啊，今天不可否认中国大陆它拥有战略核潜舰，也拥有了这个巨浪山，的确它对美国的这个核报复能力啊是更进一步的获得确立，但并不代表啊你周边所有这种小事情你都能够拿巨浪山来威责别人啊，这个我觉得这是你必须要很清楚看到这件事。所以如果说今天在这种常态性或传统这个领域里面这个冲突，美国它运用到它在这个区域内的影响力哈，然后找了这个30个国家来共襄盛举，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它我刚前面讲，虽然环太平洋演习在那个战略或者说它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设定上来说，它并不只涉任何区域内的这个国家。但是随着这个中国大陆哈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啊实力的这个增加，以及啊对包含周边的很多的这个邻国都构成一定程度的压力啊，因为毕竟嘛，你过去你没来，你不常来，你很少来，跟你现在天天来逛造卡西博赶快待机，真的是不一样，这个必须要说真的不一样。那像比如说我刚刚讲日本那个第五航空群的那个指挥官，他就说啊，提到他那时候那个任务啊，经常出去就是要负责哈这个监控啊那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基建，然后让他的这个作业频率啊非常的多，非常的忙碌，远超过他们当初原本平均的这样一个任务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个西太平洋特别低岛链附近的这样一个活跃的这个程度，的确是非常强到大概超过我们大家想象。那当然我们这边台湾这边国防部海巡呢也会公布大陆这个基建的绕台啊等等数量频率等等，其实也的确是相当相当的这个可观了。但你要说要因此让中国大陆方面因此而调整嘛？我个人认为不会，因为这个部分来说，对中国大陆来说是他国家主权的这样的行为啊。那他你要他改变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他不可能因为外在势力的这个胁迫而改变他的这个动向。那但是对于美国来讲，其实也给美国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联合起整个太平洋地区的这个盟友来对这个中国大陆在西太平洋这个种种作为啊提出这样一个应对或者说甚至于就是。说准备之道，也就是说如果哪一天真的中国大陆要如何如何了，那美国到时候如何能够持续保持这个所谓的自由且开放的印太水域，这个就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急切要必须去面对跟处理的问题。所以环太平洋演习的确随着这个中国大陆一个看不见但真实存在的这样一个对手，让美国在整个区域之中能够营造一个这个对美国相对来说一个能够友善的这样一个国际环境，帮助其实蛮大的。
1: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的感谢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针对2026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相关话题所做的深入分析探讨，谢谢孝伟。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H 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这一周就要迎来中元节了，农历七月十五就是在接下来几天。那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大家介绍说，在台湾只要是在中元节这段时间哈，基本上有几个热门的点，像在北部这基隆这边，然后在新竹这里，因为城隍庙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哈，所以呢，在这个农历七月，听说新竹城隍庙这周边啊，哎呀，热闹到不得了啊。那上一周我们在节目里边，因为就是要跟大家介绍新竹城隍庙的故事，我们呢邀请的是这个新竹的文史工作者，这是林思琪老师哈。那结果老师呢这个故事真的好会讲，而且呢上次带着我们那个看过城隍庙，听了很多他的故事，然后还走出来外面到北门街哈。老师后来跟我讲说，我们北门街才走一段而已呢，后面还有蛮长的，而且这周边坦白讲还有一些呢景点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呢我们就趁着中元节就要快要到了哈，建议大家呢真的可以规划一下新竹城隍庙之旅。于是我们今天再一次邀请到了林思琪老师。嗨，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哎，老师我先请问一下，如果新竹城隍庙已经算是在地蛮热门的景点吗？哈，
1: 对，
0: 但是它
1: 非常热门。
0: 一年当中是不是真的农历七月真的特别热闹这样哈？
1: 没有错，真的特别热闹，
0: 是属于那种连外来很多游客啊都会来这边。那大家在农历七月，诶，我有个印象，有的人说农历七月到庙里边哈，因为有的人是去拜拜啊，去求签什么之类的。但是农历七月有时候这些服务都没有，哈，因为、
1: 有可能
0: 对,
1: 对
0: 不对？上次您也说。那个新竹城隍庙只有在农历七月的时候，它是有为好兄弟开一条通道嘛？
1: 对，开虎门。
0: 您说那个虎门，那个大家不能去走，那个是留给好兄弟走的、所以啊，你是说，如果我真的要到新竹城隍庙来旅游的话，是不是这个农历七月真的是很适合的时期？
1: 如果中元节那一天还可以看到城隍爷绕境。
0: 哦、
1: 那一天就是真的是来共享盛举，
0: 真的、
1: 非常热闹。
0: 那城隍爷绕境他的范围会比如说在主要在他们周边，还是说其实走的范围还蛮大的、
1: 在古代哦他是走四个城门、
0: 哦、
1: 但是现在的话是城隍庙每年会公告他的路线、那基本上也都在城的附近、就原本的新竹城的附近，他不会跑到、
0: 他不会跑很远。所以你说以前他的范围，因为他是那个城隍嘛，所以基本上就在城、新竹城，那以前叫竹堑城、在竹堑城的这个范围内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哇，但是因为城隍爷如果出巡的话、就是议政啊各方面也是很热闹。那他会有什么特殊的什么饼啊，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沿途我说大家除了看热闹之外，有没有有人跟着想要去拿什么啊？我知道我们还会看到他们是不是会带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家
1: 啊，对，这个前阵子新闻好像
0: 有
1: 报道，
0: 可是他是在城隍爷出巡那一天也会有这样的景象吗？
1: 没有，他是开鬼门的那一天。就是农历七月一号，
0: 七月一号才、这算是一个赎罪的机会就对了了哈。
1: 对对，那个这个叫台语叫做押给
0: 对。

0: 雅阁的一
1: 嘿，
0: 个习俗，这个习俗已经由来很久了，
1: 嘿。
0: 而且啊，他因为那个仓那个枷，就给他那个给那个就是犯人戴
1: 嘿，
0: 的那个枷锁，他做成
1: 对，
0: 三角形，然后是
1: 嘿，
0: 纸做的。这个东西啊，其实是城隍庙很重要的财源。
1: 哦，因为他那个信徒要去买这个纸
0: 对
1: 做的这个
0: 对
1: 家，
0: 嘿。我们现
1: 哦，
0: 在买是一个人，应该说一个三角形的家是500块。
1: 嘿。
0: 那有的人会带好几个，他可能觉得这样子
1: 一个人
0: 更
1: 身
0: 能
1: 上
0: 赎罪。
1: 带好几个啊？
0: 对对，有人会这样。然后，而且
1: 哦，
0: 传说还要
1: 嘿，
0: 带3年才有效。
1: 带3年，意思就是说每一年连
0: 他都
1: 续
0: 要
1: 三
0: 参
1: 年的
0: 加。
1: 农历7月1号，他都得来这样子。
0: 对对，那我们现在是五
1: 哇，
0: 百块，对不对？
1: 对，
0: 我去查那个日本时代的资料啊，
1: 嘿
0: 当时的
1: 嘿，
0: 报纸有讲说，那时候因为火车开通了，很多从外县市会坐火车到新竹火车站，然后到
1: 对。
0: 城隍庙来，然后他们来买那个给的时候是0.15元，他现在通货膨胀算起来好像增加将近4000倍。
1: 0.15元就是1毛5
0: 对，
1: 的意思了哈，
0: 是没错，所以差不多就是现在500块
1: 是不是
0: 啦。
1: 现代人的罪孽比较深重啊？需要多一点啊？不过真 的
0: 有一
1: 是，
0: 段时间
1: 哎，
0: 没有那么，他有一段时间没有那么多人来押给，有一段时间，但
1: 哦，
0: 是最近这几年又开始
1: 又
0: 盛行
1: 开
0: 起
1: 始非常盛行哈。
0: 来。对对，
1: 好，
0: 今年好像有2500个人参加。
1: 哦，那数量真的很多哎哈。
0: 哎，对
1: 那
0: 对。
1: 只是说，真的，我也非常好奇，因为这个新竹城隍庙，除了我们上次有讲到说，因为它的一个地位跟别的城隍庙也不一样，但是是因为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过程，让它现在就这么受瞩目，也这么受欢迎呢？
0: 好，我们把那个时间推
1: 嘿，
0: 到280年前它盖的时候，
1: 嘿。
0: 因为它是跟淡水厅的厅属一起盖的，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在挑那个位置啊，那个风水师他有挑到一个很好的位置。
1: 哎，
0: 就是整个竹建城最不会淹水的地方。
1: 真是好风水啊！这是环境科学，这最棒的，
0: 对，对，
1: 对，
0: 所以再怎么
1: 嘿，
0: 样，那里都一定不会淹水。那这个就是
1: 哦，
0: 大家来新竹城隍
1: 嘿，
0: 庙的时候啊，请大家注意你的
1: 嘿，
0: 脚步啊。如果你是从外围慢慢的走进城隍庙的话，你会
1: 对。
0: 发现你真的是节节高升，
1: 哦，所以
0: 你会
1: 他
0: 感觉它慢慢在往上走。
1: 往，所以他意思挑的就在地是最高的那个点嘛？
0: 对对，假设你是从新
1: 哦，
0: 竹火车站走过来，你就会有感
1: 对，
0: 觉，它是一直往上，
1: 有一点爬坡的感觉，这样
0: 一
1: 子啊，
0: 点点。
1: 一
0: 对，
1: 点
0: 因为虽
1: 点，
0: 然我们
1: 嘿，
0: 走那个骑楼，你就会看到说，哎，开始
1: 嘿，
0: 有一些楼梯这样慢慢的上来。
1: 哦，哦，这个真的很聪明哦，哦，
0: 嘿，对，所
1: 所
0: 以
1: 以。
0: 那里是绝对不会淹水的。
1: 哦，绝对不会淹水。那相对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它有某种程度有一点制高点
0: 对。
1: 的味
0: 对
1: 道。
0: 对对，选一个最好
1: 哦，
0: 位置，所以城隍爷就可以明察秋毫，看得很清楚。
1: 哇，坦白讲，这要是跟那个神机的一些故事再连接在一起，
0: 是
1: 哈，
0: 是，没
1: 你
0: 错。
1: 看，就
0: 那
1: 说水淹不过来，城隍爷多
0: 对
1: 够力，这样子。
0: 对对，真的很多这样的故事。那
1: 嗯。
0: 像清朝一开始是官方先鼓励这个信仰的，当时为什么要鼓励信城隍？那
1: 嘿，
0: 跟那个时代背景哦，就是械斗很多有关系。
1: 啊，
0: 因为清朝刚开始移民过来的时候，大家很多都语言不通啊，然后或者是在
1: 对，
0: 争夺
1: 然后
0: 资
1: 争
0: 源，
1: 夺水源，这是
0: 对
1: 很
0: 对
1: 重要
0: 对，
1: 的。
0: 哎，一
1: 嘿，
0: 天到晚就是往内户打，打来打去。
1: 嗯，
0: 那所
1: 对，
0: 以朝廷很需要有人来帮忙主
1: 对，
0: 持正义，他们忙不过来嘛，需要有神的助
1: 啊，
0: 力。
1: 其实那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哈。真的，如果能够透过神威的这种哈，怎么讲，让大家有一点警惕啦，或者想说，哎呦，不要这样做，因为怕会被神惩罚，哈。
0: 嘿，对，然后呢，也
1: 哦，
0: 真的有很多相关的故事，像譬
1: 哦，
0: 如说，
1: 嘿，
0: 清朝啊，有好几次所谓的民变，就是官逼民反的事件。
1: 对
0: 那
1: 对。
0: 其中过有一次就是代朝春事件，这个事件有打，就是当时的淡水厅的同知，就是整
1: 嘿，
0: 个管淡水厅的那个长官
1: 是，
0: 被杀掉了。
1: 哦， 哦，这个
0: 很严重，
1: 事情很严重哦。
0: 对，真的是群。

0: 龙无首。
1: 对。
0: 那当时啊，都一直盛传说戴潮春他们的军队已经要攻进竹堑城了，
1: 哎呦，
0: 嘿，他好像准备要夜袭，要攻进
1: 哦，
0: 来。
1: 这么
0: 可
1: 紧
0: 是，
1: 急，嘿。
0: 对，可是就在那个晚上啊，哎，很奇怪，就听到很多兵马杂踏的声音，好像兵器在碰撞。
1: 哦，这样
0: 戴
1: 子
0: 潮
1: 啊，
0: 春他们好像
1: 哎，
0: 听到这些声音，他们就以为说，哎，是不是官军那边
1: 人家
0: 他们已
1: 对
0: 经来
1: 方，
0: 支援了？
1: 哦哦哦，是认
0: 对。
1: 为是援军到了，
0: 对对，所以呢，他
1: 哦，
0: 们就取消这个对新竹的夜袭。
1: 哦，是进攻方，因为他
0: 对，
1: 们
0: 进
1: 要
0: 攻
1: 进
0: 方
1: 攻，
0: 听
1: 但
0: 到，
1: 是他听到很多
0: 对，
1: 兵马的声音，所以他担
0: 对，
1: 心原来对方已经调来的援兵，
0: 对，没错。嘿，
1: 哇，
0: 那所以大家就盛传说是
1: 对。
0: 城隍爷
1: 出
0: 显
1: 动
0: 灵
1: 了，
0: 了。对，因
1: 出
0: 为
1: 动的
0: 新
1: 兵
0: 竹那
1: 马
0: 时候是乱到一团，不可能
1: 是，
0: 有办法去抵抗这个。
1: 对
0: 嘿，
1: 对对，
0: 这个军
1: 哦，
0: 队，
1: 所以类似这样的传说，意思就是说，那个城隍爷真的有一些神机的故事出来，就对
0: 对对。那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在城隍庙的后殿，它有一个
1: 了，
0: 碑上面的记载。
1: 碑直接刻在碑文上啊，
0: 对对，它就直接刻在
1: 哦。
0: 重修新竹城隍庙碑上面。
1: 嘿，
0: 对，我讲到这个故
1: 哇
0: 事。
1: ，OK，所以原本有可能真的是很惨烈的局面，然后
0: 对，
1: 就因为这样子哈，哇，所以因为年代不一样，也不像现在有可能透过那个你知道吗？那个环境声的，
0: 对，
1: 就是很多设备，但以前，所以这个在新竹人来讲，应该说也是流传大家比较深信不疑、比较相信的一个故事哈。
0: 对对对，而且
1: 哇，
0: 关于新竹城隍爷到底是谁这件事情
1: 嘿，
0: 也蛮多人在
1: 城
0: 讨论。
1: 隍也有特定的对象吗？
0: 有，其实每个地方的城隍是不一
1: 不
0: 样的
1: 一样的人呐、
0: 人，嘿，所以他们不同的时候生日，你会发现每个地方的城
1: 啊？啊，
0: 隍生日
1: 对，
0: 是不一样的。
1: 哦，所以他
0: 嘿，
1: 是特定的人，哇，
0: 对，然后他的
1: 嘿，
0: 家庭成员也会不一样，
1: 有有
0: 就
1: 有，
0: 像
1: 你。
0: 我们上次讲说，他有大公子、
1: 对
0: 二
1: 呀、啊，因
0: 公
1: 为别
0: 子
1: 的
0: 嘛。
1: 地方城隍庙绝对没有的，
0: 对，
1: 哦，最
0: 可
1: 多
0: 是
1: 只有请，嘿，
0: 宜兰的他还有女儿哦。
1: 哎呦，哇，那所以真的原来在台湾的城隍，大家各有各的特定对象就对了哈，
0: 对，那传说新竹的城隍最有名的一位啦，就
1: 嘿，
0: 是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曹景的官员。
1: 嗯。
0: 这个官员本来是凤山的知县，所以现在凤山啊有一个很有
1: 凤
0: 名的庙
1: 山是
0: 叫，
1: 高雄那个凤
0: 对
1: 山
0: 对
1: 吗？
0: 对，嘿，没错，
1: 哦，跑
0: 在
1: 这么
0: 凤山
1: 远，
0: 有一个很有
1: 嘿，
0: 名的庙叫做曹公庙，
1: 哦，
0: 然后
1: 就
0: 有一个
1: 是，
0: 水圳叫曹公圳。
1: 哦，有有有，
0: 嘿，就是他那个
1: 就
0: 时候修
1: 是，
0: 筑的，
1: 哦，这样子啊，
0: 然后他后来
1: 嘿，
0: 调到淡水厅来当同知，他从凤
1: 是，
0: 山县调过来淡水厅，然后呢，他因为他真的是做得很好，所
1: 嘿，
0: 以呢，后来据说他过世前三天，
1: 嘿。
0: 他就跟大家讲说，他死后会到新竹来当城隍，会来当城隍，
1: 他
0: 他
1: 有
0: 有
1: 接
0: 预
1: 到
0: 告
1: 通知
0: 哦，
1: 了，
0: 对对，他就自己焚香沐浴啊，然后就很安
1: 啊，
0: 详的过世，那据说
1: 是，
0: 他走的那一天晚上，城隍庙的钟鼓
1: 嗯，
0: 自己就响起来
1: 哦，
0: 了，好像在迎接他这样子，
1: 是，
0: 所以就盛传他是新竹的城隍。
1: 因为这样听起来，城隍通常都是。当他是就是在做，就是他你说他是官嘛哈，
0: 对
1: 或者
0: 对
1: 他可能是阳间的人，但是因为
0: 对，
1: 他做的可能对地方对社会很有贡献，因
0: 没
1: 为
0: 错。
1: 你说他在凤山那个开那个水圳，那也真是功德无量哈。哦，所以这个是唯一的一个说法吗？
0: 不是，它只是其中
1: 哎，
0: 一个，有还有好几个。
1: 大家比较认同的是这个是不是？
0: 对对，它是
1: 哦。
0: 最有名的一个。嘿，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新竹城隍庙之所以像现在还是这个地位哈，很被看重嘛哈，一来是除了因为地方上是流传很多关于他神迹的故事，第二个那就是官方的加持也很重要了哈。
0: 对对，但是
1: 哇，
0: 呢，到
1: 嘿，
0: 日本时代他就没有官庙的身
1: 哎，
0: 份了。
1: 对呀、啊，你上次说那
0: 是
1: 因为它被视为只是偏殿，只是一个附属的庙、嗯，所以才存在下来，没有被拆掉嘛。
0: 对，但是虽然它不是官庙，可是它的香火还是很旺。

0: 对呀、啊，
1: 然后还是很多人群会聚集的地方，所以呢，如果说有什么重要人物要来演讲的话，会在这里办。好，譬如说日治时期有一个人叫做蒋渭水，
0: 哦，
1: 大家都认识他，对不对？
0: 是是，
1: 蒋渭水他那时候会到四全到台湾各地去举办演讲，
0: 对，
1: 就是要启迪民知嘛，哈、然后呢，当时他就是在新竹的城隍庙的那个戏台上演讲。但是现在我们去吃东西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看到那个戏台，
0: 没看
1: 到，就是大家都不会注意它。
0: 哦，但是戏台还在吧？
1: 对，它就是被一堆摊贩包围住。
0: 啊，那所以现在戏台上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戏班子会表演或什么了吗？
1: 会，还
0: 哦，
1: 是
0: 也
1: 会，
0: 会。
1: 对，就是重要
0: 啊，
1: 的时
0: 只
1: 候还是
0: 是
1: 会。
0: 说我们如果外地来的朋友可能不太熟，你可能就在
1: 对，
0: 一堆摊贩当中，你可能光
1: 对，
0: 顾着吃东西，你都不知道那边还有个戏台。
1: 其实他就是正对着城隍爷
0: 对，
1: 那个戏，因为要给城隍爷
0: 对，
1: 看
0: 因
1: 嘛，
0: 为
1: 对，所
0: 有
1: 以
0: 时
1: 是
0: 候
1: 正对
0: 酬
1: 着
0: 神
1: 他，
0: 戏嘛，哈，我
1: 对
0: 主
1: 对
0: 要对
1: 对，
0: 象就是给神明来看的。
1: 对
0: 哦，
1: 对，那这个就要讲到为什么，因为很
0: 嘿，
1: 多人有这个疑问啊，就是为什么城隍庙感觉被摊贩包围了，而且
0: 嘿，
1: 上面还有铁皮加盖。
0: 对呀，为什
1: 对，
0: 么
1: 为
0: 这
1: 什么
0: 样
1: 会
0: 把它
1: 这
0: 包
1: 样？
0: 起来？嘿，
1: 嘿，因为哈，
0: 嘿。
1: 其实，在清朝的时候，城隍庙是非常开阔的一个庙，它根本没有围墙围起来，
0: 哎，
1: 它的庙城有一些摊贩，然后就是很自由的流动啊。然
0: 对呀，
1: 后
0: 正
1: 到了，
0: 常来讲，庙周边，而且台湾的一个传统观念里面，基本上一般住家不太选择在庙旁边的，
1: 对，对啊，对啊，
0: 嘿，都会通常会比较避开啦，
1: 对。然后到日本时代，他是有管理那些摊贩，就是说摊贩他要在特定的时间才能来，特定的时间，嘿，对，然后他也会就是管，对他们的很多东西都会管理，
0: 环境
1: 那
0: 也会去
1: 嘿嘿，
0: 注意
1: 对，卫
0: 哈，
1: 生啊什么，嘿，他都管制得蛮严格的。可是呢，后来就是因为战争结束，日本人就离开了，那
0: 对，
1: 有一段时间是空窗期。
0: 啊，
1: 有点无政府状
0: 对
1: 态。
0: 对对，
1: 那很多人呢、啊，他知道现在没有人管，他就到那边去先占先赢，他就
0: 占
1: 占了
0: 他，
1: 很多那
0: 嘿，
1: 个城隍庙前面的黄金地段。
0: 哎呦，还可以这样啊！
1: 对，就在那里争夺起来的。然后，所
0: 哦，
1: 以呢，有一段时间乱到当时的新竹市长啊，都受
0: 嘿，
1: 不了了，他就说：“拜托，你们至少留一条路给城隍爷走
0: 哦，
1: 吧。”
0: 对
1: 要
0: 呀，
1: 把那个门口挤得满满
0: 这
1: 的，
0: 都不怕城隍爷生气呀，
1: 对呀、啊，所以后来市长就有出来协
0: 来
1: 调
0: 瞧一
1: 啦，
0: 下这样子，
1: 对，就总共清点了
0: 啊，
1: 57个单位，五十七个摊
0: 哇
1: 位，然后呢，
0: 哇，嘿，
1: 在地板划线区分摊位，
0: 对。
1: 一摊大概1平半这样，然
0: 哦
1: 后
0: 吼，
1: 一开始是露天的，
0: 对，
1: 后来1974年啦，就决定。再加盖铁皮，就会变成说有很多东西被挡住。例如说，其实城隍庙应该是有东元门、西元门，就是照那种政府
0: 他
1: 单位
0: 的
1: 啊，嘿，
0: 嘿，
1: 入口这叫做元门。那
0: 哦，
1: 城隍庙有东元门、西元门，可是现在我们要很仔细的看才看得
0: 嘿，
1: 到，
0: 这
1: 它就
0: 样
1: 是都被
0: 子。
1: 挡
0: 那
1: 住
0: 意思就是说，现在到新竹城隍庙这边，我们
1: 了。
0: 可以走进去的路其实是小小的一条通道，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啊。哦，
1: 嘿，
0: 所以那个摊贩就固定在那边，不肯移走了，是
1: 对，这
0: 吧？
1: 个现在是无解的难题。
0: 因为哦，占地已经占下来了，
1: 对，这
0: 哇！
1: 很难。
0: 所以在景观方面，可能初来乍到的人，甚至一时之间不见得会找得到城隍庙在哪边吗？
1: 对，他会看不到他整
0: 他
1: 个的
0: 这
1: 形
0: 庙
1: 状，
0: 的那个形状，
1: 对，
0: 哦，那还得问人家呢，确认。哎，奇怪，怎么走到这边？怎么是这样的一个景象？
1: 对，会先看到很多很多的摊贩，
0: 哇，不过这个反而变成一个。也是蛮特殊的这样一个景象哈，
1: 对呀，对呀，
0: 对，因为其他地方，不过我想起台北市的，就是在市区这边的这个城隍庙，它基本上也是在一个很热闹街道上嘛，哈，哦，但是因为它就腹地不大，因为前面就是一条马路这样子哈，哇，所以。

0: 这个有时候怎么讲，就是大家太重视也
1: 对，
0: 挺麻烦的。可是 从
1: 对
0: 这一
1: 啊。
0: 点来讲，就是可能在新竹人心目中，城隍庙这真的是宝地哦。
1: 是，而且哈，因为战争结束后1年半发生228事件嘛，那个事件呢，它从台北一直往台湾各地蔓延，那到新竹的时候是3月2号，那一天也是从城隍庙这边，就是因为这里就人群最多啊，嘿，所以抗议者也是一样在那个城
0: 聚
1: 隍庙的
0: 集在
1: 戏台
0: 这
1: 上，
0: 里，
1: 对对对，在那里演讲，
0: 哦，
1: 嘿。
0: 哇，这个戏台上发生好多故事，好多事情哈，
1: 对，嘿，从这里开始抗争的，对，所以城隍庙其实也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0: 对，那这样听起来，它是新竹这边，这重要性哈，非常非常独特了哈，
1: 对
0: 好。
1: 啊，见证了很多历史的演变。
0: 对，所以哦，今天那个思琪老师也跟大家呢补充了这一段关于城隍庙一些历史事件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来，我们要继续呢去走，这是北门街嘛，哈。我们
1: 是，
0: 上次走过了那个鼓楼，鼓楼内街，对不对？哈，然
1: 对，
0: 后也经过了闽市街，哈。但老
1: 对
0: 师说，那个北门街才走一半而已。好，等一下我们
1: 对，对，
0: 再请老师空中来带领大家，哈，来走
1: 好
0: 一下
1: 的。
0: 这边，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

0: 来去 Formosa， 我是黄晨宁。哇，这个音乐非常非常悠扬，你就想说你来到了新竹城隍庙这周边，到庙开始来走外面这边的老街，然后来看到了可能是一些文化的古迹或者历史的建筑，当然还可以想象在新竹这边从以前到现在生活的一些样貌好，就是这样子慢慢走，哇，突然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真的也是挺美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访问到的是新竹的文史工作者，这是林思琪老师。好，老师，我们来讲一下，因为你刚刚说，其实城隍庙它本身原本其实也是很有它自己的特色啦。但是周边的话被摊放的铁皮屋有一些遮蔽。但是走出来的话到，因为我们先前说出来就是这个北门街了嘛。
1: 是。
0: 老师也说北门街也分好几段。但是出来街道上是不是就会比较开阔一些了？
1: 因为这里就是新竹的城中心心脏地区
0: 。
1: 所以它也没有办法到很开阔
0: 。因为它毕竟是比较古老的街道，是不是？
1: 对对。它是日本时代是有规划过稍微让它比较整齐但是它没有办法很大条的路，不可能。
0: 对，
1: 因为它就是基本上它还是维持清朝的那个雏形那个大概的样子。
0: 可是就是说不是那种像现代道路那么宽敞笔直但它有味道，它有点蜿蜒。
1: 对
0: 好，就是这个蜿蜒小路的感觉。那我们上次老师带着我们走过了那个鼓楼内街，米市街也走过了。好，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走？
1: 好，米市街再往北边走，就会走到北门大街。
0: 啊，这里还有一个北门大街啊？
1: 对，第三段就叫做北门大街。
0: 哦，北门大街，那请问真的有比较大吗？
1: 并没有他们其实现在看起来就是同一条街只是它分不同的段这样子
0: 。不同段，那北门大街那北门大街这边比较有特色的点是在哪里？
1: 北门大街它

0: 就是通往北门的位置。那它这里啊，以前也是非常热闹的地方，甚至有人说这边叫做生老病死一条街
1: 啊，生老哦，我知道，就是相关的产业都聚集在这一条街上，
0: 对。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看起来都是卖吃的，那可能是因为游客的关系。可是以前的话是什么都有，甚至连棺材店都有。
1: 哦，如果连棺材店都有的话，那坦白讲，在古代那样子生老病死都在这边都集中的话，那代表生活机能蛮完整的。
0: 因为就是竹堑城最热闹的地方，大家都来这里采购。那这里啊，有出了一个举人
1: 哦，
0: 以前要考上举人，其实是很困难的
1: 事情。有啊，我们上次说你这个北门街这边有一个那个鲤鱼，那个叫什么鲤鱼池还是？
0: 啊，对对对对对、哦、
1: 对，所以我们说这边呢，可能那个风水地理，然后读书人优秀的人特别多哈、
0: 哦。嘿，真的、哦。然后所以呢，这位举人叫做吴世敬。姓吴，我们新竹吴家也是一个很大的家族，
1: 一个很大的家族，
0: 对，除了郑家之外，吴家也是出了很多有名的人。那他们家呢，在北门大街有一间老宅，叫做内汉地。
1: 哦，
0: 内汉地就是中举之后皇帝给了一个匾，然后这个内汉地就是显示他们家族的光荣，所以呢，即使这间清朝老宅其实现在已经改建成一般的大楼，但是呢、哦、他的家人啊很用心哦，就把这些匾额啊，还有他里面有一些老的构件啊，
1: 对，
0: 一些木头的东西啊，还留在他的房子里面，把它跟新的房子结合在一起。
1: 哦，所以变成是他们自己家族的收藏，还是说他是有对外展示的？
0: 他没有完全对外展示，但是如果跟那个主人联络，他是愿意开放。
1: 哦，但是这个是在人家的家里边，
0: 对对对，
1: 才可以看得到的。
0: 他曾经出租过，他曾经出租的时候就可以借由他去买东西跑进去看。现在没有出租了。
1: 是是是，哦，以前他把那个房子租给人家作为商店。
0: 对对对，
1: 哦，所以去有的人真的除了买东西，根本就是为了去看一下那个匾。
0: 对对对，嘿嘿，可以去看。对，
1: 可是意思就是说，现代我们现在来看，它就是一个一般的大楼的外貌。
0: 没错，
1: 哦，了解。那真的要有那个在地人了解的人，才知道那里曾经出过举人呢。
0: 对对，嘿，
1: 所以这是在北门大街这边。
0: 对对对，然后它的对面呢、啊，有一间还保持那个仿巴洛克式的建筑，叫做千城商行，谦虚的谦，成功的成。这个千城商行，它的主人啊是之前新竹客运的董事长，叫做陈信。
1: 这一条街不是中举就是有钱人呢，哈，
0: 是真的哈，它是日本时代留下来的房子。
1: 哇塞，我真的觉得这个周边的风水地理真的太好了。
0: 对，不过他现在卖给城隍庙，我不知道是卖还是送了，反正他现在
1: 变成城隍庙
0: 的会馆。
1: 但是那他的巴洛克式，就是说他这个属于日治时期的建筑，是不是？
0: 对对对。
1: OK，
0: 对，
1: 但是还保留了当初那样一个样貌。
0: 是，它的立面有很漂亮的石雕，那些都还在。
1: 那来到这里，应该很多人会停留下来拍照吧？哈，
0: 对，千城上，但是哈，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北门街有一点可惜的是，它不太有被整体的规划
1: 啊，
0: 它会有一点零零散散，就是你可能会没有注意就走过去，
1: 就走过去了。哦，因为大部分就除了这个老房子之外，其他大家都已经翻新了。翻新再翻新，
0: 对对 对, 对。
1: 哦，那真的要下次经过北门大街注意一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日治时期这种仿巴洛克式的，
0: 对对，
1: 这样建筑。
0: 它旁边也还有一间是这样，叫做叶遗迹，它是那个台大教授叶启正教授的家，它也是一样有很漂亮的装饰，仿巴洛克式的。
1: 哦，我知道了，在真的在走这些街道的话，你如果知道这里原本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人物啊，历史， 哦、嗯，我们的脚步真的放慢一点哈。
0: 嗯，
1: 好，
0: 对，
1: 这是在北门大街，还有别的。
0: 这里还有一个蛮神奇的事情，我觉得、
1: 哦、这样子啊。

0: 嘿。
1: 这里曾经在日治时期住过一家姓苏的人，
0: 嘿。
1: 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个小朋友叫苏百灵。好啊，他呢就
0: 嘿。
1: 是从新竹中学毕业以后，他去长崎医大读书，长崎医科大学读书。
0: 去日本念
1: 对，
0: 医科大学，嘿。
1: 对，其实新竹蛮多人去长崎读医科大学。然
0: 嗯。
1: 后呢，在1945年的时候，他遇到了原爆，
0: 原爆是广岛那个
1: 跟
0: 吗？
1: 长崎，对，就是这两个
0: 他
1: 地
0: 在
1: 方，他
0: 长
1: 第二
0: 崎，
1: 颗原子弹
0: 对
1: 丢在长
0: 对，
1: 崎，对，然后
0: 是，
1: 他就是在那一天过世。
0: 哦，
1: 那之后呢，他的侄子啊，帮他搜集了很多，比如说他当时的死亡证明啊，还有他小时候读书的一些资料什么什么的，就去捐给博物馆。
0: 当做虽然是家族的这样的一个物件。但它
1: 对
0: 也
1: 对
0: 可
1: 对，
0: 以当做一个历史的哈，
1: 对，
0: 这算个人历史啦，也是那个
1: 嗯，
0: 年代的一个这样侧写了哈。
1: 对，他们家也是在新竹做生意，
0: 然后也是住在北门大街这边啊，
1: 对对，就是住在
0: 这
1: 这
0: 条
1: 里，
0: 街不少人呢、欸，这个
1: 嘿，
0: 真
1: 真的
0: 的
1: 这条
0: 也是
1: 街很
0: 地灵
1: 多
0: 人
1: 人，
0: 杰这样子呢哈。
1: 对对，
0: 哦，好，所以
1: 嗯嗯。
0: 北门大街这里哈，主要就是也有比较。日治时期的建筑，还有这个
1: 对，
0: 人物的故事，那是
1: 对，
0: 不是到北门大街就北门街差不多走完了？
1: 对，就要到北门了。
0: 北门啊，那请问一下，
1: 对，
0: 你们新竹那个北门还在吗？
1: 我们新竹的北
0: 哎，
1: 门哈，
0: 哎，
1: 在1901年的时候，因为火灾
0: 哦，
1: 被烧毁
0: 哇，所以现
1: 了。嗯。
0: 在那它有标示一个遗址的位置还怎么样吗？
1: 有标示
0: 嗯。
1: 在现在一个叫卡尔登饭店的前面，
0: 饭店
1: 它有
0: 的前
1: 嘿
0: 面，所以只剩下
1: 对
0: 一个标示牌这样子而已了。
1: 对，经过的时候要小心，有的人踢到
0: 嗯，
1: 会跌倒，
0: 哦，这样子
1: 它
0: 啊，他是
1: 在
0: 做
1: 地上，
0: 的，哦，他不是立起来，不是立
1: 对
0: 面
1: 对
0: 的，
1: 对，还它是在地上，
0: 哇，真的很可惜。那老师，请问一下，你因为像在台北，好歹台北北门还在，对不对？哈，其实也是蛮典雅、蛮古朴的。
1: 对对
0: 那
1: 对，嘿，
0: 在新竹，请问你们还有什么门还在吗？
1: 好，我们新
0: 哎，
1: 竹哈，其实因为是古城，所以我
0: 哎，
1: 们本来有非常多的城门，
0: 对呀，
1: 那现在留下来唯一一个是国定古迹，
0: 哎，
1: 就是迎西门，迎西门就是东门，
0: 然后新竹的东门那边是不是有市场很有名？
1: 啊，东门市场，对对对。
0: 哎，
1: 嘿，那这个
0: 哦。
1: 东门啊，为
0: 哎，
1: 什么能留下来？不，主要那四个城门，好，北门是烧掉的，然
0: 对，
1: 后南门、西门是市区改正日治时期拆掉的。
0: 嗯，
1: 嘿，那东门为什么没拆掉呢？
0: 嘿，他
1: 第一个
0: 是
1: 原因，
0: 嘿，
1: 其实很多人有穿凿附会的说法，就说哦，因
0: 哦，
1: 为日
0: 这里
1: 本
0: 面又
1: 是。
0: 有传说神
1: 对
0: 话
1: 对，
0: 故事，
1: 因为很多人都说啊，因为日本人他们是日出之国啊，他们
0: 嗯。
1: 就是在我们的东边嘛，所以他们会觉得东门要留下来。
0: 哦，这是一种说法，
1: 对
0: 哈、
1: 对，或者有人觉得说是因为1895年日本攻进竹堑城的时候是
0: 哦。嘿，
1: 从东门进来的，
0: 哦，所以那也
1: 他是要
0: 都
1: 做
0: 是，
1: 纪念这样
0: 就是因
1: 子。
0: 为对他们有特殊意义，所以才
1: 对
0: 会被
1: 对
0: 保留下来。
1: 对，对，这是
0: 嘿，
1: 两个一般人盛传的说法。但是
0: 哦，
1: 呢，如果是要看资料的话，哈，当
0: 嘿
1: 时的
0: 嘿
1: 报纸啊，其实
0: 嘿，
1: 有讲为什么留下来的原
0: 哦，
1: 因。
0: 真的啊，嘿。
1: 嗯，主要是因为日本人觉得这个点可以留下来当古迹。他说这里
0: 嗯，
1: 离新竹火车站很近，
0: 对，
1: 那大家下火车以后看
0: 嘿，
1: 到这个地标，就知道来到新竹
0: 哦，这个
1: 了。
0: 我倒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客观的哦，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以当时的城市规划来讲，
0: 对
1: 因为
0: 对，
1: 新竹的东边的东门城这边当时是很空旷的，所以不太需要拆它。
0: 因为空旷，所以没什么去。
1: 对，把它留
0: 需
1: 着，
0: 要
1: 不会有什
0: 它
1: 么
0: 空出
1: 障
0: 来
1: 碍。
0: 这样子，
1: 对，
0: 哦，这个有时候之所以可以存在很久，哈，它的那个原因可能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呢，哈。
1: 要天时地利人和。
0: 对，那真的感谢，好歹那个新竹城这边还有东门还留着嘛，
1: 对
0: 所以它
1: 对，
0: 的东门，因为我们思琪
1: 而且
0: 老
1: 还有
0: 师，
1: 护城河哦。
0: 哦，真的吗？还
1: 对，
0: 有护城河啊？
1: 有护城河，
0: 那个护。
1: 有水的护城河。
0: 有。

0: 睡。
1: 好像新竹这一个，
0: 我好像没有在哪一个城里面看到还有护城河的呢。
1: 左营的那个凤山县城有护城河
0: 哦，可是不知道有没有水，
1: 没有像我新竹这么大，而且有那么多水、
0: 哦。所以你们这个东门其实是它面积还蛮大的，是不是？
1: 对对，而且它其实是。

0: 进化，
1: 哦，
0: 因为日本人他是把这一块规划成一个市民可以交流的地方，
1: 嗯，
0: 大家可以在这边举行盛大的宴会的地方，
1: 嗯，
0: 就是一些大祭典可以在这里举办，
1: 哦，
0: 所以他其实是有把它抬高，然后做成圆环。
1: 嗯嗯，
0: 我们现在来新竹都会，大概大家都会走过那个圆环，就是因为那时候日本人是把它规划成一个活动的市民活动的
1: 各地方，
0: 消遣的地方。
1: 所以意思您说新竹东门城这里它现在是有圆环，嗯，它外面有个圆环，哦，
0: 对，
1: 然后它还有一个护城河，
0: 对，
1: 哇，那也蛮特别。所以因为它有古老的城门在这边，嗯，那这周遭发展出来的什么美食啊，嗯，或者是一些文化据点，嗯，相
0: 对
1: 是不是也会比较多？
0: 没错，它也是新竹的一个重心
1: 哦。
0: 嗯，
1: 对。那老师，我请问哦，因为我们刚刚是会讲到那个东门，是因为那个北门被拆掉嘛？
0: 嗯，对对对。
1: 那请问一下，北门走到东门大概要多久？
0: 不会很久诶，大概15分钟吧。
1: 哦，那行，那很快。
0: 对，因为新竹的城，砖石城哈，它就是大概就是东西南北各1公里。
1: 各1公里，那不大，哦，
0: 对，不会很大。盖那个砖石城要很多钱啊，不可能盖很大。
1: 对，没错没错。那我知道了，就是说你就算那个来这边看北门，哇，不见了，有一点惆怅感，嗯，你可以稍微走一下，也可以去看一下东门，对不
0: 对？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在东门会看到一个碑，一个很大的石碑。
1: 哦，
0: 但是那个的确是清朝的石碑，可是那个石碑原本应该是要放在北门的。
1: 哎，那石碑，
0: 然后因为
1: 是记载什么？为什么要放在北门？
0: 就是记载淡水厅城为什么会盖这个城出来的？
1: 为什么盖竹建城？哦，
0: 对对对。然后，然后这个北门不是烧毁了吗？
1: 对。
0: 然后那个碑后来也不知道哪去了。那，啊，之后呢？哦，有被。好像在日本时代啦，它被放在新竹公园。
1: 嗯，
0: 曾经还曾变成一个动物园的，因为新竹有附设动物园，
1: 对对，
0: 附设动物园，对对，还变成一个动物园的一个装饰之类的。那是后来蔡仁杰市长把它移到东门城这边来放，
1: 哦，想说这么重要的一个石碑哈，
0: 哦，对对对，
1: 然后放在动物园的确有。然后位置好像不太 对，所以现在是移到东门这边。
0: 嗯，对，
1: 哦，那坦白讲，这种时空感更加完整了啦。
0: 对，嗯，是，还有这么崎岖。
1: 现在真的唯一要见证当初竹堑城的，那只剩下东门哈。
0: 啊，对，
1: 那没关系，好歹这样我知道了，反正还有个东门可以看哈。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们呢，回到刚刚讲，因为从北门大街出来就已经来到原先北门的位置了嘛，哈。
0: 是。
1: 然后现在虽然没有，可是这样子就已经算出城了嘛。那出城以后，接下来我们要走到什么样街道上？
0: 出城哈，其实这个是往竹堑港的要道。
1: 哦，
0: 以前新竹的货物都从竹堑港这边过来，
1: 对，
0: 那所以呢，这里其实非常的热闹，这里还被叫做竹堑丝路，
1: 真的，所以是货物集散地非常重要的所在，
0: 对对嘿。然后呢，因为那时候就是商人会在这边，就大盘商、中盘商、小盘商都在这边聚集做生意，
1: 对。
0: 那后来呢，大盘商，我们用比较专业的说法叫做交商嘛。他们呢就在这边盖了一个妈祖庙。
1: 哦哦哦哦，就是，
0: 这个妈祖庙，对，就是长和宫。
1: 哦，所以来到这边长和宫这也会是一个重点哈。
0: 对，
1: 好，
0: 对。
1: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因为等于是已经出了城门了嘛哈。
0: 嗯。
1: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请思琪老师来跟大家介绍长和宫的故事哈。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啊，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齁、哦。我们从上个礼拜到今天齁、哦、两集的节目内容里边好好的跟大家介绍我们以新竹城隍庙都城隍庙这边作为一个起点，除了让大家了解，因为在这个中元节齁、哦、这一段时间，新竹城隍庙也算是全台湾相当热门景点之一齁、哦。它不但有非常特殊的这样历史在地的人文的色彩，还有当然我们听到很多的神话故事，还有就是它的周边，这代表了是一个早期的新竹，不管是它的生活的一个样貌，文化的这样一个凝聚。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个来宾，真的很会说故事，这是林思琪老师。好，思琪老师来，我们来讲、嗯、因为你刚刚说我们出了北门之后就会妈、嗯、这个妈祖庙叫什么宫？
1: 长和宫、
0: 哦、因为
1: 它要长久和平的意思、
0: 啊、长久和平，所以因为你刚刚说是交商建立的嘛、嗯
1: 哦、就是怕因为以前不就械斗很多，
0: 对啊，这个
1: 大家很会，对，
0: 因为
1: 所以希望
0: 因为就是语言也就是齁、哦、同样虽然都是台语的体系，但是漳州音跟泉州音有时候听不懂就是听不懂嘛齁、嗯
1: 哦。不过其实新竹相对械斗是少的。
0: 哦，比较少。
1: 因为竹堑城的同质性很高，几乎都是泉州人。
0: 哦，在竹堑城泉州的比例是占大宗，
1: 对、
0: 哦、那我知道通常会拼起来会斗起来都是两边有点势均力敌啦，
1: 对啊
0: 对
1: 啊, 对
0: 啊, 啊，如果一边很强大一边比较弱的话，那就安静了，安静多，
1: 对，没错，所以新竹其实算是相对比较平和的地方。
0: 可是因为妈祖庙，因为早期做生意的人，因为他们以前海运很重要嘛，
1: 没错，
0: 所以就是一定要祈求妈祖的保佑、嗯、所以这样听起来这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妈祖庙了。
1: 是，它是1742年盖的，它比城隍庙还要早十几年。
0: 那
1: 他比较，他其实有个一般人比较常讲的称呼叫做瓦妈祖，
0: 瓦
1: 外妈，瓦
0: 外
1: 妈 祖,
0: 祖，为什么还有内外之分呢、啊？
1: 嘿，因为哈，我们新竹不是有个城吗？
0: 对，
1: 在城的外面
0: 啊啊，这是
1: 叫瓦。
0: 那请问一下，你们城内还有其他妈祖庙吗？
1: 有，城内有一个妈祖庙，奶妈祖，它是官庙，官方盖，
0: 官方盖的呀。
1: 比较晚
0: 哦，比较晚。那为什么城外有了，里面还要盖，官方还盖啊？
1: 嘿，蛮神奇的哈。
0: 对，好奇怪、哦。
1: 因为那个官方本来它就有一些城市的基本标配啦，哦、就是城隍庙、妈、哦、祖庙，然后关帝庙、孔庙、
0: 哦。这个是官方本来就会主动去盖的、啊。
1: 对，嘿，它那个城市就是会有这些庙来帮忙共同。嘿嘿，共同经营这个城市吧。
0: 是。
1: 嘿，那瓦妈祖它是商人盖的，它不是官方盖的。
0: 哦，但是我自己直觉的判断啊，外妈祖这个香火会不会比较鼎盛、
1: 嗯、没有错。其实这个情况跟彰化一模一样，彰化也是有内外妈祖。
0: 也是有内外妈，然后他们的内妈祖也是官方吗？
1: 是，然后他们也是外妈祖香火比较鼎盛。嗯，
0: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官方如果是官方盖的，坦白讲、嗯、它跟民间的那个力量不一样齁、
1: 嗯。
0: 民间之所以出资盖妈祖庙是真的因为是非常虔诚、嗯、所以他愿意出钱出力嘛。因为有时候庙要活络、嗯、香火要鼎盛，那个不是只有庙本身齁、
1: 啊、
0: 那个背后的这一股力量也是非常重要。哇、嗯啊、
1: 是。
0: 而且历史还比较悠久呢，哈，
1: 没错。然后这个长和宫的瓦妈祖，它是全世界唯一一尊保存妈祖林默娘的真人头发的神像
0: 啊，他的头发是来自林默娘的头发，
1: 真人的。
0: 那怎么办到的、啊？他们当初嗯，怎么？
1: 因为据说就是当时商人啊，他们从梅州祖庙请来。这个正三妈、
0: 哦、
1: 那有三妈就是有二妈有大妈，
0: 对对
1: 啊，这个据说就是当时林默娘升天之后，那祖庙啊有保存她的一束头发、
0: 哦、
1: 她把她的头发呢分给三个神像，就是大妈、嗯、二妈和三妈，
0: 三妈，嘿，
1: 那大妈是留在 梅州，可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已经被毁坏了。
0: 对。
1: 然后二妈据说到了东南亚，然后不见去向，
0: 哦，
1: 不知道哪里去了。对，
0: 所以
1: 现在
0: 只剩下三妈还在新竹这边好好的。
1: 对，在长和宫。
0: 哦，所以她独特是说她的头发是、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宁默娘的头发。
1: 对。而且还有一些传说什么、如果妈祖要起驾，她有时候不愿意，是因为她头发可能还没梳好
0: 。
1: 对，要帮他再重梳一下。
0: 这个台湾民间无数关于妈祖的传说里面，拥有一个跟妆容有关的，
1: 对
0: 不对？大道公跟他的故事也说什么下雨就是为了浇就是去就是弄花他的妆容之类的。
1: 嗯，对啊，
0: 这个有时候民间信仰，我觉得这个信仰者哈也是蛮有自己的。这种连结是蛮有趣的啦，哈。
1: 对啊，对。然后现在我觉得长和宫蛮用心的，他们有把当年请来的三妈的她坐的椅子啊，她穿的衣服啊，这些东西啊，通通都保存在他们的文物馆里面。他们有盖一栋文物馆，
0: 他们有一个文物馆啊。
1: 对对，很值得去参观，很像一个博物馆的规模。
0: 哦、那他这个博物馆除了有当初请来的这个三妈，他原有的这样的衣服，他的那个座椅，
1: 对对，
0: 那请问他还主要是展出些什么呀？
1: 他还有一些新竹的一些老东西哦。
0: 哦，这样子，所以不是只是单纯妈祖的一些文物。
1: 对，而且他还会轮流展览，
0: 哇，所以可见人家的收藏是非常丰富的哦。
1: 嗯，然后他们还会办演讲，
0: 哇，好棒！所以我想要了解老新竹的一些事情，这、个在这边他们这个是属于长和宫的文物馆，是吧？
1: 对，然后都有导览人员。
0: 嗯，那
1: 都很专业的。
0: 老师，我请问一下，因为妈祖庙既然盖的这个历史这么悠久，他自己的庙他有不断的翻新吗？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比较古老的样貌吗？
1: 可以，可以，它是市定古迹。
0: 哦哦哦哦，所以是真的是古色古香那一种，是吧？
1: 对对对，它也是像城隍庙一样是对场坐、就是两边的人在拼场这种。
0: 哦，这样子啊，
1: 所以它的里面的东西也是很精致，
0: 很精致。那因为它的一个建筑风格跟城隍庙是有相类似，还是说各有各的特色？
1: 嗯，对，它不太一样啦，各有各的特色，
0: 哦、不太一样。所以可是、
1: 它规模比较小一点，
0: 哦，比较小，所以。这个长和宫并不是很大面积的妈祖庙噻。
1: 对对，然后比较特别的是说，它的旁边会紧邻着水仙宫。
0: 哎，水仙宫，台南市也有水仙宫哎。
1: 没错，
0: 那这是，
1: 而且其实有点像，就是他们都是商人
0: 啊
1: 开会的地方。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然后对他们都是商人盖的。
0: 嘿，
1: 嘿，然后他们都拜水仙尊王。
0: 嗯。
1: 不过哈、
0: 哦，嘿。
1: 新竹的水仙尊王跟台南水仙尊王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啊！
1: 每个地方的水仙尊王拜的人
0: 不一样啊，
1: 有点不一样，
0: 就跟城隍一样哈、不是同样一个人。
1: 对，新竹拜的是大禹，夏朝的大禹，
0: 哦、
1: 大禹治水，大禹、
0: 是。
1: 对，那台南的是拜五个人哦，有五位哦，其中也有大禹啦，可是他是五位一起拜、
0: 其中他是五位其中一位而已，这样子。
1: 对，新竹只拜其中一位、但是台南是拜五位。
0: 因为讲到水仙宫，我好有亲切感，因为我是台南人。
1: 对呀、对、
0: 我没想到在新竹这边也有水仙宫。
1: 对，那可是新竹的水仙宫、它是从长和宫的后殿
0: 长出来的，
1: 长出来的，对，就是说，本来其实水仙尊王是放在长和宫的后殿奉祀
0: 啊、
1: 那但是因为长和宫也扮演那个商人开会的场合这样的角色，他们商人讨论事情也会在长和宫后殿讨论，那有时候后来可能因为商人。

0: 越来越多，
1: 对，
0: 那个场地就不敷
1: 使用，坐不下了，
0: 对，坐不下，太挤了。然后所以呢，他们就决定把水仙尊王再单独放到旁边，另外盖一个水仙宫。
1: 哇，我们从这个事情可以有不同角度去看。我第一个连结到是，那真的是当年这个生意人赚了不少钱哦，生意真的做得蛮好的。
0: 对对 对, 对，水仙宫也是市定古迹，
1: 是、
0: 哦、也是古色古香。
1: 那我就想到了，因为以台南来说，水仙宫那周边那也是美食天堂哎。
0: 哦、对, 对对对，
1: 那你们新竹这边这个妈祖庙、长和宫、水仙宫这边，应该也蛮多有名的小吃吧？
0: 长和宫附近现在小吃其实不多
1: 哦，不多，
0: 它反而是对面啊，它的对面还有一排清朝留下来的红砖街屋，
1: 真的、啊，
0: 然后有几间药房，
1: 哎，药房、啊、
0: 它比较大的特色，对，因为它。以前的人没有健保嘛，
1: 欸、对对对，
0: 看医生很麻烦，所以呢，他们可能都会去庙里面求药签
1: 啊，然后再到旁边的药房抓药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嘿，
1: 所以
0: 只剩下一间。
1: 您讲的药房是中药房那一种？
0: 中药房。
1: 哇，那红砖屋啊，
0: 就是跟北门街前面那一段很像。
1: 哇，那也是蛮有古早味的、哈。
0: 是，然后他们店里面也还留着药签，百年药签。哦
1: 对，那是在以前的年代、不过坦白讲现在也是有人会到庙里去求药签。
0: 对对，也还是会有。
1: 但我们都说建议你要不要拿给医生顺便核对一下。
0: 对啊对啊。
1: 哦，所以来到这边哦，出了北门一定要到长和宫、水仙宫这边来走走看看。
0: 对对对、
1: 好，这个是这个庙的部分。然后呢，
0: 对对，
1: 思琪老师说还有一个点。
0: 对，再往北走。不远处，大概走、大概两分钟、
1: 哦、
0: 就会走
1: 到，那就在隔壁了。
0: 对，就会走到进士第的聚落。
1: 哦，进士第，我跟你讲，我在新竹的、不管文化局或者一些官网上、就很容易看到进士第的照片、然后看到通常都它有一个匾额嘛，是不是？
0: 对对对，那个匾额其实之前被偷过、
1: 啊，好大的胆子，
0: 因为就在路边吧，对，他在路边半夜被偷走，然后之后，很神奇的是有在民间找回来，可是现在挂的还是仿的，不敢挂真的、
1: 不敢挂真的了，但是它就是真的保留非常清朝那时候的建筑风格嘛？
0: 是是是，它刚好今年整修完开放，只是它的开放不是每天，它的开放是一个礼拜只有一个周末，说错了，一个月只有一个周末。
1: 哦，一个月只有一个周末，那
0: 然后它必须要
1: 事先预约，
0: 要团体预约。
1: 哦，没关系、但那是说你如果要进去参观，我好歹我就算只是路过，
0: 对对对，
1: 我还是看得到它的外观跟那个匾额嘛。
0: 是是是，看得到。对。
1: 哦，可是它如果里面的话，它是保、如果这个叫进士第聚落、它是聚落还是某一个进
0: 士？是，它是聚落。对，就是因为齁、这个就要讲到当时郑用禧啊，就是台湾的第一个进士。
1: 对。
0: 他们家齁、本来是住在金门。是他的阿公啊，从金门搬到苗栗的后龙。然后他的爸爸叫做郑重和，因为那边械斗很多，所以他才又从后龙搬到竹堑城来。他的爸爸郑重和的坟墓现在是苗栗唯一的一个国定古迹哦。
1: 啊，这个还可以变成国定古迹啊、
0: 因为他爸爸后来齁、有官衔啊。
1: 哦，
0: 他那个是那种
1: 有当
0: 官方的坟墓，对、保存的。
1: 那蛮特别的哦。
0: 对。就是郑用禧本身的坟墓跟他爸爸的坟墓同时都是国定古迹。
1: 都被保留下来。
0: 对，嘿。而且他们家居然在新竹的孔庙齁，新竹孔庙的香贤祠啊会有牌位嘛，就是看我们这个地方最有贡献的人。新竹有七位在香贤祠里、然后郑家就有三位。
1: 所以包括这个进士。
0: 对、还有他的爸
1: 爸
0: 跟他的堂弟。
1: 爸爸那不容易啊，这个家族、因为能够被放进孔庙，那要对地方真的是相当有贡献吧。
0: 真的，对。
1: 哦，
0: 所以他们家族真的在新竹影响力非常的大。
1: 可是为什么说是聚落？这个不是只有他们家吗？
0: 对，这个就要说到说郑用锡考中进士以后到北京去做官，他只做了一年多吧，他就决定要回家了。可能有点在那里官场不是很得意啦。然后他就回到新竹来，决定要改建他们的原本住的地方。他其实是本来那个地方就是他们住的地方，可是因为他现在做大官了嘛，他要衣锦还乡，所以呢有改建，在原本的基础上，然后再改建的更华丽
1: 哦，更华丽哦，
0: 对，所以他变成那个聚落里面啊，第一间进士第，然后第二间旁边叫春官第，第三间叫吉利第，第四间正式家庙，你就发现说他每一间的大小，就这个宽度都不太一样。
1: 哎，可是不是这么多个地都是他们家的吗？
0: 家族，他们家族非常厉害，是不是只有他那一房，还有其他房也都表现得很好。他们家是属于多角化经营的，
1: 就是有当官的，也有做生意的，
0: 做生意做得非常好，然后赚了钱以后去买很多的土地，当包租公，然后呢，又栽培子弟去读书，
1: 有投资眼光，然后栽培子弟真的很花钱呢。
0: 是，所以他们就是每一项都做得很好。
1: 所以他们家族在地方上来讲，这是望族了啦，哈。
0: 对对对，
1: 哇！所以来看到，所以他这个聚落是因为他这个等于好几间是他们同一个家族里边。
0: 对对对，
1: 那你说他还有
0: 进士第是国定古迹啦，然后春官第跟吉利第这两间现在是市定古迹在整修，所以这个现在看不到，它是围起来，
1: 但是他们的建筑风格是都相应的嘛？
0: 也是，对对对对。
1: 那他的家庙呢？他的家庙
0: 哦，家庙的话，他一年会开放两次。在上元节就是元宵节跟那个叫什么那个吃汤圆那个叫什么
1: 元宵节
0: 冬至
1: 冬至
0: 吃汤圆
1: 两个吃汤圆一个是元宵一个是冬至
0: 他们会祭祖对那一天就开放可以进去参观
1: 哇真的我反而觉得今天思琪老师介绍当然我们从城隍庙然后延伸开来走过了整个这个北门街齁出了北门然后来到这个进士第聚落齁哇我觉得这里面人的故事更厉害耶、欸、
0: 对我突然
1: 这条街上
0: 我突然想到其实还有一天也可以参观
1: 正
0: 式家庙、
1: 还有
0: 就是中元节因为中元节那个城隍爷不是绕境、
1: 对对，
0: 他绕境最后一站是会绕到郑氏家庙
1: 哇，
0: 然后在这里他会接受郑家人，请他喝燕窝，然后帮他洗脸，
1: 真的、啊，还城隍爷还喝燕窝啊？
0: 对，这是最后一站，那之后他就会回城隍庙
1: 帮他洗脸。郑家的人可以亲手去帮城隍爷洗脸、啊，
0: 是这因为郑家现在是城隍庙的管理人、
1: 这是一个可是当初不过就是以这个家族在地来讲、你说多元经营嘛然后发展又这么好齁。
0: 他们家从城隍庙第六次整修到第七次整修都是几乎是他们家主导的。
1: 都是主导的哇难怪。但是我第一次听到城隍爷还来这边喝燕窝呢。
0: 对对。那个很多人参观哦。
1: 趁着这一周中元节到来大家如果有机会真的到新竹都城隍庙这边来走动的话这周边北门街北门大街然后出北门齁长和宫进士第这边可以走一遍啊齁。哇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思琪老师的分享谢谢哦。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要来回信啊，首先呢要来看的是问来妙恩的来信啊，他的这封信呢是在8月7号的时候所写来的。他说，周五早上好，今天8月7号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也就是秋天起始的立秋。立秋节礼物到，送你一份秋食让你享受，也送一份快乐让你欢笑，送一份平安让你安好，送一份成功让你骄傲，再偷偷送你一份秋波，千万别让别人知道哦。祝福央广全体的主持人，全体的工作人员们，还有文哥沙姐袁姐，还有央广即时通的朋友们，立秋快乐，平安健康。虽然呢现在已经是立秋了，但是呢从温度上来看还是属于正热的夏天的感觉啊。还记得戴老师曾经在心入音乐音入心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集做的是这个夏天要降温的歌曲啊，他就有提到今年应该算是温度最凉的，以后可能会越来越热。哇，听到这样的事情呢真的是会让人头皮发麻啊，像我这么会流汗的人真的很害怕天气很热。哎，我们大家还是要多多爱护地球啊，让它的变化不要这么的大，否则啊受苦的还是我们哦。好，那继续呢我们再来看妙恩的来信。妙恩的这封信件说，八月份的第二个周末，在这个美好的周末呢，希望志毅能够享受悠闲的时光。那八月八号这一天是台湾的父亲节，要祝福所有的父亲们天天开心、健康、快乐。那八月八号除了台湾的父亲节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哦，喜欢养小猫咪的朋友，这一天呢就是国际猫咪日了。要怎么样能够跟小猫咪来庆祝呢？想一想哦。我们家里面没有养小猫咪和小狗狗，我们只有平平安安两只乌龟寄宿在林家山庄而已。记得前不久有听到志毅说家里的小乌龟生蛋了耶，不知道呢乌龟蛋现在怎么样了。以前我的乌龟也有生过蛋好几次，但是呢每一次都没有注意到，就不知道被谁吃破了就没有了。这封信呢要来好好的回一下啊。确实在台湾呢我们的父亲节跟一般的国际父亲节不太一样啊，我们是在8月8号这一天。就是因为8月8号不一定会碰到假日啊，所以很多的爸爸不一定可以得到真正的庆祝啊。那今年刚好是碰到了假日啊，所以我相信很多的这个爸爸呢都有机会能够吃到大餐。好，那再来呢就是提到了有关于是猫咪日啊，那我也没有养过猫，所以也不知道呢该如何跟猫来庆祝。不过我想啊，只要养猫的人啊，这些主人不都叫做猫奴吗？也就是说呢，其实对猫咪来讲天天都是很幸福的国际猫咪日了啊。那另外也有提到就是有关于这个乌龟生蛋。对啊，其实还记得啊，当时呢我们收到这个小乌龟的礼物其实是我女儿的同学送的。那就是因为呢她开始有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出现，也就是呢这个小乌龟呢长了一个像是发霉一样的淡淡的白色的毛啊。那我当时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也没有直接想到要去兽医院看，就直接呢跑去了附近有一家很大的有专门卖这一些这个小动物的地方啊。我去了以后呢，他就说可能我们的水质有问题啊，没有好好的给他清理。于是呢他就推荐我要买这个买那个，结果那一天呢我就花了很多钱买了很多的设备。但是他最后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家就只有这一只吗？我说是啊。他说啊一只呢会非常的单独跟无聊，到最后会忧郁哦，那怎么办呢？他就说最好呢再买一只。天哪，呵呵呵。当下呢我们也会觉得啊他一只好像真的会蛮无聊的，所以我们立马也就买了一只。我们还请这个老板呢帮我们挑大小差不多的啊。其实在那个时候呢他们都还很小，所以看不出来是公的还是母的，所以呢就把他们带回去了。那直到后来呢开始有一些体型上的变化了，就是母的呢会变得比较大只，公的呢可能就维持比较小。我们母的那一只呢比起刚刚回到我们家大概呢足足大了有三倍啊。 真的有点夸张，所以我们后来呢就知道、哦、原来是有一公一母啊。其实当时呢就是宠物店的人也有跟我们说啊，乌龟会下蛋哦，但是啊你不要想的就是说它会呢真正孵出小乌龟。其实我觉得那应该是很久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也没有想这么多啊，那就带回来养啦。虽然我也知道呢他们是一公一母啊，可是也从来没有看过他们下蛋。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诶，我们的缸子里面多了一个蛋啊，非常非常的惊喜。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所以赶紧呢就

就问 AI 啊，那 AI 就告诉我说，看我们家的这个缸子呢，其实没有一个是属于有这个沙地的地方啊。他说呢，一般来讲呢，就是母乌龟他们会到这个沙地的地方去产卵，也就是说呢，必须要干燥的地方啊。虽然我有晒台啦，那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在晒台上生的，然后最后滚下去的，这我就不得知啊。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是在水里面，所以呢，就赶紧把它捞出来。那捞出来之后呢，就是要找一个干燥的地方让它呢孵化哈，我就照着 AI 的指示呢，就把它捞出来。那捞出来之后呢，没有多久就发现，诶，这个蛋呢，原来好像看起来外壳呢还算是饱满呢，可是到了晚上之后呢，这个外壳已经变得瘦瘦的，好像那个消了风一样啊，就变得比较小。于是我就想说，诶，是不是呢？就是这个蛋呢没有办法继续孵化了。当我拿起来就是把玩的时候，诶，它就裂开来了。裂开来之后呢，里面就有一点像是这个我们在吃鸡蛋的那种感觉啊。看来它是没有办法孵化成功了，所以呢，这个乌龟下蛋的喜悦在短短的一天之后呢，就已经结束了啊！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处理的方式不对，那更不知道呢，这个蛋呢，将来会不会孵化成小乌龟啊？就当应该是没有受精的卵吧，所以只能这样咯。其实对我们来讲，养乌龟呢也是一个门外汉啊。很多的知识呢都是来自于网络上啊，有一些呢像是卖饲料的店家，或者是呢有专卖这个爬虫类的这样的一个商家，甚或是呢志毅之前曾经带我们家的小乌龟去看过兽医嘛，大致呢就是从这样子得到了一些讯息。真正如何呢，就是给它一个最好的环境，我想我应该也没办法做到啦哈。那不管怎么样呢，至少我觉得我还算是用心的在照顾他们啊，甚或是呢常常会跟他们说话，但是他们呢其实跟人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比不了就是猫啊狗啊这样子哦。其实常常这个我一开门的时候就会跟他说乌龟我回来了哦。那可是呢他们常常很不给面子，即使呢在晒台上听到了我有动静的时候，他们就扑通的跳到水里面去。那根据这一点呢，志毅也请教过就是兽医师啊，他都说啊，地图龟呢它的生性啊就是非常的胆小，再加上呢它的天敌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它的本性呢，只要听到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它就必须跳到水里面去保护自己啊。所以呢，当时他就建议我说，一定要买一个，就是晒台，晒台的下面呢，会让它有安全感啊。那我那个时候呢，真的是重金买了一个石头做的晒台啊，是非常坚固的。那后来就发现，诶，这个晒台变小了，就是我们的乌龟长大了嘛。于是呢，我又另外再补了一边呢、啊，这样子它才能够顺利的爬上去。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小动物养久了就是会有一种情感啊。那有的时候呢，我一个人在家，然后就会听到，诶，那个水池声呢，有他们的声音，就会觉得，诶，好像自己不会那么的无聊哈。所以难怪现在有很多就是结婚不想生孩子的顶客族啊，他们呢会宁可养狗养猫哦，就是能够让自己的生活不是那么的孤单寂寞，有这个小动物的陪伴也是很不错的。相信收音机旁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有在家里面养一些宠物，像是魏红的猫咪啊，从2只现在已经变成了3只啊。那还有就是秋玲，它有这个猫啊狗啊，尤其他们家的附近呢，好像蛮多这样子的狗儿猫儿，就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啊。欢迎听众朋友，如果家里面呢有养宠物的话，也可以来分享照顾的经验哦。好，谢谢妙恩的来信。接下来一连串呢，要来回复美霞的信件呢、啊。美霞说，在抖音要直播，粉丝数要达到1000以上就可以开直播。如果能够在抖音开直播，观看数据应该会更多吧？希望自己能够很快达到目标。虽然呢，AI 是跟我说1000人了、啊，但是我还是蛮担心，因为我的所在地呢，它依旧呢是不愿意开放哈。但是我还是很努力的在就是希望我的粉丝数能够上升，现在有600多了，其实距离1000，只要我多努力，应该还是会有所成果啦。反正到时候再来看看咯。好，我们再来看美霞的另外一封信件。这封信呢，他首先要感谢乐祥对于越南胡志明市免费公车的意见。如果这段时间志毅或者是其他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越南旅游，可以来体验越南公车。好，
暂时呢，志毅是没有去越南的打算了，但不知道我们的听众

0: 朋友，有没有人会去啊？好，如果要去的话，一定要告诉志毅哦。那我们就可以请这个美霞呢，也能够掌握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行踪啊。好，那再来看下一段，这里有一个疑问想要请教志毅啊。我在网络上看到了海豚跟金鱼的形状都一样，如果在海里看到，要怎么分别出海豚跟金鱼呢？我看过海豚秀，它的表演很精彩，像跳水运动员。确实啊，我觉得海豚它真的蛮聪明的。从小到大呢，其实我也看过蛮多次，就是海洋公园当中的海豚表演啊。我就觉得海豚呢，它应该是蛮喜欢亲近人的，而且呢，海豚的这个表演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啊。除了它会有这个旋转跳跃，甚至呢可以跳到很高，用它的尾鳍呢去拍就是吊带很高的这个球的画面之外呢，它还懂得怎么样跟人来做互动。动哈，也就是呢，会给他一颗球，然后呢，他就要把球拍到观看席上。观看席上的人呢，看到这个球来就很高兴了，然后大家就传球，再把这个球呢传回到水里面，然后这个海豚呢再度的把它抛出来啊。那其实除了就是它的表演之外呢，海豚聪明到呢是可以来算数学的，简单的加减乘除都难不倒它哦。哇，我真的觉得呢，这些海豚好聪明，好聪明哦。重点是呢，它们看起来就是一个无伤害，很可爱。生活是呢会帮助人类的这种感觉啊。那至于呢这个金鱼，可能是美霞看到了志毅在抖音上所贴的这样子的一个影片啦哈。那个影片呢，其实是上次志毅去宜兰的时候呢搭的这个船的船长呢传给我的。因为其实要看到金鱼比较不容易啦，它的数量没有像海豚这么的多啊。那其实这个金鱼的种类呢，它叫做尾虎鲸啊，也就是呢它看起来只是比海豚稍微大一点，长一点点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座头鲸啦，或者是蓝鲸啊，或者是虎鲸，都不是哈。因为可能生长在这个地方的鲸鱼大致上呢就是这个尾虎鲸会比较多，所以我那天呢其实并没有看到哈。就算看到，我可能一时也没有办法辨别的出来，因为它的外形上呢看起来其实跟海豚是蛮接近的。当然啦，这个就得要靠就是有经验的这些船长们，或者是如果成团当中呢有这个专家学者，他们才容易呢能够辨别的出来啊。好，谢谢美霞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美霞的另外一封信件啊。这封信他是在8月12号的时候所写来的。他说呢，看到志毅的微博会分享一些鸟类的照片，拍得很好看，很有姿态，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拍出这样优美生动的照片，要捕捉到真的很不容易呢。确实啊，我们一般的手机比较没有办法拍得这么的美啦哈，因为这些小动物呢，它们的灵敏度都非常的高，你只要呢稍微靠近的话呢，其实它就感受到威胁，所以呢它就立马飞走，你根本没有办法捕捉哈。那至于呢这些这么棒的照片，都是来自于专家之手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央广工程部的同事摄影爱好者张青兰大哥啊，他对于拍这种小动物呢是很有心得的。而且呢他每一次拍摄的时候都是带着那个长镜头的相机哦，那个装备很重的哦，他都用这一些专业的相机才能够拍出这些小动物这么清晰的一个画面。那另外一位呢是我的小学同学啊，陈俊潭，他是一位呢专业的摄影师。他虽然呢主要并不是要来拍这些小动物啊，但是你知道这些摄影师呢，他们的观察跟我们一般人是不一样。当有机会能够看到这个鸟类的话呢，他们还是会习惯性的就拿起了他的相机来捕捉那最精彩的画面哈。所以我也很感谢他们哦，都很愿意呢来分享拍出这么多美好的照片给大家看哦。好，节目时间到了，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挥着青龙戟上前对战，但一人难敌四尾，左闪一尾劈来，又挥开一记重戟，但高空甩落下的笔尾雷霆万钧，同时又一条尾巴悄悄接近他的脚。阿木提起长戟格挡，竟被化为刀刃的魔笔劈成两段，胸口被笔尖扫过，幸好退得够快，只被划过流了一点血。
1: 糟糕！
0: 但他惊觉后退的脚步已经被尾巴缠住，接着被猛然一拉抛向空中。
1: 阿木，
0: 发现自己正从半空中往下掉落，而怪物张大那满是尖牙的大嘴等着。这时阿果说，
2: 小龟儿子，我们快被当成鱼儿吞掉了，快想想办法。
1: 哎呀，有办法的话我早就……
0: 千钧一发之际，阿木感觉身后一股力量，回头惊觉白头鹤翩跹，用长长的嘴巴衔着自己的衣领。
1: 哇，好厉害的鹤，谢谢。
0: 墨鬼继续对亭子里的众人发动攻击。
3: 兰池流港菊花潭，纵翠如屏烈水南。
0: 怀亭的诗这次将亭子化为花园，各种植物窜出地面齐放花朵，不过花朵当然没对怪物造成阻碍，被打得折枝花叶飞散。冠元写下了诗句，
4: 多谢你替我铺陈了，长盼柔枝舞舞风，罗裙渡沙火云轰。
0: 花丛中窜出数枝植物，青绿的枝叶质感却像是有关节的金属，长长的花茎缠绕上了墨鬼身躯。墨鬼用尾巴扯着，幼春提笔，
5: 唐叔，我助你一臂之力，飞将漫花星雨剑。
0: 四支强力的飞剑将墨鬼的四条尾巴钉在亭柱上，趁着机会，植物攀上怪物固定住，并绽开一朵朵鲜红的花朵。
5: 盛开夏日非无故，玉宇骄阳斗熟红。
1: 啊，那是石榴花。
0: 石榴花不只发出骄阳般耀眼红光，也跟烈日同样炽热，贴在怪物躯体上烧灼着。怪物被烧得冒烟哀嚎，一朵朵炽热红花在乌黑鳞片包覆的身躯上烧出了一个个窟窿，并往里面钻。幼春分析着，
5: 兼具固定跟破坏，不过对于那么大的身躯伤害程度还不够。
0: 贺廷说，
4: 只能当争取时间的手段，天谦把打手放下去。
1: 我吗？可是武器断了。
0: 阿木感觉身上的鹤爪松开，自己往怪物背后落下。
5: 皇宫空配古金刀，
0: 幼春的诗句化为一把黄金大刀飞射，正好让下落的阿木接住。
2: 哎呦，这是，难道是传说中东海仙人的金刀？哎呦，小龟儿子，你可别小看这把刀啊，传说这是能降虎伏蛇、削铁如泥的宝物。虽然皇宫后来还是被白虎吃掉了。
1: 哎呀，阿果，你少说两句。
0: 阿木双手握着金刀，以身上残存的灵纹查武力，随落下的态势用力往怪物颈部劈下。
1: 呀，去死吧！吃我绝招，劈柴一道灵甘蔗。
0: 阿果说，
2: 是招式名称也取好听一点吧。
0: 散发金光的刀刃切入了怪物身躯，随着阿木用力往下，刀光穿出，整个怪异大头颅被活生生砍断，失去力量的身体趴倒在地。阿木兴奋地高喊，
1: 嘿，成功了，把怪物斩首了。
2: 了不起，不能再叫你小龟儿子了，这个气势好歹也像是巨龟凶鳖。虽然还是龟儿子。
5: 阿木，别大意，对方

0: 是将自拆解而成的魔鬼，即使砍去头部也未必会。
1: 幼春话还没说完，就惊见怪物再次起身。
0: 危险！
1: 砍头留下的颈部窟窿里竟然钻出一颗漆黑的骷髅头，紧接着拉出人类骨架的上半身。
2: 啊，怎么变成这样？
1: 阿木连忙后退，但诡异魔鬼再次猛力挥出尾巴袭来，根本无法闪躲。
3: 啊！快住手！
1: 似曾相识的声音，攻击的尾巴竟然是被骷髅的手给抓住，冒着烟的骨架像是慢慢长回了皮肉。
3: 生于我这愚蠢身体的大块头！
1: 骷髅化作人形，虽然皮肤布满黑色纹理，双眼散发红光，但那面容如此熟悉。痴仙吃惊的大喊：
4: 吕后哎，这是什么情况？你是活鬼还是红眼魔鬼的一部分？我是喝了多醉才会看到这样疯狂的景象啊！
3: 那么多老友在奋战，我怎么能站在怪物那边？
1: 长在大怪物脖子上的后安苦笑着，双眼红光消散。
3: 明明是出自我的身体，我的法术，怎么可以放任怪物滥用来害人？
1: 但是怪物身侧却睁开了一颗大红眼，颈部蠕动，把后安身躯往内吸，其他尾巴再次挥舞，像是在争夺身体的主导权。后安胸口以下与一手融入了怪物躯体，快要被吞了回去。
3: 我都已经老老实实认命要死了，从死掉的骨头诞生的法术把我复活，这到底是什么荒谬的矛盾？
1: 随着他的手从怪物体内猛力一拔，抽出一整条脊椎到尾骨以及上面连接的魔笔，阿木傻眼。
2: 魔鬼怪物自己打自己，还有这样的事啊？
3: 我都接受死亡了，你怎么能让我活过来？我的遗愿就是帮助伙伴们，你竟然妄用我的能力伤害他们，绝对不允许！把身体还给我，把死亡还给我！
1: 后安挥着带有魔笔的脊椎，划破了那颗巨大红眼，而血光飞溅。后安扯裂怪物躯体，从体内一跃而出，并快速以尾骨上的魔笔在怪物背上刻下文字，紫色光芒闪耀。
3: 雷雷道旁种，日暮非尘埃，君看古昔人，于今安在哉？逝者已矣，一头化为尘埃，回归虚空吧。
1: 下一瞬间，庞大的魔鬼身躯迸裂，化为漆黑粉尘飞散，只剩下魔笔一一掉落在地。

0: 随着蒸腾的黑烟，后安身上的墨纹消逝，但身体也渐渐透了光。啊，
1: 真是对不起你们了。
0: 他弯腰捡起了四支魔笔，痴仙与立社众人也上前，神情激动地看着老朋友。
2: 后安兄，你真是的，走得那么急，却又骗过我们，成了大内鬼，整个立社都被你搞得人仰马翻的。
1: 再多抱歉也不够啊。
2: 不过，能再次与你喝酒吟诗，真是太好了呢。
1: 无论如何，得原谅我再次匆匆道别。比起依依不舍，还有重要的情报得赶紧告诉你们。火鬼间有着能量相连，我隐约感受到其他火鬼的存在，其中有一个十分特别，规模形态都超乎了我们的认知。
2: 什么意思啊？
1: 总之，就算解决了我的墨鬼，问题还远没结束。

0: 如果墨是复活会产生的黑暗现象，所有活鬼的产生可能源自于更大的黑幕，不单只是魔笔被滥用而已，背后有个几乎能看见一切的隐藏者，不但掌控一切，也是所有问题的源头。
1: 什么？
0: 并且此时有个如同墨的黑暗存在，人在杀戮。
1: 浩安，你怎么了？能说清楚一点吗？浩安，
2: 我以最后稀薄的连接感知，那个墨，不，那是危险的黑色杀手，正现身，开始凝聚力量，感觉很不妙。
3: 浩安双眼微闭，忽然又再睁开。
2: 我看到了，那是一间庙，叫做加柔庵。
4: 啊，加柔庵？
3: 阿木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个地方。悔之讶异地说，
2: 是黄厝庄加柔坑的观音庙吗？在我老家那边。那里将发生危险。
3: 后安拿着魔笔核实，一瞬间四只笔交缠化为一只，
2: 不再复活死者，拿来当作对抗文魔力的武器，这样才能达成我的遗愿。只是使用魔笔对身体的耗损也是平时的数倍，千万不要施法过度。
1: 后安
3: 痴仙接过了四合一的魔笔，只剩单薄光影的后安挥着手说，
2: 接下来就交给你们，我厚脸皮的先走一步，好好保重，好好加油，你们都很优秀，一定会让世界变得更好，我在天上期待着。永别了，我深爱的世界。
3: 后安消失无踪，留下亭子上怅然呆立的众人。白鹅燕悠悠在水上画圈，将墨鬼的黑色粉尘集中后，用砾石将其吸收，砾石上隐约浮现了毛字。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如果比较的对象不是人，而是

0: 其他的生物嘞？这样的比较有什么道理，有什么意义吗？比着比着，是不是反而丧失了原本可以拥有的宽广视野，沦为僵化傲慢的偏执狂嘞？今天我的伟突然问说，一定要比出个高下来吗？他说道，暑假期间带小朋友去动物园玩，在黑猩猩区前面遇到一位爸爸对孩子说，他是我们的近亲哦，他就讲了黑猩猩，可是呢，我们比他们聪明，懂得用脑，会说话，人类比较厉害。诶，过了不久呢，又看到了熊猫，一样这个爸爸又对孩子说，这种动物很可爱，可是只会吃竹子啦，笨笨的很难在野外存活，只能靠聪明的人类照顾他们。诶，这位爸爸的言论不太对吧？但当下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可以请科普男邀请厉害的名侦探来帮忙吗？诶，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也需要名侦探来帮忙一下，所以邀请的是台湾大学生态学与演化生物学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大力，先欢迎大力。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大力。
0: 大力来节目当中，今天担任名侦探来宾，来解答刚刚讲到的哈，委托人说他在等于在动物园遇到亲子之间的对话，可这个对话呢，讲这个情境哈，如果先不从对话的正确与否来说，而是讲到说，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吗？这个疑问，可能对现在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觉得说，为什么？什么道理嘞？
1: 好，近亲这两个字，我们要来。先厘清，是我们想要讲的是我们习惯的亲戚关系，还是说我们在物种之间的、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
0: 是，的确，我们在讲亲戚关系的话，不会讲说黑猩猩是我的亲戚，我的哪一个亲戚的称谓，不会这样讲。
1: 对对对，因为或是说，甚至我们在学生物学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学到说，诶，那个父母亲对孩子的话，有一半的DNA 是来自爸爸的，一半来自妈妈的。
0: 是，
1: 诶，那这样大家就会概念，就会脑中就会浮现50%。
0: 嗯，
1: 然后你也会听过说，诶，黑猩猩的 DNA 的相似度跟我们有99%这样的一个说辞。
0: 是，
1: 那你就会发现，诶，这个99跟50%好像是不一样的东西。
0: 而且那个50%，如果从我爸爸妈妈各承袭50%的话，黑猩猩给我的更多。如果从这个数字来看的话，
1: 对对对，我只看这个数字，发现好像哪里
0: 怪怪的。
1: 对。
0: 所以那个近亲的概念，从物种上面来说，
1: 对，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这个物种之间关系的亲缘关系，
0: 是
1: 哦，就不是完全看同一个物种里面哦，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亲戚关系，或是这种亲子关系，
0: 是。所以这个亲戚关系、亲缘关系，我们就回到说，从物种、从我们的遗传物质等等的，但我们后面会继续往下来发挥哈，请教大力。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谈到说，从黑猩猩跑到了猫熊那边。啊，猫熊真的很难在野外存活吗？
1: 你可以想象，有一些生物，它确实在某一些环境当中，它跟其他物种比起来，它是比较弱势的。
0: 是，
1: 所以你在某些环境中，你可以看到，有些物种它的数量比较多，有些物种它的数量比较少。那有些呢，甚至它可能是它刚好不适合在这个时间点生存，无论是现在的气候环境，或是现在的人类活动啊等等，但是你回到以前的时代，哺乳类成功活下来了，然后恐龙这一类的爬行动物灭绝了，
0: 是，
1: 对，所以在不同的时间点，本来就会有一些物种比较优势或比较弱势，
0: 是，
1: 但这跟这些物种的本质上面的能力高下与否或聪明与否就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诶，的确，刚讲到的，我觉得刚讲高下与否或聪明与否，反而是我们的委托人听到这个亲子对话比较。可以说刺耳的部分，因为好像讲起来说啊，人类就比较聪明啊，人类就比其他生物优秀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去照顾猫熊，我们可以去告诉孩子说，诶，那近亲当中黑猩猩什么近亲，但我们比较厉害，所以这种人类比其他动物其他生物还优秀是真的吗？有哪些打脸的反例吗？
1: 我觉得比起用优秀这个词来想，不如说我们人类实在是太特别了，
0: 特别，
1: 与其相较于优秀，比如说我们太特别了，
0: 是。
1: 而那个最特别的点就是我们是我们，就说 We are us，
0: 是，
1: 因为我们就是属于这个物种，所以我们看待自己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特别的眼光去看待，或者是说呢，我们其实本质上没有办法知道，其他的野生动物是怎么样看待这一个世界的，那至少我们知道人类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当然我们会在自己人类这个物种上面。琢磨的事情就会琢磨比较多， 或者有更多的想法跟认识，
0: 嗯，
1: 所以你就会听到有很。

0: 内好像比较优势或是比较特别、嗯、
1: 的确我觉得这个谈到我们、哦、我们比较厉害，比如说我们家我们班我们学校我们国家、哦、那个我们的认同感会觉得说啊，跟别人比较的时候，但这种比较到底有没有那个必要、哦、这是一回事，可是要讲的是像刚刚大力跟我们分享的，这当中如果我们从一个只有我们的相对狭隘的或从自己出发经验出发来去看很多事情的时候，就觉得诶我们会说话，但可能只是听不懂其他生物的对话。但你会发现到比如说讲到海豚、哦、海豚会发出声音，而且那声音的研究发现他们沟通、欸、就觉得哇他们也很厉害，就变成好像有语言沟通，用说话用发声的方式沟通就比较厉害。可是你发现有些动物它不见得要说话，不见得要发出声音，它的肢体它用一些比如说姿态啦飞行的动作啊等等的也是一种沟通方式，甚至不用这种沟通，因为类似像心电感应、啊、那种心电感应就变成诶它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因此就从这种研究的角度刚刚讲说那种打点的范例、啊、它不是说一定要讲人类好不好厉不厉害优不优秀，而是像回到刚刚大力所提到的特别或例外，因为有一个说法叫人类例外论，好像那个例外就跟刚刚讲我们啦、啊、或是那种特别啦、啊、它当初的起源为什么会有一个人类例外论的说法呢？
2: 人类例外论其实是累积知识的一个结果、嗯、人类在面对这个世界可以看到我们人类的科学史上面，我们其实不断的在认识自己也认识这个世界，
1: 是，
2: 所以早期我们认为什么，我们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嗯、我们认为人类是万物之灵，
1: 是，
2: 那甚至一开始在分类各式各样的生物的时候，我们是把人类这个阶层摆在最高的位置。
1: 嗯，对。
2: 那随着科学进展后，你就发现说，诶，其实地球并不是宇宙中心，
1: 是，
2: 那人类也不是万物之灵，
1: 嗯，
2: 只是生物多样性的其中一个物种而已。
1: 嗯，
2: 那你其实就会发现说，诶，原来我们其实需要的不是说我们自身有多特别，而是你需要自身的是，原来我们对其他物种的认识还不够。
1: 嗯，嗯，
2: 对，所以并不是说，诶，我们真的高人一等，只是说原来我们对其他人的认识其他生物的认识还不够。
1: 嗯，
2: 也许当我们为未来对这些其他的物种其他生物认识的更多的时候，原来才知道大家其实都有各自的特色各自的基础、哦、那这个在这种不同的背景之下去比较其实意义不大。
1: 是，
2: 而且真的要比较原来只是我们对于他们的知识比较少，所以好像觉得说，诶，他们好像什么都不会。
1: 嗯，
2: 但其实事实上是，诶，我们还不够认识他们。
1: 是，不够认识这点我觉得很重要。这，但反过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人类在探求好奇的过程当中，原本以为的，会去修正，会透过科学来去找到新的一个认识他者的方法的时候，其他的生物啊，不止动物，也包括植物。但刚刚讲这一段，我觉得大力描述的很云淡风轻，好像它很顺遂，但其实过去曾经有一些争端吧，甚至因为人类例外论而造成的一些问题麻烦。
2: 对，因为对于人类来说，我们其实还是需要在我们的生活圈跟其他的生物做区隔。
1: 嗯，
2: 像例如说，我们本身就是人类，所以我们会有人类社会的规范，会有法律的规范。那这些东西，你当然就没有办法直接套用在其他的物种身上。
1: 是。
2: 但相较之余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思考说，诶，但是我们生活周遭还是有这一些其他的生物存在，
1: 嗯，
2: 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些生物其实可以跟我们在一起共存，
1: 是，
2: 然后又不会显得说，诶，人类过度的优越或特别，让每一种生物在这一个环境里面，即便是这个世界已经被我们打造成一个对人类非常优势的一个环境了，
1: 是，
2: 但我们还是要去思考说，我们怎么样其实让其他生物也还有办法在这个地球上生存。
1: 是，
2: 因为让人类这个物种长久的在地球上生存下去，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策略就是让其他的生物也都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一起跟我们活下去。
1: 嗯，的确这样一起活下去也显示出过去我们曾经有一些惨烈的遭遇，好像比如说可能人类觉得万物为我所用，所以可能把一些动物给灭绝了。
2: 对，
1: 或是让一些在历史上面你很难再回头，很难去复原，甚至那个没有就没有了的状态下，所以造成了一些其实我们后来由因此而开始去反省，因此开始去改变，因此去做的一些应该说现在很多保育的观念啊，很多对于其他生物的理解就不像过去那种很高高在上的然后万物之灵似的。但这一点我觉得回到刚刚讲到一个重点，是说

0: 我们要更理解其他人、其他物种、他者，用什么方法去理解嘞？总不能是说，哎，我问他们吧，他们回答好不是，而是科学家、科学界有哪一些方式，比如说研究方法的改变吗？
1: 例如说动物行为其实就有点接近在做这样的事情。
0: 是，
1: 动物行为学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我们其实不了解这些生物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在说些什么。
0: 嗯，
1: 所以我们看看说，他们做了这些事情，发出这些声音之后，他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或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用归纳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说，原来这一个声音，这个讯号对他来说，他接下来会产生什么行为，
0: 是，
1: 或者他把这个讯息传递出去的时候，另外一个个体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
0: 嗯，
1: 所以也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像比如说大家可能听过乌鸦会记仇，
0: 是，
1: 对，就是大家戴着不同的面具，然后去欺负乌鸦的话，只要换一个人戴同一个面具，他就会回来攻击那个人，他会记仇，或是他有时候会注意到有些野生动物他会有自我的意识，
0: 是，
1: 他会有自我这个个体的存在。那研究的话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就是你在生物的脸上做一个记号，然后把它摆到镜子前面，他如果会去摸对方，那表示他不知道，但他如果会去摸自己，那就表示是一暗示说，他知道有自我这一个意识的存在。
0: 是，
1: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其实做科学研究不一定需要这些高上大的科技啊，上太空或是 AI， 其实有时候你找到一些合适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其实或多或少都可以探索出这些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行为举止到底在反映了哪一些讯息。
0: 是，
1: 你会发现科学家做研究不是只有买昂贵的器材，
0: 嗯，
1: 我们可能在动物的脸上做记号，或者去买奇怪的面具戴在自己头上，也可以研究这些野生动物的行为。
0: 是，研究行为这件事情我觉得还不只是如此，还有一些会去套用说，比如说他们会不会跟我们一样会有情绪，比如说家里养的毛小孩猫猫狗狗，他们会不会难过，会不会喜欢，会不会跟我有感情，我出门啊好几天没回家，他会不会想念我。所以这种连不是科学家，是一般人会有的好奇，科学家可能也需要从透过一些研究方法来去找寻到这些答案。
1: 对，就是相信有养宠物的，尤其是养哺乳类猫狗的这些饲主，
0: 是，
1: 他们一定会更有心得。
0: 嗯，
1: 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办法用科学报告来回答你这些问题，但他从个人长期的饲养经验，他一定可以很多事情他可以侃侃而谈，告诉你很多特别的经验这样子。
0: 是，就是回到我们刚一开始，如果讲黑猩猩是不是人类的近亲，反倒变成刚刚讲这些猫小孩已经变成家人了。现在我们都讲到说这些是家人一般的，它已经不是宠物而已，而是这种陪伴的观念，陪伴的感觉。而人类跟万物之间的关系，就从这些也不只是动物园，而是从我的生活当中接触到的点点滴滴来去理解。而理解的过程当中，我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下，接下来继续来聊我们人关于人关于其他动物之间的互相关系。今天的歌曲是杨乃文带来的《太骄傲》。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因为过后继续跟大力来聊打破人类例外的迷思，因为在前半段节目当中有聊到人类例外论啊，又聊到我们的委托人提到哈，在动物园当中听到的一对亲子之间的对话。所以这个对话如果我们要从对于其他生物他者的理解，以及当我们讲到我们比较厉害，人类比较厉害那种独尊啊、比较啦，有时候听一听会觉得就是人类的焦虑啊，就觉得说我不能输他哦，我们一定比较厉害，所以我才能够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刚讲去动物园，关在里面的才是其他动物，而不是我，是有这种焦虑的呈现吗？
1: 或者是说我们在看待其他野生动物的时候，其实不完全像动物园，你不完全只是把它当作是展演动物的一个场域而已。那其实在背后还有非常多的作为，比如说野生动物救伤或者是保育这样的功能。
0: 是。
1: 那展示的话也有教育的功能，所以在动物园看到动物其他的动物，或者在野外看到其他的动物，其实都会有扮演不同的角色。
0: 是。
1: 让我们有机会认识这些不同的生物。当然无可厚非的，其实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特别的角色还是非常的重大而且重要。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一个，我们把现代叫做人类世嘛。那其实就算其实在这种生物多样性的保育上面，我们当然都强调说每一个生命其实都很重要，每一个物种都很重要。但我们也必须说这些生物的保育呢，其实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是为了人类而设计的。
0: 是。
1: 例如说我们刚提到保育的终极目标，那终极目标是什么？它终极目标是要让人类这一个生物长久的在地球上活下去。
0: 还是一个很自私，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把格局放得更大的观点。
1: 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其他方法，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个，就是让其他的生物跟我们一起活下去，
0: 是
1: 人类这个物种才有办法长久的活下去。
0: 嗯，
1: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可能大家没有听过，在世界上所有的灵长目的野生动物都是高规格的保育类野生动物。
0: 高规格保育类，就是，
1: 对，无论它数量再多，无论它再稳定，没有任何受血的因子，它都永远都是保育类野生动物。即便它很调皮，它会偷你的东西，它会去破坏农作物，它会跟人类产生冲突，
0: 是，
1: 它都是保育类野生动物。
0: 为什么？
1: 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跟

0: 那都是灵长类。那我们跟他们是在亲缘关系上面的近亲。
1: 是。
0: 那当我们人类出事情的时候，比如你可以想象一些遗传疾病、癌症等等，当我们需要一些解方的时候呢，这些灵长类野生动物就是我们最好的参考书，
1: 是，
0: 因为它们的整个基因体跟我们是最接近的。那如果这些参考书一本一本的消失的话呢，我们要发展人类的医学的时候，其实就会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所以这一些灵长类野生动物，其实都是我们的 reference，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参考书。我们
1: 没
0: 看
1: 错。
0: 看人类这个物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这些灵长类野生动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类群。
1: 刚大力描述的哈，不是把它当成实验对象，而是研究对象。中间的差异在哪里呢？在来自于他们原本我们都是灵长类的状态下的时候，只研究人类是不够的。如果人类集体遭遇到一个重大的，可能因为我们的基因的缺陷，或是在对抗某一个，你等于人类束手无策，但发现我们的亲戚好像还好好的，他们可以去抵挡，或是他们到底有哪些？就是好像是刚讲到参考书，他们为什么可以？而这时候就反过来了哈。过去觉得说啊，人类才可以，但现在是别人可以的时候，别的物种可以的时候，别的灵长类可以的时候，而且除了灵长类，有更多的生物，有时候你的救兵、你的援军、你的可以跟你站在同一阵线的，搞不好是其他物种哦。所以这些，我觉得那已经慢慢产生一种，在已经不只是保育哈，而是共好，而且共好的基础或者说它的一个原则，就跟刚刚大地灵有聊到生物多样性是。连接在一起的，
0: 对，而且我们可能也不太确定说，我们人类从人类这个物种出现，Homo sapiens 出现到现在，我们人类的演化到底现在是自然的演化呢，还是人为演化？我们可能已经分不清楚了。
1: 是，
0: 那无论如何呢，对，当我们想要回到那个比较接近原始状态的那个人类那个时候的基因体也好啦，或者是遗传结构也好，因为我们可能已经没有办法从我们身上找到了。
1: 是
0: 那
1: 啊。
0: 你可能也没办法从白老鼠的身上找到。那这个时候，在野外生活这些各式各样的灵长类野生动物，其实就是我们最好参考范本。
1: 是，因为它就是生命的一个综合体。你可以有一种买保险的概念哈，
0: 对。
1: 但是买保险呢，不是说你要去投资在什么地方，你要砸钱在什么地方。其实有一些来自于观念的建立，或者是当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哈，讲到说物种的多样啦，甚至它的彼此影响，以及跟环境之间的互动。因为刚刚讲到生物多样性，好像是你保护这些生物就好了。诶，不对啊，他们要居住环境也要有相对应的，在人类我们现在拥有能力的时候，一起去投入跟关注，是吗？
0: 对，所以说也要呼吁一下大家，让大家可以理解说，我们知道台湾猕猴很调皮，
1: 是。
0: 哦，那但无论它再调皮，它都是我们在物种亲缘树上一个很重要的近亲。那它的保育的身份呢，跟它我们的这个亲缘关系近亲的这个身份，还有跟它个性调不调皮是三件事情哦，所以并不是说，哎，感觉台湾猕猴好像常常惹是生非，所以我们就要开始赶尽杀绝啦，还是说我们应该要把它们控制到一定的数量？这个其实都会需要非常严谨的看待这件事情。对，而且如果你再回头想想，你看看日本遇到熊的这些事情，再回来看看我们台湾的人跟野生动物冲突，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野生动物还蛮可爱，它就调皮了一点，还不至于出人命。
1: 没错。
0: 对，但你看到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面对的人跟野生动物冲突，是会出人命的，那个是真的非常棘手的议题。
1: 是，因为这不只是人跟野生动物之间，可是我们的居住环境，就都市跟乡间，或是别讲都市跟乡间，就人类的生存环境跟这些生物的，大家都在地球上面生活嘛，为什么这个地方只有你能够住，而我不能一起住？像刚刚讲台湾猕猴，就我在录音之前呢，有跟大家聊到。那个台湾猕猴已经不是在高雄，因为我高雄人嘛，已经不是在柴山寿山那边哈，是六合夜市都可以看到它踪影的时候，怎么办嘞？你可能会想说，这个是一个新闻上面的趣闻，但是啊，熊害，日本熊害，哦，那个会造成生命危险的时候，中间取得平衡，但这个平衡已经不是说要如何去管控而已，而是放在一个更大的概念，刚刚讲生物多样性啊，讲说这种生命之间的共好，因为我们不要变成那很傲慢的、偏狭的、心胸狭隘的，或者这种观念很狭隘的，因为今天谈这些话题哈，都跟近期出的一本书，书名叫做《傲慢的圆》有关。 但这个说明这四个字

0: 傲慢的猿，我其实第一时间看到想说那个就讲猿猴嘛，不是，这个傲慢猿其实等于人是吗？
1: 对，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会发现，所以我们常忘记自己也是猿猴的一种。
0: 是，
1: 那我也曾经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书，它是全世界灵长类的动物图鉴，野生动物图鉴，
0: 是，
1: 它有把人类放进去。
0: 哦，
1: 那大家知道图鉴都会有动物的照片嘛，
0: 对
1: 不对？
0: 嗯，
1: 它在人类的那一页呢，
0: 嗯，
1: 它就放了一个镜子。
0: 嗯，对，我有看过那本书，看看自己吧，自己就是啊，而且自己就是在刚讲图鉴，会觉得说好像是你去哪里收集来的，别忘了我们其实也在图鉴当中。
1: 对，我们也在里面。
0: 嗯，所以傲慢的猿，好，那如果我们就是猿，就是灵长类灵长目的其中一个物种，但为什么要加上傲慢？跟书写者是要借此去提醒大家什么事情吗？
1: 对，虽然说我们是非常特别的一群，但是其实也是要告诉大家说，每一个生物都有它特别的地方。
0: 是，
1: 而且也不要忘了，其实人科里面也不是只有 Homo sapiens 这个物种，曾经还有许多其他物种。
0: 没错，
1: 只是在跟我们竞争之后，他们灭绝了，
0: 是
1: 我们留下来了。
0: DNA 是有一些是融合进来的。
1: 对对对，甚至是这样，也许从我们的基因体还可以找到他们的一些蛛丝马迹。
0: 是，
1: 那我们也许是那个时候优势，那个时候幸运，留下来的那个物种。
0: 有时候是那时候比较残暴，也可能。
1: 对，也许那个时候如果发生了哪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也许留下来的又是另外一个物种，
0: 不是智人，可能是克鲁曼诺，就其他的那时候，
1: 对对对，
0: 那时候其他智力人有可能。
1: 没错，没错。
0: 嗯，的确，我觉得这一块呢，也变成是在科学的研究过程当中，可能过去我们的一些误解，或是我们一些过于骄傲，过于一些那种太自以为中心的那种概念，慢慢的都要做了改变，而做了调整。这样的一本书就已经不是只有观念的建立而已，而是你会觉得这样的一本书会希望谁一起来读呢？
1: 哦，我们都希望大家都能够试着来读读看。
0: 大家，所以它其实并没有那么高的门槛，说啊，一定要是生物背景啊或什么的。
1: 对，甚至希望说，每个人都可以来认识一下，重新人类认识一下智人这个物种。
0: 嗯，
1: 认识我们自己。
0: 是，
1: 对。那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们也希望各种灵长类台湾猕猴也来读一读。
0: 嗯，
1: 如果有朝一日他们可以做到的话，
0: 嗯，
1: 对。所以我们觉得，如果灵长类的学习能力不错，台湾猕猴懂得学会使用货币的话，那他也有逛夜市的权利。
0: 这说起来有趣，或许有那一天的到来。但我觉得今天我因为谈到这本书，谈到傲慢的猿，以及大聊节目当中解答了委托人的问题，问题的背后可能跟过去包括人类例外论的迷思到生物多样性的观念建立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今天带领的听众朋友把自己视为大自然中与其他生命还有环境互动紧密的一份子，这样才可以建构出刚讲一个人类相对也是还是回到自私那点，我们能够永续发展，我们的未来继续存活下去的未来，才有办法去透过今天介绍的话题，透过今天回答的委托人的提问，让大家知道人类现在可以做哪些事情，理解哪些事情，不要再当一只骄傲傲慢的猿喽。非常谢谢大力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话题，谢谢大力。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0: 名侦探科普呢，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1: 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5: 我是海天使应琳。
0: 应琳，我们知道到了夏天就是你最忙碌的时候啦，往常都如此嘛。
5: 对，
0: 那海上的海下都有很多事情要忙哦，海面下就是你一贯要做的，
5: 珊瑚一定要趁这个时候多种一点啊。
0: 对啊，因为冬天的时候海水太

0: 冷了，东北季风又非常的强劲哦，所以夏天这个时候赶快来种珊瑚嘛哦。成果好像也还不错，对不对？
1: 其实我们在几个场域的成果都不错，呈现了就是珊瑚长得越好，然后鱼就来得越多的这种生物多样性越高的情况，很开心啦，
0: 正向循环。因为珊瑚就等于是这些珊瑚礁鱼群他们的家嘛，有了这样的一个家，他们就会过来住，然后这个生物的多样性也就恢复了。而且我看映林在脸书上分享的照片，哇，种植的那个
1: 已经整片整片了， 对不对？
0: 一片一片的，满满的都是珊瑚。
1: 对呀，
0: 啊，当然我们映林也很高兴，说我真的很会种哦，啊，也种了好多年了啦，哈，哦。那在海面上的活动呢？啊，虽然受到台风的影响有点延期哦，但是对于在学校的学生哈，来持续推广海洋教育的一些寓教娱乐的活动，其实你也办了好多年，对不对？
1: 连续五六年来都已经在和美渔港啊，或者是在很多学校里面进行过宣导的活动。但是我觉得看着越来越多的民众就喜欢这个活动，然后他们因为这样子认识更多属于海洋的知识，我觉得蛮开心的。
0: 没错，而且你看真的暑假就是一个台风旺季嘛，会因为天候影响，但是呢这些活动办起来真的很疲倦，每次我看完办完活动
1: 你光看就疲倦了，
0: 对
1: 对
0: 对，印尼好像就
1: 都在艳阳下，
0: 整个力气都耗尽了，但他还是每一年举办，因为真的推动海洋教育的生根哦，真的是要不断的扎根下去，一年一年慢慢的做，
1: 海洋素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0: 就慢慢就会做起来。但是今年的暑假，我觉得印尼特别特别特别的忙，原因是他除了平常要做的工作之外，我看他还跟其他人一起在推动一个
1: 海洋的倡议行动。
0: 对，那推动海洋倡议行动呢，当然有人会支持，但也有人反对。那到底这是什么样的行动呢？我们今天节目的来宾就是陈映林小姐哦。因为呢，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倡议行动非常有意义啊。那也可以透过他自己主持的节目来宣扬他为什么要推动这样的倡议，对于海洋，对于我们的一般生活的百姓有什么样的影响。当然呢，虽然他是来宾，但我们照例还是要请他先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2: 海洋问题大考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的主持人海天使映林。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在2015年的巴黎协定里面，联合国提出的30×30这个倡议是什么意思呢？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景君，
1: 我是海天使映林。
0: 今天我们的来宾就是海天使映林，他在推动一个倡议，我觉得相当的有意义啊！我个人也参与联署了哈，所以首先我们要请映林来跟大家揭晓，到底你这个暑假在忙这个倡议，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倡议呢？
1: 好啊，其实这蛮临时的哈，就是我的所在地是新北市，那在台湾的北部，那新北市这边啊哈，整个海岸线非常的长，
0: 对。
1: 但是在历年以来渔获量还有就是海岸线的建设上面都没有受到一些整合，所以新北市渔管处啊，他现在就打算说，那我们应该在海岸区啊，设立更重要的保护措施，让我们的海岸的资源能够受到保护。所以呢，他把一些原本其实就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渔业资源保护区嘛，那他现在把范围扩大到三大地区，然后往外延伸三个海里。
0: 哦，所以原来新北市也有海洋保育区，对不对？
1: 对，范围比较小，比如说就是一个卯澳海洋资源保育区啊，然后还有万里那边的资源保育区啊，这些的，但是范围都小小的一块。那为什么小小的一块不够？其实是因为你知道鱼不会
0: 活在
1: 活动到这条界限嘛，对不对？当它越过了这个界限之后呢，如果遭到大量的捕杀，尤其是像类似流刺网这种，那它被捕捉之后啊，它的资源会降低。那一般的渔民如果到远一点的地方捕鱼群的话，他会比较捕那种洄游性的鱼类，
0: 对。
1: 但近岸的鱼群真的都是比较小的。

0: 的。
1: 嗯，
0: 那如果我们有机会让小的鱼变到比较大的鱼的时候，
1: 长成大鱼，
0: 对呀、啊，那是不是人类可以利用的部分也多？
1: 还就可以生生不息
0: 嘛？
1: 对，
0: 那它也可以生更多的小鱼啊。
1: 嗯，那所以把原来的保育区，然后再增设
0: 扩大
1: 嘛，好，扩大三海里，然后另外就再选了东北角的三个地方嘛。
0: 原本这三个地方就各有一个小小的海洋保育区、然后它只是把它延伸，所以现在有共寮从卯澳到这个龙洞湾、然后瑞芳就是从鼻头角一直到望海巷那边，就跟基隆交界、那还有一个是万里区，就是野柳那附近、那一整个区块就变成说大概新北市的二分之一以上的海域，沿岸海域的山海里都几乎要划成保育区了。
1: 哦，那我知道当时好像渔管处就是新北市政府这边要推动一个小小的望海巷附近的保育区，就有居民的抗议行动，其实蛮辛苦的啦。那现在呢又把那个范围再扩大到再增加山海里哦，不知道附近的居民到底是怎么的想法，或者是你们碰到的阻力主要是什么呢？
0: 欸，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来谈一谈为什么要把这些保育区扩大。那之前我们讲到嘛，就是我们保育区原本小小的一块，原本这样就够了啊，那块限制住就好，
1: 为什么还要扩大？
0: 对啊，那块其实那些保育区啊是为了渔业资源的保育。那当初就是调查说那边有很多的鱼类的居住所，还有鱼类的交配的环境，所以才把它设为保育区的。那现在如果能扩大把保育的种类更多的话，那应该就可以让更多的渔民有更多的鱼可以抓啦。可是如果你今天保育区没有去设管制，没有去设一个范围的话，那你很难让大家有一些守法的精神。而且保护区这个名词的定义要怎么样去定义，能不能容许大家进去采捕，能不能让大家去游玩，
1: 对，
0: 这都有定义的。所以啊，好，那时候新北市说他们想要扩大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有点犹豫中。对，
1: 就怕他限制东限制西这样。
0: 对，
1: 对， 对
0: 啊，对当地的居民啊，对我们去海边游憩还有做研究的人都有很大的限制。对，但是啊，好，经过沟通之后我有了解了一下，在保护区，其实保护区我们之前都曾经采访过嘛。
1: 对对对，
0: 保护区我们会分为核心区跟永续利用区。
1: 对，
0: 那核心区的话就是一个重点保护的区域。那永续利用区的话就是也许它某些资源是可以在某些时候被利用的。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对我们这些比如说当地居民传统的采捕，或者是原住民传统的采捕都有些帮助了。就不会限制那么大。
1: 对，它可以永续区做一些活动啦，只要核心区不要就好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应该也是因为当时小小的那个保护区保育区它发挥的作用，才会想要往外扩，对不对？
0: 其实是的。因为就像卯澳的资源保护区，它这样子保护下来啊，卯澳那边就有很多的观光客愿意去那边观光，然后那边的渔民也持续都有渔获进来。然后另外一个案例是基隆的潮境保护区。
1: 对，
0: 虽然它是基隆市的啦，但是因为它有落实了这个核心的保护效果，所以你看它那边现在对潜水员、对周遭的观光客还有对周遭的渔业资源都很有帮助。
1: 没错，像潮境的这个部分我就访问过一些潜水客，他们就说啊，这个保育区下去终于看到珊瑚看到鱼了。那在这保育区外就真的惨不忍睹啦。所以其实实际上也就是说这个保育区它确实做到了保护，然后让
0: 资源外溢的一个效果，
1: 然后生生不息，对不对？
0: 是，
1: 生物就回来了。
0: 对，
1: 这是基隆的潮境一个还蛮成功的示范，所以新北市政府也希望说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保育效果，扩大这个保育区的效益。但刚刚
0: 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倒没有期待到那么大，因为说真的潮境那个保护区很小
1: 很小很小，
0: 对，非常小。那新北现在设的范围是很大的
1: 啊，所以你刚刚说新北的海岸线二分之一都涵盖在里面嘛。
0: 对，
1: 那真的是大很多。
0: 对对，
1: 因为潮境的那个保育区真的是小小，就大概一个小渔港这么大而已。
0: 对啊对啊，
1: 对，所以新北市政府的企图心很大，二分之一真的还蛮大的。然后，
0: 可是其实我们要想一下，在2015年那巴黎协定的时候，联合国就设立了一个目标，希望在2030年达到全世界有 30%

0: 质的土地或海洋是列为保护区的。
1: 哇，就等于四年后。对啊 ,2030, 今年2026年啊，四年后要达到 30, 那现在我们还差多少？
0: 可是你知道台湾有多少吗？
1: 我不知道，所以我现在我们还差多少 ?30 乘 30, 陆地 30, 海洋 30, 那我们现在到底还差多少？
0: 台湾连 8% 都不到。
1: 哈哈哈，陆地还是海洋
0: 加起来。
1: 加起来陆地海洋只有 8%。
0: 对。
1: 那我们距离 30,30,30,
0: 真的是非常的遥远。等一下我一定要讲啦，我们虽然不是联合国的一员，但是对于生态保育的部分，我们还真的觉得联合国有时候制定出来很多的政策是对于整个地球环境有用的，然后对于人类永续发展有用，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主动去响应这样的倡议是很应该的。
1: 对啊，因为我们都是地球村的一员嘛，我们也不能自外于整个地球嘛。
0: 就是啊，所以其实像我们刚刚谈到新北市这边，如果它扩大这个保护区的范围，可以增加我们的保护区非常多。对，当然我没办法说增加到什么10%啊，这太夸张了。
1: 不过身为一个
0: 地球村的人，
1: 地球村的一员，然后呢，我也住在大台北生活圈啊，新北是跟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就是还蛮便利的地方哦。我们要到海边，到新北市，到基隆都很方便哦。那我也希望说，我到了海边看到的是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哦。
0: 没错。
1: 但是我想，很多人对于保育区可能因为有误解，所以他们不太愿意加入哈、哦，或者是说有些疑惑，他会产生抗议的行动啊哈、哦。那他们主要疑惑的是什么？因为像我如果在一个旁观者，我就觉得很好啊，保育区越大越好啊。那到底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呢？那可能刚一鸣有讲到，捕鱼的人他觉得，我平常坐在这，我要干嘛就干嘛，我要到这边下去就采龙虾就采龙虾，我要去采海胆就采海胆，对不对？你现在限制我不可以下去，那我是很麻烦。那这个当地居民的反对我可以想象，但是还有什么样其他他们觉得疑惑或反对的地方呢？
0: 这个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利用海洋的有哪些人？那渔民我们是一个统称嘛。那有的是开大船到远洋捕鱼的。
1: 对。
0: 那这个就跟我们三海里内比较没有关系。
1: 对。
0: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是开比较中型的船在三海里之内在捕鱼。
1: 小渔船的那种。
0: 对对对、比较小渔船。那这就是他们主要的盈利范围。而且再更近一点来讲的话，有很多比如说他只是用手去采捕。或是拿钓竿来钓鱼、或者是拿着鱼枪下去打鱼、这些人都是泛指一般的利用海洋的一些人啦。对，那三海里说真的它还蛮大的一个范围。
1: 那三海里如果换上我们陆地的长度大概要多长呢？
0: 差不多5点多公里左右。所以其实想象一下嘛，你到海上你也不太可能游到5公里外。所以5公里那边可能就是一般的小渔船会去放网子。
1: 他作业的地方。
0: 对。那他作业的地方如果禁止他下网的话，他的渔船又跑不远。那是不是断了人家的生计？
1: 真的耶。
0: 对。所以对各种利用海域的人都有他的不同的需求。甚至对于游憩的人来讲好了。
1: 不能玩吗？
0: 好问题。如果是核心保护区，就是那边有一些很重要需要保护的物种的话，我们也许可以限制某些游憩行为，比如说什么
1: 水上摩托车
0: 会吓到动物的这种，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不能去玩。对，所以其实对于利用海洋的人来讲啦，他们一定各有各自的考量。
1: 是，但我一个好奇就是所谓的核心区，它一定不会像山海里这么远，那核心区大概的范围有多大呢？
0: 每个地方定定的位置不一样，
1: 是，
0: 这需要经过整合的。那这其实也是很多专家，很多海洋学者们大家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对于我们的海域的调查是不是完整，我们是不是了解这些我们所谓设定的保护区啊或核心区啊，你设定的范围合不合理。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有道理。
1: 对，因为核心区的话应该就是严格禁止很多活动嘛，禁止所有活动。那你在其他的外面的这个永续保育区的话，可能还可以从事一些适当的活动。
0: 对，
1: 那你的范围越大，当然对大家要利用海洋的人来说的话，当然是限制越多。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的谈到新北市东北角这边他们的一个倡议，就是希望把现有的一些保护区

保育区再扩大三海里哦，这样的一个倡议，当然有很多人赞同，但也有些反对的声音哦。我们应该要怎么来看待呢？休息一会，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主持人兼来宾海天使应灵。
0: 今天我们节目的来宾就是海天使应灵。那应灵在上面节目当中帮我们谈到了他呢在跟新北市政府、哦、一起想要推动的一个倡议，就是把东北角有三个保育区的范围再扩大到三海里哦。那这个倡议目前正在进行，我知道好像有网络连署，对不对？
1: 其实联署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0: 是哦。
1: 因为一般来说啦，其实像这个草案啊，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话，是只要渔管处市政府那边公告，然后没有其他意见的话，它就可以进行施行了。
0: 哦，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权就对了。
1: 没错。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声音出来了。那对新北市政府来讲的话，他必须尊重地方的声音，所以他必须要了解为什么有反对的声音出来。明明我们觉得说，我们社保育区是为了大家的渔业好啊，
0: 对啊，
1: 对。但是呢，就像我们上一段节目有提到的，相关利益的人也许他就受到限制了。比如说渔船他能不能在这里下网，其实在去年开始啊，齁，现在也是为了做这件事情，他就进行了一些措施。那我们知道就是像渔船下的网具里面，其中流刺网对于鱼类的残害非常的大。
0: 没错。
1: 所以鱼看不到那个网子，很快就会被抓住。抓住了之后还没有办法及时处理的话，那鱼就会烂在那边。
0: 没错。
1: 其实这是一个资源的浪费。
0: 就挂在那里大小通吃，然后很多鱼可能它逃脱不了。
1: 对对对，而且很多流刺网都几乎是那种比较不合法的三层网，那种其实是对鱼最大的伤害。但新北市政府在去年然后他已经劝退了很多以往使用流刺网的渔民渔船，请他们不要再使用流刺网。然后也让很多的海洋舰队蓝色舰队去把海上的网具能够收回来的垃圾就赶快收回来。
0: 这个蓝色舰队其实就是帮忙协助处理海废的啦。
1: 对，就是自愿的。那是自工，但是今年我们就有发现，就是有很多潜水员下去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觉得大型的鱼有变多。像今年夏天，很多潜水员在龙洞湾里面碰到红杆群昂杆
0: 啊，这是太令人惊讶了，因为昂杆应该是海产店里面非常热门的鱼种
1: 啊，对啊，很贵的鱼种啊。但是以往啊，就是我的经验，我10年前开始学潜水的时候，当我一下龙洞湾发现了一群昂杆的时候，我好快乐哦。结果第二天早上渔船就被捕光光了。对，所以今年听到潜水员这样讲，而且是好多群的潜水员都讲到这件事情，我们就觉得很开心。
0: 是
1: 还有一件事情，这两天在鼻头角有发现金鲨。
0: 哇，
1: 对，就在港边
0: 已经靠近到
1: 发现
0: 鼻头角了耶。
1: 以往的话我们很担心，
0: 对啊，
1: 你离我们这么近，然后你会不会误闯到网具上面，然后就因为这样挂网了。即使不死也是一个重伤啊。
0: 对，
1: 那居然今年可以看到两只，我们怀疑是母子金鲨，这样它可能也是误游过来啦。但因为没有这些刺网，他们可以安全的游走。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0: 没错啊，
1: 对呀，
0: 我们可以站在岸边看金鲨了。如果说没有这些流刺网阻断它的生路的话
1: 对，
0: 那表示劝导有效啊。
1: 所以渔会他们对于这个三海里的政策其实是表示赞同的。因为他们也发现了，保育的措施做出来之后对他们的渔获有帮助。
0: 其实目光如果放远的话，你当然短期你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可是你想看在保育区里面生生不息养出了一堆昂纲啊，然后有很多的那种高价值的鱼类，它慢慢的长大了以后就会溢到外面去嘛。那你明明才真的能够采收到，如果我们的听友有常常听我们节目的话，

0: 一定会觉得我们来宾常讲的就是以前的鱼很多，现在鱼很少。你如果把它保育起来，那鱼就没了啊。
1: 对啊，嗯，可是总是会有反对的声音。
0: 是，
1: 那目前接到比较多反对的声音是属于鱼枪打鱼这件事情。
0: 鱼枪那就是个体户咯。
1: 鱼枪在台湾有点复杂。鱼枪的持有啊，齁，它是受到枪炮弹药管制条例。
0: 当然啦，因为它有杀伤力的嘛，嗯。
1: 对，那鱼枪本身的功能就是下去捕鱼的嘛，嗯，哦，听起来好像他也不能捕太多鱼啊，一个叉子就叉一只鱼这样子啊，
0: 感觉是耶。
1: 可是你可以看到在网络上或在 IG 上或者在 LINE 上面有很多的人他用鱼枪打到的鱼拿来销售。
0: 我们有请来宾来讲钓鱼这件事情，就是说所有的钓鱼都不能够是商业行为，
1: 因为这属于娱乐的渔业。
0: 对，哦，
1: 那渔业
0: 这样是违法
1: 咯。对，销售就是违法，嗯嗯嗯，哦，而且就我个人观点，这是纯属个人观点，我自己觉得原始的时候来说这是一个获得蛋白质的方式，嗯嗯，哦，那原始人就是需要去渔猎打猎才能获得他的肉，嗯嗯，肉的来源，但是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好像不太需要这样子了才能够养活自己，嗯，对不对？那你今天拿鱼枪下去，其实有另外一个考量，就是有很多的像潜水业或自潜者，他们希望开发不同的海洋的玩法给大家
0: 啊，就像我们 BB 枪一样。
1: BB 枪或者是类似那种什么狩猎游乐场这种感觉，对，然后就带着大家下去拿着鱼枪去砰砰砰。
0: 但是像 BB 枪那是玩乐啊，它没有杀伤性啊。可是鱼枪是真的可以杀到鱼啊。而且刚刚英文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它是管制的，就是鱼枪本身是管制的，然后拿来游乐万一产生了一些伤害的话好像也不能控制。但是你刚刚有讲到的，他们希望开发这个娱乐活动，所以自然也就会反对说这里被限制这样子。
1: 就是就我们所知嘛，保护区不就是要保护这些生物的吗？嗯嗯，那我们能不能让这些所谓的杀伤生物的行为在这里出现呢？
0: 所以鱼枪的娱乐目前是 OK 的，但是不能拿来贩售。
1: 目前鱼枪的管制是这样，第一个，嗯，那种扣板机的鱼枪它必须要拥有执照，嗯，全台湾有6000多张执照，
0: 那很多啊，
1: 非常多，那光是北部地区就有2000多张。
0: 那发这种执照原因是要给他们
1: 生计吗？在早期，
0: 早期，
1: 早期嘛，因为就像原住民早期他们也持有猎枪，
0: 哦，了解，
1: 那后来他们就是合法化之后就是猎枪必须要持有执照，嗯，然后也必须要去报告才能进山去捕猎，
0: 所以这鱼枪原来可能是沿海居民他们的捕猎行为的工具，所以呢虽然管制了，但我们不能剥夺他们原来传统过来的一个渔猎行为，所以就让他用执照的方法，就跟原住民的猎枪一样，
1: 但是他必须还是要受到一些限制，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科技进步了，我们潜水工具也变便宜了，嗯，那有些人就会背着气瓶下去用鱼枪打鱼
0: 啊，哇，我理解了。原来呢，我们会认为鱼枪呢，一个人拿一个枪，然后跑
1: 到你憋一口气下去，你能打几只嘛？
0: 对嘛，你一天打10只了不起了。但是现在他可以背着气瓶，他可以长期，
1: 一次可以2个小时下去。
0: 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它的危害加剧，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沿海的渔业资源已经慢慢在枯竭了。
1: 嗯，而且其实像鱼枪在打的鱼啊，哈，鱼种部分它会比较像是珊瑚礁鱼类。然后比较大型的鱼，我们不要讲大小啦，各种鱼的体型大小都有它适合的食用跟适合生育的大小，
0: 没错，对。
1: 但是珊瑚礁鱼类已经被学者们调查越来越少了，嗯，那如果我们要做整个珊瑚礁鱼群的保育还有沿岸渔业资源的富裕的话，嗯，是不是先给他们一些休息喘息的空间？
0: 是，所以讲到的就是说现在除可能有些渔民他反对之外，因为跟他生计有关，虽然说我们流刺网这部分我们已经宣导了有一些成效，那另外就是持有鱼枪执照的人他也反对，因为他不能用鱼枪来捕猎了，嗯，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意见呢？哼，
1: 其实鱼枪的变种非常多，
0: 了解，
1: 比如说像鱼叉算不算？
0: 哦，那就不用执照了，对不对？
1: 不用执照，那就更多人拥有啦。嗯，那另外还有一些借安全之名，然后下去行捕猎之时的工具。嗯，我们知道有一种叫防沙棒，我自己都没看过，
0: 我也没看过。

0: 它是一种像那个电蚊子的电蚊拍那个感觉。对，
1: 那很方便欸。
0: 对啊，但台湾其实没有生产。
1: 嗯嗯，
0: 那个在国外啊，其实是防止鲨鱼靠近用的。
1: 哦、
0: 对，鲨鱼真的靠太近，你稍微电一下，它会跑。
1: 嗯 嗯，
0: 它不会电死鲨鱼，但它会跑，鲨鱼会吓一跳，就像我们人碰到电一样。
1: 嗯嗯，
0: 对。但是对于比较小型的鱼来讲，
1: 直接电昏了。
0: 对。我就昏了，他就一把捞起来就可以了。
1: 嗯、是、
0: 嗯，但我认为这其实是在法令的边缘，
1: 嗯嗯，
0: 因为在台湾的法规里面，电鱼、毒鱼这是不可以使用的。
1: 嗯嗯嗯，
0: 所以基本上使用这种方法去捕鱼是不行的。
1: 嗯，其实他们就走法律的边缘。我自己出去哎海边玩，然后
0: 我
1: 想
0: 要
1: 这根棒、
0: 啊，
1: 对，然后我就电了，我就带走。那
0: 我说真的啦，台湾哪一只鲨鱼会咬你？
1: 所以我们刚刚说我们觉得利益良善的一个海洋保育区的扩大，但仍然是在名义上有各种不同意见，当然这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宝贵的地方哦。所以新北市政府虽然可以行政命令来处理，但是他还希望征求大家的意见，所以在网络上做了一些联署。哎，我有去联署，我是联署同意啊，因为我希望看到我们的海边永远欣欣向荣，有很多的、哎、
0: 但我要声明一下，就是、嗯、哎，我也没有反对渔猎联盟的这些联署，其实他们提出来诉求也是一样的，
1: 嗯嗯，
0: 他们也希望透过他们的渔法，然后可以去进行一些水下资源的调查，这个我还蛮赞同的，而且大家一起用你们的工具跟这个技术去做一些鱼类资源调查跟保育的动作的话，那其实是可以合作起来的。
1: 是啊，大家其实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来爱护海洋啦。
0: 对，
1: 那如果能够大家一起找出个共同点哦，就是有个共识会更好。所以最后这个你觉得会成功吗？
0: 我们当然是 push 他希望到成功的地步，但是我们同时也在 push 新北市政府要除了在成立保护区之外，要提出一个管理的办法。
1: 嗯，没错，不能说
0: 只是讲这里是保护区，
1: 那
0: 没
1: 有人
0: 来
1: 监管，那不是等于
0: 白讲了嘛？
1: 是啊，还是还有执法的一个行为，或者是一个管理的一个办法啦。
0: 另外一个就是要有一个科学的数据，
1: 没错，你不能说啊，我要多大就多大，其实你是要说服大家说扩大到三海里是有必要的哦。
0: 是，
1: 对，
0: 所以长期的监测，包括科学的调查，然后长期的管理，包括跟其他单位像海巡署方面的配合，这都需要新北市政府再继续去努力的。
1: 嗯，对，没错，当然啦，推动一个政策它一定会有各方面的意见跟看法，那如何去沟通，那就真的是需要一些时间哦，那也需要大家放下自己的成见啦。那最后一分钟我们请英玲回答他刚开始问的那个问题，不过他刚刚已经回答了啦。
0: 对，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2015年的巴黎协定里面讲到，联合国希望说在2030年达到全地球有 30% 的土地或海洋是属于保护区，让我们的生物多样性还有让我们的生物资源生生不息。
1: 嗯，
0: 眼看着就要到了。
1: 对，可是距离目标还很远哦。
0: 真的，
1: 我们共同努力啊。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印尼又兼主持又兼来宾来跟我们谈哦，这个新北市政府要推动的，然后要把三个已经存在小小的保育区要扩大三海里的这个倡议啊、哦！谢谢印尼，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蔡天华建筑师，我觉得社会贡献是我一直一直想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去很多的偏乡去做服务，去了解偏乡的小孩子他家庭的一些问题。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蔡天华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蔡天华建筑师，他从公部门历练走进了建筑实务，累积土地与建筑可行性的评估的专业，更积极导入 AI 与作业系统，让建筑师减少重复

0: 繁琐的工作，把时间留给真正需要专业与创意的设计。从公共工程、住宅到一把青斯卡罗的电影场景，他用不同角度思考建筑的价值，而他最终希望的是让专业真正回馈社会。
1: 我目前接触的业务包括土地及建筑物可行性评估、建筑规划设计、室内装修申请、变更使用、既有建筑物改善、公共工程、灾后建筑物评估、建筑物安全检查、建筑争议鉴定以及法院委托的鉴定案件。
0: 蔡天华建筑师他也谈到作业系统的想法与做法，希望解决的问题呢，第一个呢就是把这个资料呢只要输入一次就好，可以自动带入嘛。那还有其他的你也希望能够一并能够整理出来的吗？
1: 其他的就是说像是要清楚每一个图书的管理预算以及文件版本，那这样子在交接的时候你才有办法顺畅。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你的会议记录、审查的意见、代办的事项记录由谁负责，什么时候完成，那这些东西它都是你事务所的一个经验的累积，不是说今天这个同事他在他就可以完成，他不在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被交接。
0: 诶，这个蛮好的哟。
1: 对，
0: 就任何人就是你的记录都做得很详细，任何一个人来接都可以很快的上手。
1: 对，
0: 如果有一天有人一些人事异动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好的。
1: 对，
0: 那像你这样的做法的话，其他的建筑师事务所有开始这样做吗？
1: 我最近有做一些建筑师的访谈，就是去跟他们了解，包括建筑师端、营造厂端，我都有去做一些访谈，去询问说诶，你们事务所对于现在这些案件的 SOP 是怎么做的。
0: 对对对，
1: 绝大多数的建筑师会回答我就是用头脑啊，自己的头脑。我说那你一个人要记3000万的案子，你哪有办法记这么多员工，你手下20个员工，你哪有办法帮每一个员工去记得他哪一天要开会，哪一天缺了什么文件。大部分建筑师头发都是白的
0: 那你会跟他说你现在在建立这个所谓的这叫 ERP 吗？还是一个整个
1: 它是一个作业系统。对，跟 ERP 有点像。
0: 而且你本身也在桃园的建筑工会跟他们分享你有这样子一个作业，看看有哪些建筑师事务所可以跟你一样用这个系统把它做下来呢？
1: 工会昨天我们的副座才找我谈这件事情，他说就是现在的 AI， 因为我算是比较早接触这一块的，他找我去开课啦。那这个开课内容可能就会比较倾向于就是说，一般现在 AI 介绍都是告诉你如何透过指令去生成一张漂亮的图片。
0: 对对
1: 对，但是我这一端会比较像是告诉你怎么去把 AI 让你事务所的工作流做得顺畅。
0: 我觉得这个才是你真正可以解决你们工作上的问题。
1: 对，
0: 但
1: 是因为你去找一个写程式的人，他不了解建筑，他不了解建筑行政，所以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些事情，他又没有办法理解说诶，为什么这条线跟那条线有不一样，这个用途跟那个东西为什么不一样，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专业名称。
0: 哇，那太好了。
1: 对，
0: 一定要去上课让其他人可以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讯息哦。
1: 对，那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我尽量用程式语言的方式把这一块写清楚，让后端的程式开发者他可以看到我的程式语言之后，他了解我们要做什么，然后去协助我们把这个网站去建制起来。
0: 这个挺好的哈。那其实因为您的团队呢深受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哇，全部的公部门的单位啊，居公所这些的单位的信任，同时你们也承接了许多公共工程，那政府工程还有民间的住宅因为你多半都是有承接各个公共工程，那当你自己在接触这些民间住宅的时候，您认为在公家的跟民间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天华建筑师，
1: 政府工程跟民间住宅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是在于他所面对的对象、决策的方式以及必须承担的公共责任都不一样。民间住宅通常你服务一个业主或是一个家庭，需求跟决策相对比较集中。政府工程使用的是公共经费，服务的也不是单一个人，除了机关承办人员，还可能涉及到实际使用的单位、主管机关、采购人员、审查单位、施工单位，以及最后真正使用空间的民众，每一个角色关心的事情都不一样，决策也不能只由某一个人说了算。因此政府工程不只要把设计做好，还要符合采购程序、契约规定、预算执行、工期、查核和验收，每一个决定都要有依据，也要留下完整的记录，让几年后接手的人仍然可以理解当时为什么我会这样处理。
0: 那你比较喜欢做公共工程还是做民间住宅呢？

0: 觉得应该大部分的建筑师都不太喜欢做公共工程。
1: 好像是哦，
0: 因为公共工程它就像我刚刚讲的嘛，你做20000块跟做20000万你的流程是一样的，但是你的业主会一直改变，所以你必须要去应付到每一位承办人员，每一个校长，每一个主任，他们都有不同的习惯，所以其实你必须要不断的跟他们沟通。那很常的情况是他们也不懂建筑，

0: 但是有时候往往呢，就是公共工程呢，会就像你刚才讲的，预算是有限的，因为那个法规也很繁复，不是说这个经费高呢，或是经费低呢，你的工序还是用这么多。重要的是工期又很紧凑，又在限制的时间把它完成了。那所以建筑师呢，怎么样在限制当中依然可以做出品质兼优跟美感的作品呢？我觉得这个好难哦。
1: 我觉得公共工程真正困难的地方，就是必须在很多的限制中去做取。建筑师不可能什么都要，所以最重要的是先判断哪些事情绝对不能妥协，哪些可以用比较简单合理的方式去做处理。我自己有时候做一做那个案子，我都不想承认它是我做的。
0: 其实这个问题啊，不是只有你一位建筑师有这种感觉，因为就是你们用你自己的想法做了之后呢，可能在验收的时候，他认为说，哎，这个可能会有危险，那个会有危险，其实可能他们想太多了。所以呢，当你们自己本身设计的，会不会一修二？修三修，修到你最后，就像刚才天华建筑师所说的，修到最后都你觉得我不太想承认那个是我的建筑作品，就会有这种感觉，对吗？
1: 我觉得危险这件事一定是每一个建筑师放在第一位考量的，所以他最终的问题一定不会是危险，他可能会是比如说你为了预算去妥协一些材料，或者是说主办颜色是他们选的嘛，
0: 对，
1: 那我们的建议通常只能参考嘛，提出样本的是厂商，所以你也不能指定厂商说你一定要给我什么样什么样的颜色，所以最后常常长出来的东西会有点四不像。
0: 我现在了解了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公共工程的时候总感觉这边怪怪的哈，那个不是建筑师的问题，多方面的一些的想法的不同哦。
1: 对，
0: 哈，看来建筑师真的很难当啊。建筑师呢，不只是盖房子，还有一些不同的特殊的案件。许多人认为建筑师的工作呢，就是设计房子啊，盖房子啊。但是您实际参与的案件类型呢，其实非常的多元哦。除了新建的建筑之外呢，建筑师还能够提供哪些的专业服务呢？天华建筑师，
1: 很多人对建筑师的印象还是停留在设计房子、盖房子，但其实建筑师可以处理的业务范围非常的广泛。在实际的工作中，很多案件并不是从我要盖一栋房子开始，而是业主先遇到了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问题。例如买了一块地，想知道能不能盖，可以盖多少，既有的建筑想要改变使用用途，不确定法规是否允许，准备室内装修，不知道是不是要申请，房子出现裂缝漏水或其他损坏的时候，需要判断原因跟安全性。有些案件已经进入了工程阶段，却因为设计施工契约或追加变更而产生争议，需要有人协助理清图面、现场状况及各方责任，这些都是建筑师可以协助的范围。我们事务所目前接触的业务包括土地及建筑物可行性评估、建筑规划设计、室内装修申请、变更使用、既有建筑物改善、公共工程、灾后建筑物评估、建筑物安全检查、建筑争议鉴定以及法院委托的鉴定案件。
0: 看来呢，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哦。因为刚才有提到说呢，其实建筑师要做的建筑的不同的方方面面其实是蛮多的哦。哎，我觉得你好厉害哦，你还参与了文化的空间哦，像是电影场景啊，这些相关的案件，像是一把青、斯卡罗这些的合作，哎，这个好像是比较少建筑师会有这样子哦。其实你是我大概访问第二位的建筑师有过类似的这个类型的案子呢，跟一般的建筑的设计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呢？
1: 这类电影场景或文化空间的案件和一般建筑设计最大的不同是，它不只是提供一个可以使用的空间，还要协助这个故事被看见，让观众相信那个年代、那个地方和那段历史。所以像一把青、斯卡罗这类作品，场景本身也是叙事的一部分，墙面的质感、窗的比例、材料的新旧，甚至是显现出来的氛围，都会影响观众能不能进入故事。但这类案件它执行上很不容易，通常时间很赶，因为拍摄有既定的时程，经费也往往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充足，因此必须在有限的条件下同时兼顾画面的效果、施工可行性和现场安全。一般永久性建筑重视长期使用、耐久和维护，电影场景则更重视镜头会看到些什么，演员和工作人员怎么移动，以及哪些部分必须非常的真实，哪些可以用更有效率的方式完成。
0: 看来呢，建筑师呢真的是要懂得还蛮多的，不管是硬体或是软体哦，或者是呢你看这个拍戏的现场也都是要懂哦，而且还要在这些演员他们在里面的演出 呢也是安全的，还有那个画面感都要全部呈现出来。其实您也参与

0: 与了2024年的灾后的建筑物的评估，并且你也担任了建筑师工会紧急动员小组的成员。当建筑涉及到公共安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知道建筑师他有个义务，就跟医生一样哦，就是一旦有灾难的时候，你们要在第一现场就要去勘灾哦，都有参与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您认为呢，建筑师跟工会会背负着什么样的一个社会上面的责任呢？天华建筑师，
1: 当建筑它涉及到公共安全的时候，我觉得建筑师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在社会真正需要专业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投入，协助政府和民众去。判断风险，我自己也是桃园市建筑师工会紧急动员小组的成员，平常会配合政府进行相关的演练。这些演练很重要，因为真正发生地震或其他重大灾害时，不能等到现场已经混乱才开始思考人力怎么调度，建筑师到哪里集合，以及进入现场之后要怎么评估。透过平时演练，才能熟悉动员的程序、任务分工和政府与工会之间的联系方式。
0: 所以你们在2024年的花莲的地震发生的时候呢，你们也是会实地去勘灾嘛？除了桃园的建筑工会之外，其他各地的建筑工会也都会一起进去吗？
1: 如果是外县市的大型地震的时候，我们通常会以当地工会为主要，我们的全建会、全国建筑师联合会，他会去做一个辅助。所以原则上这些人员的分配，它是以全建会这边的调度为优先，那我们就是等于像是待命，我们会有一群建筑师待命在这边，那如果你需要随时要多少人，我们就分配多少人过去。
0: 自己本身是在桃园建筑师工会嘛，那你也可以参加全建会吗？会吗？
1: 全建会的部分一般是各工会会选出会员代表，每年他会不一样，会轮调，比如说一年选十个或选几个，那每一个工会他会依据他的人员的名额会有不同的名额。
0: 哦，我了解了。
1: 比如说桃园可能十个，那台中人可能比较多，也许是三个，他会去做这样的分配。对，但他一样有保障一些就是比较少数的工会，像可能台东工会他们人比较少，
0: 是，
1: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保障名额在里面，他有一定的计算标准。
0: 天华建筑师，当你自己本身呢在参与了斯卡罗或是一把青的案件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有趣的事情呢？
1: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斯卡罗有一天他终于上映的时候，我满心的期待坐在电视前面要看他。你知道斯卡罗的第一幕那栋茅草屋被烧了然后我坐在我家电视前面大喊说，他把我的房子烧了他就这样把我画的房子烧掉了，就在第一幕
0: 所以呢，你辛辛苦苦做的这个茅屋就是在第一幕
1: 在第一幕被烧了
0: 早知道是这么快就被烧的话就不要做了
1: 没有了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忙碌的建筑工作之外，蔡天华建筑师他也透过 Podcast 的节目《建筑师说建筑》以及《蔡建筑师阿奇有问题》，把专业知识转化成民众听得懂的声音知识库，从建筑到法律，让更多人了解生活中的建筑问题。另外，未来的十年，他最想完成的不是一栋建筑，而是整合数十年累积的作业系统，让专业的工作更有效率。他说，
1: 那未来十年其实我想要完成的事情，我觉得不是一个建筑作品，而是我把这些年我的一些工作经验，这已经十几年了嘛，这十几年的工作经验跟工作的钱去做一个整合，这些东西它能不能去做成一个系统化的工作流，如果它是可以帮助事务所去把这些事情，把这些琐事好好的去完成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很值得投入的项目。
0: 比较年轻世代的建筑师呢，都会做一些所谓的多媒体的平台，所以呢，我看你的资料当中呢，自己也有录 podcast， 就是建筑师说建筑，还有蔡建筑师阿奇有问题。为什么是有两个 podcast？ 当时你想要做 podcast 是什么样的缘由呢？天华建筑师，
1: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很多民众他在志工柜台问问题的时候，他会问不出问题，他不知道他自己真正问的问题是什么，就想说我们既然有这个专业，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像这种广播的方式去告诉民众，做一些知识的科普。建筑师说建筑比较像一个有系统的声音知识库，每一集选择一个主题，例如买房、土地、装修申请或建筑争议，再从建筑法规到实务经验的角度完整的整理给听众听。所以今天制作的蔡建筑师

0: 就是阿奇有问题，它的形式就不太一样。阿奇代表一个没有建筑背景的一般民众，他会直接问大家可能想知道却不知道怎么开口的问题。透过这个一问一答的方式，专业的内容不会再像上课一样，而是像一般人跟建筑师坐下来聊天，倾听到民众真正的疑问，再慢慢的把背后的法规、工程和风险说清楚。
1: 那当时为什么会想要有开启这个阿奇有问题？你们两个人，一个阿奇，一个你，一个建筑师的专业在互相对话就对了。
0: 对，这是我最近新思考的一个方式，就是当我之前做建筑师说建筑的时候，其实蛮多人告诉我太专业了，他们听不懂。可是对我来讲，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很尽量把它白话文化了，但是他们还是听不懂。
1: 所以用一个譬如说案主的例子来做介绍的话，他想要装些什么样的东西，譬如说我们的管线重拉，我们的室内装潢要重弄，电梯等等，像现在有叫做延寿计划，整个都谈呢，还是有谈某一个部分呢？
0: 会区分，比如说延寿计划这件事情，我就在 Podcast 里面就讲了三集，每一集20分钟，我们就花了很多的心思在讲这件事情。但是阿奇有问题这件东西，它就会比较像是我会把民众最常问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阳台可不可以外推，违章怎么样，漏水怎么办，这种很简单的基本最常听到的问题去录成阿奇有问题。
1: 那我有个建议，因为你本身有法律的背景，有时候我们住在那个大楼里面啊，或者是公寓里面啊，也很麻烦，就是楼上如果漏水的话呢，如果他还算是 OK 的话愿意修，如果不愿意的话，两家其实会闹得不可开交，是不是？你有这个法律的背景也可以呢跟所有的听众说，你在这个样的问题的话该怎么样来解决，可以依照建筑法规怎么做，然后法律的程序怎么做呢？
0: 会、
1: okay、吗？
0: 会、哦、对，就是如果说像我们有一些听众他会回应嘛，他可能想知道什么问题，对，只要他有提，然后我有时间我就会去把这个东西去做一个专辑。
1: 所以你这个太建筑师阿奇有问题，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0: 这个礼拜第二集，两个的预测方式不一样，阿奇的部分的话是一个礼拜一集，但他就比较短、比较快速，因为现在人接收的资讯他不希望时间太长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大概一集控制在6分钟左右、
1: 哦、
0: 然后让你快速了解一个知识点。
1: 哎，你已经很忙了，为什么还做这么多的 podcast 呢？你还做两个？
0: 我觉得社会贡献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去很多的偏乡去做服务，去了解偏乡的小孩子他的一些家庭的一些问题。
1: 当你成为建筑师的时候，你就告诉你自己希望能够做一些社会上的服务。
0: 对，你之前享受了嘛，你现在得要回馈。
1: 诶，这个挺好的哈。那说到这个社会服务的话呢，因为这个本身呢也曾经在大学担任讲师哦，本身也是在建筑工会服务多年了。那现在的年轻，可能比你们更年轻的建筑师，譬如说刚考上的啦，或是他们准备要考的话，在培养方面呢，他们需要哪些的能力？那您希望能够传承些什么呢？天华建筑师，
0: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建筑师除了设计的能力之外，最需要培养的是实务的判断、法规与风险意识，以及持续学习新工具的能力。学校里的训练大多还是以设计和专业技术为主，但真正进入职场之后，会发现图面和真实世界还有很大的差距。年轻的建筑师要慢慢的累积判断，知道哪些事情可以调整，哪些原则不能妥协，也要知道遇到不熟悉的问题的时候，应该要找哪些的专业一起处理。
1: 诶，您自己本身在刚当建筑师的时候，有碰到这种实务上的判断的问题吗？
0: 哦，肯定是很多的。对啊，我们也是一路跌跌撞撞过来的。
1: 可是现在的年轻的建筑师在学校可能就有学 AI 了啊。您对于这个 AI 这样子怎么来运用，对于您自己本身也是年轻一辈的建筑师，你怎么来看呢？
0: 我觉得你要先知道哪些工具适合你，你要去选择合适的工具。对，因为像最近建筑师跟我反映的问题是，他们去试了，但是他试了之后他觉得不好用，他觉得没有像大家讲的这么神奇。
1: 你讲的是比较年长的建筑师还是比较年轻世代的建筑师？
0: 年长的，
1: 因为他们就是手画习惯了，他们可能会反而比较快。
0: 我算是中生代，我自己中生代感触非常深刻，是因为前面资深的建筑师他们是经历过手绘那个时代来的。
1: 对，
0: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老师教的是他们那个时候前辈的那些事情。
1: 嗯嗯。
0: 但是我们开业之后遇到的不是这些事情。嗯、然后我们开业到了一半，你看我们现在又遇到了更新的东西。
1: 对，
0: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去

0: 汲取到新的资讯，那你如果你不去学习，你很快就会被这个社会去淘汰。
1: 谈到这个呢，其实有很多人说将来呢 AI 绘图就好了，因为又快又好，而且呢你讲指令给他，他就画出来了，不需要画一整天或画两天，以前手绘会花很长的时间， AI 的话可能搞不好呢几分钟就全部都给你了。那你认为 AI 所绘图出来的跟你们自己手绘的会有什么样的差距呢？为什么那些资深的建筑师认为说这个 AI 的领域不太好用呢？
0: 应该是说 AI 它没有办法让你告诉他说哎，帮我生成一个透天的平面图，他就帮你生出来，他可以帮你生出来，可是生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你要的？通常不是，那你没有办法去改它，因为它可能是图档。那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做到它可以出我们的工程图档了、可是它生成工程图档之后，这个图档它距离实际上送到市政府送审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过程。比如说完成度 20%， AI 出来的东西可能甚至不到这个 20%， 能不能让你去跟业主讨论？也许可以，也许不行，但是这个 20% 到实际上送省的100%，其实它有很大的空间要走，
1: 所以这样看起来还是要手绘啦，
0: 还是要手绘。但是你说 AI 能不能学习到完成这件事，我相信是可以，现在也是在踹，我某一部分也是在踹这个东西。对，我现在已经可以让它帮我做到，至少我给它基本的指令，给它草图之后，它可以生出一个我想要的东西出来了。
1: 它有几%的正确呢？
0: 我觉得正确度蛮高的，只是它能不能达到就是真正送审的这个阶段，你还有很长的时间得要去 try， 可能是需要比如说一年两年以上的时间，在不断的去研究这个人工智慧的一些语言，去转换成让他听得懂的方式，你要去训练他嘛，是迟早的事情。
1: 你说之后应该都会越来越精准，很多的事情可以简化了吗？
0: 对，所以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跟我事务所同事们讨论的话题，就是如何去减少你们在行政作业上的一些琐事，那也是我最近一直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进行的项目。
1: 因为现在2014年到现在，对，希望未来的10年，你有没有你最想要打造的建筑的作品，或是你未来希望在10年之后呢，有没有什么样一些的规划呢？天华建筑师，
0: 如果说未来10年的话，应该是说我没有想过我会在这一行做这么久耶。我之前开业的时候，我就因为没有想法嘛，年轻的时候没有想法，然后突然间就已经达到10年了。对，然后现在呢又要开始展望下一个10年，觉得有点可怕。那未来10年，其实我想要完成的事情，我觉得不是一个建筑作品，而是我把这些年我的一些工作经验，这已经十几年了嘛，把这十几年的工作经验跟工作的钱去做一个整合，这些东西它能不能去做成一个系统化的工作流？如果它是可以帮助事务所去把这些事情，把这些琐事好好的去完成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很值得投入的项目。
1: 所以你没有特别想要说打造一个美术馆、图书馆，或者是其他的具有一些指标性建筑师可以完成的吗？
0: 我觉得那个是可能绝大多数人对于建筑师的一个期许，但是我会觉得其实以建筑设计来讲，它其实占建筑师的业务可能比如说 50%、但是建筑师其实还有很多另外的 50% 需要有人去做的工作，需要有人去完成的工作，你不可能说这些事情放着不做嘛，比如说土地啊、农地啊、法定空地，这很多很多的问题，不是只有纯设计这件事情。
1: 哇，你涉猎到这么远哦。所以呢农地很多，这个农地其实也很复杂，对不对？
0: 对，但其实像我们事务所农地也蛮强的，在土地这一块，对，土地的变更、新办事业计划的变更，其实这都是需要很多人去执行的一块，可是很多建筑师他不会做这一块。
1: 为什么呢？很复杂吗？
0: 因为大部分建筑师他会停留在学校，就是教你建筑设计这一块，就像你会问我说你未来十年想要完成一个什么样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1: 对，
0: 这是普遍的人对建筑师会有的一个既定的概念。
1: 那你当时怎么会想要做这些土地变更这个事项呢？
0: 这就回到我最开始工作经验的问题嘛，因为我最开始是在县政府，我们进来的案件就是如此的杂嘛，一个礼拜有2天去审造嘛，但是2天以外的时间就是要去处理这些额外的案件啊，包括民众的争议、民众的陈情啊、土地的问题啊、盖农舍啊，这都是建筑设计以外的东西。
1: 对，而且尤其这个盖农舍呢，是现在呢我觉得问题是最多的，而且是应该蛮多人会有这样子一个类似的问题。
0: 对，但是农地这件事情其实在修法之前它是很流行的一个议题，但是修法之后农业用地新建农舍办法，他们修改

0: 修改之后，其实农地现在新建农舍的规定越来越严格了，反而大家会把目光转向其他的，比如说我去做容许使用，我去盖温室，我去盖资材室，我去盖渔业养殖设施，一直变到这些东西它渐渐的核准的过建率也不高的时候，大家就会转向到新办事业计划，我去做汽车修理厂，我去做很多其他的设施，那一直到现在的露营场，
1: 这些都是农地改变的。
0: 对呀、
1: 啊，那以后我们的稻米的种植的面积或是一些蔬果种植面积不是越来越少了吗？
0: 它还是有一些相对的限制，比如说特定农业区它就有限制你的相对开发。
1: 嗯嗯，
0: 对，所以它政府还是有一些限制在的。
1: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项目、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种土地变更的、在建筑领域当中这也算一环，我以为这个是土地市政啊这一类的，就是建筑师也可以做这方面的规划、
0: 其实你找建筑师做会比较完整，但是可能因为很多建筑师不会做这一块，所以就会变成是很多的代办业者，那他通常会跟你报很高的价钱，很高的价钱的时候甚至是他不保证过建率、就是说你可能我们遇过很多业主是他可能花了几百万，然后前端拿了钱了跑了，然后最后东西没有下来，
1: 赔了夫人又折兵。
0: 对，但是你找建筑师的好处是我们会从一开始的规划设计，包括整栋的建筑容积率建蔽率所有的建筑法规，我们会连带的帮你去做这些检讨、你找那些代办业者的时候，很多 他们自己画图画一画就送了，可是他计划书下来之后，你需要建筑师去帮你送照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变成你的计划书是没有用的。
1: 哇，所以呢你的经历是非常丰富的，虽然你还很年轻、从公部门、公共工程、电影场景、灾后动员，还有 AI 工作流程 Podcast 内容，包含了你讲的这个土地变更。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蔡天华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祝福您，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下次见，拜拜。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在访谈的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蔡天华建筑师不只是做好建筑，更希望用累积的专业解决问题，回馈社会，让建筑真正发挥影响力。祝福蔡天华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嘉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我是主持人嘉轩哦。我们今天这个很开心邀请到接种接博士，接主任，可以先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吗？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接博士是国防院国防战略及资源研究所委任副研究员呢，也是淡江战略所的助理教授。那大家应该很清楚，邀请他来一定就是谈台湾国军的问题哈。那我查了一下过去的记录，去年七月的时候，汉光41号演习刚结束，也邀请你来哦。那这次邀请你来谈42号，刚好一个延续性哦。我原本以为这次演习时间比较长，但是发现没有哦，它也是10天9夜，
2: 跟去年一样。
1: 对，然后但是它中间还有个教招，教招是14天。
2: 他应该是说他在汉光演习之前
1: 就先教招，
2: 他就先教招
1: 啊。
2: 好，那让这些后备军人反应接受一些训练之后，可以以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直接投入到演习当中。
1: 就4天的准备，让他们
2: 然后4天的准备，10天的演习。
1: 对，那个联合报有一些批评，他说哦，这个有些单位报

0: 报率很高，那也有的报道率比较低。那我们之后等一下可以请你来再谈这个问题。那首先可不可以先请你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次演习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它主要的想定的场景，或者是中共对台湾的威胁，以及我们的想要测试国军的准备的能力，到底是在哪些项目？这样
1: 好。今年的汉光演习十天九夜哈，国防部大致把它分为四个阶段，但是每个阶段的天数不一样。
0: 嗯，
1: 好，所以第一个阶段就属于备战部署，
0: 是
1: 这个只有在八月五号那一天。
0: 嗯，
1: 好，那个最主要是模拟，就是这个算是开战前。
0: 嗯，
1: 但是是中国大陆在我们在对岸已经发现中国大陆出现了很多异常的军事举动，好，研判是有这个武力犯台的可能性。因此国军先期展开一些部署，比如说先期前进到战力保存位置，部分部队开始动员编实，然后进入战术位置等等，所以这天算是开战前。
0: 嗯，
1: 那第二天就八月六号一天就进入战力防护的阶段，那这个阶段其实就已经算是开战了，就已经进入开战后。那这个阶段国军就采取各种措施，因为我们都晓得一开战的时候，共军就会用比如说弹道飞弹、巡弋飞弹、远程火箭，乃至以后可能会有蜂群无人机，对选定的国军目标发动所谓的联合火力打击。因此在这个阶段，国军的重点就是要保存战力，同时呢面对接下来共军的主力攻击，要开始做些调动，开始进行一些相关的部署。然后接下来的从八月七号到八月十号是这次演习的重头戏之一，就是联合反登陆，包括滨海打击跟滩岸战斗阶段。然后呢这个阶段就是模拟中共开始对我们台湾本岛发动登陆作战，然后这时候我们各个作战区都要采取相关的一个因应的作为。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阶段，八月十一号到八月十四号也是四天，叫做纵深防御跟持久作战。他这边的状况主要就是他假定中共在台湾登陆成功，那共军开始从海岸线出发，准备要占领攻击占领我们的都会区，尤其是台北市。那因此国军必须在从共军的登陆点，他的登陆基地到他的目标区，主要都会区，比如说台北市之间的这个地带，持续的进行这个国土防卫作战。然后甚至于到最后呢，是在都会区之内，台北市区之内，跟他进行这个城镇的保卫作战。那这样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国军要借由不断的强化在海岸线后方到主要目标区之间这个城镇防卫作战的一个能力，好，尽可能的不让共军达成在短时间之内军事占领全台湾的这样一个目标。那整个十天的期间，我们刚才看到四个阶段，但重点就是后面联合反登陆、跟纵深防御、跟持久作战。那这十天下来演练的科目，国防部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公布了，但是总数应该超过400个。
0: 400个？
1: 对，应该超过400个。那国防部的比如说军文社啊，或者是媒体有报道的，甚至社群媒体有报道的，目前我自己初步统计是117个。
0: 哦，那也很多了。
1: 对，就是其实有很多的项目，国防部有演练很多项目，其实他未必会公布，
0: 当然
1: 未必会公布。那在这117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第一天的备战部署是13项，就是已经公布的、已知的。那第二天八月六号战力防护的演练项目，已知的是7项。联合反登陆阶段，就八月七号到八月十号，已知的演练项目有44项。那纵深防御跟持久作战，八月十一号到最后八月十四号，已知的演练项目那也是43项。所以不论做天数或演练的项目来讲，今年汉光演习的重点就是联合反登陆、跟纵深防御、跟持久作战。那为什么会把这两个阶段当作重点？最主要这边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在联合反登陆，其实也包括了说滨海打击跟滩岸战斗这个阶段，国军今年在这边联合反登陆摆这么多天演练，我个人认为跟一个因素有关。
0: 嗯，
1: 因为我们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在七月份算是初步编成，
0: 新成立的一个单位。
1: 对，滨海海军在前进下，比如滨海作战指挥部，那以后他的构想，他虽然兵力还没到齐了，但以后的构想，他要负责作战管制所有的海军的这个陆基熊二、熊三，还有以后的暗制鱼叉这种固定阵地或者是机动式暗制反舰飞弹。 哦，他还会管制

0: 海军的飞弹快艇，比如说光六，甚至后来以后的沱江，然后再加上以后可能会有无人机跟无人艇，然后再加上海军原本的暗制雷达部队。那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它的任务就是以后它会主要负责当共军的船团进入台湾海峡的时候，就是由它来接战。
1: OK，
0: 好，那它可能负责区域，我自己也推测就是台湾海峡，特别是海峡中线一路到距离台湾的海岸大概5公里6公里这一片地带，共军的登陆船团主要就是由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来接战，那让海军的水面舰队的主力可以通通到东部去，好，一方面做战力保存，一方面最主要就是维持台湾往东，希望还可以维持一条海上交通线。所以
1: 真正的海，不好意思打岔一下，所以真正的海军反而不是在台湾海峡上，
0: 滨海作战指挥部现目前也是归在海军底下。
1: OK， 但是主要的水面舰会在东部，
0: 对，
1: 而不是在台湾海峡上。
0: 因为现在水面舰在台湾西部的话，它其实因为太狭窄，它其实展不开，而且完全暴露在共军的火力之下，
1: 就是沿岸的火力。
0: 对
1: ，OK，
0: 對，那所以我们在台湾海峡这边，某种程度是以陆制海，因为最主要是攻击它的登陆船团，那就是在不同的范围、不同的领域，我们用射程不同的火力，在台湾海峡构成一个好几道的火网，啊。甚至于后以后包括也在讨论这个 HIMARS， 因为它有70公里的远距精准弹药嘛，
1: 对，
0: 它是不是也可以在这个阶段加入打击，这个都在讨论。好，就是因为七月份这个单位算是初编成，因为它很多战力还没
1: 才刚开始，才刚编成没久嘛。
0: 但是既然这个单位成立的话，碰到汉光实兵演习，所以他就利用汉光实兵演习的时候，对以后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管辖这么多单位进行这个反登陆船团作战，他就进行一个验证。他就进行一个验证。所以在然后呢，就是当共军进入近岸阶段的时候，国军现在也在正在做，就是希望把各军种可以用得上的火力，比如说他的船团进入新北八里到桃园观音之间的外海，这个时候国军也在演练，是说那我这个陆海空军好，所有的火力特别联合在这个范围之内进行跨军种的联合作战。所以今年为什么在联合反登陆阶段会有这么多天，主要就是因为滨海作战指挥部的成立，另外国军也要验证就是我在滨海阶段跨军种的联合作战，那再加上今年在这个阶段面有开始运用无人机，尖针型无人机跟攻击型无人机，虽然数量还不是很多，但是有在运用，然后今年在这个方面又有一个新的战术构想，就是把我们的陆基的熊二、熊三飞弹发射车前推到澎湖。
1: 哦，
0: 好，那这样会构成一个效果。以往我们的反舰飞弹是从台湾的陆地由东往西打，但是如果前推到澎湖的话，我可以由南往北打。那刚好在整个台湾海峡就变成一个 L 型的交叉火网。
1: 对，
0: 那这交叉火网除了可以增加我们这个对共军打击的投弹火力投掷量之外，更重要的是以后共军防御的方向
1: 就要
0: 多一个方向，就要多一个方向，这会也削弱他的这个防空的能力，也会对他的防空能力造成一个变数。所以今年因为有新的指挥体系成立，然后呢有这个滨海地区的还有这个海峡跟滨海地带的这种跨军种联合火力打击要练，然后也要验证一个就是前推把反舰飞弹前推到澎湖的这种战术构想，所以他在这个联合反登陆阶段会花了比较多的时间。那纵深防御跟持久作战最主要是这一块是近年来国军任务改变之后开始加强的一个重点，因为以往我们在谈海岛防卫嘛，我们是自空自海反登陆，所以前最重要是自空跟自海，但是呢随着两岸军力的变化，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如果要在海上跟空中跟共军争夺制空权跟制海权，那个成功的几率已经变得蛮低的了。所以现在国军的任务的调整就是说，好，那在这种状况下国军的做法是我要尽一切的可能让共军武力犯台的任务，就是军事占领全台湾，不要很快的达成，甚至永远无法达成。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就会开始去，我们当然国军还是希望在登陆点就把共军击退，
1: 对，
0: 但是国

0: 国军也必须要开始面对说，如果在登陆点我没有击退共军的话，我在登陆点之后我还是要有作战的准备，好，就是所谓的国土防卫作战。那坦白讲，这一块在以前虽然在台澎防卫作战计划里面都有，但是长期来比较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以至于很多的计划内容很陈旧。
1: OK，
0: 那现在呢，国军开始把重点要放在要强化这个国土防卫作战的时候，他在应该是从三年前他就开始把这个国土防卫作战的计划做了大幅的修订。那因为修订的范围非常的大，所以使得国军部队其实还不是很熟悉，所以说他今年或者从去年开始到今年，那在今年甚至于在汉光之前还多了两个操演，他就是要让部队有比较多的时间能够熟悉新的防卫作战的计划。那更重要，除了计划改变之外，国军的指挥管制跟作战的模式，好，也有改变。好，包括我们这边提到，今年有个特别，就是宪兵指挥部在暂时会变成首都卫戍区指挥部。就是卫戍区指挥部，那也一样，新的作战组织出来了，然后呢，又有新的计划要熟练，那再加上国军开始做所谓任务制指挥等等，新的战术、新的观念。所以至于在综合防御阶段，他也有非常多的时间来进行这个演练。
1: OK，
0: 好，所以这边也就可以提到是说，既然作为综合防御作战阶段变成今年国军演练的重点，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的那种城镇战的演练项目。
1: 对，
0: 光是台北市大概就有五个。
1: OK，
0: 第一个将来就是万军计划的演练，就是总统跟指挥中心转移到横直所，持续进行相关的指挥。那第二个就是宪兵利用这个捷运板南线到这个南港展览馆的演练，另外还有三个作战演练。
1: 好，这个资讯量非常庞大，我觉得每一个细项都可以再深入讨论。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

0: 好，这个很感谢接种博士跟我们大家刚才分享，我觉得听了之后其实我蛮振奋也蛮高兴的，就觉得其实国军真的随着时代不断的在演练，那我们也觉得他们非常辛苦，不断因应中共的这个威胁越来越大，必须不断的追上进度。本来你的一些问题想请教这个崔博士，但是我想您刚刚讲的非常丰富，我想先请教一下，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滨海指挥部的海军会先到东岸，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听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我以前都会有这种很这个想象一个画面，就是这个中共海军要过来之后，台湾的海军也在台湾海峡上跟他们迎阵，炮那个大炮互相轰，这样就是传统的一种对海军作战的想象，但实际上并不会这样，对不对？
1: 最主要是现在的这个作战环境还有共军的武器系统都有了蛮大的变化。所以现在海军原本的构想是我先到东部做战力保存，因为海军的几个基地基隆、左营跟马公，现在其实都在中共弹道飞弹甚至巡弋飞弹甚至远程火箭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
0: 是。
1: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我们的军舰在台湾海峡的话，一方面它有点施展不开，
0: 对，
1: 那更重要是在台湾海峡的话会遭到来自中共陆地大量密集火力的射击，
0: 对，
1: 所以原本的构想是我先到东部做战力保存，然后等中共的船团出来之后，我的舰队重返海峡进行海上截击。但是现在的状况是，第一个，中共的在第一岛链台湾周边那个远距精准饱和攻击的能力越来越强。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在这个台湾海峡或者台湾周边海域对中共船团进行截击这个任务，基本上已经可以充分的由陆地的火力、陆地的长城火力来取代。
0: 了解。
1: 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海军舰队就没有必要冒着这个饱和攻击的风险再回到这个台湾海峡附近。
0: 是。
1: 我们刚才提到，像我们的以后跟美国买的100套安置鱼叉反舰飞弹，但射程大概就110公里。

0: 里。那基本上你如果是部署在台湾的中北部的话，等于共军的船舰一出港
1: 就可以
0: 进入射程范围。那在台湾海峡目前中线，那就是我们的火力密集区嘛。好，所以就是传统以前由军舰担负的这种攻击中共登陆船团的任务，现在相当程度已经可以从由陆地发射的远程反舰火力来取代。
1: OK，
0: 那相对而言，就是对于台湾来讲，海岛防卫维持海上交通线的重要性一直都在。那这样就可以让海军舰队的主力可以在集中在台湾东部，设法去确保一条交通线。像今年汉光演习的倒数第二天吧，国防部就发布消息，就是他们在前几天，他们在东部外海，海军跟海巡演练所谓的护航，就是要确保这个暂时的紧急预补能够进港。所以现在变海军在暂时的主要任务会变成是舰队的主要任务会觉得在东岸设法确保一条海上交通线。
1: 嗯，
0: 那台湾海峡的反船团的任务就交给也是属于海军的滨海作战指挥部来处理。
1: OK， 同样还是海军，但是归类归到不同的指挥部。
0: 虽然还是滨海作战指挥部，但他作战的时候其实也需要跨军种的资源，包括各种的共军军机军舰的一些情报等等。他的这些讯息还是要由其他的军种透过联合作战体系去赋予他目标，由他来负责设计。
1: 那我在想哦，因为你刚刚说如果我们预判中国要开始开战之后，我们的海军就会往东部移，
0: 空军也会进入加山
1: 做战力保存这件事情。可是在我的想象里，船跑得再快不会比飞弹快，那你在从西岸往东岸移的过程中，中国如果那时候就用空军或者是陆上飞弹打，
0: 应该是
1: 我们逃得掉吗？
0: 因为共军武力犯台的话，他的任务是要军事占领全台湾。
1: 对，
0: 所以他在一连串的攻击，我们叫联合火力打击作战之后，他要马上，一旦他认为他的攻击达到一定的效果之后，他要马上发动这个联合登岛作战。所以换句话说，对于国防部来讲的重点就是在我们对于中国大陆对岸这个情势的监控。好，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要替自己找到足够的预警时间。好，因为中国大陆他的目的既然是军事占领全台湾，所以他联合登岛作战准备的进度，你从他的进度就可以推算他什么时候可能会开火。
1: 是，
0: 所以就是紧盯着他这个联合登岛作战这个准备的进度，我们就可以倒推我们大概还有多少时间。那在这个时间点一到的时候，
1: 那中国不会因为看到你的海军往东移了，那我就说那我
0: 现在我们担心的不是他这个时候临时开火。现在我们担心的是他可能透过海上的灰色地带行动，比如说像昨天这个联合战备警讯
1: 挡住你路，
0: 就是他会派他的，因为他现在有海军的军舰跟海巡的船，他的海警船舰都很多。
1: 对，
0: 他我们现在比较担心是他在这之前，他先透过比如说演习的名义，就把这些船舰分布在我们周围的临街区。
1: 是，
0: 那迫使我们的海军跟海巡舰艇必须要上前监控。
1: 对，
0: 那就是说我们在等于一开始兵力就分散在台湾周边。
1: 我了解。
0: 那当我们想要做移转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没办法先回港侦捕，
1: 了解。
0: 第二个，我们在移转的过程中，他可能会来干扰，
1: 去牵制你，
0: 他可能甚至故意撞船。
1: 嗯，
0: 好，因为军舰只要一受损到某个程度，
1: 他
0: 的战力其实就下降。那中共船都不怕，但是我们如果被他撞击的话，那我们的战力可能在还没有保存之前就受损，
1: 损失很大。
0: 现在我们反而比较担心的是这个，
1: 了解，
0: 因为中共如果提前对我们进行联合火力打击，那它可能会造成一个现象，当它火力达到一个效果的时候，它的登陆部队可能还没准备好，那反而让我们获得会有几天会有一段时间的喘息期，最起码地面部队可以重新调整。所以对中共来讲，它的联合火力打击作战要发动的时候，一定是它的联合登岛作战的准备即将完成，
1: 就是海空登陆全部都准备好了。
0: 对，就是这联合登岛作战的准备即将完成。
1: 了解。
0: 那个状况现在必须要很快的衔接。
1: 是。
0: 所以我们反而不是担心它提前对我们的军舰开火，而是担心它用这种灰色地带的手段先把我们纠缠住，然后必要的时候干扰，甚至撞我们的船。
1: 了解。非常谢谢主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步一步的跟我们拆解共军的这个海军部分的可能的威胁哦。那我再回到刚刚你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把熊二、熊三移到澎湖，
0: 部分迁推到澎湖。
1: 那澎湖离中国那么近，那它也会对

0: 澎湖进行饱和的轰炸，
1: 这个其实我相信也是今年我们要验证的一个为什么要进行验证的一个原因。
0: 对
1: 对，就是把它衔对到澎湖，刚刚有讲过它可以形成一个交叉火力。
0: 对，
1: 但是这边也要解决两个问题，因为从澎湖发射的飞弹如果要攻击到跟台湾顶端平行的海域，
0: 嗯，
1: 大概是200公里左右，
0: 嗯，
1: 那跟着这个陆基机动反舰飞弹车的那个按那个雷达，
0: 嗯，
1: 基本上因为地球是弯的嘛，地球是曲的嘛，
0: 对对对，
1: 圆形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基本上在100公里左右，它自己飞弹发射阵地的雷达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再提供相关的目标。
0: 哦、OK，
1: 所以当它要攻击100公里到200公里这个范围的目标，
0: 需要别的雷达，
1: 它需要我们的联合作战体系传递目标讯息给它。
0: 哦、了解。
1: 所以它这次做前队，第一个它就要验证这个指挥管制的过程有会不会出问题，第二个我觉得也是要验证您刚才所说的，
0: 嗯。
1: 在澎湖有没有适合的战术位置，
0: 嗯，
1: 让他最起码在中共的首波联合火力打击之下有存活的空间。所以验证完之后，如果发现目前澎湖缺乏足够的良好的掩蔽地点的话，如果他要继续这个战术作为，他可能要在澎湖构筑一些防御设施，最起码让这个飞弹车
0: 好躲在里面，
1: 有个地方可以做这个，对，有个地方可以躲，让他可以在中共联合火力打击的过程当中能够存活。所以这接下来就是经过这样的验证，他就要构思，那我要放弃这个构想，还是说我要继续执行这个构想，但是呢把他的保护设施做好。
0: 熊二熊三是发射之后他可以马上转移阵地的吗？
1: 对，他基本上是机动发射，但是因为
0: 你还是因为澎湖
1: 在初期
0: 啊，
1: 中共一定会对你投射大量的火力，他
0: 已经知道你在哪里，
1: 所以你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比如说坑道
0: 掩蔽，
1: 或者地下设施地下坑道去掩蔽的话，你可能在中共的船台还没有出来前，你就有战损，
0: 嗯，
1: 好，所以这都是要验证的。
0: 我其实我问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去年讨论过，就是您刚才也花了很多的篇幅解释，就是我一开始听你讲说从8月7号开始做联合反登陆作战，然后滩岸打击以及后续的城镇纵深防御以及持久作战，我就在想说那海军空军好像就不做事了吗？那我相信应该一定不是这样嘛，对不对？
1: 其实在就是联合反登陆滨海打击跟滩岸战斗的时候，空军的兵力有参与，
0: 是。
1: 那我们刚刚讲了汉光有大概有超过400个科目，目前看到了117个，所以其实海空军其实是在本岛之外，像包括先前的那个所谓的反封锁作战，那也是海空军加上海巡，
0: 对，
1: 而且那可能不止一天，就是反封锁作战的过程可能不止一天。那另外我们就是国防部可能也没有讲的，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中共攻击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对中国大陆的军事目标还击，
0: 嗯，
1: 好，除了从本岛的跨海攻击之外，海空军的部分的兵力也会投入到这个所谓的联合制压作战，就是对中国大陆东南海军事目标发动打击。这个部分海军跟空军的兵力其实也会参与，但是这个部分历年的汉光演习基本上国防部都不会对外去提，但是应该是有，因为包括我们所谓的熊二一
0: 是。
1: 啊，我们的舰翔，
0: 嗯，
1: 那个基本上都是可以用来执行跨海打击的，
0: 是是是。
1: 那他们在汉光演习当中一定会参演，
0: 是。
1: 但是这一块是比较敏感，
0: 嗯
1: 嗯，然后所以美国也不希望我们过分强调这一个、
0: 哦、，OK。
1: 所以这个演汉光演习，我相信都有演练，但是只是没国防部的不会主动去对外说明，
0: okay， 所以我可以理解成说国军现在不是不注重制空，而只是汉光演习的科目，
1: 应该说他的任务除了第一个防空会有，
0: 对，
1: 对空军来讲防空会有，
0: 对，
1: 但是现在空军也要考虑的，就是国防部也在考虑的，就是空军也必须要参与，就是对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军事目标的打击，
0: 对，
1: 因为空军手上有些兵器，
0: 对，
1: 像比如万箭弹等等，
0: 是是是，
1: 还有他的那个以后的反辐射飞弹，所以说空军的任务变成是我还是要担负一定程度的防空，
0: 对，
1: 但是呢部分的任务可能要在一开战没多久就投入对中国大陆军事目标的打击。
0: OK， 所以我空军比较扮演的是攻击的角色，
1: 攻防都有，
0: 防御 OK，
1: 好，攻防都有
0: OK， 好，所以其实空军任务还是很多，只是在汉光演习不会特别强调，
1: 因为汉光演习建军率比较高的一定是在陆地嘛。
0: 是是是，
1: 确实
0: 大家会看到的也是
1: 这两年国防部在强化 纵深防卫作战，就是城镇国土防卫作战的相关准备。因为以前的

0: 以前的重视不够，
1: 是，
0: 所以这两三年会希望格外重视这个部分，迅速把国军的防卫战力拉起来。
1: 嗯，
0: 所以特别多的这种纵深防卫、国土防卫战的科目，那既然是国土防卫战嘛，就是在台湾的陆地上，
1: 是是，
0: 你就在很多地方就可以看到国军。
1: 我觉得让大家可以体验到国军就在你身边，然后战争其实随时有可能发生。我觉得这个，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政府在吓我们啊，或者在操作这个亡国感。但是我觉得，台湾作为一个面对全世界第二强大军队的威胁，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必要的。
0: 因为这个场景，如果它未来有可能发生，
1: 是
0: 那我觉得民众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最起码心理准备
1: 是是是是，非常谢谢接仲博士来跟我们的分享哦。其实我刚刚准备的关于汉光也是准备了很多问题，但是因为接仲一开始讲，我就觉得哇，这个好好玩啊，这个好精彩，我就之前都没有在新闻上看到，所以就顺着接仲的话就一直讨论。然后我们下礼拜再继续讨论我们本来想问的问题。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见。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由王嘉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怎么想》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在华部调查局服务超过40年两岸情势研习处的处长，从第一线工作一直做到国家情报研习啊，可以说是情报界最了解中国跟两岸关系的学者型调查官啊，刘文斌教授啊。那我们今天节目要跟他聊啊，面对中共的认知战，台湾社会啊要怎么样防御，内部有一些自我瓦解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那过去我们谈认知战，往往聚焦在个人的心理视图或是科技的声位啊，叫做 deepfake， 但是真正的战略高手看的是整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啊。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啊都必然存在结构性的裂痕，不论是青年世代

的低薪焦虑啦，贫富差距的相对剥夺感，还是都市与乡村的资源不均呢、啊？那现代认知战最核心的阳谋，就是把这些社会学的真实矛盾啊，精准武器化。他们不制造新的问题，而是顺着台湾社会的旧伤口不断撒盐撕裂，一直到社会信任崩解。哈，当社会学变成一种武器兵法，台湾应该如何防患这场内部自我瓦解的危机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向荣，我是杨向荣。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台湾最顶尖的认知战专家刘文斌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文斌
0: 老师啊。你这个研究里头做认知战最厉害的手段就是顺藤摸瓜哈、哦，社会学里常谈到社会内部本来就有矛盾哈、哦，劳资世代、南北性别啦这些矛盾。那境外势力如何利用这些本来就存在的结构问题来发动攻击哈、啊？啊，捏造一种全新的谎言哈、啊，那这个杀伤力很大，你怎么看？
1: 这个是我们现在面临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哈、啊。那事实上，社会是有很多不同的需求的人组成嘛。有人喜欢喝咖啡，有人喜欢喝茶，有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有人是喜欢吃韩国料理，每个人的需求都不同，甚至双胞胎他们的需求也不一样嘛。这个社会的原貌就长这个样子，我们通俗的用语叫做多元化嘛，每个人都可以表达他的意见，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认知战攻击里面就利用这个多元化不断的去扩大我们之间的差异啊。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啊，要怎么样分众攻击啊？比如说我走在路上的话，有 sales 过来，大概不会卖我化妆品啊，卖我化妆品的成功率大概不高啦。他大概过来卖我西装跟拐杖，大概成功率会比较高。他很清楚的知道我的性别、我的年龄等等这些东西嘛。过去是靠 sales 用眼睛跟经验去判断，现在不需要啊。现在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演算法嘛。只要你一上网，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你大概喜欢哪一样东西，我就不断的推给你这个东西啊。这个模式如果运用在政治上的话，哦，那就很可怕了。哦，你喜欢这个统的，你喜欢独的，你喜欢中间的，我通通知道，因为你上网找的那些资料都可以推得出来你是属于哪个属性嘛。那如果在这个基础上的话，我就很快的可以把相关的讯息传给你，最后这些人就形成了同温层。这些同温层的人说，我 open mind 啊，我喜欢黑的，我还看看白的到底意见是怎么样。后来啊，我证明黑的是对的、啊、很多人是这样自信的、哦、可是最后的结果他还是变成黑的、哦、啊，不是变成白的。为什么？他不断的自我证明他是对的。为什么自我证明？因为他看到的所有的讯息都是黑的是对的、啊、他根本就找不到白的是对的讯息，因为刚刚讲的同温层跟演算法的结果就推给你的讯息通通是黑的是对的、啊、白的没有对的、啊、最后他证明说，你看看我果然支持黑是对的，是没有错的、啊、你们应该跟随我。哇，那越搞越大了，那大家吵成一团。认知战的这个过程里面、哦、在中共就利用这个手段、哦、不断的、利用我们民主自由开放的社会、哦、去传播这种讯息来攻击我们的社会，让我们的社会极化嘛，哈，北极南极那个极嘛，让你没有办法团结在一起对外或是理性的讨论问题嘛。他想达到目的是这个。我觉得是目前认知战研究里面对于一个目标体攻击、哦、是最有利的最可怕的一个手段。
0: 那当然就是从社会学角度啊 social trust 就是社会信任啊，维持运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黏着剂。那认知战如果以社会学为武器啊，啊，这样的话就连这个黏着剂都已经可能产生质变哈、啊，那所以呢，有可能就对民众啊、对司法、警察、对媒体，甚至邻居啊，就彻底失去信任，觉得自己变成是 party loner， 就是活在这个国家，可是觉得自己没有朋友，
1: 是
0: 到处都不相信。可是我必须讲啊，中共每天在搞这些东西，搞到最后。我现在看中国的人都是他不相信他们的司法，不相信他们的公安、不相信他们的媒体，不相信他们的领导人、什么都不信啊。

0: 北大复兴，你要先变成是一个是比较 better society 啊，那你不是啊？你知道我最近这个就这也不讲谁了哈，就是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每天讲中国有多好，说杨先你都没有去过中国，所以你都不知道人家建设有多厉害。我只问他一句话：那你有没有考虑搬到中国住？他骂我哎、欸，我只是讲一下他好，你就要把我赶走。我说不是，我问的是你有没有考虑搬去住。那你要去面对一件事情，说你为什么每天在台湾讲中国好，但是每一次你都是住在台湾，你不愿意去中国住。
1: 是，
0: 很多朋友他觉得美国好嘛，你要真的办移民去了嘛，
1: 是
0: 言行一致嘛。
1: 对，
0: 所以其实人啊脚很诚实、啊、
1: 对，脚投票，对，
0: 脚投票嘛。我说你有考虑过，那就干脆去定居在你觉得比较美好的中国嘛。因为你把中国讲得很美好嘛，台湾样样不好嘛，你什么都骂嘛，警察也不对啊，司法也不好啦、看起来的房子啊都是不像话，跟上海不能比，那你会不会考虑要搬去住？这个你只要告诉我说我愿意啊，现在就是准备要搬去住啦、那我就恭喜他。不是、他生气回来攻击我。
1: 我有同样的经验的，有一个老先生呢，是一个教授，他退休以后住在美国，身体不舒服，当然要回台湾看健保，这是必然的、标配嘛，
0: 对对，
1: 这些大家都知道嘛，哈。
0: 对、
1: 有一天就聊天，他说我这个很喜欢中共，把我吓到了。我说、中共很好，你相不相信？他说我相信。我说那太好了，那你是不是可以干脆你就离开美国啊，到中共去住嘛？后来他也生气了，不跟我赖了。以前不是有个网红叫司马南吗？他每次在电视上骂美国啊，美帝啊，走狗啊。那有一天呢、当被人家发现说，司马南你在美国买了好几间别墅啊，你在中国赚了那么多钱，然后你在美国买了这个别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住在美国？他回答是经典啊，他说骂美国是我的工作啊，住美国是我的生活啊。
0: 中国社会今天最大的问题、
1: 对啊，他
0: 心口
1: 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信任嘛，
0: 行为都不对，
1: 没有办法信任，
0: 每天讲了一大堆东西根本都是假的。中国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
1: 所以这个社会的信任是非常重要，在认知在里面哈、他不一定要把你的认知从 A 变成 B 啊。那很难嘛哈、我让你什么都不相信那我比较容易嘛。
0: 是。
1: 所以我有时候在上课的时候，我就掏出100块钱说各位同学，我现在拿100块给你买东西你竟然愿意卖给我，请问你这一张纸竟然值100块，你凭的是什么？因为你相信这个可以值100块嘛，所以如果你有美金的话，你拿出美金1块钱哈，它上面大概如果我没有记错，它这样写的，Under the God We Trust 的、
0: 啊，真的，一块钱
1: 的上面有这个字
0: ，Under We Trust，
1: 非常非常经典哈、因为你这一张纸竟然可以买到很多东西，因为我信任这一张纸啊。
0: 对对，
1: 如果这个社会如果什么都不信任的话，那个这个社会不晓得怎么办。
0: 我认为大多数人。在他的面前，这边摆美金，这边摆人民币，
1: 是，
0: 你只能拿一张，我看都拿美金，
1: 我看是都拿美金，
0: 都 Under We Trust，
1: 对 ，Under We Trust
0: 嘛，即便是无神论者也一样拿美金，谁要人民币啊？
1: 对啊，所以现在不是有很多美国衰落论吗？美国越来越衰落吗？我看到书里面，从1950年代开始，每一年都在讲美国衰落，衰落到现在了哈，还在讲美国衰落论啊。美国已经打败了俄罗斯这个大帝国嘛哈、然后还持续讲美国衰落论，这个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0: 他
1: 就是制造这个东西。可是当你问到说你要住美国还是住中国的时候你要拿美金还是拿
0: 你拿一张美金跟人民币看他拿哪一张
1: 你要挑哪一边的时候，你不是说美国衰落吗？他这个还不起这个外债吗？反正你讲了一大堆、
0: 现在不要说美金一边拿台币一边拿人民币，只能拿一张，都拿台币。
1: 是是是，这代表国力。
0: 这代表国力。
1: 这个代表什么东西呢？真实的状况，真实的状况。
0: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有钱哈、你要去上海买股票呢，还是在台湾买股票？
1: 对对，
0: 这个很现实的，
1: 很现实，很现实。
0: 因为没有人要去上海买股票吧？
1: 对，所以真实的东西可以把这些认知的这虚假讯息瞬间给它翻转过来。
0: 对，翻转、
1: 翻转过来。
0: 所以我今天就是说，请教老师说。我们呢、老实说不要玩他的游戏规则，其他辩论说其实台湾没有那么差啦、中国其实也没那么好，不要一句话就好了、那你为什么不搬去住？
1: 是，
0: 就 check 将军了嘛，
1: 是是是，
0: 就结束了嘛，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没错，台湾不需要担心我们的

0: 民众论出去嘛，台湾不需要说你要论就论嘛，你
1: 我就我也就说你要考虑好哦、嗯、现在中国一进去不一定出得来哦，
0: 是是、
1: 哦、对，9月15号以后
0: 是
1: 你不见得出得来哦，
0: 现在
1: 说不定你还要拿台湾的家产去赎身哦，
0: 这个影响非常深远，因为我们的邻居有一些人在那边要出差的、嗯、他会担心要不要去，
1: 只要担心就不要去。
0: 对，所以大家
1: 最近有好多朋友都问我说现在去中国安全吗、嗯、我就三个字，不安全。
0: 对，确实
1: 不要去，
0: 确实如此，
1: 因为他们已经缺钱缺到任何看到你就想打劫、嗯、他们就是一群，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一群绑架犯，从习近平开始以下全部绑架，绑了你有什么理由？没什么理由，就是把你的钱拿出来、嗯、我再放你回去，
0: 有这个趋势，
1: 有吗？
0: 确实有这个趋势，
1: 现在就是绑架犯、嗯、变成一个绑架犯的国家、嗯、那当然有个问题啦，就是这个网红时代最大社会学危机啊，就是流量往往大过专业，网红用很强烈的情绪质疑政策啊，政府或学界澄清、往往没人看到、哦、认知战中敌方最想看到的是让台湾社会陷入一个谁大声谁就对，专家体制完全失信的瘫痪状态，当然我认为现在还没有真正发生、啊嗯、但是这的确是中共认知战、啊、想要达成结果、嗯、老师你怎么看、啊、
0: 对，这个在心理学上、哦、有两个东西、哦嗯、可以解释它、哦、我们先讲媒体的生态的部分，就是刚刚您提的谁大声谁的流量大嘛、嗯、我引起你的激烈的情绪反应，不管你伤心也好高兴也好，只要你点阅 clickbait 嘛、哦、只要你点阅的话就有流量就有钱嘛，所以我一定要做的很激进的或是很
1: 麻辣的、
0: 麻辣的
1: 转，管它是不是事实、
0: 那不重要，过去有一个案例嘛，网安小鸡嘛，跑到柬埔寨去假装自己被抓到什么这个 KK 园区啊什么，后来被柬埔寨政府说你这个是造假，后来被判刑嘛、哦、这个是社会事件，大家大概都听过这个事情，所以现在的一个媒体生态就是说谁大声谁就有钱赚啊，糟糕了，就大家都比大声，没有人去讲真实的状况，这后面的后续却是我们全民要去共同承担的责任。这发生两个状况，第一个叫初始印象，就是说我对这个事情完全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哦、嗯、啊突然之间哦你告诉我这个状况，我先入为主的印象里面，这个印象会留在我脑袋里面哦，很久很久、哦、都没有办法磨灭，甚至我的认知哦会被你这种大声告诉我的现象而引导嘛，那认知在里头有很多的部分是让你在不知道状况之下突然告诉你所谓的真相是什么，你可能会被他带着走，这是第一个哦。第二个叫睡眠效应哦，就是说明明知道你是讲假话了，可是日久以后啊，隔了可能一个月以后，我实在想不起来这个讯息是谁跟我讲的，但是我只记得你跟我讲过那个内容、嗯、简单说就是我骗你的过程哈，到了两个月一个月以后你根本忘了是我骗你，你只记得那个内容啊，我就达到我目的了，所以现在变成、全部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是比大声比流量，我们的社会哦，不晓得要怎么样去判断哪一个是真，哪个是假、哦、这个跟媒体关系是很重要的。刚刚我们提到、哦、说这个媒体到底你有没有能量告诉我们的老百姓真实的状况、哦嗯、让他有足够的判断的参考，就变得很重要了。
1: 我承认啊，老师你讲的所谓多元、哦、那生态、哦、那就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左中右都有，甚至有人主张共产党，这是民主社会一个常态。那当然在这个状况底下，这个国家、哦、不容易的、哦、比如说现在台湾蓝白就挑战赖总统说你只是 40% 的总统，的确是 40%， 的确没有过 50%、嗯、可是我还是赢你了，
0: 没错，游戏规则就是这样，
1: 我总统不是我在做吗？嗯，然后呢每天都在讲说你那个不能代表全民，然后有另外一个认知叫做 60% 的人没选给你所以我们代表 60% 反对你、嗯哦、不过 60% 来反对你，那一天为了油的问题啊上街、哦、总共不到20000人，吹牛成200000、哦、那自此以后再也不谈油的事情了，因为他知道他没有60%、嗯、他知道虽然赖清德只有40%，可是他现在可能在成长、哦、很多的民调就说赖总统的民调 可能现在已经

0: 进步了，而且有可能接近 50%。
1: 嗯，
0: 好，这样，那这个是事实嘛？但是他回避，啊，可是最近的确不太敢讲，不太敢讲说他们60%了。中间有一个一直讲说他们可以代表60%的哈，蓝白结合可以代表60%，现在已经差不多快要被抓去关了哈，就这样。那当然就是他贪污嘛。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台湾社会哈，我不担心，不知道刘老师你的看法怎么样？这就是常态。那么为了要让民主政治继续走，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信则恒信，不信则恒不信这个问题。他甚至于扭曲自己的看法，没有办法说去理解说赖清德30-40%，陈水扁30几%，还是叫做总统啊？你觉得呢？
1: 这个东西啊，40%也好，60%也好，在几%也好，你怎么解释？怎么看呢？其实哦，在研究上，我们称为讯息诠释啊，
0: 讯息诠释
1: 嘛，哈。你说，哎，你拿40%，我有60%，那他说我多你一票也是总统啊，我全民在我手上啊。
0: 你有60%，但是你没有啊。
1: 我纵使现在有10个，假设了，
0: 没有被中选会认定啊。
1: 对，假设有10个人参选嘛，哈，最后我是10%当选嘛，其他人都是分票分掉了哈，我还是总统啊，因为游戏规则就长这个样，
0: 就长这样。
1: 那哎，那你要怎么去诠释它？
0: 相对多数。
1: 对，那你要是怎么去诠释它，就靠各位的本事了哈，靠这个选民怎么样去判断。那你选输人家只多你一票啊，那对不起啊，游戏规则就是长这个样子。中选会说你当选了，给你证书了，你从此可以号令三军啊，啊，对不起啊，你有60%也不行啊。
0: 就是结实的40%以及松散的60%，
1: 你要怎么解释啊？
0: 是
1: 选民说，你讲的有道理，看有没有道理。其实这个就是认知内战嘛。内战就是你到底要用飞机大炮用毒气呢，还是要用什么东西哦去达到你的目的哦，那个是手段的问题哦。认知内战是我不管你怎么诠释，最后我获取主流民意的支持，我就达到目的了、
0: yeah.
1: 所以这个是民主社会的常态嘛。
0: 所以民主社会里头哈，就是有很多人要监督政府嘛，哈，批评公务员啊，这都天经地义的自由啦，这个我们就必须说言论自由嘛，哈。那我们要维持民主社会，哎，不是只有聪明的言论有自由啊，
1: 是
0: 愚蠢的言论也有自由啊，对不对？
1: 没错，
0: 他想要愚蠢，你怎么样？去跟着说你这个言论这个很愚蠢，没有自由，那不可以啊。
1: 不可以，他在无厘头也有他，
0: 在无厘头的都有自由嘛，哈。但这次战要的是把这些健康的政策监督进一步扭曲成这个国家完蛋了，这个体制不值得守护，台湾啊亡国了。哦、所以也有人在贩售这个芒果干、哦、王国感、欸、有时候是倒过来做、哦、前几次选举的时候利用香港的情况，那个绿营的人经营王国感，所以你既然想要亡我国，对不对？我就加强亡国感，结果反而激起选民大家因为亡国感去投票。这个其实有时候 odobiki、哦、这个日本话的意思就是反弹，你说我这样下去我会亡国，好，那就会亡国、那我们要激起亡国感，卖亡国干、那结果蓝营跟白营的人说，你怎么可以呢？都一天到晚在讲亡国感，问题是制造亡国感的人是你啊，我怎么手段我就返回去给你、结果民众投出非常高票支持民进党继续执政嘛、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状况。那当然这个互动啊，如果老师啊为台湾来开一帖说社会学免疫药方啊，我真的是也是觉得说如何是严厉的监督又可以捍卫民主啊，这好修带好窄哦，
1: 很难，但是方向是值得我们努力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当我可以乱讲话的时候，只要我没有触犯法律我就可以乱讲话。可是你要负担哦，我常常跟人家讲说恐吓，对不起啊，你要负法律责任啊。
0: 是，
1: 接下去问了，我们的言论自由要维护谁的言论自由，维护到什么样程度？所以现在不是要修社会法跟国安法吗？好、哦、那有人就讲说啊，这个叫言论自由的问题，哎，怎么会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要把我们现有的民主体制推翻掉啊，你告诉我这是言论自由的东西。你会说大法官解释说我可以用非暴力的手段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东西，但是你这些

0: 言论自由竟然是鼓励我们的国民去当间谍，这怎么会言论自由呢？所以这是立法技巧的问题，很难，刚刚你提的不容易，但是我们要不断的去跟我们的选民去沟通，只要我们的选民的脑袋转过来说，哎，这个我们应该要做的啊，那你们为什么不修法呢？我们会达到目的的。有没有这个基础？有。台大新闻研究所连续四年的民调，70%到90%几的民调支持，如果我们可以亲近我们的讯息环境的话，他们愿意牺牲部分的言论自由啊，有这种民意调查，连续四年了、而且是人家公开的民意调查哦。如果民意调查70%到90%支持，你立法院为什么不修法呢？应该有修法的余地。如果你不修法怎么办？下次选举修理他嘛，就是这样的。民主社会就是这样。所以我刚刚讲不容易，但是这个方向值得持续推动。美国人就是这样说的啊。美国人说我们那个戏院太烂了，我们应该放把火把它给烧了。哎，这是言论自由。那个戏院太烂，我们应该放把火烧了，现在把你们火把点起来跟我走。对不起啊，这不是言论自由啊，都去关了、所以这个是有限制的。这个限制要交给谁？交给你立法员，我不然我选你干嘛？你要帮我们修出妥善的法律啊，而不是说言论自由一句话把我们挡回来，这是不合理的，不负责任的、
1: 或许我们应该高兴，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吗？我们已经不是在争取那种非常基本人权的问题，我们已经上升到这个社会啊，要如何运作？那我们每天都有那些病毒哈，所谓的语言病毒啦，或是说认知病毒啦，这些东西一直入侵。需要守住民主，就不能说把这些都全部封锁。我们要不停的去辩证。这个大概是全世界啊最顶级的国家，今天面对的问题。
0: 没错。
1: 就是你一方面要维持言论自由、这个毫无疑问、可是又必须对这些、认知战敌人、渗透进来这个病毒、一方面要维持你的身体健康、没问题、但是你也不可以说为了要维持健康说关在无菌室里头，
0: 对，
1: 不能嘛，
0: 对，不行，
1: 就违背了生的目的嘛、那你说走出去你就会遇到非常多病毒，从各方攻击你甚至丧命，
0: 对，
1: 那这个风险要不要冒？要。我们不排除你有可能就因此得病，那社会要有一个机制可以医你，
0: 对，
1: 没错，就国家必须要医你，让你重新恢复身体健康，
0: 对，
1: 也就是所谓的言论自由，
0: 对，
1: 你还继续有言论自由、批判自由这些，然后这个社会要这样走下去。
0: 对啊，
1: 那我们走这条路走了这么多年来，制度优势已经赢过中国。中国走的是希望把所有的老百姓都关在共产党的所谓的无菌室里，他一天到晚讲说西方的那些东西都是有毒，
0: 是，
1: 所以不准哈，那禁书禁这个禁那个，不准出国，现在连出国都不可以了。
0: 是啊，他说躺平也是西方传过来的，要我们躺平的、
1: 这个你讲到这个，我们最后讲这个也没有答案的，我只是讲说中国尊被一个飞机这样撞到，
0: 撞了，对，
1: 那个我现在研究起来，那个撞的过程里头那个他们的这个维护空中安全的官员跟部队并不是不知道，可是在这个首都之区可以驾私人飞机在那里飞的人挥官即贵，
0: 官即贵，
1: 那我现在如果警告他说你不要这样挥，你如果这样挥，因为他撞到头嘛，制造公共安全的嘛，我把你击落，
0: 对，
1: 对不对？没有人敢。那看到撞上去了以后，你知道吗？所有的人都撞了，那撞了，现在该谁负责呢？所有人都说了一个名字叫蔡奇，
0: 叫蔡奇负责，
1: 就蔡奇负责，
0: 蔡奇负责。
1: 他意思是说跟我无关，你知道这个效应叫什么？叫路人甲效应。
0: 路人甲效应
1: 就是你走在路上看到哦车祸，不要理，我们赶快走。路人甲效应，这个其实是国家危机耶。你这个中国尊正楼被一个小飞机撞，这是非常大的危机耶。可是你看这个中国社会后面的背景是什么？如果连张幼霞一辈子都跟习近平那么好，说被抓就抓，那我是谁？
0: 对，社会信任完全破灭，
1: 没有了嘛。
0: 社会信任的破灭，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所以，
1: 所以他现在是处于这个状态、哦、
0: 所以大陆中国有很多碰瓷的事件嘛，
1: 对啊，
0: 所以。

0: 这为什么？
1: 所以路人甲效应是必然的嘛。对对
0: 对，台湾不会啊，有人在路边
1: 有，我们会帮助啊，因为我们没有碰瓷这个问题，是是是，连碰瓷这两个字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要进化几十年。我刚出来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屏东，40年前以前的事情，有一天我骑摩托车嘛，我看到有人可能喝醉酒了，在我旁边过去了。等到我办完事回来的时候，哎，奇怪，我怎么看到草丛里有一个摩托车冲进去的这个
1: 痕迹，
0: 痕迹啊！我去看，果然有人躺在里面。我到处找人要帮助他，结果我们一个同事讲：“你不要去，到时候人家赖你啊。”那种，我说那怎么办？赶快打电话给警察。那是40年前的事啊，我们那时候40年前的社会性能跟现在比，现在只要有人有什么状况，大家都围过去帮忙嘛，哈、哦。显然我们的社会啊是不断的往前走的，
1: 相信，
0: 哎，相信嘛，
1: 台湾的基本信任感还是很强，
0: 对，还是很强的。
1: 那中共再怎么侵袭啊、哦，我们的免疫细胞其实还蛮强。今天非常高兴啊，谈这个问题谈到最后，刘明老师还是告诉我们说，台湾的信任韧性
0: 是、哦、
1: 这个社会韧性很强
0: 很强，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0: 开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但是久违的形象造型师、教学讲师，也是时尚顾问黄若仪老师 Joy。 欢迎 Joy。 Joy 好，
2: 慧芝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要跟大家谈哦，大家很期待的哦，现在都有点晚哦，夏日的肌肤保养重点哦。因为现在夏天好像每年都越来越热，
2: 对，
1: 每年都汗流浃背的在街上走啊等等的，或者赶车，台湾又是属于比较高温潮湿的这种天气，所以呢这个肌肤就会出油又很黏腻，你化不化妆你都会觉得皮肤就是黏黏的不舒服，夏天特别是就会有毛孔粗大这个问题，然后有的人还会泛红，就会痒哦，然后还有脱皮，所以夏天洗脸可能是最重要的。
2: 对，
1: 我们夏天洗脸就希望这个水就是冷一点的哈，那冬天我们都觉得说要热一点的，可是太冷太热是对肌肤也不太好，有一种说法是说温水最好，可是有时候你真的很热的时候你真的需要清凉哈。
2: 对，
1: 就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洗脸还有对治我们这种在炎热夏天走路的时候这种肌肤这么燥热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
2: 好的，刚刚提到水温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因为夏天本来水温就不会太冰凉啦，所以也不用说刻意要把它真的变得很热，因为第一就是如果太热啊，除了它会让我们的皮脂去油力更强，如果你本身是干性肌，它去油比较强，你反而会变得比较干燥嘛，或者是比较不舒服那种状态。那再来就是热的水温其实会刺激我们皮脂腺分泌。
1: 对
2: 所以反而夏天呢，我们是不建议你用，不管夏天冬天啊，都不宜过热。那反而夏天，我是觉得，如果你只是用一般的

0: 自来水的那个常温我是觉得是 OK 的啦，
1: 嗯，
0: 也不用到达到冰水，如果你家的自来水很冰凉、嗯、比如说你住山上哦，那种冰泉水，
1: 嗯，
0: 只要温度不要过低，凉凉的我觉得都可以、
1: 嗯、
0: 但为什么不要温度过低这件事情呢？因为、嗯、太冷的水它比较没有办法呢，就是把我们脸上的油脂洗掉，
1: 对、哦、真的是
0: 对、嗯、那刚好夏天我们又比较容易出油的情况下，你反而会觉得洗不干净这样、嗯、所以我觉得常温水是 OK 的、
1: 嗯、
0: 那冬天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哦，就是大概常温或是微温的水都可以，反而是冬天的时候会大家比较因为冷嘛，所以都用到太热的水这样子、嗯嗯，
1: 我们如果说用温水其实不要太冷的水、嗯嗯、因为太冷的水你刚刚提到可能油脂会洗不掉，然后夏天油脂又比较多，
0: 对，
1: 那洗面皂的部分呢、嗯、要用什么样洗面皂会比较好？
0: 好，那就要看你的肤质，因为我们真的是肤质，因为我有遇过就是学生他可能就算是夏天他皮肤还是偏干，
1: 对，
0: 那像我本身就是比较偏油肌的人、
1: 嗯、
0: 那如果你是偏油肌，你在选择洗面产品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会本身不要强调太保湿、
1: 嗯
0: 哦、或者是有什么洗起来会有点滑滑的啊、
1: 哦
0: 哦、或者洗完会觉得有点封膜感，就是你会觉得脸上好像一层没洗掉、哦嗯、这样的状态的话就不适合油性肌或是混合肌使用。我通常会建议就是你尽量选择洗起来不干涩、
1: 嗯、
0: 但是你会觉得诶有把你的油脂洗干净的这样的产品、
1: 嗯
0: 哦、那还有分两种，如果你今天是干性肌，就是你皮肤、欸、就算我在夏天可能出油量只是微微的、哦、或是没有到全脸出油、嗯、那其实你就是正常洗脸洗一次左右就可以了、嗯、但是如果你是油肌、哦嗯、那夏天就很恐怖嘛，就一直出油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反而我们要把脸上的油脂给洗干净 哦、
1: 嗯、
0: 哦，因为那多余的油脂在我们脸上尤其睡了一个晚上，有人就强调说、嗯欸、早上是不用洗脸、哦
1: 嗯、
0: 但是其实要看你的出油量、
1: 嗯、
0: 你本身是干肌、哦、那你当然就可以可能清水冲冲之类的，因为你本身就没有油脂嘛，把保养品洗掉就好了、
1: 嗯、
0: 那油肌因为像我早上起来就是满脸都是油光，
1: 可是这种其实也蛮好的因为这样就你比较不会有皱纹啊。
0: 对，它就是、欸、的确如果你是本身比较容易出油的人，你的确比较不会长皱纹、嗯、相对来说你也比较省保养品的钱哦、喔。
1: 对
0: 哦、但是呢它的缺点就是痘痘粉刺毛孔粗大
1: 啊、哦
0: 相对因为它皮脂旺盛嘛、嗯、它的毛孔一定会比干性肌来的大，
1: 嗯哼嗯
0: 那样子，然后你痘痘也比较容易长这样、
1: 嗯
0: 哦、所以我们如果是油性肌的人我就建议啊你洗脸的时候诶如果你第一遍觉得 T 字部分、
1: 嗯
0: 哦、下巴啊额头眉心啊这些地方还是觉得油油的第一次洗完、
1: 嗯、
0: 那我们就再加一点洗面产品再针对 T 字的地方再洗第二次，
1: 嗯，
0: 然后你要把那个油脂，哎，稍微真的摸起来，嗯，没有那个油油感了，
1: 嗯，
0: 那这样才是 OK 的，
1: 嗯。还有就是在冷气房的问题、嗯、因为这个就温差很大，
0: 对，
1: 那很多人很热就到冷气房去，可是冷气房就会让你更干哦，
0: 对，
1: 那这个可能对油脂皮肤的来说还不错、
0: 嗯、对，
1: 但是如果你是中性肤质综合性的肤质、嗯、或者是比较干的可能就不大好，
0: 对，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到冷气房是不是就要喷一点保湿啊还是什么的、
0: 欸、没错，假如你今天所在的环境呢是相对来说温度较低湿度较低的情况下，那我们的保养就要调整，
1: 嗯、
0: 哦，其实保养品是看它怎么调，它其实不一定是根据大家都跟季节嘛，其实季节就是环境，就是你所处的环境，你长时间所处的环境，包括你睡觉所处的环境、
1: 嗯、
0: 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温度跟湿度下、
1: 嗯、
0: 那假如我今天有上班族，然后公司可能冷气就是比较冷，其实当那个我有发现就是你的冷气房的温度啊低于26的时候，它的湿度就会相对低蛮多的、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的保养全部都是要比照你的所属环境，那你可能在保养的时候量就会稍微比较多一点，那你擦的产品、哦、包括你的防晒跟你的粉底液、
1: 嗯、
0: 尤其是粉底哦、
1: 嗯、
0: 你的滋润度就要拉高、
1: 嗯
0: 哦、不能太干，这样子你在冷气房才不会呜、一下就很干了，
1: 嗯嗯，
0: 那再来就是冷气房，台湾冷气嘛比较少暖气，暖气更可怕哦。冷气的话那再来就是刚刚慧姿有提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准备个保湿型的化妆水，喷雾型的那一种、
1: 嗯、
0: 比较快一点、嗯、那这个保湿型记得一定要不含酒精、 啊、然后这个因为现在很多定妆喷雾嘛、哦、定妆喷雾大部分它是控油型的，它里面可能就含酒精、嗯、那通常含酒精或是你喷起来它会比较干爽，它一定会把你脸上的多余的油分水分给蒸散掉、嗯、所以如果你是在冷气房皮肤偏干然后会干干卡粉浮粉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

0: 反而就是要注意，你要买真的是补水补油的这种保湿型的喷雾、嗯、那矿泉水啊这些都不行 哦
1: 真的吗？
0: 对啊、因为
1: 可能有的人觉得方便，矿泉水又能喝又能喷，
0: 对，或者是那种就是有些市面上那个喷瓶，比如说像是雅漾啊、或者是一些他强调是温泉水啊这种保养型的喷雾、如果它是这种单纯的温泉水啊这种不含保湿剂的产品，它就像水一样的话，那你就是喷完很凉爽，感觉湿湿的，可是因为它风一吹啊、一蒸散，它又会把你脸上的水分给一起带走，所以就不适合。但这种刚刚提到这种喷瓶，如果它是像这种矿泉水啊比较没有保湿功能的，它反而适合干肌、啊，但我们觉得脸有点油油腻腻的时候，又不想要喷酒精在脸上、这种有酒精性的产品的时候，你反而这种像雅漾这种喷泉喷雾啊，喷一下虽然湿湿的，可是它蒸散之后，哎、你的脸其实会变得比较干爽一点，这样子，因为水蒸散之后，它连同我们脸上的水分油分一起蒸散掉，这样。那刚刚提到了、光喷雾这件事情就好多种，
1: 对，没错，没错。而且你刚刚这样讲，真的是有的人用了之后反而觉得更干，
0: 对。
1: 你刚刚提的这些方式，它反而是哎、用完之后是很干爽的，所以你的选择就很重要，
0: 对，
1: 看自己的肤质，
0: 看你的肤质。然后，假如今天夏天，只是微微干燥，那我们就选择化妆水剂型的这种喷雾就可以了、但是我遇过真的很干的人，他可能尤其是坐飞机、或者他真的皮肤还是干，然后又在冷气房，那他可能用到的这个喷雾啊这个保湿喷雾，它的油的成分就要高一点，它可能里面会含一些一定比例的油脂，那你使用的时候需要摇一摇让它油水平衡，然后这样一喷，哇，你的妆就会立马给它又贴回去的感觉，这样子可能要到有含油脂的才够，这样子。
1: 对。那刚刚我们讲到说这个洗脸的水温
0: 是，
1: 那我们现在提到这个洗脸的次数，一天到底要洗几次脸比较好？很多人担心洗太多会不会伤害肌肤？
0: 是的，基本上啊，就以这个还是要看你的肤质、干性肌来说，如果你真的是干性又敏弱肌，那我们真的是建议你减少你洗脸的次数，甚至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做过雷射、有时候雷射比较侵入性或是祛斑啊，医生都会建议你说啊，你不能洗脸哦，如果你要洗脸，就是要用的刚刚我提到那种矿泉喷雾的这种比较干净、比较没有菌种的、没有生菌的这样的产品，这种喷雾喷泉啊，或者含氧喷雾啊这种去洗脸、所以一样的道理，让你皮肤比较干燥或是敏弱的时候呢，那反而就是你洗脸次数要越少越好，所以有人就提倡说白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也许水冲一冲就好，不用用到洗面产品这样子、
1: 对、
0: 那甚至如果甚至有时候你皮肤真的像夏天可能比较还好，可是有冬天真的有些人、哇，可能还有点刺痛这样子，
1: 那不行了。
0: 那甚至就会像我说的，你可能连自来水都不行、你就是要刚刚用这种矿物喷泉啊、含氧喷泉啊来去帮你代替那个水来帮你洗脸，那你就不要用洗颜产品了。
1: 对，所以要对自己肤质要很了解，而且还有当时的状况。
0: 对，那但是油性肌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1: 是，
0: 油性肌基本上呢，你就是要把脸上多余的油脂给洗掉。因为当油脂停留在脸上氧化之后，它其实是对皮肤不好的。很多人想说，油脂在脸上，有点润泽啊，但是那是针对干肌啦，因为干肌没有油，我们要给它好的油这样。可是如果是油肌，它一直冒、一直冒的时候，那反而我们要把多余的给洗掉、去掉这样子。那如果说只是微微啊、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 T 字微微出油，那其实没关系哦、因为以台湾的气候，你要完全 T 字完全不出油，夏天实在是太困难了哦、所以如果他只是鼻头啊、鼻翼微微出油，稍微面子压一下就好了，就不用特别去洗脸。但是有些人可能是他长期都在户外啊、又骑车、又晒太阳，然后又可能工作环境是在户外，不是在冷气房的时候，当他觉得脸又流汗又出油，那当然我会建议你去洗脸。你甚至用清水都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办法随身携带洗面乳，至少你把脸上的脏污那个汗水啊、皮脂啊把它洗掉。真的不行的话，就是有上妆的人，那我当然就建议你面子压一压，把多余的那个汗水、海绵啊去把它吸掉，油脂吸掉，然后再来补妆。
1: 对。那你讲到运动后气色大部分的人都是还蛮好的、
0: 是，
1: 对。可是运动后就像您刚刚讲的会有汗啊、什么脏污啊等等的，所以运动后要怎么样清洁呢是比较好的？
0: 运动后当然如果你是真的比较出汗的运动，比较激烈一点，就是强度比较高的话，如果可以当然会建议你就是洗吧， 哦，就回家如果洗把脸、洗澡把这个多余的洗掉，但是如果不行的话你可以用毛巾。

0: 巾啊、嗯把它稍微擦起来。那有化妆的情况下，当然就没办法。
1: 对，那如果说是化妆怎么办？因为有的人可能爱漂亮，连去运动都化妆，其实是不是也不大好啊？最好素颜比较好。
0: 最好是，但是看产品哦，因为现在产品设计的。嗯，有些设计的蛮好的，就是它比较温和、嗯，比如说矿物型的彩妆啊、嗯，比较偏保养型的、啊嗯，它可能哎、欸，就算你运动的时候，它也不大会刺激你的皮肤、嗯，但是它相对来说可能持久性就没有那么好了、嗯，这也是两难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是用的，嗯，这是取舍，如果你真的想要就是完全不脱妆，那你可能就是得用到比较持久性的产品，嗯、那相对对皮肤的负担就会比较高一点。嗯，那我们大概就建议你尽量不要太厚啊，比较薄透一点的这样子，嗯、或是稍微遮瑕一下就好。嗯、那刚刚提到说，哎、欸，那我运动完我没有办法洗脸的时候怎么办？嗯，那其实这个状态就会很像我们补妆的这个步骤，哈、嗯。如果可以，我们当然希望你就是准备一个海绵啊，哈，或者是面纸啊，嗯、
1: 就随身带着。
0: 对、嗯，先把你。已经脱妆的汗水全部擦掉、嗯哼啊、那你妆一定会被擦掉嘛、嗯、对不对，就是要把它擦掉、嗯、然后再来补妆、嗯哼啊、但是如果真的不行、欸、我就是没有办法花这么多时间、嗯、那其实就是像我刚刚提到就像补妆的动作，我们先把汗水啊、嗯、油脂把它吸走、啊嗯、你可以用海绵或是面纸，真的很油的时候再用吸油面纸、嗯、吸完之后呢稍微推匀一下再来补妆、嗯、总而言之就是不要把那个汗水跟油脂长时间停留在脸上，嗯，因为它反而会造成皮肤的敏感。
1: 对，那我们大部分说到女性啊、喔，其实男性也一样啊，
0: 是
1: 他们只是不化妆、嗯，可是他们这个户外运动可能会更多、更激烈，然后晒太阳更多、嗯。那他们的保养状况应该怎么样注意比较好呢？哦，
0: 对，慧芝讲到的这个户外运动，与其呢化妆，那不如好好的防晒吧。
1: 对，對
0: 嘿、嗯，女生也是一样，其实男生现在也开始有点化妆了，
1: 对，注意保养了、嗯。
0: 对，那只是说男生大部分啊，以台湾的男性，尤其是比较年长的，他还是不习惯脸上有粉呐、啊。
1: 对，没错。
0: 所以那我就会建议他，你至少就擦一个防晒吧，清爽的防晒，没有颜色的，或是水水的凝胶状、嗯，就是现在有很多剂型嘛。嗯，那就是至少防晒要做好，因为防晒如果不做就是真的很容易老化啦、嗯、然后跟皮肤的一些那个比如说敏弱啊、嗯、然后痘痘啊就会冒出来、嗯、那再来就是女生的话呢，那我就会建议你可以用润色防晒来取代你的底妆、哦、因为防晒真的是最重要的、哦、如果你是在户外的话，你没有办法靠戴帽子啊这些方式去防晒的话，那我就会建议你防晒第一你可以选择润色的，嗯哼，好，或是有些像素颜霜啊，就是擦起来会可以帮你修饰啊，有点粉末的这样的感觉、嗯、那你的量一定要足够哦，如果你是在户外你就要擦到5元硬币吧，好、哦、1到5元啊，至少这样子硬币还是可以让它达到防晒的效果、嗯、那像我刚刚提到、如果你还是觉得，当然就是最好的情况就是你如果离开了那个环境啊、哦、或是你觉得防晒对你皮肤还是有点闷的话、嗯、那我们就是运动完你可以去把它、嗯欸、稍微擦掉一点，嗯，让它不要让你感觉那么闷厚、嗯、这样子。不过现在的产品都做得很好啦，闷、嗯哦、的情况下是稍微相对早一点，
1: 会好一点、欸、对，嗯，讲到素颜霜，有一些广告素颜霜、嗯、好像是它可以还擦过夜的、哦、嗯，然后就说啊，早上起来又是很亮啊什么，这个感觉就是它到底是不是一种化妆品，那还是说介于化妆品跟保养品之间、嗯、还是说它是纯粹的保养品，因为我们都认为说如果是保养品的话、嗯、好像你就不用去处理它，
0: 对、嗯、
1: 可如果你有点化妆成分的话，你好像放在脸上还是怪怪的啊、嗯、怎么看这件事情，还是说它是不同的厂牌、嗯、不同的产品？
0: 哎、欸，会哦，就是它现在我觉得素颜霜有好几种，就是有的它是强调诶我保养，它就是保养、嗯、但是它可能加了类似像二氧化钛一些白色的粉末、嗯、或是一些氨基酸粉末之类的、嗯、所以你擦起来脸会白白亮亮的啊、相对来说对皮肤的负担比较小、嗯、因为那个都是一些保养啊或是二氧化钛，就是我们防晒也会出现，但它就物理性的嘛、嗯、所以它其实不大会造成我们皮肤太多的负担这样子、嗯哦、它可能还有一点吸油的功能、嗯、对于油性肌来说，哎、欸，我睡觉擦这个我还觉得我好像比较不会出油、哦、这样子、哦嗯、另外一种就会看、哦、它不是强调，它也可能说它有保养成分、嗯、可是它有颜色、哦、它有肤色
1: 哦，对哦，
0: 它是有色料的哦。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建议
1: 他睡觉不好吧？
0: 嘿，我就建议他基本上就比较偏彩妆品了啊、哦嗯。因为现在有两方呢，因为大家都想说素颜霜它是一个统称，嗯、有的它是真的是像一个像面霜这样子啊、嗯，它真的是保养品、嗯。那我们就是可以把它当保养品，嗯、看它没有里面没有色料，色料就是 CI 啊这些开头的、嗯。那另外一种就是 它擦起来会有点像粉底液。嗯。

0: 或是润色乳、润色隔离的那个效果。
1: 嗯，
0: 那如果像这种的话呢，通常就是会有色调，
1: 嗯，
0: 那我们就会建议你要卸妆。
1: 嗯
0: 嗯，就不能过夜，你就是当成一个白天擦的比较护肤型的底妆这样子。
1: 嗯，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形象造型师也是教学讲师啊，时尚顾问黄若仪老师 Joy 老师。那么来继续跟大家谈，我们前半段讲到的是保养的重点啊，第二段我们要谈的是夏天的彩妆我们该怎么样的运用。音乐过后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形象造型师，也是教学讲师、时尚顾问黄若仪老师 Joy 老师。那前半段节目里跟大家谈到夏日肌肤保养的重点啊，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就是夏日彩妆的运用啊。其实这个化妆啊，在夏天就形成一种很大的负担的感觉，很多人会觉得脸上有任何东西都是一种负担哈。但是因为 Joy 老师刚刚也提到很多，就是说现在产品很进步啦，跟以前的那感觉不一样，也许它也可以让你不要那么样的黏腻啊等等的，所以这个夏天因为有时候我们有些场合还是必须要化一点妆啊，那这个情况下应该怎么样选择，怎么样运用比较好？
1: 哦，如果说你是因为觉得夏天会流汗哦，你所处环境并不是在一个凉爽的室内这样子的话，那的确呢，我们在上妆的时候啊，在使用产品的时候，我们就要减轻它的那个黏腻感。好，但是很多人都会除了会注意到是粉底液本身是不是要选择清爽，大家都会想说直觉是，那我就是粉底液选清爽一点就好啦。好，那但是在粉底液之前呢，我要跟大家分享说，其实你的妆前保养是一个很大的需要调整的地方。首先呢，因为夏天的关系，我们的妆前保养要越简单越好。我们就是补水补油，如果你不缺油哦，夏天比较容易出油的人，那你其实在妆前保养就不要擦到化妆水、精华液跟乳液哦，又防晒，然后粉底液，哇，这个一定黏透，然后很快就脱妆了。所以我们调整一下，我们就简单的化妆水或者是一点水剂型的保湿精华，水剂型就是比较玻尿酸啊、B5 啊、这种比较水水的不含油脂的产品。但是呢，如果像我们眼周真的还是很容易干纹嘛，或是两颊，有些人两颊它还是偏干哦，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针对眼周、眼下啊，就是比较小纹路多的地方，跟真的还是上妆后觉得有卡粉干干的地方，干干的齁的位置，我们加一点油脂啊，比如说眼霜啊，我们补一下那个地方就好，我不要擦全脸，然后或是一点面霜啦，就是它是滋润度稍微比较高一点，但我反而比较不建议去擦太多的乳液，因为乳液呢，它第一，它的油跟水还有增稠剂，它比较黏腻一点，所以你上妆之后反而会觉得比较黏腻。但是我们单纯是先补化妆水，然后只要针对局部干燥的地方给它一点滋润的油脂，或者是美容油啊也可以哦，大家都不要怕美容油，一点点就好，擦在就是纹路比较明显的地方就好。那剩下来的呢，我们就交给防晒吧。我们就擦一个适合我们肤质的防晒。如果你觉得刚刚的化妆水精华液完啊，不，眼周的保养完之后呢还是觉得有点干燥，那我们的那个防晒乳就不能太干我们就用稍微比较水润感的保湿型的防晒乳。那尤其是说像我们的听众可能年龄层如果稍微高一点，我们的皮肤表面就算

0: 那出油是不是还是会有点小纹路？
1: 对，
0: 哦，这个小纹路一旦上了粉之后，就会更明显。
1: 对，真的，有时候不擦粉你还不觉
0: 得。对对，没错。所以我们就会要调整说，我们不能让脸上妆的情况下，我们反而也不能让脸太干爽。好，所以变成说，我们前面的保养品油脂省略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后面的底妆跟防晒不能太干，因为一旦太干它就会卡粉。
1: 是，
0: 哎，所以我们就省略妆前的油脂，让防晒乳跟粉底液稍微润一点点啊，这样子上去呢就会比较保湿也够，又不会太黏腻，然后又不会卡粉，这样子的
1: 对。
0: 方式。
1: 像我们说夏天哦，天气就是比较热，这
0: 是，
1: 跟冬天当然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化妆的方式是不是要偏比较清爽一点？
0: 您说如果彩度上来
1: 对对
0: 说，
1: 对，
0: 对不
1: 彩
0: 对？
1: 度，
0: 的
1: 还有
0: 确，
1: 就是说你也不要弄得很浓妆艳抹的感觉哈。
0: 好，那有关于台湾的这个气候哈，
1: 是，
0: 不过现在全
1: 全
0: 世
1: 世
0: 界
1: 界
0: 都
1: 都
0: 很
1: 差不
0: 热啦，
1: 多，对，很热，但台湾就是比较潮湿，
0: 对，台湾比较潮湿，所以我们真的比较容易会有油光满面的状态。
1: 没
0: 所以
1: 错。
0: 当我们这种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减少光泽感的使用，就是彩妆上来说，我们要降低那个光泽感，好，就是脸上的珠光啊、打亮啊。那其实如果你是偏油肌，你这些珠光打亮都可以省去了。但
1: 对，
0: 是因为强调刚刚提到说，我们用的粉底液或者是呢防晒乳本身就不能，除非你今天真的是大油肌，或者说然后你皮肤真的是非常的油，那我们当然刚刚提到防晒跟粉底还是要清爽。但
1: 对。
0: 是如果我们是在意纹路，皮肤看起来要比较薄透、清透的这种感觉，那我们的防晒跟粉底液就会稍微润泽一点，就是不会太干这样子，就是比较还是会有点延展性啊，推开来是好推的。那这个完之后呢，脸上就会有点微微的光泽，加上你本身的可能出油量这样子，所以你的彩妆、眼影啊，就不要太多珠光的产品，然后要不然一热一流汗，你就会觉得油光满面这样子。
1: 对。
0: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底妆夏天通常会比较薄透，因为怕闷嘛，除非
1: 对，
0: 你是重要场合、非常重要的场合，所以当你的底妆越薄透的时候，你彩妆的饱和度就不宜过高，要不然就会很不协调，就觉得怎么颜色上去不干净、脏脏的，出不来，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夏天我们的彩妆的饱和度就会稍微弱一些，因为我们的底妆比较薄透，又会流汗，又会出油，这样子是这样做调整，
1: 对，所以其实夏天哦，还是保湿还有防晒啊。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
0: 对，
1: 穿衣服可能自己要注意防晒，不只是脸部防晒的部分，
0: 对，
1: 但是这个防晒的挑选也很重要，因为要适合自己的肤质，但这个
0: 对。
1: 是必定要做的。多久时间要补一次呢？
0: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只是在室内我是觉得不大需要补，或是你的粉饼啊、补妆的产品本身有防晒系数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在户外那种，我可能要打高尔夫球或者打羽毛球更惨，那个什么网球这种会要动的，你连撑伞都没办法撑，戴帽子都没办法戴的时候，哇，那你如
1: 就需
0: 果
1: 要补了。
0: 我跟你讲，你为了不要晒黑，你半个小时一定要补一次。
1: 防晒乳也是要这样，对
0: 对
1: 不对？
0: 对，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说啊，我已经上了妆，我怎么再补防晒？其实还是可以啦，要不然就去买那种市面上有一些防晒膏。哦，就是它是粉条，类似像粉底膏，但是它防晒系数比较高的哦，或是有些品牌它专门出一些针对夜阳海边运动员出的这种，就是运动的客群出的一些粉饼啊，还有补妆的防晒条啊，或是蜜粉啊这些的，这样子也可以就是加强你去补妆的时候，顺便可以补防晒。
1: 对，你说到就是台湾好像有一款也是很有名的补妆的防晒膏哦，那防晒膏也蛮方便，它就
0: 对，
1: 直接擦，它也有粉底的功能，然后又防晒系数很高。
0: 对，那最近其实我一直被一个广告打到
1: 哦，
0: 就
1: 真
0: 是
1: 的吗？
0: 对，但他是台湾还是韩国，就是他是找李多惠代言的这样子，然后所以他也是一个一条像防晒膏这样子，他说他随时就可以涂在身上脸
1: 涂在
0: 上，
1: 身上脸上，
0: 也可以
1: 它会有粉底的感觉吗？
0: 一点点，对，可能一点点，所以他就算你上妆后，它好像还是可以直接拿来补，就比较方便。
1: 对，因为以前那个防晒膏的话，它是比较浓的，它感觉
0: 对，
1: 就是一个粉底的感
0: 对，它本
1: 觉。
0: 身是粉底的感觉，它这个不是，它是有点像防晒膏，就是一个转开来涂涂涂就可以了。
1: 那所以这两个其实也可以搭配着用啊，就是你可能先擦这个比较重的，然后补的话就不要那么重，就可以用
0: 对，
1: 这个比较浅的防晒膏
0: 是，
1: 啊。所以夏天彩妆的重点，你觉得最主要是要做到哪些？防晒跟彩妆的重点。
0: 哦，防晒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夏天的防晒量一定会比较高，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刚刚提到就是说你的保养 不要做的那么扎实，你的

0: 油脂都要减少，水可以多一点没关系、嗯、啊，补水补油。那我现在要讲的一个就是，大家想说保湿保湿，都认为保湿就是要擦油哦，或者面霜乳液才叫保湿、嗯哦、面霜乳液其实是锁水，它的功能在于锁水、嗯、
1: 所以之前一定要很够量的水，
0: 对，你的皮肤的水基底要够、嗯、所以你其实、洗完脸啊、哦、就赶快擦一点化妆水啊这样子的、嗯、那反而油脂我们就是少一点，因为我们油脂就可以靠防晒乳来帮你补足、嗯、所以因为你防晒乳要很多嘛、嗯哦、那防晒乳的质地就是选择你的肤况、嗯哦、比如说你比较干的人，那你的质地就是水润一点，好推好推的这种，上上去不会有粉感的，因为有些防晒它需要摇一摇，物理性的这种摇一摇，那通常就会比较适合油肌，因为它有粉末会吸油。那干肌的人、哦、或是在意小纹路的人，就不要用到那种会摇一摇粉末很明显的产品，这样这个是防晒。那因为它量要多，所以你前面的油脂就要减少。那再来呢，彩妆也是、哦、那彩妆的话呢，也是看你的肤况。假如你今天是在意小纹路的人呐、啊嗯，那我会建议你还是可以用一些是比较偏液状，比如是像BBCC 啊，粉底液啊、哦、这种比较润一点点的产品、嗯、因为我们前面的油脂已经减少嘛，
1: 对，
0: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不是大油肌的话，你其实可以用润一点点，不用到非常保湿，就是稍微比较润比较没有粉感的底妆、嗯、上上去呢才会贴合，不会显纹路这样子齁。那如果你真的像我是这种比较油肌的人，那我会建议你就是用粉状，
1: 好像油的恰恰好也是不错
0: 对，就是油肌的人像我今天就是用粉状的粉底、嗯、我就不是用液状的粉底咯、嗯、因为它跟我的尤其是我们防晒刚才提到，如果你又不想卡粉，你防晒本身就不能太干嘛，在没有太干的情况下你会出油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用粉质的底妆啊，跟这个防晒或者你本身的油脂融合一下，它整体就会看起来比较透，然后又会比较不会那么油。嗯，那粉状产品有好多种嘛，有就是有比较偏很干的，哦，就真的很控油的，跟稍微控油一点，或者是呢，像现在台湾越来越喜欢的就是矿物型的粉底哦，它的粉质就会更细一点。
1: 可以说到那个矿物质的粉底哦、嗯，我曾经在澳洲买过那个矿物质的眼影、嗯，可是我发现它会有油耗味耶，你几乎是没有用过
0: 哦。哦，那请问一下，它是你说的是粉底液吗？还是干粉？
1: 干粉，
0: 干粉也会有油耗味，
1: 而且是眼影、哦，也不是粉底，也不是粉饼。
0: 好，其实这个跟不同家都会不一定。因为品牌很多，有的可能会因为它完全没有加香料的产品，
1: 对，
0: 那它就会可能不知道到台湾放久了，它多少会有这样的状况。其实有些口红专柜的也是会啦、哦、对 对,
1: 对，
0: 因为它就是可能没有特别添加香料，
1: 对，因为你就是觉得说它是纯植物啊、嗯、非常的天然很好、
0: 对，它如果
1: 在台湾的天气可能不是很适合、嗯、因为其实也买没多久、嗯、根本没有多久的事，而且都在保存期限内、对，我就想哇，
0: 那我觉得可以试着别的牌子，也许不会、嗯、因为有的是做成饼状的，或者是真的是，而且光矿物底妆这个都是粉哦，它的保湿度就不同了。
1: 嗯、对 对, 对，
0: 有的真的是还是比较清爽一点，有的还是相对来，像我今天擦的就是比较偏保湿型的，就整体啦，就是在矿物粉里面，相对来说它是比较更保湿一点的产品，所以它上起来就会比较有光泽感。那有些矿物粉它上起来是比较偏雾的，其实真的跟一般的粉笔一样，它有好多选择，这样根据不同家出的它的特性会不大一样。那油耗味这件事情也是因厂牌而异啦，
1: 对 对,
0: 对，所以不一定这样。
1: 对，很多的化妆品牌里面的成分我们其实搞不太清楚，那所以我们就是大厂牌或者找值得信任的专业人士介绍，我觉得这是最安心的、哦、有很多的广告、我们还是必须要有一点鉴察力啦、你就对它成分要有什么样的了解，比如说之前有那个苏丹红的事件、我们就觉得很可怕，因为它是遍布在各式各样的保养品啊、什么彩妆甚至洗发精里面什么都会有、
0: 对，
1: 所以之前就有医生有提到说他对于这个台湾女性的化妆品他感觉是比较堪忧，认为最好的就是欧盟认证的、然后他说不然的话呢他里面有些什么样的成分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说这个大厂牌他毕竟已经那么久了，那但现在当然我们觉得发生很多事情，有时候大厂牌老厂牌好像也会出事啦、但是它必定还是比较让大家有信任感啦，因为出事你也是要负责，你大厂牌要负责、你不是地下工厂，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你怎么看这种添加物的问题呀、像之前传出这种苏丹红，还有有些医生他就很强调说要欧盟认证的化妆品、比较安心。
0: 哦对，但是这个就是跟个人的耐受性啊，就是如果当然有欧盟认证的确会

0: 比较安心一点，嗯、对不对？因为毕竟欧盟都通过了，对不对？
1: 那就是它的标准可能比较严格啊。嗯，
0: 然后台湾的话，最近有一个正式施行的法案，它在今年七月之后呢，我们所有市面上看到产品，政府都有管制，都要有一个鉴定报告。嗯哼，所以刚刚你提到问题，其实现在就会减少疑虑很多，因为你市面上如果看到正规在贩卖的产品，全部都要那个报告。哦、那个报告就算是你是不管大小厂牌。哦，台湾自产的，或者是连专柜哦，这些都要哦，所以
1: 进口的也要，
0: 进口也要，进口也要，就是不管你是大品牌、小品牌、专柜不是专柜，只要你在正规平台贩售的，因为正规平台抓得到嘛，不正规就要看有没有检举了这样子，他就会检验报告，他就看你的成分，你要去举证，等等，其实蛮细的哦。那业界的朋友们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之前就要去把这个报告申出来，因为他。透过台湾专门的机构去同认可对、嗯、
1: 可
0: 所以相对来说虽然是可能成本真的可能之后买的会更贵一点、可是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比较
1: 安心、
0: 比较安心一点这样子的、所以就是看个人能够接受度。那有人也说就是在这个报告之前啊，如果是以台湾自己的生产的化妆品跟政府的要求有相对来说可能甚至比日本韩国都在严格，因为我们现在要这个 PIF 档嘛，然后因为国外日本韩国是不用的哦，对，所以台湾现在来说
1: 所以我们还更严谨
0: 更严格、目前来说是这样子、那当然如果说还是有些像真的还是希望国际的一些认可证照，那当然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会觉得更安心，就多国的认证嘛，除了台湾自己以外欧盟也通过的话那可能相对来说消费者会比较安心一点这样子、
1: 对，所以我们看成分还是很重要，但一般人他对于成分也不是很了解哦，对，他总是会有一些防腐剂啦、可是你没有防腐剂它容易坏掉啊，
0: 对对对，
1: 那也是很不好的、
0: 所
1: 以这中间的拿捏其实是要有学问的啦。
0: 嗯，是的，对，我个人觉得目前市面上啊大部分都应该因为刚才提到 有这个规范了嘛、基本上啊只要不是那种我所谓的来路不明啊、或者是真的是你从网络上代购啊这些不同国家的牌子的话、我觉得基本安全性都有。那当然剩下来的就是看个人肤况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成分，
1: 因为有些即使是全部都符合、可是因为你很过敏你用了它还是不行、
0: 对对对，没错。那我们就要开始去了解说哦，它用的是什么防腐剂，防腐剂有很多种、有的欧盟可以用，有的台湾可以用这样子、那当然它还会有比例原则，比如说有些它有写，虽然它有写可是它比例真的很少很少这样子、那你能不能接受，因为它不会把比例写出来。但是像我自己的话呢，因为我个人也是比较古某一点、所以某些成分我是不用的、就比如说比较刺激型的防腐剂、或是有一些界面活性剂、我觉得它相对来说长期用下来我皮肤可能比较敏感、那我就会避开。
1: 对、而且你这个讲就很专业，因为您在这个领域是非常的专业、然后你又研究很多这个部分，你也是你的专业之一、那我们一般就觉得、我们知道界面活性剂不好、因为有些品牌就是说我们是不含的，
0: 对、
1: 或者什么，但是我们一般消费者很难去判定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对？
0: 那就是像刚才提到如果有些产品它有诉求、我就是不含什么所谓的无添加啦，
1: 对，
0: 但虽然无添加也不是所有不添加，它只是不添加某些比较争议性的防腐剂或者是比较刺激性的成分、那你就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挑选，如果是一般人、那再来就是呢，其实现在有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呢，方便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透过 ChatGPT 或者是 AI、哇，我也会靠它哦，这样子我就会把成分表拍下来请它翻译、然后帮我分析说、这些成分是不是真的有这些功能，
1: 对，
0: 它真的写得蛮好的哦，它就会帮
1: 你分
0: 析，
1: 因为
0: 你
1: 鉴定过的还是觉得还不错对不对，因为有些东西是知道只是说太繁琐了、然后透过这个再加上专业会更清楚，
0: 对，然后它会帮你分析每个成分，然后可能这个成分它会有争议性啊、那你就可以作为参考这样子。
1: 的确是这样。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在下半段的节目里呢、我们要继续的请教形象造型师、教学讲师也是时尚顾问的黄若仪老师，谈到的是做脸的方式、那现在做脸的方式有百百种、那到底是不是做脸后就不需要再保养了呢、这些大家的疑问呢一一的请教这位老师。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形象造型师、教学讲师、时尚顾问黄若仪老师 Joy 老师。今天跟大家谈到的重点是夏日肌肤的保养重点，还有夏日的彩妆，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正确的认识化妆品的成分，然后我们夏天的保养重点啊，是在防晒啊、保湿等等，这些很多的窍门都在节目里跟大家做分享。接下来要请教 Joy 老师的是医美很盛行，很多人哦觉得肌肤保养呢、可能太麻烦了，或者效果不如医美的好，所以很多人去做医美。但是医美的种类很多啦，譬如说祛斑啦、什么雷射啊、等等，很多花样。您怎么看这样的美容保养方式？是不是做了之后整个就那么白、那么亮、那么透、是也不用化妆了、不用保养了、所以是不是反而省了这些化妆保养的钱？因为曾经听过这样的说法、去做了这个医美之后、这些都不需要做了、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就是没有到不能做、完全是要看你要的程度在哪里。比如说医美的效果呢，一定会比你擦，通常呢它的一次性效果会比你擦保养品来的有效，因为它的深度侵入性跟它用的能量都不同。那只是说有些人他还是很向往一好再好，越来越好，那当然他就还是会继续用到一些比较高阶的保养品、是会持续用的，就是他要维持他更好的状态的话。所以保养呢、跟医美啊，我觉得是不大能一个做另外一个就不做啦。那因为医美的效果一定会就是它的速度一定最快，相对来说比擦保养品来的快，然后效果也比较明显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要继续的维持的话，我还是会觉得你不能完全不擦保养品。也许呢你可以保养品变得比较简单，因为我可能斑少了嘛，那我就不用擦美白的啦、不用擦淡斑的，那我就要做好防晒。
0: 你刚刚讲到淡斑，我看过有些人他去打这种淡斑祛斑的，可是他过了不久他还是要打，就是说他这个是一个不是说一劳永逸的事情啊。那保养当然是也是每天我们可能都要擦一些保养品、可是你即使做了医美可能只是效果好坏的问题、可是他也不能一劳永逸。而且如果说你一直打这个斑呢、你这个皮肤是不是越来越薄，会不大好
1: 哦？如果你太密集的打，那当然对皮肤的伤害度就会比较高一点啊、因为它毕竟是能量比较强的，所以还是会建议你的间隔时间就依照他们的规定，因为每种能量不同，有的可以比较可能要建议一两个月之后才能打，那有的可能要更久，因为侵入性的话、你刚才提到说它还是会冒出来，好、这个就不关医美的问题了，这个是我们人体的状态、就是说我今天不做医美，斑也是会一直在、就是它也是会越来越深、或者是我防晒没有做好它还是会深、我的睡眠不足它还是会变深，生理起来它还是变深、就是它只会变比较深。那你做了打斑、做了这个医疗的医美之后，你的斑会变淡、但是它可能过一阵子我们深层的斑，或是我又晒了太阳，黑色素会不断的生成，黑色素不会中断、只要我们活着，除非有一些他是没办法，体质是没办法生成黑色素的人，所以他就是一直会从底里冒出来。所以你会觉得诶，如果我没有一直打他斑好像还是会出现，没错，因为你里面的黑色素他还是会一直冒出来、那如果你防晒做得不好、就是有晒到太阳的话、或者是呢有的人体质的关系他就是比较会长斑、那有的人就比较不会长，所以他就还是会冒出来，这个是刚刚那个状态、那一样的就是有些擦了美白的产品你会觉得没效，因为它也是从底层一直在生成嘛、所以它只能让你维持不要再变黑。它可能已经帮你做到维持不要再让你斑恶化了，可是对于一般人来看就说我的斑还是在啊、那个美白的产品没有效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大家可能比较会有疑虑的状况这样。
0: 所以说你并不会否定医美的作用就是
1: 了。对，医美它一定有效果、我觉得它这个都已经是科学证实了、用那个机器那么贵。
0: 可是所谓的侵入性的话、不会伤害到皮肤吗？
1: 多少会哦，就是要看你的皮肤耐受性、然后还有你后续的保养。比如说如果你太密频一直频繁的去做，那反而它会发炎反应，你就会一个反黑、反黑其实个人体质啊不一定，有的是因为晒到太阳，因为它本来比较斑去掉之后这一块皮肤比较脆弱嘛、那如果紫外线又强烈，就受到紫外线你没给它做好防护，它可能就会更容易吸收那个紫外线。

0: 点，然后皮肤又比较脆弱，它就会更反，就容易反黑现象。那、
1: 嗯、
0: 有的人是体质的问题，它就是容易反黑。那反黑其实它是会淡的，
1: 嗯，
0: 哦，所以也不用那么在意。那刚才提到说它的效果，它一定有一定的效果，只是看适不适合你、
1: 嗯，
0: 因为有些人皮肤就是很敏感啊，我做一下雷射我就会开始红肿啊，什么、
1: 嗯，
0: 那他可能就不适合，他就要用相对温和一点的产品、嗯，然后可能比较勤劳一点的，比如美白产品加导入啊，这种比较温和的、
1: 嗯，
0: 不要有雷射这种能量太强的去处理它、
1: 嗯，
0: 但是相对来说，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很快速的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1: 嗯、
0: 哦，就是要看他怎么做。比如像我脸上也有一块斑，我后来就不理他了，
1: 嗯、
0: 我就懒得弄。那这样子，就看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子。
1: 嗯，所以你也不会去尝试医美的这些。
0: 哎、欸，我有做过，但是后来我觉得它还是会冒出来嘛，
1: 哦、
0: 因为它真的比较深层一点。那什么红宝石雷射我也打过，
1: 哦、
0: 红宝石雷射打完是不能洗脸的，因为它会结痂，它就是一块皮肤雕这样子。我打过好几年前，十几二十年，对，很久以前打过。然后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皮秒那些哦，
1: 嗯，
0: 哦，我就打过。但是我后来发现，因为它真的是它你表面打完，因为雷射是让它打表面嘛，当然就是比较表层的，那它深层的会再冒出来，
1: 嗯、
0: 你就变它冒出来之后你要再打，
1: 嗯、
0: 冒出来之后再打。后来我就想说，算了，太麻烦了，
1: 对，就是没有办法一劳永逸。
0: 对，但是我就可能就是注意防晒啊，或者擦点美白产品啊，这样子让它不要再恶化。
1: 对，那像肉毒杆菌哦、喔
0: 嗯，
1: 也是一个很平常的、
0: 嗯，
1: 就是好像很多人都会去做这样的医美哈。
0: 对。
1: 你觉得肉毒杆菌它可以有什么样的效果？那你觉得会有什么伤害吗？做太久、
0: 哦、
1: 毕竟它还是打了一些菌进去嘛、
0: 嗯、
1: 就不是我们自己身体本有的。当然这个是可以、
0: 嗯、
1: 所以才会这么普遍，
0: 是
1: 经过验证、
0: 嗯、
1: 但是很多事情还是很难讲、哦、对,
0: 对、
1: 嗯、
0: 还是会有风险嘛，
1: 对,
0: 对不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是打东西进去嘛，
1: 对
0: 这样子。
1: 对
0: 对、哦、那这个的话其实就是看医生的技术、欸
1: 啊、
0: 对对对，还有你体质会不会反应。通常肉毒已经相对来说、
1: 嗯
0: 嗯，温和了，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有发炎反应，就不会有排斥现状。可是难免还是会有少数的人可能会有，
1: 没错
0: 啊，嗯，就是排斥嘛。就像有些人打玻尿酸，他也会排斥。
1: 嗯，哦，
0: 那这个情况下，你又很想尝试的话，那我们当然就从少量开始做起。你就是先微量，先测试说你会不会排斥它。
1: 嗯，
0: 那如果你的身体是可以接受的，那你再去做一些比较广泛的那个疗程这样子。
1: 嗯，
0: 那它其实优点很多啦，哦，它主要最大优点就是让我们可以除皱嘛，就让你肌肉放松，
1: 嗯嗯嗯，
0: 不要动。甚至有些人他可能肩颈僵硬啊，他也可以打在肩上让它放松，
1: 哦，
0: 让你不要一直呈现这个久了变五十肩这样子，
1: 哦，
0: 它是有放松的，
1: 嗯，
0: 放松肌肉，让你肌肉不要动的这个功能啊。
1: 嗯，
0: 所以它就运用在很多，比如小腿啊，或是你笑的时候怕皱纹，那你就让它先不要动嘛，它就不会有皱纹了，
1: 嗯，
0: 这样子。
1: 对。
0: 但是的确久了，有没有？你们看到有些艺人，尤其是欧美艺人，有时候打不好，他可能就会表情变得很僵硬，
1: 很僵硬，
0: 哦，
1: 对，啊，
0: 欸，对，那可能就是过量了，
1: 嗯，
0: 医生的技术有差，
1: 嗯，
0: 哦，太多了，一次想说不小心打太多啊。所以一开始如果你刚开始可能可以先从少量的剂量开始做，
1: 嗯，
0: 然后再慢慢的增加这样子，
1: 嗯，
0: 那它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其实是会你可以越打越少的，就是说我现在可能需要一定的量才可以让我的额头不要抬，
1: 嗯，
0: 就是不要有抬头纹，
1: 嗯，
0: 但是可能慢慢的它会，欸，我只要再减一点量也可以让它不要动，它是会有剂，它会可以维持的，
1: 嗯，
0: 哦，就它量可以越打越少，
1: 嗯，
0: 只是说有些人他皱纹会越来越明显，他会觉得，欸，我这样动以前可能要笑到很大他皱纹才会出现，我现在微微笑皱纹就跑出来了，他就很在意的话他就会想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那我就没有那么建议。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表情纹路还是自然
1: 啊
0: 你就是只是改善它，如果真的要让它完全没有皱纹，
1: 嗯，
0: 然后反而让你脸皮笑肉不笑，或是笑不起来，就没有那么合适。
1: 嗯，但你认为在做完这些医美之后啊，
0: 嗯，
1: 适度的保养还是要有。
0: 对对对，然后就是你可能可以不用擦到那么贵的产品，比如说我以前不靠医美的时候，我要可能要擦到好几万块的保养品，
1: 嗯，
0: 可能才会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嘛，
1: 嗯，
0: 或者我要一直频繁的做脸啊，
1: 嗯，
0: 才会达到我想要的效果。那可能因为医美它很快速，哎，我可能做一次就达到我想要的效果，是一两次。但是呢，你后续保湿还是要做啊，补水补油这些东西。尤其是你做完之后你可能要更多一些油脂的成分，修护性的成分，
1: 嗯，
0: 去把你的高热量造成的伤害去把它修复回来，但是你可能就不用擦到好几万块的产品，
1: 嗯
0: 因为除非你还想更好，一好再好，有没有？但是你还是可以擦很贵，只是说相对来说，欸，我如果只是想要维持，我不用那么贵了，我可能就补水补油保湿做好防晒做好，欸，就可以了这样子，
1: 嗯，
0: 然后靠医美来帮我把我在意的小瑕疵给改善这样子。
1: 所以这是不是算定义它是一种微整形？
0: 对，错算是哦。如果你有用到电波的。

0: 或是有注射性的这种都算比较偏微整形、嗯、但是相对的如果以微整来说它好像不大包含雷射、嗯、就是说我皮秒啊这些啊它比较不算是微整因为它没有动到你的结构嘛、嗯嗯、
1: 就是皮肤的
0: 皮肤而已、嗯、皮肤保养、嗯、比较偏皮肤保养、嗯、他们叫皮肤管理啦、嗯、的这一块这样子、嗯嗯
1: 嗯、对所以跟整形还是有差别的啦
0: 对、
1: 哦、整形的风险是更高的你看我们就看到、嗯、因为它必须要麻醉要什么的
0: 对
1: 它就会有一些风险有一些憾事出现了
0: 对
1: 有时候
0: 的确就是如果说它就是比较跟整形相比它不用动到、嗯哦、如果你是做雷射啊不是真的用到侵入性的如果像有些像刚刚提到的肉毒、嗯、或者是玻尿酸、嗯、这个就针孔嘛、嗯、就是小针孔而已然后埋线也是针孔嘛它就跟开刀把你皮割掉再把它缝起来相对来说还是温和很多啊、嗯、所以大家就比较能够可以接受这样子
1: 嗯，对科技的进步啊就变成不是像以前说啊，利用产品去祛斑、嗯、或者去防皱或者去美白
0: 对
1: 要费这么多的
0: 时间对或者心思、嗯、效果就还没有那么理想的
1: 对
0: 的确它是比较理想但是价格也是有的很高啦就看你能不能接受、嗯、那刚才提到说就是我们医美完啊、嗯、比如说就是雷射不管是电波还是刚刚说到皮秒这种有光热的这种、嗯、你事后的就是补水补油很重要嗯齁还有甚至你做完了一些像是电波拉皮啊这种你后续吃的我都觉得很重要、
1: 哦、
0: 你有没有去补充胶原蛋白啊、嗯
1: 哦、
0: 那种胶原
1: 这么麻烦、
0: 嗯欸、因为它是刺激你皮肤生长嘛刺激你的生长因子然后让你能够自己再长胶原蛋白、嗯、但是毕竟是每个人的那个生长因子
1: 不
0: 同他有的人效果很好我、哦、打了几次他尤其是年轻人他、嗯、本身的那个生长因子就很多所以他打完马上那个胶原蛋白就噗就膨起来了这样子、嗯、可是年长之后他本身的那个胶原蛋白就很少了啊、嗯、你就算他刺激他也达不到年轻人的状态、嗯哦、这时候我们如果想要再更好一点我就会建议你要吃一些像是胶原蛋白饮啊什么玻尿酸的那个吃的保养品啊、嗯、或是你本身在饮食上就要再注意一下多补充可以让你恢复皮肤弹性的食品、嗯、你这样做才会可以事半功倍就是我打了雷射打了这个电音波我又加强吃的哇那个效果才会更好但是如果都不管它不擦保湿然后睡觉熬夜啊又晒太阳那我会觉得你不要做好了
1: 对可是他可能想说、嗯、没关系我去打打就好了、欸、
0: 对我觉得会有一点浪费钱
1: 哦，这样子啊是不是效果没有那么好 对、嗯、对所以我们平常到底应该要怎么保养啦或者是哪一些细节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就可以呈现比较健康的状态、嗯、因为如果说是很依赖这种医美或者一些侵入性的方式、嗯、毕竟可能很多做过人可能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停止吧、嗯、就是你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嘛
0: 对
1: 那有一些比较方便就是我们不需要到外面诊所啦、嗯哦、我们只要自己好好做好保养其实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嗯、是不是也是可以、
0: 啊、如果说你要达到医美如果好我现在两个人同样的条件好了、嗯、作息都一样吃东西都一样啊，做医美一定有差嗯、因为你的基本条件都一样比如说我运动的程度我保养的程度跟我饮食的状况都是一样的情况下你有做医美一定会有差因为它就是一个高科技、嗯、我觉得它就是可以帮你改善、嗯哦、但是刚才提到说如果我只靠医美可不可以、嗯、好那跟一个两个今天都有做医美的人然后或者是这个真的跟很多因素有关比如说它跟你的饮食、嗯、还有你的运动程度还有睡眠程度都有差、嗯嗯、我常常就举一些例子我就看到一些某些欧美的明星啊他年纪很大尤其是会跳舞的比如夏奇拉好了我们讲夏奇拉最近很红嘛、嗯你看他的皮肤状态，他绝对不是单纯做医美造成的。Hey, 你单纯只做医美，但是你不管饮食跟运动的话，你是无法达到夏奇拉这个程度的。嗯嗯嗯他那个年纪，因为他
1: 稍微有点胖哈。
0: 我觉得他好像快五十了耶、
1: 哦、
0: 但是因为
1: 这样算很好的是不
0: 是对因为外国人这样算瘦的、哦、你刚提到的胖瘦也有关系因为他太瘦的人他的皮肤弹力就会相对比较少一点但是如果你是靠肌肉帮你撑起来其实会不错比如说你看那个 JLo、珍妮佛罗佩兹我就常拿他的例子因为他就是因为他从以前就是跳舞嘛
1: 对
0: 他从很小就把这个夏奇拉也是嘛、嗯、所以他们在运动的这个基础上打得非常好、嗯、所以让他们的身体的状态都会很好加上
1: 那更老一点的马丹娜也是这样、
0: 对但是马丹娜他可能做很多对
1: 美容
0: 他除了自律之外他也会做一些美容因为他皮肤的那个状态真的不是单纯靠、那个就是运动跟饮食可以达到的这样子、
1: 哦、你都有研究啊、
0: 对但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就算同样条件其实刚才提到夏奇拉或者是 JLo 啊、嗯、它本身一定多少一定会有医美啦不过因为如果你单做医美又不运动但是又不控制饮食不控制睡

0: 睡眠的话达不到他们的状
1: 那
0: 态，
1: 个
0: 因为你会
1: 效
0: 看起来
1: 果，
0: 没有那么健康，你的那个皮肤弹性啊，跟他们卸妆后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很自然，所以运动跟饮食、睡眠都很重要。但是因为现在人很难嘛，工
1: 对
0: 作压
1: 对，
0: 力很大，压力然后又睡不好，所以他们必须可能真的得靠一些医美去帮他们维持这样子，
1: 那如果说不靠医美，我们就单纯说用保养品的方式来说好了，要下很大的功夫吧。
0: 对，就是变成说你单擦保养品也没办法达到医美的状态，这样很难啊。除非你本身的它那个保养很贵，然后或者它再用一些其他的技术哦，去帮它把它渗入到你皮肤基底的话是可以啊。包括刚刚提到用一些导入仪啊，如果你真的不想做医美，你就去买现在市面上很多导入仪嘛，然后就是会有点微微的电流啊，或者是有微微的热能呐，红光啊
1: 那
0: 这
1: 当
0: 种。
1: 场就会不一样了哦，
0: 哎，
1: 感
0: 不
1: 觉
0: 会当场
1: 不会
0: 就
1: 吗？
0: 哎，如果是导入仪，因为你一直在这个由下往上促进它血液循环嘛，所以你会觉得有收缩跟紧实拉提的效果，当下是会有的，但是你要达到医美的那个程度是很难的，因为能量不同，那个强度还
1: 剂
0: 是，
1: 量也不一样，
0: 对对
1: 而
0: 对，因
1: 且
0: 为我
1: 它
0: 们
1: 是直接注射进去的
0: 哦，注射机就当然
1: 啊。
0: 对，但还有就是，如果是电音波，我们的导入仪要跟那个真的医美诊所的电音波那个能量差太多了。但是如果说我是想要维持啊，每天都很认真的在用导入仪，那你跟没用比较起来，还是会有差啦。
1: 对，所以我想大家爱美啊，但是健康还是第一啦。经过 Joy 老师的说明，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啊，怎么样最好？那当然，身心健康也很重要。因为如果只是有外表的话，你心理不健康也没用。不过当然啦，如果你外表是蛮好的，通常你的心理就会感觉也蛮愉悦的哈，愉
0: 对。
1: 快。
0: 没错，都是有时候就会这样说。你心情好了，你看起来就容光焕发，
1: 没
0: 对不对？
1: 错，
0: 但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去化个妆，你也会心情变得
1: 哦，
0: 好一
1: 真的
0: 点。对，
1: 吗？
0: 这
1: 对，
0: 个我那时候举个例，就是疫情的好了。那疫情不是大家都被关在家里嘛？那反正想
1: 是，
0: 说啊，我不用化妆嘛，没差，对不对？然后一阵子之后，就有点觉得，哎，就会觉得开始有点怠惰了，你会觉得，哎，我这样就好。然后你在家里的那个精神度就会感觉没有那么好，越来越差了的感觉。因为你每天就是可能不用去准备打理自己，或者是可能就比较
1: 懈怠。
0: 懈怠一点这样子。然后有一天我就开始觉得，虽然我在家，可能我要录个影片好了啦。我有时候会拍短影音嘛，我就开始自己化妆。然后呢，我发现化妆之后，哇，我的精神变好了。就是你，哎，觉得今天比较干净，我可以做些什么了。然后你做起事情来也比较有效率。
1: 对，因为有一些女性哦，她其实是很注重自己的仪表，比如说她其实在家没有事，她起床她一定要把这个全部都做完，然后穿戴整齐这样子。其实她在家里也这样，好像很多日本人也是这个样子，早
0: 对，
1: 期。
0: 没错，它至少就是简单来，就是上点底啊，或者润色打底，画个眉毛，上个口红啊，气色就会变好了，这样
1: 对，
0: 子，所
1: 但
0: 以
1: 是
0: 不
1: 以前
0: 用。
1: 我们都很难想象，就觉得在家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他不出去，他在家，他早上起来就会先做好这些事情。
0: 对，因为它等于是你开启你今天。不管你是有没有工作，就是你今天一整个行程的第一个。你今天想想，我如果今天就是穿一个睡衣，然后没化妆，头发还乱乱的，你做起事来应该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干净。比如说，尤其是你在处理真正公事的时候，不是在打扫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今天这样子就好了。可能做一下就想要去做事情，可能就要躺回床上，有
1: 没
0: 可
1: 错，
0: 能。但是如果你今天化好妆，你就不会想躺在床上了。
1: 对，没错，没错，所以真的是，就是它的确会让你有不同的对一天的所有的作息
0: 他
1: 啊，
0: 的
1: 这些
0: 状态
1: 状
0: 能
1: 态都
0: 量
1: 不
0: 会
1: 一
0: 不
1: 样，
0: 一样，
1: 对
0: 没
1: 对
0: 错
1: 对，
0: 没错，
1: 我想尽量我们每天都要打好精神，好做好这些一种仪式感，好，就让自己开启一天的活力，这样
0: 没
1: 子，
0: 错，
1: 好，那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啊，形象造型师也是教学讲师、时尚顾问黄若仪老师 Joy 老师跟大家谈到了这么多跟美容保养相关的话题，而且最重要的夏日肌肤我们该怎么样保养的重点都跟大家谈了，非常的谢谢 Joy 老师，
0: 好，谢谢慧芝，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我们关注川普2.0 国际间呢，有观察认为美国支持像在中南美洲的哥伦比亚、洪都拉斯还有欧洲国家某些候选人，目的就是在延伸美国在当地的影响力，那么也让欧洲及右翼的势力这几年我们看起来是集结在一起哦。那么相对来看，重点我们今天探讨中国崛起，来拆解它的影响力吧，介入台湾或是不是有些国家呢，这个选举早就已经不是秘密了呢？或者我们今天谈这个借选介入选举只是一个假议题呢？好在11月我们九合一地方选举逐渐进入各参选人及政党激烈竞争之际，我们就一起来关心这个议题，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东海大学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同时也是台北市立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洪普昭观察探讨。非常欢迎副执行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普昭。
1: 好，老师，我搜了一下有关借选的相关新闻，比较近的哈，在2023年的时候，当时一个 APEC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袖峰会在旧金山举行，那美国总统拜登当时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举行会谈咯。不过美国的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前两天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拜登将明确向习近平表示美国期望中国政府不干涉台湾选举，另外将警告习近平也不要干预美国选举。好，这样的新闻后续我是目前没有找到更进一步到底有没有谈哦。不过美中之间在谈这个，有些讯息在事后也没有对外来公布，我们就想从这个时间点来看，既然在2023年纽约时报呢，我想也是深具影响力的一家报纸，它会有这样的披露，这要从很多方向或角度来看。那我们知道赖总统身兼民进党主席，那日前南下高雄为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造势的时候，他强调了中国大陆高层透过北戴河会议下令对台湾11月大选借选。我们先从这个来看好了，中国大陆介入台湾选举，那么就您的一些观察或掌握的一些消息，大概会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会干预台湾或其他国家的选举呢？
2: 是，

0: 我想中国对台湾的选举，对我们常讲的界选，我想这一直都是存在的。你要说什么时候开始，这当然我们不可考，因为过去中国常讲这样的一个隐蔽作战，这样来讲的话，当然我们就无从得知。可是我们去看一个最明显的，我想大家记忆犹新，96年台湾第一次民选总统的时候，那中国发动这个飞弹导弹危机，我想这个是全世界当时都在关注。那当时的飞弹的危机引起全世界侧目以外，他更是想要去影响当时台湾的首次民选总统的一个结果。
1: 嗯，
0: 那当我们看到最后一个结果是李登辉跟连战组合是以 54% 过半数的得票比例成为台湾第一届的民选总统，我想这个已经当时就是中国界选的一个方式，军事演习啊，飞弹试射啊，那我想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也发现中国到2000年阿扁当选前，那在大家还记得投票前一天，朱镕基前几天过世了，
1: 是
0: 他还在那边恐吓，我想这也都是一个借选方式。不过过去来讲是比较粗鲁的啦，他们是透过他们的一个公开的记者会，但是慢慢的随着两岸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之后那他们开始也，我想人都会进化的，独裁者也会进化，那他的进化就知道说，我开始跟你交流了，我开始掌握你的所谓的人际网络了，包括我们过去常看到的这些所谓的地方组织，村里长啊，你过来交流啊，你的基层民意代表来交流啊，我都慢慢掌握了，你的公庙系统来交流，你的教育系统，你各领域系统来的时候，我慢慢的去掌握之后，我再透过他们回过头来去对台湾的选举做一个影响，特别是这里面还包含了什么经贸利益啊，等等，那当然到了现在的网络时代，那更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知道现在的假讯息、网军，现在很多的短影音，很多的网红，像最近很知名的一个健身网红被人家利用，从过去的批评中国到现在的去说中国好话等等，而且现在更新的这种 AI 的科技也都是加入中国的对台界选的工具箱里面。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说中国为什么要介入台湾选举，
1: 对，
0: 那当然要介入台湾选举，台湾就是个民主国家，我们就是个民主国家，是所有的政府的权力是建立在人民的授权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也因此他想要影响台湾的政治，他当然要去影响台湾的民意嘛，最好是选什么，选出一个跟我有共同观念的，甚至选一个最好能为我所影响的，
1: 就跟他站在同一阵线，是这样子的意思。
0: 当然这是最好的嘛，所以我跟你讲，就是民主国家看选举是人民来决定谁执政，可是中国看台湾选举就是说他怎么样能够去符合我的统一目标。最好的是影响的是什么，总统嘛，国家的领导人嘛，那进一步是什么，国会嘛，我可不可以让更多亲近中国的国会议员更多，最好过半，我就可以立法来影响，对中国来讲这当然是他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嘛。那更进一步的，像今年的年底的选举，我当然影响你啊，这是基层嘛，因为从我们这基层的九合一，你从村里长到一些地方的乡镇市民代表、镇长、乡长等等的，甚至到了一个地方的县市首长，甚至六都的首长，那如果能够一大片都是亲中的这些人当选，那对于我的统一目标是不是又有了更加有影响力的力量，然后在台湾可以生根？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中国在为什么要对台湾界选，当然一定要界选，
1: 好，
0: 因为我们是民主政治，
1: 是我们是民主政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是不一样的哈。而且他们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不隶属，所以听起来在我的节目当中，我们常常探讨所谓的统战啊，就是说这也是一种统战的一种延伸吗？可以这样说吗？
0: 我想统战就是交朋友啦，
1: 对，
0: 那这些当然都是统战的一个范畴里面，那我们常讲的就是说，统战现在看得到，就是说他希望的就是争取你的好感，让你认同，或者是扩大你的矛盾，让你内部矛盾之后再争取跟我立场最接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嘛，那我想从这个地方来看中国的界选，就中国界选它可以去决定说 谁可以当选，

0: 啊、
1: 坦白讲，中国现在其实是票房毒药。他如果公开说啊，我支持洪普昭，那我跟你讲，洪普昭完蛋了。
0: 嗯，
1: 他要的其实就是一种让台湾内部去分化。
0: 哦，分化，嗯，
1: 扩大矛盾，哦，扩大民众跟政府的矛盾，中央政府的矛盾。我在县市的层级，我就扩大这个县市层级，就比如说这个候选人现在的县长、六都的市长跟我就是不对盘的，那我就想办法在这里面制造更多的矛盾。
0: 嗯哼，好，
1: 我没有办法拉下你，我也要想办法制造让你的治理能够更加的困难，那这样的话也达到我的借钱的目的啦。
0: 嗯，好，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做个对照哈，比如说现在中东的战事，以色列攻打加萨走廊，当然这个战火还没有停，那现在对于伊朗的一个战事，或多或少像这样的比例是用炮弹，但是这个借选是另外一种形式，没有烟消的，是这样子吧？
1: 它是无烟消的一个炮弹啊，
0: 嗯、
1: 哦，这种反而更致命
0: 哦，
1: 因为它的传播对内部的渗透、嗯，可能你炮弹打下来，它还是有范围的啊。但是这样的一种统战借选的方式，刚才我们讲的制造矛盾、散播假讯息等等这些，它的穿透性更强啊，
0: 嗯，
1: 而且是会穿透它的跨越所谓的族群、跨越所谓的年龄、跨越所谓的性别，
0: 嗯，
1: 哦，它全面性的就去把你的内部就做一番的搅动啊，
0: 嗯，
1: 这比有形的炮弹还更加的让人需要更担忧。
0: 好，
1: 更要去防范。
0: 好，在谈到这相关的议题跟领域，我们有句形容词是温水煮青蛙，或者说媒体的试毒如果没有加强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落入中国的这个借选他们所要的一些成果吧。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NG，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你一起关心跟探讨的是中国的借选。那在11月28号，台湾要进行4年1次的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所谓九合一选举。那么除了县市首长之外呢，也有包括民代村里长。那赖清德总统呢，在日前指出，中国将会介入年底11月的地方选举。那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东海大学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洪普昭老师来解析这个议题。因为像媒体报道之后呢，在台湾民主自由多元的声音哦，所以各家媒体报道之后呢，各个角度观点的探讨都已经出来了。比如说赖总统他有提到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还特别提到中国的这个北戴河的会议哦。那么最近在中国这边有可能举行，不过这个消息其实是还蛮难确定，因为刚刚提到这个北戴河会议哦，其实北戴河办公制度是中共中央在1954年到1965年，还有1984年到2002年每年夏季呢，在秦皇岛北戴河办公的一个制度。那么因为文化大革命呢，曾经一度中断，这北戴河就变成中共的一个下都。那传言呢，也就是说，一些党政的高层会在夏天的时候啊这边聚会，那么会商讨一些国家大事。但副执行长，你怎么样来看？我们可以从哪些迹象来观察这个可能性是挺高的呢？
1: 当然了，我刚才从一开始就讲哦，中国对台的界限是无所不在的哦，而且历史也蛮久远。那我们都最明显的是1996年嘛，在此之前一定也有了哈，只是过去没有去把它做比较具体化的做研究。那我们如果从九年来看，1996年呢，今年是2026年呢，这都已经30年了，这历史也够遥远。再来就是说，现在赖总统会有这样的一个提醒，事实上不是只有赖总统在提醒哦，我想近年一直我们都在提醒，每一次选举也都在提醒，连国民党自己党内的一个初选，赵少康也都在讲说中国有借选了啊，这已经变成是朝野的共识了吧？这不是只有赖总统在提出这样的一个警示，我想连国民党自己的党主席的选举也有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不能是去把它轻松的看待这件事情，也不要把它上升到说这一定是某个政党怎样怎样，赖总统怎样的。我想不要用这样的角度去解读，而是认真的，不是只有台湾面临到中国的界限啊。前阵子川普也公开讲的，中国你不要乱搞哦。

0: 哦，在高市早苗的选举前阵子国会改选，人家有这样的呼吁啊，日本媒体是做这样呼吁啊，都是指出中国都在借选啊。好、哦，那你要讲说啊，证据拿出来，我想是大家可以去客观的去看待很多的讯息，然后我想我们在节目这样的一个有限的时间也很难完整的去做说明哦。
1: 嗯，
0: 但是我也要特别提醒，就是说中国对台湾的借选一直都是存在的，这是毫无质疑的。我们看到的现在很多司法上已经有很多的案例，错过所谓的在地协力者，那很多都被判刑的，反渗透法等等国安法，这个都已经有被具体的一个囚禁。我想这些都可以足以去看待这些真实的案例，就可以来了解中国到底有没有对台借选。而我们这些所被抓到判刑的，也不过说是冰山一角。我想总统的提示的解释是值得大家要去关注，特别越接近年底的投票前，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手法只会更绵密，只会更广泛。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一起要注意的。台湾是个民主、自由、开放的国家，我们很容易去面对这些让这些威权国家利用我们的民主、反我们的民主。我想这个是近来整个学术界也好、整个实务界也好都一直在关心，而且是国际共同关心的议题。
1: 嗯，好，我刚刚提到在美国方面，那刚才老师有提到在日本方面有类似相关的一些提醒。那在我们赖总统之前在这场选举造势的这个场合，他示警了，说中共北戴河会议下达密令，将我们今年台湾地方选举视为对台策略与统战成效的关键指标，并要求全力扶植在台力量。那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在19号是表示呢，每逢台湾选举，民进党的惯用伎俩就是操弄反中抗中啊、污称大陆借选，那这是中国大陆官方的态度哦。那我们把这些讯息让大家知道，也希望大家能够很理性来看待这个问题。那持续刚才老师您有提到了，就说如果以中国对台的这个借选呢，应该是由来已久，但这个也不太确定从什么时候开始，但如果说真的比较具体，1995年的这个台海危机应该是很清楚的，包括刚过世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之前，他在2000年的时候有讲一句话，就搞台独就没有好下场，但当时也成为台湾首次的政党轮替。那接下来就说老师刚才有提到中国大陆借选他的方式手法更细腻更广泛，刚才其实你有提到了很多，也是过去在我们节目当中偶尔也会谈到的。如果以近来的两岸的交流来看，有没有你觉得可能在距离都不到100天的地方选举，中国大陆可能会利用这种方式来达到他所要的这个借选的目的呢？
0: 是第一个，前阵子大家在吵的，比如说农林产品的一个输入的问题，国共论坛之后他说，哎，那我们要开始要采购这些凤梨世家等等啊，过去用所谓的介壳虫的一个因素说啊，我又暂停进口，所以很多我帮我们就是前阵开玩笑说，原来介壳虫也有分颜色的
1: 啊，
0: 好，那颜色对了就可以买了，就可以进口了；颜色不对了就不能买，就不能进口了。这农产品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哦，凤梨世家、石斑鱼都是如此。那再就是每次经常会吵说，哎，该两岸观光应该开放啊，问题是台湾没有阻止啊。现在是中国不开放他的人过来啊，但是他每次都倒果为因啊，都是台湾政府禁止的。我们光比较台湾每年过去200多万人，他来的才多少人，是他们阻挡了他们自己，连自由行都在马英九时代就已经禁止了。
1: 嗯，
0: 哦，我想这些也都是他经常会拿来操作的一个因素，去制造台湾内部的这样的一个矛盾。
1: 嗯，
0: 好，哦，那航空点这个通航的点要开要增加要如何等等，他常常就会拿这些经济议题去制造台湾内部的一个分化。
1: 嗯，
0: 好，哦，那特别是在于所谓的蓝绿执政的不同现实，他就会采取不同的一个经济作为。
1: 嗯，
0: 好，哦，我在蓝的现实我就多买一些农产品。
1: 嗯，
0: 好，哦，绿的我就跳过。在过去马政府执政的时代也是如此啊，比如说我最近哪里我进来的时候，我让我的观光客多去哪个县市消费，哦，不要去哪个县市绿营县市消费，这个都是历历在目的一个景象，然后我想这个国人也都不会很

0: 健忘哦，大家都可以了解。我想到年底的时候，除了刚才提到这些了，刚才提到我们都要有假讯息，事实上我们更要关心的是一些所谓的真实的议题，嗯，比如说他经常会利用我们的社会的一些事件
1: 哦，
0: 比如说最近的，油品的事
1: 件，油品的毒油的事件，
0: 他当然你就经常有时候，如果你在看一些网络的时候或社群的时候，常常突然会在某一个时间，突然在那些一大堆不知名，你可能不了解很多什么一些媒体或社群，突然就会有同一个讯息跳出来，去做批评，其实他背后都是有他们的代理人在这边做操作，那这些都我们经常要警示，就是说我们常要跟自己要讲，就是说，我们要多了解，做一点中国试毒的这样的教育，去做很多的判读。在现在的资讯时代，讯息的多元跟繁杂，我们很容易去受到一些标题啦，因为可能没有办法认真看，没有办法认真查证，然后就简单看个标题，你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假设之后真假讯息，坦白讲，它的假都是七分真三分假。如果你全部都假的，你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你也不会受影响，也不会上当嘛。就在那种真假的混合之间，在七分真掺杂三分假的时候，最容易受到影响。我想这个是我们接下来真的在选前剩下这三个月，国人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
1: 嗯哼，好，媒体试读简单来说，因为我们是念新闻传播的，会比较清楚，就是说我们会去先确认什么是正确的讯息，什么是假的。但是一般的民众可能习惯性阅读某些媒体，久了之后呢，大概就是会习惯了这样子的论调或立场。这样子说好了，看电视或看报纸、平面媒体，我们就多看几家，然后来比较同样一个标题，然后各家媒体怎么报道，这样也是算是一种嘛，对不对？我们是认为是这样，老师，您的建议应该这样。
0: 在学校里面开了两门媒体试读，我们大概都是从这样的角度去跟学生做说明。我们经常引很多的例子，教他们怎么去读一个新闻，怎么去分辨新闻。我也经常提醒他们说，不要只看一个新闻，就对它做价值判断，多看几家不同的，你最后再来去形塑你的价值判断什么。也许看说，对，我的价值判断是如此，但你不是一开始去看到你就是这样以为自己就是，而是经过比较之后你来确认你是或不是。也许你在比较之后你就我原来一开始我的想法是有点偏见，经过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了，原来这个才是真实的讯息，那慢慢就会调整你的价值判断。我想这个是要花点时间呐，那也没有那么容易。我们自己在这个圈内，我们也许可以了解，但是一般社会大众在这种工商时代每个人都很急很忙，手机只有在行进间滑一下看一下，很容易会受到影响。而这样会容易受到影响，就是中国要借选最大的温床啊。
1: 好，这是认知作战或资讯作战这个部分齁，要特别的留意。还有一个名词哦，听起来其实蛮简单，可是在跟一般民众在聊的时候，他们说什么叫在地协力者，刚才老师好像有提到。是用什么样的手法呢？比如说一篇文章，也许它是中国大陆写的，但是这个用语或什么样不一样，或是他只要下一个指令，找一个所谓协力者，不一定是在中国大陆，就是在台湾本地，是这样子吗？齁，
0: 是，我们最近也看到很多，就是一些司法案件，就是说对方收取拿中国的钱在台湾收买所谓的在地协力者，简单讲，在地协力者就是内应啊。你中国不可能自己派人过来这边来制造这些假讯息啦，或者去发展组织啊等等的，因为他一过来你是外国人，你买过来马上一定会被我们警觉甚至去抓捕嘛，所以他势必要买通我们国家内部自己的人民嘛。那手法很多，比如说现在我们常讲，为什么前阵子台中的检察长就去发函给所有的村里长说，你们要去中国旅游自己要小心啊，不要被收买啊，不要被收买又回过头来去干扰年底的选举哦。这个法律现在是很重的，为什么要提醒这个？因为你有可能过去他把你落地招待，如果是吃吃喝就算了，那如果再给你安排什么样的一种性招待，然后再给你抓住你的把柄，那你回到台湾你是不是要为他所用？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些共谍被渗透，现在在军方很多的一些士兵被判刑，是为什么？他可能利用你的金钱

0: 样的问题，然后你借钱我就借给你，借到最后呢你还不起了，
1: 嗯，
0: 那你就要出卖军机啊，
1: 嗯，
0: 你要回去拍照啊，你要给我再去拉几个抓那种老鼠会抓下线一样，
1: 嗯，
0: 不然你不能脱身，类似像这样的手法都层出不穷。那这些人就是在台湾内部，这就是在地协力者啊。有些在地协力者他可能搞不清楚，他甚至不知道他自己是在地协力者。
1: 嗯哼，
0: 好，我想还是回到我们要把这些案例等等都做收整，然后把它分类，经常性的要去跟全民说这些事情，这才是一个中国试毒必须要去努力的工作。我还是要重新强调，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开放的社会，而这样的一个自由民主开放，正是让一个威权专制的这些国家最容易对我们进行分化骚扰的温床。我们面对的环境是很艰困的，我在第一线，我在政府单位待了一段时间，真的很辛苦啦，尤其年轻人哦，这样就是都是民主富二代富三代的，他们对于这种所谓民主他根本认为说没什么啊，他不认为这会失去，
1: 因为他也没有去比较到底有什么不同，所以他觉得有什么珍贵的呢？
0: 我常形容哦，现在的民主富二代就像一个富三代哦，你想想看，你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说哦，这个钱很难赚，你要省吃俭用，不要乱花钱。他说，你出门都开劳斯莱斯，我开个保时捷会怎样？我开个法拉利会怎样？好，然后我们家就住在东区豪宅。
1: 嗯，
0: 啊，你跟我讲说我要省一点，我搞不懂啊，那感受完全是跟我们完全是不一样，
1: 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他看到就是台湾很富裕的样子，物质生活很好的。对，
0: 我都开玩笑说，现在的二十几岁年轻人，他们一懂事的时候，就是总统是可以骂的，任何人都是可以骂的，
1: 是。
0: 没有什么叫做权威，这都是天上掉下来，我因为我出生就有了啊，
1: 对，
0: 都不用争取。你跟我讲那种都老掉牙，你们多发达啊，你不要跟我讲那个什么当年民主多难争取，这个对他来讲太遥远。我们这也是现在我这个世代有很多就是说各政党大家都在想说怎么样跟年轻人沟通。
1: 这还蛮重要，因为未来决定权在他们的手上啊。
0: 是啊，
1: 所以要让他们有正确的认知 啊。你看最近国民党去中国大陆交流了，那民众党七月中旬也去过了。
0: 老共人家是用国家的力量
1: 啊，
0: 做所谓的对台的清理工作。那我一直在提醒政府，就是说我们也要把它拉到国家的层级，人家是国家工程呢。我们现在都丢给什么教育部啦，然后这边说你要去怎样怎样提醒啊，然后陆委会每天就在那边出来喊说要大家注意啊，
1: 对，
0: 就两个部会啊，其他人呢？那我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学生尽量往国际去交流去引导，全世界不是只有中国，世界这么大，自由民主国家的世界这么的大，为什么你的眼光永远都只看向中国？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部分啊。那当然也很多学生过去以后他就会去比较说，哎呀，原来看这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好，嘴巴不讲，回来我自己心中也有一把尺。可是对中国来讲，只要你来，手来足最重要嘛。
1: 这几年他们对台，
0: 就怕你不来，你就来一次，来两次，来三次，我就慢慢改变你，因为他要的就是接触，接触再接触。他用时间换空间，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啦，还有很多面向啊。
1: 对对对。非常谢谢老师再度提醒哦。最后我想用个比较大的一个格局来看，就是说制高点来看，中国的界选对台湾不容置疑哦。但是究竟有什么考量？中国大陆好像也对其他国家采取同样的做法，刚才老师似乎是已经点到这个方向，老师你的观察。
0: 我想中国因为它也要当大国，也在跟美国竞争全球超强的这样的一个主导权，那它去对各国介入渗透，这个我想在国际新闻上一直经常性的都会露出，你在 Google 关键字你都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个新闻，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包括前阵子美国川普也警告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是公开的。所以包括他们也去收紧整个中国媒体记者的一个签证的审查规范，
1: 是
0: 我想这些都是直接就是已经直指中国跨国资讯干扰跟政治渗透的能力啊。我想对于就是说大国之间我可以跟你沟通，因为习近平9月24号可能就要去进行今年度的第二次川习会，
1: 是，
0: 但是美国也是很明确跟你讲，你要来我们谈没有问题啊，可是我要跟你警告的我还是要跟你警告。我想这个部分不会因为你警告他就缩手啦，是可能改变他的一个方式，因为现在是被你发现，所以你警告我。

0: 忙，那我就想办法不要让你发现嘛。他对美国都如此，对台湾怎么可能会松懈？台湾是他最重视的一个标的物，他只会更深入、更绵密、更广泛。如果说我们都能够很清楚地去讨论它是什么样态的话，那我们也不用讨论这个事情的，表示我们都可以抓得到的。
1: 就是因为很困难，
0: 就是因为它很困难，我们只能就我们目前已经发现有抓到的样态做说明、嗯、不然的话我就全部都抓啦、啊、那如果说这样都讲成聊成这样的话还不抓，那我们的国安单位、检调单位真应该要打屁股。
1: 嗯，
0: 所以就是因为它这么轻这么难，我们要抓一个顺藤不一定摸得到瓜的，
1: 嗯，
0: 它一定也会制造断点嘛，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辛苦，我们这些检调人员、国安单位人员都非常的辛苦啊、哦，为了捍卫整个台湾的民主自由体制，那他们不眠不夜的去努力哈、哦，我想这个是我们要给他的肯定。那回过头，我们的民众也要有这样的一个自觉，对于很多讯息都真的要花点时间去做判读。
1: 好，我个人很深的感慨就是当我们看到啊一个案子结案了，才告诉我们几年前的时候有发生这件事情，从这样个案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界选的一个痕迹。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我们今天谈这个中国界选不是新的，是旧的，但是手法会一再的翻新变化。最后提醒，怎么样投下守护中华民国台湾的民主自由的选票，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东海大学中国大陆地区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洪补昭老师解析还有提醒，谢谢您，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2: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3: 我是蔡天华建筑师，我觉得社会贡献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去很多的偏乡去做服务，去了解偏乡的小孩子他家庭的一些问题。
2: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蔡天华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蔡天华建筑师，他从公部门历练走进了建筑实务，累积土地与建筑可行性的评估的专业，更积极导入 AI 与作业系统，让建筑师减少重复繁琐的工作，把时间留给真正需要专业与创意的设计。从公共工程、住宅到一把青斯卡罗的电影场景，他用不同角度思考建筑的价值，而他最终希望的是让专业真正回馈社会。
3: 我目前接触的业务包括土地及建筑物可行性评估、建筑规划设计、室内装修申请、变更使用、既有建筑物改善、公共工程、灾后建筑物评估、建筑物安全检查、建筑争议鉴定以及法院委托的鉴定案件。
2: 蔡天华建筑师他也谈到作业系统的想法与做法，希望解决的问题呢，第一个呢就是把这个资料呢只要输入一次就好，可以自动带入嘛。那还有其他的你也希望能够一并能够整理出来的吗？
3: 其他的就是说像是要清楚每一个图书的管理预算以及文件版本，那这样子在交接的时候你才有办法顺畅。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你的会议记录、审查的意见、代办的事项记录由谁负责，什么时候完成，那这些东西它都是你事务所的一个经验的累积，不是说今天这个同事他在他就可以完成，他不在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被交接。
2: 诶，这个蛮好的哟。
3: 对，
2: 就任何人就是你的记录都做得很详细，任何一个人来接都可以很快的上手。
3: 对，
2: 如果有一天有人一些人事异动的时候，这是非常好的。
3: 对、
2: 那像你这样的做法的话，其他的建筑师事务所有开始这样做吗？
3: 我最近有做一些建筑师的访谈，就是去跟他们了解，包括建筑师对

0: 办营造厂端，我都有去做一些访谈，去询问说，哎，你们事务所对于现在这些案件的 SOP 是怎么做的？
1: 对对对，
0: 绝大多数的建筑师会回答我，就是用头脑啊，自己的头脑。我说，那你一个人要记3000万的案子，你哪有办法记这么多员工？你手下20个员工，你哪有办法帮每一个员工去记得他哪一天要开会，哪一天缺了什么文件？大部分建筑师头发都是白的。
1: 那你有没有跟他说，你现在建立这个所谓的，这叫 ERP 吗？还是一个整个？
0: 它是一个作业系统，对，跟 ERP 有点像。
1: 而且你本身也在桃园的建筑工会跟他们分享，你有这样子一个作业，看看有哪些建筑师事务所可以跟你一样用这个系统把它做下来呢？
0: 工会昨天我们的副座才找我谈这件事情，他说就是现在的 AI， 因为我算是比较早接触这一块的，他找我去开课啦。那这个开课内容可能就会比较倾向于就是说，一般现在 AI 介绍都是告诉你如何透过指令去生成一张漂亮的图片，
1: 对对
0: 对，但是我这一端会比较像是告诉你怎么去把 AI 让你事务所的工作流去做的顺畅，
1: 我觉得这个才是你真正可以解决你们工作上的问题。
0: 对，但是因为你去找一个写程式的人，他不了解建筑，他不了解建筑行政，所以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些事情，他又没有办法理解说，哎，为什么这条线跟那条线有不一样，这个用途跟那个东西为什么不一样，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专业名称。
1: 哇，那太好了。
0: 对，
1: 一定要去上课，让其他人可以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讯息哦。
0: 对，那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我尽量用程式语言的方式把这一块写清楚，让后端的程式开发者他可以看到我的程式语言之后，他了解我们要做什么，然后去协助我们把这个网站去建制起来。
1: 这个挺好的哈。那其实因为您的团队呢，深受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哇，全部的公部门的单位啊，居公所这些的单位的信任，同时你们也承接了许多公共工程，那政府工程还有民间的住宅啊，因为你多半都是有承接各个公共工程，那当你自己在接触这些民间住宅的时候，您认为在公家的跟民间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天华建筑师，
0: 政府工程跟民间住宅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是在于他所面对的对象、决策的方式以及必须承担的公共责任都不一样。民间住宅通常你服务一个业主或是一个家庭，需求跟决策相对比较集中，政府工程使用的是公共经费，服务的也不是单一个人，除了机关承办人员，还可能涉及到实际使用的单位、主管机关、采购人员、审查单位、施工单位，以及最后真正使用空间的民众，每一个角色关心的事情都不一样，决策也不能只由某一个人说了算，因此政府工程不只要把设计做好，还要符合采购程序、契约规定、预算执行、工期、查核和验收，每一个决定都要有依据，也要留下完整的记录，让几年后接手的人仍然可以理解当时为什么我会这样处理。
1: 那你比较喜欢做公共工程还是做民间住宅呢？
0: 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建筑师都不太喜欢做公共工程。
1: 好像是哦，
0: 因为公共工程它就像我刚刚讲的嘛，你做20000块跟做20000万你的流程是一样的，但是你的业主会一直改变，所以你必须要去应付到每一位承办人员、每一个校长、每一个主任，他们都有不同的习惯，所以其实你必须要不断的跟他们沟通，那很长的情况是他们也不懂建筑，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蛮辛苦的，
1: 怎么来解释给他们听，
0: 对，你得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去解释给他们听。
1: 难怪你们的建筑师的这个口条都很好，都被训练出来的，沟通沟通再沟通。
0: 好，
1: 其实有时候往往呢就是公共工程呢会就像你刚才讲的，预算是有限的，因为那个法规也很繁复，不是说这个经费高呢或是经费低呢，你的工序还是要这么多，重要的是工期又很紧凑，又在限制的时间把它完成了。那所以建筑师呢，怎么样在限制当中依然可以做出品质兼优跟美感的作品呢？我觉得这个好难哦。
0: 我觉得公共工程真正困难的地方就是必须在很多的限制中去做取舍，建筑师不可能什么都要，所以最重要的是先判断哪些事情绝对不能妥协，哪些可以用比较简单合理的方式去做处理。我自己有时候做一做那个案子，我都不想承认它是我做的。
1: 其实这个问题啊，不是只有你一位建筑师有这种感觉，因为就是你们用你自己的想法做了之后呢，可能在验收的时候他认为说，哎，这个可能会有危险，那个会有危险，其实可能他们想太多了，所以呢当你们自己本身设 设计的，会不会一修二修三修，修到你最后就像刚才天华建筑师所说的，修到最后都你觉得我不太想承认那个是我的建筑作品，就会有这种感觉，对吗？
0: 我觉得危险这件事

0: 一定是每一个金融是放在第一位考量的，
1: 是，
0: 所以它最终的问题一定不会是危险，
1: 嗯，
0: 它可能会是比如说你为了预算去妥协一些材料，或者是说主办颜色是他们选的嘛，
1: 对，
0: 那我们的建议通常只能参考嘛，提出样本的是厂商，所以你也不能指定厂商说你一定要给我什么样什么样的颜色，所以最后常常长出来的东西会有点四不像。
1: 我

0: 还有一些不同的特殊的案件。许多人认为建筑师的工作呢，就是设计房子啊，盖房子啊，但是您实际参与的案件类型呢，其实非常的多元呢。除了新建的建筑之外呢，建筑师还能够提供哪些的专业服务呢？天华建筑师，
1: 很多人对建筑师的印象还是停留在设计房子、盖房子，但其实建筑师可以处理的业务范围非常的广泛。在实际的工作中，很多案件并不是从我要盖一栋房子开始，而是业主先遇到了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问题。例如买了一块地，想知道能不能盖，可以盖多少，既有的建筑想要改变使用用途，不确定法规是否允许，准备室内装修，不知道是不是要申请，房子出现裂缝、漏水或其他损坏的时候，需要判断原因跟安全性。有些案件已经进入了工程阶段，却因为设计、施工契约或追加变更而产生争议，需要有人协助厘清图面、现场状况及各方责任，这些都是建筑师可以协助的范围。我们事务所目前接触的业务包括土地及建筑物可行性评估、建筑规划设计、室内装修申请、变更使用、既有建筑物改善、公共工程、灾后建筑物评估、建筑物安全检查、建筑争议鉴定以及法院委托的鉴定案件。
0: 看来呢，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哦。因为刚才有提到说呢，其实建筑师要做的建筑的不同的方方面面其实是蛮多的哦。诶，我觉得你好厉害哦，你还参与了文化的空间哦，像是电影场景啊，这些相关的案件，像是一把青、斯卡罗这些的合作，诶，这个好像是比较少建筑师会有这样子哦。其实你是我大概访问第二位的建筑师有过类似的这个类型的案子呢，跟一般的建筑的设计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呢？
1: 这类电影场景或文化空间的案件和一般建筑设计最大的不同是，它不只是提供一个可以使用的空间，还要协助这个故事被看见，让观众相信那个年代、那个地方和那段历史。所以像一把青、斯卡罗这类作品，场景本身也是叙事的一部分，墙面的质感、窗的比例、材料的新旧，甚至是显现出来的氛围，都会影响观众能不能进入故事。但这类案件它执行上很不容易，通常时间很赶，因为拍摄有既定的时程，经费也往往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充足，因此必须在有限的条件下同时兼顾画面的效果、施工可行性和现场安全。一般永久性建筑重视长期使用、耐久和维护，电影场景则更重视镜头会看到些什么，演员和工作人员怎么移动，以及哪些部分必须非常的真实，哪些可以用更有效率的方式完成。
0: 看来呢，建筑师呢真的是要懂得还蛮多的，不管是硬体或是软体哦，或者是呢你看这个拍戏的现场也都是要懂哦，而且还要在这些演员他们在里面的演出呢也是安全的，还有那个画面感都要全部呈现出来。其实您也参与了2024年的灾后的建筑物的评估，并且你也担任了建筑师工会紧急动员小组的成员。当建筑涉及到公共安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知道建筑师他有个义务，就跟医生一样哦，就是一旦有灾难的时候，你们要在第一现场就要去看灾哦，都有参与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您认为呢，建筑师跟工会会背负着什么样的一个社会上面的责任呢？天华建筑师，
1: 当建筑它涉及到公共安全的时候，我觉得建筑师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在社会真正需要专业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投入协助政府和民众去判断风险。我自己也是桃园市建筑师工会紧急动员小组的成员，平常会配合政府进行相关的演练，这些演练很重要，因为真正发生地震或其他重大灾害时，不能等到现场已经混乱才开始思考人力怎么调度、建筑师到哪里集合，以及进入现场之后要怎么评估。透过平时演练才能熟悉动员的程序、任务分工和政府与工会之间的联系方式。
0: 所以你们在2024年的花莲的地震发生的时候呢，你们也是会实地去勘灾吗？除了桃园的建筑工会之外，其他各地的建筑工会也都会一起进去吗？
1: 如果是外县市的大型地震的时候，我们通常会以当地工会为主要，我们的全建会、全国建筑师联合会他会去做一个辅助。所以原则上这些人员的分配他是以全建会这边的调度为优先，那我们就是等于像是待命，我们会有一群建筑师待命在这边，那如果你需要随时要多少人，我们就分配多少人过去。
0: 自己本身是在桃园建筑师工会嘛，那你也可以参加全建会 吗？
1: 全建会的部分一般是各工会会选出会员代表，每年他会不一样，会轮

0: 调，比如说一年选十个或选几个，那每一个工会他会依据他的人员的名额会有不同的名额。
1: 哦，我了解了。
0: 比如说桃园可能十个，那台中人可能比较多，也许13个，他会去做这样的分配。
1: 哦，
0: 对，但他一样有保障一些就是比较少数的工会，像可能台东工会他们人比较少，
1: 是，
0: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保障名额在里面，他有一定的计算标准。
1: 听完建筑师，当你自己本身呢在参与了斯卡罗或是一把青的案件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有趣的事情呢？
0: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斯卡罗有一天他终于上映的时候，我满心的期待坐在电视前面要看他。你知道斯卡罗的第一幕，那栋茅草屋被烧了，然后我坐在我家电视前面大喊说，他把我的房子烧了，他就这样把我画的房子烧掉了，就在第一幕。
1: 所以呢，你辛辛苦苦做的这个茅屋就是在第一幕，
0: 在第一幕被烧了。
1: 早知道是这么快就被烧的话，就不要做了。
0: 没有了。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忙碌的建筑工作之外，蔡天华建筑师他也透过 Podcast 的节目《建筑师说建筑》以及《蔡建筑师阿奇有问题》，把专业知识转化成民众听得懂的声音知识库，从建筑到法律，让更多人了解生活中的建筑问题。另外，未来的十年，他最想完成的不是一栋建筑，而是整合数十年累积的作业系统，让专业的工作更有效率。他说，
1: 那未来十年其实我想要完成的事情，我觉得不是一个建筑作品，而是我把这些年我的一些工作经验，这已经十几年了嘛，这十几年的工作经验跟工作的钱去做一个整合，这些东西它能不能去做成一个系统化的工作流，如果它是可以帮助事务所去把这些事情，把这些琐事好好的去完成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很值得投入的项目。
0: 比较年轻世代的建筑师呢，都会做一些所谓的多媒体的平台，所以呢，我看你的资料当中呢，自己也有录 podcast， 就是建筑师说建筑，还有蔡建筑师阿奇有问题。为什么是有两个 podcast？ 当时你想要做 podcast 是什么样的缘由呢？天华建筑师，
1: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很多民众他在志工柜台问问题的时候，他会问不出问题，他不知道他自己真正问的问题是什么，就想说我们既然有这个专业，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像这种广播的方式去告诉民众，做一些知识的科普。建筑师说建筑比较像一个有系统的声音知识库，每一集选择一个主题，例如买房、土地、装修申请或建筑争议，再从建筑法规到实务经验的角度完整的整理给听众听。最近制作的蔡建筑师阿奇有问题，他的形式就不太一样。阿奇代表一个没有建筑背景的一般民众，他会直接问大家可能想知道却不知道怎么开口的问题。透过这个一问一答的方式，专业的内容不会再像上课一样，而是像一般人跟建筑师坐下来聊天，先听到民众真正的疑问，再慢慢的把背后的法规、工程和风险说清楚。
0: 那当时为什么会想要有开启这个阿奇有问题，你们两个人，一个阿奇，一个你，一个建筑师的专业，在互相对话就对了。
1: 对，这是我最近新思考的一个方式，就是当我之前做建筑师说建筑的时候，其实蛮多人告诉我太专业了，他们听不懂。可是对我来讲，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很尽量把它白话文化了，但是他们还是听不懂。
0: 所以用一个譬如说案主的例子来做介绍的话，他想要装些什么样的东西，譬如说我们的管线重拉，我们的室内装潢要重弄，电梯等等，像现在在有叫做延寿计划，整个都谈呢，还是有谈某一个部分呢？
1: 会区分，比如说延寿计划这件事情，我就在 Podcast 里面就讲了三集，每一集20分钟，我们就花了很多的心思在讲这件事情。但是阿奇有问题这件东西，它就会比较像是我会把民众最常问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阳台可不可以外推，违章怎么样，漏水怎么办，这种很简单的基本最常听到的问题去录成阿奇有问题。
0: 那我有个建议，因为你本身有法律的背景，有时候我们住在那个大楼里面啊，或者是公寓里面啊，也很麻烦，就是楼上如果漏水的话呢，如果他还算是 OK 的话愿意修，如果不愿意的话，两家其实会闹得不可开交，是不是你有这个法律的背景？

0: 可以呢跟所有的听众说，你在这个样的问题的话该怎么样来解决，可以依照建筑法规怎么做，然后法律的程序怎么做呢？
1: 会
0: 可以吗？
1: 会、哦、对，就是如果说像我们有一些听众他会回应嘛，他可能想知道什么问题
0: 、嗯、
1: 对，只要他有提，然后我有时间我就会去把这个东西去做一个专辑。
0: 所以你这个太建筑师阿奇有问题，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这个礼拜第二集，两个的预设方式不一样，阿奇的部分的话是一个礼拜一集，但他就比较短、嗯比较快速、嗯、因为现在人接收的资讯他不希望时间太长嘛，
0: 对对
1: 对,
0: 對，
1: 所以我们大概一集控制在六分钟左右、
0: 哦、
1: 然后让你快速了解一个知识点。
0: 哎，你、欸、已经很忙了，为什么还做这么多的 podcast 呢？你还做两个。
1: 我觉得社会贡献是我一直一直想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去很多的偏乡去做服务，去了解偏乡的小孩子他的一些家庭的一些问题。
0: 当你成为建筑师的时候，你就告诉你自己希望能够做一些社会上的服务。
1: 对，你之前享受了嘛，你现在得要回馈。
0: 诶，这个挺好的齁。那说到这个社会服务的话呢，因为这个本身呢也曾经在大学担任讲师哦，本身也是在建筑工会服务多年了。那现在的年轻，可能比你们更年轻的建筑师，譬如说刚考上的啦，或是他们准备要考的话，在培养方面呢，他们需要哪些的能力？那您希望能够传承些什么呢？天华建筑师，
2: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建筑师除了设计的能力之外，最需要培养的是实务的判断、法规与风险意识，以及持续学习新工具的能力。学校里的训练大多还是以设计和专业技术为主，但真正进入职场之后，会发现图面和真实世界还有很大的差距。年轻的建筑师要慢慢的累积判断，知道哪些事情可以调整，哪些原则不能妥协，也要知道遇到不熟悉的问题的时候，应该要找哪些的专业一起处理。
0: 欸，您自己本身在刚当建筑师的时候，有碰到这种实务上的判断的问题吗？
1: 哦，肯定是很多的。对啊，我们也是一路跌跌撞撞过来的。
0: 可是现在的年轻的建筑师在学校可能就有学 AI 了啊。您对于这个 AI 这样子怎么来运用，对于您自己本身也是年轻一辈的建筑师，您怎么来看呢？
1: 我觉得你要先知道哪些工具适合你，你要去选择合适的工具。
0: 嗯，
1: 对，因为像最近建筑师跟我反映的问题是，他们去试了，但是他试了之后他觉得不好用，他觉得没有像大家讲的这么神奇。
0: 你讲的是比较年长的建筑师还是比较年轻世代的建筑师？
1: 年长的，
0: 因为他们就是手画习惯了，他们可能会反而比较快。
1: 我算是中生代，我自己中生代感触非常深刻，是因为前面资深的建筑师他们是经历过手绘那个时代来的。
0: 对，
1: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老师教的是他们那个时候前辈的那些事情。
0: 嗯嗯，
1: 但是我们开业之后遇到的不是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开业到了一半，你看我们现在又遇到了更新的东西。
0: 对，
1: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去汲取到新的资讯，然后如果你不去学习，你很快就会被这个社会去淘汰。
0: 谈到这个呢，其实有很多人说将来呢 AI 绘图就好了，因为又快又好，而且呢你讲指令给他，他就画出来了，不需要画一整天或画两天，以前手绘会花很长的时间， AI 的话可能搞不好呢几分钟就全部都给你了。那你认为 AI 所绘图出来的跟你们自己手绘的会有什么样的差距呢？为什么那些资深的建筑师认为说这个 AI 的领域不太好用呢？
1: 应该是说 AI 它没有办法让你告诉他说，欸，帮我生成一个透天的平面图，他就帮你生出来。他可以帮你生出来，可是生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你要的？通常不是。那你没有办法去改它，因为它可能是图档。那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做到它可以出我们的工程图档了。
0: 哦，
1: 可是它生成工程图档之后，这个图档它距离实际上送到市政府送审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过程。比如说完成度 20%， AI 出来的东西可能甚至不到这个 20%。 能不能让你去跟业主讨论？也许可以，也许不行。但是这个 20% 到实际上送省的100%，其实它有很大的空间要走，
0: 所以这样看起来还是要手绘啦，
1: 还是要手绘。但是你说 AI 能不能学习到完成这件事？我相信是可以，现在也是在踹，我某一部分也是在踹这个东西。对，我现在已经可以让他帮我做到，至少我给他基本的指令，给他草图之后，他可以生出一个我想要的东西出来了。
0: 他有几%的正确呢？
1: 我觉得正确度蛮高的，只是他能不能达到就是真正送审的这个阶段，你还有很长的时间得要去 try， 可能是需要比如说一年两年以上的时间，在不断的去研究这个人工智慧的一些语言，去转换成让他听。

0: 你的懂的方式，你要去训练它嘛，是迟早的事情。
1: 你说之后应该都会越来越精准，很多的事情可以简化了吗？
0: 对，所以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跟我事务所同事们讨论的话题，就是如何去减少你们在行政作业上的一些琐事。那也是我最近一直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进行的项目。
1: 因为现在2014年到现在，对，希望未来的十年，你有没有你最想要打造的建筑的作品，或是你未来希望在十年之后呢，有没有什么样一些的规划呢？天华建筑师，
0: 如果说未来十年的话，应该是说我没有想过我会在这一行做这么久耶。我之前开业的时候，我就因为没有想法嘛，年轻的时候没有想法，然后突然间就已经达到十年了。对，然后现在呢又要开始展望下一个十年，觉得有点可怕。那未来十年其实我想要完成的事情，我觉得不是一个建筑作品，而是我把这些年我的一些工作经验，这已经十几年了嘛，把这十几年的工作经验跟工作流程去做一个整合，这些东西它能不能去做成一个系统化的工作流，如果它是可以帮助事务所去把这些事情，把这些琐事好好的去完成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很值得投入的项目。
1: 所以你没有特别想要说打造一个美术馆、图书馆或者是其他的具有一些指标性建筑师可以完成的吗？
0: 我觉得那个是可能绝大多数人对于建筑师的一个期许，但是我会觉得其实以建筑设计来讲，它其实占建筑师的业务可能譬如说 50%、但是建筑师其实还有很多另外的 50% 需要有人去做的工作，需要有人去完成的工作，你不可能说这些事情放着不做嘛，譬如说土地啊、农地啊、法定空地，这很多很多的问题，不是只有纯设计这件事情。
1: 哇，你涉猎到这么远哦。所以呢，农地很多，这农地其实也很复杂，对不对？
0: 对，但其实像我们事务所农地也蛮强的，在土地这一块，对，土地的变更、新办事业计划的变更，其实这都是需要很多人去执行的一块，可是很多建筑师他不会做这一块。
1: 为什么呢？很复杂吗？
0: 因为大部分建筑师他会停留在学校，就是教你建筑设计这一块，就像你会问我说你未来十年想要完成一个什么样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1: 对，
0: 这是普遍的人对建筑师会有的一个既定的概念。
1: 那你当时怎么会想要做这些土地变更这个事项呢？
0: 这就回到我最开始工作经验的问题嘛，因为我最开始是在县政府，我们进来的案件就是如此的杂嘛，一个礼拜有两天去审造嘛，但是两天以外的时间就是要去处理这些额外的案件啊，包括民众的争议、民众的陈情啊、土地的问题啊、盖农舍啊，这都是建筑设计以外的东西。
1: 对，而且尤其这个盖农舍呢，是现在呢我觉得问题是最多的，而且是应该蛮多人会有这样子一个类似的问题。
0: 对，但是农地这件事情其实在修法之前它是很流行的一个议题，但是修法之后农业用地新建农舍办法他们修改之后，其实农地现在新建农舍的规定越来越严格了，反而大家会把目光转向其他的，比如说我去做容许使用，我去盖温室，我去盖资材室，我去盖渔业养殖设施，一直变到这些东西它渐渐的核准的过件率也不高的时候，大家就会转向到新办事业计划，我去做汽车修理厂，我去做很多其他的设施，那一直到现在的露营场，
1: 这些都是农地改变的。
0: 对呀、
1: 那以后我们的稻米的种植的面积或是一些蔬果种植面积不是越来越少了吗？
0: 它也是有一些相对的限制，比如说特定农业区它就有限制你的相对开发。对，所以它政府还是有一些限制在的。
1: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项目、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种土地变更的、在建筑领域当中这也算一环，我以为这个是土地市政啊这一类的，就建筑师也可以做这方面的规划、
0: 其实你找建筑师做会比较完整，但是可能因为很多建筑师不会做这一块，所以就会变成是很多的代办业者，那他通常会跟你报很高的价钱，很高的价钱的时候甚至是他不保证过件率、就是说你可能我们遇过很多业主是他可能花了几百万，然后前端拿了钱了跑了，然后最后东西没有下来，
1: 赔了夫人又折兵。
0: 对，但是你找建筑师的好处是我们会从一开始的规划设计，包括整栋的建筑容积率、建蔽率，所有的建筑法规，我们会连带的帮你去做这些检讨。你找那些代办业者的时候，很多他们自己画图画画就送了，可是他计划书下来之后，你需要建筑师去帮你送照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变成你的计划书是没有用的。
1: 哇，所以呢你的经历是非常丰富的，虽然你还很年轻哈，从公部门、公共工程、电影场景、灾后动员，还有 AI 工作流程 Podcast 内容包含了你讲的这个土地变

0: 根哦。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蔡天华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祝福您，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下次见，
0: 拜拜，
1: 拜拜。
2: Солнце встанет мне настольной лампой.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在访谈的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蔡天华建筑师不只是做好建筑，更希望用累积的专业解决问题，回馈社会，让建筑真正发挥影响力。祝福蔡天华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开始，先来关注台风的动态。受到西南风及低压带的影响，台湾南部及东部地区大雨持续。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表示，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升级为强台，预估后天会通过琉球并进入台湾北部海面至东海一带时，强度将会减弱，而且中心登台的几率低。但是台风的暴风圈仍然将会在周四周五威胁到台湾。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2: 台湾在强西南风及低压带笼罩下，嘉义南及东半部24号下午的雨势依旧显著，并且持续出现短延时强降雨。所幸台湾海峡上的热带性低气压 TD24 已于下午一点登陆中国福建，并且逐渐减弱，加上目前低压带的强风轴已移到台湾东半部外海，因此南台湾的降雨已不如23号猛烈，单日累积雨量仅有200多毫米，反倒使花东成为降雨热区，单日累积雨量已达350毫米以上的大豪雨。气象署预估入夜后，随着低压带西退，南部的雨势也将逐渐趋缓，但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不过基隆北海岸和宜兰花莲则可能持续受到偏强的东南风影响，出现强降雨，而且将延续到25号才会明显减弱。至于目前西北太平洋上出现沙德尔、紫檀与闪电三台共舞的情况，主要需留意的仍是沙德尔。气象预报中心资深预报员叶志军指出，沙德尔进中心最大风速已于24号下午2点增强为每秒51公尺，升格为强烈台风，预估它在周三前将持续受到北方太平洋高压的导引，稳定朝西北前进，并于通过琉球群岛后进逼台湾。叶志军说，
3: 不过沙德台风进入到琉球群岛之后的排气条件就会不利于它的发展，所以随后它强度会有逐渐减弱的趋势。那以目前资料看起来，它在周四周五的时候就会偏向在台湾北部海面到东海这一带，然后朝西南西的方向前进，所以在周四跟周五这两天会是沙德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这个台风中心直接要影响台湾的话，机会上比较偏低一点点，暴风圈的话可能还是要视这个台风中心距离台湾的可行性而定。
2: 气象署也提醒，27号入夜后，北部地区和中部山区就可能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整个西半部和宜兰地区花东山区也会随着沙德尔越来越近，逐渐有一些风雨出现，预估直到29号沙德尔逐渐远离台湾，才会转为西南风的环境，因此届时中南部又将出现不定时的短暂降雨，其他地区则将重返午后。

0: 雷阵雨的天气。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受到西南风及低压带的影响，台湾南部与东部今天持续的降雨，多地也传出淹水灾情。台南国定古迹大东门侧墙崩落，高雄有路面被冲刷出坑洞，屏东多处积淹水无法通行，花莲秀姑兰溪水位暴涨，一人疑似被冲走失踪。南部县市都严阵以待，高雄市长陈其迈今天表示，男子侧站24小时的累积雨量达到567毫米，三天累积雨量达到913毫米，不仅打破历史记录，降雨水准更超越莫拉克风灾。因应严峻雨情，陈其迈说，山区只要发布土石流黄色警戒及采取强制撤离措施，目前全高雄市已经预防性撤离达到2600多人。在减灾治洪方面，全市26座治洪池一共蓄积大约500万吨的水量，并利用雨势稍缓时进行预排，大幅减轻雨水相涵与下游排水的负担。此外，市府在低洼地区也预布了137部移动式抽水机，连同固定式的抽水设备，一共有352台投入防汛，加速排除积水。另外，屏东县长周春米今天也前往访寮、林边、新园等地勘察，强调县府将持续调度抽水机及国军兵力，并针对各地的淹水问题加速改善。热带气压引发了南部豪雨成灾，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下午视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之后指出，豪雨造成南部部分地区的积淹水、停电，需要尽快恢复，并且做好豪雨应变与疏散撤离的准备。另外，因应沙德尔台风来势汹汹，也要利用空档加强防台整备。尤其花莲万里星堰塞湖今天早上已经发出了红色警戒，相关单位要严密监控，做适当的因应。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2: 受到西南风加上低压带影响，南台湾连日降下超大豪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以二级开设。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听取各部会及各县市回报后表示，雨势尚未停歇，今明两天大雨几率仍高，请南部东部民众特别注意。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随时提供各地方政府抢救灾等支援。经济部次长赖建信今天则前往南部勘灾，提供第一线协助。卓荣泰指出，截至午间，累计积淹水灾情达594件，仍有79件尚未消退，以高雄、台南、屏东为主，目前已准备1893台抽水机，可机动支援地方。他要求中央各部会主动提供地方必要协助，赶紧退水，让民众恢复正常生活。电力方面，最高曾有1.8万多户停电，但已有90%恢复供电，尚有1400多户仍在抢修，会在最短时间内复电。由于沙德尔台风持续增强，气象署最快26号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卓荣泰要求务必提高注意力，尤其今早已发出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河道外围区域也进入黄色警戒，相关单位务必要及时监控，也请民众配合防灾避难安置，确保安全。他说，
3: 农业部、经济部、花莲县政府三方一体提高警觉，随时提供最新的情资，妥为应用。要确认警戒区疏散撤离情形，花莲县政府刚刚报告的内容的数字已经一步一步的有具体的掌握，请花莲县政府加强对于凤林镇万荣乡区域内居民疏散撤离情形，再予以逐一的确认，包括他的衣襟、收容安置、必要的生活照顾服务等等，都务必要让居民感受到政府协助的一个有效的作为。
2: 卓荣泰表示，马太安溪目前虽只有上游泥沙，但含沙量可能相当高，仍不能大意。尤其河岸沿线抽水设备、排水设施，务必保持在最佳状态，随时派上用场。卓荣泰特别提醒，要做好豪雨应变及疏散撤离准备，并请地方政府落实。他指出，由于适逢大潮与风雨叠加，状况会特别严峻，中央与地方要趁着台风前夕做好防台准备，强化各项交通设施防灾准备。他也请交通部督导再次确认轨道设施、防水闸门、车站地下空间，并就道路、桥梁、边坡易致灾脆弱点预先做好各种监控，加派机具与人力以应不时之需。针对各级学校即将开学，卓荣泰要求教育部督导各校落实灾情通报，掌握校舍、校区安全。

0: 权及联外交通受损情况，必要时及时协助地方政府确保学生安全。而针对农损、淹水灾损，也请经济部、农业部从优提出协助。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对于灾情的掌握，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受访的时候也表示，已经透过电话联系地方政府先掌握灾情，但是因为立法院删减了相关预算，再加上目前雨势及交通状况，现阶段先以电话来联系地方，等待灾情较为稳定之后，将会克服困难赴灾区视察。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后续也补充说明，行政院长卓荣泰又于因应天灾赴地方勘灾以及推动灾后复原的施政推展联系费遭到立法院删减九成，大约新台币553万多元，确实使相关行程受到限制。他表示，考量目前南部的雨势及交通状况，待地方政府进一步搜整受灾情形之后，卓荣泰已经指示将克服困难，亲赴现场了解灾情。不过，蓝白政党则是质疑政府将救灾牵拖给预算，要求检视治水经费及执行的成效。主计总处在今天公布七月份的失业率为3.39%，虽然受到毕业季的影响，比六月上升0.05%，但仍然创下2001年以来近26年的同月最低。主计总处表示，七月份的就业失业人数同步增加，主要反映暑假季节因素，排除季节因素之后，整体劳动市场仍然维持稳定。同时，台湾的劳动力参与率也持续攀升。主计总处今天公布了七月份的劳动力参与率升到59.66%，不仅比六月上升0.1%，也是1992年以来近35年的同月最高。如果以单月来看，更是1994年九月以来最高的。主计总处分析，除了景气因素之外，女性持续投入职场以及政策鼓励中高龄者续留职场，都是推升劳参率的重要因素。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2: 主计总处统计，七月劳动力人数为1206万人，较上月增加21000人，较去年同月增加13000人。劳动参与率为59.66%，较上月上升0.1%，较去年同月也上升0.15%。今年一到七月，平均劳参率为59.57%，较去年同期上升0.23%。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表示，七月劳参率 59.66%， 若与历年七月相比，是1992年以来近35年同月最高，若单月相比，则是1994年9月以来最高。谭文玲指出，劳动参与率是就业者加上失业者占15岁以上民间人口的比率，因此劳参率提高代表有工作或有意愿找工作、想投入劳动市场的人口比率增加，所以劳参率升高是好现象。他分析，近期劳参率提高除了与景气有关，也反映女性及中高龄人口投入劳动市场的趋势。谭文玲说，
3: 景气是其中一部分的因素，那我们的政策和设计也在鼓励，像以前传统的观念，女性比较被鼓励在家里带孩子，那现在30几岁、40几岁的女性大部分都有自己的经济能力投入劳动市场，这是一个现象。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在鼓励中高龄，不管她是60几岁还是65岁以上，都希望他们再多投入劳动市场，持续贡献他们的经验跟所长。
2: 另一方面，七月非劳动力人数降至815万4000人，较上月减少2万人，较去年同月也减少41000人。今年一到七月，平均非劳动力人口为817万1000人，较去年同期减少62000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中国媒体报道，有民众在网络上公布影片，踢爆位于河北省与内蒙古交界的大白菜产区，竟然有不肖业者为了防腐保鲜，直接将具致癌性的甲醛溶液，俗称福马林，涂抹在白菜的根部，并且将白菜运往外地。当地政府紧急介入调查，并坦承影片属实。这起事件也引发邻近国家的关注。对此，卫生福利部食药署表示，根据国贸署的规定，中国生鲜或冷藏白菜不得输入我国。经过查证的边境管理系统，今年

月1号起到8月20号，中国白菜并没有输入查验的记录。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在今天访问中国，正在协调在北京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干部举行会谈。日本访团成员包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广报委员长伊佐敬一、执政党自民党前后生劳动副大臣桥本月以及公民党参议员川村雄大等三人。这将是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国会答辩导致日中关系恶化以来，日本国会议员团首次访问中国并且与中共干部会面。日本访团还将考察中国在机器人、自动驾驶等领域的最新技术，并且还计划访问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推动建设的河北省雄安新区。另外，共同社也报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日本前外相岩屋毅预计将于9月下旬率团访问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立法院在今天审查监察院人事案，对于废除监察院的态度，监察委员被提名人徐有为、赵慧卿都表示支持三权分立，只要过程合宪，不反对废除监察院。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2: 监察院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在7月31号届满，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名29位新任监察委员，立法院24号继续审查被提名人徐有为、赵清惠等4位监委的人事案。针对我国的宪政体制，赵清惠在回答国民党立委林德福提问时表示，他支持三权分立。他说，
3: 其实我对于三权分立的这个制度是认为比较能够落实的。那依照我们现在五权宪法的分职跟宪法的这些职权的行使，确实有一些破碎或者重叠的地方。
4: 所以说你支持是不是？
3: 如果是经过 透过修宪的一个准备的一些程序跟未来的废除，我是支持的。
2: 徐有为也表示，他理想中的宪政体制应是三权分立，并参考法国体制，把监察权分散到行政、立法与司法权。不过在修宪成功之前，他认为应提供监察院充足的预算与员额，确保监察权持续运作。他说，
5: 我一向主张三权分立，但是目前因为修宪的困难，我们目前还是维持五权体制。那既然有这样的体制，就目前为止，我就是觉得依照现有的规定，依照现有的机制，强化监察院的权能。所谓强化监察院的权能，是包括配予充足的预算，合理的预算，而且合理的员额，让监察权能够发挥它应有的功能。
2: 徐有为并表示，他注意到立委助理费预算总额偏低的问题，这恐怕会造成立法院无法充分行使监督政府的职权，因此他支持提高立委助理的薪资，并增加员额与资源挹注，以强化国会监督政府的量能。关于行政院长对于多个立法院通过的法案不复述、不执行，徐有为表示，虽然宪法的最终解释权在司法院手上，但基本上只要是宪政机关的公务执行者，每一位都有权本于职权解释宪法。因此，行政院长既然认为法案有违宪疑虑，当然有权拒绝复述。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立法院朝野日前协商无人载具条例草案，并没有获得共识，蓝白表态将整合版本，立法院会本周五将力拼三读。民众党团今天表示，民众党版属于一般条例，没有名列预算金额，不同于政院版的2100亿元与国民党团的2400亿元。蓝白26号将会再度协商，期盼取得共识。民进党团则呼吁在野党不要在条文设下过多门槛，以免影响国防战力建制以及无人载具的产业发展。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6: 立法院经济外交局

0: 国防财政委员会日前举行朝野协商，延上行政院国民党团、民众党团等14个版本的无人载具条例草案。由于朝野立委未能达成共识，全案保留。不过，蓝白两党均表态将持续整合版本，外界关注能否在28号立法院会完成三读。行政院版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规划自2026年至2031年编列最高2100亿元特别预算，采购滨海尖端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艇。国民党版则提出6年2400亿元，每年400亿元，全部回归年度公布预算。民众党版则未设定预算额度，主张透过年度预算推动相关政策，并增设无人机战略发展委员会强化监督。民众党团总召陈清龙24号在立法院受访时表示，民众党版没有设定预算金额，与行政院版2100亿元、国民党版2400亿元不同，但未来仍可透过年度预算适时编列奖励经费，促进无人机产业发展。他说，蓝白对于建立飞鸿供应链已有共识，后续也将针对民众党版增设专责委员会等条款进一步协调，争取国民党团认同。
1: 这个有专责委员会，这个部分是我们版本的一个特色啦，因为我们看过看到目前无人机就发生采购的几个弊案，那这个概念我们也期待透过跟国民党的一个协调能够取得共识。
0: 民众党团副总召王安祥也在党团记者会上说明，特别条例才会设定相关预算，民众党提出的是一般条例，因此未编列预算金额。民众党希望透过常规性的年度预算推动相关政策。他说，26号将再进行朝野协商，盼透过协商取得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24号在党团舆情回应记者会上则表示，自行政院提出无人载具条例后，在野党也陆续提出版本，内容都强调强化国防自主与国家安全，显示在野党也感受到民意压力。庄瑞雄也呼吁，在野党既然也认同强化台湾不对称战力以及无人载具战力发展，以因应中共的威胁，就不要在条例中设下过多的门槛。
2: 但是我们民主进步党党团再次的呼吁啊，不要在版本里面设下那么多的一个障碍，叫做美其名叫做监督，但是步步啊都是在拆解啊我们对于整个国防战力的一个建制啊，让它层层去卡关啊。
0: 庄瑞雄并表示，民进党团仍期待立法院能通过行政院提出的版本，以特别条例方式编列预算，让国防建军具备延续性。至于无人载具条例能否在28号完成三读，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受访时说，国民党当然希望能尽快完成三读，但目前各版本仍需要进一步整合，如果最后无法整合，就按照议事程序进行。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3: 中联油品日前爆出一级致癌物苯胼皮超标，草根影响力文教基金会在今天公布一份民调结果，有高达73%的民众主张食品必须完全零检出致癌物才可以上架贩售，69%的民众担心外食会吃到污染油。对于这次油品事件，54%的民众不满意政府的处理。对此，食药署表示，部分的致癌物会在环境当中天然存在，或是在加工制造的过程中自然生成，因此在食物上无法达到零检出。食药署是比照国际原则，以降低暴露风险为管制标准，并且适时滚动修正。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4: 中联油品日前爆出一级致癌物苯胼皮超标，冲击民众食安信心，也引发政治风波。草根影响力文教基金会24号公布最新民调，指出有高达73%的民众主张食品必须完全零检出致癌物才可上架贩售，54%民众不满意政府此次处理问题油事件。 对于致癌物零检出是否可行，食药署食品组组长许朝凯24号接受央广访问时指出，食品安全管理是秉持风险评估原则，由于部分致癌物质如黄曲毒素可能会在环境中天然存在，或如苯胼皮会在食品制造加工过程

0: 程中自然生成，因此实物上无法达到真正零检出。许朝凯表示，国际上通常采 ALARA 原则，食药署也依此原则，以降低暴露为管制标准，并适时滚动修正。
1: 而国际上通常采取 ALARA 原则，即确保在合理可行范围内，尽可能以降低暴露风险为目标制定管制标准。食药署也依此原则订定相关标准，并会密切注意国际科学研究、法规动向、风险评估报告等资讯，滚动式修正。
0: 为强化食安把关，许朝凯指出，行政院已提出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草案，以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异常通报、品质管理、数位治理五大方向为核心，包括要求业者发现产品有危害之余，应在24小时内通报；规定实验室发现检验结果异常，应在24小时内通报；第三方机构得进行现场抽样。许朝凯表示，在政府执法方面，将修法明定中央得成立食安指挥中心，同时提高罚则上限，从重裁罚。此外，也将强化网络食品管理，明定网际网络业者的管理义务及风险管理责任。食药署后续将持续沟通，以凝聚修法共识。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民歌采集运动发起人许常惠逝世25周年，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六大团队，将从9月起在北中南三大国家级场馆推出纪念音乐会，也欢迎大家共同感受这位音乐大师不朽的音乐精神。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3: 许常惠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系列活动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史2.0计划支持，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立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及台北市内合唱团等六大专业演出团队，由指挥简文斌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与声乐家，共同呈现许常惠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品。许常惠身兼作曲家、教育家、评论家及民族音乐学者等多重身份，是台湾现代音乐发展的重要奠基者。他倡议民族化现代音乐理念，主张从本土文化与民间音乐汲取创作养分，融合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作曲技法，建立具有台湾文化主体性的音乐语言，使台湾本土音乐得以保存、研究与发扬。传艺中心主任陈月仪表示，许常惠是台湾现代音乐的先行者，影响非常深远，也是民歌采集运动的重要推手，让现代音乐可以听见台湾的声音。陈月仪说，
4: 许常惠老师就是带着我们台湾人看见自己的台湾，而我们台湾音乐馆还有所有的这个音乐界的人的重要使命，就是把这些音乐流传下去，把台湾的美流传下去，然后我们让世界看见台湾。
3: 许常惠纪念音乐会将从9月份起依序于台中国家歌剧院、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国家音乐厅三大国家级表演场馆登场，以不同策划主题呈现许常惠创作历程的多元面貌。除了三场音乐会外，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也将于11月6号到12月6号推出许常惠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透过文献、手稿、影音及相关史料，让观众从不同角度认识这位深刻影响台湾音乐发展的重要人物。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在今天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大约新台币2268亿元的额外财政援助，用于采购新的防御系统，包括防空系统、飞弹、弹药和雷达等。路透社报道，欧盟表示，这笔最新援助是在先前已经核准的160亿欧元采购计划之外追加。在先前核准的采购计划中，已经有83.5亿欧元完成拨付。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在声明中表示，随着俄罗斯攻势日益猛烈，欧盟正在加紧行动，协助乌克兰保护人民、捍卫领空。欧洲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将在乌克兰需要时提供所需要的一切支援。挪威能源部长奥斯朗告诉路透社，无论欧盟在对北极开采油气的态度为何，挪威都将持续开发巴伦支海的油气资源，并且不再将自身定位为欧洲的绿色电池。 路透社报道，俄罗斯2022年

入侵乌克兰以来，挪威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满足欧洲联盟和英国大约 30% 的天然气需求。去年，挪威的天然气产量接近历史高位，石油产量也达到2009年以来最高水准。然而，官方预测显示，如果不开发新的资源，产量将会在2030年之后急剧下滑。挪威总理斯托尔六月也亲赴布鲁塞尔，力促欧盟撤销2021年所制定的北极油气开采暂停令。欧盟目前以环保为由，支持禁止在北极进行新的钻探，但基于能源安全顾虑，正在研议调整相关政策。在与欧盟官员的会谈当中，挪威主张目前开放开采油气的巴伦支海部分海域和北海一样属于无冰区，发生漏油等环境冲击的风险较低，而且也有助于维持挪威与俄罗斯接壤的北部地区就业以及定居人口。以上R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欢迎孝伟。孝伟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孝伟要为大家介绍他亲自参与的2026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要您亲自去观摩。那这次是第30届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6月24号到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举行。那这一次的主题是伙伴整合且做好准备，这个吸引了全球31个国家大约30000名官兵，40艘的水面舰艇，5艘潜艇，还有超过140架军机参与，规模可以说创下了历史新高。所以今天要请教孝伟，就这次您去实际观摩演习的观感，还有这次演习的意义，这些相关话题要听众朋友做一个分析。首先就是您这次去观摩跟以往几次有什么样的不同，自己的感受。
1: 好，这次当然以这个演训的这个规模来讲，看过去来说相对来说是更大的一些。当然你要说好，整个达到这个环太平洋演习的这个高潮，应该这样说啦，环太平洋演习它最早在1971年举办的时候，那最早其实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这种所谓的五眼联盟啊，
0: 对，
1: 就是美国、英国还有澳洲、加拿大、纽西兰这几个国家呢，它基本上是要在太平洋上开始演练如何围堵前苏联啊，因为那个时候苏联还在嘛，而且苏联的这个水面舰跟它的水下潜舰的确对于整个美洲大陆这个上这些重要的这些五眼联盟国家威胁来讲是非常大，所以他们当时透过这样一个环太平洋演习的这样一个组合，主要还是在五眼联盟的这个结合以及对于前苏联的这样一个围堵上面。那后来当然随着时间的演进，在冷战时期，因为我们知道大概冷战是在1990年代左右才这个结束，所以就是说这个环太平洋演习最初的那些时间呢，主要还是侧重在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这个围堵前苏联，而且随着就是说在这边的国际参与的提高，像比如说美国把在它西太平洋重要的这个盟友，包括像南韩还有像日本逐步的也纳入了这个演习，也让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变得其实相对来讲它的这个战略跟战术针对性都非常的明确。那但是等到1990年代以后其实环太平洋演习真的有蛮大的这样一个改变，因为我们讲到就是毕竟这个前苏联瓦解了嘛，然后最大的敌人没了嘛，那而且那个时候一开始中国大陆并没有如今日般那样的强大，然后能够这个好像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变成一个非常美国主要的这样的安全议题，在当时还并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后来美国开始逐渐的扩大这样一个环太平洋演习这样一个参与，而且呢甚至于到这一届来讲的话，甚至于还有很多像比如说意大利这个西班牙也都派遣这个军舰来参加环太平洋演习。你就会觉得很好玩啊，你这些美国找来这些所谓的北约盟国也并不是环太平洋的这些国家，跟环太平洋根本八竿子打不到这个一条船上。

哎，那为什么也会把这些国家通通纳到环太平洋演习里面来？因为像美国这个北约的盟邦里面，像包含像这个英国嘛也有派，然后那个德国好、哦，这个西班牙好、哦，意大利，我们刚刚前面点名的荷兰好、哦、等等，都有派遣哦这个人员等等来参与。那你就会看现在的环太平洋演习跟我们当初讲的环太平洋演习啊，其实它已经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好不同了。那所以好，在现在的环太平洋演习里面有增加非常多像什么灾难救助、人道救援啊、两栖登陆啊等等。其实这些在整个环太平洋演习里面啊，它基本上还是属于这种所谓的桌边小菜的科目，也就是它基本上算是这种所谓的蛋白或者是蛋壳区的这个任务啊。我们讲到过去讲到环太平洋演习，它有这种所谓的核心好，也就是啊蛋黄好。那另外像相对来说比较次要的这个蛋白，那甚至还有蛋壳这种科目。那我们刚刚讲像这种什么海巡啊、安全啊，基本上算蛋壳。然后这种所谓的这个两栖登陆啊等等这些、啊、一系列这个演训，可能是比较偏向蛋白。那真正的环太平洋以及最核心的科目是什么？其实还是他所举行的两次的这种所谓的工程演习，就是 thinking exercise。那这个 thinking exercise 呢，其实啊就是从好过去环太平洋演习开始举行，到一直啊针对前苏联哈、啊、这个海军的这个水面跟潜舰哦，所规划进行的一系列的这种所谓的真正哈，就是环太平洋演习最核心的这个科目。那这个工程演习其实是整个环太平洋演习大概最重要的部分。那你说像今年它的环太平洋的工程演习还是有两场，7月11号、12号，另外跟7月17号有两场啊，使用的这个舰艇，第一次是美国厨艺的巡洋舰摩比尔湾号啊，这个当然也让很多台湾的这个军武同号感觉非常难过。为什么？因为我们海军的基隆级舰呢年事已高，而且好像现在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啊，几乎所有的国家啊，大部分的主要的海军强国基本上都所谓的神盾化，也就是啊配备被动啊，应该讲被动，因为神盾还是被动，美军的美国神盾还是被动，这种主被动的相位阵列雷达的这个水面舰啊，基本上来说啊真的如汗牛充栋啊。但是我们台湾自己本身啊，好，目前是完全没有这样的装备。那另外一艘是打这个贝里流号。那当然你如果说这次的这个环太平洋演习跟过去的环太平洋演习啊，你要让我觉得说所谓的差距最大的这个地方在哪里呢？那我会觉得像这次，因为哈不可否认的啊，美国跟这个伊朗的这个军事冲突啊，在环太平洋演习举行期间再度升高啊。那个美军大概在七月中哈，那个由于这个川普认为哈这个伊朗的这个谈判啊不具备诚意，因此在七月中又重新哈重启了一轮对伊朗的这个一个严密的这样一个哈空对地的这样一个打击任务。那也让好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其实在演习开始前呢就已经好预示了，就是说他们这一次的这个演训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就是 security 的这个部分呢他们会提高。那当然也的确啊，在我们这次到了这个演习的这个各个好采访的这个场域啊，也发现美军的这个管制好更严，然后那个安全保护的这个作业也更多，那也有更多关于这个整体安全防护的这些人员的参与度也高了。虽然说这次像我去的时间是七月四号到嘛，然后大概七月底才回来。我们这次的这个参访里面其实也有看到一些好很核心的这个部分，像譬如说我们第二批啊七月四号以后到的这些记者，他们有安排我们去一个地方叫做塔凯哈 Pacific War Game Center 哈。这个塔凯 Pacific War Game Center 其实也是用一个日本人命名啊，但是好就是说因为其实毕竟日裔的这个美国人在这个夏威夷哈有非常多，而且有非常卓越的攻击，像譬如说最简单的，他们原本的这个夏威夷国际机场现在改名叫这个井上舰了。Daniel 这个井上舰的这样一个机场哈，原因也是因为这个井上舰的那个参议员啊，长期在夏威夷是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所以用他的名字来纪念他。但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啊，这个 Pacific 这个 War Game Center 其实它的这个次啊我们进去参观的重要性的原因啊，就在于就是说美军大概借由这样一个War Game Center 的这样一个展示啊，大概把整个环太平洋演习的这一些好相对来说如何指挥，然后以及如何分工，还有以及如何进行任务的这几个重要的这个环节呢展示给我们看。当然展示归展示，你进去第一你不可以带摄影机，不可以带相机，不可以带录音器材等等，也就是你只可以看，但是可以看它还是基本上让我们这个记者有发挥一些最基本的这个能力的这个地方，就是它不会不让你抄笔记，或者是比如说你进去以后把这个里面的配置大概差不多草草的画一下，大概说有什么东西你会知道啊，它这个地方的配置是怎么样，然后它在干嘛。那也借由这个Pacific War Game Center 的这样的采访，我们对于整个环太平洋演习的这个演训其实才具备一个比较完整的样貌。因为为什么呢？它有各个不同的这个任务编组啊，每个任务编组做些什么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可能在哪些海域上进行演练，然后等等啊，那这些其实

才是真正的环太平洋演习的这个核心。譬如说我们讲到这个这次啊，这个演习新闻部可能一开始帮大家安排啊各个军舰的这个采访啦，啊去参观军舰啦等等，然后但是上去这个军舰其实实际上去以后，你会发现这个限制颇多，很多地方不能拍啊等等啊，他不让你拍摄等等。其实这些的这个军舰上去的这些啊，那基本上有点像是走过场的感觉。但是真正的好，就是说让你看到演习这个

0: 行什么样的一个任务等等，在那个地方就清清楚楚的告诉你。当然重点是你不能拍啦，你也不能录啊，你可以用手抄大概当时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环太平洋演习来说美方其实也还是很有诚意的，开放了这个War Game Center 给我们看，让我们对环太平洋演习有一个完整的这个样貌了解。但是也借由这个样貌的了解，你很清楚的知道环太平洋演习真正演习的最核心的这个部分呢，还是那两场这个工程演习。虽然这个工程演习啊，你会发现也很有意思的，这个我们提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工程演习的这个状况叙述的时候呢，哎，很多大陆的这个朋友就说啊，你这个什么嘛，这个弄个一艘这个完全不能抵抗的这个没有任何反应的这个靶船打在那边，打这个破铜烂铁也有什么好拿来讲的哦？其实哈，这个整个靶舰的这样一个包含靶舰的这个布置，然后以及哈如何让你的这个攻击的这个基舰能够找到靶舰，然后另外还有各个哈这个攻击靶舰这个程序的这个律定，其实里面都有非常非常高这种所谓的联合作战哈，以及这个战场联合这个歼敌的这个好作业的这个能量在里面，其实并不能像这个一般的大陆网友那么简单说啊，打个这个完全无法抵抗破铜烂铁的老船有什么好讲的？其实里面可讲的东西可多了。
1: 就是说它是一个定点在那边让你打，但是这个打击也是需要的。核心演训，特别是这个高强度的实弹压制跟集成演习，
0: 对，
1: 也就是演习后期执行多维度的一个实弹操演啊、哦。而且您刚刚讲到这个，其实也蛮罕见的，是因为以40,000吨级的退役两栖突击舰，刚刚讲贝里流号，还有前神盾巡洋舰。莫比尔湾号作为这个靶舰，由多国的海空兵力还有日本暗制反舰飞弹联手进行饱和跟打击，一直打到它沉没。
0: 对，
1: 那这个是一个作战上的重点核心的演训。那当然这些细节以后我们有机会在节目里也可以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啊、为什么这个有它的必要性。另外一个就是多国指挥权下放，也是这一次的一个重大的亮点。因为这次的演习当中，美军首度把核心的联合海上部队指挥权交给了南韩的海军将领来担任，那这也就展现一个信任度嘛，也就是说同盟国间有一个高度的互信，还有这个整合的部分也很重要哦。所以这个同盟怎么打击，我觉得也是这一次的演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另外一个新兴科技的验证，就是密集测试了多达35项无人水面或者水下系统跟各类的无人载具，持续的推进未来分散式杀伤跟前进基地的远征作战的概念，这些部分其实都蛮重要的。
0: 对，像我们这次看到、这个、我觉得他譬如说在我们那个港训阶段，那时候我们又去参观智利的这个巡防舰，
1: 智利的
0: 对智利的这个巡防舰、那当然它这个船本身不是什么很先进的这个船啊，它是老的这个英国23级巡防舰除役以后啊，这个卖给这个智利
1: 的。
0: 因为其实智利在整个环太平洋演习里面，它参与的时间非常长，而且其实智利啊、也很特别，是它国土非常狭长，所以其实智利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三军啊，以避免它旁边那个邻国这个阿根廷啊突然想要来这个找他麻烦啊。那个当然这是题外话，但是啊、我们在这个港训阶段的时候参观智利这艘巡防舰的时候，智利当时他的这个支队指挥官一个海军的一个少将哈，或者说我们讲 Commodore 一个海军的这个代将啊，他其实有出来讲，就是说像环太平洋这样的一个演习，在这样一个港训阶段里面，最重要就是 Harbor Face 这样的阶段。虽然说你说所有船统绑在码头，但是对于好这些所有来参演部队来讲，很重要一件事就是大家要如何的让自己的彼此的感测器能够建立一个叫做所谓的共同战场图像。其实这个共同战场图像这六个字哈，那个在台湾大概可能大家都好这个耳熟能详啊，都听到已经有点听烂了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共同战场图像哈，也就是说今天你好这个陆军有陆军。南洋舰队旗下的第三舰队执行，那这个时候那个执行的这个过程中他把这个整个环太平洋演习分成非常多的部分。我刚刚前面有讲，他有分成好非常多的 Combined Task Force CTF， 有 CTF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等等，每一个 Combined Task Force 他所担负的这个任务都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好，那个最重要的这个 Combined Task Force CTF 170当然这次就由韩国海军的这个将领来担任。因为这次韩国海军啊，对于环太平洋演习啊，这个可以说是出力甚多啊。第一号除了水面舰之外，他们我印象中好派了4艘还5艘这个水面舰，包含前舰在内。那另外他们也派了他们最新接收的 P8 反潜巡逻机啊。那像他们这次用那个接收这个 P8 反潜巡逻机，好，上一届的环太平洋演习啊，很多的这个国家已经都派了 P8 来了，但当时的这个韩国的 P8 还在处于刚交机这个阶段，所以没有派来。那这次的环太平洋演习啊，韩国好，那首次派遣他们的 P8 反潜巡逻机。

0: 来到夏威夷参加环太平洋演习。那当然这次我们刚刚讲又有船又有潜舰又有反潜机，整体的这个派遣的这个舰队的这样的规模以及能量大概是除了美国之外最大的。所以呢这次美国就由好这个韩国的海军将领来担任好这个水面作战部队这样的指挥。其实他是指挥这种所谓水面作战部队。那其实过去这个位置好在整个环太平洋演习里面也经常由非常多不同国家的这个军事将领来担任。像日本也担任过像最明显的2016年嘛，那次中国大陆也受邀啦。中国大陆受邀参加当年的环太平洋演习，但是他们就对于这个当时是由日本担任这个水面舰的指挥官那中国大陆在当时由于跟这个日本的关系非常不好，所以呢就说哎，你这个由这个日本来担任这个水面部队这个指挥官的指挥那我水面这个作战部分我就不能参加了要不然的话可能他们这些参加的人回去可能就很麻烦所以呢那美国又单独的为了这个中国大陆参演舰体，然后跟美国的海岸防卫队 Coast Guard 然后来进行了一系列这个联合的这个演训。但其实如果说你以演训的这个环境来看的话很可惜，为什么？因为原本虽然说是在日本指挥下，但是你在那个阶段你才有机会跟其他国家的海军的这个舰艇进行横向的这种联系然后来进行这种所谓的这个海上的这样一个作战训练以及海上的这个任务。那如果说今天你不参加你跳出来，那美国单独派 Coast Guard 来跟你玩的话，那其实 Coast Guard 在水面作战这个层级上面来讲是远不如我们刚刚讲到那些所谓 CTF 170的这个任务里面的相关的这个东西。所以那次中国大陆他因为当然也是因为政治的因素了，他不能接受这个日本这个指挥官的指挥，但是整体来讲就变成他们那次去演习来说其实并没有办法参演到演习最精髓最核心的这个科目，其实相对来说是有点可惜了。
1: 但另外外界很重视就是地缘政治跟参演动态等等，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大陆连续的缺席因为南海跟印太的局势大陆从2018年起就没有再获邀了这次是连续第四次遭到排除在外
0: 对，
1: 另外呢就是第一岛链核心化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跟菲律宾这些第一岛链的重要伙伴，对美国来说的重要伙伴的先进战舰，像是南韩的正祖大王号神盾舰菲律宾的新型飞弹巡防舰等等都编入了核心主力，也凸显了印太同盟面对区域安全挑战的一个紧密协同。这个部分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0: 其实那我们看到就是说这次当然这个来的这个部分你会发现虽然说由于像上一次的这个环太平洋演习，那当时台湾来采访的这个同业非常多，而且问了非常多相对来说比较政治敏感性很高的这些问题其实也引发了这个演习的这个指挥阶层觉得你们来问的这些问题怎么都那么政治然后让他们其实感觉很不知道如何来回答是好，甚至当时第三舰队的这个司令还整个回答过程中讲了好几次你问我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你应该问我的老板才对但你的老板又没有来记者会怎么办，他们就是要问你OK 那是题外话。但是你其实可以从整个环太平洋以及今年所呈现的氛围里面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中国大陆它虽然说我们刚刚讲到在政治上来讲美军依然延续了就是说这个不谈这个中国大陆或是台湾没有办法来获邀参演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这个问题，而且美方也多次这个在各个场合不断的重申我们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基本上就要维持一个开放且自由的这样一个印太的这样一个水域，那个 open and free 那个 Indo-Pacific region 然后这样一个东西，然后那另外还也强调就是所谓的公海自由航行权 free navigation 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但其实你从这个战术的这个层面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对中国大陆的这个部分来说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琢磨，也就是在战略上来讲我可能不特别强调我在这个区域里面要跟中国大陆为敌，但是战术上或甚至于一些像比如说这次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菲律宾在演习中的这个角色其实一直有让大家去有点像是把这个聚光灯照在它上面。那个菲律宾其实这一次在演习里面他派的这个一艘他们当然是菲律宾海军最新的这个巡防舰，而且那个巡防舰上面也有垂直发射器也有一个八管的垂发，然后那个船是韩国帮他们造的，韩国就基本上造他们现在的这个服役中这个巡防舰，等于说外销给了这个菲律宾造了几艘给他们。那另外其实菲律宾还派了他们的海巡的这个舰艇，就是菲律宾的 Coast Guard 的这个海巡舰的旗舰也来参加了。那海巡舰那个旗舰而且还很妙，我们上去参观的时候先跟我们跳一段迎宾舞弄得很开心还送小礼物等等，但是他那艘舰的这个舰长很有意思，大家

0: 那如果记忆犹新的话，还记得去年哈，曾经哈，这个中国大陆啊，派了一艘驱逐舰啊，052D 的驱逐舰跟啊这个056的这个海巡舰啊，在南海哈，应该在南海里面进行一个追逐，而且哈，那个菲律宾当时的这个巡护舰在前面啊，这个跑非常技巧的这样一个操船的这样一个技巧，让后面解放军海军的052D 的驱逐舰撞上了当时中国海警，也就是那个他们的这个056的这个巡护舰，而且相信哈，应该有蛮严重的这个伤亡，因为他那是舰首啊，站了几个大陆的这个海巡的人员啊，后面好整个舰首都撞扁了。你说这几个人要是啊没有因此因功好这个怎么样，我也不太相信了。那一艘菲律宾巡逻舰的舰长就是这一次好菲律宾派来环太平洋演习这艘菲律宾的这个海巡的这个旗舰的这个舰长。那当然他在受访的时候也很刻意的并不去强调当时那一次的这个情势，但是其实你也可以看出来，他本身啊，或者说好，如果你换个角度方式问他啊，你对啊现在菲律宾啊周边所属的这样一个水域啊，遭到这样一个大陆啊，或者说其他这样的大国在周边啊不断的这样活动啊，你会不会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力？哦，我就跟你讲说，他就其实啊非常明确的表达出他的这个隐忧。那其实同样情况也并不只有在菲律宾的海巡的人员这个身上，或是海军人员身上显现出来。那另外，其实像日本他们这次派了一架 P1 的这个反潜巡逻机哈来，那日本的这个反潜巡逻机的这个指挥官啊，也就是他们这个第五航空群啊，其实也就是在那霸的这个航空群的这个指挥官啊一个中校。那如果说你问到他，就说好，那个你对这个大陆近年来在东海啊这个一系列这个行动啊您的感觉或是您的这个观感是什么？很特别的，也就是因为过去环太平洋演习的时候，他们都会要求啊这些相关的人员，你就针对演习啊来做回答。但是这次那个日本的这个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指挥官啊，就的确哈那个讲了他对中国大陆在整个东海地区的这个行动啊一些相对的扩张，表达他个人的忧虑啊。我觉得这是不常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讲环太平洋演习毕竟是一个多国并不具有这种战略指涉性的这样的演习，但他却在这个演习访问的这个过程中啊，还非常明确的讲到哈，那个日本在这个方面所受到的这样的压力，的确是相当不常见。所以我会感觉到，就是说，这次啊环太平洋演习的确，他在这个 security 啊，就是安全的防护上来讲大幅提升。那但是你也会发现啊，这些啊各国的这个军人，特别是印太地区啊，特别是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些很多国家这些啊这个前线的这些啊作业这个人员，不约而同的，的确对中国大陆在周边好水域的这个相对的这个活动，表达出他们一定程度的忧虑。因为像日本来讲，日本的这个过去啊，印处的这种所有的规矩就是啊，如果今天你的这个第三国的这个武装船只啊、军舰的等等，不审进入我的防空识别区，也就没有跟我通报，你就跑进来了。那以海上自卫队跟航空自卫队的做法，就是要派遣机舰全程跟哨，全程盯到你，好，一直到你离开日本的这个经济水域为止。但现在中国大陆根本就是把这个日本的这个经济水域当灶咖在逛，所以那也就大幅提高了这个日本哈那个相关的这个海上的这个巡逻机啊，或是啊舰艇啊，或是航空自卫队的这个飞机机舰出击的这样的数量跟频率。所以对于好这些第一线作业人员，他们是最强烈感受到中国大陆因为现在整个实力的变强，然后等于说好把这个日本的这个经济水域啊当灶咖在逛的这个情况，他们算是最直接受到冲击的人。所以他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非常直言不讳的好表达出他们的忧虑，我觉得这也是正常，人之常情啦。对，那当然你从北京的角度来讲，那个 EEZ 啊，这个专属经济水域又不是你的领海，我们不能来，从北京角度来说他当然也对，但是也不可否认，就是说好，因为你过去原本中国大陆的海空实力并没有那么强，所以你不来，你现在好实力强了，你天天来常常来，那对于原本在这个地区的这个现有的力量来说，的确是某种程度来讲是一个现状的改变。所以环太平洋演习你可以看到这次啊跟中国大陆有相关的哈，或者说在防务上来说有直接第一线哈接触的这些啊国际的这些指挥官们，对于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的各个动作其实有相当深刻的这样一个表达。
1: 刚刚啊特别讲到黄岩岛的部分啊，其实目前黄岩岛还有周边海域跟岛礁实际上是由中国海警还有相关船只掌控的。
0: 对，
1: 中国大陆跟菲律宾的黄岩岛冲突，还有这个钓鱼台领土的认定等等，这些中国实力增长所以引发了这些领土的重新要定义，或者是说他对这个领土的主张有不同的 想法。那但是这个其实归根结底跟中美双方竞合的这个大格局下啊，有这样的一个冲突是很有关系的。
0: 对，
1: 所以请教校委怎么看这次的演习，就环太平洋演习啊，对于印太地缘战略的比较深层的一些影响。
0: 好，其实很明显的啊，就是说我们刚刚讲。

0: 到，就是说，虽然说从大陆这个小粉红的这个观点来说啊，你这个美国率领一帮乌合之众啊，你没看到我们这个094都打了这个巨浪山都打到哪了，会怕你们这些乌合之众吗？等等。但是啊，今天不可否认，中国大陆它拥有战略核潜舰，也拥有了这个巨浪山，的确它对美国的这个核报复能力啊是更进一步的获得确立，但并不代表哈你周边所有这种小事情你都能够拿巨浪山来威责别人哈，这个我觉得这是你必须要很清楚看到这件事。所以如果说今天在这种常态性或传统这个领域里面这个冲突，美国它运用到它在这个区域内的影响力哈，然后找了这个30个国家来共襄盛举，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它我刚前面讲，虽然环太平洋演习在那个战略或者说它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设定上来说，它并不只设任何区域内的这个国家，但是随着这个中国大陆哈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啊实力的这个增加，以及啊对包含周边的很多的这个邻国都构成一定程度的压力啊，因为毕竟嘛，你过去你没来，你不常来，你很少来，跟你现在天天来逛造卡西博赶快待机，真的是不一样，这个必须要说真的不一样。那像比如说我刚刚讲日本那个第五航空群的那个指挥官，他就说啊，提到他那时候那个任务啊，经常出去就是要负责哈这个监控啊那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基建，然后让他的这个作业频率啊非常的多，非常的忙碌，远超过他们当初原本平均的这样一个任务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个西太平洋特别低岛链附近的这样一个活跃的这个程度，的确是非常强到大概超过我们大家想象。那当然我们这边台湾这边国防部海巡呢也会公布大陆这个基建的绕台啊等等数量频率等等，其实也的确是相当相当的这个可观了。但你要说要因此让中国大陆方面因此而调整嘛？我个人认为不会，因为这个部分来说，对中国大陆来说是他国家主权的这样的行为啊。那他你要他改变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他不可能因为外在势力的这个胁迫而改变他的这个动向。那但是对于美国来讲，其实也给美国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联合起整个太平洋地区的这个盟友来对这个中国大陆在西太平洋这个种种作为啊提出这样一个应对或者说甚至于就是。说准备之道，也就是说，如果哪一天真的中国大陆要如何如何了，那美国到时候如何能够持续保持这个所谓的自由且开放的印太水域，这个就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急切要必须去面对跟处理的问题。所以环太平洋演习的确随着这个中国大陆一个看不见但真实存在的这样一个对手，让美国在整个区域之中能够营造一个这个对美国相对来说一个能够友善的这样一个国际环境，帮助其实蛮大的。
1: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的感谢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针对2026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相关话题所做的深入分析探讨，谢谢孝伟。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要来回信啊，首先呢要来看的是问来妙恩的来信啊，他的这封信呢是在8月7号的时候所写来的。他说，周五早上好，今天8月7号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也就是秋天起始的立秋。立秋节礼物到，送你一份秋食让你享受，也送一份快乐让你欢笑，送一份平安让你安好，送一份成功让你骄傲，再偷偷送你一份秋波，千万别让别人知道哦。

祝福央广全体的主持人、全体的工作人员们，还有文哥、沙姐、袁姐，还有央广即时通的朋友们，立秋快乐、平安健康。虽然呢，现在已经是立秋了，但是呢，从温度上来看，还是属于正热的夏天的感觉啊。还记得戴老师曾经在心入音乐音入心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集做的是这个夏天要降温的歌曲啊，他就有提到今年应该算是温度最凉的，以后可能会越来越热。哇，听到这样的事情呢，真的是会让人头皮发麻啊。像我这么会流汗的人真的很害怕天气很热。哎，我们大家还是要多多爱护地球啊，让它的变化不要这么的大，否则啊，受苦的还是我们哦。好，那继续呢，我们再来看妙恩的来信。妙恩的这封信件说，八月份的第二个周末，在这个美好的周末呢，希望志毅能够享受悠闲的时光。那八月八号这一天是台湾的父亲节，要祝福所有的父亲们天天开心、健康、快乐。那八月八号除了台湾的父亲节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哦，喜欢养小猫咪的朋友，这一天呢就是国际猫咪日了。这要怎么样能够跟小猫咪来庆祝呢？想一想哦。我们家里面没有养小猫咪和小狗狗，我们只有平平安安两只乌龟寄宿在林家山庄而已。记得前不久有听到志毅说家里的小乌龟生蛋了，耶，不知道呢乌龟蛋现在怎么样了。以前我的乌龟也有生过蛋好几次，但是呢每一次都没有注意到，就不知道被谁吃破了，就没有了。这封信呢要来好好的回一下啊。确实在台湾呢我们的父亲节跟一般的国际父亲节不太一样啊，我们是在8月8号这一天，就是因为8月8号不一定会碰到假日啊，所以很多的爸爸不一定可以得到真正的庆祝啊。那今年刚好是碰到了假日啊，所以我相信很多的这个爸爸呢都有机会能够吃到大餐。好，那再来呢就是提到了有关于是猫咪日啊，那我也没有养过猫，所以也不知道呢该如何跟猫来庆祝。不过我想啊，只要养猫的人呢，这些主人不都叫做猫奴吗？也就是说呢，其实对猫咪来讲，天天都是很幸福的国际猫咪日了啊。那另外也有提到，就是有关于这个乌龟生蛋。对啊，其实还记得啊，当时呢，我们收到这个小乌龟的礼物，其实是我女儿的同学送的。那就是因为呢，她开始有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出现，也就是呢，这个小乌龟呢，长了一个像是发霉一样的淡淡的白色的毛啊。那我当时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也没有直接想到要去兽医院看，就直接呢，跑去了附近有一家很大的，有专门卖这一些这个小动物的地方啊。我去了以后呢，他就说可能我们的水质有问题啊，没有好好的给他清理。于是呢，他就推荐我要买这个买那个。结果那一天呢，我就花了很多钱买了很多的设备。但是他最后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家就只有这一只吗？”我说：“是啊。”他说：“啊，一只呢会非常的单独跟无聊，到最后会忧郁哦。那怎么办呢？”他就说：“最好呢再买一只。”天哪！当下呢，我们也会觉得啊，它一只好像真的会蛮无聊的，所以我们立马也就买了一只。我们还请这个老板呢帮我们挑大小差不多的啊。其实，在那个时候呢，他们都还很小，所以看不出来是公的还是母的，所以呢就把他们带回去了。那直到后来呢，开始有一些体型上的变化了，就是母的呢会变得比较大只，公的呢可能就维持比较小。我们母的那一只呢，比起刚刚回到我们家，大概呢足足大了有3倍啊，真的有点夸张。所以我们后来呢就知道哦，原来是有一公一母啊。其实当时呢，就是宠物店的人也有跟我们说啊，乌龟会下蛋哦，但是啊，你不要想的就是说它会呢真正孵出小乌龟。其实我觉得那应该是很久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也没有想这么多啊，那就带回来养啦。虽然我也知道呢，他们是一公一母啊，可是也从来没有看过他们下蛋。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诶，我们的缸子里面多了一个蛋啊，非常非常的惊喜。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所以赶紧呢就问 AI 啊。那 AI 就告诉我说，看我们家的这个缸子呢，其实没有一个是属于有这个沙地的地方啊。他说呢，一般来讲呢，就是母乌龟他们会到这个沙地的地方去产卵，也就是说呢，必须要干燥的地方啊。虽然我有晒台啦，那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在晒台上生的，然后最后滚下去的，这我就不得知啊。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是在水里面，所以呢，就赶紧把它捞出来。那捞出来之后呢，就是要。

找一个干燥的地方让它呢孵化哈，我就照着 AI 的指示呢，就把它捞出来。那捞出来之后呢，没有多久就发现，诶，这个蛋呢，原来好像看起来外壳呢还算是饱满呢，可是到了晚上之后呢，这个外壳已经变得瘦瘦的，好像那个消了风一样哦，就变得比较小。于是我就想说，诶，是不是呢？就是这个蛋呢没有办法继续孵化了。当我拿起来就是把玩的时候，诶，它就裂开来了。裂开来之后呢，里面就有一点像是这个我们在吃鸡蛋的那种感觉啊。看来它是没有办法孵化成功了。所以呢，这个乌龟下蛋的喜悦在短短的一天之后呢就已经结束了啊。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处理的方式不对，那更不知道呢这个蛋呢将来会不会孵化成小乌龟啊？就当应该是没有受精的卵吧。所以只能这样咯。其实对我们来讲，养乌龟呢也是一个门外汉啊，很多的知识呢都是来自于网络上啊，有一些呢像是卖饲料的店家，或者是呢有专卖这个爬虫类的这样的一个商家，甚或是呢知怡之前曾经带我们家的小乌龟去看过兽医嘛，大致呢就是从这样子得到了一些讯息。真正如何呢，就是给它一个最好的环境，我想我应该也没办法做到啦哈。那不管怎么样呢，至少我觉得我还算是用心的在照顾他们啊，甚或是呢常常会跟他们说话，但是他们呢其实跟人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比不了就是猫啊狗啊这样子哦。其实常常这个我一开门的时候就会跟他说乌龟我回来了哦。那可是呢他们常常很不给面子，即使呢在晒台上听到了我有动静的时候，他们就扑通的跳到水里面去。那根据这一点呢，知怡也请教过就是兽医师啊，他就说啊，地图龟呢它的生性啊就是非常的胆小，再加上呢它的天敌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它的本性呢只要听到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它就必须跳到水里面去保护自己啊。所以呢，当时他就建议我说，一定要买一个，就是晒台，晒台的下面呢，会让他有安全感啊。那我那个时候呢，真的是重金买了一个石头做的晒台啊，是非常坚固的。那后来就发现，诶，这个晒台变小了，就是我们的乌龟长大了嘛。于是呢，我又另外再补了一边呢，这样子它才能够顺利的爬上去。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小动物养久了就是会有一种情感啊。那有的时候呢，我一个人在家，然后就会听到，诶，那个水池声呢，有他们的声音，就会觉得好像自己不会那么的无聊哈。所以难怪现在有很多就是结婚不想生孩子的顶客族啊，他们呢会宁可养狗养猫哦，就是能够让自己的生活不是那么的孤单寂寞，有这个小动物的陪伴也是很不错的。相信收音机旁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有在家里面养一些宠物，像是魏红的猫咪啊，从2只现在已经变成了3只啊。那还有就是秋玲，它有这个猫啊狗啊，尤其他们家的附近呢，好像蛮多这样子的狗儿猫儿，就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啊。欢迎听众朋友，如果家里面呢有养宠物的话，也可以来分享照顾的经验哦。好，谢谢妙恩的来信。接下来一连串呢，要来回复美霞的信件呢、啊。美霞说，在抖音要直播，粉丝数要达到1000以上就可以开直播。如果能够在抖音开直播，观看数据应该会更多吧？希望自己能够很快达到目标。虽然呢，AI 是跟我说1000人了，但是我还是蛮担心，因为我的所在地呢，它依旧呢是不愿意开放哈。但是我还是很努力的在就是希望我的粉丝数能够上升，现在有600多了，其实距离1000，只要我多努力，应该还是会有所成果啦。反正到时候再来看看咯。好，我们再来看美霞的另外一封信件。这封信呢，他首先要感谢乐祥对于越南胡志明市免费公车的意见。如果这段时间志毅或者是其他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越南旅游，可以来体验越南公车。好，暂时呢，志毅是没有去越南的打算了，但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人会去啊？好，如果要去的话，一定要告诉志毅哦，那我们就可以请这个美霞呢，也能够掌握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行踪啊。好，那再来看下一段，这里有一个疑问想要请教志毅啊。我在网络上看到了海豚跟鲸鱼的形状都一样，如果在海里看到，要怎么分别出海豚跟鲸鱼呢？我看过海豚秀。
他的表演很精彩，像跳水运动员。确实啊，我觉得海豚他真的蛮

0: 聪明的。从小到大呢，其实我也看过蛮多次，就是海洋公园当中的海豚表演啊。我就觉得海豚呢，它应该是蛮喜欢亲近人的，而且呢，海豚的这个表演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啊。除了它会有这个旋转跳跃，甚至呢可以跳到很高，用它的尾鳍呢去拍就是吊带很高的这个球的画面之外呢，它还懂得怎么样跟人来做互动哈。也就是呢，会给它一颗球，然后呢，它就要把球拍到观看席上。观看席上的人呢，看到这个球来就很高兴了，然后大家就传球，再把这个球呢传回到水里面，然后这个海豚呢再度的把它抛出来啊。那其实除了就是它的表演之外呢，海豚聪明到呢是可以来算数学的，简单的加减乘除都难不倒它哦。哇，我真的觉得呢，这些海豚好聪明，好聪明哦。重点是呢，它们看起来就是一个无伤害，很可爱。生活是呢会帮助人类的这种感觉啊。那至于呢这个鲸鱼，可能是美霞看到了志毅在抖音上所贴的这样子的一个影片啦哈。那个影片呢其实是上次志毅去宜兰的时候呢搭的这个船的船长呢传给我的。因为其实要看到鲸鱼比较不容易啦，它的数量没有像海豚这么的多啊。那其实这个鲸鱼的种类呢，它叫做维虎鲸啊，也就是呢它看起来只是比海豚稍微大一点，长一点点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座头鲸啦，或者是蓝鲸啊，或者是虎鲸，都不是哈。因为可能生长在这个地方的鲸鱼大致上呢就是这个维虎鲸会比较多，所以我那天呢其实并没有看到哈。就算看到，我可能一时也没有办法辨别的出来，因为它的外形上呢看起来其实跟海豚是蛮接近的。当然啦，这个就得要靠就是有经验的这些船长们，或者是如果成团当中呢有这个专家学者，他们才容易呢能够辨别的出来啊。好，谢谢美霞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美霞的另外一封信件啊。这封信他是在8月12号的时候所写来的。他说呢，看到志毅的微博会分享一些鸟类的照片，拍得很好看，很有姿态，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拍出这样优美生动的照片，要捕捉到真的很不容易呢。确实啊，我们一般的手机比较没有办法拍得这么的美啦哈，因为这些小动物呢它们的灵敏度都非常的高，你只要呢稍微靠近的话呢，其实它就感受到威胁，所以呢它就立马飞走，你根本没有办法捕捉哈。那至于呢这些这么棒的照片都是来自于专家之手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央广工程部的同事摄影爱好者张青兰大哥啊，他对于拍这种小动物呢是很有心得的，而且呢他每一次拍摄的时候都是带着那个长镜头的相机哦，那个装备很重的哦，他都用这一些专业的相机才能够拍出这些小动物这么清晰的一个画面。那另外一位呢是我的小学同学啊，陈俊潭，他是一位呢专业的摄影师。他虽然呢主要并不是要来拍这些小动物啊，但是你知道这些摄影师呢他们的观察跟我们一般人是不一样，当有机会能够看到这个鸟类的话呢，他们还是会习惯性的就拿起了他的相机来捕捉那最精彩的画面哈。所以我也很感谢他们哦，都很愿意呢来分享拍出这么多美好的照片给大家看哦。好，节目时间到了，祝福您，拜拜。
1: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一个，就是一个 你已经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他的一个爵士大腕级的名家，一个非常有名气的，但是当然也非常有实力的贝斯演奏者，他名字叫 John Patitucci。 这位贝斯名家在今年的8月29号要带领着他的三重奏来到台湾做演出。带来这个好消息的呢，一定是我们台湾重量级的嘉宾才可以把这个厉害的大师请来。为大家邀请到是河岸留言的创办人林正儒老师。 Gaby 老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咖啡猫好。
0: 今天一开始就听到了就是不得了的一首曲子。
1: 对，他就是那个 John Patitucci、就是一个非常活跃跟知名的传奇人物的贝斯手、
0: 是。
1: 那因为他很年轻就跟 Chicoria 合作，等于是被那个 Chicoria 折磨了20年之后呢啊，超越神人的存在啊，本来已经是神了啊，因为被折磨成这样子然后超越神了。啊，所以我们可以一睹他的风采，是变成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他这次带领的还有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鼓手叫做 Brian Braid，还有一个现在是当红炸子鸡的这个萨克斯风手叫做 Chris Porter。
0: 是，
1: 那这三位呢他都是 Chicoria 的班底。
0: 哦，
1: 对，只有 Chicoria 不在了，因为他已经、几年前就过世了。
0: 对，
1: 所以他等于是传奇留下来之后的传奇。所以能够目睹他的风采的机会真的不多。
0: 是，
1: 那我自己本着一个能够看一次少一次的情怀啦。那因为他们坐商务舱来嘛，
0: 是，
1: 所以我们这个座位200个、很难打拼。
0: 是，
1: 那虽千万人吾往矣所以我不做谁来做、
0: 是的，是的，
1: 这样的精神就是跟大家来共享这个美好的盛宴。
0: 这个 Gaby 老师，你今天一开始就跟大家报告一个重量级的演出。每一次跟 Gaby 老师聊天，除了当然还是要请你探寻一下这个当下台湾爵士乐的各种的发展。其实你多年来潜心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好的音乐带到台湾，跟更多人来分享到底什么是好的爵士乐。所以你刚刚讲了一个蛮残酷又很现实的一个状况，即便200张卖完也是没有办法。对，可是那个热情，那个这件事情，就是并没有因为譬如说经费的一个辛苦，然后就降低了你这样的像火一样在烧的这种期待。你要不要说一说是什么事情促使着你这么多年来还是愿意譬如花时间精力，你要去沟通要联系，然后促成的表演还要花经费，什么样的状态让你觉得你要持续做这个事情啊？
1: 其实最重要就是那个感动啊。因为我现在想起来是非常珍惜30多年前在美国求学的那个几年的时间。那其中有一个时段是我非常 enjoy， 就是说我学校毕业了，但是可是那时候我还有 practical training， 大概有 extend 大概一年的时间。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到处听讲座、听演出、在 LA 啦，甚至到纽约啦，到各样的 bar 去听现场。
0: 是，
1: 那在那个现场你会看到，就是说我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他们愿意在这么小的场地，然后愿意几十，因为他们都是世界巡回等级，为什么还要回到他们的原来的场地去做这样的事情？
0: 对，
1: 那那个感动真的深深的触动了我。那音乐有时候不只是一个它变成一种 lifestyle， 它也不只是一种职业而已。
0: 是，
1: 所以它那个

0: 火光电石喷发的瞬间、嗯、啊，真的有被震慑到，就是说真的那个感动在台湾没有接触过，
1: 嗯嗯，
0: 然后又是一个在台湾不太容易接触到的当时的爵士乐了，
1: 对。
0: 可是现在爵士乐台湾非常好了，嗯、非常蓬勃发展。可是在那时候算是稀缺的，
1: 嗯。
0: 然后看到这样的感动，那时候因为我是流行音乐出身的嘛，
1: 对。
0: 那我也觉得说，啊、要拥抱音乐这样的一个国度，
1: 嗯。
0: 那如果说我只执着于某些 format， 比方说我只要唱歌，
1: 嗯，
0: 好像不太能够接触更宽广的世界，
1: 嗯。
0: 所以呢，也是因为这样的爵士乐的感动，让我更毅然决然觉得应该要把这样的感动分享给正在这条路上的年轻人。我觉得即便我们现在已经年长了，
1: 对，
0: 我觉得一定有像我们当时
1: 对
0: 充满着各种的能量啊、哦、不愿不怕挫败啊、哦、到处碰撞到处找那个可以成长的机会的年轻人。
1: 对，
0: 那常常就是说听君一席话胜券胜读什么啊、
1: 万里书
0: 这种概念，
1: 看过一场演出胜过
0: 对对，你在上课上一年，
1: 对 对, 对，
0: 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启发。我常常听过几个大师班的，也许不是技术上的成就，那但是是一些观念上的改变。
1: 对，
0: 那在你的音乐的这个学习路上，真的是转了一个大弯。
1: 没错，嗯，
0: 那我觉得这样的机会在，尤其是像江排队是这样的身上，他们一定有很多这样的一种人生哲理跟经验，
1: 是
0: 跟音乐上的观念、嗯、我觉得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1: 呀。
0: 所以我们就会找到机会，真的是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是的是的，
0: 好、嗯、如果说钱是个问题了，我们就来想办法来凑哈、啊、来解决，
1: 对，
0: 能够解决都是还好的事情
1: 呀呀呀。
0: 所以就抱着这样的一个情怀，
1: 嗯嗯，
0: 好、啊，我发现在做爵士乐推广的人都对音乐，对，也是对爵士乐一个狂热了。
1: 对对对，
0: 那也就是狂热造成一种情怀。
1: 嗯，
0: 那很多像我们认识的一些 promoter 也是这样。
1: 嗯，
0: 也许这场不赚，也许这场赔钱，但是这个音乐是值得的。
1: 是，
0: 也许我们可以看，把时间先拉长一点，我们拉一年来看输赢、嗯，不要看单场。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嗯，这样就可以往下走。
1: 是，
0: 嗯。
1: 刚刚老师在讲情怀的时候，就想起我们学生时代总会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少女情怀总是诗。林振武老师的少男情怀依旧是诗，而且持续到这个年纪从来没有忘记过、那种很单纯的想望，或是很单纯的求之若渴，就是看到一个名家然后带给自己极大养分的那种触动，在你的年轻岁月当中不断燃烧着，你也希望把那种热情传给下一代。今天在音乐本事一开始，其实我们是赶紧把 Gaby 老师林振武老师找来我们节目当中，因为8月29号这个活动是千万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不可以错过的一场活动。Bass 的名家 John Patitucci 啊、嗯，他要带着他的三重奏在河岸留言西门红楼展演馆进行一场名为 A Night of Conversation 的精彩的演出，主题演出。我其实看到他的演出的时间应该有40年的一个光景，
0: 嗯，
1: 所以各位朋友，这是买不到的经验，你只能够到现场去听了。
0: 是，
1: 但今天我们要好好来聊一聊，其实这个秋天就快要到了，
0: 嗯，
1: 每一年秋天其实台湾的爵士乐界，尤其台北爵士乐的场景也挺忙的。
0: 是，
1: 就是年度的台北爵士音乐节，今年9月4号到10月11号就要正式登场了。今年是由我们的河岸留言来承办这个非常重要的台北重要的一个活动，嗯、所以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谈谈这个现场演出的魅力。嗯、但今天恭逢其盛呢，
0: 嗯
1: ，Gaby 老师
0: 是
1: 河岸留言参加台北爵士音乐节的规划的次数，我们刚刚已经问了一下，不可考。可是呢，今年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就是今年是这个活动的20周年。
0: 对，20周年。
1: 哇，老师，你要不要讲讲你的心情，在这个20年的一个时刻？所以应该是身上
0: 我们大概2014年开始办，
1: 对，
0: 就是中间大概接近10次是我们办，这也是看着他长大，
1: 对，
0: 从一个小小的活动，
1: 嗯，
0: 慢慢成长成变成一个全台湾的爵士演出重要的平台，
1: 没错，嗯，
0: 那今年20年，我们也想给大家庆祝，
1: 嗯，
0: 所以我是抱着庆祝的方式啊、嗯，所以我们都是超规的策展，
1: 是，
0: 比方说他要演6场，我就给他演12场，
1: 对，以前
0: 他要3个场地，我就给他6个场地，
1: 对、嗯，因为以前最基本就是6场3天嘛，
0: 对对对，
1: 就把它跑完，哎，这是哎，老师不能够，就是你这样团队都还好吗？
0: 就是对，团队已经开始烙练了，开始冒火了，
1: 是、
0: 嗯，开始要进场保养，
1: 是是是，嗯，
0: 那、啊、我们团队是很吃力的，因为我们是个小公司嘛，所以每个人的业务压力也蛮大的。
1: 嗯嗯嗯，
0: 那因为今年的策展的方式就是希望它是一个

0: 节庆的概念，因为20年嘛，
1: 对，
0: 所以我们下一个主题叫 Jazz Right。
1: 呀，
0: 那因为今年你也知道嘛，丙午火马年啊，动荡的一年啊，世界不安啊，
1: 没错，
0: 到处都在吵架，嗯、没有开玩笑。
1: 我们需
0: 要，我们需要一个做对事的态度、啊，
1: 嗯嗯嗯，
0: 就是做好一件事，做对事，就是喝鸡精一样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嗯、没错，
0: 就做对一件事，做好一件事，从小事开始，就是在爵士上面 ，If we do jazz right， yeah， the music getting better， 我是这样想的，对，
1: 嗯、
0: 那就是从这样的概念开始，
1: 嗯。
0: 那策展的部分，我们今天大概有四个主轴啦。就我们刚昨天刚办完这个爵士新秀，哦，前一阵子刚办完。
1: 嗯，
0: 那新秀出来是什么新秀选拔，让年轻的爵士音乐家有机会可以露脸，哦，可以平台演出。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嗯、那第二个呢？我们接下来在9月4号就会开始在户外场地，
1: 嗯，
0: 我们叫做 Jazz Right Party，
1: 呀，
0: 嗯，绝对派对。
1: 是，
0: 我们在六个场地啊，六场在五个。区域有六场的演出，我们在关渡码头，嗯，啊，我们在这个，这个四四南村啊，我们在这个大道城啊，宝藏岩新朋龙展览馆的这个北广场啊，
1: 对，
0: 都有演出，这样，嗯，这个系列叫做爵士派对，
1: 是
0: 啊，另外呢，我们有这个室内的演出叫做感觉夜现场啊 ，Just Right Here，
1: 嗯，
0: 那我们有大概12个这个演出的室内场地，也是在平时在。台北的周间啊，或周日啊，周 weekend 啊，都有一些很好的节目，在爵士的一些演出现场。
1: 是，
0: 我们在那边安排了12个场地来做演出。
1: 嗯，
0: 那最后一个压轴就是我们的主舞台，从10月9号到10月9号
1: 到10月11号、
0: 嗯、3天。
1: 嗯，
0: 我们在这个北流的户外广场啊，有一个主舞台的一个，
1: 嗯，
0: 重要的演出。
1: 是，
0: 嗯，对，这次演每一天都邀了一团从国外飞进来的团。嗯，对对对。
1: 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抽丝剥茧一下，台北爵士音乐节2026年是20周年的一个时刻，啊，我们很重要的策展单位就是河岸留言的团队，他们这次是刚刚老师说，其实他可以做安全牌，他偏不要，他要扩大这个演出的一些规划。当然，每一次也赋予所有的乐迷朋友有一个全新理解爵士乐，或者是不一样理解爵士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域啊。那么，演出的活动从可能小小的咖啡店、小小的酒馆到这个主舞台，都会连番上阵。所以，我们等一下好好来谈谈每一个区块的一些规划。我们就先回来听一段音乐。刚听到是 bass 的乐声嘛，接下来听鼓手，嗯，这个你请到了一个，哎，
0: 对，
1: 我看到你们介绍是象征鼓手界最高荣誉 BMW 世界爵士奖，怎么会有这个奖项？老师，你要可以说，但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谁是 Ari Honing？
0: OK，嗯，好 ，Ari Honing 就是在 bass 在纽约的一个爵士三重奏，
1: 嗯，
0: 那本身是鼓手，
1: 嗯。
0: 那本身就是他也是就是音乐学院毕业，嗯，就是一路上在成长过程是高标的成长过程，嗯，然后他在纽约开始做他的专辑啊，发了记得是7张专辑，
1: 嗯，
0: 然后呢一路这样走过来，那因为他的爵士风格就是说，因为他是鼓手，
1: 对，
0: 他本身也擅长一些钢琴演奏，就是他本身也是会其他乐器，嗯，所以他不是只是个节奏乐手，他也懂 harmony， 也懂melody，
1: yeah。
0: 所以他是 songwriting 也非常的特殊，
1: 嗯，
0: 所以他自己身为 band leader， 他说他的鼓像会唱歌的鼓，
1: 嗯，
0: 所以你很难想象说一个爵士一个鼓的这个乐器是没有音高的，他如何打出旋律般的鼓，
1: 这就是令人佩服的，
0: 啊，对，
1: 嗯，
0: 然后他当然因为他的风格是实验充满实验精神，所以人家说他比较 avant-garde，
1: 嗯，
0: 所以他的鼓的常常做不同的排列组合，
1: 嗯，
0: 那这次来的 trio 也是他的实验的 project 之一，
1: 嗯嗯，
0: 那他这个30年来有各式各样的 project， 大概有超过10种不一样的 combination，
1: 嗯，
0: 有各式各样的一种实验性的或者是我们讲 progressive，
1: 嗯，
0: 比较是实验性的啦，前卫的这种组合
1: 是，
0: 嗯，好。那这次的组合也很特别，它也是跟刚才讲 John Producer 一样，也是 saxophone 加 bass 加鼓手，
1: 嗯，哇，嗯，
0: 这种没有和声乐器的这种组合，
1: 嗯，是，
0: 所以这样的 trio 其实是在一般的三重奏是比较少见的，
1: 嗯嗯嗯。
0: 那这次带的组合是他的上张专辑的一些内容，
1: 是，嗯，
0: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我自己也很期待，邀请到这个组合。
1: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个 Ari Honing， 一个也是在业界超过30年的鼓手名。
0: 嗯。

0: 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为大家邀请到是超级有本事的河岸留言创办人林振如 Gady 老师。 Gady 老师持续的为台湾的乐界各种的效力了，尤其爵士乐是你从来没有放下过的一个类型。
1: 对，
0: 嗯，
1: 这是我的自己的私藏，
0: 就是你的本命吧。今天谈这个2026年台北爵士音乐节，这次的很重要策展单位就是河岸留言的团队，然后今年刚好也是这个节庆活动20周年的时刻，所以你们推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标题。刚刚的这个标题，我们可以再好好的来论述一下，叫做 Jazz Right。其实我非常认同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只要碰到各种就是乌烟瘴气的事情。给我来一段爵士乐，好像每个人就是每个人会有一个可以被复原的一种音乐的陪伴，有人可能要很 peaceful 的很疗愈性的，但其实给我一段爵士乐，我其实当下可能眉头就可以给松开耶。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说 Jazz Right 是这样的存在。
1: 爵士也是一种救赎啦，
0: 对对对，
1: 也是一种出口。
0: 是，
1: 对啊，那音乐何尝不是呢。对啊，那尤其因为我们这个爵士乐在台湾这是二十年发展，其实大家有目共睹。
0: 对，嗯，
1: 那随着爵士乐节的台北爵士乐节的成长，
0: 嗯，
1: 那也伴随着整个台湾音乐场景的成长，其实是同步的。
0: 嗯嗯。
1: 那我们刚才看到现在很多杰出的爵士乐手啦，爵士教育家啦，甚至深入到校园，甚至在

0: 场域上面的数量也都增加不少，
1: 没错、嗯、
0: 所以在台北来讲，我常常在讲说一个文明的城市哦、嗯、其实爵士乐是很好的指标、
1: 嗯、
0: 那这个城市比较文明一点，爵士乐就好一点、
1: 嗯、
0: 你看纽约啦，当纽约有不好的地方、嗯、我们讲好的部分、嗯、比方文明啦、人文荟萃啦、
1: 嗯、
0: 或者是文化的一些策展啦，或者一些创作啦，其实这样大城市的底蕴都是比较好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像东京啊，嗯、像伦敦啊，
1: 嗯、
0: 啊 LA， 那他们都有各自的这个爵士的音乐语汇。
1: 嗯，
0: 那台北这二十年，我觉得长成有自己的样子，一些我们的原创的爵士其实非常的特殊。
1: 是的，是的。
0: 对，嗯、那这个让我们都是让我们很振奋人心的，也蛮洗涤心灵的。
1: 嗯，而且老师，你刚刚讲到，如果我们今天因为可以讲的项目其实非常多元啦，譬如说你刚刚讲、嗯、长出我们自己在地的创作。这是让我们很欣喜的，因为如果要有我们自己的台湾爵士乐文化，有当代创作，绝对是要才可以持续发展，
0: 是
1: 这是很重要的环节。但是我想，因为爵士乐对我来说是一个活的音乐，所以表演的场域我们今天好好来说一说好了。
0: 嗯，
1: 譬如说讲到台北爵士音乐节，我记得早年在参加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大安森林公园，
0: 对，
1: 一连三天，
0: 嗯，
1: 然后就会担心中间会下雨，但是没有。其实你到青春的时候就在那边淋雨，然后听爵士乐，然后就担心乐手的乐器还好嘛，然后但是你们就继续演，那我们就继续听，啊，这是很痛快的一个回忆。
0: 是，
1: 可是这几年，哎，其实台北爵士音乐节的场景也做了一点调整啊，
0: 嗯，
1: 像今年的主舞台就前进到北流，然后刚刚我们有说今年的爵士乐有几个环节，包括了有这个感觉夜现场叫做 Jazz Right Here，
0: 对，
1: 还有绝对爵士派对就是 Jazz Right Party， 那都是在不同的场域。老师要不要谈谈这个部分？你刚刚说其实长出了很多新的空间来，
0: 是
1: 早期真的就是河岸留言就是很指标了现在我们小河岸已经在我们记忆里面了哈。
0: 对对对，
1: 然后有大河岸，但是又长出了很多不同性格的这些表演的空间。嗯，
0: 是，那数量上面当然是倍增的哈、嗯，是我们这样随便找都超过二十家了。
1: 嗯，
0: 那我们今年有故意让这个爵士乐可以深入更多的场域。
1: 嗯，
0: 那当然每个场域有自己的固定观众了。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借由这样活动，让这个市民，
1: 嗯，
0: 或者是一些对爵士，也许爵士只会在家里听的这样的一些民众，
1: 嗯，
0: 走进新的 venue 去，
1: 嗯，
0: 去支持这些，在场域里面演出的这些团队音乐，
1: 是，嗯，
0: 那所以我们这次挑了十二个场地，
1: 嗯，
0: 那其中我觉得比较特别，就是比较像深色 Sun Goods，
1: 嗯，
0: 这是我们这今年比较新开发的，然后比较第一次合作的对象，
1: 嗯，
0: 然后也是有很自己的强烈的风格。
1: 对，
0: 我们在这个场域做了一个爵士居山，
1: 嗯，
0: 我们找了三支吉他，
1: 哦，
0: 包括我自己下海。
1: 哎，老师，你抢在你自己的场嘛？我也蛮期待，不会打架吗？哈，
0: 不会啊，三把吉他就是，
1: 嗯，
0: 就是互相吆喝互相打架也没关系，
1: 是是是，
0: 对，然后有时候会互相对话，
1: 嗯，
0: 有时候会同场竞技，
1: 是，
0: 其实蛮活，就是三支吉他其实可以做的蛮多事情的，
1: 嗯，哦，所以除了林振如一把，我们了解一下，
0: 我们还有第二把是李方旭，
1: 哦，
0: 他也是一个非常，爵士模范。

0: 作品，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爵士集散演出 也期待有些火花可以出现。对，
1: 哎，老师你很喜欢玩一些新团呢，
0: 是
1: 不对？你有没有算过你在这个台湾乐界你组过几个团，你参加过几个团？没有办法算了吧。
0: 对，因为有临时的 project， 有的是临时组完下次就不知道何年何月，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样的组合蛮多的。
1: 嗯嗯嗯，
0: 对，
1: 好，但我们来期待一下这是 G3 会玩出什么来。好，所以在这一次台北爵士音乐节，因为从9月4号就开始启动了，所以在我想可能两三天就会有 一场活动在不同的台北的行政区发生。这次主办单位邀请到有12间指标性的展演空间一块来合作，他们希望可以构筑出一张属于台北的爵士不夜城地图。我觉得这个我很喜欢地图的概念，大家串联在一块，不是各自为政。好，所以因为十二场不可能每一场都说，那请大家就锁定一下深色，这个 G3 的演出。那当然其他场的朋友们可以到台北爵士音乐节的社群来做查询。好，那关心完小的空间，我们现在把舞台移到户外去。有个系列是这个 Jazz Ride Party， 那刚刚老师你有提到会到关渡码头，到眷村文化公园、大道城、宝藏岩还有西门红楼的这几个地方，所以大型的舞台那个节目上面怎么样编排呢？
0: 当然我们会去找这个适合场地跟适合这个舞台规格的演出团队。那我们大概是比较稍微资深的，然后因为我是策展人嘛，我也希望让这个平台可以让长期在台湾做爵士音乐工作的人有这个露脸跟表演的机会，
1: 是，
0: 所以我们大会用他的这资深的程度，或者是这些乐手本身的 credit， 从他们的经历跟他们的这个成就来大概给他分一下，
1: 是，
0: 然后我们的新秀呢就会给他去演一些我们还是有安排这个户外的舞台在关渡码头，有新秀也只是他们时间稍微短一点，因为团数比较多，
1: 对，
0: 所以他们有三团，一团演20分钟，然后会搭配一个比较资深的爵士乐团跟他合作，
1: 是，
0: 对，有这样的安排让这个每个场地有比较适合的这个演出团队。
1: 是，
0: 那今天因为我策展概念也不会说爵士是 只有 swing， 或者只有 big band，
1: 对，
0: 那我的爵士的概念是比较融合的，所以我们这次的面向非常多，有比较歌谣式的爵士，比较跟台湾民谣结合的，这个也有这个比较电音的，比较电子声响跟爵士融合的，甚至有些舞曲的，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策展单位、各策展团队啊，策展的这个参与的表演团队，
1: 对
0: 。像我们这次特别邀了几何马就是比较是算融合的爵士味的一个比较电子的团体，像李慧他最近出专辑，他也是唱比较跟台湾歌谣比较相关的一些风貌的一些东西，
1: 没错，
0: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作品产出，我就去关注，就去邀约，
1: 老师这些都是 free 对不对？
0: 对，这些都是免费的，对。
1: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秋天的时候给自己上一个爵士乐快速的这个叫做实战演练班，锁定每一场演出，真的会得到很多的你不可思议的 knowledge。 因为说实在话，爵士乐的变化，它的变种或者是它的音乐类型已经不像我们小时候听到爵士乐的那样子了。
0: 对，
1: 那其实我这几年也一直在训练自己的耳朵，因为有很多爵士乐跟我所喜欢的爵士乐也真的长得很不一样，但是他们的精神某种程度当然还是有一致的一些特别，好比说大家可能觉得一定要有即兴啦，或者是一定要有一些乐器的手法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再讲爵士乐的类型可能要花3天才讲得完，对不对？
0: 是啊，太多了，
1: 对，
0: 因为爵士它是一个溶剂啊，
1: 对对，
0: 它就可以融合各式样的风格在一起，爵士可以跟 rock 在一起， rock fusion， 可以跟 R&B， 对不对？可以跟 blues， 可以跟这个放克音乐，
1: 对，
0: 可以跟流行音乐，所以它可以跟各式样结合产出一个新的风貌，
1: 对对
0: 对，
1: 所以大家去听吧，
0: 去听就对了，
1: 看看你会喜欢哪一类型的。
0: 对，户外的场地我们是免费
1: 的，
0: 但室内空间呢我们也要顾及店家，
1: 是的，
0: 所以
1: 还是有基本的消费，
0: 基本消费，对对，那就参照他们店家的这个消费的规则，
1: 对对对，
0: 去支持。对，
1: 各位朋友我要说绝对是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去外面吃一顿饭， 那个价钱很可怕。但是你来消费一张，要比如说爵士乐的入场券，绝对是值得的。那个东西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一顿美食，也许当下当然很幸福很快乐，但是它可能消失的稍微快一点。

0: 那音乐可以留在我们心中很久。今天和大家持续来关注的是2026年台北爵士音乐节，那系列活动其实从9月4号就正式起跑了，待会我们要关注一下，就是10月9号到10月11号这个算是主舞台的一个演出咯，那 一连三天嘛，
1: 是。
0: 然后老师说今年是12场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不可能12个团体都播完，但是我们今天把一些重点节目先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刚刚有提到有这个很厉害的鼓手Ari Honey 带着他的 trio 会来到台湾，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目前在纽约爵士乐坛是一个当红的吉他手，叫做 Risto
1: Lee Chess，
0: 他要透过四重奏来分享他的音乐。老师要不要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特质啊？
1: 好，那 Risto Lee Chess 他是祖籍应该是保加利亚，
0: 嗯，
1: 啊，有东欧的跟中东的这种音乐 format，
0: 嗯，
1: 然后他在纽约成长，然后因为中东音乐它有点 microtonal， 有点微分音乐，就是我们一个八度大概都是12个音嘛，
0: 是，
1: 那 microtonal 可能是24个音，所以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半音，造成它一个特殊的味道。
0: 嗯，
1: 那他的音乐风格就是有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在他的作品面有一个特殊自己的风格，
0: 是，
1: 所以这样的音乐出在纽约崭露头角的时候就很受瞩目，
0: 是。
1: 然后他当然他自己技巧不在话下，他在20岁以前已经把 Pat Metheny 所有歌都会弹了，
0: 哇，
1: 所以他就是英雄出少年，所以他在21、22岁就在纽约就是很受瞩目。
0: 对，
1: 我说他的四重，他的钢琴手也是一个比较有民族色彩的，也是一个中东风的一个钢琴手，所以他们的 harmony 的走法跟传统爵士也不太一样，
0: 哇，
1: 他有一个自己的 vibe， 所以。这个在纽约受到很大的关注，
0: 是，
1: 然后刚好有机会来亚洲，那我们就趁这个时候，时间也对，我们就把他邀请来台湾。
0: Okay，
1: 对，
0: 哇，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很特别，有点您刚刚说中东的那种味道哈。
1: 对，有一点，
0: 这个 Risto Vichev，
1: 对，
0: 这首曲子 O Theme。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岸留言的创办人林振如 Gady 老师。 Gady 老师最近跟团队呢应该开始白头发长出来了，因为他们热烈策划的第20届的台北爵士音乐节9月4号就要正式登场了，先为他们加油打气一下，一定要拍拍手。老师，我其实很期待啦，而且以你们，谢谢你这么贪心，他们因为得到福利是我们乐迷朋友，就是包括我本人，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好好来参与一下。那其实因为活动很多，所以如果想知道详细的资讯的话，赶快 follow 一下台北爵士音乐节的社群。那我们有一个小小提醒，台北爵士音乐节的台要使用的是笔画很多的那个台，
1: 对，繁体字的台，对，
0: 是的，那你就可以很快速的找到这样的一个社群空间。活动是从9月4号开始，所以在不同的行政区会有选定一个演出的场所，大家可以就近去听音乐。当然最重要的就是10月份的9号到11号，一连3天在北流的主舞台。
1: 对，我们3天11个演出
0: 哦、oh.
1: 那第一天呢就是我们的压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Risto V Chess 的4重奏
0: 啊、嗯
1: 那10月10号呢，我们有一个今年特别设计的一个主题团啊，叫做 Jazz Right All Star Band， 由黄瑞峰老师领军。
0: 耶、oh.
1: 耶、yeah. yeah. 这次的主题乐队呢有增加3个管啊，叫魏广浩 on the trumpet， 然后董顺文 on the saxophone， 还有 Michael Wong on the trombone， 再加上 keyboard 手洪云慧啊，贝斯手陈仁佑，还有鼓手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领班召集人啊，黄瑞峰老师，还有本人担任吉他手Jazz Right All Star Band 啊，我们有这个7人大乐队来做 Jazz Right All Star 的 Band， 我们演绎一些将 Coltrane 跟 Miles Davis 的这个百年嘛，今年刚好是在100岁，
0: 对，
1: 那我们也是会改编一些他的作品来做一件庆祝这样子。
0: 是，
1: 然后呢，10月10号的压轴是很特别的，我们邀请到彭彭的他自己的5重奏，
0: 是，
1: 那从这个纽约啊，从这个 LA 飞过来，
0: 对，
1: 原班人马，
0: 嗯，
1: 那带着他的这个作品啊来演出，这个也是非常可以值得期待的。
0: 是，
1: 嗯，然后最后一天呢，我们会有这个会有个海外从法国来的团
0: 呀，
1: 法国来的爵士团，然后那个还有最后压轴是 Ari Honey 的这个鼓手的3重奏，
0: 嗯嗯，
1: 所以节目非常精彩啊，
0: 嗯，
1: 都是镶金镀银啊。
0: 是的，是的，
1: 是。
0: 我现在从现在开始就为这3天的天气好来祈祷一下，
1: 要
0: 对不对？希望大家可以很顺利的完成，然后我们也可以哇，真的夏夜晚风，其实现在10月份都还蛮热的了，但是哎，其实几次我们在那个台北爵士音乐节都觉得哇，非常舒服的那个夜晚，对，嗯。
1: 对啊，我们为了这次还有特地设计的小礼物，
0: 嗯，
1: 一个非常精致，你有钱买不到的徽章，
0: 是
1: 的，对，
0: 是，
1: 嗯，那你来现场演出的现场呢，来帮我们这个做点问卷或打卡，
0: 嗯，
1: 给我们一些鼓励啊，我们都会给送这个小票。这是个，但是这个节目这个礼品是有限的，是限量的，
0: 哦，对，嗯，
1: 所以大家要珍惜，来赶快来抢啊！
0: 是，
1: 对，
0: 我觉得20周年了。
1: 是
0: 台北爵士音乐节一个里程碑，
1: 嗯，
0: 也是台北这座城市我们听爵士乐，我想真的不能够错过的一个年度盛事。那当然也为着活动主办单位所规划的一些小小的互动的环节，或者是小小礼物的一个分享，请大家可以好好的这个拥有它一下。
1: 嗯，
0: 那其实故事很多，但今天最后我们来谈一个女孩好了。我觉得他也是河岸留言养出来的，某种程度算是养出来的一个爵士乐的新秀。我很开心，就是他终于要发片，但也不知道今年等不等得到，但是很开心 Gady 老师把其实这位歌手陈鹏轩，我们都称呼他鹏鹏，他在年纪很小的时候你就教了他，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听说是你去读读 MI 看看好了，没想到他读到这种程度这是一个传奇吧。就是他在去 MI 之前其实对爵士乐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他有很诚实的告诉我这件事情，但是到了 MI 他那个世界被打开了，然后成为现在大家觉得真的是很有潜力的爵士的一个歌手。
1: 嗯，
0: 老师你来说说。
1: 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刚好这个大学辍学嘛，嗯，
0: 对对对，
1: 然后就跟他说啊，我最喜欢这种辍学仔，欸，
0: 这心态好，老师
1: 对，这样，因为一定有比念书更重要的事嘛，
0: 是是是，
1: 不然他

0: 没事辍学干嘛？
1: 对，
0: 因为他不是被什么三大过 fire 掉的，他是自己不要念的。
1: 对，
0: 所以他找到人生这个更重要的事嘛，所以我跟他讲说，对，我最喜欢这种辍学仔，啊，表示他对音乐是有兴趣的。
1: 对，嗯。
0: 那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事实上就吉他才还好，嗯，就是可以弹一些流行歌，自然自唱也许可以。
1: 对。
0: 但是对一些和声啦，对一些音阶啦，对一些啊，所以爵士的东西是很深的，
1: 对，
0: 等于是一张白纸。
1: 嗯。
0: 那我们就是我自己就把一路把他推向爵士的深渊了。
1: 没错没错，推得好啊。
0: 每天弹八小时的吉他，然后手弹到都有点痛这样子。
1: 嗯嗯。
0: 那发现他是非常有 talent， 我只能说他是有潜力的。
1: 对，嗯，
0: 那因为他本身歌手的关系，对，他对音准，我们讲 pitching，嗯，对 pitch 是有概念的。
1: 嗯，
0: 所以很多学音乐，其实你如果用音高去学音乐，是比较是右脑式的学习，嗯，是比较快的。
1: 是，嗯，
0: 那透过太多乐理啦，或者是指板啦，甚至视谱，嗯，有些就是比较是方法型的，就是比较左脑的。
1: 对，
0: 不是没有用，比较容易卡关。
1: 嗯，
0: 那因为他在这个年纪其实两边都要有，但是我觉得音准的练习让他成长非常快，
1: 没错，嗯，
0: 那就省掉很多的为什么，
1: 是，
0: 因为很多人教你就是 transcribe 啊，你就把那些大师的这个旋律抓下来，啊，
1: 嗯嗯，
0: 你在你这样弹就知道，你就知道好不好听自己就知道啦，
1: 嗯嗯，
0: 这是最直接的。我们讲这是右脑电击法，
1: 嗯，
0: 就是直接刺激你的反应，
1: 嗯，
0: 因为右脑是主持你的反应，
1: 是
0: 直觉反射，嗯，
1: 对
0: second nature，
1: 嗯，
0: 左脑是你的思考记忆这些事情，
1: 对
0: 方法是，对，嗯，对，
1: 嗯，
0: 所以这个逻辑哈，这个都是左脑的，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学习方法非常快，所以两年左右他就可以到一个很不错的程度，
1: 是，嗯，
0: 所以我觉得自己也蛮高兴的，
1: 嗯，
0: 对。
1: 其实关于陈鹏轩的故事我们下一回再说给大家听，但是他真的是现在已经站上国际舞台的一个爵士星星，而且是我们台湾土生土长的一个孩子。
0: 对，
1: 很开心鹏轩这一次也从 LA 要回到他的家乡台北，要参与在我们今天所推荐的2026年台北爵士音乐节的现场，你一定要到现场去听他唱歌，太迷人了。今天最后我们就来听陈鹏轩的这首曲子，啊，他所诠释的是非常经典的作品 Burn Not For Me。今天关注的是2026年台北爵士音乐节20周年的活动，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Jazz Right 9月4号要登场，请大家实际到现场感受一下爵士乐的魅力吧。今天很感谢 Gaily 老师林振武老师来说故事，谢谢 Gaily 老师，
0: 谢谢。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如果比较的对象不是人，而是其他的生物嘞？这样的比较有什么道理，有什么意义吗？比着比着，是不是反而丧失了原本可以拥有的宽广视野，沦为僵化傲慢的偏执狂嘞？今天我的伟突然问说，一定要比出个高下来吗？他说道，暑假期间带小朋友去动物园玩，在黑猩猩区前面遇到一位爸爸对孩子说，他是我们的近亲哦，他就讲那个黑猩猩，可是呢，我们比他们聪明，懂得用脑，会说话，人类比较厉害。过了不久呢，又看到了熊猫，一样这个爸爸又对孩子说，这种动物很可爱，可是只会吃竹子啦，笨笨的很难在野外存活，只能靠聪明的人类照顾他们。这位爸爸的言论不太对吧？但当下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可以请科普男邀请厉害的名侦探来帮忙吗？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也需要名侦探来帮忙一下，所以邀请的是台湾大学生态学与演化生物学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大力。先欢迎大力。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大力。
3: 大力来节目当中今天担任名侦探来宾，来解答刚刚讲到的委托人说他在等于在动物园遇到亲子之间的对话。可这个对话呢，讲这个情境如果先不从对话的正确与否来说，而是讲到说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吗？这个疑问可能对现在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什么道理呢？
4: 近亲这两个字我们要来先厘清，是我们想要讲的是我们习惯的亲戚关系，还是说我们在物种之间的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
3: 是，的确我们在讲亲戚关系，不会讲说黑猩猩是我的亲戚，我的那一个亲戚的称谓，不会这样讲。
4: 对对对，因为或是说甚至我们在学生物学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学到说那个父母亲对孩子的话，有一半的 DNA 是来自爸爸的，一半来自妈妈的。
3: 是，
4: 那这样大家就会概念，就会脑中就会浮现 50%。 然后你也会听过说黑猩猩的 DNA 的相似度跟我们有 99% 这样的一个说辞。
3: 是，
4: 那你就会发现这个99跟 50% 好像是不一样的东西。
3: 而且那个 50%， 如果从我爸爸妈妈各承袭 50% 的话，黑猩猩给我的更多，如果从这个数字来看的话。
4: 对对对，我只看这个数字发现好像哪里
3: 怪怪的。所以那个近亲的概念从物种上面来说。
4: 对，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这个物种之间关系的亲缘关系。
3: 是
4: 。就不是完全看同一个物种里面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亲戚关系，或是这种亲子关系。
3: 是，所以这个亲戚关系、亲缘关系，我们就回到说从物种、从我们的遗传物质等等的，但我们后面会继续往下来发挥请教大力。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谈到说从黑猩猩跑到了猫熊那边啊，猫熊真的很难在野外存活吗？
4: 你可以想象有一些生物它确实在某一些环境当中，它跟其他物种比起来它是比较弱势的。
3: 是。
4: 所以你在某些环境中你可以看到有些物种它的数量比较多，有些物种它的数量比较少。那有些呢甚至它可能是它刚好不适合在这个时间点生存，无论是现在的气候环境或是现在的人类活动啊等等，但是你回到以前的时代，哺乳类成功活下来了，然后恐龙这一类的爬行动物灭绝了。
3: 是。
4: 对，所以在不同的时间点本来就会有一些物种比较优势或比较弱势。
3: 是。
4: 但这跟这些物种的本质上面的能力高下与否或聪明与否就没有太大的关系。
3: 的确。刚讲到的，我觉得刚讲高下与否或聪明与否，反而是我们的委托人听到这个亲子对话比较可以说刺耳的部分，因为好像讲起来说人类就比较聪明啊，人类就比其他生物优秀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去照顾猫熊，我们可以去告诉孩子说那近亲当中黑猩猩什么近亲，但我们比较厉害。所以这种人类比其他动物其他生物还优秀是真的吗？有哪些打脸的反例吗？
4: 我觉得比起用优秀这个词来想，不如说我们人类实在是太特别了。
3: 特别，
4: 与其相较于优秀，比如说我们太特别了，
3: 是。
4: 而那个最特别的点

0: 就是我们是我们，
1: 嗯，
0: 就说 We are us，
1: 是，
0: 因为我们就是属于这个物种，所以我们看待自己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特别的眼光去看待，或者是说呢，嗯、我们其实本质上没有办法知道，哎，其他的野生动物是怎么样看待这一个世界的，
1: 嗯，
0: 哦，那至少我们知道人类是怎么一回事，
1: 是，
0: 所以当然我们会在自己人类这个物种上面琢磨的事情就会琢磨比较多，或者有更多的想法跟认识，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听到有很多，哎，可能会有比较高的智能啊，会有道德啊，会有其他的想法等等的。嗯、但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说，哎，许多的研究慢慢告诉我们说，哎，其实人类就是其中一个物种，
1: 是
0: 这样子而已，哦，就是其中一种灵长类的物种。
1: 嗯，
0: 那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灵长类其实跟我们会有一样的行为。哦，甚至一样的思考，甚至连最近都有研究告诉你，诶，鸟类之间，它们之间的鸣唱声也有语言的功能，
1: 是，
0: 有文法的存在，
1: 是，
0: 对，所以只是我们对于其他生物的了解还没有这么多，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就是人类这个物种，我们自己，
1: 是，
0: 所以我们了解比较多，那也就会觉得，诶，人类好像比较优势，或是比较特别，嗯，
1: 的确，我觉得这个谈到我们，哦，我们比较厉害，比如说我们家，我们班，我们学校，我们国家，哦，那个我们的认同感会觉得说啊，跟别人比较的时候，但这种比较到底有没有那个必要，哦，这是一回事。可是要讲的是像刚刚大力跟我们分享的，这当中如果我们从一个只有我们的相对狭隘的或从自己出发经验出发来去看很多事情的时候，就觉得诶，我们会说话，但可能只是听不懂其他生物的对话。但你会发现到，比如说讲到海豚，哦，海豚发出声音，而且那声音的研究发现他们沟通，欸，就觉得哇，他们也很厉害，就变成好像有语言沟通，用说话用发声的方式沟通就比较厉害。可是你发现有些动物它不见得要说话，不见得要发出声音，它的肢体它用一些比如说姿态啦，飞行的动作啊等等的，也是一种沟通方式，甚至不用这种沟通，因为类似像心电感应，哦，那种心电感应就变成诶，它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因此就从这种研究的角度，刚刚讲说那种打点的范例，它不是说一定要讲人类好不好，厉不厉害，优不优秀，而是像回到刚刚大力所提到的特别或例外，因为有一个说法叫人类例外论，好像那个例外就跟刚刚讲我们啊，或是那种特别啊，它当初的起源为什么会有一个人类例外论的说法呢？
0: 人类例外论其实是累积知识的一个结果，嗯，人类在面对这个世界可以看到我们人类的科学史上面，我们其实不断的在认识自己也认识这个世界，
1: 是，
0: 所以早期我们认为什么，我们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
1: 嗯，
0: 我们认为人类是万物之灵，
1: 是，
0: 那甚至一开始在分类各式各样的生物的时候，我们是把人类这个阶层摆在最高的位置，
1: 嗯，对，
0: 那随着科学进展后，你就发现说，诶，其实地球并不是宇宙中心，
1: 是，
0: 那人类也不是万物之灵，
1: 嗯，
0: 只是生物多样性的其中一个物种而已，
1: 嗯嗯，
0: 那你其实就会发现说，诶，原来我们其实需要的不是说我们自身有多特别，而是你需要自身的是，原来我们对其他物种的认识还不够，
1: 嗯， 嗯，
0: 对，所以并不是说，诶，我们真的高人一等，
1: 是，
0: 只是说，诶，原来我们对其他人的认识，其他生物的认识还不够，
1: 嗯，
0: 也许当我们为未来对这些其他的物种，其他生物认识的更多的时候，原来才知道，大家其实都有各自的特色，各自的基础，哦，那这个在这种不同的背景之下去比较其实意义不大，
1: 是，
0: 而且真的要比较，原来只是我们对于他们的知识比较少，所以好像觉得说，他们好像什么都不会，
1: 嗯，
0: 但其实事实上是，我们还不够认识他们，
1: 是不够认识，这点我觉得很重要，这但反过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人类在探求好奇的过程当中，原本以为的会去修正，会透过科学来去找到新的一个认识他者的方法的时候，其他的生物啊，不止动物也包括植物，但刚刚讲这一段，我觉得大力描述的很云淡风轻，好像它很顺遂，但其实过去曾经有一些争端吧，甚至因为人类例外论而造成的一些问题麻烦。
0: 对，因为对于人类来说，我们其实还是需要在我们的生活圈跟其他的生物做区隔。
1: 嗯，
0: 像例如说我们本身就是人类，所以我们会有人类社会的规范，会有法律的规范，那这些东西你当然就没有办法直接套用在其他的物种身上。
1: 是，
0: 但相较之余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思考说，诶，但是我们生活周遭还是有这一些其他的生物存在，
1: 嗯，
0: 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些生物其实可以跟我们在一起共存，
1: 是，
0: 然后又不会

0: 显得说人类过度的优越或特别，让每一种生物在这一个环境里面，即便是这个世界已经被我们打造成一个对人类非常优势的一个环境了，
1: 是。
0: 但我们还是要去思考说，我们怎么样去让其他生物也还有办法在这个地球上生存，
1: 是，
0: 因为让人类这个物种长久的在地球上生存下去，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策略就是让其他的生物也都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一起跟我们活下去。
1: 的确，这样一起活下去，也显示出过去我们曾经有一些惨烈的遭遇，好像比如说，可能人类觉得万物为我所用，所以可能把一些动物给灭绝了，或是让一些。在历史上面，你很难再回头，很难去复原，甚至那个没有就没有了的状态下，所以造成了一些，其实我们后来由因此而开始去反省，因此开始去改变，因此去做的一些，应该说现在很多保育的观念啊，很多对于其他生物的理解，哈，就不像过去那种很高高在上的，然后万物之灵似的。但这一点，我觉得回到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哈，是说我们要更理解其他人、其他物种、他者。用什么方法去理解嘞？总不能是说，哎，我问他们吧，他们回答，好，不是，而是科学界有哪一些方式，比如说研究方法的改变吗？
0: 例如说，动物行为其实就有点接近在做这样的事情。
1: 是。
0: 动物行为学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我们其实不了解这些生物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在说些什么。所以，我们看看说，他们做了这些事情，发出这些声音之后，他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或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用归纳的方式来告诉他说，原来这一个声音，这个讯号对他来说，他接下来会产生什么行为，或者他把这个讯息传递出去的时候，另外一个个体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所以也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像比如说大家可能听过乌鸦会记仇，对，就是大家戴着不同的面具，然后去欺负乌鸦的话，只要换一个人戴同一个面具，他就会回来攻击那个人，他会记仇，或是他有时候会注意到有些野生动物，它会有自我的意识，它会有自我这个个体的存在。那研究的话，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就是你在生物的脸上做一个记号，然后把它摆到镜子前面。它如果会去摸对方，那表示它不知道；但它如果会去摸自己，那就表示是一个暗示说，它知道有自我这一个意识的存在。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其实做科学研究，不一定需要这些高尚大的科技啊，上太空或是 AI。其实有时候你找到一些合适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其实或多或少都可以探索出这些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行为举止到底在反映了哪一些讯息？你会发现，科学家做研究不是只有买昂贵的器材，我们可能在动物的脸上做记号，或者去买奇怪的面具戴在自己头上，也可以研究这些野生动物的行为。
1: 是研究行为这件事情，我觉得还不只是如此，还有一些会去套用说，比如说他们会不会跟我们一样会有情绪？比如说家里养的毛小孩、猫猫狗狗，他们会不会难过？会不会喜欢？会不会跟我有感情？我出门啊，好几天没回家，他会不会想念我？所以这种连不是科学家，是一般人会有的好奇。诶，科学家可能也需要从透过一些研究方法来去找寻到这些答案哦。
0: 对，就是相信有养宠物的，尤其是养哺乳类猫狗的这些饲主，他们一定会更有心得，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办法用科学报告来回答你这些问题，但他从个人长期的饲养经验，他一定可以很多事情，他可以侃侃而谈，告诉你很多特别的经验，这样。
1: 是，就是回到我们刚一开始啊，如果讲黑猩猩是不是人类的近亲，反倒变成刚刚讲这些猫小孩已经变成家人了。现在我们都讲到说这些是家人一般的，它已经不是宠物而已哦，而是这种陪伴的观念、陪伴的感觉。而人类跟万物之间的关系，就从这些也不只是动物园，而是从我的生活当中接触到的点点滴滴来去理解。而理解的过程当中，我们先停手个休息一下，接下来继续来聊。我们人关于人关于其他动物之间的互相关系，今天的歌曲是杨乃文带来的《太骄傲》。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大力来聊打破人类例外的迷思，因为在前半段节目当中有聊到人类例外论啊，又聊到我们的委托人提到在动物园当中听到的一对亲子之间的对话。所以这个对话如果我们要从对于其他生物他者的理解，以及当我们讲到我们比较厉害，人类比较厉害那种独尊啊、比较啦，有时候听一听会觉得就是人类的焦虑啊，就觉得说我不能输他哦，我们一定比较厉害，所以我才能够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刚讲去动物园，关在里面的才是其他动物，而不是我，是有这种焦虑的呈现吗？
1: 或者是说我们在看待其他野生动物的时候，其实不完全像动物园，你不完全只是把它当作是展演动物的一个场域而已。那其实在背后还有非常多的作为，比如说野生动物救伤或者是保育这样的功能。
0: 是。
1: 那展示的话也有教育的功能，所以在动物园看到动物其他的动物，或者在野外看到其他的动物，其实都会有扮演不同的角色。
0: 是。
1: 让我们有机会认识这些不同的生物。当然无可厚非的，其实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特别的角色还是非常的重大而且重要。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我们把现代叫做人类世嘛。那其实就算其实在这种生物多样性的保育上面，

0: 们突然都强调说，诶，每一个生命其实都很重要，每一个物种都很重要。
1: 嗯，
0: 但我也必须说，这些生物的保育呢，其实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是为了人类而设计的。
1: 是，
0: 例如说我们刚提到保育的终极目标，它终极目标是什么？它终极目标是要让人类这一个生物长久的在地球上活下去。
1: 还是一个很自私，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把格局放得更大的观点。
0: 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其他方法，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个，就是让其他的生物跟我们一起活下去，
1: 是
0: 人类这个物种才有办法长久的活下去。
1: 嗯，
0: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可能大家没有听过，在世界上所有的灵长目的野生动物都是高规格的保育类野生动物。
1: 高规格保育类，
0: 就是，对，无论它数量再多，无论它再稳定，没有任何受血的因子，它都永远都是保育类野生动物。即便它很调皮，它会偷你的东西，它会去破坏农作物，它会跟人类产生冲突，
1: 是，
0: 它都是保育类野生动物。
1: 为什么？
0: 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跟它都是灵长类，那我们跟它们是在亲缘关系上面的近亲。
1: 是，
0: 那当我们人类出事情的时候，比如你可以想象一些遗传疾病，癌症等等，当我们需要一些解方的时候呢，这些灵长类野生动物就是我们最好的参考书。
1: 是，
0: 因为他们的整个基因体跟我们是最接近的。
1: 嗯嗯，
0: 那如果这些参考书一本一本的消失的话呢，我们要发展人类的医学的时候，其实就会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
1: 是，
0: 所以这一些灵长类野生动物其实都是我们的 reference，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参考书。我们看看人类这个物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这些灵长类野生动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类群。
1: 是，刚大力描述的，不是把它当成实验对象，而是研究对象。中间的差异在哪里呢？在来自于他们原本我们都是灵长类的状态下的时候，只研究人类是不够的。如果人类集体遭遇到一个重大的，可能因为我们的基因的缺陷，或是在对抗某一个，你等于人类束手无策，但发现我们的亲戚好像还好好的，他们可以去抵挡，或是他们到底有哪些，就是好像是刚讲到参考书，他们为什么可以？而这时候就反过来了，过去觉得说啊，人类才可以，但现在是别人可以的时候，别的物种可以的时候，别的灵长类可以的时候，而且除了灵长类有更多的生物，有时候你的救兵，你的援军，你的可以跟你站在同一阵线的搞不好是其他物种哦。所以这些我觉得那已经慢慢产生一种，在已经不只是保育，而是共好，而是共好的基础，或者说它的一个原则，就跟刚刚大力你有聊到生物多样性是连接在一起的。
0: 对，而且我们可能也不太确定说我们人类从人类这个物种出现 Homo sapiens 出现到现在，我们人类的演化到底现在是自然的演化呢，还是人为演化，我们可能已经分不清楚了。
1: 是，
0: 对，那无论如何呢，对，当我们想要回到那个比较接近原始状态的那个人类那个时候的基因体也好啦，或者是遗传结构也好，因为我们可能已经没有办法从我们身上找到了。
1: 是，
0: 那你可能也没办法从白老鼠的身上找到。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在野外生活这些各式各样的灵长类野生动物，其实就是我们最好参考范本。
1: 是，因为它就是生命的一个综合体，你可以有一种买保险的概念哈。
0: 对，
1: 但是买保险呢，不是说你要去投资在什么地方，你要砸钱在什么地方，其实有一些来自于观念的建立，或者是当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哈，讲到说物种的多样啦，甚至它的彼此影响以及跟环境之间的互动，因为刚刚讲到生物多样性好像是你保护这些生物就好了，不对啊，他们要居住环境也要有相对应的，在人类我们现在拥有能力的时候一起去投入跟关注，是吗？
0: 对，所以说也要呼吁一下大家，让大家可以理解说，我们知道台湾猕猴很调皮，
1: 是
0: 哦。那但无论它再调皮，它都是我们在物种亲缘树上一个很重要的近亲。
1: 是，
0: 那它的保育的身份呢，跟它我们的这个亲缘关系近亲的这个身份，还有跟它个性调不调皮是三件事情。
1: 是，
0: 所以并不是说，感觉台湾猕猴好像常常惹是生非，所以我们就要开始赶尽杀绝啦，还是说我们应该要把它们控制到一定的数量，这个其实都会需要非常严谨的看待这件事情。
1: 是，
0: 对，而且如果你再回头想想，你看看日本遇到熊的这些事情，再回来看看我们台湾的人跟野生动物冲突，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野生动物还蛮可爱，
1: 是，
0: 它就

0: 调皮了一点，还不至于出人命，
1: 没错。
0: 对，但你看到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面对的人跟野生动物冲突是会出人命的，那个是真的非常棘手的议题。
1: 是，因为这不只是人跟野生动物之间，可是我们的居住环境，就都市跟乡间，或是别讲都市跟乡间，就人类的生存环境跟这些生物的，大家都在地球上面生活嘛，为什么这个地方只有你能够住，而我不能一起住？像刚刚讲台湾猕猴，就我在录音之前呢，有跟大家聊到，那个台湾猕猴已经不是在高雄，因为我高雄人嘛，已经不是在柴山寿山那边了，是六合夜市都可以看到它踪影的时候，怎么办嘞？你可能会想说，这个是一个新闻上面的趣闻，但是啊，熊害，日本熊害，哦，那个会造成生命危险的时候，中间取得平衡，但这个平衡已经不是说要如何去管控而已，而是放在一个更大的概念，刚刚讲生物多样性啊，讲说这种生命之间的共好，因为我们不要变成那很傲慢的、偏狭的、心胸狭隘的，或者这种观念很狭隘的，因为今天谈这些话题都跟近期出的一本书，书名叫做《傲慢的圆》有关。但那个书名这四个字《傲慢的圆》，我其实第一时间看到想说，那个就讲猿猴嘛，也不是，这个傲慢猿其实等于人是吗？
0: 对，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常忘记自己也是猿猴的一种。
1: 是，
0: 那我也曾经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书，它是全世界灵长类的动物图鉴，野生动物图鉴，
1: 是，
0: 它有把人类放进去。
1: 哦，
0: 那大家知道图鉴都会有动物的照片嘛， 对不对？他在人类的那一页呢，他就放了一个镜子。
1: 对，我有看过那本书。看看自己吧，自己就是啊，而且自己就是在刚讲图鉴，会觉得说好像是你去哪里收集来的，别忘了我们其实也在图鉴当中。
0: 对，我们也在里面。
1: 所以傲慢的猿，好，那如果我们就是猿，就是灵长类灵长目的其中一个物种，但为什么要加上傲慢，跟书写者是要借此去提醒大家什么事情吗？
0: 对，虽然说我们是非常特别的一群，但是其实也是要告诉大家说，每一个生物都有它特别的地方。
1: 是，
0: 而且也不要忘了，其实人科里面也不是只有 Homo sapiens 这个物种，曾经还有许多其他的物种。
1: 没错，
0: 只是在跟我们竞争之后，他们灭绝了，
1: 是
0: 我们留下来了。
1: DNA 是有一些是融合进来的。
0: 对对对，甚至是这样，也许我从我们的基因体还可以找到他们的一些蛛丝马迹，
1: 是，
0: 那我们也许是那个时候优势，那个时候幸运，留下来的那个物种，
1: 有时候是那时候比较残暴，也可能，
0: 对，也许那个时候如果发生了哪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也许留下来的又是另外一个物种，
1: 不是智人，可能是克鲁麦诺，就其他的那时候，
0: 对对对，
1: 那时候其他智力人有可能，
0: 没错没错，
1: 的确，我觉得这一块呢，也变成是在科学的研究过程当中，可能过去我们的一些误解，或是我们一些过于骄傲，过于一些那种太自以为中心的那种概念，慢慢的都要做了改变，而做了调整。这样的一本书就已经不是只有观念的建立而已，而是你会觉得这样的一本书会希望谁一起来读呢？
0: 我们都希望大家都能够试着来读读看。
1: 大家，所以它其实并没有那么高的门槛，说啊，一定要是生物背景啊或什么的。
0: 对，甚至希望说，每个人都可以来认识一下，重新人类。认识一下智人这个物种，认识我们自己，
1: 是，
0: 对，那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们也希望各种灵长类台湾猕猴也来读一读，如果有朝一日他们可以做到的话，对，所以我们觉得，如果灵长类的学习能力不错，台湾猕猴懂得学会使用货币的话，那他也有逛夜市的权利。
1: 这说起来有趣。或许有那一天的到来，但我觉得今天我因为谈到这本书，谈到傲慢的猿，以及大家聊节目当中解答了委托人的问题，问题的背后可能跟过去包括人类例外论的迷思到生物多样性的观念建立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今天带领了听众朋友把自己视为大自然中与其他生命还有环境互动紧密的一份子，这样才可以建构出刚讲一个人类相对也是还是回到自私那点，我们能够永续发展，我们的未来继续存活下去的未来，才有办法去透过今天介绍的话题，透过今天回答的委托人的提问，让大家知道人类现在可以做哪些事情，理解哪些事情，不要再当一只骄傲傲慢的猿喽。非常谢谢大力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话题，谢谢大力。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1: 名侦探柯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拜。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今天节目来谈一下川普真的从上任以来一直每天这个经常发言都是相当的一个让人惊悚，那让人家觉得很那个惊吓的一状态哈。所以最近很多事情，他一连串的动作等等哈，都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指标跟话题。那最近的一个美伊战争的一个因素呢哈，让最近这个川普感觉又有一个开大决，我们这个玩游戏说要开大决，然后杀很大哈，杀很大，到底要杀谁呢哈？那这个美伊战争的一个停战协议已经到期，那到底下一步会是怎么走？美国的一个盟邦啊，盟友哈，那最近刚好也是因为这个美伊的一个话题，然后被等于是我们台湾讲的少丢红台位了哈，那个阿曼跟这个韩国呢都卷入了一个风暴，那这个风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来跟大家做一个深入的一个探讨。那第一位是吴建中吴老师，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第二位是陈文甲陈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今天这个建中兄。久仰
1: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川普开大决杀很大哈，那我们来看一下韩国好了，因为最近这个韩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美国刚好最近跟这个韩国有举办一个叫做年度的意志自由护盾的一个军事演习啊，联合军演。那这个军演当然是相当程度是对这个北韩或者说俄罗斯这样的一个威胁来做作为一个些相关的一个演练。那结果这个演习原本预定要举行11天那这个后来川普呢突然在这个自己的一个社群里头就发表了一个政策性的一个决定了，就是说他觉得这个演习花钱花得太凶了，而且都是美国在出比较多的一个钱，他觉得不值得，而且又有所谓这个时机点呢去威胁北韩，威胁他的好朋友金正恩等等他觉得不对所以就把他这个演习的一个日程已经开始进行了突然间就缩短了一半以上就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比较尴尬的是韩国事前在这个川普发这个讯息之前没有接到任何的一个说明跟通知那真的有点感觉就有点很尴尬因为毕竟这个演习也是在韩国周边，而且是以这个韩国为主体的一个状况之下，那韩国被这样子李在明韩国的总统被川普这样子狠狠的甩了一个巴掌。那会甩这个巴掌当然也是因为川普先被这个李在明呛瞎了我们讲呛瞎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川普这个跟这个李在明在通话的时候呢就跟这个李在明韩国总统讲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美伊战争进行中那这个伊朗绝对不能让他拥有核武，那你们韩国是不是也应该来协助处理一个这个战争的相关的一些事务，或者说一些协同来做相关的一个资源等等类似的一个谈话的一个内容。结果呢李在明这个他讲了经典名语他的经典的那个台词又重新再现重出江湖，他就说 No thank 不谢谢他这句话呢其实他以前也讲过他其实在这一次选这个总统韩国总统之前呢还有当选之后有几次的一个重要场合里头有一些记者啦或者说一些那个学术单位的一个访谈的时候就跟他讲说韩国在这个台海两岸的一个关系

0: 系跟冲突之上的一些态度会是什么样啊、哦？那李在明那时候就有点自以为很有趣啊，自以为很幽默啊，就是说啊，那个两岸他们要怎么进行关系，他们要打仗或怎么样，跟韩国无关啊、哦。那我们只要跟中国说谢谢啊、哦，然后也跟台湾说谢谢，这样就好。啊，他自以为自己这么重大，其实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哦。那李在明是以用一种所谓的自以为很俏皮、很讨人喜爱的那种口吻去讲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这一次用同样的态度去面对川普的时候，川普可不是
1: 吃素，
0: 可不是现在的，真的是不是吃素的哦。那马上就在这个一个美韩军演上面就做了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表态。好，那造成这个美韩关系之间的一个变化是非常的一个大哈。那当然是我们刚刚也还讲到这个阿曼的部分，阿曼主要是跟啊、哦，因为他跟伊朗这边他其实因为地缘的关系，跟这个伊朗他不想为敌的哈、哦，那也是尽量在协调美伊之间的一个冲突的一个角色。那好死不死，他们跟这个最近在谈这个波湾的一个航权的部分，他们私下自己啊就主动去跟这个伊朗达成所谓的一个协议啊，那未来要对这个海湾这个波湾的部分啊船只的一个通行还要收费，啊收费居然忘了，老大哥也要分一杯羹哈，那美国好像就被拒于门外啊，就好像没美国的事啊。那战争是美国在打，那个钞票是这个阿曼在收，这个好像也有点奇怪，所以这个也惹得那个川普非常的也不高兴啊，然后也放话，然后川式语言就出来了啊，就说你阿曼如果这样子乱搞的话，之后会把你们炸的一个稀巴烂哦，这稀巴烂都讲出来了，非常有意思啊。所以这个川普真的是言语上或者说实际上的行动，其实也经常是一个开大决杀很大的一个状态。那这个部分啊，那到底局势会怎么走，然后他的一些事件跟国家地缘政治的前因后果等等啊，那是不是请这个建仲老师帮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1: 是，其实我们看到哈，这个美伊的这个冲突一直延续好几个月。当然，对照地缘政治上面来看，现在这个乌俄的战争仍然还在持续当中。那我们看到美伊的冲突里面，当然我们看到川普是希望各个盟邦能够站在美国的这个立场跟角度来做这样的一个协同的一个部分。那尤其是我们看到自从川普上台之后，其实很多人批评川普的政策，那包括他对这个盟友太过于现实，甚至于太过于功利化的一个批评。那其实我们其实从他第一任的任期到这一任的任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观察，就是他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的这个苛征之后，其实这个对等关税它并不是所谓的互惠的这种概念。什么叫不是互惠的概念？过去我们常常看到包括南韩也好，或者是这些波湾国家等等，其实他们都把这样的一个世界秩序视之为理所当然。那如果有面对任何的挑战，包括我们看到伊朗拥有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其实最应该感同身受的其实是南韩、南韩整天这个被北韩威胁。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在面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核威胁的时候，这些同样面对威胁的国家居然没有感同身受，甚至于没有能够站在同样的一个阵线上面来讲的话，这对川普来讲这样的一个思维，过去在亚洲国家被认为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所谓的外交智慧。什么叫外交智慧？就是所谓的经济靠中国，
0: 是
1: 安全靠美国。所以只要遇到安全上面的事物，美国会无偿的来帮大家来解决问题。如果有北韩的威胁，那美国会出兵，美国会有这样的一个进一步。但是我们看到这几年下来，其实世界的局势开始在一些改变。所谓的改变是指这些邪恶的国家，这些邪恶轴心的国家开始这个拉拢起来，包括北韩也好，包括俄罗斯也好，包括中国也好，包括伊朗也好，其实他们把这样的一个威胁

不断的去放大，而这些周边国家如果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自我防卫的意识，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南韩，这个他为什么会对于这样的一个美国提出这样的一个去帮助这个美国来解决伊朗的核威胁的问题的时候，会说出谢谢这两个字，这对美国来讲，这对川普来讲，这个是没有任何的这样的

0: 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其实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一种思维，就是说你所有的好处你都想要对我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川普的上任之后，其实他一直有一个思维，就是我们看到也许在经济政策，在这个地缘政治上面的各种不同的美国观点，但是对川普来讲，其实你对我的承诺究竟落实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1: 是
0: 你自己本身应该要负起哪些的责任起来。其实我们看到从李在明的这个讲话里面，其实他就是奉行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那所以当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除了美伊战争之外，我们现在看到乌俄战争里面，北韩还派出了许多的志愿军到俄罗斯去参战的同时，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很多人批评说这个川普是绥靖主义，是这种等于说这个放任北韩的这些态势。但是其实我们应该回过头来看，其实我们看到现在乌俄战争打下去的时候，其实现在什么叫乌俄战争打下去呢？其实就是北韩跟俄罗斯是一个绝对盟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是，
0: 当如果说当北韩跟这个俄罗斯结盟之后，如果说北韩跟南韩发动战争，那等于是美国也会被牵扯其中。那甚至于他还有可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攻击的可能，因为我们看到在实践上面，其实北韩的所有的武器其实都可以对等的去这个这射程距离都是在这个南韩的这个目标范围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避重就轻跟感同身受，这个其实是这个川普总统一直以来他觉得你不可以占尽我美国便宜的一个地方。那当然包括去年以来这个南韩所承诺要投资美国的这些项目一直都没有到位，
1: 对，
0: 然后甚至于还这个对于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希望对等落实之下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到目前为止其实南韩的回应其实是很少的。那甚至于我们看到这半年里面，其实南韩的经济也有可能会变成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个火药库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这几年里面 AI 不断的这个崛起，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韩国的经济熔断的这些东西，其实它连带影响的地缘政治其实是大的。为什么会有出现这些现象？其实就是对于南韩自我防卫的决心不足，甚至摇摆有关。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从这个角度可以下去切。
1: 现在李在明的一个那种心态啊，可能就是跟之前的哈，当然是前任总统的那个走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啊。那前任总统是跟这个走的是比较跟美国一致性的哈，那对这个北朝鲜跟这个中国这边啊，俄罗斯是保持相当程度的一个距离。那现在这个李在明的一个态度，其实就是一个骑墙啊，那左右逢源，想要说从这边也获得好处，那边也获得好处。那站在那当然了哈，就站在美国这个川普的一个立场来看的话，这不是说我事事都在维护你哈，那结果当我有事的时候，你给我的一个回应跟态度是这样子，那当然一定是老大不爽哦。所以这一下子那个美韩的关系要怎么样的来做一个修复哈，那可能是接下来要看的一个观察的一个重点。那相关的分析我们下一个阶段再请文佳老师来帮我们补充。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0: 盟友的摇摆，那是跟现在现代化比较新形态的一个，你说地缘政治的一个对抗也好，或者说局势的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啊，让这个好像主旗式的一些主要的一个国家大国来讲的话，像中国、美国、俄罗斯这样子的一个对峙哈。那他们大国之间可能好像还是一种比较这个处于这个斗而不破的那种状态，但是一些代理人战争的部分哦，可能是直接的一个冲突了啊。那伊朗跟这个之前在这个中东地区，还有这个美国的盟友以色列的一个角色跟态度等等哈。那刚有提到啊，包括我们台海哦，从这里面新的一个局势的一个变化，我们台湾可以从这里面吸取到什么样的一个经验，或者是教训，或者是一种可能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部分。哦，那像显然李在明这种骑墙的一个状态，对川普政府来讲是行不通的啊。那台湾经常以前也常在讲说啊，很多人主张就不要去什么激怒中国啦，或者说我们可以跟中国牺牲一点。什么口头上的一些主张，事实上不是口头上哈，那个什么两岸一家亲也好，让中国吃吃豆腐哦，也许我们就换来一些和平或怎么样啊。事实上看起来不是这么一回事哈。那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讲，那台湾应该是走出什么样的一个路哈？那这个相关的一个分析，那是不是也请文甲老师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一个说明？
1: 哦，我来先来再补充一下。哦，刚刚这建东兄所讲的哦，其实我也长期在观察川普哦，川普他是要去对一个美韩的军演的一个做一个我想是一个取消啊。那我想是呢，他要三本账哦。第一个当然就是川普不是觉得就临时要砍咖，而是有种新账跟旧账哦。那当然这个旧账当然是在第一任的时候啊，那这个他一直认为说盟友要叫我保护哦。但是却一直让我出钱，
0: 嗯，
1: 但是就盟友而言的话，你是老大，那当你要出钱呢，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看先不要讲说这个，讲黑社会好了，对不对？你要当老大，要叫小弟，他们要出钱呢，
0: 嗯，
1: 对不对？这个两者不同的观念，但是川普认为说，我干嘛花那么多钱来帮你保护你，
0: 嗯，
1: 这是我想他的一个原因了。那第二个原因呢，他大概是要打开的是所谓的这个川金会的这扇门呢、因为你看他在表扬金正恩，跟他关系巴蒂巴蒂，好棒棒哦。
0: 是。
1: 那因此呢，如果说你去继续跟美韩搞军演的话，当然这个会刺激到金小胖。
0: 嗯。
1: 金小胖也认为说，那么你说要好跟我好棒棒，结果你一直帮着他。
0: 说一套做一套，
1: 做一套做一套。所以呢，他这个东西是一扇门哦。那这个李在明呢，也是很矛盾的、他说他要支持和平哦。但是呢，手上却把这个皇位的能力就抓得紧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也知道有实力才有和平嘛，对不对？你嘴巴讲和平，但是北韩可不信你这一套，对，因为金正恩他有核武，就是大国，
0: 对，
1: 你因为每天跟他讲和平，他怎么会理你？对不对？他有核武啊，所以李在明也胆小多，也不能嘴巴讲和平，他是需要美国的帮忙。就像这个金正中所讲的，其实每个东北亚的国家都希望安全靠美国嘛，然后经济呢靠中国，然后呢把这个和平的这个一个希望放在北韩身上嘛，跟俄罗斯，对不对？就乞讨式的和平也是和平嘛，那因此呢，我觉得这个李在明是很天真的，是很天真的，那所以呢，当然就会就是演出这一场刚建中兄所讲的这些就是把这个得卡掉、那相对的就讲到台海的问题其实从头到尾认为台海这个部分我们也是要特别注意到整个一个东北亚趋势一个变化嘛，变动嘛。因为川普的确他是一个商人起家的，那因此呢，他对整个一个外交是一个交易式的一个交易式的。那还好啊，所幸有我们这个赖总统的领导你看他这个尤其在去年的国庆的时候特别提到台湾之盾，这个东西这概念是非常之好的，他从这个陆海空天电网一直到认知作战的整个架设的一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台湾之盾
0: 展现的决心、
1: 决心
0: 但是我们内部还是需要整合
1: 的原因是来自于 就是又有人就跟李在明的想法
0: 一样，对，
1: 说。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连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刚刚谈到这个川普的一个杀很大哈，那个动作大呢，那个刀子一挥呢，挥到这个盟友都也是受到一些影响啊。刚刚有相当时间在探讨这个韩国李在明的一个角色哈，那李在明当年啊对这个台湾也是这么一个不客气的一个态度。那这样的一个

0: 你这个
1: 干嘛要刺激中国？
0: 对，干嘛刺激中国？然后干嘛呢？这个要跟美国买武器、哦、
1: 嗯，
0: 哦，那这个相对的，我就想到哦，我还是特别在每次我都讲这个故事啊，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开国元老，等于说他们第四任总理啊、哦、梅尔夫人讲一句话，这个哦，当巴勒斯坦放下武器，中东就会和平。
1: 嗯。
0: 当以色列放下武器，就没有以色列。
1: 嗯嗯嗯，
0: 这个对到台海是非常非常之有道理，而且是逻辑相通的。
1: 是
0: 哦，你看从1949年老共谋台日籍哦，
1: 嗯，
0: 如果说你台湾呢、啊，你都不要武器，他弄你刚好而已、
1: 嗯，
0: 就像在解放他们所谓的解放西藏、
1: 嗯、
0: 新疆一样、
1: 嗯，
0: 你开城门哦，包括这个当初北平市长傅作义，他说这个你这就是被地下党所分化嘛，
1: 嗯，
0: 那最后你开城门，最后北京就沦陷，
1: 轻而易举，
0: 轻而易举，
1: 嗯，
0: 哦，因为这个中国共产党哦，是一个，我觉得我们不能用民主国家的思维去考虑到它，
1: 是，
0: 它是一个出枪杆出政权。此外呢，尤其现在习近平哦，他现在也不是韬光养晦，他就是战狼式的，
1: 嗯，
0: 哦，那相对的，为什么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尤其日本哦，日本其实他是最在乎跟中国的关系哦，
1: 是。
0: 哦，因为毕竟他的这个生意还有地缘，跟这个中国哦都这个息息相关了、哦，他都愿意对出来哦要要所谓的哦就是把中国敢列为是最大的挑战，
1: 嗯，
0: 然后第二个他要这个建构反击能力，第三个他要花5年，听好，5年43兆日币，
1: 嗯。
0: 的概念呢、啊
1: 嗯？
0: 那当然是43兆，当然是相当台币，将近也要9兆左右、啊。
1: 嗯，
0: 那这次赖总统讲到这个台湾之盾了、啊，
1: 嗯，
0: 就是他要8年了、啊，
1: 嗯哼，
0: 花1.3兆，
1: 嗯，
0: 大家叽叽叫，
1: 嗯，
0: 哎，八年哦、啊，1.3兆，你看这个日本、啊、
1: 5年9兆，
0: 9年9兆，他的1年就是我们8年之多，
1: 是，
0: 而且台湾的这个。面对中国的威胁、
1: 啊，直接威胁，
0: 没有像日本这么的哦，
1: 嗯，还间接的
0: 间接，因为毕竟，其实中日之间没有存在的所谓的一个所谓的领土的问题、历史的问题等等，还是就是没有说一个中国一个原则政策的一个问题没有。
1: 中国摆明了就是要吞台湾，
0: 要吞台湾、
1: 啊，对，没错。
0: 结果你这已经兵临城下了，你还在做一些春秋大梦，
1: 是，
0: 所以导致于呢，
1: 天真了、啊，
0: 对，很天真。所以我是认为说。真的是，我是非常支持赖总统所讲的，有实力才有和平、啊、
1: 嗯，
0: 那所以面对的现在这个就是美韩这个军演的一个突然取消，
1: 嗯，
0: 那我当然觉得我也能理解川普的心情嘛，
1: 嗯哼，
0: 啊，说你自己都不愿意去武装自己，
1: 嗯，
0: 哦，去打造自己的所谓的韩国之盾，
1: 嗯，
0: 那我干嘛帮你？
1: 嗯哼，
0: 哦，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我们要。其实引以为鉴的哈、
1: 嗯，
0: 就是说，因为毕竟自己国家自己救，
1: 对，
0: 自己国家自己救。而且呢，我觉得在打造台湾之盾的时候，也是我们的这个从军工来带动我们的产业链。
1: 嗯哼，
0: 尤其他在这个台湾之盾里面也很多这种所谓不管是科技 AI， 哦，或是等于是飞弹啊，
1: 嗯，
0: 好、哦，包括等等这些林林总总的一些防卫网，
1: 嗯，
0: 好、哦，那我觉得呢，也是能带动我们相关的一个产业，
1: 嗯，
0: 跟这个的企业，或者说一个让台湾的这个尤其半导体业更加的一个坚强哦、
1: 嗯。
0: 因为呢，毕竟我们现在呢，台湾的这个命脉呢，还是以这个之所以能够全变成这所谓的细岛、
1: 嗯，
0: 来自于我们的这个这个半导体
1: 哦、嗯，
0: 包括我们的 AI 等等这些，还有军工企业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我们此时此刻呢，来继续来这个来响应赖总统的一个这个台湾之盾、嗯，然后呢，也让我们整个全民全岛一命哦，让大家能够理解到原来自己国家自己救，
1: 嗯，
0: 你也不要急。当然了，我们也不能把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我们的希望寄托在这个某某日籍的中共手里。
1: 嗯、
0: 那当然了，就美国而言，很多人在讲以美论、以日论。那当然了，其实就。我的感觉到，其实现在为什么台湾人很多都会有犹豫哦？
1: 嗯、
0: 当然还是来自老共的认知战了、啊。
1: 嗯哼，
0: 因为老共认知战呢、啊，它是很可怕的，它不是要我们相信中共，
1: 嗯，
0: 它是要我们
1: 怀疑
0: 美国、日本，然后怀疑我们的政府。
1: 是
0: 哦，这是我觉得是最要不得的，我们最要去提防的。
1: 是，
0: 况且你说美国、日本也好，这是有一个长期的一个事件嘛，哈、
1: 嗯。嗯
0: 那我当然媒体问我的意见就很简单啊，我当然也不会随风起舞嘛，我是跟他讲说，这可能是长。

0: 期的一个安排啊，就是他们的地方政府，他还是其实日本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他当然知道台湾日本是没有所谓的邦交关系，
1: 嗯，
0: 但是却有很强烈，却很坚强的所谓的非官方实质关系，
1: 嗯，
0: 所以长期也愿意让我们台湾去，那只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制度性的安排。
1: 嗯、
0: 哦，那
1: 或者是政客本身的一个利益考量、
0: 毅力考量等等这些、嗯，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部分我们也不要哦，就跟台日有太多的一个不当的联想啊、
1: 嗯。
0: 我觉得台日关系还是很巩固的，
1: 嗯，
0: 而且也不能受到你看这个事的一个风波，其实我觉得老共在日之战也起了很大的一个推波助澜了、
1: 啊。是，
0: 你看呢，这个新闻出来，然后呢，亲中的媒体或者中共的媒体就开始讲。假设台日不堪一击，讲东讲西的、
1: 嗯，
0: 那话说来，
1: 台日危险了，台日没有
0: 对
1: 呀、
0: 啊，台日没有、啊，那就是要让我们呢来从一个一日论，到所谓的我们台日关系的一个破灭。
1: 对，
0: 那包括美国也是一样，很多我看媒体有讲说，今天的韩国，明天的台湾，
1: 嗯，
0: 那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我们呢，甚至
1: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会造成明日的韩国。
0: 对对对，就是这种想法。
1: 你自己台湾本身就没有坚强的一种自我防卫的一个意识。
0: 对、啊、那谁来保护？
1: 那谁来帮你？
0: 谁保
1: 护？你当然就会变成
0: 那当然就是这种状况。
1: 对啊，
0: 所以我还是坚决就是认为说，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其实我们都有结构性的深层关系。第一个，长期以来对台湾的一个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安全跟民主的守护、
1: 嗯；
0: 第三个是科技，
1: 嗯、
0: 哦，科技经贸的连接。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具有所谓的都是民主国家，
1: 嗯，
0: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非官方关系的一个巩固，
1: 嗯，
0: 跟一个深化，比如说像智库啊、学者啊，
1: 嗯、
0: 哦，像建东兄，对不对？他一直也在这个从事跟台日台美的一个交流，哦，都是正面性的。那加上我们民间的，包括文化、啊、旅游啊、学术，这都很密切的合作。所以这几个结构性的合作，我觉得呢，我们更应该此时刻，除了我们要壮大自己之外，也要连接美国、日本，
1: 嗯哼，
0: 这样子我才能够打造。当然，我刚提到的台湾之盾也能够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了、啊。
1: 嗯，
0: 那当然是我的一个想法。谢谢。
1: 其实现在局势很明显哈、啊，也明朗。那这几场战争哈、啊，让我们台湾人也看得更清楚一点，就是说，真的，我们刚刚讲的一个主题啊，就是自己的国家一定要靠自己救哈、啊。你看，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如果不是乌克兰他们自己本身有这么坚强的一个反抗抵抗的一个意志，怎么会有到目前可以跟俄罗斯达到形同僵局的一个状态，甚至有时候还可以把俄罗斯造成比较大的一个伤害等等哈。那同样的哈，那台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这个韩国李在明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一个下场哦，等等，都是让我们台湾做一个警惕啊。那当然不是完全可以说什么可以仰赖美国或者说其他盟友的一个期待他们来帮我们台湾打这一场仗哈、啊。那在这个中共这个这个并吞台湾这个野心还没有这个完全去除之前，那台湾一定要自己啊，把它自己武装起来，用更坚强的一个心防也好，国防也好，哈、那个各种防卫的一个状态，把它做成一个像我们现在常讲的社会韧性的部分啊，做得越好，我们就会越安全哈。啊，不要说因为最近这个经济成长很好，那大家就歌舞升平了、啊，这样就有点真的是太天真了哈。好，非常高兴两位来宾的一个分享。那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玲。
0: 应玲，我们知道齁，到了夏天齁，就是你最忙碌的时候啦，往常都如此嘛齁。
1: 对。
0: 那海上的海下都有很多事情要忙齁，海面下就是你一贯要做的，
1: 珊瑚一定要趁这个时候多种一点啊。
0: 对啊，因为冬天的时候海水太冷了，东北季风又非常的强劲哦，所以夏天这个时候赶快来种珊瑚嘛哦。成果好像也还不错，对不对？
1: 其实我们在几个场域的成果都不错，呈现了就是珊瑚长得越好，然后鱼就来得越多的这种生物多样性越高的情况，很开心啦，
0: 正向循环。因为珊瑚就等于是这些珊瑚礁鱼群他们的家嘛哈、有了这样的一个家，他们就会过来住，然后这个生物的多样性也就恢复了。而且我看应玲在脸书上分享的照片，哇，种植的那个
1: 已经整片整片了、对不对？
0: 一片一片的，满满的都是珊瑚。
1: 对呀、
0: 当然我们应玲也很高兴说，我真的很会种哦，也种了好多年了啦哈、那在海面上的活动呢，虽然受到台风的影响有点延期哦，但是对于在学校的学生哈、来持续推广海洋教育的一些寓教于乐的活动，其实你也办了好多年，对不对？
1: 连续5-6年来都已经在和美渔港啊，或者是在很多学校里面进行过宣导的活动。但是我觉得看着越来越多的民众就喜欢这个活动，然后他们因为这样子认识更多属于海洋的知识，我觉得蛮开心的。
0: 没错，而且你看真的暑假就是一个台风旺季嘛哦，会因为天候影响，但是呢这些活动办起来真的很疲倦，每次我看完办完活动
1: 你光看就疲倦了。
0: 对
1: 对
0: 对，你好像就
1: 都在艳阳下，
0: 整个力气都耗尽了，但他还是每一年举办。因为真的推动海洋教育的生根哦，真的是要不断的扎根下去，一年一年慢慢的做，
1: 海洋素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0: 就慢慢就会做起来。但是今年的暑假我觉得应宁特别特别特别的忙，原因是他除了平常要做的工作之外，我看他还跟其他人一起在推动一个
1: 海洋的倡议行动。
0: 对，那推动海洋倡议行动呢，当然有人会支持，但也有人反对。那到底这是什么样的行动呢？我们今天节目的来宾就是陈应玲小姐哦。因为呢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倡议行动非常有意义啊，那也可以透过他自己主持的节目来宣扬他为什么要推动这样的倡议，对于海洋，对于我们的一般生活的百姓有什么样的影响。当然呢，虽然他是来宾，但我们照例还是要请他先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海洋问题大考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的主持人海天使应玲。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在2015年的巴黎协定里面，联合国提出的30×30这个倡议是什么意思呢？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景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玲。
0: 今天我们的来宾就是海天使应玲，他在推动一个倡议，我觉得相当的有意义啊，我个人也参与联署了哈。所以首先我们要请应玲来跟大家揭晓，到底你这个暑假在忙这个倡议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倡议呢？
1: 好啊，其实这蛮临时的哈、就是我的所在地是新北市，那在台湾的北部，那新北市这边啊，整个海岸线非常的长，
0: 对，
1: 但是在历年以来渔获量还有就是海岸线的建设上面都没有受到一些整合，所以新北市渔管处啊，他现在就打算说，那我们应该在海岸区啊设立更重要的保护措施，让我们的海岸的资源能够受到保护。所以呢，他把一些原本其实就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渔业资源保护区嘛，那他现在把范围扩大到三大地区，然后往外延伸3个海里。
0: 哦，所以原来新北市也有海洋保育区，对不对？
1: 对，范围比较小，比如说就是一个

0: 澳海洋资源保育区啊、嗯哦、然后还有万里那边的资源保育区啊、嗯、这些的，但是范围都小小的一块。那为什么小小的一块不够？其实是因为你知道鱼不会
1: 活在
0: 对
1: 活动
0: 到这条界限嘛， 对不对？当它越过了这个界限之后呢，如果遭到大量的捕杀，尤其是像类似流刺网这种、嗯嗯哦、那它被捕捉之后啊，它的资源会降低。
1: 嗯，
0: 那一般的渔民如果到远一点的地方捕鱼群的话，他会比较捕那种洄游性的鱼类。
1: 对，
0: 但近岸的鱼群真的都是比较小的。
1: 嗯，
0: 那如果我们有机会让小的鱼变到比较大的鱼的时候，嗯、
1: 长成大鱼，
0: 对啊、嗯，那是不是人类可以利用的部分也多，
1: 还可以
0: 生生不息嘛？
1: 对，
0: 那它也可以生更多的小鱼啊。
1: 嗯，那所以把原来的保育区，然后再增设
0: 扩大
1: 嘛，好、嗯，扩大三海里。然后另外就再选了东北角的三个地方嘛、
0: 啊、原本这三个地方就各有一个小小的海洋保育区、
1: 就是
0: 哦、然后他只是把它延伸，所以现在有共寮从老澳到这个龙洞湾、
1: 嗯、
0: 然后瑞芳就是从鼻头角一直到望海巷那边，就跟基隆交界、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是万里区，就是野柳那附近、
1: 嗯、
0: 好，那一整个区块就变成说大概新北市的二分之一以上的海域，沿岸海域的三海里都几乎要划成保育区了。
1: 哦，那我知道当时好像渔管处就是新北市政府这边要推动一个小小的望海巷附近的保育区，就有居民的抗议行动，其实蛮辛苦的啦。哦，那现在呢又把那个范围再扩大到再增加三海里哦，不知道附近的居民到底是怎么的想法，或者是你们碰到的阻力主要是什么呢？
0: 欸，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来谈一谈为什么要把这些保育区扩大。
1: 嗯
0: 嗯，那之前我们讲到嘛，就是我们保育区原本小小的一块，
1: 嗯
0: 啊，原本这样就够了啊，那块限制住就好，
1: 为什么还要扩大？
0: 对啊，那块其实那些保育区啊是为了渔业资源的保育。
1: 嗯，
0: 那当初就是调查说那边有很多的鱼类的居住所，还有鱼类的交配的环境、
1: 嗯、
0: 所以才把它设为保育区的、哦、那现在如果能扩大把保育的种类更多的话，那应该就可以让更多的渔民有更多的鱼可以抓啦。可是如果你今天保育区没有去设管制，没有去设一个范围的话，那你很难让大家有一些守法的精神。而且保护区这个名词的定义要怎么样去定义，能不能容许大家进去采捕能不能让大家去游玩，
1: 对，
0: 这都有定义的。所以啊齁，那时候新北市说诶他们想要扩大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有点犹豫中
1: 哦，
0: 对，
1: 就怕他限制东限制西这样，
0: 对
1: 不对？对
0: 啊，对当地的居民啊，对我们去海边游憩还有做研究的人都有很大的限制。
1: 嗯嗯，
0: 对。但是啊齁，经过沟通之后我有了解了一下，诶在保护区，其实保护区我们之前都曾经采访过嘛，
1: 对对对，
0: 保护区我们会分为核心区跟永续利用区、嗯、
1: 对，
0: 那核心区的话就是一个重点保护的区域、
1: 嗯、
0: 那永续利用区的话就是诶也许它某些资源是可以在某些时候被利用的。
1: 嗯嗯，
0: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诶那就对我们这些比如说当地居民传统的采捕，
1: 嗯，
0: 或者是原住民传统的采捕都有些帮助了。
1: 嗯，
0: 就不会限制那么大，
1: 对，它可以在永续区做些活动啦，只要核心区不要就好了，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应该也是因为当时小小的那个保护区保育区它发挥的作用才会想要往外扩，对不对？
0: 欸，其实是的。
1: 嗯
0: 嗯，因为就像卯澳的资源保护区它这样子保护下来啊，好，卯澳那边就有很多的观光客愿意去那边观光，然后那边的渔民也持续都有渔获进来。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案例是基隆的潮境保护区，
1: 对，
0: 欸，虽然它是基隆市的啦，但是因为它有落实了这个核心的保护效果，所以你看它那边现在对潜水员，对周遭的观光客，还有对周遭的渔业资源都很有帮助。
1: 嗯，没错，像潮境的这个部分我就访问过一些潜水客，他们就说啊， 这个保育区下去终于看到珊瑚看到鱼了哦。嗯、那在这保育区外就真的惨不忍睹啦。所以其实实际上也就是说这个保育区它确实做到了保护，然后让
0: 资源外溢的一个效果，
1: 然后生生不息，对不对？
0: 是
1: 生物就回来了。
0: 对，
1: 这是基隆的朝境一个还蛮成功的示范，所以新北市政府也希望说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保育效果，扩大这个保育区的效益。

0: 刚刚，
1: 哎，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倒没有期待到那么大，因为说真的，潮境那个保护区很小，
2: 很小，很小，
1: 对，非常小。那新北现在设的范围是很大的
2: 啊，所以你刚刚说新北的海岸线二分之一都涵盖在里面嘛？
1: 对，
2: 那真的是大很多，因为潮境的那个保护区真的是小小，就大概一个小渔港这么大而已、啊。
1: 对呀、
2: 啊，
1: 对呀、
2: 啊，对，所以新北市政府的企图心很大。二分之一真的还蛮大的，然后、
1: 欸、可是其实我们要想一下，在2015年那巴黎协定的时候，联、合国就设立了一个目标，希望在2030年达到全世界有 30% 的土地或海洋是列为保护区的。
2: 哇，就等于四年后。对啊 ,2030, 今年2026年啊，四年后要达到 30, 那现在我们还差多少？
1: 可是你知道台湾有多少吗？
2: 我不知道，所以我现在我们还差多少 ?30 乘 30, 陆地 30, 海洋 30, 那我们现在到底还差多少？
1: 台湾连 8% 都不到。
2: 哈哈哈，陆地还是海洋
1: 加起来。
2: 加起来陆地海洋只有 8%。
1: 对。
2: 那我们距离
1: 30,30,30, 真的是非常的遥远。等一下我一定要讲啦，我们虽然不是联合国的一员、但是对于生态保育的部分，我们还真的觉得哎，联合国有时候制定出来很多的政策是对于整个地球环境有用的，然后对于人类永续发展有用、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主动去响应这样的倡议是很应该的。
2: 对啊，因为我们都是地球村的一员嘛、
1: 就是啊、
2: 我们也不能自外于整个地球嘛，
1: 就是啊、所以其实像我们刚刚谈到新北市这边，如果它扩大这个保护区的范围，可以增加我们的保护区非常多。
2: 嗯、
1: 啊，对，当然我没办法说增加到什么10%啊，这太夸张了。
2: 哎、欸，不过身为一个
1: 地球村的人，
2: 地球村的一员、然后呢，我也住在大台北生活圈啊，新北是跟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就是还蛮便利的地方哦。我们要到海边、到新北市、到基隆都很方便哦、那我也希望说，我到了海边看到的是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哦。但是我想，很多人对于保育区可能因为有误解，所以他们不太愿意加入哈、或者是说有些疑惑，他会产生抗议的行动啊哈、那他们主要疑惑的是什么？因为像我如果在一个旁观者，我就觉得很好啊，保育区越大越好啊、那到底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呢？那可能刚一鸣有讲到，捕鱼的人他觉得哎，我平常坐在这，我要干嘛就干嘛，我要到这边下去就采龙虾就采龙虾，我要去采海胆就采海胆，对不对？你现在限制我不可以下去，那我是很麻烦。那这个当地居民的反对我可以想象，但是还有什么样其他他们觉得疑惑或反对的地方呢？
1: 哎，这个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利用海洋的有哪些人？那渔民我们是一个统称嘛。那有的是开大船到远洋捕鱼的。
2: 对。
1: 那这个就跟我们三海里内比较没有关系。
2: 对。
1: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是开比较中型的船在三海里之内在捕鱼。
2: 小渔船的那种。
1: 对对对、比较小渔船。那这就是他们主要的盈利范围。
2: 哦。
1: 而且再更近一点来讲的话，有很多比如说他只是用手去采捕。
2: 啊，
1: 或是拿钓竿来钓鱼、或者是拿着鱼枪下去打鱼，这些人都是泛指一般的利用海洋的一些人啦。对，那三海里说真的它还蛮大的一个范围。
2: 那三海里如果换上我们陆地的长度大概要多长呢？
1: 差不多5点多公里左右。所以其实想象一下嘛，你到海上你也不太可能游到5公里以外。所以5公里那边可能就是一般的小渔船会去放网子。
2: 他作业的地方。
1: 对。那他作业的地方如果禁止他下网的话，他的渔船又跑不远。那是不是断了人家的生计？
2: 真的耶。
1: 对。所以对各种利用海域的人都有他的不同的需求。甚至对于油气的人来讲好了。
2: 那、我能玩吗？
1: 哎，好问题。如果是核心保护区，就是那边有一些很重要需要保护的物种的话，我们也许可以限制某些油气行为，比如说什么水上
2: 摩托
1: 车，会吓到动物的这种，
2: 对对对，
1: 那我们就不能去玩。对，所以其实对于利用海洋的人来讲啦，他们一定各有各自的考量。
2: 是，但我一个好奇就是所谓的核心区它一定不会像山海里这么远，那核心区大概的范围有多大呢？
1: 诶，每个地方定定的位置不一样，
2: 是
1: 这需要经过整合的。那这其实也是很多专家很多海洋学者们大家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对于我们的海

0: 领域的调查是不是完整，我们是不是了解这些我们所谓设定的保护区啊或核心区啊，你设定的范围合不合理。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有道理。
1: 对，因为核心区的话应该就是严格禁止很多活动嘛，禁止所有活动，那你在其他的外面的这个永续保育区的话可能还可以从事一些适当的活动。
0: 对，
1: 那你的范围越大，当然对大家要利用海洋的人来说的话当然是限制越多。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的谈到新北市东北角这边他们的一个倡议，就是希望把现有的一些保护区保育区再扩大三海里这样的一个倡议，当然有很多人赞同，但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我们应该要怎么来看待呢？休息一会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主持人兼来宾海天使应灵。
0: 今天我们节目的来宾就是海天使应灵。那应灵在上面节目当中帮我们谈到了他呢在跟新北市政府、哦、一起想要推动的一个倡议，就是把东北角有三个保育区的范围再扩大到三海里哦。那这个倡议目前正在进行，我知道好像有网络连署，对不对？
1: 其实联署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0: 是哦。
1: 因为一般来说啦，其实像这个草案啊，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话，是只要渔管处市政府那边公告，然后没有其他意见的话，它就可以进行施行了。
0: 哦，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权就对了。
1: 没错。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声音出来了。那对新北市政府来讲的话，他必须尊重地方的声音，所以他必须要了解为什么有反对的声音出来。明明我们觉得说，哎，我们社保育区是为了大家的渔业好啊。
0: 对啊。
1: 对。但是呢，就像我们上一段节目有提到的，相关利益的人也许他就受到限制了。比如说渔船他能不能在这里下网，其实在去年开始啊，齁，现在也是为了做这件事情，他就进行了一些措施。那我们知道就是像渔船下的网具里面，其中流刺网对于鱼类的残害非常的大。
0: 没错。
1: 所以鱼看不到那个网子，很快就会被抓住，抓住了之后还没有办法及时处理的话，那鱼就会烂在那边。
0: 没错。
1: 其实这是一个资源的浪费，
0: 就挂在那里大小通吃，然后很多鱼可能它逃脱不了。
1: 对对对。而且很多流刺网都几乎是那种比较不合法的三层网，那种其实是对鱼最大的伤害。但新北市政府在去年啊，他已经劝退了很多以往使用流刺网的渔民渔船，请他们不要再使用流刺网。然后也让很多的海洋舰队蓝色舰队去把海上的网具能够收回来的垃圾就赶快收回来。
0: 对，蓝色舰队其实就是帮忙协助处理海废的啦。
1: 对，就是自愿的。那是自工。但是今年我们就有发现，就是有很多潜水员下去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觉得大型的鱼有变多。像今年夏天，很多潜水员在龙洞湾里面碰到红杆群昂杆
0: 啊，这是太令人惊讶了。因为昂杆应该是海产店里面非常热门的鱼种
1: 啊，对啊，很贵的鱼种啊。但是以往啊，就是我的经验，我10年前开始学潜水的时候，当我一下龙洞湾发现了一群昂杆的时候，我好快乐哦。结果第二天早上渔船就被捕光光了。对，所以今年听到潜水员这样讲，而且是好多群的潜水员都讲到这件事情，我们就觉得很开心。还有一件事情，这两天在鼻头角有发现金鲨。
0: 哇，
1: 对，就在港边
0: 已经靠近到
1: 发现
0: 鼻头角了耶。
1: 以往的话我们很担心。
0: 对啊，
1: 你离我们这么近，然后你会不会误闯到网具上面，然后就因为这样挂网了。即使不死也是一个重伤啊。
0: 对，
1: 那居然今年可以看到两只，我们怀疑是母子金鲨。这样它可能也是误游过来啦。但因为没有这些刺网，他们可以安全的游走。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0: 没错啊，
1: 对
0: 呀、
1: 啊，
0: 我们可以站在岸边看金鲨了。如果说没有这些流刺网哦，阻断它的生路的话哦，
1: 对，
0: 那表示劝导有效啊。
1: 所以渔会他们对于这个三海里的政策其实是表示赞同的，嗯，因为他们也发现了，哎，保育的措施做出来之后，对他们的渔获有帮助。
0: 其实目光如果放远的话，你当然短期你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可是你想看这保育区里面生生不息养出了一堆昂缸啊，哈、嗯，然后有很多的那种高价值的鱼类，它慢慢的长大了以后就会溢到外面去嘛。嗯，那明明才真的能够采收到。如果我们的听友 有常常听我们节目的话，一定会觉得我们来宾常讲的就是以前的鱼很多，现在鱼很少。你如果把它保育起来，那鱼就没了啊。
1: 对啊，嗯，可是总是会有反对的声音。
0: 是，
1: 那目前接到比较多反对的声音是属于鱼枪打鱼这件事情。
0: 鱼枪那就是个体户咯。
1: 鱼枪在台湾有点复杂。哦、鱼枪的持有啊齁，它是受到枪炮弹药管制条例。
0: 当然啦，因为它有杀伤力的嘛、嗯。
1: 对。那鱼枪本身的功能就是下去捕鱼的嘛。嗯。哦，听起来好像它也不能捕太多鱼啊，一个叉子就叉一只鱼这样子啊。
0: 感觉是诶。
1: 可是你可以看到在网络上或在 IG 上或者在 LINE 上面有很多的人他用鱼枪打到的鱼拿来销售。
0: 我们有请来宾来讲钓鱼这件事情，就是说所有的钓鱼都不能够是商业行为，
1: 因为这属于娱乐的渔业。
0: 对、哦、
1: 那渔业
0: 这是违法
1: 咯。对，销售就是违法、嗯嗯哦、而且就我个人观点，这是纯属个人观点，我自己觉得原始的时候来说，这是一个获得蛋白质的方式。嗯，哦、原始人就是需要去渔猎打猎才能获得他的肉、嗯、肉的来源、嗯、但是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好像不太需要这样子了才能够养活自己，嗯，对不对？那你今天拿鱼枪下去，其实有另外一个考量，就是有很多的像潜水业或自潜者，他们希望开发不同的海洋的玩法给大家
0: 啊，就像我们 BB 枪一样。
1: BB 枪或者是类似那种什么狩猎游乐场这种感觉、对，然后就带着大家下去拿着鱼枪去 biang biang biang。
0: 但是像 BB 枪那是玩乐啊、哦、它没有杀伤性啊，可是鱼枪是真的可以杀到鱼啊。而且刚刚英文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它是管制的，就是鱼枪本身是管制的，然后拿来游乐万一产生了一些伤害的话好像也不能控制。但是你刚刚有讲到的，他们希望开发这个娱乐活动，所以自然也就会反对说这里被限制这样子。
1: 就是就我们所知嘛，保护区不就是要保护这些生物的吗？那我们能不能让这些所谓的杀伤生物的行为在这里出现呢？
0: 所以鱼枪的娱乐目前是 OK 的，但是不能拿来贩售、
1: 目前鱼枪的管制是这样。第一个、那种扣板机的鱼枪它必须要拥有执照，因为全台湾有6000多张执照、
0: 那很多啊，
1: 非常多。那光是北部地区就有2000多张。
0: 那发这种执照原因是要给他们
1: 生计
0: 吗？
1: 早期、早期嘛，因为就像原住民早期他们也持有猎枪、
0: 了解、
1: 那后来他们就是合法化之后，就是猎枪必须要持有执照、然后也必须要去报告才能进山去捕猎。
0: 所以这鱼枪原来可能是沿海居民他们的捕猎行为的工具，所以呢虽然管制了，但我们不能剥夺他们原来传统过来的一个渔猎行为，所以就让他用执照的方法，就跟原住民的猎枪一样。
1: 但是他必须还是要受到一些限制、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科技进步了，我们潜水工具也变便宜了、那有些人就会背着气瓶下去用鱼枪打鱼
0: 啊。哇，我理解了。原来呢我们会认为鱼枪呢是一个人拿一个枪，然后跑
1: 你憋一口气下
0: 去
1: 你能打几只吗？
0: 对嘛，你一天打十只了不起了。但是现在他可以背着气瓶，
1: 他
0: 可以长期，
1: 他一次可以2个小时下去。
0: 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的危害加剧，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沿海的渔业资源已经慢慢在枯竭了。
1: 而且其实像鱼枪在打的鱼啊，鱼种部分它会比较像是珊瑚礁鱼类、然后比较大型的鱼，我们不要讲大小啦，各种鱼的体型大小都有它适合的食用跟适合生育的大小。
0: 没错、对。
1: 但是珊瑚礁鱼类已经被学者们调查越来越少了。那如果我们要做整个珊瑚礁鱼群的保育，还有沿岸渔业资源的富裕的话，是不是先给他们一些休息喘息的空间？

0: 是，所以讲到的就是说现在除可能有些渔民他反对之外，因为跟他生计有关，虽然说我们流刺网这部分我们已经宣导了有一些成效，那另外就是持有鱼枪执照的人他也反对，因为他不能用鱼枪来捕猎了。
1: 嗯，
0: 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意见呢？哈，
1: 其实鱼枪的变种非常多，
0: 了解。
1: 比如说像鱼叉算不算？
0: 哦，那就不用执照了，对不对？
1: 不用执照，那就更多人拥有啦。
0: 哦，
1: 嗯，那另外还有一些借安全之名，然后下去行捕猎之时的工具。我们知道有一种叫防沙棒，我自己都没看过。
0: 我也没看过，
1: 它是一种像那个电蚊子的电蚊拍那个感觉，对，
0: 那很方便欸。
1: 对啊，但台湾其实没有生产。
0: 嗯嗯，
1: 那个在国外啊，其实是防止鲨鱼靠近用的。
0: 哦、
1: 对，鲨鱼真的靠太近，你稍微电一下，它会跑。
0: 嗯, 嗯，
1: 它不会电死鲨鱼，但它会跑，鲨鱼会吓一跳，就像我们人碰到电一样。
0: 嗯，
1: 对。但是对于比较小型的鱼来讲，
0: 直接电昏了。
1: 对，我就昏了，它就一把捞起来就可以了。
0: 是，
1: 但我认为这其实是在法令的边缘。
0: 嗯，
1: 因为在台湾的法规里面，电鱼、毒鱼这是不可以使用的。
0: 嗯嗯嗯，
1: 所以基本上使用这种方法去捕鱼是不行的。
0: 嗯，其实他们就走法律的边缘。我自己出去哎海边玩，然后
1: 我
0: 就拿了这根棒、
1: 啊、
0: 对，然后我就电了我就带走。那
1: 我说真的啦，台湾哪一只鲨鱼会咬你？
0: 所以我们刚刚说我们觉得利益良善的一个海洋保育区的扩大，但仍然是在民意上有各种不同意见，当然这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宝贵的地方哦。所以新北市政府虽然可以行政命令来处理，但是他还希望征求大家的意见，所以在网络上做了一些联署。哎，我有去联署，我是联署同意啊，因为我希望看到我们的海边永远欣欣向荣，有很多的、哎、
1: 但我要声明一下就是、嗯、哎，我也没有反对渔猎联盟的这些联署，其实他们提出来诉求也是一样的，
0: 嗯嗯，
1: 他们也希望透过他们的渔法然后可以去进行一些水下资源的调查，这个我还蛮赞同的，而且大家一起用你们的工具跟这个技术去做一些鱼类资源调查跟保育的动作的话，那其实是可以合作起来的。
0: 是啊，大家其实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来爱护海洋啦。
1: 对，
0: 那如果能够大家一起找出个共同点哦，就是有个共识会更好。所以最后这个你觉得会成功吗？
1: 我们当然是 push 他希望到成功的地步，但是我们同时也在 push 新北市政府要除了在成立保护区之外要提出一个管理的办法。
0: 嗯，没错，不能说
1: 只是讲这里是保护区，
0: 那
1: 没
0: 有人来监管，那不是等于
1: 白讲了嘛？
0: 是啊，还是还有执法的一个行为，或者是一个管理的一个办法啦。
1: 另外一个就是要有一个科学的数据，
0: 没错，你不能说啊，我要多大就多大，其实你是要说服大家说扩大到三海里是有必要的哦。
1: 是，
0: 对，
1: 所以长期的监测，包括科学的调查，然后长期的管理，包括跟其他单位像海巡署方面的配合，
0: 嗯，
1: 这都需要新北市政府再继续去努力的。
0: 嗯，对，没错，当然啦，推动一个政策它一定会有各方面的意见跟看法，那如何去沟通那就真的是需要一些时间哦，那也需要大家放下自己的成见啦。那最后一分钟我们请英玲回答他刚开始问的那个问题，不过他刚刚已经回答了啦。
1: 对，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2015年的巴黎协定里面讲到联合国希望说在2030年达到全地球有 30% 的土地或海洋是属于保护区、
0: 嗯、
1: 让我们的生物多样性还有让我们的生物资源生生不息。
0: 嗯，
1: 眼看着就要到了。
0: 对，可是距离目标还很远哦。
1: 真的，
0: 我们共同努力。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印尼又兼主持又兼来宾来跟我们谈这个新北市政府要推动的，然后要把三个已经存在的小小的保育区要扩大三海里的这个倡议啊、哦！谢谢燕颖，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拜拜。

国信仰圣堂，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羊城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坚持正蓝军路线啊，直言不讳争贬党内文化，甚至无惧面对党内风波，成为媒体焦点的政治工作者丁宇啊。过去曾经担任过国民党青年部副主任及青年事务委员啊，始终都站在花生第一排。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谈的是近期啊，这个烽火连天啊，各国势力深陷在这个中东的局势啊，国际社会不断问啊，当美国与西方阵营的军事经济资源啊，同时被欧洲跟中东两个战场牵制啊，甚至面临极限的时候，这个处于亚太最前线的台湾会成为一个国际冲突的引爆点吗？特别是经济学人说台湾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啊，真的吗？是这样吗？稍后我们再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向红。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近期在台湾政坛掀起高度讨论、敢说敢言的青年工作者丁宇。丁宇你好。
1: 大家好。
0: 谢谢你又来一次我们的节目哈。但是我们今天要谈一下国际哈。现在美国的国力啊，这个老实说，因为援助乌克兰，又是要这个支持中东的以色列，然后又同时处理伊朗问题啊，他有余力来处理台海的吗？
1: 我觉得美国他绝对还是有余力的啦。那为什么这样子讲？是因为我个人其实以前在美国住了十几年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想要从军的。那时候我高中十七八岁的时候，也有跟美国的海军陆战队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做这个所谓的 Delay Entry Program、DEP 的训练。那他我们被称为 Pulley 嘛，就是等于说要入伍之前要去做训练这样子。那个时候其实很多我这些的朋友，然后因为我已经35岁了嘛，所以他们现在很多已经当士官长上尉啊，甚至当到少校的都有。所以其实他们讲到一个让我觉得小小的讶异，然后也让我去得到很多的这个省思的，就是他有一次打电话给我啊，一个朋友，他现在是陆战队嘛，这个在美军的这个 Okinawa 冲绳岛的基地。他说：“Brian， 他们叫 Brian 嘛，你们台北是不是有这家餐厅？”我说：“对，你怎么知道？因为他们有来过嘛。你们宜兰是不是有这个？”我说：“你怎么也知道？你们高雄是不是有这个景点？”我说：“你怎么又知道啊？我对你们台北、台湾的地下道，搞不好都比你还了解。他们绝对100%掌握台湾所有从上到下的这些基础设施。
0: 听说他们有 digital twin of 台湾。
1: Yeah. 所以我其实不讶异，就是说很多人在这个所谓的假国民党啊，他们唱衰说这个美军是不会来帮台湾的啊、如果这个中共用武力侵台的话啊、他们只是充其量来撤侨。那我反而要反问这些假国民党，如果美军只是来撤侨，他需要对台湾的地形这么了解吗？他就是要来捍卫这个所谓的一样共同民主自由的领土的象征嘛。所以前阵子大家记不记得美国的这个 US Coast Guard 这个海岸巡防队的这个舰艇是跟我国的肩并肩在海上航行的，
0: 是
1: 我相信大家都记得这个画面嘛。那美国的这个 USCG US Coast Guard 他们基本上是保卫美国本土而已哦。那当然他们还是尊重我们中华民国台湾，他们不是有这个说要来哦把台湾纳入他们这个第51州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相信绝对不是，而是要来向中共宣示说这就是我们民主自由国度的主权。所以我相信美军绝对有余力，再加上全世界有700多个美国的军事基地在世界各地，大陆没有几个个位数，用真的两只手都数得出来了。
0: 最近美国的那个国务院有一些报告，大概有提到

0: 好了，但这个其实上一任啊的国务卿就是拜登时代国务卿就已经是这样子谈了，
1: 是
0: 他们其实确实定位了台湾海峡哈，到底是一个什么海域，所以总其成就是讲说这是一个自由通行的海域，
1: 没错。
0: 那背景值是什么？背景值是两个数字，一个数字是通过台湾海峡的飞机每一年有差不多170万架，
1: 是
0: 船有55万艘，一个巴拿马运河一年通过10000艘，川普说我要用军队把它拿下来，请问通过55万艘的台湾海峡他会怎么做？
1: 对，请全国之力。
0: 那170万架飞机里头有一半是 cargo plane，
1: 是
0: 又是我记得布林肯做国务卿的时候曾经说过，从你的手机到你家的洗衣机都通过台湾海峡，
1: 对，
0: 讲得很清楚。那台湾海峡运油、运煤、运食物、运货柜，55万艘船里头90%都是运输船，
1: 是
0: 手机，同时要在好多个国家同时上市的时候，波音747的回家排成一排，同时会上全世界的都市，由这个 Apple
1: 是
0: 同时在全世界的20个城市同时 announce 他们公布新的手机嘛，都是通过台湾海峡，
1: 没错。
0: 这样的一个领域美国不守守什么？这个估计值有上有下了，但是不外乎从40%全球 GDP 到50%
1: 是
0: GDP。 那美国有曾经说过一个估计，如果在这个地方真正发生战争的话，美国的 GDP 当天就往下掉10-20%、美国可以接受这个事吗？所以他需不需要在台湾做一些事情？
1: 没错，
0: 那没有错，美国会不会再派军队来，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是他的军队已经在这里了，所以没有派不派军队来的问题。是中共他自己内容仓库里头自己制造一些假新闻在这里弄，那我们台湾人不应该被这个骗的。
1: 没错，
0: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这里请教你一个问题，海峡我们不要讲台湾了哈，我们讲的是台湾海峡，
1: 是
0: 值不值得美国保护？
1: 我觉得台湾海峡值得全世界爱好民主自由还有希望有这个求生欲望的人去保护它。
0: G7 国家都宣布过了，
1: 是
0: 都说过台湾海峡很重要，
1: 没错。
0: 好，那我接受你们只说台湾海峡不要说台湾，
1: 嗯，
0: 因为说台湾就敏感，说台湾海峡就有多了很多言论空间嘛。
1: 是
0: 啊，台湾海峡是不是一个公海领域？是的，中共发布几次他想要把它做成内海，马上都收回去，因为全世界直接就跟他抗议，
1: 对，
0: 跟他讲说台湾海峡不是你的，台湾海峡是公海。
1: 是，
0: 我认为台湾海峡跟台湾当然是分不开了啊，可是我们在议题讨论上可不可以切开，你们只要讨论台湾海峡就好，不要讨论台湾，台湾是我们自己的事，可以这么说吗？
1: 没错，
0: 你觉得这个策略是不是现在全球来说是一个大家就比较舒服的策略？
1: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它其实很像一栋大楼的这个电梯，对不对？那而且就只有这么一部电梯，那如果电梯坏了，你只能走楼梯。
0: 对，
1: 所以你试想，你在101的第这个50几层楼上班，某电梯那边啊，去上班。
0: 对，
1: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大家就可以懂了嘛，
0: 就懂，
1: 对不对？那尤其如果大陆同胞有来过台湾，都会去台北101嘛，那应该更了解这个101这个电梯也是号称全世界最快速的之一嘛，对不对？所以台湾海峡这个刚杨兄大概讲得非常好，这个40-50%甚至搞不好其实更多的这个影响 GDP 的能力，我相信都是正面的影响嘛，因为他现在就是没有在打仗嘛，所以都是正面的让全世界可以运作得更好。
0: 这里头 GDP 10%是中国自己的，
1: 是
0: 你打了仗就等于是切了自己的 GDP。
1: 对啊，你就把你自己的电梯也封死了嘛，你也没有电梯打你也只能走，或者像之前那个前阵子来台湾那个徒手爬101，看你是选哪一个方式了。另外一个我想要稍微也补充的，就是全世界前十大的这个所谓的航运公司，咱台湾有三个，长荣、万海、阳明，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台湾海峡对台湾来讲也好，还是对全世界来讲也好，重不重要？我相信可能已经超过重要这个词了，可能要发明个比重要还重要的一个词来去形容它了。这就是我们的命脉，
0: 生命线。
1: 没错， 我们
0: 日本人老早就用这一支了，
1: 生命线。
0: 日本人说台湾海峡

0: 峡是日本的生命线，
1: 是
0: bloodstream 血管，
1: 没错，
0: 大血管，
1: 没错，
0: 是动脉，大动脉，所以这个毋庸置疑，
1: 没错。
0: 美国会怎么保护？你认为？
1: 我觉得其实刚才有讲到说这个超级英雄也动用武力嘛，对不对？那美国当然就是希望用和谐的方式，对，所以川普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到大陆嘛，那也邀请习近平去

0: 每天都在打仗，
1: 他都靠战争发财，
0: 是，
1: 所以很喜欢打仗的原因是发财。
0: 他们的军
1: 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今天，没有一场战争美国没有发财。
0: 而且这个是我们台面上看到的，他台面下打多少，用他所谓的特种部队，我们都不知道的，对不对？搞不好也不会解密的。
1: 是，
0: 所以其实美国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了，去维持这个日本人所谓的命脉。那也是全世界的，刚刚大家讲到这个血管也好，或是甚至心脏，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重点就是再去做一个预防吧。
1: 你知道，因为历史1950年代是就是韩战爆发以后，你记得美国做了什么事情？美国把第七舰队放在台海峡，每天走来走去，
0: 对，
1: 他在保护什么？保护生命线，就很简单嘛，就是只有一个理由，
0: 没错。
1: 所以你一旦都在那个很北的地方
0: 是
1: 发生战争哦，那马上。在台海巡防
0: 是
1: 第七舰队巡防，台北还有第七舰队的 headquarter
0: 是，
1: 还有一个 headquarter 在这里、
0: HQ 这样
1: 子 ，HQ 在这里。那、yeah. 啊、请问，如果再有一个类似说有可能发生战争
0: 是
1: 在这里的话，你认为第七舰队会不会再来？
0: 我觉得一定会。
1: 我的问题不是他会不会来，
0: 是
1: 谁出钱？你觉得台湾该不该出钱？
0: 我觉得这个一定是所有使用者付费嘛，
1: 是的，
0: 所有有被受益到的人都应该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贡献。
1: 所以台湾如果某种程度，因为美国已经有法律哈，2023年啊，Marco Rubio 还是做参议员的时候，
0: 是 Senator 嘛，
1: 他在美国国会里头通过一个叫做台湾 Democracy Protection Land Lease Act，
0: 对。
1: 他就是说要用武器租借的方法啊，因为当时候圣肖城上说2027年中共就要打台湾，
0: 是
1: 那马克鲁比奥很关心台湾，就说那这样卖武器给台湾来不及啊，而且那个、
0: 而且他自己古巴裔的佛罗里达，他很懂这个共产党，
1: 他说这个来不及啊，
0: 是
1: 所以他就通过了一个说美国应该动用 Land Lease Act， 这是1950年代就有的法，他说就把它加上去，就是一个是写给乌克兰，一个是写给台湾，
0: 是
1: 就是保护台湾民主武器租借法，
0: 是
1: 他已经通过了。所以我都一直想说川普为什么找 Marco Rubio 做国务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脑子里头已经有 land lease。
0: 刚宪伟大哥讲到这个 land lease， 这个让我又有感而发想到另外一个，那我不敢说 Marco Rubio 是不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想到，但我觉得有迹可循。其实美国有一个叫做 Land Grant Act，这个是在林肯时代就有的，这就是等于说像包括德州农工
1: 是
0: 这些很厉害的大学，当年都是受益美国政府的这个 Land Grant Act， 后来他们还有给这个所谓的海哦，当然偏海的学校、哦、甚至还有 Space Grant Act， 它就是等于说一样是政府出资，然后让这些学校自由的去发展，但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协助以后，然后可以不用受到政府的左右言他的掌控，但是用他们自己拿到钱随心所欲，用他们的专业去发展，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不外乎可能多少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子，因为最懂台湾的还是台湾人嘛，所以他当然当年就是有这个，就是最懂这个农业的，他当然就给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补助，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所以他们也是相信专业，相信懂地缘真正有这个优势的人。爱因斯坦他讲过一句话嘛，没办法预估人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用什么样的武器，但是当第四次世界大战来临的时候，他保证人类只剩下木棒跟石头了，因为第三次全部都被核子武器打烂打光了。所以我觉得战争哦，这个真的没有人希望它发生。
1: 所以现在的确有这样讨论了，
0: 是
1: 台湾已经 show hand 1.25兆，
0: 嗯哼，
1: 这钱对非常多的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哎，台湾付得起。可是我们要讨论的是说，那台湾真的是要拿这个钱去买武器吗？我真认为不见得。
0: 嗯哼，
1: 到目前为止，为什么川普政府把这个钱用各种理由停止美国卖武器给台湾？他不是不卖，他是觉得说这笔钱来买的武器，我到提供给你的时候都已经过时了。
0: 是，
1: 你要最新的吗？最新的我现在还没有出来，你也买不起。嗯、可是有一件事情，你可以跟美国签一个 Land Lease Act，
0: 对，
1: 最好的武器，最新的。我不是布置在你的国家领土啊，我是布置在我的舰艇
0: 是
1: 我的飞机上啊，那有可能就是第七舰队2.0版
0: 对
1: 出现了、啊、那他要去那边走来走去，台湾说你上面的所有的费用我付，
0: 嗯哼，
1: 就从1.25兆去付，

0: 你觉得像这样的概念的转换，是不是对台湾来说，有关买武器啦，这些就好多的争议嘛，哈，会比较得到蓝绿哈之间呢、啊，可以找到一个中间点？你觉得有没有机会？
1: 我觉得这个不止蓝绿哦，这个我们年轻人也会支持。因为刚杨宪宏大哥提到的这一点，我觉得让我想到一个特斯拉，买一个基本款的，但是你一样可以多付一个钱就 upgrade， 而且都是最新的，
0: upgrade，
1: 对，甚至可以预约。
0: 对，
1: 那很多年轻人喜欢打电动嘛，所以现在以前都还用那个 CD 有没有？甚至用卡带，起码都没啊，对，他就是一样买那个软体，
0: 对，买软体，
1: 我就是月租、年租，
0: 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更新，
1: 自己云端更新，没错，您讲到重点，我只要有付钱，他就给我最新的，自动帮你用 AI 更新，
0: 所以一样嘛，武器系统也应该这样做啊，
1: 没错，我非常赞同啊。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就不是购买武器，
1: 对，不会买到过时的，
0: 是买服务。对美国来说，本来你要投资非常多的钱去创造这么强大的美国的武力，那个部分老实说在资产负债表里头
1: 是
0: 在美国是负债，
1: 是，
0: 可是一旦台湾发动说，哎，我可以租你这个东西来，你的服务，那美国control了非常多的议题，可是这时候美国的这个本来是负债的东西啊，因为有收入，资产负债表就变成收入，
1: 是
0: 本来是负债，
1: 对，
0: 本来是变成 income，
1: 对，
0: 所以对美国来说是不是很好？
1: 对，
0: 对台湾来说也很好，因为我们所有的武器都是所谓的 future is now， 而且是 best available，
1: 而且你买武器就是要吓阻嘛，
0: 是，
1: 对，啊、都是最好的，买最新最强的嘛，
0: 啊，最新最强，
1: 没错、
0: 啊，但是最新最强的技术上买不到嘛，
1: 是，
0: 所以只能租嘛，
1: 是，
0: 就像你去租车一样，
1: 是
0: 你去买宾利的车，
1: 是，
0: 说要最好的，你买不到啦。买到的时候不晓得是民国几年，
1: 因为可能前面排队都不知道几百个人在等，对不 对， 对， 对？
0: 但是你说我租最新的马上到你家门口，
1: 是，
0: 对不对？租就有嘛，
1: 是，
0: 买没有嘛，
1: 是。
0: 所以这个概念是不是大家应该要转换？
1: 没错、哦、而且租的，你看，哎，搞不好这个武器不适合我台海战场，我马上退掉改一个。对，我买了又不能退了，
0: 对，
1: 因为
0: 所以那个是条款问题嘛，
1: 没错没错，
0: 条款上面就是设定，
1: 没错，有个 options，
0: 对 option，
1: 对，
0: 那这个都可以嘛，
1: 就跟签约一样嘛。
0: 那反正他的船就是要出来的嘛，
1: 是
0: 啊，现在出来以后有钱赚，那我们也欢迎美军的航空母舰的，他每年有三个月的那个假期，
1: 是，
0: 那你既然在台湾，你就上岸吧，
1: 对啊，来基隆啊，来高雄啊，
0: 三万这个家庭哎、欸，就从美国回到台湾来团聚嘛，
1: 是，
0: 台湾又这么好的一个声明，所以这个是共好嘛。
1: 我刚好中英文都可以通，帮他们开一团，带他们去玩，
0: 这个是非常好的，让、啊、他们船就在那里走来走去。
1: 是，
0: 啊，走来走去的时候，就是保证了全世界这个海岸，因为你看他现在要把霍姆斯海峡变成美国的海峡嘛。
1: 是，
0: 那他用什么东西变？他就是常驻嘛。
1: 对，
0: 我猜那个常驻那个钱，沙烏地阿拉伯跟卡达他们付钱。嗯哼，我认为就是
1: base 啊，对不对？
0: 你保证我安全嘛？
1: 对。
0: 啊，我户籍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这个案子
1: 权的概念一模一样。
0: 这个案子，霍姆斯海峡如果发生的话，那我们就说台湾海峡也是啊，就好了。
1: 是，
0: 那台湾愿意付钱，说不定日本也愿意付，
1: 是，
0: 对不对？大家共同付钱给美国，让他在这里头 upgrade 他的武器，他的武器越来越强，我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格局，
1: 是，
0: 对不对？你一定要有东西在这里嘛，防止任何冲突，
1: 是。
0: 习近平如果继续做中国领导人的话，我认为他会了解川普的想法。
1: 是，
0: 好、哦，我觉得需要透过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
1: 是
0: 去进行处理了。
1: 是，
0: 所以当然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东西啊，也就是根基在说中东冲突还有一阵子了、啊。
1: 对，
0: 乌克兰重建还有一阵子，加萨的问题也还是有一些未尽事、啊，
1: 那个已经千年了。
0: 在这个状况底下，你认为？台湾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 alternative，
1: 是
0: 要一个 paradigm shift， 我们应该 shift 一个新的 paradigm， 一些新的想法就创造了很多大家觉得新的希望。
1: 台湾一直都是带给大家希望的一个希望之岛啦，
0: 是，
1: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甚至放眼未来，对不对？从 made in 台湾的这些衣服鞋子，到后来的脚踏车、嗯、到这几十年的晶片，到未来是什么，对，我觉得其实未来刚一开始杨宪宏大概讲到了一个 branding， 其实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的民主自由精神，所以我常自诩说我其实就是一个中华民国台湾自由民主派，我没有其他的派系，我就这个派而已，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

0: 东西一定是要把它扩大，去把它所谓的生产那变成生产力，那让大家了解到，你看当年真正第一个发明车子的近代化的其实是 Carl Benz， 是宾士嘛，对不对？ Mercedes 他女儿的名字，所以 Mercedes-Benz。 那后来大家对车子更认识，更有机会更有能力可以购买驾驶，是福特把它 assembly line， 把它生产化，把它大量生产，生产力。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主自由价值，你看，
1: 要 leverage， 我们要强大的去把它扩大。
0: 你看几百年前被一个西方的这些西班牙荷兰的文化冲击，对不对？然后融入，然后到后来被日本殖民，然后到近代的所谓的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外来政权，但是我们台湾的精神还是屹立不摇的，不断在生产。我觉得这是我今天在杨向荣大哥的节目学到的一个很多的一个
1: 必须有生产力， productivity。
0: 你看我们从以前生产鹿皮，有没有被这些西班牙殖民的拿回去卖，那日本后来用我们的樟脑神木，所以其实台湾虽小，你看巴拿马的一半大而已，可是我们对世界的贡献之大，
1: 大生产力，
0: 没错。所以我们都是因为台湾人的这个乐天哦，真的不是随便讲讲的，但台湾人真的是非常纯真善良嘛，那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可以让我们继续永续到现在。所以我们应该是要把这个精神给分享分散到全世界，把这个欢乐的精神让全世界更可以一起来接受。
1: 当然你的讲法就是说现在我们一直有一个细盾
0: 是
1: 这个说法，那当然我是觉得那个不会是一百年
0: 了，
1: 细盾就是未来，我认为我们应该要稍微保守估计一下，大概十年顶多二十年
0: 是
1: 细盾。所以在细盾之上我们还要其他的高科技要继续生产，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停下来的机会。我甚至认为说我们应该准备做哪些东西，我就说准备两个字啊，不是我们能够那么奢侈，我们奢侈不起准备这两个字，我们必须没有准备就必须走了。这一场路尤其是半导体晶片
0: 是，
1: 然后 AI 这个路，其实往前的路是你没有准备就要往前走，
0: 是
1: 你只能 try and error 一直往前走，不断的迭代，不断的走。你说我准备好再出发，没有那个机会，
0: 我认同，
1: 你没有准备好再出发，这个，
0: 而且计划赶不上变化，
1: 而且你的这个竞争，虽然我不认为我们后面有 follower，
0: 是，
1: 可是你不往前走，你的不进则退，自己本身就弱化了。你不是在跟别人竞争，你是在跟自己的过去的成就竞争。
0: 是
1: 台湾某种程度走向一个，就是你是第一名嘛，
0: 对，
1: 而且你把第二名的拉很远了嘛，请问就说你，
0: 那对手当然就剩自己了嘛，
1: 你是只有剩你自己，
0: 没错，
1: 所以你每天都是面对自己，
0: 是
1: 今天的我面对昨天的我，面对明天的我，
0: 是
1: 每天都是在这个循环里头，你才能永远保持第一啦。
0: 是，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过，或是你自己本身就是这班上做第一名的人，每天都在想什么。
0: 我其实自己也这么认同，那我不敢说我是第一名啦，我一直觉得我是倒数第一名。那四年加入国民党，那他们那时候加入就说，你还蛮适合选举的，那所以就开始投入，然后也被提不分区嘛。那他们接下来就说，那你以后选举的话对手还有谁啊，都会跟我讲很多这些。我就跟他们讲，我的对手只有我自己，因为别人要怎么做我没办法掌控，他要做好祝福他，我鼓励他，他做不好我也不可能去嘲笑他，我就是把我自己做好。
1: 对，
0: 所以这句我非常认同，我每天都在面对那个照着镜子要去突破另外一个丁语这样子，那我永远就是以一个我是最后一名，那我要超英赶美这样的一个态势去不断的精进，不断的进步。
1: 我觉得准备这两个字有毒了，
0: 是
1: 他总是让你停下脚步，
0: 没错，
1: 给我停下借口说
0: 让你怠惰，
1: 等我准备好我就出发，
0: 是，
1: 那就永远不会出发。
0: 是，
1: 对不起，那就永远不好。我跟我的朋友们，我的包括我的后辈，他们就我跟他们问了很多事情，他就说我们正在准备。
0: 是，
1: 我说这一句话有毒，因为他正在拉慢你的速度，
0: 他像毒品一样，
1: 像毒品。你说每一次都是说，那等我准备好啊。那长辈比较善心的就说，哎呀，小孩还没准备好，你就这样逼他不好吧？
0: 是
1: 双重毒品，那这样的话就永远不会出发。
0: 我觉得这句话让我想到说，很常听大家讲啊，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0: 那我这四年加入国民党投入政党以后，我最敬佩的反而不是政治人，最敬佩的是媒体人。为什么？很多大学刚毕业，世新啊、辅大啊、政大新闻这些，二三、二十四岁，早上哇就要看这些六大报也好，然后把新闻都弄好，然后长官跟他讲啊，开始跑新闻，做上二，对不对？可能两条新闻，中午要过音，下午要做两条，晚上还要兼播当主播啊，晚上可能还要被主管骂，然后睡觉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半夜了，五六点又要起来。所以我让我们学到一个，就是时间。我们今天一直讲到一个 time is money。
1: 嗯，
0: 当你准备好的时候，那个时间可能已经没了，
1: 没了，
0: 那个机会已经错过了，
1: 错了。
0: 所以我非常认同，我觉得真的这四年哦，虽然说对国民党付出很多，但是我学到的我觉得更多。那透过不同的领域跟角度，媒体的角度、政治的角度，让我真的学到说，真的没有所谓的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只有你现在要赶快去把握这个机会而已。
1: 我觉得我在当然是一个宗教大师了，
0: 是，
1: 这是慈济的正言法师，
0: 是
1: 他在所有的那个话里头，
0: 嗯，
1: 我最敬佩他的一句话就是“边走边整队”。我问他说：“那这个事情我们要怎么做？”他说。就先出发吧，做就对了。他的第一句是先出发吧，做就对。
0: 嗯，
1: 边走边整队表示什么？不用准备，
0: 边准备、啊、
1: 就对，边准备了。准备是有毒的，
0: 是
1: 不要中了这个毒。
0: 没错，
1: 说要准备的人就是想不做的人，
0: 是
1: 不准备就说开始做，
0: 甚至是故意想要拖慢你的脚步的人。
1: 你知道我今天这样跟你讲的意思吗？
0: 懂。
1: 国民党里头充满一群天天都在做准备的，
0: 没错，那就是我跳出来的原因了。我受不了他们每天都在准备了，
1: 准备
0: 都在练习了，
1: 都在
0: 每天都在练球啊，什么时候比赛？
1: 准备什么时候比赛？就下水就好了。
0: 对啊，
1: 站在游泳池旁边做准备游泳，
0: 就挥棒了嘛，对不对？
1: 准备游泳，准备了半天，问他什么时候下水？
0: 没错，
1: 准备中没有要下水，就这样。这样就蹉跎光阴哈！今天我们非常非常高兴啊，年轻一辈啊、国民党哈的这个郑南军直言不讳，针砭党内文化，甚至无惧面对党内风波，成为媒体焦点的政治工作者丁宇哈。那、我们谈得非常愉快，谢谢丁宇，
0: 非常感谢宪宏大哥，感谢大家，感谢制作团队，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现在关心天气的状况，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晚间表示，西南风减弱，低压带开始远离，降雨也开始趋缓，晚间八点已经解除了较剧烈豪雨作业，但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嘉义以南东半部及基隆北海岸要续防大雨或是豪雨。预估台风沙德尔27号、28号距离台湾最近，北部需要严防豪雨。气象署统计，自22号起到今天晚上8点，总累积雨量以屏东县987毫米最多，台南、高雄大约是872毫米、920.5 毫米，花东地区也出现大约540毫米的累积雨量。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明天到26号

0: 是天气逐渐恢复稳定的过程，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渐的接近，27号白天起可能受到其外围环流的影响，北台湾的降雨将逐渐增加。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晚间也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并指出豪雨影响还没有结束，而且后续可能有台风接续影响台湾，已经要求各功能分组强化灾情监控及中央地方联系，并且把握台风影响之前的时间，加强各项防灾准备。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 Taiwan Beats 印尼商务交流团今天在雅加达串联当地的音乐产业，包括 La La La Festival、 Java Jazz 等重量级的音乐节、音乐厂牌以及展演场馆代表到场交流，透过产业论坛与商务媒合认识彼此的市场。印尼创意经济部的副部长也到场，为台印流行音乐寻找更多合作的契机。记者江昭伦来自雅加达的报道。
1: 台湾 Beats 印尼商务交流团来到雅加达后，先由 Lilian 草本药师23号登上 La La La Festival， 直接接触当地乐迷，24号再将交流从舞台延伸至产业端，各国记者会、论坛及商务媒合与印尼音乐节、音乐厂牌及展演场馆等业者面对面建立产业连结。印尼创意经济部副部长 Arena Uma 也到场支持，他期待台湾团队透过这趟交流更深入认识印尼音乐与文化，并从音乐出发开启更多创意产业交流的可能。他说，
2: 音乐不只是单纯的交易，它更关乎情感的交融与激情的碰撞。我们也思考如何将触角延伸至时尚、设计、视听艺术等多元领域，因为音乐所承载的理念能够跨越界限，产生深远的影响。
1: 担任这次台湾商务团团长的汉草文创董事长康生荣则指出，台印之间早就已经有深厚的人口与文化连结，许多印尼人到台湾工作、念书、结婚、生活，新住民第二代、第三代也已经出现，这样的交流基础也逐渐反映在音乐、电影与影视内容上。这次他率领台湾音乐产业工作者来到印尼，希望进一步增加彼此认识。汤生荣说，
3: 那基于台湾和印尼两地的这个交流啊非常频繁啊，这次在文化部的组织下，我们带领许多台湾影视音界的朋友来这里，期待两地的这个音乐及影视市场呢有更多的合作，那也非常欢迎这个印尼的影视音朋友呢来台湾多多交流。
1: 前一天才登上 La La La Festival 舞台的 Lilian 草本药师也在记者会分享首次印尼演出的观察。 Lilian 表示，他没有想到演唱新歌 Local Poco 时，原先较为安静的观众最后围成大圈跟着互动，让他相当惊喜。草本药师则分享，演出结束后回到饭店，看到有印尼乐迷在网络上发文，甚至有人因为演出感动落泪。对他们而言，音乐能否与听众产生连结，比语言是否相通更重要。这次印尼演出也让他们感受到跨越语言的交流。除了分享实际演出经验，台印双方也在论坛交换各自的音乐市场与文化观察。La La La 音乐创办人 Donny Hero 分享雅加达音乐市场特色，以及 La La La Festival 自2016年从万隆以森林音乐节起步一路发展所面对的挑战。长期观察在台印尼移工音乐文化的台湾艺术工作者吴廷宽则分享印尼移工如何透过音乐抒发感情及离乡生活，从选举、宗教到社群活动都能看到音乐身影，也曾有印尼知名音乐人受邀来台为移工演出，呈现不同于主流市场的台印音乐交流样貌。活动最后进行商务媒合，双方音乐产业工作者面对面交流，交换当地市场、演出及产业资讯，并建立联系管道，为后续合作寻找契机。央广记者张昭伦，雅加达台报报道。
0: 台湾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卫福部在今年启动独老普查，有专家建议纳入忧郁筛检。对此，卫福部社家署副署长尤怡君今天表示，全台湾共有超过7000名的访查员，卫福部已经请各县市政府在普查的时候透过简单的量表心情温度计检测出具有忧郁倾向的风险对象，并且提供后续的转介。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4: 台湾已于2025年12月底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数达467万多人，占比突破 20%。以行政院主机总处人口及住宅普查老人独居率 15.6% 推估，全台约有70万名长者独居。 卫福部今年启动为期两年的独老普查，根据风险分为四级。

0: 并依需求等级提供各项服务，涵盖每日送餐、关怀访视、紧急救援装置等。有专家建议将忧郁筛检也纳入独老访视，主动发现忧郁老人，以减少孤独死悲剧。对此，卫福部社家署副署长尤怡君24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卫福部心理健康司在先前的独老平台会议中，便已请各县市政府加强教育训练，要求访员在访查时，透过心情温度计初步筛检具忧郁倾向的风险对象，并提供后续转介。
1: 那有跟所有的这个县市政府讨论到，就是他们在他们的这个访员，因为我们会有个独老的访查，那访员也教育训练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概念给带进去。那一旦发现说我们的这个障碍者有比较忧郁的倾向的时候，就要连接后面的一些资源，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划。
0: 社家署署长周道君受访时则指出，这是国内首次进行独老普查，因此调查的题目会以一般性总体为原则，如居家、健康等状况，也包含长辈情绪，但无法一开始便进行深度的忧郁筛检，且忧郁筛检是否需由专人执行，也需跟专家讨论。他强调，待首轮普查进行到一定程度，跟长辈建立固定联系后，后续会再讨论是否纳入忧郁检测。尤怡君表示，多数县市都是近两个月开始启动辖内的独老普查，目前全台共有约7000多名访员，已普查近30000名长者。基于能力与量能有限，今年普查对象优先锁定75岁以上独老，明年则放宽到65岁到75岁，且视地方实际执行进度保有弹性空间。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立法院在今天继续审查监察委员人事案，对于要如何解决我国在现在所面临的宪政僵局，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林家范认为这并非监察委员能够解决，建议立法院提出不信任案或是宪法诉讼。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3: 监察院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在7月31号届满，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名29位新任监察委员，立法院24号继续审查被提名人 Ivan Nogan、 林家范等六位监委人事案。民进党立委吴立华质询时指出，外界经常讨论废除监察院这项议题，且有一派说法希望把监察院的调查权移转到立法院。他问 Ivan Nogan 如何看待监察院跟立法院的调查权，两者有何不同。Ivan Nogan 回应表示，两院行使调查权的目的不同，不能相互取代。他说，
4: 那我们立院的这个调查权主要是要履行立法或者说预算审议跟政治监督所必要的这个资讯的取得权，可是监察院的调查权主要是来自宪法所定的监察权啊，是行使调查、弹劾、纠举、纠正跟审计这些职权的这个核心的工具了，目的呢主要是要追究违法失职，促进制度改善跟保障人民的权益，那这两者呢功能是互补的，不能相互取代。
3: 关于行政院长对于多个立法院通过的法案不复述不执行，国民党立委葛如君则询问林家范，如果未来当上监察委员，会不会本于职权启动调查甚至提出弹劾。林家范回应表示，这涉及宪政争议，并非监察委员可以解决的事。他认为解法有二，就是立法院提不信任案或是提宪法诉讼。林家范说，
5: 一种就是政治性的解决，换句话说立法院可以提不信任案，那透过这个、
6: 不好意思，您不要把问题外部打断您了，我现在在问您是以监察委员被提名人的身份，你不要来讲其他人可以怎么做啊，你如果担任监委你能不能做什么吗？你愿不愿意做什么吗？
5: 我要解释就是这不是监委的职责，因为这个涉及到宪政争议，也可以提这个宪法诉讼。以上。
3: 林家范是现任台师大公民教育与活动领导学系副教授，长期投入人权跟法治教育，因此民众党立委王安祥询问林家范对外籍移工与渔工人权的看法。林家范表示，渔工的处境之所以弱势，关键之一在于渔工在海上几乎难以跟外界联系，因此他认为强化 WiFi 等网络通讯基础设施的建立将有助于具体改善这群移工的弱势处境。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国际政治方面，针对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御协定，学者王顺文今天表示，这项协定有两个目的，一是吓阻来自伊朗的威胁，二是希望借由多边架构解决中东自己的问题，因此研判接下来将进一步纳入海湾国家，未来更有可能扩展至更多的国家。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1: 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8月上旬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定。最受关注的是，该协定提到武装攻击任何一国，或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高雄大学政治法律学系教授王顺文受访表示，该协定希望借此形成一个对话同盟，并逐渐扩大纳入海湾国家，以解决中东地区的争议。王顺文说，
2: 那如果你把海湾国家纳进来，第一个很明显当然就是防御伊朗可能的攻击嘛，至少给他一个说我们是有共同防御的，所以你可以去吓阻伊朗的一个可能的行为，他们面对的很可能是来自于伊朗的一个安全的威胁，甚至来自于以色列的这个部分，他们也会有一定的担心，他们最担心的其实是这些冲突蔓延到他们自己国家。
1: 王顺文指出，吓阻是麦加共同防御协定的主要目的，其次则是想往多边机制的方向发展，以避免强权在该地区说了算的情况。王顺文说，
2: 对于这些小国来说，其实两大强在这边竞争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也未必是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展现出一个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一个多边的一个架构，那也可以方便跟强权之间去做谈话跟对抗。
1: 而当中东国家试图自己解决中东问题时，是否意味着美国的影响力开始降低？王顺文分析，从武器的角度而言，中东对美国的依赖不会改变，反而是因为美国长期想在中东地区寻找代理人，有些国家会争相成为美国的代理人，例如土耳其就是其中之一。日前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就看到土耳其争取当上代理人的积极态度。由于麦加共同防御协定来自巴基斯坦的提议，所以背后有没有中国势力介入？王顺文认为，目前看不出来，因为协定参与者的主体性颇高。此协定最初设定是 STEP 四个国家，分别是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埃及、巴基斯坦。结果埃及这一次没有签署。王顺文表示，原因仍需进一步研究，但这项协定的成员接下来一定会持续扩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随着美国准备对伊朗的贸易伙伴祭出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进行调停。路透社报道，伊朗方面则不顾美方威胁，誓言若这场经济战持续，将切断波斯湾所有石油的入口。伊朗并发布最新警告，要求船只未经其同意不得通过霍姆兹海峡，同时点名45艘的船舶，称其违反伊朗的规定，扬言对于这些船舶进行的任何船对船转运活动采取报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承诺会公布对伊朗的严厉措施，将于美东时间24号下午1点、台湾时间25号凌晨1点召开记者会。他昨天还说，经济诺曼底登陆日即将展开，这是针对单一对手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
3: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4: 我是蔡天华建筑师，我觉得社会贡献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去很多的偏乡去做服务，去了解偏乡的小孩子他家庭的一些问题。
3: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蔡天华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蔡天华建筑师，他从公部门历练走进了建筑实务，累积土地与建筑可行性的评估的专业，更积极导入 AI 与作业系统，让建筑师 减少重复繁琐的工作，把时间留给真正需要专业与创意的设计。从公共工程、住宅到一把青斯卡罗的电影场景，他用不同角度思考建筑的价值，而他最终希望的是让专业真正回馈社会。
4: 我目前接触的业务包括土地及建筑物可行性评估、建筑规划设计、室内装修申请、变更使用、既有建筑物改善、公共工程、灾后建筑物评估、建筑物安全检查、建筑争议鉴定以及法院委托的鉴定案件。
3: 费天华建筑师他也谈到作业系统的想法与做法，希望解决的问题呢，第一个呢就是把这个资料呢只要输入一次就好，可以自动带入嘛。那还有其他的你也希望能够一并能够整理出来的吗？
4: 其他的就是说像是要清楚每一个图书的管理预算以及文件版本，那这样子在交接的时候你才有办法顺畅。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你的会议记录、审查的意见、代办的事项记录由谁负责，什么时候完成，那这些东西它都是你事务所的一个经验的累积，不是说今天这个同事他在他就可以完成，他不在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被交接。
3: 哎，这个蛮好的哟。
4: 对，
3: 就任何人就是你的记录都做得很详细，任何一个人来接都可以很快的上手。
4: 对，
3: 如果有一天有人一些人事异动的时候，这是非常好的哦。
4: 对，
3: 那像你这样的做法的话，其他的建筑师事务所有开始这样做吗？
4: 我最近有做一些建筑师的访谈，就是去跟他们了解，包括建筑师端、营造厂端，我都有去做一些访谈，去询问说，哎，你们事务所对于现在这些案件的 SOP 是怎么做的。
3: 对对对，
4: 绝大多数的建筑师会回答我就是用头脑啊，自己的头脑。我说那你一个人要记3000万的案子，你哪有办法记这么多员工，你手下20个员工，你哪有办法帮每一个员工去记得他哪一天要开会，哪一天缺了什么文件。大部分建筑师头发都是白的
3: 那你有没有跟他说你现在建立这个所谓的这叫 ERP 吗？还是一个整个
4: 它是一个作业系统。 对，跟 ERP 有点像。
3: 而且你本身也在桃园的建筑工会跟他们分享你有这样子一个作业，看看有哪些建筑师事务所可以跟你一样用这个系统把它做下来呢。
4: 工会昨天我们的副座才找我谈这件事情，他说就是现在的 AI， 因为我算是比较早接触这一块的，他找我去开课啦。那这个开课内容可能就会比较倾向于就是说，一般现在 AI 介绍都是告诉你如何透过指令去生成一张漂亮的图片。
3: 对对
4: 对，但是我这一端会比较像是告诉你怎么去把 AI 让你事务所的工作流做得顺畅。
3: 我觉得这个才是你真正可以解决你们工作上的问题。
4: 对，但是因为你去找一个写程式的人，他不了解建筑，他不了解建筑行政，所以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些事情，他又没有办法理解说，哎，为什么这条线跟那条线有不一样，这个用途跟那个东西为什么不一样，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专业名称。
3: 哇，那太好了。
4: 对，
3: 一定要去上课让其他人可以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讯息哦。
4: 对，那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我尽量用程式语言的方式把这一块写清楚，让后端的程式开发者他可以看到我的程式语言之后，他了解我们要做什么，然后去协助我们把这个网站去建制起来。
3: 这个挺好的哈。那其实因为您的团队呢深受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哇，全部的公部门的单位啊，居公所这些的单位的信任，同时你们也承接了许多公共工程，那政府工程还有民间的住宅，因为你多半都是有承接各公共工程，那当你自己在接触这些民间住宅的时候，您认为在公家的跟民间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天华建筑师，
4: 政府工程跟民间住宅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是在于他所面对的对象、决策的方式以及必须承担的公共责任都不一样。民间住宅通常你服务一个业主或是一个家庭，需求跟决策相对比较集中，政府工程使用的是公共经费，服务的也不是单一个人，除了机关承办人员，还可能涉及到实际使用的单位、主管机关、采购人员、审查单位、施工单位，以及最后真正使用空间的民众，每一个角色关心的事情都不一样，决策也不能只由某一个人说了算。因此政府工程不只要把设计做好，还要符合采购程序、契约规定、预算执行、工期、查核和验收，每一个决定都要有依据，也要留下完整的记录， 让几年后接手的人仍然可以理解当时为什么我会这样处理。
3: 那你比较喜欢做公共工程还是做民间住宅呢？
4: 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建筑师都不太喜欢做公共工程
3: 好像是哦，
4: 因为公共工程它就像我刚刚讲的嘛，你做20000块跟做20000万你的流程是一样的但是你的业主会一直改变，所以你必须要去应付到每一位承办人员，每一个校长，每一个主任，他们都有不同的习惯，所以其实你必须要不断的跟他们沟通。那很长的情况是他们也不懂建筑，
3: 对，
4: 所以其实我们蛮辛苦的，
3: 怎么来解释给他们听。
4: 对，你得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去解释给他们听。
3: 难怪你们的建筑师的这个口条都很好，都被训练出来的，沟通沟通再沟通。
4: 好，
3: 其实有时候往往呢就是公共工程呢会就像你刚才讲的，预算是有限的，因为那个法规也很繁复，不是说这个经费高呢或是经费低呢你的工序还是要这么多，重要的是工期又很紧凑，又在限制的时间把它完成了。那所以建筑师呢怎么样在限制当中依然可以做出品质兼优跟美感的作品呢？我觉得这个好难哦。
4: 我觉得公共工程真正困难的地方就是必须在很多的限制中去做取舍，建筑师不可能什么都要，所以最重要的是先判断哪些事情绝对不能妥协，哪些可以用比较简单合理的方式去做处理。我自己有时候做一做那个案子，我都不想承认它是我做的。
3: 其实这个问题啊，不是只有你一位建筑师有这种感觉，因为就是你们用你自己的想法做了之后呢，可能在验收的时候他认为说哎，这个可能会有危险，那个会有危险，其实可能他们想太多了。所以呢当你们自己本身设计的，会不会一修二修三修，修到你最后就像刚才天华建筑师所说的，修到最后的你觉得我不太想承认那个是我的建筑作品，就会有这种感觉对吗？
4: 我觉得危险这件事一定是每一个建筑师放在第一位考量的，所以他最终的问题一定不会是危险，他可能会是比如说你为了预算去妥协一些材料，或者是说主办颜色是他们选的嘛，
3: 对，
4: 那我们的建议通常只能参考嘛，提出样本的是厂商，所以你也不能指定厂商说你一定要给我什么样什么样的颜色，所以最后常常长出来的东西会有点四不像。
3: 我现在了解了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公共工程的时候总感觉这边怪怪的哈，那个不是建筑师的问题，多方面的一些的想法的不同。
4: 对，
3: 好，看来建筑师真的很难当啊。建筑师呢不只是盖房子，还有一些不同的特殊的案件。许多人认为建筑师的工作呢就是设计房子啊盖房子啊，但是您实际参与的案件类型呢其实非常的多元呢，除了新建的建筑之外呢，建筑师还能够提供哪些的专业服务呢？天华建筑师，
4: 很多人对建筑师的印象还是停留在设计房子盖房子，但其实建筑师可以处理的业务范围非常的广泛，在实际的工作中很多案件并不是从我要盖一栋房子开始，而是业主先遇到了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问题，例如买了一块地想知道能不能盖，可以盖多少，既有的建筑想要改变使用用途，不确定法规是否允许，准备室内装修不知道是不是要申请，房子出现裂缝漏水或其他损坏的时候需要判断原因跟安全性，有些案件已经进入了工程阶段却因为设计施工契约或追加变更而产生争议，需要有人协助理清图面现场状况及各方责任，这些都是建筑师可以协助的范围。我们事务所目前接触的业务包括土地及建筑物可行性评估、建筑规划设计、室内装修申请、变更使用、既有建筑物改善、公共工程、灾后建筑物评估、建筑物安全检查、建筑争议鉴定以及法院委托的鉴定案件。
3: 看来呢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哦，因为刚才有提到说呢，其实建筑师要做的建筑的不同的方方面面其实是蛮多的哦。我觉得你好厉害哦，你还也参与了文化的空间哦，像是电影场景啊这些相关的案件，像是一把青、斯卡罗这些的合作，这个好像是比较少建筑师会有这样子哦。其实你是我大概访问第二位的建筑师有过类似的这个类型的案子呢，跟一般的建筑的设计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呢？
4: 这类电影场景或文化空间的案件和一般建筑设计最大的不同是它不只是提供一个可以使用的空间，还要协助这个故事被看见，让观众相信那个年代那个地方和那段历史。所以像一把青、斯卡罗这类作品，场景本身也是叙事的一部分，墙面的质感、窗的比例、材料的新 就甚至是显现出来的氛围都会影响观众能不能进入故事。但这类案件它执行上很不容易，通常时间很赶，因为拍摄有既定的时程。

0: 肺也往往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充足，因此必须在有限的条件下同时兼顾画面的效果、施工可行性和现场安全。一般永久性建筑重视长期使用、耐久和维护，电影场景则更重视镜头会看到些什么，演员和工作人员怎么移动，以及哪些部分必须非常的真实，哪些可以用更有效率的方式完成。
1: 看来呢，建筑师呢真的是要懂得还蛮多的，不管是硬体或是软体哦，或者是呢你看这个拍戏的现场也都是要懂哦，而且还要在这些演员他们在里面的演出也是安全的，还有那个画面感都要全部呈现出来。其实您也参与了2024年的灾后的建筑物的评估，并且你也担任了建筑师工会紧急动员小组的成员。当建筑涉及到公共安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知道建筑师他有个义务，就跟医生一样哦，就是一旦有灾难的时候，你们要在第一现场就要去看灾哦，都有参与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您认为呢，建筑师跟工会会背负着什么样的一个社会上面的责任呢？天华建筑师，
0: 当建筑它涉及到公共安全的时候，我觉得建筑师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在社会真正需要专业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投入协助政府和民众去判断风险。我自己也是桃园市建筑师工会紧急动员小组的成员，平常会配合政府进行相关的演练。这些演练很重要，因为真正发生地震或其他重大灾害时，不能等到现场已经混乱才开始思考人力怎么调度，建筑师到哪里集合，以及进入现场之后要怎么评估。透过平时演练才能熟悉动员的程序、任务分工和政府与工会之间的联系方式。
1: 所以你们在2024年的花莲的地震发生的时候呢，你们也是会实地去勘灾嘛？除了桃园的建筑工会之外，其他各地的建筑工会也都会一起进去吗？
0: 如果是外县市的大型地震的时候，我们通常会以当地工会为主要，我们的全建会、全国建筑师联合会，他会去做一个辅助。所以原则上这些人员的分配，他是以全建会这边的调度为优先。那我们就是等于像是待命，我们会有一群建筑师待命在这边，那如果你需要随时要多少人，我们就分配多少人过去。
1: 自己本身是在桃园建筑师工会嘛，那你也可以参加全建会吗？会吗？
0: 全建会的部分一般是各工会会选出会员代表，每年他会不一样，会轮调，比如说一年选十个或选几个，那每一个工会他会依据他的人员的名额会有不同的名额。
1: 哦，我了解了。
0: 比如说桃园可能十个，那台中人可能比较多，也许是三个，他会去做这样的分配。
1: 哦，
0: 对，但他一样有保障一些就是比较少数的工会，像可能台东工会他们人比较少，
1: 是，
0: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保障名额在里面，他有一定的计算标准。
1: 天华建筑师，当你自己本身呢在参与了斯卡罗或是一把青的案件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有趣的事情呢？
0: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斯卡罗有一天他终于上映的时候，我满心的期待坐在电视前面要看他。你知道斯卡罗的第一幕
1: 哦，
0: 那栋茅草屋被烧了，
1: 嗯，
0: 然后我坐在我家电视前面大喊说，他把我的房子烧了，他就这样把我画的房子烧掉了，就在第一幕。
1: 所以呢，你辛辛苦苦做的这个茅屋就是在第一幕，
0: 在第一幕被烧了。
1: 早知道是这么快就被烧的话，就不要做了。
0: 没有了。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忙碌的建筑工作之外，蔡天华建筑师他也透过 Podcast 的节目《建筑师说建筑》以及《蔡建筑师阿奇有问题》，把专业知识转化成民众听得懂的声音知识库，从建筑到法律，让更多人了解生活中的建筑问题。另外，未来的十年，他最想完成的不是一栋建筑，而是整合数十年累积的作业系统，让专业的工作更有效率。他说，
1: 那未来十年其实我想要完成的事情，我觉得不是一个建筑作品，而是我把这些年我的一些工作经验，这已经十几年了嘛，这十几年的工作经验跟工作的钱去做一个整合，这些东西它能不能去做成一个系统化的工作流，如果它是可以帮助事务所去把这些事情，把这些琐事好好的去完成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很值得投入的项目。
0: 比较年轻世代的建筑师呢，都会做一些所谓的多媒体的平台，所以呢我看你的资料当中呢，自己也有录 Podcast， 就是建筑师说建筑，还有蔡建筑师阿奇有问题。为什么

0: 是有两个 podcast， 当时你想要做 podcast 是什么样的缘由呢？天华建筑师，
1: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很多民众他在志工柜台问问题的时候，他会问不出问题，他不知道他自己真正问的问题是什么，就想说我们既然有这个专业，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像这种广播的方式去告诉民众，做一些知识的科普。建筑师说建筑比较像一个有系统的声音知识库，每一集选择一个主题，例如买房、土地、装修申请或建筑争议，再从建筑法规到实务经验的角度完整的整理给听众听。最近制作的蔡建筑师阿奇有问题，他的形式就不太一样。阿奇代表一个没有建筑背景的一般民众，他会直接问大家可能想知道却不知道怎么开口的问题。透过这个一问一答的方式，专业的内容不会再像上课一样，而是像一般人跟建筑师坐下来聊天，先听到民众真正的疑问，再慢慢的把背后的法规、工程和风险说清楚。
0: 那当时为什么会想要有开启这个阿奇有问题，你们两个人，一个阿奇，一个你，一个建筑师的专业，在互相对话就对了。
1: 对，这是我最近新思考的一个方式，就是当我之前做建筑师说建筑的时候，其实蛮多人告诉我太专业了，他们听不懂。可是对我来讲，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很尽量把它白话文化了，但是他们还是听不懂。
0: 所以用一个譬如说案主的例子来做介绍的话，他想要装些什么样的东西，譬如说我们的管线重拉，我们的室内装潢要重弄，电梯等等，像现在有叫做延寿计划，整个都谈呢，还是有谈某一个部分呢？
1: 会区分，比如说延寿计划这件事情，我就在 Podcast 里面就讲了三集，每一集20分钟，我们就花了很多的心思在讲这件事情。但是阿奇有问题这件东西，它就会比较像是我会把民众最常问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阳台可不可以外推，违章怎么样，漏水怎么办，这种很简单的基本最常听到的问题，去录成阿奇有问题。
0: 那我有个建议，因为你本身有法律的背景，有时候我们住在那个大楼里面啊，或者是公寓里面啊，也很麻烦，就是楼上如果漏水的话呢，如果他还算是 OK 的话愿意修，如果不愿意的话，两家其实会闹得不可开交，是不是？你有这个法律的背景，也可以呢跟所有的听众说，你在这个样的问题的话该怎么样来解决，可以依照建筑法规怎么做，然后法律的程序怎么做呢？
1: 会、
0: okay、吗？
1: 会、哦、对，就是如果说像我们有一些听众他会回应嘛，他可能想知道什么
0: 问
1: 题，对，只要他有提，然后我有时间我就会去把这个东西去做一个专辑。
0: 所以你这个太建筑师阿奇有问题，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这个礼拜第二集，两个的预设方式不一样，阿奇的部分的话是一个礼拜一集，但他就比较短、嗯比较快速，因为现在人接收的资讯他不希望时间太长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大概一集控制在6分钟左右、
0: 哦、
1: 然后让你快速了解一个知识点。
0: 哎，你们已经很忙了，为什么还做这么多的 podcast 呢？你还做两个。
1: 我觉得社会贡献是我一直一直想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去很多的偏乡去做服务，去了解偏乡的小孩子他的一些家庭的一些问题。
0: 当你成为建筑师的时候，你就告诉你自己希望能够做一些社会上的服务。
1: 对，你之前享受了嘛，你现在得要回馈。
0: 诶，这个挺好的哈。那说到这个社会服务的话呢，因为自己本身呢也曾经在大学担任讲师哦，本身也是在建筑工会服务多年了。那现在的年轻，可能比你们更年轻的建筑师，譬如说刚考上的啦，或是他们准备要考的话，在培养方面呢，他们需要哪些的能力？那你希望能够传承些什么呢？天华建筑师，
1: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建筑师除了设计的能力之外，最需要培养的是实务的判断、法规与风险意识，以及持续学习新工具的能力。学校里的训练大多还是以设计和专业技术为主，但真正进入职场之后，会发现图面和真实世界还有很大的差距。年轻的建筑师要慢慢的累积判断，知道哪些事情可以调整，哪些原则不能妥协，也要知道遇到不熟悉的问题的时候，应该要找哪些的专业一起处理。
0: 诶，您自己本身在刚当建筑师的时候，有碰到这种实务上的判断的问题吗？
1: 哦，肯定是很多的。对啊，我们也是一路跌跌撞撞过来的。
0: 可是现在的年轻的建筑师在学校可能就有学 AI 了啊。您对于这个 AI 这样子怎么来运用，对于您自己本身也是年轻一辈的建筑师，你怎么来看呢？
1: 我觉得你要先知道哪些工具适合你，你要去选择合适的工具。
0: 嗯，
1: 对，因为像最近建筑师跟我反映的问题是，他们去试了，但是他试了之后他觉得不好用，他觉得没有像大家讲的这么神奇。
0: 你讲的是比较年长的建筑师还是比较年轻世代的建筑师？
1: 哦，年长的，
0: 因为他们就是手画习惯了，他们可能会反而比较快。
1: 我算是中生代，我自己中生代感触非常深刻，是因为前面资深的建筑师他们是经历过手绘那个时代来的。
0: 对，
1: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老师教的是他们那个时候前辈的那些事情。
0: 嗯嗯，
1: 但是我们开业之后遇到的不是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开业到了一半，你看我们现在又遇到了更新的东西。
0: 对，
1: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去汲取到新的资讯，那你如果你不去学习，你很快就会被这个社会去淘汰。
0: 谈到这个呢，其实有很多人说将来呢 AI 绘图就好了，因为越快越好，而且呢你讲指令给他，他就画出来了，不需要画一整天或画两天，以前手绘会花很长的时间， AI 的话可能搞不好呢几分钟就全部都给你了。那你认为 AI 所绘图出来的跟你们自己手绘的会有什么样的差距呢？为什么那些资深的建筑师认为说这个 AI 的领域不太好用呢？
1: 应该是说 AI 它没有办法让你告诉他说哎，帮我生成一个透天的平面图，他就帮你生出来，他可以帮你生出来，可是生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你要的？通常不是，那你没有办法去改它，因为它可能是图档。那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做到它可以出我们的工程图档了、
0: 哦、
1: 可是它生成工程图档之后，这个图档它距离实际上送到市政府送审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过程。比如说、哦、完成度 20%， AI 出来的东西可能甚至不到这个 20%， 能不能让你去跟业主讨论？也许可以也许不行，但是这个 20% 到实际上送审的 100%， 其实它有很大的空间要走。
0: 所以这样看起来还是要手绘啦，
1: 还是要手绘。但是你说 AI 能不能学习到完成这件事，我相信是可以。现在也是在踹，我某一部分也是在踹这个东西。对，我现在已经可以让他帮我做到，至少我给他基本的指令，给他草图之后，他可以生出一个我想要的东西出来了。
0: 他有几趴的正确呢？
1: 我觉得正确度蛮高的，只是他能不能达到就是真正送审的这个阶段，你还有很长的时间得要去踹，可能是需要比如说一年两年以上的时间，在不断的去研究这个、人工智慧的一些语言，去转换成让他听得懂的方式，你要去训练他嘛，是迟早的事情。
0: 你说之后应该都会越来越精准，很多的事情可以简化了吗？
1: 对，所以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跟我事务所同事们讨论的话题，就是如何去减少你们在行政作业上的一些琐事。那也是我最近一直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进行的项目。
0: 因为现在2014年到现在，对，现在未来的十年，你有没有你最想要打造的建筑的作品，或是你未来希望在十年之后呢，有没有什么样一些的规划呢？天华建筑师，
1: 如果说未来十年的话，应该是说我没有想过我会在这一行做这么久耶。我之前开业的时候，我就因为没有想法嘛，年轻的时候没有想法，然后突然间就已经达到十年了。对，然后现在呢又要开始展望下一个十年，觉得有点可怕。那未来十年其实我想要完成的事情，我觉得不是一个建筑作品，而是我把这些年我的一些工作经验，这已经十几年了嘛，把这十几年的工作经验跟工作的钱去做一个整合，这些东西它能不能去做成一个系统化的工作流？如果它是可以帮助事务所去把这些事情把这些琐事好好的去完成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很值得投入的项目。
0: 所以你没有特别想要说打造一个美术馆、图书馆或者是其他的具有一些指标性建筑师可以完成的吗？
1: 我觉得那个是可能绝大多数人对于建筑师的一个期许，但是我会觉得其实以建筑设计来讲，它其实占建筑师的业务可能譬如说 50%、但是建筑师其实还有很多另外的 50% 需要有人去做的工作，需要有人去完成的工作。你不可能说这些事情放着不做嘛，譬如说土地啊、农地啊、法定空地，这很多很多的问题，不是只有纯设计这件事情。
0: 哇，你涉猎到这么远哦。所以呢农地很多，这个农地其实也很复杂，对不对？
1: 对，但其实像我们事务所农地也蛮强的，在土地这一块，对，土地的变更 新办事业计划的变更，其实这都是需要很多人去执行的一块，可是很多建筑师他不会做这一块。
0: 为什么呢？很复杂吗？
1: 因为大部分建筑师他会停留在学校，就是教你建筑设计这一块，就像你会问我说你未来十年想要完成一个什么样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0: 对，
1: 这是普遍的人对建筑师会有的一个既定的概念。
0: 嗯，那你当时怎么会想要做这些土地变更这个事项呢？
1: 这就回到我最

0: 开始工作经验的问题嘛，因为我最开始是在县政府，我们进来的案件就是如此的杂嘛，一个礼拜有两天去审造嘛，但是两天以外的时间就是要去处理这些额外的案件啊，包括民众的争议、民众的陈情啊、土地的问题啊、盖农舍啊，这都是建筑设计以外的东西。
1: 对，而且尤其这个盖农舍呢，是现在呢，我觉得问题是最多的。

0: 资材室，我去盖渔业养殖设施，一直变到这些东西它渐渐的核准的过件率也不高的时候，大家就会转向到新办事业计划，我去做汽车修理厂，我去做很多其他的设施，那一直到现在的露营场，
1: 这些都是农地改变的。
0: 对呀、
1: 啊、那以后我们的稻米的种植的面积或是一些蔬果种植面积不是越来越少了吗？
0: 它还是有一些相对的限制，比如说特定农业区它就有限制你的相对开发。
1: 嗯嗯，
0: 对，所以它政府还是有一些限制在的。
1: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项目哦。诶，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种土地变更的哦，在建筑领域当中这也算一环。我以为这个是土地市政啊这一类的，就是建筑师也可以做这方面的规划。
0: 其实你找建筑师做会比较完整，但是可能因为很多建筑师不会做这一块，所以就会变成是很多的代办业者。那他通常会跟你报很高的价钱，很高的价钱的时候，甚至是他不保证过件率。也就是说，你可能我们遇过很多业主是他可能花了几百万，然后前端拿了钱了跑了，然后最后东西没有下来，
1: 赔了夫人又折兵。
0: 对，但是你找建筑师的好处是，我们会从一开始的规划设计，包括整栋的建筑容积率、建蔽率，所有的建筑法规，我们会连带的帮你去做这些检讨。嗯、找那些代办业者的时候，很多他们自己画图画画就送了，可是他计划书下来之后，你需要建筑师去帮你送照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变成你的计划书是没有用的。
1: 哇，所以呢，你的经历是非常丰富的，虽然你还很年轻哈、哦，从公部门、公共工程、电影场景、灾后动员，还有AI 工作流程 Podcast 内容，包含了你讲的这个土地变更哦。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蔡天华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祝福您，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下次见，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在访谈的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蔡天华建筑师不只是做好建筑，更希望用累积的专业解决问题，回馈社会，让建筑真正发挥影响力。祝福蔡天华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阿木挥着青龙戟上前对战，但一人难敌四尾，左闪一尾劈来，右挥开一记重击，但高空甩落下的笔尾雷霆万钧，同时又一条尾巴悄悄接近他的脚。阿木提起长戟格挡，竟被化为刀刃的魔笔劈成两段，胸口被笔尖扫过，幸好退得够快，只被划过流了一点血。
2: 糟糕！
1: 但他惊觉后退的脚步已经被尾巴缠住，接着被猛然一拉抛向空中。
2: 阿木，
1: 发现自己正从半空中往下掉落，而怪物张大那满是尖牙的大嘴等着。这时阿果说：
3: 小龟儿子，我们快被当成鱼儿吞掉了，快想想办法。
2: 哎呀，有办法的话我早就……
1: 千钧一发之际，阿木感觉身后一股力量，回头惊觉白头鹤翩跹，用长长的嘴巴衔着自己的衣领。
2: 哇，好厉害的鹤，谢谢。
1: 魔鬼继续对亭子里的众人发动攻击。
4: 蓝池流港菊花潭，纵翠如屏烈水南。
1: 怀亭的诗这次将

0: 瓶子化为花园，各种植物窜出地面齐放花朵。不过花朵当然没对怪物造成阻碍，被打得折枝花叶飞散。冠元写下了诗句：
1: 多谢你替我铺陈了，强盼柔枝舞舞风，罗裙杜纱火云轰。
0: 花丛中窜出数枝植物，青绿的枝叶质感却像是有关节的金属，长长的花茎缠绕上了墨鬼身躯，墨鬼用尾巴扯着。幼春提笔：
2: 唐叔，我助你一臂之力，飞将漫花星雨剑。
0: 四支强力的飞剑将墨鬼的四条尾巴钉在亭柱上，趁着机会，植物攀上怪物固定柱，并绽开一朵朵鲜红的花朵。
2: 盛开夏日非无故，玉宇骄阳斗熟红。
3: 啊，那是石榴花。
0: 石榴花不只发出骄阳般耀眼红光，也跟烈日同样炽热，贴在怪物躯体上烧灼着。怪物被烧得冒烟哀嚎，一朵朵炽热红花在乌黑鳞片包覆的身躯上烧出了一个个窟窿，并往里面钻。幼春分析着：
2: 兼具固定跟破坏，不过对于那么大的身躯，伤害程度还不够。
0: 贺廷说：
1: 只能当争取时间的手段。天仙，把打手放下去。
4: 我吗？可是武器断了。
0: 阿木感觉身上的鹤爪松开，自己往怪物背后落下。
2: 皇宫空配古今刀。
0: 幼春的诗句化为一把黄金大刀飞射，正好让下落的阿木接住。
5: 哎呦，这是，难道是传说中东海仙人的金刀？哎呦，小龟儿子，你可别小看这把刀啊，传说这是能降虎伏蛇、削铁如泥的宝物。虽然皇宫后来还是被白虎吃掉了。
3: 哎呀，阿果，你少说两句。
0: 阿木双手握着金刀，以身上残存的灵纹查武力，随落下的态势用力往怪物颈部劈下。
4: 呀，去死吧，吃我绝招劈柴一道灵甘蔗。
0: 阿果说：
5: 是，招式名称也取好听一点嘛。
0: 散发金光的刀刃切入了怪物身躯，随着阿木用力往下，刀光穿出，整个怪异大头颅被活生生砍断，失去力量的身体趴倒在地。阿木兴奋地高喊：
4: 嘿，成功了，把怪物斩首了。
5: 了不起，不能再叫你小龟儿子了，这个气势好歹也像是巨龟凶鳖。虽然还是龟儿子。
2: 阿木别大意，对方是将自拆解而成的魔鬼，即使砍去头部也未必会。
0: 幼春话还没说完，就惊见怪物再次起身。
2: 危险！
0: 砍头留下的颈部窟窿里竟然钻出一颗漆黑的骷髅头，紧接着拉出人类骨架的上半身。
3: 啊，怎么变成这样？
0: 阿木连忙后退，但诡异魔鬼再次猛力挥出尾巴袭来，根本无法闪躲。
4: 啊，
1: 快住手！
0: 似曾相识的声音，攻击的尾巴竟然是被骷髅的手给抓住，冒着烟的骨架像是慢慢长回了皮肉。
1: 生于我这愚蠢身体的大块头！
0: 骷髅化作人形，虽然皮肤布满黑色纹理，双眼散发红光，但那面容如此熟悉。痴仙吃惊的大喊：
6: 吕后哎，这是什么情况？你是火鬼还是红眼魔鬼的一部分？我是喝了多醉才会看到这样疯狂的景象啊。
1: 那么多老友在奋战，我怎么能站在怪物那边？
0: 长在大怪物脖子上的后安苦笑着，双眼红光消散。
1: 明明是出自我的身体，我的法术，
7: 怎么可以放任怪物滥用来

0: 害人。
1: 但是怪物身侧却睁开了一颗大红眼，颈部蠕动，把后安身躯往内吸，其他尾巴再次挥舞，像是在争夺身体的主导权。后安胸口以下与一手融入了怪物躯体，快要被吞了回去。
2: 我都已经老老实实认命要死了，从死掉的骨头诞生的法术把我复活，这到底是什么荒谬的矛盾？
1: 随着他的手从怪物体内猛力一拔，抽出一整条脊椎到尾骨以及上面连接的魔笔，阿木傻眼。
0: 魔鬼怪物自己打自己，还有这样的事啊？
2: 我都接受死亡了，你怎么能让我活过来？我的遗愿就是帮助伙伴们，你竟然妄用我的能力伤害他们，绝对不允许！把身体还给我，把死亡还给我！
1: 后安挥着带有魔笔的脊椎，划破了那颗巨大红眼，而血光飞溅。后安扯裂怪物躯体，从体内一跃而出，并快速以尾骨上的魔笔在怪物背上刻下文字，紫色光芒闪耀。
2: 雷雷道旁种，日暮非尘埃，君看古昔人，于今安在哉？逝者已矣，一头化为尘埃，回归虚空吧。
1: 下一瞬间，庞大的魔鬼身躯迸裂，化为漆黑粉尘飞散，只剩下魔笔一一掉落在地。

0: 随着蒸腾的黑烟，厚安身上的墨纹消逝，但身体也渐渐透了光。
1: 啊，真是对不起你们了。
0: 他弯腰捡起了四支魔笔，痴仙与丽舍众人也上前，神情激动地看着老朋友。
2: 厚安兄，你真是的，走得那么急，却又骗过我们，成了大内鬼，整个丽舍都被你搞得人仰马翻的。
1: 再多抱歉也不够啊。
2: 不过，能再次与你喝酒吟诗，真是太好了呢。
1: 无论如何，得原谅我再次匆匆道别。比起依依不舍，还有重要的情报得赶紧告诉你们。火鬼间有着能量相连，我隐约感受到其他火鬼的存在，其中有一个十分特别，规模形态都超乎了我们的认知。
2: 什么意思啊？
1: 总之，就算解决了我的墨鬼，问题还远没结束。如果墨是复活会产生的黑暗现象，所有火鬼的产生可能源自于更大的黑幕，不单只是魔笔被滥用而已，背后有个几乎能看见一切的隐藏者，不但掌控一切，也是所有问题的源头。
2: 什么？
1: 并且此时有个如同墨的黑暗存在，人在杀戮。
2: 浩安，你怎么了？能说清楚一点吗？浩安，
1: 我以最后稀薄的连接感知，那个墨，不，那是危险的黑色杀手，正现身，开始凝聚力量，感觉很不妙。
0: 厚安双眼微闭，忽然又再睁开。
1: 我看到了，那是一间庙，叫做嘉柔庵。啊，嘉柔庵？
0: 阿木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个地方，悔之讶异地说：“
3: 是黄厝庄嘉柔坑的观音庙吧？在我老家那边。”
1: 那里将发生危险。
0: 厚安拿着魔笔合十，一瞬间四支笔交缠化为一支。
1: 不再复活死者，拿来当作对抗文魔力的武器，这样才能达成我的遗愿。只是使用魔笔对身体的耗损也是平时的数倍，千万不要施法过度。
2: 厚安，
0: 痴仙接过了四合一的魔笔，只剩单薄光影的厚安挥着手说：
1: 接下来就交给你们，我厚脸皮的先走一步，好好保重，好好加油，你们都很优秀，一定会让世界变得更好，我在天上期待着。永别了，我深爱的世界。
0: 厚安消失无踪，留下亭子上怅然呆立的众人。白鹅燕悠悠在水上画圈，将墨鬼的黑色粉尘集中后，用砾石将其吸收，砾石上隐约浮现了毛字。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一连16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中国河北省日前传出甲醛白菜事件。根据官媒央视新闻，中国国务院食安办等部门要求从严从快处置此事，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由于甲醛白菜并非第一次在中国出现，而且涉事人员顶多被刑事拘留，监管机制形同虚设，让广大网友表达强烈不满。请听以下的报道。
1: 根据中央社报道，这起甲醛白菜事件源于博主渔猎奇哥的实地检举。他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直击多辆载满大白菜的大货车，现场直接摆放标有甲醛溶液的瓶子，作为人员熟练地将白菜根部沾取甲醛，并坦言这样能保鲜2到3天，随后便准备运往江苏等地销售。中国商报报道，康保县政府之后通报指出，经初步核查，影片反映情况属实，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根据央视新闻23号的报道，中国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和市场监管总局表示，高度重视甲醛白菜事件，已经在第一时间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甲醛白菜并非第一次在中国出现，2012年山东就爆出以甲醛喷白菜的新闻，广州也曾查出来自山东和云南的100多吨甲醛白菜，河北定州的蔬菜

0: 在批发市场也曾发现甲醛白菜，由于大白菜切口极易滋生细菌腐烂，加上许多菜商缺乏冷藏运输设备，为了避免腐败亏损，就将甲醛当成免费防腐剂，一用就是十几年。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将甲醛列为致癌物质，大量接触甲醛会对人的呼吸道、消化道、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甚至诱发白血病和癌症。河北这次再度传出甲醛白菜，引发民众对食安的忧虑。北京市交易规模最大的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表示已启动排查，并称相关白菜并未流入新发地市场。事件曝光后，官方虽然火速通报查证属实，并采取强制措施，但依据过往案例，涉事人员多半仅被行政拘留或刑事拘留，极少面临高额罚款与勒令停业。这种低廉的违法成本让不法菜商敢于铤而走险，食品监管机制形同虚设，也引爆广大网友的强烈不满。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对于多家媒体报道中国白菜涂抹甲醛溶液事件，食药署表示，根据国贸署规定，中国生鲜或冷藏白菜不得输入我国。食药署指出，经查边境查验自动化管理资讯系统，从今年1月1号起到8月20号为止，中国白菜没有输入查验记录。中国近期频繁地爆出食安问题，厦门一家除虫公司被曝长期使用农药敌敌畏替连锁餐厅除虫，并且将药剂直接喷洒在餐具、桌椅等处，事后也没有通知餐厅清洗，当地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路媒新京报24号报道，涉事企业为厦门绿森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为绿茶餐厅、凤源家港式茶点、鱼汁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除虫服务。报道指出，这家除虫公司为规避检查，将敌敌畏原液灌入矿泉水瓶，并且撕掉标签，还使用三无杀鼠剂。敌敌畏又称二氯松，是一种中高毒性有机磷杀虫剂，主要用于农业害虫防治，存在致癌风险。中国部分省市已经明令禁止各单位使用。报道引述厦门绿森林环境科技公司的不具名员工表示，曾经看到同事直接对没有遮盖的餐具喷洒敌敌畏，事后也没有通知餐厅清洗。公司主管还说，我们做的餐厅千万不要去吃。员工还表示，敌敌畏的成本是人民币几块钱一瓶，如果使用合规的杀虫剂是25块钱一瓶，更好的除虫药品是几十块钱一瓶。记者对多间餐厅地面残留的除虫液进行采样，结果都是阳性，但在完成除虫的隔日，相关餐厅都正常营业。报道说，在监管部门介入调查当晚，该公司仍然在继续作业，而且表面换用合规药品残杀威，但残留液体仍然验出敌敌畏的成分。目前当地市监部门正在持续调查中。中国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24号上午8点26分发生瑞士规模 4.7 的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由于震源较浅，四川成都、重庆、贵州贵阳等地都感受到明显的震动，部分民众反映家中床架摇晃、物品晃动，宜宾当地也有房屋墙壁出现裂痕。不过截至目前，官方尚未接获人员伤亡的报告。此次地震发生之后，除了地震本身之外，更引发关注的是地震预警系统出现重大误报。在地震发生当下，中国多地民众的手机和电子装置收到地震预警通知，部分讯息显示此次地震规模高达 7.7 级，与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的 4.7 级相差甚大，还引发了不少民众恐慌，甚至有人立即疏散避难。针对预警资讯出现严重偏差，发布相关讯息的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已经公开道歉，并且表示将尽快查明原因，进一步改善预警技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表示，本次事件是其地震预警网自2011年9月投入服务以来，15年间出现偏差最大的一次预警案例，将针对此次异常事件展开全面调查，分析系统在初始判定阶段出现重大偏差的原因，并且检讨相关演算法与技术流程，进一步优化预警模型与服务品质，以降低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的可能性。相关调查结果与改进措施，未来也将适时向社会公布。 中国相声演员郭德纲7月24号在武汉的一场演出中，将中共抗战电影《铁道游击队》的主题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中的一句歌词更改之后，23号被证实遭到调查。他近期的演出已经全部延期，整个八月从舞台上消失。武汉市文旅局11号宣布，遭民众举报之后，认定郭德纲没有报备的现场改编涉嫌违规，已经正式立案调查。该消息立即刷爆全网。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23号向法新社证实此事。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一曲原段歌词是，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围山湖上静悄悄。郭德纲改为，西边的太阳快落山了，紫禁城中静悄悄。德国之声中文网引述中国网友分析指出，闯祸的不是对歌词进行了改编，而是改编的内容有触及敏感政治的隐喻之嫌。根据中国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举办营业性演出必须执行先批后演的原则，演出单位应该提前将全部表演内容向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报备审批。被立案调查之后，郭德纲原定20、21和22号参演的三场演出被主办方以场地原因为由延期，已经购票的观众被统一退款。之前中国效果文化脱口秀演员 House 在演出中形容自己收养的两条野狗追松鼠的样子，让他想起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被举报侮辱中共军队。 House 之后被处无限期停止一切的演艺工作。中国大陆文学界集体对使用人工智慧 AI 进行文学创作说不。24家文学刊物日前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各家文学刊物来稿一经查实是 AI 投稿，列入黑名单，永不采用该作者的作品。请听以下的报道。
2: 根据天下杂志5月份的一篇文章指出，最近担任台湾某高中文学奖评审的作家朱佑勋苦恼地分享，他感觉40篇决选作品有一半是 AI 写的。这现象并非台湾独有，美国知名出版集团阿歇特日前才因为网友指控，紧急下架了一本充满 AI 腔的新人小说《害羞女孩》。就连《纽约时报》也被《大西洋》杂志踢爆，其著名的现代爱情专栏也刊载了明显是 AI 生成的投稿。中国文学界则是发起反 AI 作品。澎湃新闻报道，中国24家文学刊物日前发表捍卫原创、拒绝 AI 联合声明，包含江苏、江西、甘肃、湖北、河北、云南、山西、浙江、湖南、广东、贵州及山东等地的文学刊物都有参与。声明指出，各家文学刊物的电子信箱都收到了大量利用 AI 生成、润色、洗稿、合成的未原创作品。这种将 AI 生成内容直接或稍作修改便署名的行为，属于剽窃抄袭行为。此类行为不仅挤占了广大作者的发表空间，也严重践踏了文学创作的伦理底线。联合声明表示，拒绝 AI 大数据演算法，拥抱有温度的原创作品是每一家文学刊物的责任。随着人工智慧技术的迅猛发展， AI 滋生了大量伪作者，让文学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声明指出，为维护文学刊物的严肃性与公信力，保护坚持思考的原创作者权益，联盟文学刊物一律拒绝接收 AI 生成或实质性辅助创作，包括续写、扩写、改写、润色等投稿作品，呼吁广大作者遵守原创底线，捍卫文学尊严。声明并呼吁广大写作者不要用 AI 替代自己的大脑与思考。联合声明还提到，文学刊物将加强内部联系，一经发现使用 AI 的作者，将通报所有文学刊物拒绝刊用该作者的作品，以维护良好的文学创作生态。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中国为了提振消费再推新措施，官媒央视新闻联播23号晚上报道，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的利息补贴范围扩大，上限提高。财经媒体报道，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消费，都可以享有贴息。综合每日经济新闻和央视新闻等报道，中国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21号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包括提高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利息补贴额度，扩大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而且三项措施回溯至8月1号起实施。

0: 信用卡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信用卡各类分期业务都纳入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支持范围，贴息比例为年化一个百分点。每名借款人在单家经办机构可以享受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人民币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中国政府为了鼓励消费，从去年9月开始施行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当时不含信用卡业务。今年1月将信用卡账单分期纳入贴息范围，此次贴息范围再扩大至信用卡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业务。每日经济新闻指出，这意味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消费，都可以享受贴息优惠。受到台风紫檀与热带性低气压影响，中国中央气象台24号早上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指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及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豪雨。综合环球网、澎湃新闻等媒体报道，24到25号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豪雨，局部地区更可能出现大豪雨到特大豪雨。此外，较远的湖南、江西、云南等地仍有分散性强降雨。另外，根据中国水利部公众号发文，预计24到26号受到紫檀及热带性低气压共同影响，广西东部及南部、广东、海南北部和西部、福建、江西中部及南部、湖南中部及南部、浙江东南部等地有强降雨，累计雨量有50到80毫米。至于广西东南部、广东雷州半岛、海南西北部、浙江南部沿海、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达到90到150毫米，局部地区有超过200毫米。中国水利部讯息中心还发布了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江西、湖南、浙江、内蒙古、山西、河北、黑龙江、辽宁等省区相关地区的民众要注意。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2: Sorry konten sih gak saya santai
3: juga. Sorry that's the greatest
4: compliment. Konvoy yang mana tuh?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坚持正蓝军路线啊，直言不讳争贬党内文化，甚至无惧面对党内风波，成为媒体焦点的政治工作者丁宇啊。过去曾经担任过国民党青年部副主任及青年事务委员啊，始终都站在花生第一排。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谈的是近期啊，这个烽火连天啊，各国势力深陷在这个中东的局势啊，国际社会不断问啊，当美国与西方阵营的军事经济资源啊，同时被欧洲跟中东两个战场牵制啊，甚至面临极限的时候，这个处于亚太最前线的台湾会成为一个国际冲突的引爆点吗？特别是经济学人说台湾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啊，真的吗？是这样吗？稍后我们再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绛时间，我是杨绛宏。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近期在台湾政坛掀起高度讨论、敢说敢言的青年工作者丁宇。丁宇你好。
1: 大家好。
0: 谢谢你又来一次我们的节目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谈一下国际啊。现在美国啊的国力啊，这个老实说，因为援助乌克兰，又是要这个支持中东的以色列，然后又同时处理伊朗问题啊，他有余力来处理台海的吗？
1: 我觉得美国他绝对还是有余力的了。那为什么这样子讲？是因为我个人其实以前在美国住了十几年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想要从军的。那时候我高中十七八岁的时候，也有跟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啊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做这个所谓的 Delay Entry Program（DEP） 的训练。那他我们被称为 Pulley 嘛，就是等于说要入伍之前要去做训练这样子。那个时候其实很多我这些的朋友，然后因为我已经35岁了嘛，所以他们现在很多已经当士官长、上尉啊，甚至当到少校的都有。所以其实他们讲到一个让我觉得小小的讶异，然后也让我去得到很多的这个省思的，就是他有一次打电话给我一个朋友，他现在是陆战队嘛，这个在美军的这个 Okinawa 冲绳岛的基地。他说：“欸 ，Brian， 他们叫 Brian 嘛，你们台北是不是有这家餐厅？”欸，我说：“欸，对，你怎么知道？因为他们有来过嘛。欸，你们宜兰是不是有这个？”我说：“欸，你怎么也知道？欸，你们高雄是不是有这个景点？”我说：“欸，你怎么又知道啊？我对你们台北、台湾的地下道搞不好都比你还了解。他们绝对100%掌握台湾所有从上到下的这些基础设施。
0: 听说他们有 digital twin of 台湾。
1: Yeah. 所以我其实不讶异，就是说很多人在这个所谓的假国民党啊，他们唱衰说这个美军是不会来帮台湾的哦。如果这个中共用武力侵台的话哦，他们只是充其量来撤侨。那我反而要反问这些假国民党，如果美军只是来撤侨，他需要对台湾的地形这么了解吗？他就是要来捍卫这个所谓的一样共同民主自由的领土的象征嘛。所以前阵子大家记不记得美国的这个 US Coast Guard 这个海岸巡防队的这个舰艇是跟我国的肩并肩在海上航行的，
0: 是
1: 我相信大家都记得这个画面嘛。那美国的这个 USCG US Coast Guard 他们基本上是保卫美国本土而已哦。那当然他们还是尊重我们中华民国台湾，他们不是有这个说要来哦把台湾纳入他们这个第51州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相信绝对不是，而是要来向中共宣示说这就是我们民主自由国度的主权。所以我相信美军绝对有余力，再加上全世界有700多个美国的军事基地在世界各地，大陆没有几个个位数，用真的两只手都数得出来了。
0: 最近美国的那个国务院有一些报告大概有提到了，但是这个其实上一任啊的国务卿就是拜登时代国务卿就已经是这样子谈
1: 了，
0: 他们其实确实定位了台湾海峡到底是一个什么海域，所以总其成就是讲说这是一个自由通行的海域。
1: 没错。
0: 那背景值是什么？背景值是两个数字，一个数字是通过台湾海峡的飞机每一年有差不多170万架，
1: 是
0: 船有55万艘，一个巴拿马运河一年通过10000艘，川普说我要用军队把它拿下来，请问通过55万艘的台湾海峡，他会怎么做？
1: 请全国之力，
0: 请求。那170万架飞机里头有一半是 cargo plane，
1: 是，
0: 又是我记得布林肯做国务卿的时候曾经说过，从你的手机到你家的洗衣机都通过台湾海峡，
1: 对，
0: 讲得很清楚。那台湾海峡运油、运煤、运食物、运货柜，55万艘船里头90%都是运输船，
1: 是
0: 手机，
1: 嗯哼，
0: 同时要在好多个国家同时上市的时候，波音747的回家排成一排，同时会上全世界的都市，由这个 Apple
1: 是
0: 同时在全世界的20个城市同时 announce 他们公布新的手机嘛，都是通过台湾海峡。

0: 这样的一个领域，美国不守，守什么？这个估计值有上有下了，但是不外乎从40%全球 GDP 到50%
1: 是
0: GDP。那美国有曾经说过一个估计，如果在这个地方真正发生战争的话，美国的 GDP 当天就往下掉10%到20%。
1: 嗯，
0: 美国可以接受这个事吗？所以他需不需要在台湾做一些事情？
1: 没错，
0: 那没有错，美国会不会再派军队来，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是他的军队已经在这里了，所以没有派不派军队来的问题。是中共哈、哦，他自己内容仓库里头自己制造一些假新闻，
1: 是
0: 在这里弄。那我们台湾人不应该被这个骗的，
1: 没错、
0: 哦、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这里请教你一个问题：海峡，我们不要讲台湾了哈，我们讲的是台湾海峡，
1: 是
0: 值不值得美国保护？
1: 我觉得台湾海峡值得全世界爱好民主自由，还有希望有这个求生欲望的人去保护它。
0: G7国家都宣布过了，
1: 是
0: 都说过台湾海峡很重要，
1: 没错。
0: 好，那我接受你们只说台湾海峡，不要说台湾，
1: 嗯，
0: 因为说台湾就敏感。说台湾海峡就有多了很多言论空间嘛？
1: 是
0: 啊，台湾海峡是不是公海领域？是的，中共发布几次他想要把它做成内海，马上都收回去，因为全世界直接就跟他抗议，
1: 对，
0: 跟他讲说台湾海峡不是你的，台湾海峡是公海。
1: 是，
0: 我认为台湾海峡跟台湾当然是分不开了。啊，可是我们在议题讨论上可不可以切开？你们只要讨论台湾海峡就好，不要讨论台湾，台湾是我们自己的事。可以这么说吗？
1: 没错。
0: 你觉得这个策略是不是现在全球来说是一个大家就比较舒服的策略？
1: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它其实很像一栋大楼的这个电梯，
0: 嗯，
1: 对不对？那而且就只有这么一部电梯，嗯，那如果电梯坏了，你只能走楼梯。
0: 对，
1: 所以你试想，你在101的第这个50几层楼上班，某电梯里边呢可以上班。
0: 对，
1: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大家就可以懂了嘛，
0: 就懂，
1: 对不对？那尤其如果有大陆同胞有来过台湾，都会去台北101嘛，那应该更了解这个101这个电梯也是号称全世界最快速的之一嘛，对不对？所以台湾海峡这个刚杨兄大概讲非常好，这个40%到50%，甚至搞不好其实更多的这个影响 GDP 的能力，我相信都是正面的影响嘛，因为他现在就是没有在打仗嘛，所以都是正面的，让全世界可以运作的更好。
0: 这里头 GDP 10%是中国自己的，
1: 是
0: 你打了仗就等于是切了自己的 GDP。
1: 对啊，你就把你自己的电梯也封死了嘛，你也没有电梯搭。你也只能走，或者像之前那个前阵子来台湾那个徒手爬101，看你是选哪一个方式了。另外一个我想要稍微也补充的，就是全世界前十大的这个所谓的航运公司，咱台湾有三个：长荣、万海、阳明。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台湾海峡对台湾来讲也好，还是对全世界来讲也好，重不重要？我相信可能已经超过重要这个词了，可能要发明个比重要还重要的一个词来去形容它了。这就是我们的命脉，
0: 生命线。
1: 没错，我们
0: 日本人老早就用这些字了，
1: 生命线。
0: 日本人说台湾海峡是日本的生命线，
1: 是
0: bloodstream 血管，
1: 没错，
0: 大血管，
1: 没错，
0: 是动脉，大动脉，所以这个毋庸置疑，
1: 没错。
0: 美国会怎么保护？你认为？
1: 我觉得其实刚才有讲到说，这个超级英雄也动用武力嘛，对不对？那美国当然就是希望用和谐的方式，对，所以川普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到大陆嘛，
0: 嗯，
1: 那也邀请习近平去美国嘛，对不对？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大家从政，尤其杨大哥这个大前辈从政久了都知道，这个战争就是政治的一种衍生嘛。
0: 对，
1: 那非要用到战争的话，我相信美国人是绝对比谁都敢的啦，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打仗，
0: 他都靠战争发财，
1: 是，
0: 所以很喜欢打仗的原因是发财。
1: 他们的军
0: 火商，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今天，
1: 是
0: 没有一场战争美国没有发财。
1: 而且这个是我们台面上看到的，他台面下打多少，用他所谓的特种部队，我们都不知道的，对不对？搞不好也不会解密的。
0: 是，
1: 所以其实美国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去维持这个日本人所谓的命脉，那也是全世界的。刚刚大家讲到这个血管也好，或是甚至心脏，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重点就是再去做一个预防吧。
0: 你知道，因为历史1950年代是就是韩战爆发以后，你记得美国做了什么事情？美国把第7舰队放在台湾海峡，每天走来走去，
1: 对，
0: 他在保护什么？ 保护生命线，就很简单嘛，就是只有一个理由，
1: 没错。
0: 所以你一旦都在那个很北的地方
1: 是
0: 发生战争哦，那马上在台海巡防，
1: 是
0: 第七舰队巡防，台北还有第七舰队的 headquarter，
1: 是
0: 还有一个 headquarter 在这里、
1: HQ 这样子
0: ，HQ 在这里。那、啊、请问，如果再有一个类似说有可能发生战争
1: 是
0: 在这里的话，你认为第七舰队会不会再来？
1: 我觉得一定会。
0: 我的问题不是他会不会来，
1: 是
0: 谁出钱？你觉得台湾该不该出钱？
1: 我觉得这个一定是所有使用者付费嘛。
0: 是的，
1: 所有有被受益到的人都应该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贡献。
0: 所以台湾如果某种程度，因为美国已经有法律哈，2023年啊，Marco Rubio 还是做参议员的时候，
1: 是 Senator 嘛，
0: 他在美国国会里头通过一个叫做台湾 Democracy Protection Land Lease Act，
1: 对，
0: 他就是说要用武器租借的方法啊，因为当时候圣肖城上说2027年中共就要打台湾，
1: 是
0: 那 Marco Rubio 很关心台湾，就说那这样卖武器给台湾来不及啊，而且那个、
1: 而且他自己古巴裔的佛罗里达，他很懂这个共产党，来不及、
0: 啊、他说这个来不及啊，
1: 是
0: 所以他就通过了一个说美国应该动用 Land Lease Act， 这是1950年代就有的法，他说就把它加上去，就是一个是写给乌克兰，一个是写给台湾，
1: 是
0: 就是保护台湾民主武器租借法，
1: 是
0: 他已经通过了。所以我都一直想说川普为什么找 Marco Rubio 做国务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脑子里头已经有 Land Lease。
1: 刚宪荣大哥讲到这个 Land Lease， 这个让我又有感而发想到另外一个，那我不敢说 Marco Rubio 是不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想到，但我觉得有迹可循。其实美国有一个叫做 Land Grant Act，这个是在林肯时代就有的，这就是等于说像包括德州农工
0: 是
1: 这些很厉害的大学，当年都是受益美国政府的这个 Land Grant Act， 后来他们还有给这个所谓的海哦，当然偏海的学校、哦、甚至还有 Space Grant Act， 它就是等于说一样是政府出资，然后让这些学校自由的去发展，但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协助以后，然后可以不用受到政府的左右言他的掌控，但是用他们自己拿到钱随心所欲，用他们的专业去发展，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不外乎可能多少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子，因为最懂台湾的还是台湾人嘛，所以他当然当年就是有这个，就是最懂这个农业的，他当然就给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补助，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所以他们也是相信专业，相信懂地缘真正有这个优势的人。爱因斯坦他讲过一句话嘛，没办法预估人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用什么样的武器，但是当第四次世界大战来临的时候，他保证人类只剩下木棒跟石头了，因为第三次全部都被核武器打烂打光了。所以我觉得战争哦，这个真的没有人希望它发生。
0: 所以现在的确有这样讨论了，
1: 是、哦、
0: 台湾已经 show hand 1.25兆，
1: 嗯哼，
0: 这钱对非常多的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哎，台湾付得起。可是我们要讨论的是说，那台湾真的是要拿这个钱去买武器吗？我真认为不见得、
1: 嗯、哼，
0: 到目前为止为什么川普政府把这个钱用各种理由停止美国卖武器给台湾，他不是不卖，他是觉得说这笔钱来买的武器我到提供给你的时候都已经过时了，
1: 是
0: 你要最新的吗？最新的我现在还没有出来，你也买不起、嗯、可是有一件事情你可以跟美国签一个 Land Lease Act，
1: 对，
0: 最好的武器最新的，我不是布置在你的国家领土啊，我是布置在我的舰艇
1: 是
0: 我的飞机上啊，是那有可能就是第七舰队2.0版
1: 对
0: 出现了、啊、那他要去那边走来走去，台湾说你上面的所有的费用我付，
1: 嗯哼，
0: 就从 1.25 兆去付，你觉得像这样的概念转换是不是对台湾来说有关买武器啊，这些好多的争议嘛哈，会比较得到蓝绿、啊、之间呢、啊，可以找到一个中间点，你觉得有没有机会？
1: 我觉得这个不止蓝绿哦，这个我们年轻人也会支持，因为刚杨宪荣大哥提到的这一点，我觉得让我想到一个特斯拉。 买一个基本款的，但是你一样可以多付一个钱就 upgrade， 而且都是最新的、
0: upgrade、
1: 对，甚至可以预约。
0: 对，
1: 那很多年轻人喜欢打电动嘛，所以现在以前都还用那个 CD 有没有，甚至用卡带基本上都没有啊，他就是一样买那个软体。
0: 对，买
1: 我就是月租年租，
0: 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更新
1: 自己云端更新没错，您讲到重点，我只要有付钱他就给我最新的，自动帮你用 AI 更新，
0: 所以一样嘛，武器系统也应该这样做啊。
1: 没错，我非

0: 上赞同啊。
1: 啊，所以这样的话就不是购买武器，
0: 对，不会买到过时的，
1: 是买服务。对美国来说，本来你要投资非常多的钱去创造这么强大的美国的武力，那个部分老实说在资产负债表里头
0: 是
1: 在美国是负债，
0: 是。
1: 可是一旦台湾发动说，哎，我可以租你这个东西来，你的服务，那美国control了非常多的议题。可是这时候美国的这个本来是负债的东西啊，因为有收入，资产负债表就变成收入，
0: 是，
1: 本来是负债，
0: 对，
1: 本来是变成 income，
0: 对，
1: 所以对美国来说是不是很好？
0: 对，
1: 对台湾来说也很好，因为我们所有的武器都是所谓的 future is now， 而且是 best available，
0: 而且你买武器就是要吓阻嘛，
1: 是，
0: 对，
1: 啊，都是
0: 买最新最强的嘛，
1: 啊，最新最强，
0: 啊，
1: 但是最新最强的技术上买不到嘛，
0: 是，
1: 所以只能租嘛，
0: 是，
1: 就像你去租车一样，
0: 是
1: 你去买宾利的车，
0: 是，
1: 说要最好的，你买不到啦。买到的时候不晓得是民国几年，
0: 因为可能前面排队都不知道几百个人在等，对不 对， 对， 对？
1: 但是你说我租最新的，马上到你家门口，
0: 是，
1: 对不对？租就有嘛，
0: 是，
1: 买没有嘛，
0: 是。
1: 所以这个概念是不是大家应该要转换？
0: 没错，
1: 哦，
0: 而且租的，你看，哎，搞不好这个武器不适合我台海战场，我马上退掉，改一个。对，我买了又不能退了，
1: 对，
0: 因为
1: 所以那个是条款问题嘛，
0: 没错，没错，
1: 条款上面就是设定，
0: 没错，有个 options，
1: 对 option，
0: 对，
1: 那这个都可以嘛，
0: 就跟签约一样嘛。
1: 那反正他的船就是要出来的嘛，
0: 是
1: 啊，现在出来以后有钱赚，那我们也欢迎美军的航空母舰的，他每年有三个月的那个假期，
0: 是。
1: 那你既然在台湾，你就上岸吧。
0: 对啊，来基隆啊，来高雄啊，
1: 三万这个家庭哎，就从美国回到台湾来团聚嘛，
0: 是。
1: 台湾又这么好的一个声明，所以这个是共好嘛。
0: 我刚好中英文都可以通，帮他们开一团，带他们去玩，
1: 这个是非常好的，啊，让他们船就在那里走来走去。
0: 是，
1: 啊，走来走去的时候，就是保证了全世界这个海岸，因为你看他现在要把霍姆兹海峡变成美国的海峡嘛。
0: 是，
1: 那他用什么东西变？他就是常驻嘛。
0: 对，
1: 我猜那个常驻那个钱，沙烏地阿拉伯跟卡达他们付钱。
0: 嗯哼，
1: 我认为就是了，
0: 就是 base 啊，对不对？
1: 你保证我安全嘛？
0: 有。
1: 啊，我户籍嘛，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这个案子
0: 情报权的概念一模一样。
1: 这个案子，霍姆兹海峡如果发生的话，那我们就说台湾海峡也是啊，就好了。
0: 是，
1: 那台湾愿意付钱，说不定日本也愿意付，
0: 是，
1: 对不对？大家共同付钱给美国，让他在这里头 upgrade 他的武器，他的武器越来越强，我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格局，
0: 是，
1: 对不对？你因为有东西在这里嘛，防止任何冲突，
0: 是。
1: 习近平如果继续做中国领导人的话， 我认为他会了解川普的想法，
0: 是，
1: 哦，我觉得需要透过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
0: 是，
1: 去进行处理了，
0: 是。
1: 所以当然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东西啊，也就是根基在说中东冲突还有一阵子啦，
0: 对，
1: 乌克兰重建还有一阵子，加萨的问题也还是有一些未尽事宜，
0: 那个已经千年了。
1: 在这个状况底下，你认为台湾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 alternative，
0: 是，
1: 要一个 paradigm shift， 我们应该 shift 一个新的 paradigm， 一些新的想法，就创造了很多大家觉得新的希望。
0: 台湾一直都是带给大家希望的一个希望之岛啦，
1: 是，
0: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甚至放眼未来，对不对？从 made in 台湾的这些衣服鞋子，到后来的脚踏车，到这几十年的晶片，到未来是什么，对，我觉得其实未来刚刚一开始杨宪宏大概讲到了一个 branding， 其实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的民主自由精神，所以我常自诩说我其实就是一个中华民国台湾自由民主派，我没有其他的派系，我就这个派而已，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是要把它扩大，去把它所谓的生产那变成生产力，那让大家了解到，你看当年真正第一个发明车子的近代化的其实是 Carl Benz， 是宾士嘛，对不对？ Mercedes 他女儿的名字，所以 Mercedes Benz， 那后来大家对车子更认识，更有机会更有能力可以购买驾驶，是福特把它 assembly line， 把它生产化，把它大量生产，生产力。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主自由价值，你看，哎，
1: 要 leverage， 我们要强大的去把它扩大。
0: 你看几百年前被一个西方的这些西班牙荷兰的文化冲击，对不对？然后融入，然后到后来被日本殖民，然后到近代的所谓的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外来政权，但是我们台湾的精神还是屹立不摇的不断在生产。

0: 我觉得这是我今天在杨向龙大哥的节目学到的一个很多的一个
1: 必须有生产力 productivity。
0: 对，你看我们从以前生产鹿皮有没有被这些西班牙殖民人拿回去卖，那日本后来用我们的樟脑神木，所以其实台湾虽小，你看巴拿马的一半大而已，可是我们对世界的贡献之大，
1: 大生产力，
0: 没错。所以我们都是因为台湾人的这个乐天哦，真的不是随便讲讲的，但台湾人真的是非常纯真善良嘛，那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可以让我们继续永续到现在。所以我们应该是要把这个精神给分享分散到全世界，把这个欢乐的精神让全世界更可以一起来接受。
1: 当然你的讲法就是说现在我们一直有一个细盾
0: 是
1: 这个说法哈，那但我是觉得那个不会是一百年呐、
0: 啊，不可能。
1: 细论就是未来，我认为我们应该要稍微保守估计一下，大概十年了、啊，
0: 嗯嗯，
1: 顶多20年
0: 是
1: 细论。所以在细论之上，我们还要其他的高科技要继续生产，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停下来的机会。我甚至认为说我们应该准备做哪些东西哈，我就说准备两个字啊，不是我们能够那么奢侈，我们奢侈不起准备这两个字、
0: 嗯、
1: 我们必须没有准备就必须走了。
0: 嗯，
1: 这场路尤其是半导体晶片
0: 是，
1: 然后 AI 这个路，其实往前的路是你没有准备就要往前走，
0: 是
1: 你只能 try and error 一直往前走，不断的迭代，不断的走，
0: 是
1: 你说我准备好再出发，没有那个机会，
0: 我认同，
1: 你没有准备好再出发，这个
0: 而且计划赶不上变化，
1: 而且你的这个竞争，虽然我不认为我们后面有 follower
0: 是，
1: 可是你不往前走，你的不进则退自己本身就弱化了，你不是在跟别人竞争，你是在跟自己的过去的成就竞争。
0: 是
1: 台湾某种程度走向一个，就是你是第一名嘛、嗯、
0: 对，
1: 而且你把第二名的拉很远了嘛，请问就说你，
0: 那对手当然就剩自己了嘛，
1: 你这只有剩你自己，
0: 没错，
1: 所以你每天都是面对自己，
0: 是
1: 今天的我面对昨天的我面对明天的我，
0: 是
1: 每天都是在这个循环里头，你才能永远保持第一啦。
0: 是，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过，或是你自己本身就是在班上做第一名的人，每天都在想什么。
0: 我其实自己也这么认同，那我不敢说我是第一名啦，我一直觉得我是倒数第一名。那4年加入国民党，那他们那时候加入就说，哎，你还蛮适合选举的，那所以就开始投入，然后也被提不分区嘛。那他们接下来就说，诶，那你以后选举的话对手还有谁啊，都会跟我讲很多这些哦，这个那个，我就跟他们讲我的对手只有我自己，因为别人要怎么做我没办法掌控，他要做好祝福他，我鼓励他，他做不好我也不可能去嘲笑他，我就是把我自己做好。
1: 对，
0: 所以这句我非常认同，我每天都在面对那个照着镜子要去突破另外一个丁宇这样子，那我永远就是以一个我是最后一名，那我要超英赶美这样的一个态势去不断的精进，不断的进步。
1: 我觉得准备这两个字有毒了，
0: 是
1: 他总是让你停下脚步，
0: 没错，
1: 给我停下借口说
0: 让你怠惰、啊、
1: 等我准备好我就出发，
0: 是
1: 那就永远不会出发，对不起，那就永远不好。我跟我的朋友们，我的包括我的后辈，他们就，我跟他们问了很多事情，他就说我们正在准备，
0: 是
1: 我说这句话有毒因为他正在拉慢你的速度，
0: 他像毒品一样、啊、
1: 像毒品，你说每一次都是说那等我准备好啊，那长辈比较善心的就说，哎呀，小孩还没准备好你就这样逼他不好吧，
0: 是
1: 双重毒品，那这样的话就永远不会出发。
0: 我觉得这句话让我想到说，很常听大家讲啊，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嘛。
1: 对，
0: 那我这四年加入国民党投入政党以后，我最敬佩的反而不是政治人，最敬佩的是媒体人。为什么？很多大学刚毕业，世新啊、辅大、啊、政大新闻这些，23、24岁早上哇就要看这些六大报也好，然后把新闻都弄好，然后长官跟他讲啊，开始跑新闻，做上二，对不对？可能两条新闻，中午要过音，下午要做两条，晚上还要兼播当主播啊，晚上可能还要被主管骂，然后睡觉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半夜了，5、6点又要起来。所以我让我们学到一个，就是时间。我们今天一直讲到一个 time is money， 当你准备好的时候，那个时间可能已经没了，
1: 没了，
0: 那个机会已经错过了，
1: 错了。
0: 所以我非常认同，我觉得真的这四年哦，虽然说对国民党付出很多，但是我学到的我觉得更多。那透过不同。

0: 做就对了。他的第一句是
1: 上
0: 先出发吧，做就对，边走边整队，表示什么？不用准备，
1: 边准备、啊、
0: 就对，边准备了。准备是有毒的，
1: 是
0: 不要中了这个毒。
1: 没错，
0: 说要准备的人就是想不做的人，
1: 是
0: 不准备就说开始做，
1: 甚至是故意想要拖慢你的脚步的人。
0: 你知道我今天这样跟你讲的意思吗？
1: 懂。
0: 国民党里头充满一群天天都在做准备的，
1: 没错，这就是我跳出来的原因了。我受不了他们每天都在准备了，
0: 准备
1: 都在练习了，
0: 都在
1: 每天都在练球啊，什么时候比赛？
0: 准备什么时候比赛？就下水就好了。
1: 对啊，
0: 站在游泳池旁边做准备游泳，
1: 就挥棒了嘛，对不对？
0: 准备游泳，准备半天，问他什么时候下水？
1: 没错，
0: 准备中没有要下水，就这样。这样就蹉跎光阴哈！今天我们非常非常高兴啊，年轻一辈啊、国民党哈，这个郑南军直言不讳，针砭党内文化，甚至无惧面对党内风波，成为媒体焦点的政治工作者丁宇哈。那、我们谈得非常愉快，谢谢丁宇，
1: 非常感谢宪宏大哥，感谢大家，感谢制作团队，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有请志平出场。
2: 大家好，我是夏志平。哎，每一次来上央广即时通，真的是好高兴哦，因为我都可以分享趣闻。哎，光是读这些趣闻，就让我觉得心情愉快的不得了。
1: 对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是在期待这一天呢、可以听到一些蛮有趣而且又经由这么可爱的志平用他这幽默风趣的方式呢呈现给大家。
2: 你是在称赞一个63岁的老人可爱吗？
1: 63岁以上的老人就不能用可爱吗？
2: 可以，而且他们很需要。
1: 好，第一则是什么？
2: 来，我们来看看，这发生在中国的云南普洱这个地方。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普洱这个地
1: 方。没有，但是普洱茶太有名了。
2: 对，就它不是一个产茶的地方是吧？
1: 对啊。
2: 哦，好，这个原来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大象。好，就在普洱发生一件事情啊，就是有一群象群，它走进了电动车的停车场，但是呢，有一只小象，它的脚呢，就被充电桩的电线给绊住了，嚯，完了，不得了了。这母象啊有仇必报。当场他就推倒了这个充电桩，狠狠地给这个充电桩一个教训。这新闻写的实在太有意思了。好，这个画面上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影片上啊，在那天晚上大概10点多钟，有一群象群啊进来了这片停车场，其中有一头小象，它的腿啊竟然就被这个充电桩电线给勾住了，结果呢，它就前进不了。那母象听到小象的求救声，就赶快过来看一看呢，结果就在它的协助之下，让小象得以松开电线，继续行走。不过，这个时候母象认为说，

0: 都是这个充电桩的错
1: 哈，
0: 是不是？如果不是你的电线，我的儿子怎么会被绊到呢？是不是啊？于是乎他就当场把这个充电桩给推倒了，他才离开。那其他的这个充电桩幸好没有被波及
2: 哦。其他充电桩说：“哦 ，Holy God， 才不是我。”他说：“好险，好险的，不是因为我的关系。”
0: 不是，充电桩要讲的是：“哎，你自己走路不长眼睛啊，不是吗？啊，明明有电线，你还这样子去踩它，难怪你要被绊住嘛。”
2: 是，不过这个就想到我们小时候啊，曾经就是看过很多的家长看到自己的小朋友跌倒的时候啊，
0: 嗯，
2: 他就说：“这个椅子不乖，打打就要打那个椅子。”其实是不是跟今天这个大象的妈妈一样的道理？
0: 对，打椅子干嘛？
2: 就是啊，跟椅子有什么关系？
0: 哦、
2: 对不对？是小朋友自己可能不小心没有做好跌倒，可是呢，通常妈妈都会怪就是这些东西，而不是怪自己的小孩。
0: 是，这个新闻还有后续啊、嗯、就是当时在现场的还有这个维修工人，他说呢他正在跟其他的同事在现场维修设备，随后就看到这群野生象就走进来。那这个维修的工人就说，因为害怕象群会破坏设备进而导致触电，所以第一时间他们就赶快先切断了电源、哦、然后呢躲进车子里面。那这个维修工人还说，这个象群啊大约是在清晨的时候才离开，所以呢维修团队啊等到象群全部都离开之后才下车来检查，预估啊出锅大概这个被象群破坏的这些器材维修费大概还需要20000块人民币。哎，还不少呢。
2: 对，
0: 工人也说象群并没有对充电桩有太大程度的破坏，所以也没有任何野生动物触电，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2: 是啦是啦，因为他们其实也不懂那是什么东西啊，
0: 是
2: 只是一个母性的关怀，觉得自己的小孩绊倒了，所以他一定想办法要帮他出个气。
0: 哎，那这个充电桩会不会狗狗经过的时候在那边小便呢、啊？
2: 应该充电桩都会做一些就是绝缘的效果啦，除非就像刚刚那种大象把它撞倒就可能会有危险、
0: 哦、
2: 不然的话不可能光是狗狗啊，如果要是小朋友碰到也不行啊。
0: 对哈、哦嗯，好，这个因为我们不是开电动车啊，不太了解啊。好，来，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非常有趣的这个大学教授的新闻。哎、哦，你这个谭志毅小姐，我请问一下哈、哦，这个你的老师遇过的老师，你有没有去问他年纪多大？
2: 应该不会吧？
0: 啊，为什么？
2: 就是大概猜一猜就差不多那个区间，而且他年纪大小跟我学习有很大的关联吗？
0: 哎、嗯，我会问哎、欸，
2: 你会问哦？
0: 你知道吗？尤其是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哦，我看到我们班的高一的那个导师走进来，他教我们国文，他走进来说，我们全班就发出一个声音来说：“啊，那么年轻，
2: 会这样哦？”
0: 对，
2: 那你们会特别喜欢年轻的老师吗？
0: 很喜欢啊，
2: 不喜欢那个老 Coco 的那一种。
0: 对呀、
2: 啊，你们有年龄歧视哦。
0: 没有没有，最主要是这个年轻的女老师长得很漂亮，而且她真的看起来太年轻了。
2: 是、
0: 哦，后来我们也才知道，原来哦，她真的是才大学刚毕业不到一年，她考上了高中教师，然后就来高中当老师。
2: 哦，
0: 哎，所以呢，特别特别的年轻。你算算一算，大学毕业不过几岁？
2: 其实我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当老师，
0: 是不是？
2: 对，那我是去教小学就是了，小学的音乐课、
0: 哦、
2: 因为那时候我去考代课老师。
0: 你看你那时候大学毕业22岁好不好、嗯、啊，好，但是高中生已经几岁了？
2: 十几岁啊。
0: 哎，16岁。
2: 哦，所以就差没多少。
0: 你也才差6岁啊、哦、感觉距离很近，有没有？
2: 是是是，
0: 一想就到了兴奋，以后我们沟通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想法比较接近嘛。
2: 有可能有可能，
0: 对不对？哎，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就说哎，这个趣闻啊太有意思了。美国在佛罗里达州有位少年，他叫 Thomas， OK， 他呢以18岁的年纪获聘成为迈阿密戴德学院工程学的教授。
2: 等一下，18岁就当大学的教授？
0: 18岁当教授，
2: 所以他绝对是一个天才。
0: 是，一定是、哦、我猜一定是，
2: 就很早很早就拿到了博士的学位，因为你要到大学去教书至少一定要有博士的学位。
0: 没错，结果金氏世界纪录呢马上就认证给他，说他是全球最年轻的男性教授，一举刷新了尘封长达306年的惊人纪录。
2: 是，但是我一直很好奇啊、哦、像这样的天才其实他应该就是不用太努力的学

0: 觉他通通都会嘛。
1: 嗯，
0: 那但懂我们这些平凡人不懂的地方吗？
1: 嗯，这是个好问题。
0: 对，
1: 嗯，对，就是理解是一回事，
0: 是
1: 能不能教
0: 对
1: 又是一回事。
0: 对啊，对啊，我常常都会在想这个问题，嗯，但是因为没有机会去上这样子人的课程，所以不能够理解。
1: 好，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年轻人，他是在2023年8月就当了大学教授，工程应用 C 语言程式这个 C 这个就跟这个电机有点关系的这个课程了啊。好，那这个授课的对象有不少学生年纪是跟他相仿，那么甚至于部分学生年纪还比他大，
0: 嗯，
1: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师生关系，他坦白地告诉媒体说，在教学环境里面所有人的共同目标都是学习，所以呢年龄并不是重点。这个成就是从1717年以来，你想想看，1717那我们现在是2026，
0: 好几百年了。
1: 对啊，300多年呢，啊，当时是有一个年仅19岁的苏格兰教授叫做麦考林啊，他所保持的。当然了，托马斯他以18岁又346天的记录啊，这样的一个年龄了啊，接受成为获聘的这个教授。那比2008年的时候另外一位全球最年轻的女教授她所创下的这个记录还要再年轻16天，所以呢让这个记录可以说是真的是不断的往前去推进。
0: 这些人好难想象，哦，
1: 对，
0: 对啊，脑袋为什么那么聪明，哦，
1: 对啊，为什么这聪明的人不是我啊对不对？
0: 但是也许聪明的人有聪明人的烦恼，我们不知道。
1: 哦，对哈，哦，就这他，比如说他这个脑袋很厉害，可是他到了这个新的环境里面，一看到这些人都是年纪比自己大的，比如说十几岁，12岁、13岁就可以进大学去念书，他所有的人都是20岁啊，18岁，那年龄层上面的差距啊，会不会就是造成了想法上的差异？
0: 我想应该难免是会吧，
1: 嗯，
0: 就毕竟呢其实他的身心状况还应该是一个孩子，
1: 是，
0: 可是他已经到了成人的世界当中，所以难免我觉得还是得要去花点时间适应。不过好在就是因为他们很聪明，应该调整的能力也会比较好一点吧，
1: 嗯，很多电影就是在讲这个现象，嗯，大家可以有空可以去找找看的。嗯，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啊，在德国东部有一座教堂里面，它的管风琴正在演奏一场世界上最漫长的音乐会。近25年以来，他用非常缓慢的速度持续演奏这个作曲家约翰凯吉他的同一首作品。好，这一场这个演奏会在这个最近迎来了一场罕见的和弦上面的一个变化。透过一支A4 的这个音管，让原本7个音符增加到8个音符。这个学音乐的谭志毅小姐大概就已经觉得非常非常匪夷所思。
0: 对，因为音乐会可以持续，你刚刚说20几年，
1: 对，
0: 天哪，
1: 只演奏7个音符，
0: 那不是很单调跟无
1: 聊？后来终于加进一个如果是哆来咪发嗦拉西，终于有一个高音都出现。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说音符少啦，因为其实音符的组合或者是说这个音符的节奏上的一些变化，确实每一首曲子都会有一些不一样。只是说他要花20几年都在演奏的话，那到底是谁在听啊？
1: 哎，这个演奏已经演奏了639年、
0: 啊，这不是20几年。
1: 639年演奏过来，你知道吗？是整个音乐计划的4%的进度而已。
0: 天哪！那所以后世的人要必须去执行才有办法。到底要几代人才能够完成这样的壮举？
1: 太可怕了，对不对？所以我就说，这个有人听吗？问题是，如果没有人听，他还叫演奏会吗？
0: 不知道哎，欸，而且这个教堂就是说必须还是要维持的状态很好，
1: 是
0: 还有可能几百年之后还可以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音乐的表演。
1: 其实这个演奏计划啊，这个大概我们这个看到这个报道也觉得很奇怪，它的一开头是长达1年多的休止符。
0: 那可不可以以后我们的休止符休个600年？
1: 来来来，等一下，学音乐的谭志毅告诉我们，休止符在整个乐谱里面是呈现什么概念？
0: 就没有声音啊。
1: 是咯，哎， 他正在演奏，但是是休止符，所以是没有声音。这算什么？这好离谱，对不
0: 对？
1: 对，
0: 那这个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那你干脆都说，我现在没有演出，就是因为我在休止。

0: 所以我就说，那听的人怎么办？
1: 对啊，
0: 听的人说，那下一个音符什么时候出现？
1: 是啊，我总不能坐在那边等一百年。
0: 我要等，再等一个25年，再等一个100年，再等一个600多年，是这样
1: 吗？哪有那么多时间让我们等？
0: 我都 confuse 了，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我都疑惑了，我们身处在什么环境里面？
1: 所以这个计划真的是匪夷所思。
0: 对，那我们可不可以也写一个这样计划？
1: 没有人会理你吧？
0: 我们来申请一个经费。那我们的演奏方式就是休止符，对不对？我们还可以用 AI 来画最漂亮的休止符，对不对？那个形状在就好，但是可以画得多完美。
1: 哇，这个真的是太特别的一个新闻了。
0: 我以为你要说，哇，我们就来做吧。
1: 我想我们应该不会通过这个计划，应该其他人不会就是随便让我们通过。
0: 对啊，所以我就说奇怪了，这个教堂好有钱哈，那就让整个这个计划通过，而且开始演奏，然后休止符怎么？
1: 其实他没有花钱啊，因为没有演奏啊，都在休止啊。哦、
0: 我的认知是，这是一个音乐计划，所以要执行一定要有经费嘛、
1: 哦，
0: 对不对？
1: 对，
0: 好，
1: 而且怎么可以规划就是几百年后？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计划可以这么的长远。
0: 对啊，对啊，
1: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下一代人或者下下代人都不一定能够看到，因为要600多年，至少可能要6到7代或者8代了，对不对？
0: 我小时候是听过一个笑话，就是说一对这个夫妻啊，在这个餐厅里面用餐，那个餐厅是有现场音乐演奏，可是这个乐师演奏的太糟糕了，所以呢，这个老公就开玩笑，他说，让那个服务生，哎，你去跟那个乐师讲，我们需要一首这个曲子，那这个曲子呢，它的这个休止符要长达半个小时，让我们安静的吃完这顿饭，可以吗？
1: 那早给小费就好啦。
0: 哦哦哦，是啊，
1: 对啊，好啦，那我们今天要送的是
0: 哦。
1: 故宫的书签，
0: 对耶，哇，故宫的这个书签很棒很棒。嗨，我们的题目非常简单，刚刚我们说啊，在教堂里面演奏这个音乐，有因为演奏到其中的一个什么符，你只要告诉我那三个字就可以了。
1: 对，就是没有声音的意思了啊。
0: 对对 对, 对、
1: 哦、好，谢谢志平，拜拜。
2: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3: 厚安消失无踪，留下亭子上怅然呆立的众人。白鹅燕悠悠在水上画圈，将墨鬼的黑色粉尘集中后，用砾石将其吸收。砾石上隐约浮现了毛字。
4: 啊！
3: 阿木掏出了那张寥寥抽的签，有加柔安健的密信。幼春注意到阿木凝视的签诗。
4: 阿木，这是哪里来的？
5: 啊，是寥寥抽到的签，据说可能是天地会的密信。
4: 天地会？
5: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可能……
4: 难道他去那边参与了抗日活动？刚刚堂姐夫说那里会出事，也许那个杀手目标就是他们。
5: 啊，那寥寥会不会有危险？
3: 阿木忽然感到一股寒意笼罩，不住打了个哆嗦。
4: 我们得尽快到场阻止，并搞清楚神秘杀手的身份。
3: 幼春点了点头，接着冠元看向接收魔笔的痴仙。
6: 对方可能比四尾还要棘手，得带上魔笔。嗯？
7: 哎？
3: 痴仙身后站着一个人影。
6: 小心！
3: 身影一下子跳上亭子顶端，轻巧站在高处玩弄手中物。那个人披着松垮黑衫，发辫散落，腰缠一条青色长腰带，脸上剑眉小眼，神情似笑非笑。冠元追问：
6: 你是什么人？怎么可以潜入来源不被发现？
8: 也不是第一次到你们的宅园了
6: 啊。
3: 男人轻浮地笑着，举起手中的东西，

0: 该不会还没察觉到我拿了什么吧？
1: 那是魔笔。
2: 怎么回事？明明刚刚还在手上，我有喝那么醉吗？
3: 池仙讶异看着手中握着的树枝。
0: 哎呀，这没什么，诀窍就是趁人注意力分散，速度够快就可以轻易到手。
2: 哎，等等，你为什么要偷魔笔？快交出来！
0: 哎呦，那么生气啊？表示这真的是值得偷的宝物咯？
4: 哼，你以为逃得了吗？
3: 幼春跟立社众人一一拿出毛笔。
0: 可以啊。
3: 男子抽出腰带一甩，浑身竟然缠上了屋檐，一个摆荡随即落到了五个楼前。
0: 一群笨蛋，
2: 别跑，快抓住他，
1: 快点。可恶，
2: 哎，这身手太不寻常了，
1: 快追啊。
0: 哎呀，忘了说呢。
3: 男人手指一弹，冒出一阵黑烟阻碍视线。
0: 小的名声最近还蛮旺的，你们应该都听过。
3: 等到幼春施法把烟雾吹散的时候，男人的身影已经远在山坡。
0: 法网像是蜘蛛网，追捕只是追影子，鄙人就是神出鬼没的义贼，廖天丁是也。
3: 男人话音刚落，蹲下身遁入草丛消失，只留下笑声余音回荡。
5: 啊，廖天丁，就是那个街上的戏在演的。
3: 阿木吃惊不已。冠元向报社工作的贺婷确认，
1: 我记得新闻上说他已经死了，对吧？
4: 没错，该不会他是活鬼？
3: 幼春心头一惊。这时冠元提议，
1: 得想办法抓到他，把魔笔夺回来，然后再去加柔庵。
5: 不行，这样会来不及。
4: 阿木担心的有道理，为了追回魔笔可能会错失良机，
1: 所以要兵分两路，这样会比较危险呢。
4: 没关系，我带头去加柔庵，不能错失拯救人们的机会。
5: 啊，谢谢。
3: 阿木内心满满感动，他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四灵宫前寥寥红山的倩影。
5: 寥寥，你一定要没事，等着我们，现在就去救你。
3: 吹乱池水的大风摇晃着山上树木，无数乌鸦四处飞散。

0: 黄厝庄山边的嘉柔坑观音庙古雅简朴，夕阳照着袅袅香烟，庙城前有一群人聚集，壮汉带头直角，落地发出清脆声响。
1: 三圣脚，哈哈哈哈，观音妈也会保佑我们的。
2: 赖姨大仙，我真的会成功能把我们加倍征收的田拿回来吗？
1: 别担心啊，联合西来庵清风仙神力和阿俊安排好的中国军一定能够打跑日本人。
0: 赖姨看了一眼远方，笑容垮了下来。人群中的了了察觉异样，
3: 怎么了？
1: 快全都往山上跑。
0: 赖姨下令，了了跟众人不明就里，但是仍然快步离去。三两乌鸦飞过，庙城已经空荡荡。赖姨拿了灵符，念念有词，在眼前一抹。
1: 开眼现身。
0: 火光闪耀之后，庙城中央矗立了一个高瘦人影，身上穿着像是日本警察制服，但却只是全身黑，不见任何徽章标志。最诡异的是，脸像蒙着一层厚布，只有轮廓不见五官。
1: 这就是特高银警吗？哼，真恶心。
0: 无脸人抽出漆黑的佩刀。
1: 就算是银警，也不该在观音以及我面前动粗。
0: 赖姨抽出了一把柳叶单刀，剪不

0: 一挥，漆黑的脑袋滚落。
1: 哼，大清武秀才在此。
0: 从泥土地里窜出一个个黑色物体，化为十名营警，全都持刀同步逼近。
1: 那么多，
0: 赖姨上前挥刀无勇交战，一下就逼退十名敌人。单刀忽然被一击脱手，一柄两弯倒钩的虎牙长枪把刀钉在地面。矗立眼前穿全黑制服与披风的男人，有着清晰的容貌，眼罩遮着左眼。
1: 你是谁？他们的头子吗？
2: 在下不过是一袭影子，姑且可称黑流。
0: 黑流身后再次浮现数十名一模一样的营警。
2: 危害帝国的叛乱害虫，在此依匪徒刑罚令执法处决。
1: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
0: 赖姨后退，从怀中掏出灵符。
1: 只能靠清风给的这个。
0: 一众营警踏步往山上前进。
1: 不，
0: 黑流箭步拔枪前刺，
1: 好快！
0: 赖姨连忙灵符一甩，在正前方化为一道屏障，防御法术被一击打碎，虎牙枪灌入赖姨腹部。
1: 竟然！
2: 刀枪不入的灵符。那些信徒真的仰赖这些法术，只会死得更快。
1: 你
0: 跌坐在地的赖姨喘息着，回头望向山径。
2: 哼，愚蠢！面对能久神的荣光以及大河的进步，还以为这种叛乱会成功吗？什么灵符神力，什么中国大军，你们不过是利用迷信跟谣言欺骗那些无知的人民，惹出不必要的暴乱，一起送命。
0: 赖姨又恨又疼，双腿失去力量跪倒，泪水滑落脸颊。
1: 我们不是骗人，只是要团结起更强大的力量，就必须得确信自己会赢。真的以为至少有机会？
2: 不，连一点机会都没有。今天在下将你处决，反而是拯救你的同胞。
0: 黑流狠狠抽出虎牙枪，倒钩扩大伤口，让血肉飞溅寺庙的龙柱。
2: 但是，不包含那些已经决定一同作乱的叛党。
0: 赖姨瘫倒在地，泪水朦胧的视线望向庙厅的观音。
1: 不求你拯救我的满身罪业，但是拜托救救我的伙伴。
2: 没用的，他们都将伏法，一个也不会放过。
0: 黑流迈步离去。山径渐渐被黑暗吞噬，寥寥与十几个人快步跑着。
3: 喘死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没有人追我们啊！
4: 我跑不动了啊！好累哦！
5: 现在不能停下来呀、搞不好是特高引擎找上门了。
4: 特高引擎，
0: 了了第一次听到。
5: 哎呀，特别高等黑影警队，传言是专门捕捉抗日分子的秘密警察，天地会很多成员都被抓了，不是直接被行刑杀害，北浦事件后那些人也是。哎呀，本来一直以为是一支警察分队，但是最近听说他们根本不是人。
4: 不是人还会是什么？
5: 是鬼怪一类的，见到的人几乎都死了，只有幸存者在断气前说那些怪物有多危险。

0: 然，众人身后地面冒着黑烟，随即窜出一个个特高银井。
1: 出现了，
2: 果然是妖怪。
0: 十几名拔刀的无脸银井向众人齐步走来，一名粗勇的男人将斧举在胸前，另一手拔出腰间的镰刀上前。
2: 哼，我们都是要抛头颅起义的人，怎么能害怕这些东西？
0: 下一刻，快速的军刀毫不迟疑刺穿灵符以及这名男人的心脏。
3: 被杀掉了！
0: 众人的恐惧与绝望达到极点。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他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你好，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问你一个问题，你满意你自己的外在吗？我觉得这一题在我们今天这一集可以得到很多的讨论，甚至要推荐你一部很棒的结合舞蹈还有戏剧的作品，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欣赏。一样哦，要再提醒你，这个节目呢是一个非常喜欢跟听众朋友互动的节目，我们诚挚的邀请你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你的感想，甚至刚刚说的是到底什么是美，什么是丑的评价、定义、讨论你的心路历程，甚至如果你有那样的那一天，都欢迎你寄信来跟我们报名，有机会找你来节目聊聊天吧。情绪 Small Talk

0: 要说我的学生里面哪一个最让我觉得他可能有容貌焦虑的，我觉得的确是 Andy。
1: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0: 因为我觉得你很在意自己呈现出来的模样，不管是你平常的样子还是你可

0: 可能有时候玩扮装的时候你想要的一个样子
1: 哦，
0: 就是我觉得你好像很在意你给别人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外形，可是我不知道那到底算不算容貌焦虑，还是你只是有一个理想中的自我想实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其实我刚刚Nick有讲到一个东西，就是我喜欢扮装嘛，就是比如说扮成某一个特别的样子还是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扮成这些样子有一个很大的共通点呢，不是让他说演戏的时候你会演得很像那个角色嘛？
0: 嗯，
1: 但我会觉得我有一种想要让每一个角色都变成一个理想中的我，而且那个我会非常明确，就是我会有一个我想要成为的样子。然后但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方。
0: 那你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是你心中定义的所谓美丽吗？
1: 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说形容词的话，我觉得可能会用我想要的这种理想型。
0: 嗯，
1: 对，但它不见得一定是美丽的，一定是帅气的，一定是可爱的，它没有一个特别的形象。
0: 嗯，
1: 但那就是一个我真的很想要成为的那个展现给别人，别人从我身上读到的某种样子吧。
0: 嗯，
1: 我也会觉得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其实会长期会陷在一种不管是心理上的一些不满足，或者是觉得说我还可以再怎么样子更卓越一些这样子。
0: 哦，你会想要追求这个理想模样啊？
1: 对啦，会想要追求这个理想的模样，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比如说像我现在在大学的时候嘛，不知道人在某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发生一种因为别人说诶好像哪一种东西比较美啊，哪种东西比较丑，所以呢你会想要去尝试包括衣着上的改变。
0: 会啊，而且这个很容易受到所谓的主流效应影响嘛，就是大多数在你生活圈里面的人他是怎么样的穿着，选择做什么样的装扮，从化妆到可能衣服裤子鞋子，然后甚至是发型，就所有外在看起来的东西，一来会有一个时代流行嘛，就这个年代这个时代流行什么，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你周边的关键人物，就是很跟你很贴近的一群朋友，他们是什么风格的，你好像就
1: 默默变成那个样子。
0: 又或者是说当你不是那个样子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啊，我好像不属于他们的一份子。
1: 哎，会，因为我今天找这个题目出来的时候，我在网络上找了很多跟容貌焦虑有关的资料。你知道这四个字打上去出现最多的是什么吗？出现最多的其实是一些在讲青少年容貌焦虑的调查资料。
0: OK，
1: 而且我尝试找成年人的，发现还比较少人研究，大家都在讨论的是，为什么青少年那么容易容貌焦虑？我觉得有一部分像刚刚你说一样，可能是因为同侪在这个阶段影响的会更多吧。
0: 对，
1: 我分享一个我自己朋友跟我讲过的故事，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容貌焦虑到一个很严重的程度。
0: 嗯，
1: 我有个朋友呢，他的朋友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他们彼此都是戴口罩的。戴口罩就算了嘛，就是想要出去可能戴个口罩啊，不化妆这样子。他们连吃饭都要背对背坐
0: 啊！
1: 我就想说，为什么连吃饭都要背对背坐？他说哦，因为吃饭的时候口罩就要拉下来。
0: 那到底为什么不能够用全部的面目来跟对方相处啊？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在某部分青少年的对于感情的这件事情的想象是太美好的。比如说像是我自己像追星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诶他都表现出那种光鲜亮丽的一面给你看，然后你会自然觉得他在生活上应该也要是这个样子，当他没有达成这个目标，或当他没有达成自己的某一种期待的时候，你就会因为这个东西产生落差，然后就会觉得很失落吧。
0: OK， 但如果今天回到了亲密关系的互动，这就有一点像是一个大在问，你到底应该要揭露真实的你自己到多少？跟背后一个更大的在问，所谓的真实的你是什么？然后你欣赏那个真实的你吗？我觉得不管是外在跟内在，这件事都可以讨论欸。就是比方说内在好了，我们讲说你觉得大家现在好像都喜欢 OK， 举例好了，节俭的人，可是你其实就是一个很爱花钱的人，然后假设现在的主流氛围是喜欢节俭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天哪，那我跟这个人交往的时候，我到底应该要表现出我自己，还是我要假装我是一个节俭的人？可是你假装可以假装多久？就是如果我们回到心理状态，你大概就知道你应该没办法假装到很久，但是如果到生理，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状态，那不也一样吗？就是那你能够戴着口罩一辈子吗？
1: 其实我觉得对于丑这个概念，其实很像是不好或不乖这种，它是一种内心的不安全感所 导致的一个结果、欸、就像是我可能会觉得我自己不够好，

0: 或者是我觉得我自己做得很烂，但其实这个烂有人说吗？好像也没有，它就是一种我一直臆测别人会这样想，但其实我自己好像没有这样想。
1: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关键点，你是在臆测别人的判断跟价值系统也就是所谓的他人评分系统。
0: 是。
1: 但这个他人评分系统你是怎么样去做依据跟判断的？那个想象 based on 什么其实就会变得非常重要。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你的周围的人他们其实给了你一个概念是哇超独特的一个状态是最好的最美的，说不定你就比较不会觉得哦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标准答案。可如果你周边的人都是，我举例像你说的追星，其实明星之所以会是一个产业会是一个研究的 topic， 就是因为他的 SOP 是在造出一颗 star， 所以这颗 star 必须要是耀眼的，必须会让别人觉得这是美的标准答案。再从过往的脉络里来，影星明星，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比较丑的，身材上面比较不是主流审美模样的，那么你很有可能就会是绿叶配角。
0: 哦，对对对对对，
1: 你有发现吗？然后所谓真的大众所谓的帅的美的一定就会是主角。
0: 哦，
1: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因为明星产业本身是一种情感上的投射，你会渴望成为那一个 C 位的人，
0: 哎，
1: 但你渴望的过程其实就会造成了你的评分系统了，然后你这个评分系统就会拿来无限制的要求你自己。比方说假设你今天看到徐光汉，你就会觉得说天哪，帅就是要这个样子，那我这样我就超丑。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评分系统的建立有一个有点诡异的事情，它真的是你自己的评分系统吗？
0: 我觉得对啊，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东西啊。这个评分系统到底是谁定给你的？
1: 对啊，因为这可能是媒体一起集体造出来的啊。
0: 这段讨论让我想到，这心理学里有个名词叫做条件式的自我价值。
1: 嗯，
0: 就条件式的自我价值是什么意思？就有点像是当我们把某一种自我价值绑定在一种外在的成就或习惯的时候，我们会一直想要去得到或达到那个标准，但其实这个标准像是刚刚讲谁定的，或者是这个标准到底在哪里，其实没有一个正确答案。所以你会假定有那个正确答案之后，你一直想要变成那个样子，但是你会发现你很空虚，因为你追不到。
1: 对，
0: 所以其实所谓自我价值的提升，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应该说大家面对容貌焦虑这种事情，也可以用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看待。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认为不要容貌焦虑的方法就是，我就不要觉得比如说我不要觉得瘦就是美嘛，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从今天就认知胖就是美，所以我要努力变胖。
1: 我怎么觉得这句话不太对劲？
0: 这句话好像有蛮大的所谓的价值观存在嘛？
1: 对啊。
0: 所以像是你为什么会自己这样去定义，或者是你自己这样说服自己某一种价值存在的时候，其实追寻这个价值并不是一个最大的目的，反倒是你在提升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也是我觉得我最近在进步嘛，能说我在对于外貌或容貌这件事情我在做调整的时候，我自己会有一个心态，就是我好像会告诉我自己说，诶，就算我想要变成那个样子，但我也不要永远的把标准定在那个地方，我只要觉得我今天有点像是读书一样，我有每一天读一点，我觉得我进步了，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或者很好的一个突破，把焦点放在我自己做了什么样子的改变上面，而不是我自己到底有没有达成目标这件事情，或许就是突破容貌焦虑的一个小破口嘛。
1: 我觉得 Andy 今天讲到了一个蛮好的事情，是我们在节目讨论所谓的美跟丑这件事的时候，并不是要告诉人家一个标准答案，就像 Andy 所说的一样，好像哈，所以从今以后我不能觉得徐光汉很帅吗？就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今天还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是你的自评系统在哪里，你得找到你的自评系统，自我评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可是你的自我评价你要在下评论之前先深吸一口气，想一下你是不是受到周边的人的价值左右了。左右你一定会有，就是你的部分一定会被别人影响到，可是你不要全部都跟着别人的意见，走而丧失了自己喜欢的样子，或者是你自己的自评系统，这是第一关，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如果你的自评系统真的还是觉得我必须要像徐光汉一样，这个叫做帅，那你就想办法在路上。其实 Andy 刚刚讲的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在路上。在路上的意思是你就知道你还没抵达终点站嘛，可是有一个 role model 在你前面让你学习，诶，他的谈吐，他的品味，他的穿着风格，他散发出来的气质是你喜欢的，那你可以去研究

0: 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气质？然后有时候说相由心生嘛，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气质？那他做了些什么样子的选择？他是不是一个自律的人？哦，他会不会做着很多很严格的训练而你不自知？那么你要在路上的话，你要怎么样付出努力去得到这个？而不是哦，今天我们不能够说他是帅的了，因为这个不，就你再回到刚
1: 这个标准就不对了，
0: 就回到那个很扭曲的状态。就我觉得我刚刚说那不太对劲，就不是这个意思。从找到自评系统开始吧，然后试着让自己在路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节目的歌曲是我挑的，因为我那时候就跟 Andy 说，我觉得这一首歌跟这个艺人，他非常能够放在这样的主题做讨论，他就是蔡依林。蔡依林从过去刚出道的时候，就像我说的，他走进了明星的产业里面，所以大众疯狂的用明星的标准检视他，开始强调他的哪个外在不行，他的什么样子的状态不 OK，他不像一个女明星，哇，还好意思下这种自己的 hashtag 什么少男杀手，对他非常严格的审视之后，他其实进入了几段的自我怀疑期。第一段自我怀疑期，他觉得他讲什么错什么，他干脆不要讲话。第二个是他想要反击，所以大家很熟悉他有一首歌叫《看我72遍》，他说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他想要去追求他自己心里面最好的样子，可是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他并没有长出自评系统来，他只是想要让你好看，就是我达到你的标准 more than 你的标准，怎么样，厉害了吧。就是我相信大家一开始的时候有那个倔强的心，可能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啦。
1: 对啊，
0: 当然我不是蔡依林，我不敢说她一定是这个心态，可是在我的感受，特别是当我们接下来要听这首《怪美的》来诞生之后，你会发现这么多年来这两首歌彼此的对话，好像那个《怪美的》是在跟《看我72遍》的自己说，其实做出独特的自己来，有自己的自评系统，那就是美。即便这个自评系统里面的美被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说怪，它还是美的。其实这首怪美的它就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它一直在问是谁说，如果今天是我说，我看，我想，那就是美。对，只要是我知道了我在哪里，而不是看我72遍那个很努力很努力，可是是达到别人期待的那一种努力。所以透过这首歌曲，我想要祝福也鼓励大家，我们试着找到自己心里面怪美的那一块，建立自评系统真的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现在这个人人都可以替你下标签替你做评价的年代，找到自己最美的那一部分吧。祝福你了。

0: 只要动动手指，还能抽好礼哦！
1: 真的假的？
0: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1: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0: 没错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把好礼带回家吧。
2: 情绪来做客，

0: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来到情绪来做客单元，今天来到现场的是我自己觉得他的舞蹈张力还有他的剧场语言能够结合在一起，然后既做出了视觉张力很强的画面，同时也让观众带回去思考自己以及镜中自我概念的，那么大概就属这一出戏了。这是一个双年演出计划，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就展开了第一场，叫做最美丽的丑，美的代价。而在今年，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要来聊的这个第二场主题呢，它是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哈，不存在了哟。本来一开始的时候还在想说美的代价是什么呢，那至少我还在吧，那这一场不存在了，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来问问编舞家赖翠霜老师吧。老师你好。
1: 嘿、hey, 你好。
0: 不存在了吗？因为我要先说，老师我知道去年的那个美的代价其实思考了很多性别的凝视跟观望，对，然后包含了有游走在其中的男性跟女性彼此之间甚至好像有点竞争的那个意味，结果观镜看到有关于美跟丑的代价还有所谓的标签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情绪张力是很大的，我相信很多的观者给您的回馈应该也是这样吧。
1: 就是因为我的作品比较写实一点，
0: 对呀、啊，
1: 所以很多观者的回馈他们会觉得说哎、欸，有时候会有点残忍，但是我觉得那些残忍其实是跟我们在讲的那个内容是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古代的缠足，就是三寸金莲这一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种很残忍的事情嘛、就是把人的脚就是从小就是弄得很小，然后让他不要长大的这一件事情，那这个本身的背后可能就是跟父权是有关的。
0: 是啊，
1: 对，还有当代的守旧的社会以及女性没有自己的发言权的那一个状态是有关的。所以我在做作品的时候、有一个情景，就是一个女生她是用红色的布缠着她的脚，然后他那个布是这样延伸出来，然后一个男生抓着这个布，有点像是在骑马的感觉啦。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有一段双人在那边拉扯扯来扯去，女生一直想逃，男生一直把他抓回来，这样子、就是有点写实但是又有点残忍的感觉。那时候的那个画面我是想要呈现，就是说当时那个时代的女性就是被强迫被迫害或者是别无选择的，他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从小就是不是自主性的去决定他要缠足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把那个精神就这样做出来。这样
0: 我觉得我之所以会用张力来形容啊，或许也是因为当这一个系列在被拿来讨论所谓美的代价，它其实背后有一个反映的时代跟社会的价值观，也还有性别框架里面的位阶权力不对等，还有被凝视的这一种你好像自我审查，所谓的我的美好像要符合某一个社会的条件。其实老师坦白说，我们刚刚虽然讲裹小脚感觉像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时代，可是你认真看看现在的时代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对照的事情、对吧老师？
1: 是啊是啊，像比如说人为了爱美嘛，然后把自己的脸型整个敲掉，然后让它变成一个瓜子脸的一个很奇怪的一种价值，或者是有人为了长高、然后他把他的脚敲到骨折然后再去把它接一段，好吧、对，这个都是一种对身体的一种虐待。
0: 是，所以老师你当时在做最美丽的丑这一个系列的主题，你把

0: 它分成了两段，我们先走美的代价，再走不存在的我。这样的起心动念是因为什么呢？
1: 最开始我会选这样的主题是来自于我的最初这个作品的雏形，它是来自于一个小品。那这个小品是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我参加一个国际舞蹈创作的一个交流，然后那个是一个三层计划，包含伦敦，包含香港跟台北，然后里面的舞者当然就不是只有我们亚洲人或台湾人这样子，然后有包含了西方人嘛，包含了受英国我不知道就是殖民过的香港，然后我觉得长成会不大一样，就我们台湾人的那一种教育下长出来的小孩跟在香港成长出来的一个小孩，或者是在西方他们受西方教育，然后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西方人的这个概念的，就是从外在或者是从他们跳舞的样子就一看就知道是不一样，然后那时候因为是小品嘛，然后也是一个国际的交流，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我可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这一些人其实我也都蛮陌生的，
0: 对。
1: 然后我的灵感要从哪里来，
0: 而且不同的文化背景，肢体语言完全可以感受出来他们的个性是差异很大的，
1: 对。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我就开始观察这一些人，
0: 对，
1: 他们长得都不大一样，比如说西方人就非常高，然后五官非常深邃，然后对我们来说就是帅嘛，就帅，很漂亮，
0: 轮廓很深，
1: 对。然后有一个香港的学生，他长得就是他很小只，很可爱，但是他把自己弄得很特别，就我们在 audition 的时候你看过去就会看到他，
0: 对，
1: 因为他的头发是粉红色的，就像 Elsa 那种感觉，然后指甲 bling bling 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说那台湾的舞者就是很听话很朴素这样啊，就是做技巧，但是西方的舞者他们就是会比较是做自己，然后他们的肢体的表现就是很自由，奔放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想说这么不一样的这一些人，我为什么会觉得诶，西方人他看起来就是这么美，他的五官为什么就这么深邃，然后我会觉得那个是美，而不是说诶，这些亚洲人虽然就是大家长得比较精致化一点，然后比较可能没有那么深邃的时候，两个人站起来我会觉得说这两个比较起来对我来说好像会产生一些什么叫做比较美的这一个标准，那我就开始框架这一件事情了嘛。那我就想说诶，那什么是美跟丑的这一件事，我觉得诶，还蛮有趣的哦。如果我用这样的主题来跟他们工作，不知道会长什么样子。所以那时候的这个大概十分钟的一首舞的小雏形就跑出来了。
0: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在说美跟过去在说美其实也都会有时代不一样了的审美观，因为审美这件事情好像是个集体意志，可是这个集体意志是怎么长出来的，它到底是一个社会约定成俗的事情，还是你从小被灌输的，你接触到的人，例如说哦，你看明星就是一个模样，所以你觉得这个明星的样子才叫做美，就所谓的大众被赋予闪亮亮姿态的人他就是所谓的美，那我如果没有达到那个我就是丑吗，还是有没有什么样子存在这当中的折冲空间，所以难怪是最美丽的丑，因为最美丽的丑到底是美还是丑，我觉得每个人的感觉好像就会不太一样。
1: 其实我会取这个名字是它其实听起来很矛盾跟冲突，那就是跟人对于这些你刚才讲的那个媒体化的那个感觉是一样，
0: 对
1: 对，什么是丑什么是美，那如果你要再往内心一点去挖，可能就是那个丑就是长在于自己的不自信，对，而不是这种外在的一种丑这样子，
0: 所以如果我这样说2025年的这一个副标是美的代价的第一次演出，它其实呈现很多我所谓张力很强，就是因为它为了去符合这个好像约定成熟框架好了，这个美它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然后这个很赤裸的，我记得也有绷带啊，有什么就是很赤裸在这当中被呈现，那么到了今年这个不存在的我是不是走向更内心层面的挣扎，
1: 对对，不存在的我其实更想要讲的就是一种，因为你说过去好了，过去的时代比较像是没有手机的时代，比如说我们人

0: 那人类就是从小，
1: 嗯，
0: 他本来就是一个从模仿开始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从模仿父母、模仿兄弟姐妹、模仿老师、模仿周边的人事物开始的嘛。嗯嗯，那你在模仿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这个过程的长成其实已经就不是一个，就说你的真我在哪里，
1: 哦，
0: 就是那一个真我到底在哪里。

0: 己的时候，很多人应该会卡关说，到底什么叫做做自己啊？我的做自己真的是我真的要做自己吗？的那个本我，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对话的可能。
1: 对，就是主要就是说，我们身为人，你本身就是会受别人影响，而且你的身上本来就会有很多别人的影子的存在嘛。尤其是我们现在就是每天打开手机，然后就会接收到成千上万的陌生人的生活啊、价值观啊、美的标准啊、然后以及各种成功是什么样的样貌。然后社群媒体的演算法其实不只提供咨询，他们也在不断告诉我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什么才是被喜欢的，什么才是有价值的。那这些种种就是造成我们好像在某方面我们都是一直在别人，或者是都是别人告诉我们我们要干嘛，
0: 好像是别人眼中的自己哦。
1: 对，所以那一个长成好像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别人的一小块我收一点，他的一小块我收一点，然后好像是这样子慢慢的去堆叠出来一个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那一个我。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命题，因为当我们在舞台上面要看到舞者用他的肢体语言去表现内心，刚刚讲到这种挣扎，就是诶，此时此刻我在做的这个行为或是我所面对到的这个选择真的是我自己要的吗？还是其实是别人告诉我应该这么做的事情呢？那我的所谓的本我真的还存在吗？我觉得这是一个万年的议题。它好像不是只有过去或现在才会存在，但是因为现在多了很多社群媒体上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或许在这块上的确会有更多深层的讨论。我们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来聊聊看这样子的主题，如果它被放到了舞台上面，那在台上的舞者还有演员，而且这也是今天一定要稍微聊到的事情，跟去年的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怎么样去呈现它，然后让不管你今天是不是有看过上一个版本，你在这一次看的时候还是可以很尽兴。我们先听歌，老师刚刚给了我两首歌，我觉得这个时候播碧玉是再适合不过了，但我想听老师为什么想分享这首歌曲。
1: 因为我觉得 Björk 就是我是他的粉丝，然后我非常喜欢他的歌，就是他不管是在电影里面，因为他有演过一部电影叫做什么什么 Dark 的，还是 Darkness， 反正就是跟生命议题也是有一些关系的。然后我非常的喜欢他这样方向的作品，然后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自我，然后非常知道自己想干嘛，也不会去在意别人眼光的一个 superstar。
0: 你大家看他的专辑封面就可以感受得出来了，他是非常乐意被凝视的，原因是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他自己的模样是什么。
1: 就是人长怎么样，他歌就长怎么样，就是非常的不主流，但是非常的让人留下非常深的印象这样子。然后他的歌风曲风也是我很喜欢，就很怪，他甚至都可以拿来编舞
0: 哦。
1: 对，
0: 是是是，
1: 对。
0: 欸，老师如果要拿来编舞的音乐啊，通常我们是要真的很客制化的去制作，还是我们在搜寻的过程中要怎么样去，比方说像这种主题连结的时候，你平常怎么样去用音乐跟舞蹈结合？
1: 我会比较是以氛围感为主。就比如说我想要传达，我可能在舞蹈里面有一 part， 比如说裹小脚的那一 part 好了，我就会先以这个整体风格跟氛围他想要讲什么。如果是这个氛围是很激烈啊，然后要有很比较残暴的一个状态去呈现的时候，那我就会开始去找这个相关曲目，就跟这个非常符合的曲目，然后去慢慢的寻找，就是主要是氛围，
0: 情绪色调跟动作的张力去结合起来之后，找到可以跟他对话的音乐可能。我们来听歌吧，下一段好多要请教老师的。
1: 谢谢。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编舞家赖翠霜老师，他要来聊的这个作品《最美丽的丑》，在今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的第二个系列，叫做《不存在的我》。那在早一点点，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的关注在他的上一个我们刚刚也稍微聊到的作品里面。我其实想要问老师的事情是，老师，像我知道这样子的东西，它的所谓的张力或者情绪的戏剧的感受力是很强的。那么作为一个编舞家，您跟这个舞者之间，他要怎么样去告诉舞者这样的张力，你是要给予他很多吗？还是让他用他的身体自在的去展现？好像回到我们刚刚讲，不同的那个文化背景底下的肢体，其实是会说不一样的故事。嗯
1: 嗯、对，没有错。首先，如果我在创作的初期，我一定会先跟我选择来的这一些舞者或者是演员们，我会先跟他们沟通，
0: 对，
1: 然后沟通主题的内容。然后也会请他们提出一些问题来讨论关于这个主题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他们的看法是什么。所以里面已经经过这样的讨论，他们其实已经对于作品有一些了解了。
0: 嗯，
1: 那我们会从开始了解之后，我们会再做一些即兴的主题，比如说你认为什么叫做美丑，那你觉得丑用肢体来表现会长什么样子？
0: 哦，由他自己来定义。
1: 对，嗯、我会先这样子去跟他们工作，
0: 嗯、
1: 然后后面我会在，因为主题撒出去是很多的嘛，
0: 对，
1: 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大家回馈的东西也会长得不一样。嗯、那最后我会一直收线，一直收到我想要走的那个方向。比如说有一个桥段哈，我们想要做一个比较夸张的画面，
0: 嗯，
1: 比如说身体的延伸，
0: 对。
1: 我们会先以外观的状态来做呈现，
0: 嗯，
1: 像是有一个桥段，我请演员安德森他去讲身体的比例的数字，
0: 嗯，
1: 然后我们可能从这个数字的概念跟画面去做延伸，比如说现代人为什么常去整形啊，或者是微调啊，或者是有一些人为什么对他的眼睛啊，对他的鼻子，对他五官不满，或者是有些人觉得他腿太短，有些人觉得他的对身体他太矮什么的。所以有一个画面就是我们会请舞者他们堆叠起来，然后把它变成是一个人，那这个人的长成就会感觉会有点奇怪，就是他的手可能延得很长，
0: 嗯、
1: 然后他脚可能变得很长，或者是他的头哇变好几颗这样子，变人、嗯、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感觉、
0: 嗯，
1: 对。然后我们就是以这种画面去做一个堆叠，
0: 哦，
1: 对。然后这一段要讲的就是人好像对于自己的外在的不满是什么，然后在这里面你所要寻找的东西是什么，你想要寻找的这个自己到底是什么，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部分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外在的呈现，然后再往自己的内心去做一个梳理这样。
0: 我觉得老师刚刚提到了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在讨论内在的状态的时候啊，你要如何在外在透过舞者的舞蹈还有整个肢体的动作去做呈现，其实是往好处想呢，它是有很多挥洒跟想象的空间，越是奇怪越是扭曲，有时候常常是我们内心的想法，因为我们内心的想法里面很多是不需要被外在的框架影响的，比方说你现在

0: 内在里面有一个很愤怒的自己，可能就有一个怪物，可是你不会真的那个怪物出现在你的面前。
1: 嗯嗯，
0: 对，可是当透过舞蹈的方式让这个怪物真的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是很有趣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会加入安德森而挂上演员这个 title 在这个系列作品里面嘛、
1: 嗯、
0: 因为去年的时候其实没有这样子的安排，对不对、嗯、
1: 对，应该不是说今年刻意，而是因为我是留学德国、
0: okay.
1: 所以德国的一个学校叫做福克旺，然后这个学校他所教导出来或者是从我们学校出去的一个舞蹈大师叫做 Pina Bausch、
0: 嗯、
1: 然后他走的风格叫做舞蹈剧场。
0: 对，
1: 那我因为在那里读书，所以其实某方面我也被这个风格性的舞蹈给影响了。
0: 嗯嗯，
1: 所以我其实在过往的作品里面我也有几首我都是加入演员、
0: 嗯、
1: 不止一个，有时候甚至两个。
0: 对，
1: 所以在我的作品里面舞者有时候他也必须要讲话、
0: 嗯、
1: 也必须要讲台词，那这些台词不是说有一个剧本长在那边，而是从我们的每一段的发展的需求、嗯、然后可能是大家可以从这个我们的需要里面去找一些破碎的台词，然后大家可以从肢体以及语言里面去做更深入的呈现。然后这些呈现其实舞蹈剧场的东西是某一方面它是有一点点戏剧性的，然后在某一方面它的舞蹈应该是说不是说用舞蹈，而是用戏剧肢体去做一些舞蹈的呈现或者是一些主题的呈现。
0: 嗯，舞蹈是一个言语跟对白、嗯、其实也是一个它背后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把这个情绪还有整个画面的铺排彼此互动，跟你自己其实需要脑补吧。我觉得作为一个观众进入到这个画面里面最享受的事情应该是建立起属于你自己的想象空间。
1: 对，
0: 然后在这个想象空间里面游走，所以画面张力高，但是它还是有些抽象的成分在、
1: 嗯嗯、
0: 你要怎么样落实回去，其实它可以帮助你反而回去思考你自己对于美丑啊或是对于你的价值观的判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来观看这样子演出应该可以得到一个蛮好玩的事情、嗯、因为像这一次我就知道其实上一次也有就安排了所谓的观者到底身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只有一点点时间来聊这个，就是当我今天走进了这个戏剧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只有走进剧场，我可能是走进了这部戏里面，我可以这么说吗老师？
1: 嗯，
0: 因为像上一次穿梭在其中嘛、嗯、演员就穿梭在你的周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 对。
0: 然后这一次我如果没记错他也会有一些互动的环节。
1: 嗯，
0: 这样吗？
1: 对。这一次因为又说回来舞蹈剧场嘛、嗯、那舞蹈剧场的东西我不想要太局限，像在一个正规式的剧场
0: 看表演，
1: 对、嗯、这么的严肃。
0: 对，
1: 那我想要让观众更身临其境，然后所以有一个小桥段其实是请安德森到观众席去，然后去说一段他的梦境、啊、这样、
0: 嗯、
1: 对，那这个动作跟他到观众席的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打破舞台跟观众席之间的界面、
0: 嗯、
1: 对，所以我希望观众他不要跟这一支作品太有距离，
0: 是，
1: 然后他可能也可以从中，因为作品也没有要教导每一个人说哦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美什么是错，对，所以他们来看完这个作品我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些思考或者是有一些想法可以带回家，然后从外在开始慢慢的往内心去检视一下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以及跟现在社会的社群媒体啊的一些连结。
0: 是，
1: 对，
0: 走进剧场看戏吧，我觉得这样子的你像是在看舞蹈表演又像是在看戏剧的美丽存在，其实也是一个一个的界限划定跟模糊，划定跟模糊，划定跟模糊本来就是一个我们人生在每一个阶段好像都在面对的课题跟挑战。欢迎你看完表演之后回来告诉我你的想法，这是2026年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9月11到9月13号的时候。老师这次的演出地点在哪边？
1: 演出地点是在国家剧院实验剧场。
0: 嗯，这应该是一个蛮好的空间啊。
1: 是啊，
0: 是，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一起进来好好的感受这场戏剧演出。然后我们也非常感谢赖志昌老师今天到节目现场来跟我们分享。
1: 谢谢
0: 老师。我们最后要来分享一首歌给听众朋友，你会分享哪一首呢？
1: 徐佳莹的《心卡贝贝》。
0: 我们就收听歌去。

0: 但是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哦，每一年到了农历七月呢，在基隆这边，哎呀，那真的不是普通的热闹哈！大家忙着普渡、看花车、等着放水灯。可是哦，今天呢，我们节目里边不是要急着跟着人潮去看热闹，而是希望大家呢可以一起放慢脚步，从庙口旁边的小巷走进去，你会发现原来基隆的中原记早就跟这一座城市的生活非常紧密的黏着在一起了。可能是一间老庙会记得几代基隆人的故事，是一条街道也许曾经是早年居民往来的道路，甚至是一座隧道、一座墓园，都藏着基隆曾经经历过战争、移民跟港口的发展哦。所以今天我们等于换个方式来认识基隆的中原记哈。啊，我们呢访问到的是，因为呢会找到这位老师，是最近呢看到基隆社区大学这边也配合这个中原记哈，他们特别办了一系列走读活动，那邀请的就是对在地文史很有了解的这位专家，这是我们的马玉明老师。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哎，在工作的伙伴大家好。
0: 是，老师请问一下，你是基隆在地人吗？
1: 是。
0: 哦，
1: 哎，我是台南来的基隆人
0: 啊。哦，那你来到基隆多久啦？
1: 哎，读大学研究所就来这边了。
0: 哦，
1: 所以来这边应该有快30年了。
0: 哦，
1: 快30年的时间。
0: 那是日久他乡变故乡了啦哈。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嗯，好，那今天其实因为这一阵子如果讲到那个中原记，基隆这边一定是一个重点嘛。不过就是说
1: 是，
0: 我们说今天要拜托老师，我们可能用这个文化走读的方式，因为我看你们这系列的走读活动里面哈，有一些点，哎，我也没去过，哎，让也很好奇，为什么你们会安排，然后跟中原记有什么关系？

0: 过是这样，老师，因为就在这个农月农历七月哈，大家台湾有一句话说“苏朗姆苏丁”嘛，哈，就说呢，各地对各地都在讲，我们这里的中元祭是最有特色的，哈。其实台湾头到台湾尾，大家各有各的特色。那我想请教，如果有人问你说，那请问一下马玉明老师，你觉得基隆中元祭的特色会是什么？您会怎么分享呢？
1: 这么说哈，台湾哈有一种叫做无形文化资产，台湾第一个文化资产就在基隆，
0: 无形的
1: 基隆中元祭
0: 哦，无形的文化资产，第一个就是基隆中元祭
1: 哦，它是一个深具地方色彩哈，还有我们传统文化意义的地方，这样子从以前传到现在，已经传了172年，从来没有间断过。那就代表我们的中元祭是很有看头的，而且很有地方色彩，具有民主的传承的东西都在我们基隆。我们会把基隆整个大环境当做一个大场景，任何地方都是中元祭应该呈现的地方，然后呢利用时间的分配呢，让适当的科仪仪式来跟它对应这神圣的空间。所以我们从六月底到八月初一农历，每一天几乎都有活动，这就是最特殊的地方。而且每一个活动呢，它的方向面面俱到，不管儒家、道家、佛家，不管大人小孩，我们罗汉卡生育难产的妇人，任何地方我们都面面俱到。然后连侵犯我们的英国人、法国人，我们还是一样把他当作好兄弟来招待他，那就是很特殊的地方了。
0: 对，真的蛮特别。就是您刚刚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在基隆这边中元祭，不是只有什么七月十五啊、七月初一、七月底那一种，你们是一整个月，基本上在基隆这算民俗的嘉年华啦，哈。
1: 没错，
0: 全部的人都动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凝聚力。还有您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因为基隆这边像普渡啊、放水灯啊，普渡很多地方都有嘛，那放水灯好像也是在基本上农历七月，是不是您所知道其他地方也会有放水灯吗？
1: 对，任何地方好像是有在跟河岸跟水边有关的都应该放水灯，但是基隆更特殊一点点，因为基隆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说从海外来的敌人，再来另外一个我们的渔业资源很发达，
0: 对，
1: 本来基隆就是一个渔港，所以对海上的嘞好兄弟们，对海上的孤魂野鬼，我们也特别的招待，所以我们放水灯的水灯筒，照的又特别的华丽，让它飘得更远，然后在整个火光当中嘞，我们把金银子烧化以后，那火光在空中飘缓，你就很热烈的迎接我们的好兄弟，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灯光烁烁皆迎客，就把他们接过来，我们今天呢好好来招待你们，这也是刚好地理环境很特殊的地方，
0: 是灯光烁烁皆迎客，这个迎就阴间来的客人，这样是不是？
1: 对，好兄弟，我们都叫做好兄弟啦，
0: 好兄弟哦，了解。那就是因为您刚刚说其实在台湾很多地方虽然普渡大家也有放水灯，但是要像基隆这种规格这么大的规模，然后而且这么超级豪华版的，那真的是很少了。
1: 是的，是的。
0: 这是一个。
1: 对，没有。
0: 还有就是说，其他地方在普渡的那个好兄弟，大部分都是可能在地这边或台湾的这个好兄弟嘛，对不对？
1: 是。
0: 但是基隆这边，你们算国际联盟，
1: 国际化的，国际化的。
0: 所以您刚刚说普渡的对象，英国人也有，法国人我知道是有的。那也有，就是意思曾经可能因为战争的关系，或者是因为他想要殖民来到这边。那对基隆人来说，基本上在中元祭里面，他们也是属于想要祭祀的对象，就对了。
1: 对的，没错。我们来到这块土地，为这块土地来奋斗牺牲的都是我们的老祖先，都是我们的鬼雄异魄啦。那我们当然呢，在这个特殊季节里面，好好来招待他们啊。所以我们那间庙有间庙大家应该都知道，每次只要中元祭都一定会看到这样，叫做老大宫。
0: 对，很有名的庙
1: 是的。

0: 好，所以你看，我们的老大公这个名字哎，就很有意思的哦。我们
1: 嘿，
0: 要是长辈老人家死掉以后，我们大概会怎么说？不会说他死了，会说他老了，老了啊，去
1: 哦，
0: 当仙人了，
1: 对
0: 成仙
1: 对
0: 了。哎，
1: 对，
0: 啊，死者为大，
1: 嘿
0: 啊，
1: 嘿，
0: 大者称作公，叫做老大公。
1: 哦。
0: 哎，这就更有意思了，哎。
1: 所以，光从这个庙的名称，你就可以知道，他祭祀的不是属于神明那样的庙，对不对？他
0: 哎，
1: 是祭，嘿，
0: 但是基隆中原祭的一个好处，一个重要的精神，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些先人先烈呢，慢
1: 嘿，
0: 慢转革成神了，是我们的
1: 哦，
0: 老祖先。
1: 是祖
0: 我们
1: 先，
0: 因为他为
1: 嘿，
0: 这块土地奉献牺牲，对，
1: 嗯嗯。
0: 以死勤事啊，以劳定国，能撼大，看他还是法师英明，在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他慢慢可以升格，变成一
1: 是，
0: 个主要的神，所以我们老大公哈不叫
1: 嘿，
0: 开鬼门，我们叫开龛门，
1: 哦，对，我就很好
0: 叫做开
1: 奇，所以那个看
0: 神
1: 门
0: 龛，
1: 为什么要
0: 对的，
1: 特，
0: 所以也很
1: 哦哦，
0: 特殊。所
1: 是
0: 以我
1: 以
0: 们最后
1: 神
0: 一天
1: 龛
0: 呢，
1: 的意
0: 他
1: 思，
0: 们呢，既然是我们老祖先是神的，我们
1: 嘿嘿，
0: 八月一号才能回来。嗯，对的，对的，所以我们
1: 哦，
0: 老大公已经升格，它是一种神明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在老大公举办的祭是三献礼哦，
1: 你们
0: 服务
1: 的
0: 他们的
1: 你
0: 身
1: 是
0: 份
1: 说
0: 地
1: 那
0: 位的
1: 个
0: 哦，
1: 生理是三线礼，
0: 哎，是
1: 三
0: 很
1: 线
0: 特殊的
1: 礼
0: 地
1: 的
0: 方，
1: 意
0: 所
1: 思
0: 以这就是
1: 是，
0: 代表他慢慢的在转型，变成我们
1: 嘿，
0: 自己的认证的生命，
1: 老
0: 对，
1: 师，我请问一
0: 就
1: 下，
0: 是按照官方祭拜的高
1: 是
0: 等长官的科仪来祭拜了，
1: 非常
0: 哎，
1: 高
0: 是。
1: 规格的。你说的那个三线礼是说，就是一般的话，如果其他地方普渡不是这个规格，是不是？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我们请他
1: 哦，
0: 们开龛门的时候，会
1: 嘿，
0: 按照一个那我们我们就由我们的老大公庙的主委先做
1: 嗯
0: 告
1: 嗯，
0: 祭，告
1: 嘿嘿，
0: 祭完以后，我们的基隆市政府当做主祭，当做来陪祭的单位，然后
1: 是，
0: 呢，再由我们轮主的主普当做主祭。哇，你看，官
1: 嗯，
0: 方、民间还有我们的自信，通通来迎接老大公，那是不一样的
1: 哦，
0: 规格的。
1: 是
0: 哎，
1: 是。
0: 是的。
1: 规格是很高的，还有您刚刚讲到说，因为像在基隆的中原祭这边是各姓的宗亲会轮流来主普嘛，
0: 是，
1: 哈、哦，这个
0: 哎，
1: 也算是在地一
0: 是，
1: 个特色。为什么？这是基隆人的一种，这算是一种很特殊的凝聚力嘛？
0: 基隆人的智慧也是我们台湾哈各
1: 嘿，
0: 个族姓哈各个地方在消弭我们的族群的纷争很棒的方法。我们
1: 哦。
0: 基隆采取了一个很棒的一个策略，我们利用血缘来代替地缘。我们不要说你是漳州人，你是泉州人，
1: 嗯
0: 我们
1: 嗯，
0: 都姓吴，我们的老祖先都是流着吴姓的血统。不要
1: 是，
0: 你说你是漳州姓吴的，你是泉州姓吴，我们
1: 嘿，
0: 利用血缘来代替地缘关系。那我们自信也就宗亲就产生一个凝聚力，所以我们有自信宗亲。哎，这是我们第一个可以得到无形无法之财很特殊的族谱。地位就由自信宗亲来做代
1: 是。
0: 表，哎，
1: 自信就是
0: 对，
1: 您
0: 他就
1: 说以个性之间，然后家族。但我在想，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现象，这绝对跟基隆人的一种性格可能有关系哈。也就是说，是因为这个地方，您
0: 没错没错，
1: 说它的地理位置从古早以来，它就兵家必争之地嘛。那在这边争夺
0: 嗯，
1: 资源各
0: 是。
1: 方面，所以是说，为了要面对外来的一些这个挑战，所以自己本身家族之间的凝聚，他们
0: 是，
1: 就更加看重，是不是？
0: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们百年传承下来呢，就有一个自信的
1: 嘿，
0: 斗灯。哦，就
1: 嗯嗯。
0: 像今年的那斗灯呢，是我们一个呢自信宗亲的呢共同的凝聚的生命灵体在里面。那我们十三号就会把它做加持，而且这个斗灯哈，是我们民间里面最经典。最重要的而最有特色的一个象征代表，里
1: 嘿，
0: 面就代表我们的天地人，中国人天地人就在斗灯里面，所以有天
1: 嘿，
0: 斗、地斗、人斗，就一体的，我们天人合一的观念在里面。那么呢，我们呢就是芸芸众生，就是里面斗灯里面的白米，充满的生命力。
1: 嗯
0: 好，
1: 嗯。
0: 那这个斗呢，就是我们。

0: 自信的生命共同体，所以我们就会派个四个灵兽来守护这个斗灯，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左青龙、右白虎、
1: 嘿，
0: 前朱雀、后玄武，就在斗灯里面结界，来保护我们的后代子孙，让我们的元神呢可以得到日月的灵光，让我们更充满的力量。诶，这个斗在全台湾就是
1: 是，
0: 基隆，这个斗灯是最具特色、最具代表的，
1: 对，老
0: 在
1: 师，
0: 台湾之，
1: 我想跟您请教一下，那这个斗灯。它为什么是斗？这个斗的意思是我们在讲说一斗米、两斗米那个斗吗？
0: 对对对，那斗
1: 好、哦，
0: 字，那个斗字
1: 那
0: 没错，
1: 它为什么是说叫斗灯？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功能啊？
0: 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我们所有的生命力都从斗母来的，
1: 哦，
0: 那我们
1: 斗
0: 简单的
1: 母
0: 譬
1: 啊，
0: 喻，
1: 嘿嘿，
0: 斗母，我们简单的譬喻我们呢都从妈妈的子宫出来，我们在
1: 对
0: 妈妈的
1: 对。
0: 子宫里面孕育，这个斗就有这个含义了，对，
1: 哦，
0: 所有生命力量都躲在里面啊，所以我们民间有一种说法一包，就
1: 嘿，
0: 细胞的包，二
1: 对，
0: 胎，三魂、四魄、五脏、六腑、七窍、八极、九元，是就瓜熟蒂落，就是东宫在哪边，在妈妈的肚子里面酝酿，
1: 对
0: 那在
1: 对，
0: 大自然间，中国人的想法就在斗里面酝酿，这个
1: 哦。
0: 譬喻。是中国人脊髓里面血流的，只有中国人
1: 所
0: 能懂的
1: 以
0: 一个很象征的东西。
1: 才说这个叫做斗灯。您刚刚说，等于是这个在地的这些祖先们，他们的这个算是他的元神吗？就在这个斗
0: 对
1: 灯里
0: 对对对，没错，就是要让我
1: 啊！
0: 们元神焕彩。
1: 哦，
0: 你在别的地方都看不到，而且
1: 对
0: 宗亲
1: 呀、
0: 只有在那一天，只有
1: 啊，嘿。
0: 那一天会请出来。在庙里面加持，那么隔几天马上再请回去了，因为那是我家的自信。
1: 那请问一下，那个斗灯是每个自姓家族里都有，还是只有一个？
0: 自信家族都有一个，
1: 哦，自己
0: 每
1: 家
0: 个自
1: 里，
0: 信，
1: 每个自
0: 对，
1: 姓家族自己都
0: 十
1: 有。
0: 五自信，十五自信就有
1: 哦，
0: 十五个
1: 那
0: 了。
1: 就
0: 然
1: 是
0: 后
1: 说，
0: 我们还有，
1: 今年如果轮到了哪一个姓氏，他就由他们请出他们家族的斗灯出来，这样子。
0: 没有，我们这今年每一年15个自信的斗灯都会出来。今
1: 哦，
0: 年流
1: 嘿，
0: 淌度的斗灯会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1: 哦，因为他是族谱者，
0: 对的，对的，
1: 哈，
0: 每个
1: 哦，
0: 斗灯都是上百年的木雕作品，非常的
1: 哇，
0: 精致。所以
1: 嘿，
0: 13号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民俗
1: 哦，
0: 节庆，
1: 所
0: 只有
1: 以
0: 在基隆看得到。
1: 光看这个个性式的斗灯，这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中
0: 对
1: 元
0: 的，
1: 节的，这是一
0: 是
1: 个
0: 的。
1: 算我们的民俗的美感艺术啦，
0: 对对
1: 哈，哇。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叫做十三牙刀丁，13号迎斗
1: 哦，你
0: 灯。
1: 们都是固定在农历13号这边来迎斗
0: 对，
1: 的，
0: 农历十三号迎斗灯。对，
1: 哦，
0: 那么再来
1: 嘿，
0: 迎斗灯的时候，当然要有我们的用音乐来服务宗教嘛，服务这
1: 嘿，
0: 些嘛。所以
1: 对，
0: 我们基隆又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第二点就利用赛阵头来代替打破头。我们不要打架了，我们来比乐器。
1: 哈哈哈哈，哦。
0: 来比舞蹈，来比艺术，用赛阵头来代替打破，
1: 赛
0: 所以我
1: 阵
0: 们
1: 头，阵头不是属于民间的议政，而
0: 对
1: 是
0: 的，对，民间
1: 啊，
0: 的子弟戏，你
1: 哦，子
0: 看
1: 弟
0: 多棒
1: 戏，
0: 啊！
1: 北管戏，
0: 北
1: 对不对？
0: 管，对的，就是北管出现了，
1: 哈，啊，
0: 北
1: 嘿，
0: 管呢就会跟着我们斗灯绕
1: 是，
0: 街巡街，叮咚锵，叮咚锵，叮咚锵，那重金属音乐一响，就让我们了解，一个宗教庙会的活动，一个踩街阵头的表演，
1: 没
0: 然
1: 错。
0: 后两方面的。漳州人、泉州人，或者我们的西秦王爷，或者是田都元帅，我们的葫芦派，我们的嬉皮派，就开始在比呀，在拼了，看谁力量谁厉害啊！所以就学着斗灯绕大街小巷来跟我们基隆所有市民还是外劳工，我们明天有重要的活动要开始了哦。今天
1: 是，
0: 你先出来看我们的斗灯，今天迎斗灯，明天我们要。放水灯了，叮咚锵，叮咚锵，赶快要跟你说这个好消息，来看
1: 对。
0: 看我们的表演。你看，
1: 啊，
0: 一个禁忌，又让民众可以参与的活动，就在基隆的大街小巷里面呈现出来。
1: 是哇，那
0: 是
1: 真
0: 的，
1: 的是非常热闹，那真的是嘉年华的那种感
0: 对
1: 觉，
0: 的，
1: 哈。
0: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是百戏进城，是一个呢真的嘉年华会了，已经。
1: 哇，
0: 升格哦，真的很圆满，什么东西都照顾不转，是艺术也好， 音乐也好，民俗也好。

0: 宗教信仰也好，竞赛也好，通通融在一体，所以变成无形文化资产，就是这个力量。
1: 对，我觉得刚才马玉明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基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你说用子弟戏大家来比拼，因为要取代以前那种械斗，是不是？
0: 对，所以我们就抓了两个很重要的东西，基隆人抓了这两个，用血缘来代替地缘，
1: 是
0: 用赛阵头来代替打破头，就把族群的来隔阂化解掉了。
1: 哦，这个对族群融合真的很有智慧呢，哈、哦。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的老大公很厉害，哦、就这个原因。
1: 可是还有一点就是蛮独特的，因为像基隆，您刚刚说这个普渡的对象也包含外国这些哈、
0: 是
1: 来自异乡的人嘛，对不对？
0: 哈、哦，是。
1: 所以是不是说这也展现说基隆在地真的一种对这种，即便你是外来，也许当初甚至在那个历史上他被认为是侵略者，对不对？但是如今在基隆这边就一视同仁，也被款待就对了哈。
0: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整个基隆中原祭哈，我们有包含几个哈很重要的一个意涵哈。第一个，我们七月哈要有三场，就是有三个祭拜的科仪、第一个拜好兄弟，拜好兄弟，任何时间点你都可以拜好兄弟，就是做自家的功德。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七月十五我们地官的诞辰，拜地官。好，啊，再最后一个一天就是我们地藏王菩萨，拜地藏王菩萨，做三件事情，所以叫中原三朝三个祭拜时间。那这种东西也就在讲我们的慎终追远的孝道精神，还有悲天悯人的博爱精神。
1: 是，
0: 这是最难得的。然后我们再来另外一个赛阵头来代替打破头啦，就是代表族群融合的时代意义。然后在最后一天呢，我们还有个交接哦。今年是流塘渡，我们今年表现很好，下一年度的城虎窑你们家家有，我们用手炉来交接，我把棒子交给你了，明年看你了。这是薪火双传的一个永续动力。所以一个中原祭哦，我们不只以祭典来看，再把我们的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放进来，悲天悯人的孝道精神哦，然后呢，我们的博爱精神，我们族群的融合啊，这个时代的传承的力量，哎，看起来这个不只是义文化会了，这是有一点儒家的传统思想、道家的思想，还有佛家思想都融合在里面，所以它是值得大家来参与的一个活动，因为大家的参与就会带来我们更大的力量。
1: 是，所以它不是只有我们表面上看到那种热闹的景象而已，哦，这里面有很深的一种人文关怀跟思考，哦，那老师，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哦，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具体请马玉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如果我们用走读的方式，比如说跟这个中原祭相呼应的有哪一些点，哦，老师会带着大家来做一个介绍的。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炭工的阿伯，伊讲冰客就伫头前。
1: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刚才听到这是一位民谣歌手，他叫做高贤志。那他用台语演唱的这一首歌就叫做《基隆河的故乡》。好，在台湾虽然名称叫基隆河，但它不是只在基隆这边哈，它有部分的流域是经过基隆，但是也包含了台北还有新北这里哈。因为这个在北部来讲，基隆河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河流。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讲，就是每一年只要到农历七月，这个地方的中元祭绝对是台湾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焦点，那就是基隆的中元祭哈。而我们今天呢，不是要带着大家去看热闹，因为我想那个热闹哇，网络上资讯很多，大家可以搜寻。但是我们今天邀请到对基隆在地文史很有研究的马玉明老师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也会请老师带着我们这个空中走读一下，因为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去了解这边，不管是一些庙宇或者是在地的一些古迹，那它跟这个中元祭的一个连结哈。好，老师，那我们呢来请教一下，就是因为我看你帮那个基隆社区大学所带的这个走读活动哈，你们有分四个梯次对不对？
2: 是的，
1: 好。那虽然我们播出的时候齁，这个活动因为人家之前都已经走过了啦齁，不过因为有一些朋友是在海外齁，也许今年啊中元祭他也来不及来这边旅游啊，对不对齁？但是我们可以先了解，将来如果有机会来的话齁，你在看待很多事情你就觉得更加深入这样子齁。好，那老师我们请，因为我看你们那个第一站，您刚说的，只要讲到基隆中元祭，老大公庙非常重要，
2: 好，是是是。
1: 那我们就从老大公庙来介绍起好了。重点是来到这边呢，我们的看点会是在哪里呢？
2: 好，我们老大公庙就代表我们整个中元祭的开始跟结束都是它。
1: 哦，
2: 我们始终其事，人鬼才能两安，所以开始的老大公庙开始起鼓。结束也在老东家公庙开龛门，哎，这就是很特殊的意涵。而且老大公庙在前一天哦，在我们整个还没阴阳两界还没打开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会把一种叫做普渡宫灯，
1: 哦，普渡宫
2: 就是我们庙宇，对，我们庙宇的牌楼面展示了好几千盏的灯光，
1: 哇，
2: 那一天就竖起来了，替他们照路，哎，人情味就慢慢出现了。就是晚上大放光明，
1: 您是说在还没有到，因为我们说真的那个农历在七月，应该说六月三十号的子时
2: 子夜，哎，对 对, 对，
1: 到晚上子时子夜的时候才会真正鬼门开嘛，哈，
2: 嗯，是。
1: 然后您说在那之前，你们那个
2: 对
1: 他就会把那个什么普渡灯给照亮了，这样
2: 是的哈，哦，好几千盏的普渡宫灯就在庙里面整个亮起来了，
1: 是，
2: 啊，就宣布我们正式开始的活动，所以它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哎，这个是最有趣的意思哈，哦。那我们刚才基隆河之歌，我们这边也有一句话在这边流传，为什么会从老大公庙开始呢？在我们流民传那个年代哈，他改了 一首诗哈，叫做可怜基隆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
1: 哦，那个骨是骨头的骨，是不是？
2: 骨头的骨，对，哦。我们清朝末年，刘铭传带着他的明治中军，还有我们那些兵勇来开发基隆，要想把基隆建成一个模范省，嗯，但是因为水土不合，因为很多的原因，嗯，就死在了基隆。
1: 嗯，
2: 就是可怜河边骨啊，就是他们，
1: 是
2: 还是我们大陆原乡的深闺梦里人。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些骨头呢，嗯，做合葬的动作，

0: 大家把它收集起来，因为中国人的想法，骨头是有知觉的，有记就不会成厉鬼了，所以把它收集来，变成慢慢的转成了一个我们崇敬他们的老大公，所以我们从这个点出发，马上可以接到后面全中国人最重要的，而且是第一个铁路隧道，叫做流民传隧道。我们这些人就在这边辛辛苦苦的挖这一条铁路隧道，让我们台湾成为全省的模范省。这个丰功伟业就在我们老大公庙后面，流民传隧道，所以我们就
1: 流
0: 安
1: 民
0: 排了一个。
1: 传隧道就在老大公庙的后面呐、
0: 对的，就是当哎就结合在一起的啊，所以我们把这条哎，我把它叫做老刘之旅啦，哎，老大公跟流民传，哎，很有意思的，我
1: 很
0: 们
1: 棒，
0: 的
1: 很棒。
0: 哎，我们哎，是的，是的，
1: 老
0: 叫
1: 师，
0: 老刘之，
1: 那我请问一下，因为那个老大公庙实在太有名了，对不对？然后每一年新闻呐、那个新闻照片
0: 开
1: 就
0: 开门，
1: 开开门就老大
0: 对，
1: 公庙照片，但
0: 是
1: 是
0: 的，是
1: 我
0: 的，
1: 是
0: 是的。
1: 很好奇啦，那来到这个庙有特别可以看的地方吗？
0: 应该哈，我们的一些仪式哈，都很
1: 对。
0: 象征、很节制的，所以我们在里面你看不到任何神像，只有简单的三个字叫做"老大公"。对，啊，老大公旁边呢有一个神龛，有一个小小的嘞门哈，我们就把它说阴阳间的交汇大道，那个叫做龛门啊，开龛门没那么简单了，我们。祭告完以后，我们会有一个锦盒，你锦盒要拿出来，书写今年的至信宗亲，何时何年何月几时把这个门打开了，那打开那一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通道，哎，这个象征意义就充满了想象空间了，
1: 这
0: 哎，是非常
1: 么
0: 有意思
1: 特
0: 的，
1: 别的一个象征意涵哦，
0: 对，是的。
1: 我知道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老大公庙本身并不是说像其他那个庙金碧辉煌那一种，不是，
0: 没错，
1: 它
0: 没错。
1: 很朴素的，很简朴的，但是因
0: 是
1: 为
0: 的。
1: 它的功能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开启这个通道的所在嘛，
0: 没错，所以每次报道啊，你都看到记者一直在安排，就那瞬间打开的那感觉，哎，两通了，哎，是的，是的，所以
1: 了
0: 它的
1: 解。
0: 会，嗯，
1: 所以
0: 对
1: 就
0: 的，
1: 说你们带的那个文化走读，老大公庙这是一定要来，但是就让大家
0: 是，
1: 了解他在这边
0: 哎。
1: 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做什么动作这样。所
0: 是
1: 以
0: 的，是
1: 您的
0: 的，
1: 这条老刘之旅，所以应该是在老大公庙之后，又会转到流民传所建立的这个
0: 是
1: 隧
0: 的，
1: 道。
0: 是的，
1: 那请问一下，这个隧道如今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啊？
0: 哇，最近哈，我们这个隧道刚好由我们文化单位哈得到了一个全国的步道金质奖，
1: 真的啊？
0: 哎，是的，哎，因为它刚好是一个界限之山呐。因为流民传隧道就在狮丘岭上面，狮丘岭刚好是我们漳州人、泉州人的一个分界线，那也是我们的整个嘞基隆港水系跟基隆河水系的界限。我们在市区叫做基隆港水系，是所有的嘞河川、所有的港口都流到基隆港，所以你在基隆要是在路上走，叫什么残寮港，哎，这个要讲台语哈，残寮港啊、德卡港啊、九眼港这些港是流到基隆港里面去的，
1: 它最后汇入基隆港的意
0: 汇入
1: 思
0: 基隆港，
1: ，OK，
0: 对，啊，在狮丘岭往台北那个方向去的，叫做基隆河水系，就比如说鸾鸾溪啦、永卫溪啦，就流到基隆河的，哎，刚好无形的界山就是我们的狮丘岭，啊，刚好一边住着漳州人，一边住着泉州人。
1: 哎呦，这么就是泾渭
0: 对，那么
1: 分
0: 凑
1: 明，
0: 巧，
1: 是不是？
0: 是，啊，我们穿越过去就代表漳州人、泉州人在那个地方做交通的，
1: 哇，
0: 很有意思的。
1: 我知道基隆狮丘岭也是热门景点，但是不晓 得
0: 是的，
1: 它其实这么重要诶，这个族群的一个分野，还有水系的一个分野，
0: 是，啊，再来，它又是一个穿越的隧道，流民传建这一条铁路挖了30个月，不长。235公尺挖了30个月，你看它多困难
1: 当年那个年代设备没有像现在这么厉害啊，
0: 但是它外面哈，我们南口的匾额，你知道它写了4个字，这四个字是我们对台湾铁路最大的印象，叫做"旷宇天
1: 跨
0: 开"，
1: 宇
0: 看到，
1: 天开。
0: 哎，"旷宇天开"就是整个大地的。

0: 哎，我打开了，我们终于见到光明了。台湾要变成全省，变成一个漂亮的模范省。我的铁路建好了，我的基隆港也建好了。我们要做轮船跟火车的转运接驳，让台湾变成引领风骚的现代化的里程碑开始。就是这条隧道，
1: 这四
0: 两百
1: 个
0: 三十
1: 字
0: 五公尺。
1: 提得真好哈，虽
0: 对，
1: 然短
0: 哇，
1: 短的一条
0: 是
1: 隧
0: 的，
1: 道，但是这个气势哈，真的是磅礴
0: 对，
1: 这样子哦。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哎，
0: 哎，啊，然后我们最近得奖，因为我们又做了灯光，做了
1: 嘿，
0: 水波纹，啊，再把它做成一个小小的环山步道，哇，好多民众
1: 哦，
0: 哎，很喜欢这一条路线，
1: 可
0: 就
1: 是，
0: 来做健行啦，
1: 嘿，
0: 哎。
1: 这个隧道目前它就是只是变成一个景点，它没有实质的交通功能了嘛，哈。
0: 没有了，对，变成一个
1: 嗯，
0: 文化
1: 一
0: 场
1: 个
0: 地，
1: 文化的资
0: 哎，
1: 产，这也是非常重
0: 对
1: 要
0: 对
1: 的
0: 对，
1: 哈。
0: 是的，是的，哎，
1: 所以
0: 所以我
1: 像
0: 们，
1: 你们就带着大家，所以因为你听起来就几百公尺而已嘛，哈，只是
0: 是，
1: 说它的环境是现在就是整理得非常的清幽，这样是不是？
0: 没错，但是这235公尺短短的一个，我们可以花了半个小时30分钟
1: 真
0: 里面来
1: 的，
0: 看看。
1: 嘿。
0: 来看看刘铭传那时候的工匠，那时候技术，那时候的多艰难。
1: 可以看到什么样的痕迹吗？
0: 哎，你进去里面，哎，都可以。那时候保留的都存在。你进去里面看到里
1: 嘿，
0: 面的材质，不有三四种不同的材质，有好几种的砌法。好，那还有嘞，很多那个年代最新颖的东西都躲在里面。哎，台湾现代化的起点呢，就在
1: 对
0: 都在
1: 对，
0: 这里面。所以你
1: 你
0: 每走一
1: 嗯，
0: 步。看到那些红砖，看到那些嘞观音寺，看到那些砌起来的砂岩呐、
1: 哦，
0: 啊，哇，都是有历史的意义的。
1: 您的意思是说，它的那个隧
0: 哎，
1: 道，你是说我光看它的一个？隧道
0: 建
1: 里
0: 筑结
1: 边
0: 构，
1: 建筑结构，您说就有不同的材质去堆叠起来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是的，哎，没有
1: 哦，
0: 错。所以这一条呢，
1: 嘿，
0: 变成我们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文字，真的，
1: 是是，
0: 也值得大
1: 因
0: 家，
1: 为
0: 也建议大家来走一
1: 真的可
0: 走，
1: 以，
0: 看
1: 虽
0: 看，
1: 然
0: 感
1: 老
0: 觉一
1: 师
0: 下下。
1: 说，虽然短短的几百公尺，但是你若真的要细看，你也可以看
0: 是，
1: 个一个小时哈，这
0: 没问
1: 个。
0: 题的，对，
1: 哇，因为这里是台湾铁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哈，
0: 对，
1: 所
0: 因为
1: 以，
0: 铁路哈、啊，全
1: 嘿，
0: 部都一定是基隆是一个起点呐、啊，然后
1: 嗯，
0: 刘铭传更具代表性。这条铁道开通以后，你知道还发生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哦，
1: 嘿，
0: 我们就沿着这条水道就到了我们基隆河水系。基隆
1: 嘿。
0: 河水系呢，有一些呢到国外呢去淘金的淘金客回来帮忙主港修铁路工程，就在我们基隆河中午吃便当，在洗刷便当的时候，看到亮晃晃的黄色的一
1: 哎
0: 些
1: 呦，
0: 固体，
1: 嘿，
0: 黄金，
1: 黄金啊，不
0: 啊就
1: 是
0: 对，
1: 金，
0: 就溯溪而上，就找
1: 嘿，
0: 到我们的金瓜石九份的金瓜
1: 啊，
0: 路口，造成的
1: 嘿，
0: 有淘金一号列车、淘金二号列车，
1: 是，
0: 大家把。我们的金瓜子九份团拢起来，哎，也是因为这个隧道。
1: 哦，也是因为这个隧道，所以当
0: 对
1: 初是在，
0: 的，
1: 哇，
0: 因
1: 这
0: 为
1: 是，
0: 打通以后就马上接到基隆河谷了啊，
1: 对对
0: 啊，基隆
1: 对。对
0: 河谷就有架桥桥工啊，就在里面发生了我们台湾的黄金传奇，就在这边了。
1: 这条隧道不
0: 哎，
1: 止开启
0: 是，
1: 台湾铁道历史现代化的一个脚步哈，然后
0: 嗯，
1: 竟然也是那个金瓜石那边，那真的开
0: 对
1: 启一
0: 的。
1: 个很辉煌的年代了哈。
0: 是的，金瓜石九份很厉害，所以我
1: 嗯
0: 们整个台湾真的给人叫做台湾桃啦，哎，就是
1: 嗯，
0: 这个原因。
1: 是好，所以那个您的老刘之旅哈，老大公庙，然后走到。刘铭传所建
0: 是，
1: 立的这个隧道，基本上就很多故事可以讲了嘛，哈。
0: 没错。
1: 然后我看一下，这你们还有另外一个路线是走读这个基隆三大古庙。来，老
0: 三
1: 师，
0: 大古庙
1: 我先
0: 是，
1: 请问一下，老大公庙不在三大古庙里边吗？
0: 哎，老大公庙比较偏了一点点，不在三，属于我们三大古
1: 哦，
0: 庙里
1: 所
0: 面。
1: 以你们还
0: 哎，
1: 有三
0: 对，
1: 大古庙哈？
0: 是的，
1: 哇，好哦。
0: 市区有三大庙。
1: 那这
0: 哎，
1: 样子，
0: 好
1: 我
0: 了，
1: 们休息一下，因为这个三大古庙讲起来故事也真的蛮多的哈。等一下，我们
0: 好
1: 再请教
0: ，OK，
1: 马玉明老师。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刚才听了这一首歌，也是用台语演唱，叫做《平平安安》。一来是我们呢，现在在农历七月里边，在台湾这边进入平安月了哈。我们都希望呢，这个好兄弟们哦，大家相安无事，然后互相保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哈。那因为这个演唱者他是董事长乐团的主唱吉董吴永吉，他自己本身是瑞芳那边的人哈。那他刚才这一首歌也跟他的这个在地地缘有关系，但是不管是以前矿工的这样一个生活，真的希望每一天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家哈，要出入能够平安，或者是说在基隆这边哈。刚刚我们听到马玉明老师在介绍说，当初啊，金瓜石九份这边的淘金热来自于最初被发现的这样的一个起点，在基隆刘铭传所建立这个隧道这附近哈，那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连结。我们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访问到的是对基隆在地文史很有研究的马玉明老师哈。好，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刚说你们在基隆社区大学办的一系列走读活动里面，还有包含了一个叫三大古庙。好，刚刚说的老大公庙不在这里面哦，请问一下，三大古庙，来，我们来介绍，因为要称为古庙是历史是大概最这里面最老的，大概是哪一间庙？
1: 要是最老，当然是我们妈祖庙。
0: 哦，妈祖庙哈，
1: 对对，叫清安宫，我们的清安宫。
0: 好，那我们三大古庙，请老师来介绍一下哈。
1: 我们一个地方的发展哈，最重要，因为我们是一个港口，所以港口就一定有老街，一定有老庙，一定有。

庙口，这是必然的结论啊。所以一个我们先民的开发来到这个地方，就可能先安身立命，以后大家可以在这边生活，开枝散叶就开始集资来建庙了。所以能产生庙宇的地方，代表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街区。所以我们基隆市小小一个土地面积哦，既然三间大庙都在这附近，那就代表它开发的一个历史文化哈。那我们这三间庙先跟

0: 大海，看着大海的，不是看着城市里面的居民。哎，可以的吧？哎，
1: 对，
0: 而且是全台湾唯一有挡风玻璃的庙，
1: 为什么有挡风玻璃呀、
0: 迎着东北季风很强啊，
1: 啊？哦，因为它面海，哦，
0: 对，
1: 了
0: 面海，
1: 解。所以挡风玻璃是把整个庙给挡下，还是在神
0: 没有，
1: 像城隍爷前？
0: 在对城隍爷前，城风大的时候，我们就要拉起来了，啊，这是非常非
1: 哦，
0: 常
1: 好
0: 好
1: 特
0: 玩。那
1: 别
0: 再
1: 哦，
0: 来，哎，再来，我们这边躲了一个很棒的北管乐曲，叫做我们的福禄派，它的最重要的练习场地、最重要的传承就在城隍庙。好，这是我们第一间庙，而且城隍庙是在新的街区，靠近火车站。啊，所以我们三大庙啊，是来探索我们基隆最简单的，而且在整个基隆市区的最热闹的地方穿街走巷，来了解基隆的开发历史是
1: 所
0: 最
1: 以，
0: 棒的。
1: 您的意思，三大古庙其实都在交通很方便，是在这个
0: 是
1: 市
0: 的，
1: 区的意思。
0: 对，你只要
1: 哦，
0: 走出火车站，就可以
1: 嘿，
0: 按着古庙来按图索骥，躲了很多
1: 用
0: 的。
1: 走的，我就可以把这三间古庙串联在一起了，是不是？
0: 没错，步行来探
1: 哇，
0: 索。
1: 太赞了，嘿，
0: 而且重新认识我们的基隆，而且转角
1: 是。
0: 可以看到古迹，可以听到嘞百年传承的音乐都在这里面，所以有机会，这条路线是认识基隆最棒的
1: 所
0: 一
1: 以
0: 条路
1: 您
0: 线，最
1: 刚
0: 简单。
1: 说全台湾唯一面海的这个城隍
0: 对，
1: 庙，而且重
0: 是
1: 点
0: 的，
1: 这边也是北管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那
0: 对，
1: 请
0: 我们
1: 问一
0: 是，
1: 下，都如果到现在时至今日，我们来到城隍庙，我们还可以听到有那一种北管的这种音乐在练习吗？还是怎样？
0: 有，我们礼拜应该是，要是没有记错哈，是礼拜六，都还有子弟在那边练
1: 现
0: 唱。
1: 在都还有子弟在那边练唱，哇，那真的很特别，嘿，
0: 是，然后再走到我们正中间，就是我们基隆的第一条街——卡
1: 是，
0: 妈顶、坎仔顶街，
1: 坎
0: 就是
1: 仔
0: 全
1: 顶
0: 台湾，
1: 街，嘿，
0: 全台湾最重要的渔获集散地。半夜凌晨1:30，大家都在睡觉。我们唯一跳动的心脏就在那边，把我们的渔获资源做均匀的分配，就在坎仔顶。啊，坎仔顶
1: 嘿。
0: 旁边呢，就是我们的海神庙，就是妈祖庙，庆安宫。
1: 老师，
0: 是。
1: 那请问一下，坎顶街现在来讲，还是一样是算是海产的那个
0: 没
1: 集散
0: 错，
1: 地啊？
0: 非常非常的热闹，晚上真的要来看一次，来看一次整个渔获的销售。
1: 太好了，太好了，要到这边买鱼。然后您说海神庙、
0: 是，
1: 妈祖庙就在这边
0: 就在旁边，就叫
1: 旁
0: 庆安
1: 边，
0: 宫。
1: 哇，
0: 那我们庆
1: 嘿，
0: 安宫又更特殊哦。我们
1: 是。
0: 现在这一间叫做我们俗称叫给郎嘛，就基隆的妈祖庙。
1: 是是，
0: 那我们本身是最原始的是湄洲妈祖，
1: 那一桌
0: 湄洲
1: 妈
0: 来
1: 祖
0: 的，
1: 是什么？
0: 就是从湄洲请过来到现在，湄洲
1: 梅州妈祖，了
0: 那
1: 解，嘿，
0: 对，但是我们因为基隆这块土地的漳泉濒很厉害，
1: 对，
0: 所以我们呢在申请无患资产之前，我们又将漳州妈
1: 嘿。
0: 跟泉州妈都迎奉到我们庙里面
1: 因
0: 来，
1: 为
0: 所以我们现在是
1: 梅州是属于算是它
0: 福
1: 算
0: 建，我们都是福建，
1: 哦
0: 都是
1: 福
0: 福建
1: 哦
0: 的老
1: 梅
0: 庙，
1: 州泉州漳州，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这个妈祖庙里面，梅州泉州漳州的妈祖都有吗？
0: 对，三妈共祀一堂。
1: 真的
0: 为什
1: 族
0: 么会这
1: 群
0: 样
1: 融
0: 子？
1: 合哎，这族群融合太棒
0: 对
1: 了，
0: 的，因为我们漳泉县斗完以后呢，我们
1: 对。
0: 的祖先我们那些先民就在妈祖庙里面讲和，在那边来谈判一下下了。那既然要谈判，那我们以后把它放在这边一起祭拜吧。你看就这样改变的，所以我们很多的科仪、很多的仪式都会在庆安宫，就是这个原因。这是我们中间这一间庙，它刚好在中间。就在卡马丁就我们青安宫。再来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哪边？庙口了，
1: 来到
0: 庙
1: 基
0: 口
1: 隆
0: 叫
1: 庙
0: 做，
1: 口了啊，我有
0: 对
1: 去
0: 的，
1: 过，
0: 庙口那一间庙，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1: 哎，我不晓得，我只知道庙口啊，都好吃的。
0: 对，我们叫奠祭宫，奠祭宫，
1: 是济公
0: 奠祭宫
1: 庙
0: 是
1: 的意
0: 拜，
1: 思吗？
0: 没有奠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祭拜的祭是慈济的祭，奠祭宫。
1: 是奠济公，那他主神是？
0: 开漳圣王陈元光，
1: 开漳圣王，那开漳圣王就属于漳州的系统啊。
0: 对的，对的，漳州系统，所以我们全台湾所有的港口
1: 对
0: 只
1: 对，
0: 有基隆最特殊，

0: 漳州人的天下。
1: 哎，
0: 其他的港口都是谁？
1: 都是泉
0: 都是
1: 州比
0: 泉
1: 较
0: 州。
1: 多，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哦。
0: 所以这段历史就很棒了。所以我们基隆的漳泉拼会不会更厉害？会。
1: 对
0: 好，那我这
1: 对
0: 边
1: 对。
0: 也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来，我们这条路线哦，我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都可以大概了解一下，我们以前是从哪边开始对渡口，就从巴黎，淡水的巴黎，
1: 嘿嘿。
0: 老祖先是从那边过来，然后呢就到对面的淡水河，护
1: 是。
0: 卫，那从护卫就沿着北海岸线开始开发了，所以漳州人上来往着北海岸走，所以我们到金山老街哈。去吃阿爸的时候，那一
1: 对，
0: 间也是开漳圣王庙。
1: 哦，
0: 再慢慢走到野柳了，元宵节嘞要进港的那一间庙也
1: 是，
0: 是开漳圣王庙。再继
1: 哦，
0: 续走到我
1: 对，
0: 们基隆庙口也是开
1: 是，
0: 漳圣王庙。再继续往东北角走，都
1: 嘿，
0: 是开州
1: 开
0: 漳州
1: 漳
0: 人的天
1: 圣
0: 下。
1: 王庙哈，
0: 对的，
1: 哦，这
0: 对的。
1: 条地图这样走下也很有特色呢，哈。
0: 对啊，都是漳州人，所以漳州这个我们基隆港口就完全属性跟人家不一样，所以漳泉
1: 是，
0: 拼就有更厉害，就这个。那再来呢，我们这块土地哈，刚
1: 嘿，
0: 好酝酿了两种很特殊的行业。一个是煤炭，我们有一层有丰富的煤炭。再来，我们靠海边，我们
1: 是，
0: 渔业资源也很丰富。那
1: 是，
0: 这两个行业呢，都是高所得，但是高风险。更
1: 嗯，
0: 敬天地畏鬼神，所以我们
1: 对，
0: 的祭拜科仪会不会更完整啊？用的贡
1: 哦，
0: 品会
1: 更
0: 不会
1: 讲
0: 更好啊？
1: 究，对
0: 对，更
1: 对。
0: 讲究了。所
1: 对，
0: 以基隆中原祭就这样子发展出另外一个风味出来了，就变成无形
1: 哦，
0: 文化资产。所以一定跟我们这块土地的地理
1: 嘿，
0: 啦、地址啊、人民的种族不同
1: 对
0: 所
1: 对。
0: 产生的一个很漂亮的、很有底蕴的文化，就叫基隆中原祭。
1: 不，
0: 所以
1: 刚
0: 这
1: 刚，
0: 三间庙。
1: 嘿，老师刚刚讲到一个蛮特别的点，就是在台湾，其他只要一些港口，基本上是属于泉州人，他们的势力比较大嘛，对不对？哈。然后只有在基隆这边是漳州，所以您的意思说，在基隆这边所谓的漳州跟泉州这种械斗问题特别严重，就是当
0: 没
1: 双
0: 错，
1: 方
0: 没错。
1: 都很强大的时候，那就是那真的很容易就拼起来了，这样就对了，这样。
0: 对，没错，没错啊，
1: 哦，
0: 还好，还好，我们先民真的有智慧，对不对？就用赛
1: 是
0: 政头来
1: 是。
0: 代替打坡头，啊，用血缘代替地缘，真的太聪明
1: 哇，
0: 了，
1: 老
0: 就
1: 师，
0: 这
1: 那
0: 样
1: 我
0: 子，
1: 请教一下，你看，您说从火车站走出来，我光用
0: 是，
1: 步行的方式，我可以串联了三大古庙，
0: 大庙，
1: 而且我还经过老街。您说那个卡玛丁这边哈，那个即便到现在还是非常热闹，还可以很多的这个海鲜哈海产都在这边，还有这也可以串联到基隆庙口嘛，对不对？
0: 对，
1: 哈、
0: 是
1: 哦、哇，
0: 的，
1: 那老师，请问一下，这样子，我如果把这几个区这样子，是比如说是半天还是一天？您觉得可以？
0: 一个
1: 嘿，
0: 上午，
1: 哦，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上午
1: 上
0: 就
1: 午
0: 可以了，
1: 就可以这
0: 对，
1: 样子把它整个都走遍了，哈、
0: 是，
1: 哦，哇，真的很棒！我们马玉明老师真的也很会说故事，讲得我真的好想去走走看哦，哦，然后呢，我们其实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因为在他们这一次的这个走读系列活动，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有一个主题叫"基隆新风貌，港城秋串联"。哦，那老师，请问一下，你们这个港城秋串联是要带着大家去走哪里呀、
0: 好，我们现在基隆哈，
1: 啊？
0: 已在做一个很完善的蜕变，而且基隆天空亮起来了哦，基隆天空不再阴阴暗暗的哦，我们下雨天数也减少了。
1: 对，听
0: 然后
1: 说
0: 呢，
1: 基隆现在雨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
0: 没有错，而且不只有海风的咸味，有
1: 对，
0: 很好的咖啡香、甜点香都在
1: 对。
0: 这里面的，所以天
1: 是，
0: 空真的亮起，整个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一条路线哈，是要
1: 嘿，
0: 让大家来重新认识基隆。重新认
1: 嘿，
0: 识基隆，然后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可以来连接的，然后创
1: 嘿，
0: 造基隆未来的可能。那也是基隆最近几年哈，整个基隆已经定位定好了，我们以观光为主，装卸为辅了。我们整个基隆港
1: 是。
0: 以观光游轮、内轮、外柜，里面做游轮，外面做货柜了，已经定好位置。但是呢，我们把它推出一个微笑港湾，你进来基隆港。我们就将基隆港最特殊的丘陵地形，
1: 嘿，
0: 改跟我们的基隆海港，再来基隆的城市， 的文理脉。

0: 络，再来串联起来，所以我们叫港城秋兴风貌，也可以说山海城兴风貌，就这样子要串联起来。所以我们希望，
1: 一边是山，一边是港，城市，然后中间是基隆港，这样子。
0: 港对，啊，我们刚好是丘陵地，所以左右两边是两个小丘陵。所以一个丘陵哈，大家印象最深刻叫做虎瓦山，就是基隆地标那一个地方。
1: 虎瓦山、虎仔山就对了。
0: 虎仔山对，虎仔山是一个小丘陵。另外一个叫做中正公园。
1: 中正公园这个我知道。
0: 对。中正公园，所以我们就做这个计划，想从虎仔山来走下来以后，就到我们的国门广场，就我们大平台，国门广场就接到我们的海洋广场，哇，这是都是人本通道哦，不会受到车型的影响，然后就走到我们的东岸的，东岸的现在就我们会走到了我们的美食城，然后会到长荣桂冠，再从长荣桂冠呢切进去，我们做一个竖梯，
1: 竖梯、
0: 叫做基隆塔。就起来的梯叫基隆塔，基隆塔，很快的就爬到我们的中正公园，中正公园以后就接了竹谷潭了，就我们祭拜的竹谷潭，竹谷潭就可以到大佛禅院看观音大佛像，这条路线非常完善，所以我们叫做新风貌，叫港城秋川。
1: 所以您说的这是一个人行步道，是不是？
0: 对，是的，
1: 用走的。
0: 用都是步行来探讨基隆，走过必留下痕迹，你就观察到好多好多的地方。
1: 所以
0: 那也是让
1: 这个步道已经完成了吗？
0: 对，都完工了。我们基隆塔哈，8月22号重新整理开放了，8月22再等一下下，那整个步道就非常非常简单了，就把垂直的交通体系我们做好了，让我们到山城的可及性提高了，那才从山上而鸟看下来，你才知道微笑港湾基隆多么的漂亮，
1: 哇，
0: 山海城纠结在一起，哇，真的。
1: 因为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这个已经开放了，所以这样太赞了。那老师，请问一下，这样一条步道，您的意思是说，我串联等于是从以基隆港在中间，两边有丘陵嘛？是说我从西边走到东边，还是东边走到西边都可以？
0: 都可以，你看你自己想要从东边走到从东岸走到西岸，从西岸走到东岸都没问题。
1: 那请问这样走一趟下来，您估计最 OK 的时间大概是多久？
0: 基隆可爱的地方就是在这边。基隆呢，这个城市哈，你只要半天的流程，你就感受完全不一样的。你可以上山，可以下海，可以走街道巷弄，可以穿越隧道，都半个半天的行程都很 nice，
1: 都半天就可以了。然后其他去找好吃的那个，
0: 是的，休息一下，
1: 休息一下。
0: 为什么我要跟大家提醒这一点呢？基隆有一个东西是全台湾密度最高的。
1: 哦，什么？
0: 我们的咖啡厅。
1: 真的？
0: 走累了休息一下，你可能在半山腰可以看到有特色的咖啡厅。
1: 对。
0: 可能呢，在海边也有咖啡厅，在骑楼转角也有咖啡厅，菜市场。
1: 菜市场里到处，
0: 对，
1: 只要你要喝咖啡，绝不怕找不到地方。
0: 对，而且每间都有他自己的坚持，都有特殊的特调的，而且每间都有主人的风格气味，真的很 nice 啊！那这里有咖啡，当然有很多相应的甜点啊，
1: 对，
0: 那就更棒了。哇，所以走下来休息一下。
1: 我马玉明老师建议大家，你可以很有深入的去感受基隆在地的这些历史文化，它的一个自然景观，但是也不用花你太多时间，半天绰绰有余啊。然后另外半天去感受基隆的这个城市生活的一种美学哦，
0: 可以
1: 放松、喝咖啡、发呆、吃甜点。
0: 是的，了解我们基隆人的生活态度哦。我们每个人都是职业达人的，不要小小一个店哦，都是折一世、中一生、暖一层的，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去那家喝，那个味道很棒。
1: 这样子，
0: 都是职业达人。对，每大家慢慢细品味一下下。
1: 所以，如果你在基隆真的要进行那个走读，光咖啡馆这样串联起来，那也是一个行程了啦。
0: 对的，对的，没有错，没有错。
1: 在走寻那个咖啡馆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美丽的风景、独特的所在。
0: 没错，
1: 重点是
0: 会看到古迹。

0: 对，基隆有一个香味的地图，香气的地图，哈，好。
1: 是、啊，所以基隆是有很有气味、很有趣味的地方，很有魅力的城市。
0: 嗯、哇，真的太感谢！哎、欸，老师，你不太像是从台南过去的呢，你像在基隆土生土长，你真的是基隆很好的代言人呢，哈。听了老师这样讲，我想我找一天，我一定要去，至少我先从基隆火车站出发，这样哈。好，那我们今天呢，真的非常开心，有马玉明老师为大家做了这个介绍，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
1: 好，谢谢大家。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Sorry konten Sehingga saya santai
4: juga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Kombayang mana mutiara

0: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我们关注川普 2.0， 国际间呢有观察认为美国支持像在中南美洲的哥伦比亚、洪都拉斯还有欧洲国家某些候选人，目的就是在延伸美国在当地的影响力，那么也让欧洲极右翼的势力这几年我们看起来是集结在一起哦。那么相对来看，重点我们今天探讨中国崛起，来拆解它的影响力吧，介入台湾或是不是有些国家呢，这个选举早就已经不是秘密了呢？或者我们今天谈这个借选介入选举，这是一个假议题呢？好，在十一月我们九合一地方选举逐渐进入各参选人及政党激烈竞争之际，我们就一起来关心这个议题。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东海大学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同时也是台北市立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洪普昭观察探讨。非常欢迎副执行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普昭。
1: 好，老师，我搜了一下有关借选的相关新闻，比较近的哈，在2023年的时候，当时一个 APEC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袖峰会在旧金山举行，那美国总统拜登当时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举行会谈咯。不过美国的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前两天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拜登将明确向习近平表示美国期望中国政府不干涉台湾选举，另外将警告习近平也不要干预美国选举。好，这样的新闻后续我是目前没有找到更进一步到底有没有谈哦。不过美中之间在谈这个有些讯息在事后也没有对外来公布，我们就想从这个时间点来看，既然在2023年纽约时报呢，我想也是深具影响力的一家报纸，它会有这样的披露，这要从很多方向或角度来看。那我们知道赖总统身兼民进党主席，那日前南下高雄为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造势的时候，他强调了中国大陆高层透过北戴河会议下令对台湾十一月大选借选。我们先从这个来看好了，中国大陆介入台湾选举，那么就您的一些观察或掌握的一些消息，大概会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会干预台湾或其他国家的选举呢？
2: 是，我想中国对台湾的选举，跟我们常讲的借选，我想这一直都是存在的。你要说什么时候开始，这当然我们不可考，因为过去中国常讲这样的一个隐蔽作战，但来讲的话，当然我们就无从得知，可是我们去看一个最明显的，我想大家记忆犹新，96年台湾第一次民选总统的时候，中国发动这个飞弹导弹危机，我想这个是全世界当时都在关注。那当时的飞弹的危机引起全世界侧目以外，他更是想要去影响当时台湾的首次民选总统的一个结果
1: 。
2: 那当我们看到最后一个结果是李登辉跟连战组合是以 54% 过半数的得票比例成为台湾第一届的民选总统，我想这个已经当时就是中国借选的一个方式，军事演习啊，飞弹试射啊，

0: 那我想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到2000年阿扁当选前，那在大家还记得投票前一天，哦，朱镕基前几天过世了，
1: 是
0: 他还在那边恐吓，哦，我想这也都是一个借选的方式，不过过去来讲是比较粗鲁的啦，哈，他们是透过他们的一个公开的记者会，但是慢慢的随着两岸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之后那他们开始也，我说人都会进化的哈，独裁者也会进化，那他的进化就知道说，哎，我开始跟你交流了。我开始掌握你的所谓的人际网络了，包括我们过去常看到的这些所谓的地方组织，村里长啊，你过来交流啊，你的基层民意代表来交流啊，我都慢慢掌握了，你的公庙系统来交流，你的教育系统，你各领域系统来的时候，我慢慢的去掌握之后，我再透过他们回过头来去对台湾的选举做一个影响，特别是这里面还包含了什么经贸利益啊，等等，好，那当然到了现在的网络时代，那更不一样了。好，我们现在知道现在的假讯息、网军，现在很多的短影音，很多的网红，像最近很知名的一个健身网红被人家利用，从过去的批评中国到现在的去说中国好话等等，而且现在更新的这种 AI 的科技也都是加入中国的对台借选的工具箱里面。好，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说中国为什么要介入台湾选举，
1: 对，
0: 那当然要介入台湾选举，台湾就是个民主国家，我们就是个民主国家，是所有的政府的权力是建立在人民的授权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也因此他想要影响台湾的政治，他当然要去影响台湾的民意嘛，最好是选什么，选出一个跟我有共同观念的，甚至选一个最好能为我所影响的，
1: 就跟他站在同一阵线，是这样子的意思。
0: 当然，当然，当然，这是最好的嘛，所以我跟你讲，就是民主国家看选举是人民来决定谁执政，可是中国看台湾选举，就是说他怎么样能够去符合我的统一目标。最好的是影响的是什么？总统嘛，国家的领导人嘛。那进一步是什么？国会嘛，我可不可以让更多亲近中国的国会议员更多，最好过半，我就可以立法来影响。对中国来讲，这当然是他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嘛。那更进一步的，像今年的年底的选举，我当然要影响你啊，这是基层嘛。因为从我们这基层的九合一，你从村里长到一些地方的乡镇市民代表、镇长、乡长等等的，甚至到了一个地方的县市首长，甚至六都的首长，那如果能够一大片都是亲中的这些人当选，那对于我的统一目标是不是又有了更加有影响力的力量，然后在台湾可以生根？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中国在为什么要对台湾借选，当然一定要借选，
1: 好，
0: 因为我们是民主政治，
1: 是我们是民主政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是不一样的哈。而且他们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不隶属，所以听起来在我的节目当中，我们常常探讨所谓的统战啊，就是说这也是一种统战的一种延伸吗？可以这样说吗？
0: 我想统战就是交朋友了哈，那这些当然都是统战的一个范畴里面哈。那我们刚讲的就是说，统战现在看得到，就是说他希望的就是争取你的好感，让你认同，或者是扩大你的矛盾，让你内部矛盾之后，再争取跟我立场最接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嘛，那我想从这个地方来看。中国的界选就中国界选，他可以去决定说谁可以当选
1: 啊。
0: 坦白讲，中国现在其实是票房毒药。他如果公开说啊，我支持洪普昭，那我讲洪普昭完蛋了。他要的其实就是一种让台湾内部去分化
1: 分化，
0: 扩大矛盾，扩大民众跟政府的矛盾，中央政府的矛盾。我在县市的层级，我就扩大这个县市层级，就比如说这个候选人现在的县长。六都的市长跟我就是不对盘的，那我就想办法在这里面制造更多的矛盾。
1: 好，
0: 我没有办法拉下你，我也要想办法制造让你的治理能够更加的困难，那这样的话也达到我的借选的目的啦。
1: 好，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做个对照哈。比如说现在中东的战事，以色列攻打加萨走廊，当然这个战火还没有停。那现在对于伊朗的一个战

0: 式，或多或少像这样的比例是用炮弹，但是这个箭选是另外一种形式，没有烟硝的，是这样子吧？
1: 它是无烟硝的一个炮弹啊，
0: 嗯、
1: 哦，这种反而更致命
0: 哦，
1: 因为它的传播对内部的渗透，可能你炮弹打下来，它还是有范围的啊。但是这样的一种统战借选的方式，刚才我们讲的制造矛盾、散播假讯息等等这些，它的穿透性更强啊，而且是会穿透它的跨越所谓的族群、跨越所谓的年龄、跨越所谓的性别，
0: 嗯，
1: 哦，它全面性的就去把你的内部就做一番的搅动啊，
0: 嗯，
1: 这比有形的炮弹还更加的让人需要更担忧。更要去防范。
0: 嗯，好，在谈到这相关的议题跟领域，我们有句形容词是温水煮青蛙，或者说媒体的试毒如果没有加强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落入中国的这个界选他们所要的一些成果吧。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NG，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你一起关心跟探讨的是中国的界选。那在11月28号，台湾要进行4年1次的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所谓九合一选举。那么除了县市首长之外呢，也有包括民代村里长。那赖清德总统呢，在日前指出，中国将会介入年底11月的地方选举。那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东海大学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洪普昭老师来解析这个议题。因为像媒体报道之后呢，在台湾民主自由多元的声音哦，所以各家媒体报道之后呢，各个角度观点的探讨都已经出来了。比如说赖总统他有提到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还特别提到中国的这个北戴河的会议哦，那么最近在中国这边有可能举行，不过这个消息其实是还蛮难确定，因为刚刚提到这个北戴河会议哦，其实北戴河办公制度是中共中央在1954年到1965年，还有1984年到2002年每年夏季呢，在秦皇岛北戴河办公的一个制度。那么因为文化大革命呢，曾经一度中断，这北戴河就变成中共的一个下都。那传言呢，也就是说，一些党政的高层会在夏天的时候这边聚会，那么会商讨一些国家大事。但副执行长，你怎么样来看？我们可以从哪些迹象来观察这个可能性是挺高的呢？
1: 当然啦，我刚才从一开始就讲哦，中国对台的界限是无所不在的哦，而且历史也蛮久远。那我们都最明显的是1996年嘛，在此之前一定也有啦，只是过去没有去把它做比较具体化的做研究。那我们如果从九六年来看，1996年呢，今年是2026年呢，这都已经30年了，这历史也够遥远。再来就是说，现在赖总统会有这样的一个提醒，事实上不是只有赖总统在提醒哦，我想近年一直我们都在提醒，每一次选举也都在提醒，连国民党自己党内的一个初选，赵少康也都在讲说中国有界选了啊，这已经变成是朝野的共识了吧，这不是只有赖总统在提出这样的一个警示。
0: 嗯，
1: 我想连国民党自己的党主席的选举也有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不能是去把它轻松的看待这件事情，也不要把它上升到说这一定是某个政党怎样怎样，赖总统怎样的，我想不要用这样的角度去解读，而是认真的，不是只有台湾面临到中国的界选啊。前阵子川普也公开讲了，中国你不要乱搞哦。
0: 嗯，
1: 哦，在高市早苗的选举前阵子国会改选，人家有这样的呼吁啊，日本媒体在做这样的呼吁啊，都是指出中国都在借选啊。好，那你要讲说证据拿出来，我想是大家可以去客观的去看待很多的讯息，然后我想我们在节目这样的一个有限的时间也很难完整的去做说明哦。但是我也要特别提醒，就是说中国对台湾的界选一直都是存在的，这是毫无质疑的。我们看到的现在很多司法上已经有很多的案例，透过所谓的在地协力者，那很多都被判刑的，反渗透法等等国安法，这个都已经有被具体的一个囚禁。我想这些都可以足以去看待这些真实的案例，就可以来了解中国到底有没有对台界限。而我们这

0: 些所被抓到判刑的也不过说是冰山一角。我想总统的提示的警示是值得大家要去关注，特别越接近年底的投票前，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手法只会更绵密，只会更广泛。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一起要注意的。台湾是个民主、自由、开放的国家，我们很容易去面对这些让这些威权国家利用我们的民主、反我们的民主。我想这个是近来整个学术界也好，整个实务界也好，都一直在关心，而且是国际共同关心的议题。
1: 嗯，好，我刚刚提到在美国方面，那刚才老师有提到在日本方面有类似相关的一些提醒。那在我们赖总统之前在这场选举造势的这个场合，他示警了，说中共北戴河会议下达命令，将我们今年台湾地方选举视为对台策略与统战成效的关键指标，并要求全力扶植在台力量。那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在19号是表示呢，每逢台湾选举，民进党的惯用伎俩就是操弄反中抗中，污称大陆界选，那这是中国大陆官方的态度哦。那我们把这些讯息让大家知道，也希望大家能够很理性来看待这个问题。那持续，刚才老师您有提到了，就说如果以中国对台的这个界选呢，应该是由来已久，但这个也不太确定从什么时候开始。但如果说真的比较具体，1995年的这个台海危机应该是很清楚的，包括刚过世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之前，他在2000年的时候有讲一句话，就搞台独就没有好下场，但当时也成为台湾首次的政党轮替。那接下来就说，老师刚才有提到中国大陆的界选，他的方式手法更细腻更广泛。刚才其实你有提到了很多，也是过去在我们节目当中偶尔也会谈到的，如果以近来的两岸的交流来看，有没有你觉得可能在距离都不到100天的地方选举，中国大陆可能会利用这种方式来达到他所要的这个界选的目的呢？
0: 是第一个，前阵子大家在吵的，比如说农林产品的一个输入的问题。
1: 对对，
0: 国共论坛之后，他说：“哎，那我们要开始要采购这些凤梨世家等等啊。”过去用所谓的介壳虫的一个因素说啊，我就暂停进口。所以很多我帮我们就是前在开玩笑说，原来介壳虫也有分颜色的
1: 啊。
0: 好，那颜色对了就可以买了，就可以进口了；颜色不对了就不能买，就不能进口了。
1: 嗯，
0: 这种产品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哦，凤梨世家、石斑鱼都是如此。那再就是每次经常会吵说，该两岸观光应该开放啊。问题是台湾没有阻止啊，现在是中国不开放他的人过来啊，但是他每次都倒果为因啊，都是台湾政府禁止的。我们光比较台湾每年过去200多万人，他来的才多少人？是他们阻挡了他们自己，连自由行都在马英九时代就已经禁止了。
1: 嗯，
0: 哦，我想这些也都是他经常会拿来操作的一个因素，去制造台湾内部的这样的一个矛盾。
1: 嗯，
0: 好，哦，那航空点这个通航的点要
1: 开
0: 要增加要如何等等，他常常就会拿这些经济议题去制造台湾内部的一个分化。
1: 嗯，
0: 好，哦，那特别是在于所谓的蓝绿执政的不同县市，他就会采取不同的一个经济作为。
1: 嗯，
0: 哦，我在蓝的县市，我就多买一些农产品。
1: 嗯，
0: 哦，绿的我就跳过。在过去马政府执政的时代也是如此啊。比如说，我去哪里，我进来的时候，我让我的观光客多去哪个县市消费，哦，不要去哪个县市绿营县市消费，这个都是历历在目的一个景象了哈。我想这个国人也都不会很健忘哦，大家都可以了解。我想到年底的时候，除了刚才提到这些了，刚才提到我们都要假讯息，事实上我们更要关心是一些所谓的真实的议题，比如说他经常会利用我们的社会的一些事件
1: 哦，
0: 比如说最近的油品的
1: 油品的毒油的事件，
0: 他当然你就经常有时候，如果你在看一些网络的时候或社群的时候，常常突然会在某一个时间，突然在那些一大堆不知名、你可能不了解很多一些媒体或社群，突然就会有同一个讯息跳出来
1: 哦，
0: 去做批评，
1: 嗯哼，
0: 哦，其实他背后都是有他们的代理人在这边做操作
1: 哦，
0: 好。那这些都我们经常要警示，就是我们常要跟自己的讲，就是说我们要多了解，做一点中国试毒的这样的教育，去做很多的判读， 在现在的资讯时代

0: 讯息的多元跟繁杂，我们很容易去受到一些标题啦，因为可能没有办法认真看，没有办法认真查证，然后就简单看个标题，你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嗯，
0: 那假设之后真假讯息，坦白讲，它的假都是七分真三分假。如果你全部都假的，你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你也不会受影响，也不会上当嘛。
1: 嗯，
0: 就在那种真假的混合之间，
1: 嗯，
0: 在七分真掺杂三分假的时候，最容易受到影响。我想这个是我们接下来真的在选前剩下这三个月，国人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
1: 嗯哼，好，媒体试读简单来说，因为我们是念新闻传播的，会比较清楚，就是说我们会去先确认什么是正确的讯息，什么是假的。但是一般的民众可能习惯性阅读某些媒体，久了之后呢，大概就是会习惯了这样子的论调或立场。这样子说好了，看电视或看报纸、平面媒体，我们就多看几家，然后来比较同样一个标题，然后各家媒体怎么报道，这样也是算是一种嘛，对不对？我们是认为是这样。老师，您的建议应该这样。
0: 我在学校里面开了两门媒体试读，我们大概都是从这样的角度去跟学生做说明。我们经常引很多的例子，教他们怎么去读一个新闻，怎么去分辨新闻。我也经常提醒他们说，不要只看一个新闻，
1: 对，
0: 就对他做价值判断，多看几家不同的，你最后再来去形塑你的价值判断什么？也许你看到对我的价值判断是如此，但你不是一开始去看到你就是这样以为自己就是，而是经过比较之后，你来确认你是或不是。也许你在比较之后，你说：“我原来一开始我的想法是有点偏见。”哦，经过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的，哦，原来这个才是真实的讯息。那慢慢就会调整你的价值判断。我想这个是要花点时间呐，哈，那也没有那么容易。我们自己在这个圈内，我们也许可以了解，但是一般社会大众在这种工商时代每个人都很急很忙，手机只有在行进间啊滑一下看一下，很容易会受到影响。而这样会容易受到影响，就是中国要借选最大的温床啊。
1: 嗯，好，这是认知作战或资讯作战这个部分要特别的留意。还有一个名词哦，听起来其实蛮简单，可是在跟一般民众在聊的时候，他们说什么叫在地协力者，刚才老师好像有提到，是用什么样的手法呢？嗯，比如说一篇文章也许它是中国大陆写的，但是这个用语或什么样不一样，或是他只要下一个指令找一个所谓协力者，不一定是在中国大陆，就是在台湾本地，是这样子吗？齁，
0: 是，我们最近也看到很多，就是一些司法案件，就是说对方收取拿中国的钱在台湾收买所谓的在地协力者，说简单讲，在地协力者就是内应啊。你中国不可能自己派人过来这边来制造这些假讯息啦，或者去发展组织啊等等的。
1: 嗯，
0: 因为他一过来，你是外国人，你买过来马上一定会被我们警觉，甚至去抓捕嘛。所以他势必要买通我们国家内部自己的人民嘛。
1: 哦，
0: 那手法很多，比如说现在我们常讲，为什么前阵子台中的检察长就去发函给所有的村里长说，你们要去中国旅游，自己要小心啊，不要被收买啊，不要被收买又回过头来去干扰年底的选举哦。
1: 嗯，
0: 这个法律现在是很重的，为什么要提醒这个？
1: 嗯，
0: 因为你有可能过去他把你落地招待，如果是吃吃喝就算了，那如果再给你安排什么样的一种性招待？然后再给你抓住你的把柄，
1: 嗯哼，
0: 那你回到台湾，你是不是要为他所用？
1: 嗯，
0: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些共谍被渗透，现在在军方很多的一些士兵被判刑，是为什么？他可能利用你的金钱上的问题，然后你借钱，我就借给你，借到最后呢，你还不起了，
1: 嗯，
0: 那你就要出卖军机啊，
1: 嗯，
0: 你要回去拍照啊，你要给我再去拉几个抓那种老鼠会抓下线一样。
1: 嗯，
0: 不然你不能脱身，类似像这样的手法都层出不穷。那这些人就是在台湾内部，这就是在地协力者啊。有些在地协力者他可能搞不清楚，他甚至不知道他自己是在地协力者。
1: 嗯哼，
0: 好，我想还是回到我们要把这些案例等等都做收整，然后把它分类，经常性的要去跟全民说这些事情，这才是一个中国试读必须要去努力的工作。我还是要重新强调，台湾是个民主自由开放的社会，而这样的一个自由民主开放，正是让一个威权专制的这些国家最容易对我们进行

0: 分化骚扰的温床。我们面对的环境是很艰困的，我在第一线，我在政府单位待了一段时间，真的很辛苦啦，尤其年轻人哦，这样就是都是民主富二代富三代的，他们对于这种所谓民主他根本认为说没什么啊，他不认为这会失去，
1: 因为他也没有去比较到底有什么不同，所以他觉得有什么珍贵的呢？
0: 我常形容哦，现在的民主富二代就像一个富三代哦，你想想看，你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说哦，这个钱很难赚，你要省吃俭用，不要乱花钱。他说，你出门都开劳斯莱斯，我开个保时捷会怎样？我开个法拉利会怎样？好一点，我们家就住在东区豪宅。你跟我讲说我要省一点，我搞不懂啊，那种感受完全是跟我们完全是不一样，
1: 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他看到就是台湾很富裕的样子，物质生活很好的。对，
0: 我都开玩笑说现在的二十几岁年轻人，他们一懂事的时候就是总统是可以骂的，任何人都是可以骂的，
1: 是
0: 没有什么叫做权威，这都是天上掉下来，因为我出生就有了啊。
1: 对，
0: 都不用争取，你跟我讲那种都老掉牙，你那多发达啊，你不要跟我讲那个什么当年民主多难争取，这个对他来讲太遥远。我们这也是现在我这个世代有很多就是说各政党大家都在想说怎么样跟年轻人沟通。
1: 这还蛮重要，因为未来决定权在他们的手上啊。
0: 是啊，
1: 所以要让他们有正确的认知 你看最近国民党去中国大陆交流了，那民众党七月中旬也去过了，
0: 老共人家是用国家的力量做所谓的对台的清理工作，那我一直在提醒政府就是说我们也要把它拉到国家的层级，人家是国家工程呢、我们现在都丢给什么教育部啦，然后那边说你要去怎样怎样提醒啊，然后陆委会每天就在那边出来喊说大家注意啊，
1: 对，
0: 就两个部会啊，其他人呢？那我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学生尽量往国际去交流去引导，全世界不是只有中国，世界这么大，自由民主国家的世界这么的大，为什么你的眼光永远都只看向中国？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部分啊。那当然也很多学生过去以后他就会去比较说，哎呀，原来看这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好，嘴巴不讲，回来我自己心中也有一把尺。可是对中国来讲，只要你来手来煮最重要嘛。
1: 这几年他们对台，
0: 就怕你不来，你就来一次，来两次，来三次，我就慢慢改变你，因为他要的就是接触接触再接触，他用时间换空间，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啦，还有很多面向啊，
1: 对对对。非常谢谢老师再度提醒哦。最后我想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格局来看，就是说制高点来看，中国的界选对台湾不容置疑哦，但是究竟有什么考量？中国大陆好像也对其他国家采取同样的做法，刚才老师似乎是已经点到这个方向，老师您的观察。
0: 是，我想中国因为它也要当大国，也在跟美国竞争全球超强的这样的一个主导权哦，那它去对各国介入渗透，这个我想在国际新闻上一直经常性的都会露出，你在 Google 关键字你都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个新闻哦。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包括前阵子美国川普也警告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是公开的。所以包括他们也去收紧整个中国媒体记者的一个签证的审查规范。我想这些都是直接就是已经直指中国跨国资讯干扰跟政治渗透的能力啦。我想对于就是说大国之间我可以跟你沟通，因为习近平9月20号就要去进行今年度的第二次川习会。但是美国也是很明确跟你讲，你要来我们谈没有问题啊。可是我要跟你警告的我还是要跟你警告。我想这个部分不会因为你警告他就缩手啦。是可能改变他的一个方式，因为现在是被你发现，所以你警告我嘛，那我就想办法不要让你发现嘛。他对美国都如此，对台湾怎么可能会松懈？台湾是他最重视的一个标的物，他只会更深入、更绵密、更广泛。如果说我们都能够很清楚地去讨论他是什么样态的话，那我们也不用讨论这个事情的，表示我们都可以抓得到的。
1: 就是因为很困难。
0: 就是因为它很困难，我们只能就我们目前已经发现有抓到的样态做说明，不然的话我就全部都抓啦。那如果说这样都讲成聊成这样的话还不抓，那我们的国安单位、检调单位真应该要打地铺。所以就是因为它这么轻、这么难，我们要抓一个顺藤不一定摸得到瓜啦。它一定也会制造断点嘛。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辛苦，我们这些

0: 检调人员、国安单位人员都非常的辛苦哦，为了捍卫整个台湾的民主自由体制，那他们不眠不夜的去努力哈。我想这个是我们要给他的肯定。那回过头，我们的民众也要有这样的一个自觉，对于很多讯息都真的要花点时间去做判读。
1: 好，我个人很深的感慨就是，当我们看到啊一个案子结案了，才告诉我们几年前的时候有发生这件事情。从这样个案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界选的一个痕迹。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我们今天谈这个中国界选，不是新的，是旧的，但是手法会一再的翻新变化。最后提醒，怎么样投下守护中华民国台湾的民主自由的选票？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东海大学中国大陆地区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洪补昭老师解析还有提醒，谢谢您，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区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两岸我的家。最近我们频频电话出访，实在是因为嘉宾都太忙碌了。今天也是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在台湾中部食品业的扛把子马尾娇娘。 Hello 仁秀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距离我们前一次连线十多年了。
1: 有诶有诶、欸欸、很荣幸再次被你邀请。
0: 其实对于不管是老朋友或新朋友的动态我都会很关心，特别是前阵子刚好又在 social media 上看到了仁秀的新动态、oh. 我刚刚用扛把子一点都不为过。
1: 夸奖了夸奖，没有真的夸奖了，我们只是认真的做事啊，把自己手上的事情做好。
0: 是，其实食品业者无他，良心认真，良心对得起自己，认真、嗯、对得起客户。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像现在你们的产品是不是线上销售高过了实体店面？
1: 都有
0: 啊，是平均的、
1: 嗯、是是，对对对，我们可以线上网站下单，也可以到实体门市选购。那我们这次展店是除了冷冻食品以外，我们现场可以现煮的一些料理。
0: 嗯，是不是好吃客像我这样子到了你们的实体店面忍不住的话就可以开始品尝了？
1: 对，就是我们是有的吃有的买，用餐完可以再做一些选购的，
0: 是，
1: 所以大家来我们店是不会无聊，是蛮有趣的。
0: 是，仁秀，所以现在总共有几家实体店面了？
1: 我们目前是三间。
0: 等一下，我一直还停留在两间，所以刚刚讲的最新的店面已经是第三家门市了。
1: 对，我们现在目前是三间。欢迎有机会来，
0: 一定一定。仁秀，其实，在你的那篇贴文，我后来有看到你真的不归功于自己，你把很多的功劳都归给你的先生。
1: 确实是他比较辛苦，因为我跟他算是分工啦，对、嗯、那我觉得他要考虑的事情顾虑的事情会比我多。其实我算是就专注我

0: 这一块。那然后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讨论，我们算
1: 是
0: 是互补，对啊，
1: 是，就
0: 是
1: 是
0: 是。
1: 以前黄舒骏的歌词，你的先生负责努力赚钱，你负责美丽，还有数钱。
0: 也没有了 就
1: 这。
0: 大家一起努力啊，为一个家。我觉得夫妻就是这样，也不要
1: 嗯，
0: 太计较或是太多的追究。我觉得就互相包容，大家一起努
1: 是，
0: 力这样子。
1: 其实夫妻相处之道也就是这样子嘛。
0: 对
1: 嗯，
0: 啊，没有错。
1: 特别你们又是夫妻共同创业，
0: 对啊，对啊，
1: 不
0: 所
1: 容
0: 以
1: 易
0: 会不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是不容易。说
1: 耶。
0: 不容易是确实，在工作中很多夫妻都会有一些分歧啊，可能会因为工作影响到感情之类的。我觉得这
1: 对，
0: 是最不容易的，但是因为我们这样相处下来，我们有事情我们习惯用沟通的方式，其实我们就是想想也算也容易啊，至少我们这彼此是可以沟通的，所以还算 OK。
1: 是，
0: 是
1: 听
0: 是
1: 到妍秀你的爽朗的笑容，我就知道了啦。
0: 啊，
1: 因为
0: 是是。
1: 你刚刚说的那两句话，容易也容易，不容易也容易。其实就贵在沟通嘛，
0: 对对，沟通我觉得蛮重要的。夫
1: 是，
0: 妻之间，我觉得沟通是最重要的。如果大
1: 是，
0: 家有事情都只窝在心里，然后久而久之之后就会出现问题。那我们就是比较坦诚，对，我们遇事都是很坦诚，然后就大家一起讨论。
1: 是，如果不熟悉妍秀的朋友们都会想，哎，她的绰号叫马尾娇娘，她是不是老家在福州？其实不是的。
0: 不是的。对，我
1: 对，
0: 也到后面，然后客人在询问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啊，原来马尾是一个地名。对，我现在才知道它竟然是一个地名，我觉得这个是缘分呐、啊。对啊，哎，真的会有客人看到马尾而来啊，你们是马尾的名产。然后我有跟客人解释，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绑马尾，我都
1: 对。
0: 觉得高马尾的女生，然后穿着个 T 恤，穿着牛仔裤，然后穿着球鞋，我就觉得很帅，
1: 是啊，
0: 很
1: 你的
0: 青
1: 个
0: 春
1: 性
0: 呐、啊。
1: 本来就是这
0: 对。
1: 样子啊。
0: 我的性格也是，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打扮，对，就是很利落，我也
1: 是
0: 很喜欢，对，
1: 是，人秀的第一故乡是在四川嘛？
0: 对对对
1: 四
0: 对对，
1: 川在哪里？
0: 四川泸州，泸州老窖，
1: 我知道，我最
0: 他醉了，
1: 了。算算，人秀来台湾，你们家的哥哥老大都已经大学了嘛？
0: 对，我来台湾20年，我儿子
1: 嗯。
0: 20岁。
1: 对，然后你现在也约莫最多40岁嘛？
0: 对对，最多也是这么多，最少也是这样，
1: 对对
0: 刚
1: 对
0: 好
1: 对对，所 以
0: 是，
1: 台中可以说是你的第二故乡了吗？
0: 对对，是我的第二故乡。
1: 嗯，你喜
0: 在这
1: 欢
0: 里，
1: 台中的什么环境？
0: 都很喜欢呢，怎么办呢？
1: 第一
0: 都
1: 故
0: 很喜
1: 乡、第
0: 欢。
1: 二故乡都很喜欢。
0: 对对对，我觉得是各自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喜欢。然
1: 是。
0: 后我觉得在台湾是遇到了很多的温暖。就像有客人问我说："你们到底是哪一国的美食？"我都会说："我们是台湾在地川味品牌，因为我们一路以来，十几年来都是客人一直给我们口味的反馈啊，我们一直调整调整，我们的口味都是几乎符合95%以上大众的口味。
1: 是，就是以客为
0: 所以我
1: 尊啦。
0: 以客为尊，我觉得马尾娇娘它就是为台湾人量身的，
1: 是，就是一个台湾品牌。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Simon 今天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在台湾中部的马尾娇娘戴仁秀。朋友们，如果你不是很熟悉人秀的话，你可以开始用 AI 也可以，你用 Google 也可以，不管你怎么的，你就去打这几个关键字，你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一个好吃客，喜欢寻求美食的话，刚刚人秀也说了，他们现在除了实体店面，你忍不住了，就赶快就直接冲到实体店面去吃，然后当然边吃你也可以就边带回家。另外呢，也可以透过线上订购嘛，仁秀，因为刚刚您提到了喜欢台中，也爱自己的第一故乡四川泸州。我们都说，其实爱的人在哪里，家就在那里嘛，对不
0: 哪里
1: 对？
0: 有爱，哪里就有家，哪
1: 对，
0: 里有温暖，哪里就是你的归宿。
1: 是仁秀，你在老家是只有你独一个女孩吗？
0: 对，我是独生女。
1: 再把

0: 这个老故事要重温一下。当初家里知道你要远嫁的时候舍得吗？
1: 完全舍不得。还因为我远嫁的关系，然后我妈妈还抑郁症三年，所以我从小就跟我女儿洗脑不能远嫁。
0: 可是 我相信了，当母亲知道你在台湾的生活，虽然创业辛苦，可是家庭幸福的时候，应该也就得到了慰藉了嘛。
1: 有有有，他有来台湾两次，然后因为像我妈妈来，跟我公婆也都相处得很好，我公婆也会带他出去玩。其实我觉得我们两边的父母，就是我们算是两个理念相同的家庭，所以我们这一代可以这么幸福，我觉得也是有上一代的托举，所以我觉得在思想上各方面，然后理念上都没有什么问题，真的就是距离的关系啦。当然我也会就是有时间也会常回去，像我这样子二十年了，已经妈妈只要她说想我，我一定就是马上飞
0: 就飞。
1: 我想她的时候也是马上飞，然后我们有时候聊着聊着也是马上飞，
0: 是空中飞人、就是、马尾娇娘戴人秀。
1: 对啊、嗯、我公婆也是很理解，然后他们也是一直邀约我妈妈过来。
0: 是，其实从人秀的谈话当中，我们也可以共同思想一个问题哦。都说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情，现代人其实应该说有些人不太把婚姻当回事，可能在谈恋爱的时候非常美好，眼里面就是对方而已，可是没有考虑到相爱容易相处困难，如果不是双方家庭的托举的话，生活会很辛苦的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我很有感。
0: 是，然后仁秀刚刚又提到一个，当你想妈妈的时候你可以飞，那也托现在科技之赐啊，你有时候想妈妈还不用飞，手机拿起来就可以先视频了嘛。
1: 我们几乎是每天都会视讯的。
0: 是是是
1: 是、
0: 那当然啦，反正两岸的交通也算方便，可能你往前推的话回趟家都很辛苦，那现在算是相对的方便了。
1: 嗯，
0: 地理的距离从四川的泸州到台湾的台中好像很遥远，心中的距离就很相近了。刚刚也说了，科技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今天我们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是在台湾台中的马尾娇娘戴仁秀。仁秀，我们聊到这里，我们暂时休息，再回来的时候就要请你跟朋友们分享你们家的这个美食品牌，还有你们经营的理念，以及你们幸福的家庭，好吗？
1: 嗯，好，没问题。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戴仁秀，我的第一故乡是四川泸州，我现在在台湾的台中，自创品牌马尾娇娘，我们公司主要是贩售冷冻的火锅汤底、小菜卤味，可以线上下单，也可以到实体店选购。对，
2: 我想问，在实体店现在有没有计划要再扩展规模，食客们可以在店里面就开始吃火锅？因为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看到了美食我没办法等待的。
1: 有，我们店里有内用的米粉火锅
2: 哦，
1: 比较特别，就是像我们平常吃到的可能就是

0: 螺蛳粉呐、啊，或者米线呐、啊，要不然就是火锅嘛。
1: 嗯。
0: 我是有把这两种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然后口味的部分，然后我们锅底的部分就20几种。我有去做一个米粉跟火锅的结合，就是让
1: 是。
0: 你吃到米粉的时候不会太过于的单调。然后汤头的部分，我们又是大骨熬汤，然后又有
1: 是。
0: 火锅的元素在里面，所以。

0: 美食业者贵在诚心对待所有的客人，另外一个就是良心。我相信仁秀，你跟你的先生在经营你们这个自由品牌的时候，也都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吗？
1: 像我们工厂的调味料的部分，其实我一直很坚持的是，我家里用什么样的调味料，我就整个把它搬到工厂。
0: 嗯，
1: 所以像我们的酱油啊，然后酱油膏之类的，我们像我家我会用比较大牌的，我工厂也是用大牌的，所以成本比较高。
0: 哇，所以成本就像你说的一定高欸。
1: 对啊，但是我觉得值得啊，因为客人的回购会告诉我值得，一切都值得。对，不管是对于良心也好，还是食安也好，还是对我们吃完之后对我们身体也好，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0: 是，其实真的就是当客人对你们竖起大拇指的时候，他表示认同，也是对你们辛苦经营最大的赞美了嘛。
1: 嗯，对，因为像我们很多客人是从国中啊，还是就是小小年纪的时候，然后吃到什么大学毕业啊，然后什么结婚到外县市，然后再带先生啊小孩再回来吃，就是我们客人都是蛮多年的，
0: 品牌忠诚度很高哦。嗯，
1: 对啊，品牌忠诚度真的很高，一个人吃变成一家人吃。
0: 是，
1: 我也很荣幸。
0: 仁秀刚前面有说了，你们家有帅气的哥哥，也有美丽的妹妹，所以一女一子为之好嘛，是不是可以趁这个机会谈谈你们家的第二代美食二代？
1: 美食二代，嗯，小孩子啊，
0: 嗯，
1: 讲教育吗？
0: 都可以。
1: 我们家小孩整体来说我觉得算是蛮乖的。
0: 嗯，
1: 那所谓的蛮乖也并不是说我今天我们家长讲什么就是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很民主的家庭，我们也是小朋友有什么意见跟想法我们都会一起去讨论，所以我们不太会有什么因为父母就要求小孩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家算是比较平和的。
0: 嗯，
1: 然后相处也算是很融洽的。我们家哈应该从来都没有大声过吧。
0: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哦，那你们家也其实也蛮无聊的。
1: 对啊，也蛮无聊的，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大小声过什么。
0: 嗯嗯，
1: 对，就是有事都是一起好好的讲然后讨论。
0: 嗯，欸，所以也不容易。
1: 这个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容不容易是看父母。
0: 我们讲嘛，家里有孩子的父母可能啦，不是所有的父母大概都会经历过孩子在青少年那个叛逆期嘛。
1: 我们的小孩子没有太大的反应。
0: 嗯，
1: 会有一点，但是我都会支持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我都会支持我的小孩，你有你的想法是很好的，你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是很好的。不管今天是父母也好，朋友也好，任何人也好，给你的都只是建议，最终决定权还是要靠你自己，你要去评估，你要去自己去斟酌，然后去衡量很多事情。
0: 嗯，
1: 那 我这个部分我是很支持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必须是要跟父母先做一个讨论，
0: 这当然啦，
1: 再去做评估。
0: 要尊重嘛。您的公子现在成年了吗？
1: 成年了，
0: 已经进入大学了吗？
1: 是。
0: 他主要攻读的是哪个方面呢？
1: 食品系。嗯，对。
0: 当初做决定是他自己做的决定，还是你们有从旁跟他分析？
1: 我有跟他分析，然后他自己做的决定。嗯，因为那时候要选大学选科系的时候，我有跟他讨论说你有没有自己特别想要学的。
0: 嗯，
1: 你如果没有自己特别想要学的，你看你要不要参考看看食品系，因为本来我们家是做这个嘛。
0: 是。
1: 那如果你对这个没有兴趣，你真的很想要去读你想要读的，我也会支持你。其实我讲得很直白，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今天他如果今天没有兴趣的话，我们给他一整盘他也端不住啊。
0: 是。
1: 所以我会说，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啊。对啊。
0: 嗯嗯，
1: 那我就跟他讨论之后，那我说那我们家里基础有打好，还是你如果现在都没有想要学的专长，看你要不要考虑学食品系，然后之后我们基础打好了，然后你再回来发扬光大之类的。
0: 是。
1: 如果真的都没有也没关系，我说妈妈只想要你快乐。嗯，如果真的都没有就没关系，那以后我跟爸爸做不动我们就把公司卖掉，就很简单嘛，就是这样。
0: 哦，也不会给他压力。
1: 但是

0: 不会给他压力，但是因为那时候我跟他讲完之后，他就说我要回来做老板。我说好，但是老板没有那么好当，你要学的东西会更多。对，因为小孩子是需要去引导的，我要让他知道，老板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你要做老板，你要学的更多，你要懂得更多，所以你要更努力。有啦，我觉得我儿子他蛮认真的，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一直都在店里帮忙，然后他会一直跟客人介绍东西，然后我觉得他真的是有想好好做，我觉得这样就好，是
1: 是
0: 他，
1: 他有
0: 因为我也没有给
1: 心，
0: 他压力，对对对，
1: 对，因为其实，在现在台湾的高等教育哦，不管从哪个多元管道升学的时候哦，有很多的人会想啊，我要选名校。Simon 个人的看法是选系不选校，所以刚刚仁秀建议你们家公子，我觉得那个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哦。你们家还有一个美丽的妹妹啊，妹妹现在高
0: 妹
1: 中，
0: 妹现在高中，对，
1: 哦，那也
0: 妹妹我，
1: 再过一年也要面临要考大学嘞。
0: 妹也是会跟她讨论的，但是最终还是要去尊重她，因为就像我跟他们讲的，我希望他们有自己的独立的思维。我们父母给的只是建议，要评估，最后做决定，还是要靠他们自己。我觉得路
1: 是
0: 是自己选的，你就自己要去走。对
1: 是。
0: 啊，
1: 说了你们的幸福家庭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妈为娇娘。你们夫妻共同打拼了这么久的这份事业哦，有没有想到下一步会怎么突破，或者要朝哪个方向努力？
0: 因为最近有一点忙，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想说先暂时这样。那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我觉得随缘的。其实我没有想到太多我觉得我做对于做生意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会把握当下，把当下做好。
1: 做好，这就是你的
0: 对，
1: 个性嘛，
0: 这
1: 对不
0: 我
1: 对？
0: 个性就是这样。对，真的把当下做好，我觉得之后老天爷他会给你开启你想要的路。你如果都准备好了，你都把当下做好了，某一天他可能就会指一条明路给你。对，所以我
1: 是。
0: 其实对太遥远的东西我没有想太多，我只想把现在的品质顾好，客人服务好，然后就先这样。之后的发展，我觉得就顺其自然。
1: 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当然是努力啊，顺
0: 对，对。
1: 其自然。这是马尾娇娘戴仁秀跟先生面对事业的共同理念。好快
0: 是，
1: 哦，仁秀，我们访谈一下子就到了今天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以往我会请我们的嘉宾挑选歌曲。可是我现在都习惯用一首歌曲来送给我们的来宾。今天，
0: 好，
1: 同样的，我们就用张学友的《祝福》来祝福马尾娇娘这个品牌能够走得好、走得稳、走得远。那也祝仁秀你们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继续和乐融融。谢谢仁秀。
0: 好，谢谢，谢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哦。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在绿能产业工作的 K 来跟我们聊聊，如果是从企业端来看反漂绿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想法？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谈比较多的，会是譬如说企业怎么样去跟会受到影响的利害关系人，而且是比较容易指认的，好，譬如说社区、地方或者是受影响产业来做沟通。那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会延续这样子的讨论，好，就是在永续报告这件事情的利害关系人沟通上面，其实还有另外一群人是好像我们不太确定他是谁，可能就是所谓的一般大众，那他们可能是透过媒体知道，或者透过像永续的奖项来知道说，诶，哪一间企业做了什么事情。那面对这样子不同角色的时候，作为一个企业的员工，那他怎么去思考说，那这些不同的媒介或是工具，要怎么去跟他们沟通，他们可能有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我们一样邀请到的是在绿能产业工作的 K 来跟我们聊聊。所以 K， 我想先请教你哦，就是我们上周谈到的包括说跟受影响产业、跟这个地方社区来做沟通，都有它的美感存在。那你自己觉得，如果是处理媒体这一块，我们怎么去对媒体做永续性讯息的传播的时候，你会觉得有哪一些是在你们这样子的这个工作形态里面，会比较常去做讨论的呢？
1: 我觉得在企业端会蛮不一样的一点是，企业端他对发布出去的媒体讯息会很小心，用字很斟酌，所以你其实常常看到，就是企业他们在面对记者的问题，他所回答的东西，或是他自己发的新闻稿，他们的措辞都非常的保守，然后语句很简洁，他会跟他会觉得我少讲少错，然后我今天如果要传达我永续相关的这个成果的话，我只讲一个很简略的讯息，我不要让大家就是太深入去谈这个东西，有时候未必是因为他们经不起考验，有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因为他如果深究的话，有很多复杂的面向，然后这些复杂的面向很难三言两语去讲清楚，所以他会选择说，诶，我就给大家看一个最后的结果，然后这个最后的结果你要说它有没有美化，通常当然还是会稍微美化的，就是企业有很多美化的说法，这个其实我觉得难以避免，如果今天我自己开公司当老板，我大概也会想要这样子做，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有点无可厚非的事情，只是说我们如果是就如果今天我是记者的话，我可能会想要再从不同的角度再多挖一点，多问一点，然后不是只是接受企业喂给媒体的这种很简洁一言以蔽之的讯息，这样子。
0: 我觉得 K 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其实我们从媒体上面，尤其是现在这种所谓的短影音盛行，然后人的注意力非常的稀缺的时代，本来讯息就不可能完整、详实，甚至同时呈现多面向的结论，所以你通常只会得到很短的句子、耸动的标题之类。那这样其实跟要去谈永续，而且要完整的谈永续，我们到底怎么做？老实说，这两件事情是冲突的。
1: 没错，没错。
0: 那所以，我其实也会好奇哦。那在这个时候，譬如说像你们，或者是你有经验过的、听过的，在这些业界里面。

0: 面，通常你们会字斟句酌的去想说我怎么样可以呈现好的部分，但我可能也不是说谎，我只是有一些事情我选择采用比较中立的说法嘛，应该也会有这种情况，对不对？因为你也很难要求企业自己批判自己。
1: 对，企业它内部可以批判，但是它不可能在媒体上自我批判。那它可能，它可以给主管机关开罚，但是它不会想要给民众看这些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理解的是说，在很多时候，企业它会希望说，例如说，它今天如果被开罚好了，它不会希望这个消息传出去，因为它会就是。如果我是企业决策者，我也会想要先了解为什么嘛？诶，为什么？譬如说，你们在现场施工的时候会造成空污的问题被开罚，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哦，好，当初那个时候是我们外包的营造商，他没有做好防护。那我们外包的营造商，他这样子是不是有违约？那他这样有违约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是要来看一下合约，我们怎么样去要求他相应的责任？我们可能今天。在企业内部要采取的是这一连串很多问题厘清、责任厘清的动作。那所以，我不会想要说第一时间我就让媒体知道说，诶，某某公司他们在施工的时候，因为空气啊、因为噪音啊怎么样，然后就被开罚了。那这个对我来说可能也不公平，因为它可能是我包商的锅，不是我的锅。对。
0: 对，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试着去理解企业在对外做永续讯息的沟通的时候，本来就应该要分成多层次。就像我们在上一集节目中提到的，我对社区的居民或者对受影响产业的这一些受众，在跟他们说明跟解释的时候，绝对就不会是给媒体的新闻稿那样子的内容，对不对？他可能在谈同一件事，但是他谈的深度或他谈的角度就有可能不一样。
1: 没错，没错，因为我觉得其实任何行业大概都免不了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实际处理的很多很多的细节，那都是只有魔鬼藏在细节里，那些细节可能才是真正关键的地方。但我们最后希望呈现给社会看的是，诶，我达到了一个成果。那我这个成果达到，我不需要去跟社会公众交代那么多的细节。例如说，诶，我们跟乡公所达到了什么样的协议，然后这个协议它可能里面有包含很多社会回馈的部分。那社会回馈的部分，就是我们如果讲到一些比较隐晦的东西，这些社会回馈的部分，它会不会例如说它对乡长的下一次的选举有利？他可能有哦，因为乡长就可以去跟我的民众说，诶，我帮你们争取到什么什么，所以你们大家全部都那个补贴一个人，哈，这个老人全部都补贴那个餐费多少钱，交通费多少钱，这是乡长我去帮你们跟这个某某公司拿来的。他可以拿去做他的业绩，但是你能不给他做业绩吗？然后你出去的时候，你的新闻稿也只能写说，诶，我们完成了这个在地社会回馈。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那些在做所谓的社会沟通的这一群人，他们很不容易的一个地方。
0: 那
1: 对。
0: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呢、哦？就是因为像我们前两集邀请到的，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副秘书长洪文，那他在跟我们谈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他会觉得有时候企业释出的讯息太简单、太片面。那如果今天不一定是贵公司，也有可能是任何其他的公司。如果今天有 NGO、NPO 来询问企业说，哎，那我看到你们的新闻稿或者是永续报告长这个样子。那我可不可以多请教一些问题？你觉得企业通常的反应会是什么？这题不在提纲上，但我实在是觉得太……如果要直接找你们沟通的话，
1: 我觉得以媒体部门来说，他们的反应会是，他会希望这个 NGO 或 NPO，他先让公司了解你今天问这个的目的是什么。例如说，你今天是想要批判政府的政策呢，还是你今天是质疑我的公信力，然后想要来做一些，想要来就是，譬如说，甚至最糟糕，你想要去动员一些陈抗。那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再来决定我下一步要怎么做。例如，他可能 他可能是想要对政府做一些政策倡议，然后这个政策倡议如果对我其实也没有坏处，那我可以再跟你就是聊聊，有一些讯息的揭露，那这个其实不是不能考虑的。
0: 嗯，
1: 那有一些 NGO， 我觉得 NGO 怎么讲 ？NGO 也有很多不同的性质，它可能有一些是针对这个社区的权益，有一些是针对环境，有一些它是针对其他不同的利害关系人这样的群体。例如说，它可能是有不同的角色，它可能有对其他的产业有造成排挤效应或怎么样。那像这样子的情况，通常在企业内部，我会先去辨识这个角色，这个 NGO 他们过往跟我们互动的历史，然后他们这一次来询问的目的，以及就是他后续即将采取的行动是什么。那能不能够揭露更多讯息，其实就会仰赖每一个个案。他不能够说，诶，我们就如果我永远都不理 NGO， 有没有企业那样做可能也有啦，但就是有没有办法说我都完全不理 NGO， 我觉得也不是，就利害关系人的管理来说，它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0: 嗯，确实，我觉得我刚会提出这个问题，也在想会不会也有可能是因为NPO 或 NGO 在过去跟企业的接触经验可能也不是都那么好，可能问不到或者得到非常防御性的回应这样子。那所以才会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企业很容易跟譬如说环保团体对立起来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如果说也是可以把他们当做一个重要的利害关系人来进行沟通，然后试着理解，就像你说的，试着理解他们问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决定要怎么回答的话，或许下一次 NPO 在处理他们的倡议，除了直接开记者会之外，还有可能是也能够跟企业直接进行沟通，对不对？这其实也是一种做法。
1: 其实我听过一个说法，我觉得蛮给我启发的，就是有听过就是在做利害关系的朋友，他们是说，就其实NGO 愿意先来找你问是很好的事情，就是这是一个很友善的动作，他不是直接开记者会骂你，他不是直接投书把你骂爆，他不是直接在脸书上面发一篇文章，然后就是都还没有搞清楚事情到底长什么样子就开炮，他愿意先来问你，其实是一个很友善的动作，所以这个时候要把握机会跟他沟通。
0: 确实是这样。好，那如果延续了这个话题啊，我们刚刚又聊了 NGO 这样子的一种利害关系人。那在前几集节目我们也谈到说，像这次绿盟公布的这个记者会里面，其实有谈到一个蛮重要的设计，就是永续奖的设计是不是有可能助长漂绿的行为。那这件事情就作为企业端的这个角色，你自己的看法呢？
1: 我不会很清楚这一些永续奖他们内部评选的过程，他们怎么样去筛选出我今天谁得什么奖，谁得什么奖。那但如果就企业内部就是怎么样去看待的话，其实会觉得说他们都是一些还蛮就很像乖宝宝奖状，就是大家来拿了这个奖，然后获得了鼓励。那这些就所以政府通常会蛮鼓励这些事情。那所以他有一个就是我们 PR 就可以拿去写新闻稿，然后政府那边也可以说，我们有越来越多企业很重视永续，然后就是大家都开开心心。好，那这个当然它会造成有漂绿的这样子的嫌疑，然后也会有一些企业它可能就是表面上拿了这些奖，然后但其实它有没有它所写的那么好，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多多少少会有，或者是说有时候例如说他拿他其中一个专案去写，但是这个专案执行可能是 OK， 但是其他的部分他可能没有真的做得那么到位，他还是因为噪音，因为空污，因为什么什么什么问题没有解决，然后而有很多在地方上的争议，这有可能哦。那但就他还是拿了永续奖，所以你看就会觉得他凭什么，对不对？那但就是以很多企业他们在行销的角度，我需要这个东西，然后因为我会怕说今天我得了奖，我被 放大检视，所以我可能也会为了要报奖，为了要拿这个 credit， 所以我更小心，我更谨慎，我更

0: 努力管理我的包商，不要去给我捅这些篓子。所以其实我也不会觉得这种所谓漂绿一定不好，他不会说就是一定是这种，我不会觉得漂绿绝对是负面，那这句话有点危险。好，但这个这些所谓的好宝宝奖章，像是
1: 这些所谓的漂绿的动作，这些好宝宝奖章，我之前有问过，就是认识的一个协助设计这些永续相关的一些奖章的一个参与的评审，他说其实就跟我刚刚说的一样，他就说这其实就是鼓励性质。那我们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些过程，让企业去内化他们对这些价值的认同。那当大家真心认同这件事情，觉得它很有价值，然后觉得我今天拿奖，然后我们整个企业所有员工都会与有荣焉，那逐渐的这样子大家有这样内化的价值，过几年之后，我们会越来越了解应该要怎么做，然后越来越把这件事情当一回事。那当这样子的过程，它是一个过程，它不是结果。当这样子的过程，如果能够实际鼓励到，但凡就是一两家企业，它都是好事。可能它过程会有一点争议，就是我是不是反而让一些人他打了不实广告，或者是我对一些比较没有那么诚实的企业，反而就是我反而鼓励了他这样子做，我反而鼓励他们作弊了。那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讨论，但就是从企业的角度看，这种东西其实它本来就是多出来的，它不是我盈利的必须，它也不是就是我生产的成本，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对企业来说其实可有可无。但如果这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被重视，然后被要求，那它就会越来越重要。所以然后大家内部也会开始就是去讨论，就是说那如果我们拿永续奖，我们是不是要无愧于这个奖，我们要怎么做会更好，然后我们下次要更小心，要不然就是会被拿出来讲话。好处是带来一些正循环。对，
2: 了解。K 刚刚讲的其实是就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去想说他们为什么要参奖，因为参奖确实如果获奖的话，对他们的名声也好，或对他们要做行销会产生新的亮点，这都是好事。可是这个时候或许我们就应该回过头来想说，那是不是也有可能我们也去期待办理永续奖项的这些单位是有可能更清楚的说明他评奖的标准是什么，然后也有机会去做更多的核实。譬如说企业呈报上来的资料是这样，那他有没有能力去核实说企业是不是都说真话，那再来就是那他有没有能力去看到更多企业没有交的获奖参奖资料里面，其实有可能是会有跟得到这个奖项相抵触的，譬如说污染受财罚的记录等等的。因为我们并不是反对永续奖项的存在，而是怎么样让永续奖项的那个影响力是，或者是说它的公信力是更值得被信任，而不会被质疑说你这是不是在帮企业漂绿。我觉得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去思考永续奖项哦。好，
1: 是。
2: 那最后一个部分呢、啊、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是要回到你所处的这个产业，问一个大家好像都会觉得很想当然耳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在绿能产业里面工作，那绿能产业是不是都很永续，还是其实绿能产业也有可能制造污染，绿能产业也有可能内部员工的待遇不见得是什么甚至是不符合劳基法标准，这也都是有可能。但大家好像很容易把绿能等于永续，所以我就很好奇，像你们这样的产业内部会不会对这样子的事情去进行讨论。
1: 我觉得这个产业蛮有趣的，是说这个产业有两种人是蛮常见的，一种是很追求生活品质，就是因为这个产业薪水比较好，所以就是有一部分你会看到，有一部分他就是为了钱做这个工作，这种是蛮多的。然后另一种蛮多的是说，他们自己本身觉得我可以用我原本的专长来贡献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我还蛮开心的，我认同这个东西。那其实我不确定其他产业有没有像这样的情况，也有可能有。例如说像卖电动车的产业，他们可能觉得说我今天在做这件事情，它很符合我的理想，我觉得我在为

0: 为世界做出，来为社会做出一个有意义的贡献。那我觉得这一种就是工作里面，它有符合你的价值的这种理想，在我们这个产业里面其实蛮常见的。例如说，我原本就是做机电的话，我原本就是做土木工程的话，那我可以把我的专长运用在一个对整个社会前进很有帮助的地方。那我自己观察到，产业里面有很多人，他们就我们平常也不会讲啦，平常这永续不会特别被拿出来讲，但是有谈到这个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蛮多人，他们其实是有这样子的感触的，他们是有带着一些理想进来这个产业，而不是只是说，我为了钱多，所以我就进来这样子。
1: 所以确实，因为绿能产业确实也是这可能近20年来比较兴起，然后比较被辨识为是一种类别的产业哈。那它确实会带来因为它确实有可能有比较好的收益，然后它也有可能在这个落实产业，就是我在获利的同时，我其实也在达成某个程度我相信的价值观。可是如果是譬如说像传统的，譬如说机械的制造业啊，或是一般的服务业，譬如说我可能是在卖场里面当个店员之类的话，有可能我的永续意识就没有办法像绿能产业的从业者这样，从进去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在做的事情对其他人也是好事这样子。那这个时候，从你的观点，你会不会觉得说，通常有什么样子的方法可以让除了绿能产业以外的员工，那怎么样可以去提升他的永续意识？其实我觉得这也回应到我们上一集节目一开始在谈的那个，当永续意识如果在一间企业里面，他可能每个部门的认知不一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摩擦，或者是说就是没有办法交出一个好的永续的报告的时候，它会不会是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如果在绿能产业之外的企业，我们怎么样去提升员工的永续意识呢？
0: 是，我觉得，其实我很想要举一个很烂的例子，就是资源回收。我们从小不是就都会就是被教怎么做垃圾分类，然后就习惯做这些不同的资源回收的物品，我们要去把它分类，这个是黄色，这是绿色，这是蓝色，然后塑胶类、保特瓶、玻璃瓶、铁铝罐，我们就内化了这样的东西，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要我把整包所有的废弃物全部包在一起，然后全部一起丢进垃圾桶，然后没有做分类，我会很不舒服，我会觉得就是，我会觉得哈，真的可以这样子吗？那我们很多永续意识的内化，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过程，所以它会是回归到教育还有社会文化的东西。那如果像，就是其实像之前，就是政府不是有很努力的在推不要用塑胶袋的这个规范，那变成说现在大家开始虽然还没有很多，但是你确实会看到一些人，他为了要就是省钱，他原本是用塑胶袋，他现在改自己带环保袋，那就是它的过程会需要一点时间，戴安全帽啊，或是用环保袋啊，这些事情它都需要一些时间。但我们的确有看到，就是很多的习惯，小小的这样子的推进，它就是逐渐把永续内化过程，但是不够快，这我们也都有意识。甚至我可以举，我会觉得说，绿能产业在台湾也很可惜的一点，就是因为政治上的一些口水，所以它常常会被攻击。那这个攻击其实有时候已经不太是基于事实的讨论，比较是可能就是非常非常少数，业界非常非常少数的老鼠屎，他们做的事情，然后被无限放大，讲成好像是业界的一种常态。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大家更难去，就是一般民众，他们更难去理解跟认同绿能的价值。那这个其实是会蛮可惜的事情。所以在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说怎么样去把永续的观念更普及、更推广到所有一般的受众， 身上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除了回归教育，不管是学校、家庭或社会的教育，然后另一点，我觉得

0: 也是我们在政策上的一些措施，它也可以让大家能够比较具体有感。那以绿能来说，其实我自己有观察到蛮有趣的，就是在这是听我们同事讲的，就是在他自己接触到一些在地的朋友，他们原本对绿能的观感是不好的，但在几年磨合下来之后，他们发现说，诶，像例如说中部这边原本中火嘛，它就是排就是它排这个废气会比较多，他们就说，诶，现在其实确实会感受到空气品质有稍微有改善，然后你至少就是看得到蓝天的日子比较，我不知道这是他是心理的这个影响，但他有感受到。他觉得有帮助，他觉得绿能其实确实对他的生活品质有带来帮助，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喜欢看到那些设施，他又不喜欢就是他的所住的环境被影响。好，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两全其美？例如说，我们多一点屋顶型，少一点地面型的光电板，那这样子可能对大家有更接受度会更高，或是我们的像例如说风机，它可以放远一点。它不要放那么近，那放近的话，这些养殖业受到影响就会相对大，这是难以避免的。所以，我们怎么样透过正确的选址，然后让大家感受到它好的那一面，而不是它带来的负面影响，然后我们尽量去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关产业他们自己需要去努力的功课，不是说，诶，好像就是民众以讹传讹这样子。
1: 确实哈，就像刚刚 K 提到的哈，就是政策的引导有的时候是必要的。譬如说，就像你提的这个资源回收的例子，我们确实是从小因为就被有点是被规训说你就要这样做，久了之后你就会内化成一个习惯。那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每一个产业自己要去思考的，就是说，那如果说哈，譬如说确实哈，像我们南部光电产业确实就被严重的污名化。那怎么样可以去降低这一些污名化的影响？那并不全然是政府的责任，或者是都是媒体乱讲话，或者都是政治口水害的啊。产业怎么样可以自己去思考，说我做什么做得更多，更能够符合社区或者是就是周边民众、周边产业的需求的话，或许就有机会去。这个降低这一些不管是纷争也好啦，或者是反对也好，那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集可能就要收在这边。那非常感谢 K 在这两集里面提供了很多作为绿能产业的观点，告诉我们说，诶，也许在企业的这个角度里面，漂绿是一个可以想象、容易出现的事情，但也并非不能解决。只要有心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尽可能的避免漂绿，而真正是往永续这一条路去走。那我们非常感谢 K，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喽。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夏天到了，我们接下来呢要带着大家到台湾的一些离岛去玩。当然不只有我，今天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旅游达人，欢迎 Kibo 桑。
4: Hello， 涂杰，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是的，离岛让大家想到应该就是夏天的季节了，
4: 是啊，
2: 对不对？因为其实大家不论是在我们就是西边或东边这边的，西边可能第一个想到就是澎湖、小琉球。
4: 是，
2: 然后以及东边，今天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绿岛、兰屿，真的好像都是夏天玩的，对不对？
4: 对啊，因为我觉得离岛啊，这个海象啦，还有就是东北季风过后，就是端午过后，
2: 对，
4: 好、哦，然后呢，中秋之前，其实是最棒的一个海象嘛，
2: 没错，
4: 所以那个时候去离岛玩比较不会晕船了、
2: 对，而且现在比较不会受到影响，虽然夏天偶尔会有台风，但我觉得还算 OK，
4: 是
2: 的，天气气候也是很好，跳下水的时候，
4: 对，
2: 所以今天呢，既然我们要讲到绿岛的话，我就要来跟 Kibo 桑协力一下，
4: 是，
2: 就是我会负责讲水下的事情，然后 Kibo 桑会负责讲这个海平面以上的事，
4: 是，
2: 对吧？
4: 是的，是。
2: 好，那我们今天讲到绿岛，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Kibo 桑，你去绿岛也是搭船吗？
4: 我都搭船比较多，因为机位很少。哦，听说那部那个飞机螺旋桨了、哦，
2: 对，
4: 大概只有开放四个名额呢。
2: 每一个时间段，对每个航班的话，只有四个位置
4: ，
2: 对，所以其实蛮难抢，
4: 有点难啊。
2: 而且其实我觉得绿岛搭、我大部分也都搭船，
4: 是哦，
2: 因为我觉得绿岛搭船其实从台东这边过去
4: 福冈
2: 45一个小时，
4: 50分钟一个小时啦，差不多。
2: 他们去年有新的那个新型的船，
4: 是、
2: 开的比较快，大概35分钟就可以到。
4: 哇！
2: 但是会比较颠一点，因为就是冲刺啊，这样
4: 是。
2: 所以我就想说啊，35分钟好像还可以忍一下，就是吃个晕船药可以到。因为比较起兰屿，兰屿我就真的很想要搭飞机，因为兰屿要2个多小时
4: 更久
2: 嘛，
4: 对，更久。
2: 但绿岛不要，没关系，你差不多要开始晕的时候，差不多也该到了。
4: 欸，不过很奇怪呢，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去绿岛在富冈，我买了一个便当在隔壁，然后呢再买一个可乐，就准备要上船，每个人都很奇怪的眼光在看我。
2: 那是当然的，你看起来大家都已经准，大家都是准备清空要怕吐，结果你是加东西进去。
4: 因为我在日本啊，去带团也好，我去玩的时候，我只要坐船坐车，我一定买便当跟饮料上，
2: 你都不会晕哦，
4: 不会呢，
2: 好好哦，你天生旅游命，
4: 真的、
2: 真的。
4: 对，然后呢，我就想说奇怪，每个人都看我，然后还有那个店家说你可以不要买可乐吗？我说你不卖我可乐、
2: 哦、啊？
4: 对，我说不
2: 会
4: 啊，
2: 会咬
4: 我，这样有气的话还可以打嗝，还可以吃更多。对 啊，你怎么？他说你等一下坐船吗？我说是啊。他说那你确定你真的要买吗？啊，我就管他了，就买嘛。
2: 好，
4: 然后
2: 哎、
4: 就准备登船之后，我就看到奇怪，因为早期哦，绿岛有一段时间没去嘛，然后突然去说，哎，怎么那么多垃圾袋在旁边，随时可以取用，那个大型的。想说哦，想说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作用，这是丢垃圾方便嘛？那我们想说，
2: 给我们用的
4: 是这样哦。
2: 对
4: 对，那我就觉得算了，反正就开始了，乘风破浪嘛，我就哇太棒了，这次速度好。然后光是乘风破浪50分钟那个速度啊，它往右倾可以看到海，往左倾也看到海，然后呢就是离海根本就是快碰到
2: 很近，
4: 然后浪花打上来了，
2: 你觉得很漂亮？
4: 对，我在那边喝可乐，然后再吃我的便当，旁边就快发作了。
2: 嗯，
4: 然后他说：“先生，你可以不要这么大声嘛。”他说：“吃东西不要那么大声。
2: 哦”
4: 他说：“
2: 他说你
4: 想听到更恶心。”我说：“哦，不好意思，我赶快吃完。”他说：“你还要吃哦？
2: 你还吃得下？”
4: 边吃啊边喝可乐，然后乘风破浪怎么样？

0: 到了这个
1: 不行，我不要待在你旁边。
0: 真的吗？
1: 真的，我自己呢去绿岛也是会看一下海象啊。
0: 真的哦。
1: 对，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比较晃，但就像 Tibo 想说的，我们现在夏天去啊，其实是比较没有什么东北季风或什么，除非你遇到台风，台风的外围啊，或者扫到台风尾的话，那就没办法。
0: 对对对。
1: 不然其实还 OK 啦，还 OK。大家只要过了这一段之后，你就是海阔天空了，好吗？来到绿岛，真的有很多可以探索的地方。
0: 是是是，
1: 所以
0: 真的。
1: 其实一开始我们就是在渔港这边，对不对？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到了渔港之后啊，因为第一件事情我还是。其实我在那个富冈的时候，我就已经在便利商店买一些东西。
1: 买什么？
0: 买我怕晚上会饿啊。那个
1: 绿岛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吃，你有什么？我们还有便利商店呢、
0: 怕被买光啊，提早营业结束，然后、对，我是怕啦。那当然，你自己如果食量大，像我这种，可能你就准备一些泡面啊什么，反正就先带嘛。
1: 没绿岛现在很先进。
0: OK OK， 没问题。那当然啦，我们都知道它先进，只是说我怕把它买光。那他补给的话隔一天嘛，我来不及、对对，没事没事，
1: 没有，因为你的食量真的
0: 是太
1: 大、
0: 对那当然我就一下船之后，我们一定是租摩托车嘛，
1: 对
0: 对，一定是租摩托车。那摩托车租完之后，那一定要带安全带啦、
1: 安
0: 全帽啦，
1: 安
0: 全帽、
1: 安全带的话先不要、
0: 对安全帽呢就把它带上去之后，我们就开始我们就开始往那个绿岛的灯塔移动。
1: 一到就先去灯塔，为什么？
0: 我觉得都来了，它是一个地标嘛。那它是离刚好，我就想顺时针顺时钟方向去绕
1: 环岛圈。
0: 对对对，然后那个灯塔呢，其实你说不怎么样，我觉得至少它是一个象征绿岛的一个地标。那去拍个照，其实它因为它也算是属于比较制高点。然后呢比较容易看到醒目的地方，所以它的视野也一定很棒。那我们一定去那边走一下。那当然旁边呢其实就有一个机场嘛，绿岛机场嘛、那我也会顺道去那边走一下。其实那个机场很好玩，就很多当地人啊就在那边看那个飞机技术好不好，还会评论这个机师他到底技术 OK 不 OK。 他说偏这个有点偏左边哦，偏左边不行哦，这个不行哦，可能换新的机长哦。你听到他们在舆论哦，很可爱。那当然这有三个时段啊，我是觉得说如果你到了绿岛，那当然我们下的船通常都是比较晚或者是中午了，
1: 对、
0: 你可以来得及的话，我们先讲三个时段，是早上7:50，如果你有空，
1: 这肯定来不及的吧、
0: 这来不及，
1: 对不对？
0: 但是1:10那个也许还可以，你早上上午的可以、但是你看到一台飞机还两台飞机就不一定，因为那时候还在晕啊。
1: 对，我本来以为想说，它降落之后过没多久又会起飞，
0: 有可能
1: 啊，
0: 就两架子、有时候就是因为晕啦、但是我觉得到那边呢、其实我也喜欢看一般的大型飞机起降。那这里呢，我也喜欢，这个螺旋桨不是技术好不好，而是蛮疗愈的。
1: 对。
0: 然后它下午4:15也一般嘛。对。那这个是降落。那你在那边多待个20分钟、25分钟，它准备又要回航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降落跟起飞。
1: 啊，那我推荐最后一班，因为最后一班你等它起飞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快要到夕阳时间了。
0: 对呀、
1: 所以刚好可以看到那个夕阳的
0: 感
1: 觉，其实是蛮好的。
0: 那太棒了，
1: 对、
0: 所以图姐你在那边浮潜，那其实陆地上你也很熟，只是说我是觉得到这边呢、这个航空站我觉得。因为你看得到飞机起降，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列入景点之一啦。
1: 其实是，这应该是 对这几年也是大家都一定会列入
0: 嘛。那当然，我觉得像这个，如果因为绿岛真的不大了，那你要慢活的话，摩托车要骑慢一点啊、那当然，我觉得慢慢骑，然后也可以到哈巴狗，哈巴狗岩，然后它是岩石嘛，那当然，我觉得都来了就驻足一下。我稍微看一下，不管是路边也好，或者你要走进去也好，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慢慢去欣赏每一个天然的艺术品、然后呢，难得到这边来了，对，
1: 来都来了，而且因为你骑车一路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一些奇岩怪石，
0: 对对对对对，
1: 真的这时候就要发挥大家的想象力了。
0: 对，像那个睡美人岩啊，也是一样啊，对不对？那当然到了柚子湖啊，柚子湖其实这里比较特殊，它地形更特别。通常到前端哦，看一看拍一拍就会离开。我建议如果你把摩托车放着慢慢走进去，你会看到一些人应该也会慢慢走到比较里面，比较应该算是往北端了、走进去你会看到一些洞窟哦。这个洞窟啊、哇好特别，我看到那一种它是熔岩所形成的洞窟，所以它是黑的啊、然后呢你当你进去看的时候，哇塞怎么这么特别，海啊，然后这些岩石是黑的哦，你光是拍照 拍起来就好像回到侏罗纪，好像那个恐龙的山。

0: 洞里 啊。
1: 嗯，
0: 那我是觉得说这种原始的风貌，你一般啊，你在日本也看不到，那其他地方我不敢讲说一定有，但是既然在台湾绿岛就可以看到这样很特殊的一个地形地物，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所以我觉得像柚子湖那我是觉得有机会你可以把这时间拉长至少一个半小时以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讲，天然应该算是不管是火山地形也好，或者是它一种天然的那种风化也好，你会看到真的是不同的面貌，跟一般我们东部看的沿岸是不一样的。
1: 我觉得 Kibo 港很厉害耶，因为其实柚子湖那边如果你要再走进去里面一点，说老实不是很好走的路。
0: 是啊，
1: 对，因为它那边的话就是上面上来都是出来的珊瑚礁岩，所以其实大家穿礁鞋去我觉得会比较安全一点，
0: 安全一点啊。对，
1: 可是你看到的是海面上的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海面下这边也非常有名，
0: 真的哦。
1: 就像这边会有很多那种自由潜水的或是浮潜的人会走进去里面那边，因为就像你讲的，就是它上面都是海蚀的状态，所以其实海下它也是有很多洞穴，然后甚至也就是我们潜水员就在说是有蓝洞，就是有一个洞，然后那个阳光会洒进去，
0: 是
1: 非常漂
0: 亮，漂
1: 亮
0: 哦。
1: 对，所以而且这一边柚子湖的这个下面的地形
0: 是
1: 跟另外一边大家比较常去的可能石朗浮潜区那边差很
0: 多，
1: 对，你能够看到的那个海下的样貌其实很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对，所以像这边的话蛮多人是会有人带去，那当然说如果你自己水性比较好，就是自己安全措施有做好的话，自己去那边玩其实也很棒。
0: 是是是，因为石朗那边应该算是也是很棒的一个潜区嘛，
1: 对，
0: 那只是那边地形比较可能更特别啦，光线进来也会更不一样。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光是在地面上看到的我们就觉得哇太棒了。所以有时候啊，绿岛真的很小真的不大，但是我觉得像刚刚讲这个景点就慢慢去绕慢慢去走我觉得很棒。那当然啦，这个不管是牛头山也在附近嘛那我觉得牛头山其实蛮特殊的，其实它是因为整个延伸出去它整个平原我觉得它是一个吹海风的好地方，当然也是要黄昏夕阳的时候啦。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牛头山基本上它就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眺望台东地区看到整个台湾我觉得这是很棒。因为我经常在台东加路兰看到海市蜃楼是在牛头山旁边有很多大楼就眺望绿岛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地理环境是一个蛮特别而且我觉得还蛮喜欢这边放空的地方所以这个牛头山真的是我觉得也蛮推荐去那边稍微你就把摩托车啦放好之后，当然很热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去那边稍微走一圈再慢慢再出来，防晒要做好就好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那人权这个
1: 纪念园
0: 区这个可能胡姐比较熟悉
1: 是因为其实我自己个人真的这几年去了绿岛很多次
0: 是
1: 然后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工作啦，就是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是每年夏天的时候台东的活动，
0: 是
1: 那我真的运气也很好，我就是连续九年，今年他们是举办第九年了对，然后我刚好就从第一年去主持，然后就每一年都是我，
0: 太棒了，
1: 对，然后就很开心，明年就十周年了，听说十周年会有一些惊喜或是盛大举办，
0: 是
1: 就是希望到时候大家可以再来这样，
0: 是是是
1: anyway 所以每一年他们都最后的压轴场每一年都是绿岛
0: 这样子，
1: 对，然后所以我就也跟着最美星空每一年
0: 对
1: 绿岛我自己都笑说我都是去工作三小时，就
0: 是
1: 主持三小时的时间，
0: 是
1: 但我都去待一个礼拜然后那个主持的费用啊都来不及花，
0: 对对对
1: 都在那边就一次都花光光，因为去潜水啊
0: 对对对对
1: 住宿啊什么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会多了很多的时间，因为大家有时候去可能就三天两夜四天三夜
0: 是
1: 可是其实我就会有很多时间在水下跟水上那在绿岛这一边的话他们其实非常著名的就是他们的监狱文化，
0: 监狱文化
1: 就有很多人讲说就是绿岛整个的开发其实跟当时的就是监狱非常有关系包含绿岛现在就还有正在用的监狱对，那人权纪念园区的话其实就是最著名的就是以前那一段白色恐怖时期的时候，
0: 是是
1: 其实在这边有很多就是政治犯在这一边对，所以其实有很多人真的是莫须有的罪名啦然后就是被带上了绿岛这一边，他们当时其实就有两个时期不同的就是在关押这些政治犯的地方，那他们现在的话也现在因为人权其实很被受到重视
0: 是，
1: 所以他们就把园区开放开来让大家可以走 走进去，然后他就会跟你们讲说当时当年的历史，
0: 哦，
1: 所以就会

0: 有很多人讲，像我不知道在环岛的时候 Kibo 上有没有注意到，
1: 对，
0: 有一条隧道，他们昵称它叫做大哥隧道。
1: 哦，大哥隧道，
0: 大哥隧道，有就其中的时候你骑你会经过，
1: 对，嗯，
0: 那个大哥隧道呢，其实就是当时在监狱里面的人，不一定是，好像不是政治犯时期的时候，是真的大哥时期的时候，
1: 哦，重刑犯，
0: 对对，出来，哎，凿出来
1: 的，
0: 所以他们就说那个环岛的这条公路。

0: 的这些学院教育等等，其实有很多是由里面当时那个时期的人在教书、对，所以以前在那个这个人权纪念园区里面，其实就讲述很多这一些以前被关押在这一边的这一些、政治犯们，然后他们怎么样子来跟当地的居民互动，然后当地居民都很崇拜他们。
1: 是，
0: 还有人说：“哎、你未来梦想是什么？我未来梦想想要成为，
1: 真的、
0: 就是对对对，就是被关在里面的人，因为他们都就是学识渊博，都很厉害，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就是在当年那个时代，虽然他们过得很辛苦，可是其实、他们的这一些
1: 是。”
0: 为了民主或是为了人权奋战的这个过程、现在也都留下来了、所以两个监狱以前的这个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对，
0: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深入了解的话、真的是可以参加他们的导览，而且他们的导览是免费的、然后每一个、就是可以直接上他们的官网看，因为像不同的月份有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时间，像夏天的话他们会加开，对、那其他就是除了七八月以外的时间可能就是他的时间场次会比较少。
1: Okay,
0: 每一场啊、可能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是，
0: 其实是非常非常详细、因为园区很大，它是两个大园区这样子、对，所以园区非常非常大，所以我很建议大家可以留时间。然后像我之前就是对这个事件很感兴趣的时候，
1: 是
0: 我记得我好像连续4年还5年我每一年都有去听导览、然后运气很好的事情是刚好每一次导览的人都不太一样，其中有一次呢他们导览的是一个女孩子，然后她就说她的阿嬷是跟就是里面的这个这个人这样子然后结婚然后才一路生下她，所以当她在讲里面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她其实特别有感觉，因为那就是他们家人的故事，对，他阿嬷当初偷偷摸摸啊，
1: 对，
0: 然后跑到那个墙边啊递食物啊什么之类的给他，这样谱出一个罗曼史，
1: 哇，
0: 就是蛮有趣的，就是也不能说有趣，应该是说就是我觉得看完了这些你会知道一路台湾历史的演变，你本来以为说绿岛它就是一个海岛度假或是离本岛有点距离的地方，但其实它跟本岛之间连结非常深。
1: 是啊，应该算是火烧岛了哈。然后之前呢、等于说是关重刑犯了。那当然慢慢开放观光之后，其实我觉得对一些人的家属啊，可能对绿岛可能还是有一些偏见了啊。那因为曾经那个历史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当然这是历史。那我只能讲说，现在观光这个景点，我觉得非常棒。那有机会，当然您刚讲这个去园区啊。稍微去听一下导览，然后呢静下来听听看到底这边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然后再把它连接起来现在周遭所有的环境、那因为绿岛本来就是一个怎么讲重刑犯很难逃脱的地方嘛。
0: 对，而且我觉得去看的时候啊，他们那个地方我觉得超过分，他们是建在海的旁边、也就是说你想一下，就是当时他们在那里然后每天就是看着那个海
1: 看海，
0: 可是他看着海，他可能有的时候隐约看得到台湾或什么的，但就是他就是你的家，然后你看得到，你回不去。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那边、你看同样一片海，我们现在看海都很开心嘛。对，但对他们来说，其实也许透过那个铁窗看到的海是非常惆怅的。
1: 当然。
0: 对啊，那顺便补充一下、就是现在人权纪念园区除了刚刚讲到的，就是有开放出来的这个监狱的区域之外，
1: 是
0: 他们其实在外面还有一个人权纪念
1: 公
0: 园。对，然后每年的星空音乐会就是办在那里。
1: 在那里啊。
0: 对，我们就在办在那边。所以旁边的话还有那个将军岩。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会趁着将军岩在那边，然后人权纪念园区，它的往就是那个纪念园区里面中间有一个回旋的楼梯
1: ，
0: 回旋楼梯往下面就是那一些当时的牺牲的人的那一些罹难者的碑文，就是大家可以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在那边办音乐会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别具意义的地方啦。对啊，然后每年的话，我们真的就在那边吹着海风，然后听着海浪声，
1: 真棒，
0: 感受这个。
1: 好羡慕啊！
0: 对哦，星空，
1: 星空也很棒，因为我没有光害，
0: 没有光害，
1: 对，没有光害，
0: 对，
1: 所以你看那个光是你讲完这些，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小长城步道嘛。也是值得走一下，然后呢，因为它离那个朝日温泉也很近了，对，所以我应该是这样说啦，骑着摩托车，然后呢，把你自己的速度放慢，然后呢，如果我觉得说你能够慢下来，不管是你是有任何 不愉快的心事，或者是一些什么，你在那边。

0: 可以豁然开朗，
1: 真的
0: 真的、
1: 其实小长城跟朝日温泉都是很好看日出的地方，
0: 真的真的。
1: 对，
0: 那因为朝日温泉、我觉得非常推荐，是因为它设计的很好、它夏季的时候它有分两个时段嘛，六月初的时候一到七月底，它是从四点半早上就开放了，
1: 很早耶、
0: 很早，它是希望你在泡着汤看日出起来。
1: 对、
0: 我觉得很棒啊。然后它那个温泉的泉质也不一样啦，就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之前我们台湾讲的这些温泉的泉质也是不同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边泡泡汤，然后看日出，然后呢泡完日出哦，我们就再回民宿都来得及。
1: 嗯，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朝日温泉这一边它很特别的事情是，它是、全世界我记得好像是唯三海底温泉，
0: 海底温泉
1: 对，然后这边是其中一
0: 个，
1: 另外一个在日本，然后还有意大利，对，
0: 对，
1: 所以、
0: 三个位置，
1: 对，全世界哦，就是所谓的海底温泉，就是真的是它的那个泉质就是海水，
0: 海水，
1: 它从海水里面
0: 涌出来的，
1: 底下猛涌出来这个泉水，然后朝日温泉，我觉得它的安排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有分两个区域，
0: 对，
1: 一个区域的话，它就是有盖那种圆形的，
0: 圆形的。
1: 圆形的那一种，很像泡汤泡，我觉得很像泳池的那种感觉啦。
0: 对对
1: 对，但它是直接在海边，
0: 对，
1: 所以你是可以看到那个海浪是直接从那个那个孔直接涌进来，
0: 涌进来了。
1: 对，所以你是真的泡在海水里面，
0: 是
1: ，but 它是温暖的，
0: 温暖的，
1: 对，很奇怪。对，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像大家平常去泡的
0: SPA, 在泡的，对对
1: 对，
0: 他们两个区块
1: 比较高一点的，
0: 高一点的地方
1: 位置这样子，
0: 靠海边那个有时候看涨退潮啦，
1: 对
0: 对，然后那个我觉得最早期蛮夸张的，就直接就好像在海里海边啊在泡，我觉得蛮棒的。那它温泉开放的时间一直到晚上的11点，
1: 对
0: 对，下午场了啊。那我觉得来了哈，就是多多泡汤，然后
1: 煮温泉蛋啦。
0: 那边温泉蛋现在早期其实我觉得也不错啊，这个其实体验都蛮好的。
1: 对，他们其实那个就是朝日温泉的贩卖部，他们都会卖。但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本人的小 paper， 就是后来也是当地人教我的。
0: 是 是，
1: 我们会去买那个网子，然后就去那个绿岛的农会买虾子。
0: 是是是，虾子哦。去烫虾，
1: 买虾子，对，去烫虾，不用加任何盐巴，很咸哦。
0: 哇，
1: 对，因为那个，对，因为、因为它的那个泉水
0: 就是咸
1: 的，因为海底温泉，
0: 对，
1: 所以就是本来就是咸的，拿去煮，然后那个蛋也 是，对，然后你就这样煮完上来吃，刚好当早餐吃，超好吃的，
0: 太棒太棒了。那早餐也不用去吃了，直接吃这个。
1: 顺便提醒，
0: 是
1: 朝日温泉是要戴泳帽的，
0: 对，它的规定是要戴泳帽，
1: 嗯嗯嗯，
0: 对。那我觉得既然到了这个绿岛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像这种其他的体验啊，刚水费钱也好，浮潜也好，那其实我很棒啊。现在还有一个一竿钓啊，就是拖钓啊，有没有哈、对
1: 对，
0: 它现在流行就是说，因为很多人想体验海钓，
1: 对，
0: 但是因为这个海钓呢，通常哦，你要去比方说要去体验有难度啦，因为从台湾要出海，
1: 对啊、
0: 难度高，对不对、但是当然啦，我们到绿岛啊，你就可以体验到说海钓的乐趣，而且他们的鱼哦都是属于中大型的，所以钓到的感觉好像有一种在台湾钓的时候说诶中了，
1: 所以他也是要出海的吗？
0: 他出海的，
1: 嗯嗯，
0: 那当然他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你出海的同时啊，他那个钓竿你都不用准备，
1: 嗯，
0: 你只要人上去，但是晕船药要先吃，
1: 也是要乘风破浪，是不是？那 keyboard 上是会带便当上去吗？
0: 我就不要害别人了，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啊，你带便当上去哦，不如说，我们准备自己钓到这些鱼货回来慢慢享用就好了，
1: 嗯，
0: 而且那个海钓哈、基本上它是船边开边钓。
1: 那个一竿钓是什么意思？
0: 所以就是拖钓啦，就是我们船拖着鱼竿在走，对不对？
1: 哦，
0: 那正常一般我们甩竿之后啊，你用那个假饵只能在那附近这样浮啊浮啊飘啊飘，但是如果船在动的时候，它是跟着跑啊。
1: 哦，所以看起来像鱼在游，
0: 鱼在游，而且你要甩的很大力，那个鱼的方向要偏来偏去，那个人那个下面的那些尾鱼啊，哈，
1: 这样钓得到、哦，
0: 钓得到很厉害，你知道还钓到尾鱼哎、欸。而且那个黄鳍尾鱼很大尾，那时速很快那一种，它、会追。好、那当你钓到的时候，你只要跟船长说钓到了，它就船就停下来。
1: 嗯，
0: 这时候你要不是马上拉，
1: 有这么好钓哦？
0: 很好钓，没事就随便中
1: 的
0: 那种。
1: 真的假的？好，我这次去也要玩。
0: 真的哈、因为一般你如果钓6个小时，搞不好一尾都没有。
1: 对啊，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去海钓，好，对不起，好无聊哦，就是因为我一直钓不到，可能觉得就无聊了。可是旁边一直钓到的人就会觉得我下次要再来。
0: 是那边的渔场太丰富了，
1: 嗯，
0: 所以呢，他边等于说船边开有没有？他那个钓到的时候啊，他停下来之后，你要先让他 让那个线放，你知道什么叫放线，就是要让

0: 他先不要跟他搏，你要让他累了之后再把他、
1: 哦、
0: 把他拉
1: 上
0: 来、
1: 嗯、
0: 所以偶尔还会钓到旗鱼。这个哎、这个、
1: ，No way，
0: 真
1: 的真
0: 的
1: 假的？
0: 成功港那个旗鱼
1: 很
0: 大尾啊，真的、啊，因为他是专门在
1: 他如果上来，我会被扯下去哦。
0: 但是你知道吗？他上来之前哦，因为船长知道他是什么鱼，
1: 他会
0: 回头打晕
1: 他，
0: 不是打晕他，叫人先离开
1: 哦。Okay.
0: 因为你上来的时候他会乱
1: 跳，
0: 有时候会刺到人啊。他前面那个很尖啊，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乐趣，但是那个安全性都做得很好。
1: 那这个要安排多久？嗯、就是半天的时间，一天的时间？
0: 大概是几个小时而已的，但是你要先预约。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到绿岛上去之后，不管住哪一家民宿，好、哦，
1: 都可以先问，
0: 你可以先问。然后那边其实都很棒啊，就是会提供很好的资讯。
1: 嗯，
0: 然后呢，他会找优良的这些船家，因为好像在海钓这种拖钓的没有几家。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很棒的体验是，你可以体验到哇。原来钓到那种黄鳍尾鱼哦，
1: 是这种感觉，
0: 感觉很棒啊！那个一竿钓要到日本的，你知道亲身的大尖哈、哦，
1: 嗯，
0: 那黑尾鱼的故乡，那一尾大概都是一两百公斤那种啊。
1: 那请问钓起来就可以、嗯、就是自己的吗？
0: 他自己啊，自己的，
1: 真的假
0: 的？真的真
1: 的，
0: 而且
1: 这么大我也带不走了，
0: 而且他费用才800块嘛，哦，不贵啊，
1: 可以耶，
0: 哦、很可以啊，
1: 那钓竿、钓具什么之类
0: 都
1: 是他们提
0: 供，对
1: 哦，然后钓起来的鱼算我的，
0: 算算算自己的。然后这个是
1: 我可以卖给他吗？卖
0: 他可能不接受，他说我吃到怕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体验、啊、
1: 嗯，
0: 那因为你去那边啦、啊，既然到那边，对不对？那个鱼哦，你长什么样子不知道，你随便这样晃了几下，甩了16次、嗯、哦，因为那个假饵在跑嘛，
1: 对，
0: 就中了，那种感觉多棒啊！
1: 哇，
0: 哎，马上就中。所以
1: 我要把这个列入我觉得去绿岛玩的清单，这个也蛮特别的，应该去绿岛比较少人玩这个。
0: 对, 对, 对, 对、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管是不是新的体验，我觉得至少海钓你可以不用到国外去，在绿岛你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感受到钓鱼的乐趣。
1: 嗯，
0: 搞不好你的兴趣从这边开始。
1: 是，
0: 对，我觉得很棒。所以绿岛其实不管是水下面的或者是海上面的，或者陆地上的、嗯，我觉得很棒。那当然，它的美食是这样子，我觉得都清一色，只要是食材新鲜，都是美味的。
1: 对。
0: 那任何一家店，因为他们店家其实也不是很多啦，每一家他们都很用心在做他那一块、
1: 嗯
0: 哦。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不管是网红也好，或者是介绍这些哪个店家，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有不同的特色。
1: 嗯。
0: 那你看飞鱼啊，不是都一样吗？
1: 嗯，
0: 对不对？我记得都一样，是你上来之后原味最好吃，那你太多的一些调味剂下去的话其实就失真了。
1: 嗯，因为其实像在绿岛、嗯、就绿岛大街上面其实有一些餐厅啊，像现在他们有越来越多那种文创类，但大家可以仔细去看一些看起来比较阳春一点的餐厅，其实他们那种很多都是自己有船，
0: 是、
1: 所以他们的都是他就是真的某种程度的无菜单料理，他就是今天早上钓起来什么东西我就给你什么、
0: 嗯、
1: 所以他看起来阳春，但他的东西可能是最新鲜的，
0: 最新鲜的、哦、
1: 对，所以我其实也蛮推荐，像有一家我记得叫做那个渔夫的店，
0: 哦，
1: 对对，
0: 很
1: 就很明确很明确、嗯、对，或者什么船长的店、嗯、这种的我就觉得很不错、嗯、就是推荐给大家。今天其实分享了很多，就是绿岛我们在海平面以上其实真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因为常常我去绿岛就会有人跟我讲，就说、嗯、哎呀我又不玩水，或者是我又不潜水，但其实就算你不潜水、嗯、绿岛也很好
0: 很好玩
1: 啊，如果你潜水恭喜你，这也是世界级的潜点，千万不要错过绿岛，在这个夏天呢就赶快出发吧，跟着我们一起搭了船好不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深旅 Follow Me， 也再一次非常谢谢我的好朋友疯狂 Keeper桑 来到节目当中，
0: 谢
1: 谢。那么各位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喽。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Hello， 我是周秉义，我是享益国际餐饮，餐厅名称是龙喜茶档，我的座右铭是人生没有捷径，走过的是经历，留下的是底气。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享益国际餐饮创办人周秉义，从专业的餐饮学校毕业后，就开始在粤菜厨房里最不起眼的砧板切菜开始，到跟着正宗香港师傅学艺十多年来，如今他打造了连锁龙喜茶档、宝一碗以及私厨料理，走出自己餐饮品牌的版图。但创办人周秉义的成功并不是一路顺遂，30岁第一次创业曾经失败，面对120万元的负担，他选择重新开始。当年师傅交给他的那把刀，如今已经被他磨得很短，却依然保留着，因为那不只是一把刀，更是他一路走来的见证。从失败到重新站起来，周秉义他用了20多年的餐饮岁月证明，人生没有捷径，走过的是经历，留下来的才是底。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我就会看着那把刀说，是啊，我都是这样子过来的，你看这把刀也陪我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那把刀它就更告诉我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必须除了把基本功练好以外，我觉得重点还是在练习人生的心性跟底气这件事情。我其中一个价值观是感恩，也就是我认为感恩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啦。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享益国际餐饮的创办人周秉义。哇，他旗下的龙喜茶档大概目前在台湾有三家，同时他也有合伙宝一碗以及私厨料理哦。他从厨艺开始哦，所以呢，他16岁的时候就当学徒，开始走进他的餐饮人生。其实我们在访谈之前呢，有小聊了一下呢，他是一位年轻有为、长得挺帅的厨师哦。所以来听听看他的创业故事。首先，我们先请创办人周秉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秉义。
0: 我看你给我的资料呢，您从16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走进了广东菜的厨房，从砧板学徒开始哦。当时呢，您每天面对都是切菜、备料、清洗啊，还有高温的油烟，哎，其实这很辛苦哦。那我们知道呢，厨师他有分成大厨、二厨，还有三厨哦。
1: 是，
0: 那还有就是最基本的，我不知道您现在做的工作算是三厨的工作吗？
1: 之前就肯定是从那个最底层、最底层，就是可能连个刀子、锅子都碰不上的一个负责洗菜啊之类的吧。哦，对。
0: 我很好奇，因为你长得挺帅的，为什么想要走进厨房啊？哇，这油烟很多哎，为什么要走厨师这块路呢？
1: 好，其实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我蛮不爱读书的，对，蛮不爱读书的。那时候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叛逆期嘛，所以就也不听话，即使家长都带我去补习班，就是硬要我读书，但我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导致我机测其实只有那个77分。那时候我去报了那个育达。我想说那裕达应该是 OK 吧，就没想到连裕达都不要我。那这时候我想说，哇，那怎么办，太惨了吧，那我总不能

0: 没有书可以念嘛，所以那时候就想一想，不然职业学校好了。那职业学校我妈妈就跟我讲说，如果你要做的话你就选最专业的。我想说嗯，那就开平吧。那一开始没有想那么多，没想到哇，开平这么贵啊，超级贵的，而且他还需要面试哦。哇，永远记得我去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为什么你想要做厨师？
1: 对，
0: 我那时候其实脑子里面是一片空白的，
1: 所以那个时间也不会，对不对？
0: 对，我完全不会，而且其实餐饮一开始也不是我人生的志向
1: 哦。
0: 对，所以
1: 想找个学校念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其实只是想要找一个学校念，所以那时候的面试的那个答案，我就回答说，因为我想要当小当家。其实就这样子，对，那也因为这样子就接触了餐饮啦。
1: 哦，那你一开始接触餐饮的时候，你是从基本开始哦，就连锅子的铲子都碰不上的厨师。那你在那一段的岁月当中，真的很辛苦哎、欸、哦，因为别人要叫你做什么叫做，而且做的都是最基本的。在那一段的岁月当中，有教会您什么吗？
0: 其实因为我算是那时候蛮流行广东菜的，就是也算是台湾刚进广东菜第一批的香港师傅
1: 哦，
0: 所以那时候其实香港师傅哇。非常非常的凶，其实你什么都学不到，但他整天就是会用你听不懂的语言来告诉你或是骂我们之类的，但我们听不懂嘛、
1: 哦、
0: 那我们听不懂的时候他还是会继续骂说，哇你怎么听不懂啊，再讲几次啊。我想说嗯，这里不是台湾吗？正常应该是你要听得懂我们讲话才对吧，怎么会是反过来、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其实非常非常辛苦。第一个就是因为文化的不同，所以加上语言的不同、
1: 嗯、
0: 但你要去学习人家的独特的菜系，加上、比较新式的，对于那时候来说广东菜算是一个崛起的一个项目。
1: 对
0: 必须要先付出。其实在这一段经历教会我就真的是基本功，就是那时候其实我们做厨师的一定每天都一定想着，哇我要拿刀子切好帅，你看那个大火快炒好帅哦，你看那个翻锅我要学、
1: 哦、
0: 可是当真正去碰触到的时候，我发现说其实真的跟你想的不一样、
1: 嗯、
0: 你连刀子都摸不到、
1: 嗯、
0: 你每天摸到的只是菜，就是洗菜，然后捞解油槽，就是处理一些各式各样很臭啊什么的东西。那好不容易就是你终于可以杀鱼了、
1: 哦、
0: 所以那时候杀鱼的时候其实是很兴奋的，说哇，
1: 所以你们刚开始还连杀鱼都不行，
0: 是你就是师傅连洗菜都要教你，教你的这个过程中就是用问候各种各式的骂你的方式来去教你，其实有点就是你要说如果到现在的话叫霸凌了吧，
1: 对，职场霸凌，
0: 对对对，这叫职场霸凌了嘛、
1: 嗯、
0: 对。其实在那个环境下我觉得就是充分的让我把一个基本功学得非常的扎实。那时候在广东菜的时候有分餐厅派跟饭店派，每天都打得不敢、oh. 啊，餐厅的觉得饭店的不好，饭店的觉得餐厅的不好什么之类的、oh. 对，我是学了餐厅来的师傅，所以餐厅的师傅他比较有点土性，饭店是比较制度面嘛，餐厅的厨师会比较有土性的情况之下，当然你只要跟他把握的好，那他就会教导你的更多。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会经历到非常多，例如说可能终于你碰到切东西了，但他不会教你怎么切，你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捡一些例如说废材料，例如说红萝卜的切下来的头、
1: 哦、
0: 对，那这个是你要去捡，或者是你平常看师傅在弄的时候你就要把它留下来，那这个就是你下了班之后练习的东西，其实是这样子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不断的打骂教育啦，这个是一定的。在这个体系长大之后，就是相对的你对于你自己的技术也会非常的执着，例如说在刀工上面或者是炒工上面，因为在这个上面中间他们就很注重清洁的环节，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守门，就是你的环境清洁要非常非常干净，所以一旦你只要有些许的一些垃圾可能掉到桌面，他说停，先把桌面清一清。
1: 真的、哦、这么严格哦？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哇，
0: 所以基本功这件事情真的是教会了我，告诉我说很多事情是急不来的，慢慢的走其实走的会比较远一点。
1: 这个基本功你学了多久？
0: 我光砧板这件事情我应该学了十几年，应该有了
1: 这么久。
0: 对对对，因为我的历练算是猛爆性飞升的，就是我一开始我在学徒应该就七八年有了，到师傅这一段时间算是成长的比较快一点，
1: 所以基本功练好了步伐就很快了。
0: 是，我觉得
1: 哇，所以当年您的师傅呢送你一把菜刀，只告诉你一句话说、把基本功练好，这句话对你来说呢二十多年来的餐饮的人生有没有一直的影响你呢？
0: 啊，说到刀哦，这件事情后面就是离开了原先的师傅之后有再出去外面工作嘛，没想到又遇到了一个更香港的师傅，也就是我们以前遇到的香港师傅是香港来台湾、
1: 哦、
0: 但后面遇到那个师傅呢是香港来台湾

0: 只来三年就回去了、
1: 啊、哦，
0: 对，所以他简单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人生非常特别且我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是真正香港师傅来教会我，并且他把他的技术告诉我，
1: 当地的粤菜，
0: 对对对，他告诉我，那他又是一个很厉害的师傅，因为他会做点心，会做烧腊，会做砧板，会做炒菜的，就是他等于是有点全能型的行政主厨的概念、
1: 哦、
0: 对，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其实他那时候从香港回来的时候，他中间还是要回香港嘛、
1: 嗯、
0: 他从香港有一年回来的时候，他就带着一把刀丢在我桌上，然后我吓到、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又要被骂了、
1: 嗯、
0: 我就看着那一把刀，你知道那个师傅的那个脸，我会想象得到，他就丢了一句话说，这把刀给你的哦，就是一个很酷，对、
1: 哦、
0: 但其实那时候真的都快哭出来了，其实
1: 你很感动吗？
0: 对，就是觉得哇，我终于有这把刀了、
1: 哦、
0: 那不得不说，其实这把刀到现在我都还留着哦，他现在已经是变成非常非常短，
1: 被你磨的非常的一直用一直用，
0: 毕竟用了快二十年了嘛、
1: 哦、
0: 当然现在好用的程度可能没有那么好用，但有时候当你觉得哎、欸、好像有点累或是在坚持些什么的时候，我就会看着那把刀说，是啊，我都是这样子过来的，你看这把刀也陪我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了、
1: 嗯、
0: 那把刀它就更告诉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必须除了把基本功练好以外，我觉得重点还是在练习人生的心性跟底气这件事情，
1: 所以那把刀可以变成传家宝
0: 传不传得出去我就不知道了
1: 好，那你所以呢，您自己本身呢，从学徒开始一直到现在变成了一个创业家，而且是事业有成嘛，到今天的餐饮的这个领域呢，您自己本身呢有没有遇见过哪些的老师傅或是前辈呢，有对您影响最深的，除了您刚才讲的这位的港式师傅之外，还有其他的人吗？
0: 其实蛮多的耶，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生啊应该是这样子，我其中一个价值观是感恩、
1: 嗯、
0: 所以也就是我认为感恩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啦，所以呢也就是因为我感恩，我认为我这辈子所接触到的都是我的贵人，也就是我今天我的手艺其实是我师父教的嘛，我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呢，就是从一个厨师变到一个创业的一个小老板，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有一群同样是老板的一群企业家，他们在教会我的如何做人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人生蛮幸运的，就是我师父教会了我的手艺，这一群朋友企业家朋友们呢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影响到了非常的深的点，就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去与人沟通，然后与人讲话的模式啊，或者是语速啊，或者是一个平常应该要怎么样子去做事的风格啊，或者是人情世故这件事情，他们算是教会了我非常非常多，毕竟我厨师的世界就是不是在厨房就是在厨房对，
1: 所以不是在厨房
0: 路上对对，
1: 所以你很专业哦，而且呢这些年来呢您做了20多年的餐饮哦，您有看过老师傅他的一双手呢就能够做出几十年不变的味道，我觉得这个超难的、
0: 嗯、
1: 你现在叫我在家里面做一道菜觉得 OK 的，叫我同样一道菜我一定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些厨师很厉害，完全一成不变的那个味道怎么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差哦。
0: 嗯、
1: 所以当你自己本身也看见老师傅退休之后呢，餐厅的味道很可能就跟着消失了，因为有些餐厅它就是这个餐厅的灵魂人物，
0: 对，
1: 他离开了或者是他被别人挖走了就没有了，所以呢你看到了这一点，这个是会让你重新去思考餐饮不能够只靠一个人是吗？
0: 是，我觉得餐饮不能靠一个人的原因是因为像我看见老师傅他退休了嘛，那他的手艺就这样消失了，这时候我会去思考，也就是他今天传承了给我之后，那是不是我也是就这么传承直到我的下一个徒弟出来，
1: 嗯，
0: 我在如此用这样子的传承的方式传承给他的时候，我觉得永远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裂变这件事情的，也就是这件事情他是不会被放大的，随着时代慢慢的进步，我们的体悟也越来越快了，现在越来越快的时代，其实大家也会觉得说，哇，我要变成一个师傅，我竟然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才有办法变一个师傅，所以我光听到这个我就退缩了，
1: 嗯，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没有像这么大的内心，所以你现在也很年轻，可是现在时下的年轻人大概已经没有像你们有这么大的耐性了，
0: 对、嗯、其实我也能体悟现在年轻人的想法跟看法，因为确实如果比起我们 做餐饮的，然后又要辛苦这么久才会成师傅。我觉得这个除非真的是对餐饮有满满的情怀，不然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绝对有比餐饮更好的选择，可以得到更多的钱。
1: 对
0: 对，这是事实。所以呢，在这件

0: 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就是真的是要去考量到，就是为什么餐饮就是不能只靠一个人。我真的觉得如果只靠一个人的话，这件事情它是没有办法被放大的。
1: 嗯，
0: 对。但如果靠一个团队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件事情它才有办法有效的被放大，真正师傅传承给我的这些技艺的味道才会被流传着。
1: 所以这就是你开始思考是不是要出来创业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2: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30岁那一年，享誉国际餐饮创办人周秉义创业失败，人生跌到谷底。他给自己两个选择，第一，靠打工把钱给赚回来，或是拿仅剩的20万元重新翻身。然而他选择了后者，投入茶餐厅。2020年成立龙喜茶档时，疫情正开始冲击餐饮市场，很多人选择停下脚步，他却快速判断市场，立即调整经营模式，推出外带与优惠策略，反而抓住了疫情初期消费需求，创造第一波的成长。而真正让他翻转的是思维的改变，从想赚钱变成想为大家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在保留老师傅传承的味道与温度之外，也展现出创业者的果决与行动力，因为他相信信仰是让努力的人翻转命运。他说，
1: 我自己有一个一直很信仰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努力人翻转命运，这个也是我们变成我们公司的文化嘛。我觉得我其中一个很重大的改变是从我想要赚钱变成我想要给予大家什么样子的价值。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龙喜茶档的创办人周秉义。他16岁的时候开始当学徒，走进了餐饮的人生。哇，其实我觉得他非常有成就，年纪还很轻，所以呢他自己本身呢龙喜茶档有三家的店，同时也是宝一碗的合伙人，以及呢私厨料理的合伙人哦。好，您刚才有提到说呢，当你的师父教导您之后，你就开始有一个创业的想法，所以你第一次创业呢，从厨房走向了企业的经营哦。30岁的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其实蛮年轻的哦。那你原本以为呢，只要料理好吃就能够成功了，真正当上老板以后，不是这么一回事吗？
1: 真的，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原本以为就是，我做菜蛮好吃的，而且我是传承港式师傅
0: 正统粤菜，
1: 正宗粤菜，对。那时候哇，那我就是一定要用正宗粤菜来呈现完美的料理给消费者。当了老板之后，哇，真的不是那样子。那其实在这件事情的前面，也就是我开龙喜茶档之前，其实我们一开始不是做茶餐厅的，我们是做自助餐的。
0: 龙喜茶档做自助餐，
1: 不是，就是意思就是其实一开始是没有龙喜茶档这个品牌的。对，那一开始是做了一个自助餐，那个自助餐的名字叫188自助餐，原因是因为那个门牌188号。对，所以呢我们就取了一个188

0: 八自助餐，然后呢，到了后面，其实因为我们自己觉得自助餐哇，真的好难做，我对这个逻辑是没有的，也不知道怎么算菜，就是你知道吗？我们去外面点那个夹那个自助餐的时候，那个阿姨这样，120，那有时候我也会很好奇说，
1: 他不是用秤，
0: 你怎么算出来的？对，有些人是用秤的嘛，但有些就是在传统一点的，他是用看的嘛，
1: 对，那怎么算？
0: 对，怎么算？
1: 我也很好奇，
0: 我也不知道怎么算，所以那时候我就请了一个自助餐。的一个外场，原本有自助餐经历的外场，他算，他说，这边要卖140，我说140，为什么是140？他上给我看，那其实我不是很能认同，因为我想说，现在都已经这个世代了，你怎么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在算？当然也因为这样子，就是让我那时候的经营其实就不善了。就是简单来说，我就是用高规格的方式请师傅，就用最低价的。
1: 师傅你自己就是师傅啦，
0: 我一个人做不来啊，就是必须要有三个嘛。那广东菜师傅其实薪水蛮高的，
1: 所以你的快餐是用粤式料理的快餐、哦、
0: 对对对对对，自助餐，对，所以有点高成本，
1: 对，
0: 所以就倒了嘛。没有，
1: 那做了多久倒了？
0: 半年吧。其实不倒很难，因为一个月赔20万。
1: 哇，
0: 对，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哪来底气，你一个月赔20万，那时候的我也才几岁，我想说哇要负债120万，可是120万我觉得那时候对于我认真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负债120万这件事情。
1: 你把你赚的钱都赔进去了。
0: 我只想着一件事，而且他是我第一个创业，也就是你第一个创业你就赔120万。
1: 之后你不用怕、啊、你还反而继续创业。
0: 我那时候只告诉我自己应该怎么办。 OK， 你现在可以赔，那你现在就两条路、第一条你收了然后去打工、把这些钱赚回来，然后你就继续过着平凡的人生，这样子也很好。
1: 对，
0: 第二个是那你就再想看看你有没有办法翻转你的人生。所以我那时候我也告诉了我自己有一个一直很信仰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努力人翻转命运，这个也是我们变成我们公司的文化嘛。那原因就是因为我是被命运翻转的那个人。对，就是我是真的不断的透过这件事情不断的被命运反转，所以呢我在后面呢就是觉得说好，那我这样子我还是要做回粤菜。但作为粤菜，就是它这个广东菜这个料理里面其实有区分很多嘛，例如说大大小小的宴会厅，到一些酒楼茶楼餐厅，小的有茶餐厅宾室糖水铺，这些都是广东菜系列的。
1: 对，
0: 我那时候告诉我自己说哇，那如果我要做宴会厅的话，那我可能要再烧个1-2千万吧。我哪来的钱啊？
1: 120万没还，
0: 是120万都没了，
1: 还要还，
0: 对，还要还呢。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评估了一下，那我就做回茶餐厅吧。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算是我一个人生的一个翻身点，就是我做了一个茶餐厅之后，其实我们身上真的没有钱了。对，也就是我指的身上没有钱是真的没有钱，就是我们可能要想办法说，那我们今天晚上要吃，算了，吃泡面好了。然后吃泡面，他办两个人一碗好了，但没有到那么的惨烈。对，所以就是也当然就是我老婆他们家人看到我们这样子也有点不舍，当然也是有一些金元给我们啦、但我那时候、还没结婚，就跟我那时候的现在的老婆讲说，我一定要成功，如果这间店没有翻身，我绝对不会踏进你们家一步。对，
1: 这么有魄力。
0: 所以呢那时候我们也没钱了，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助餐台卖掉。卖掉之后，
1: 卖掉也卖不了120万、
0: 卖不了120万，但我们卖了总共加起来20万。对，就是一些餐台啊、然后一些设备啊、之类，噼啪加总起来20万，
1: 还有100，
0: 还有100，没错。我手上拿了这20万、我告诉他说我们怎么用这20万翻身。对，所以我们就一连串的，因为那时候我瞬间我也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厨艺再好、你东西好吃，那都只是基本的，但实际上你真正懂商业逻辑是什么吗？所以那时候其实在我们学校教根本就没有教这个啊，我读开平他也不会教我数学啊，
1: 他只教你做菜。
0: 对，他只教我做菜。所以其实我的智商 maybe 就是国中而已，其实对。我也没有学三角函数这些的嘛。
1: 就是技术出身的。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会做菜跟会经营一家餐厅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啊，因为后面真的就是因为靠这个20万，我先拿了一点钱去买线上课程学习商业，在每天半夜的时候可能去搜一些已经倒掉的餐厅的二手盘子，然后回来之后把泡那个药水把它泡白，然后一个一个刷、一个一个刷出来的。那时候呢 哇，我学会了，我现在不只是厨师，我还是水电工，因为我会接各式各样的电，就是你知道港式元素就是霓虹灯嘛、哦、所以我们店里面的所有霓虹灯啊都是我亲手接的，包含一些灯珠啊、灯条啊、一些软装潢啊，全部都我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20万我就是花。

0: 花在这边，但也因为这样哦，这个二十万，因为我们的店面其实不大，里面只有二十个位置，我们用二十个位置翻身年营业额1500万，我自己都吓到，
1: 年营业额有1500万、欸，
0: 对，我觉得那时候我吓到，因为只有二十个位置，也就是你一天你要翻几轮啊？
1: 对啊，
0: 对对，那我永远记得就是外场妹妹跟我讲说，老板，外面后卫20组，
1: 20组，
0: 对，然后我们隔壁是 Seven 嘛 ，Seven 老板过来跟我讲说，哎、欸，老板，谢谢你呢，因为你们的后卫，我们的生意变好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都去那边做买饮料喝。对，
1: 哇，
0: 对，
1: 所以你第一次创业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后来剩下那个20万开始呢，成立了龙喜茶岛。
0: 是是是。
1: 那为什么这一次的重新出发？那个时候你做了什么样的重要的改变？为什么要叫龙喜茶岛？就真的很港式哎、欸、吼。
0: 对对对，那为什么叫龙喜茶岛？其实那时候脑子里面只有一个点，就是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的话呢，只有一个点，就是取什么名字不重要，重点重要是我要活下去。那我这个人很喜欢喜这个字。就是双喜，我觉得它就是两个喜并在一起、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这种有对称的东西、对对对，就有点像太极这样，有、有黑有白然后对称的东西，我就非常的喜欢，所以我就很喜欢喜这个字，我说、OK 喜，那有什么
1: 好确定其中一个字是喜的、
0: 对就是 OK 其中一个字是喜，双喜吗还是什么喜、玉玺吗还是什么喜，后面想一想，那我去查一下好了啊，双喜有人了，然后我就看着 我那时候女朋友，就现在老婆，她名字有个荣字、我说要不就叫荣喜吧，可是她的荣是融合荣，
1: 不一样，
0: 对不一样，我说叫荣喜好像有点奇怪、那应该要有一点阳刚一点，所以她就叫荣喜，就是飞龙的龙、对，
1: 就成立你现在的
0: 到现在的，其实真的没有特别的去思考他应该要赐什么名字。对，
1: 那你认为你在龙喜茶党成立之后呢，年营业额有1500万呢，当时做了什么样的重要的改变会成功呢？
0: 我觉得我其中一个很重大的改变是从我想要赚钱变成我想要给予大家什么样子的价值。就是一开始叫做我是厨师所以我开店，
1: 对，
0: 等于我要赚钱。
1: 嗯，
0: 到后面叫做我是厨师，所以我煮出来的东西是需要带给别人什么样子的价值。这件事情让我转变了非常非常的多，也就是我如何从这件事情，就是别人会认为说，哎，大家就是只是来吃饭啊，或是干嘛啊？可是我认为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方式都是跟客人，不是像一般的餐厅这样子，哎，你好，什么什么，我们就是有点像客人，跟客人是朋友，然后会闹他说，哎，你又来了，哇，你。今天要吃什么、哦、这种就是比较巴蒂巴蒂的方式、
1: 你用这种方式，
0: 对，
1: 像是老朋友的温暖的温度的这种方式，
0: 对对对，
1: 让他们有粘着性比较高一点，
0: 对对对，加上之前后卫外面很多组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就会送饮料说，哎，拍摄啦，再等一下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用这样子的方式去，
1: 很贴心，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重点是你可以带给人家些什么，所以同样的价钱 CP 值又高，人家会觉得说，诶，那我这样子的话，我同等的价钱我倒不如来吃龙喜吧。
1: 对
0: 对，
1: 哇，你果真做到了让客户有那种价值感，
0: 对对对，
1: 物超所值的感觉哦。所以龙喜茶党你是在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0: 应该是2020年的8月吧，
1: 所以那时候是疫情已经开始了。
0: 对对对，就是在疫情第一波的时候，是我开自助餐的时候，应该是2019年的3月吧。
1: 哦，你是2019年开始开？
0: 2019年的3月是开那个自助餐，就是我说那个188自助餐，
1: 赔了120万。
0: 对对对，120万的自助餐。对，龙喜是2020年的，因为你忘记几月了，应该是好像是八月吧。
1: 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疫情了，那为什么还敢开餐厅呢？
0: 哦，其实那时候我没有想很多，那时候脑子里面就是我到底该怎么翻转这个人生。我这120万我要去外面打工，打完工之后我就是一个平凡人，还是我是要用这120万可能之后会负债更多，或许我的生命也因此而不平凡嘛。我也是觉得说，或许从这件事情你一定会学到或得到些什么。对，即便输了，也就是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就是没有输，这件事情就是不管失败或成功你都有得到东西。
1: 所以创业者真的都有一些特质，你为了要生存的能力，所以呢你还 还是面对一些困难，尽管是当下的环境有一些的困惑，我们也都不知道说这个疫情会长达三年，也许我们就会认为说、啊、大概一下子就过去了，没有想到这么长哦。
0: 是，
1: 还是你在疫情的时候就开始成立这个茶餐厅，一直到现在还可以屹立不摇，那表示是很厉害了哈。所以呢，你从这个老师傅的经验到智慧餐饮系统，因为我觉得你

0: 想法是还蛮特别的，因为您过去研究都是火候啊变成一道菜啊，就是靠手工料理哦、嗯。而且我们刚才前面也有提到说呢，其实怎么样的味道是从第一盘到最后一盘都是一样的味道。
1: 对，
0: 因此呢你就开始研究流程、财务组织跟品管还有管理，这个思维的转变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 其实就是从自助餐失败之后、嗯、就慢慢的去做到学习这件事情，加上我刚刚说的就是如何去做到利他嘛、嗯、所以也就是当在疫情来临的时候呢，其实我也做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下政府说疫情扩大了，
0: 嗯，对、
1: 哦、然后有可能对升级、嗯、所以有可能那个那时候还没有确定，就是可能餐饮的内用会
0: 有一阵子不可以内用、啊、
1: 对，不可以内用，
0: 对啊对啊。
1: 但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先首当着就是直接讲说好，我们不内用，全部外带，并且外带打折、
0: 嗯
1: 之类的，所以我们其实就有吃到第一波洪流，也是因为这样子让我知道真的要去做到去创造别人带给别人价值之后，这些价值才会回流，真正回流到我身上。那也因为这样子，就是那时候我才会发现到东西好吃都只是基本，但如果我不要再赔那个120万一次的话，那我就必须去研究我的财务报表，对，并且如果说我真的要把这个味道做传承的话，那我就要去把组织架构弄好，对，并且去管理，那我的下一步是怎么做？假设我要把我师傅的味道传给下一个人、嗯、那下一个人又会是谁呢、
0: 哦、
1: 对，如果我要让他成为100分的周秉义的话、
0: 哦、
1: 那我现在我就必须要是200分的周秉义，他才有可能是100分的周秉义、
0: 哦、否则他偏偏是这50分
1: 是是是。所以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是我东西好吃只是基本，所以我必须还要再学习这么多东西来维持，避免我再次赔120万对，
0: 好，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认为呢？标准化呢，不是降低专业，而是可以让专业被传承。这套理念呢，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落实在你的龙喜茶档？你是上了课之后吗？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嗯，其实我觉得标准化不是降低专业这件事情，是因为就是广东菜它其实本来就很擅长把东西标准化、
0: 嗯、
1: 也就是我们大家很常会把东西设定有它的那个 recipe 嘛，这个 recipe 在广东菜它是精细到例如说我连味道都有，
0: 嗯，
1: 对，例如说我的蚝油要几克啊什么什么，然后炒多少量的菜，其实它本来就有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要想的不是如何标准化这件事情，而是如何在标准化这件事情的时候它还可以将火候啊温度啊去做到一个传承。我认为真正老师傅真正被传承的是味道跟温度这件事情、
0: 嗯、
1: 也就是人味这件事情，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套理念上呢，也就是我们要去传承的是我们要把这道菜用什么方式带给我们的顾客、
0: 嗯、
1: 对，那那时候我就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像港式料理他们炒菜叫做户气嘛，就是锅气的意思、
0: 嗯、
1: 那我发现一件事情叫做我们台湾人更喜欢火味、
0: 嗯、
1: 就是我们要大火快炒，那个炒到火都冲起来了然后的那一种味道，
0: 嗯，
1: 对，那我就说哦，对，那我势必必须不能是正宗港式，我必须为了一个东西去做一些取舍，包含奶茶也是，港式奶茶会比较，应该是说台湾人对于奶茶的口感会比较喜欢奶重一点，
0: 嗯嗯，
1: 对，香港那边就相对的没有那么的
0: 茶味要重一点，
1: 嗯，或许就是茶味比较重一点，
0: 嗯，
1: 对对对对，所以我才这样子的时候又再次去做了一些改变，从此我也觉得说就是标准化不是去降低那个专业，而是我们要去制定一个真正的标准化，然后并且这个专业是能够被传承的，也就是变成我们龙喜真正的味道，而且是符合我心中的那个味道。
0: 嗯，
1: 对
0: 对，我觉得你真的非常有商业的概念的、
1: 嗯。
0: 后来呢，你也成立了一个中央厨房哦。不过我们先得休息一会儿呢，卖个关子，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如今龙喜茶党已经发展到国光店、亚东店、信义店三家店，国光店更结合了央厨，不同店型也有不同的经营模式。面对餐饮缺工，他导入了智能设备，但不是要用机器取代师傅，而是让师傅从繁琐的工作中能够专注在味道、酱汁与创意，甚至透过设备把师傅的手艺完整还原。因为在他眼中，每个人都是一本故事书，因此他在培育人才方面给予犯错的空间，允许他们从不同的犯错中学习以及成长。科技可以复制效率，却复制不了餐饮最重要的温度与人情。另外，他也给予想要创业朋友们的建议，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我觉得我在培育人才这件事情，其实我会做到的是给予非常大的试错空间。毕竟智能设备这件事情，它是能够解决掉目前餐饮业缺工的问题。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是龙喜茶党的创办人，同时呢他旗下有宝一碗以及料理私厨。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呢听到了创办人谈到本身创业的过程，其实我觉得他非常有经营的理念以及呢管理的理念。所以在中央厨房这个领域当中呢，你在餐饮的系统呢，你希望呢在从酱汁还有料理啊跟研发酱料呢一直到 SOP 呢，你当时怎么会想到用这样子的方式让所有的口味都是一致的呢？
1: 其实我这个央厨的概念，其实它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非常大间的那种大家可能脑子里面认为的那种央厨，它其实就是我们国光店里面去分裂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厨房。为什么要有这样子呢？其实我并不是因为想要让酱汁去替代一些，例如说就是我并不是想要当它这个东西稳定了之后，其实相对的就没有这么的有人情味以及情怀。例如说我们像我们以前有时候会去吃热炒店啊，其实那些师傅其实我们都有时候我们都说什么大福铁板烧包手的师傅炒菜比较好吃，这个有时候就是吃一个情怀嘛。那其实我会知道是当我们央厨化之后，这件事情它或许会失去掉一些人味以及温度，但我后来还是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例如说像鼎泰丰啊，他会因为如此盛大且那么多间店，而且做得非常的好，就是因为他的每一个步骤都是非常非常精密且准确的 SOP。 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也重新去思考了一下，说也就是说今天在人情味以及 SOP 以及在酱汁酱料这一块，我到底要去做什么取舍。所以后面我觉得说，如果真的要把它做到量化的话，那我认为央厨并且把所有的东西 SOP 且酱汁酱料化是有必要，这个是我就是维持品质的一个想法。对，
0: 所以其实你蛮早就有这种想法，所以你导入自动炒菜啊或是自动煮面这些智慧的设备呢，很多人都会担心的科技会取代厨师，就如同您刚才有提到有那种温度失去那个温度，因为全部都是 SOP 的流程做出来的。那你为什么反而会认为科技可以让老师傅的价值被放大呢？
1: 就是我们这时候导入那个自动炒菜机或者是自动煮面机啊这些的设备，其实很多像我的同行，因为我是厨师嘛，所以很多同行都会这样子说，诶，秉义已经导入自动化设备，那你这样子你不就是做去厨师化，那你做去厨师化我觉得你蛮没水准的。
0: 我说
1: 诶，为什么会没水准呢？他说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厨师，但你要做去厨师化，所以以后 AI 化就没有厨师。我说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跟这位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所以你觉得真的有可能去厨师化吗？我再三说一次，其实我没有觉得会去厨师化这件事情，而是我要让设备去做到替代人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今天要去做自动炒菜机啊，就是大家会很担心说那我去厨师化了，所以科技会去取代厨师啊噼啪的这些，但我会认为说其实设备是来辅助的，也就是设备是来辅助人的。这件事情是怎么说呢？就是设备可以代替你炒菜的动作，它也可以代替你切菜的动作，但是它绝对代替不了你脑袋如何将老师傅这份传承的记忆的味道，它是没有办法去制作出来的。其实这件事情会让我认真这样子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我有办法这样做的话，也就是我老师傅的这个味道它都可以无限被放大，而被这无限放大的过程中，它也不需要有任何的厨师，但会不会需要有厨师来指导这件事情呢？其实还是

0: 需要的啊。我会认为说其实没有去厨师化，只是这些自动化设备是来辅助厨师，让他更能让厨师去做他应当要做的事情。对，
1: 所以导入这个所谓的自动化或是智慧化的科技的这个流程之后啊，除了 SOP 之外呢，以及这些设备呢，你个人认为呢最难被标准化，它是技术的味道呢，还是老师傅的判断力呢？
0: 我觉得这一点齁都不是技术或是味道或是老师傅的判断力。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温度这件事情，也就是人味这件事情是真的很难被替代的。就即使我用设备去转换，我去测试各种温度的转变，都没有办法塑造出人味这件事情。对，也就是今天始终人来煮这件事情，吃起来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即便我觉得这个可能 maybe 有点玄学吧。但是就是很不一样
1: 那种感觉。
0: 对，就是那种感觉。对，就是那种感觉我也说不太出来。所以像我们在私厨上面，我绝对不会把私厨导入自动化设备的。对，我觉得是人炒的，因为这个人他才可以附加这个食物
1: 手感的温度。
0: 对，就是哪怕其实有一点失误在味道上面不是这么的精准，或许这个不是这么精准也是一种温度。对，也就是这个温度它并不是一个火候或者是掌控，而是这一份人情味说不太出来。不过我觉得在我转换的过程中，我一直想要创造这个东西。即便我把锅气炒进去了，我终于把锅气炒进去了，我终于这道菜终于有80分的样子了，然后接下来有95分的样子了，但自动化设备始终不会100%，就因为那个 5% 或许就是人的人情味这件事情，它是没有办法去做
1: 完全取代它的。
0: 对，真的很难。这件事情是很难标准化的。
1: 所以呢也不用那么担心哦，其实真的是师傅也不会完全被取代。
0: 没错没错，
1: 因为它只是让你简单，让你呢去除了很多繁琐的工作。
0: 对对 对, 对，
1: 它用自动化的科技来取代了。那目前呢，龙喜茶档有国光店、有亚东店跟信义店，这三间分别代表了传统的职人还有智慧设备跟商场的形态。为什么你要刻意的建立这三种不同的模式呢？
0: 在国光店啊，其实它就是因为我想要保存师傅的味道，也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人情味这件事情。对，因为当我在转换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忘记原本它该有的味道，所以它是必须去做到非常多次的交叉测试。就是有时候当忘记的时候，我就要亲手去炒一份出来说，来你看这个就是有人的味道，接下来换机器炒，你看它没有人的味道，但温度感觉是很像的，但始终就是少了那个人情味的感觉，怎么办呢？所以这件事情就会有国光店跟必要性存在，加上国光店它也是洋厨嘛，所以呢它就必须要制作酱料啊，这些都是师傅必须要有非常足够经验的师傅去完成的。接下来亚东店跟信义店，他们都是属于智能设备的一个厨房。为什么要去这样区分呢？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毕竟智能设备这件事情，它是能够解决掉目前餐饮业缺工的问题。
1: 最重要是缺工的问题，
0: 是是是。所以呢在亚东店这件事情上面呢，会让我觉得说，假如现在餐饮缺工的问题，但我有什么方式，就是这样子的商业模式是不是能够让客人能够接受，我用机器炒的炒饭，我用机器炒的港式干炒牛河，你可以接受吗？这个是亚东店的定位。接下来就是信义店的，信义店就是它是一个商场百货。
1: 对，
0: 那这个商场百货其实这间是在那个星光三月 A8 里面嘛，所以呢这个 A8 里面它或许我们的人流就是上班族或是观光客，或者是逛街的一些家庭客，他们的定位就会是想要吃快一点，我要赶快吃一吃，我要逛街，我要赶快吃一吃，我要回家了，我要干嘛干嘛干嘛。这时候他去测试的就是这个设备，他在巅峰的时段的时候，他能够多短的时间压榨出多快的料理，去做到快餐这件事情。当这件事情成立的时候，其实就像保一碗一样，他开在休息服务区，所以他自然而然他也能够
1: 快速
0: 很过，能够很快嘛，因为休息站就是我吃了，我要赶快继续开车了。
1: 对对，
0: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当信义店有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相对的以后裂变出来的宝益丸，它就有办法去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往各个休息站去开了。这三间的定位没错
1: 不太一样的，
0: 不一样，这三间店的模式就是这样，也算是一个交叉测试啊。
1: 所以其实呢，你从一个传统的餐饮一直到现在呢连锁的管理呢，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有那个系统化哦。所以从餐厅到餐饮系统的这个领域当中呢，你2024年成立了响益国际的餐饮哦， 这代表是不是你已经不是只

0: 傅，而是让这些师傅发挥他更大的价值，去创造出他每个师傅不同的味道，有他不同的酱汁酱料，然后透过设备来还原这些师傅的味道。那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发挥这些师傅更大的价值，同时也可以带给餐饮业有更多更多的利用自动化设备去还原更多更多的料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最终其实要做的就是去做到一个希望能够解决掉餐饮缺工这个问题，同时让我们的菜色还是保留着这些师傅90%以上的味道。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除了缺工的问题之外，也解决了现在目前少子化的问题。
0: 是，
1: 但是你非常重视教育的训练，让年轻人呢也不需要呢花几十年20年才能够独当一面的餐饮的人才。那在你心目当中理想的餐饮的人才的培育的模式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我在培育人才这件事情，其实我会做到的是给予非常大的试错空间，但这个试错空间并不是说把它拿来去做例如说无条件的让他们尝试错误，而是透过每一次的错误反复的去问他们，从这个错误中你们体验到了什么，那你又学到了什么，那你学到了之后你的下一步如果再给你一次的话你会怎么做。所以透过这样子的试错，也就是说当然不是无条件的试错啦，也就是透过你这一次学习到了之后，我也要你下次不能再犯这个错误，因为每一次的错误都将成为你成长的养分嘛。这个养分 它不会是让你再次犯错的可能，所以我不太能接受重复犯错，但我可以接受你不断的试错，也就是今天这个错跟下一个错或许不太一样，从这件事情我们又学到了什么。就像我觉得每个人就像一本故事书一样，或许你学到了我也学到了，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可行的。第二个就是我会认为现在的培训一个师傅其实真的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所以我觉得重点是在于其实我吃过的毕业就叫做我一直很有厨师思维，所以我赔了120万对，但如果我之后能够让他们，我们迟早都能够变师傅，你只要一直都在餐饮业的话，我们变成师傅的这条路慢慢来，但我们可以透过学习先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要有例如说利他，我们要创造的并不是赚钱，我们要创造的是给予客人什么样的价值，所以当有这个价值才等同于钱，而不是我们想着赚钱然后他给了我钱之后我想着我要有什么价值可以给他。我觉得这是有点本末倒置的，就是这些观念我觉得是很有必要要告诉他们，并且建立他们的一些商业思维嘛。
1: 对商业思维。其实刚才你也有提到让努力的人呢翻转命运呢，这句话呢对您个人来说呢不只是企业的理念，也是跟您当时从16岁开始从学徒一路走来的生命的经验有关系吗？
0: 有，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认为说其实我的命运是不断被翻转的，应该是这样说，大部分的人做餐饮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会选炒菜这条路，因为比较帅嘛对
1: 甩锅嘛，
0: 甩锅啊大火快炒啊对，一定肯定比较帅的嘛但为什么我会选择做砧板呢？其实它不是我的本意，应该是我是那一群学徒里面体型最小的一个且最不被看好的那一个，对，因为我搬东西我也搬不动，我身高也没有人家高，体格优势力气又没有人家大，所以相对的我在那个团队会比较安排到别人没有想要做的工作，那这个没有人想要做的工作就是砧板这一块，从学习切菜这开始。所以从那时候我内心也告诉我自己是我一定要学炒菜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想要，所以我后面我也得到了，就是我不断的去争取，不断的去学习，即便我的学习过程跟炒菜没有关系，但我一样利用我休息的时间去练习翻锅啊炒菜啊煮饭菜这些的。接下来呢也成功让我学会了炒菜，然后我也可以当成炉子师傅，那这个是一个翻转。第二个翻转呢就是疫情的时候嘛，其实那时候也就让我真正又再次翻转了一次，对，就是我从负120万对，然后到现在
1: 赚了年营业第一次就1500万，
0: 对，就是它让我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你有多么的 相信你最后你就会看见你想要的
1: 结果、嗯、
0: 对，没有错。当然这一段时间不是讲的这么的那个
1: 轻松、
0: 哦、轻松，对，或许但这个过程肯定不轻松，但我觉得在这一段过程中其实它都是在翻转你人生的一个养分在，所以不管好的坏的痛苦的，我都觉得它都是在让我这个阶段不断的蜕变，不断的成长。

0: 直到现在，其实我开了龙喜三间之后呢，都是独资嘛。我那时候觉得说，哇，长辈其实也都会这样讲嘛，说
1: 哦
0: 不要做合伙生意啦，合伙生意问题很多啦，什么之类的。所以也奠定了我就是我要独资。后面我才慢慢也觉得说，是不是要有所突破？所以也跟朋友合伙了宝益丸跟私厨嘛。
1: 是
0: 后面才发现一件事，一加一大于二，跟结婚一样，一加一大于二这件事情。是真的，原因是因为当你选对了这个事业体的另一半好了，其实相对的我觉得他会成为你一个人生很强大的贵人以及助力，那相对的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你的决定而翻转你的命运，对，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不断是被这样子翻出来的。虽然到现在或许很多事情不一定是如意的，但我相信这些不如意都将成为你的养分，让你再次翻转命运。
1: 哇，
0: 对，
1: 好棒哦。所以你从砧板一把刀开始到现在建立龙喜茶档中央厨房 SOP 跟智慧餐饮的系统，那你希望未来呢响应国际餐饮能够给台湾的餐饮业有什么样的改变？你个人的心目当中的下一步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希望我们可以带给餐饮业最大的改变，就是改变餐饮缺工这个问题，并且是让更多人能够加入餐饮，到餐饮这里面去。因为我认为是其实餐饮是一个创业门槛相对低的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我觉得每个人是很可以创业的，因为我觉得我在创业里面得到了非常多养分，当然这些养分或许有痛苦，但我觉得让这些就是我会让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生体验，所以我心中的下一步其实是我也会希望我要带着这些半自动化的这个能够让更多人尝试到，哪怕是机器人做的东西都能够是非常好吃的，对，哪怕缺少了温度，但我平常的生活下班的选择或许不一定是便当，我或许可以透过同样的价钱可以享有更多更多的东西跟选择可以去吃。
1: 所以你的龙喜茶档跟宝益丸应该是将来是可以做加盟的吧？
0: 对，
1: 那龙喜会是你日后想要也有加盟这个概念吗？
0: 会哦，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都会去到处评估，如果这个点适合做龙喜，那我们就会做龙喜，适合做宝益丸那就会做宝益丸，因为毕竟一个是台式的，一个是港式的，
1: 对，
0: 那里面的一些东西呢我们都会去做跟动，也就是我们会因为在地化食材不同去做出不一样的料理，但我们的本质都不变，就是我们一定会去让这件事情简易化，然后让它更好的去操作，不用透过太多训练的人就能够操控这样子，然后还原出那个师傅90%以上的味道。对，
1: 所以以后你的龙喜茶档也可以做加盟，不再是完全独资了。
0: 对，我们现在就是完全打开了我翻转的那个，所以我绝对会做那加盟的。
1: 好，那如果呢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想要创业的话呢，您自己本身16岁从厨师一直到你自己创业，
0: 是
1: 这些年来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好，我的建议是专业不等于经营，或许你很会做菜，但不代表你很会经营餐厅，很会做产品，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可能要先去学习除了做产品以外，例如说财务、人事、成本啊、行销啊，或是现金流跟管理这一些的，因为当做餐饮的话，其实把菜做好只是应该的，把做菜做好吃也是正常的。
1: 对
0: 对，大家都很好吃嘛。对，那第二个就是不要问自己喜不喜欢，而是要去问这个市场到底需不需要，就也就是说今天很多人都会说我想要做什么，但他没有想说我做的这些东西他或许市场已经饱和了，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想要解决什么样子的问题，但如果没有从这个问题出发点去思考的话，就会变成是我想要做这个或许是我的梦想，所以我做了，但不一定市场可以买单，因为它或许饱和了，或许它有龙头占据了。第三个我认为是就是最重要的是不要去怕犯错，因为要给予自己试错的可能，所以即使第一次创业没有成功，那不代表那一段路是白走的，因为可怕的是就像我或许我亏了120万之后然后我就退缩了，最怕的是这样，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的你继续的坚持下去你会变成多可怕。
1: 哦、好，看来呢你真的是走过这段创业的路，从厨师一直到现在啊，龙喜茶堂是你自己独资，现在你

0: 你也会开放让有兴趣的人一起来加盟，还有保义碗呢，跟私厨，私厨也可以加盟。
1: 私厨没办法加盟，私厨就真的是我的手艺了，我没办法。对对对，可以变成那个我的传承者吗？
0: 有兴趣来学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要访到是享益国际餐饮的创办人周秉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他的创业的过程，也非常的精彩。祝福您，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从把刀开始到今天打造连锁餐饮品牌，享誉国际餐饮创办人周秉义，他走过的不只是创业的成功与失败，更是不断学习传承与突破的过程，就如同他的座右铭，人生没有捷径，走过的是经历，留下来的是底气。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生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生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夏天到了，我们接下来呢要带着大家到台湾的一些离岛去玩。当然不只有我，今天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旅游达人，欢迎 Kim。

0: 报上
1: ，Hello， 图杰，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的，离岛让大家想到应该就是夏天的季节了，
1: 是啊，
0: 对不对？因为其实大家不论是在我们就是西边或东边这边的，西边可能第一个想到就是澎湖、小琉球，
1: 是，
0: 然后以及东边，今天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绿岛、兰屿、真的好像都是夏天玩的，对不对？
1: 对啊，因为我觉得离岛啊，第一个海象啦。还有就是东北季风过后、就是端午过后，
0: 对、
1: 然后呢中秋之前、其实是最棒的一个海象嘛，
0: 没错，
1: 所以那个时候去离岛玩比较不会晕船啊，
0: 对，而且现在比较不会受到影响，虽然夏天偶尔会有台风，但我觉得还算 OK，
1: 是
0: 的，天气气候也是很好跳下水的时候，
1: 对，
0: 所以今天呢既然我们要讲到绿岛的话，我就要来跟 Keyboard 协力一下，
1: 是，
0: 就是我会负责讲水下的事情，然后 Keyboard 会负责讲这个海平面以上的事，
1: 是
0: 对吧，
1: 是的，是
0: 好，那我们今天讲到绿岛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Keyboard 你去绿岛也是搭船吗？
1: 我都搭船比较多、因为机位很少，听说那部那个飞机螺旋桨的、
0: 对，
1: 大概只有开放四个名额呢。
0: 每一个时间段，对，每个航班的话只有四个位置，
1: 四个位置，
0: 对，所以其实蛮难抢，
1: 有点难啊。
0: 而且其实我觉得绿岛搭、我大部分也都搭船，
1: 是哦，
0: 因为我觉得绿岛搭船其实从台东这边过去
1: 福冈
0: 45一个小时，
1: 50分钟一个小时啦，
0: 对，
1: 差不多。
0: 他们去年有新的那个新型的船，
1: 是、
0: 开的比较快，大概35分钟就可以到，
1: 哇！
0: 但是会比较颠一点，因为就是冲刺啊，这样
1: 是。
0: 所以我就想说啊，35分钟好像还可以忍一下，就是吃个晕船药可以到。因为比较起兰屿，我就真的很想要搭飞机，因为兰屿要2个多小时
1: 更久
0: 嘛，
1: 对，更久。
0: 但绿岛不要，没关系，你差不多要开始晕的时候，差不多也该到了。
1: 不过很奇怪呢，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去绿岛在富冈，我买了一个便当在隔壁，然后呢再买一个可乐，就准备要上船，每个人都很奇怪的眼光在看我。
0: 那是当然的，你看起来大家都已经准，大家都是准备清空要怕吐，结果你是加东西进去。
1: 因为我在日本啊，去带团也好，我去玩的时候，我只要坐船坐车，我一定买便当跟饮料上，
0: 你都不会晕哦，
1: 不会呢，
0: 好好哦，你天生旅游命，
1: 真的、
0: 真的。
1: 对，然后呢？我就想说奇怪，每个人都看我，然后还有那个店家说你可以不要买可乐吗？我说你不卖我可乐、对，我说
0: 对，
1: 不会啊，
0: 会咬，
1: 我这样有气的话还可以打嗝，还可以吃更多。对 啊你怎么？他说你等一下坐船吗？我说是啊。他说那你确定你真的要买吗？啊，我就管他了，就买嘛。然后就准备登船之后，我就看到奇怪，因为早期哦，绿岛有一段时间没去嘛，然后突然去说，哎，怎么有那么多垃圾袋在旁边，随时可以取用，那个大型的。想说哦，想说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作用，这是丢垃圾方便嘛？那我们想说，
0: 用的
1: 是这样哦。
0: 对
1: 对，那我就觉得算了，反正就开始了，乘风破浪嘛，我就哇太棒了，这次速度好。然后光是乘风破浪50分钟那个速度啊，它往右倾可以看到海，往左倾也看到海，然后呢就是离海根本就是快碰到
0: 很近，
1: 然后浪花打上来了，
0: 你觉得很漂亮？
1: 对，我在那边喝可乐，然后再吃我的便当，旁边就会发作了。然后他说先生你可以。不要这么大声嘛，他说吃东西不要那么大声、
0: 他说
1: 想听到更恶心，我说不好意思，我赶快吃完。他说你还要吃哦，
0: 你还吃得下？
1: 边吃然后边喝可乐，然后乘风破浪怎么样，到了这个
0: 不行，我不要待在你旁边。
1: 真的吗？
0: 真的，我自己呢去绿岛也是会看一下海象啊。
1: 真的哦。
0: 对，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比较晃，但就像 Tibo 上说的，我们现在夏天去啊，其实是比较没有什么东北季风或什么，除非你遇到台风，台风的外围啊，或者扫到台风尾的话，那就没办法。
1: 对对对。
0: 不然其实还 OK 啦，还 OK。大家只要过了这一段之后，你就是海阔天空了，好吗？来到绿岛，真的有很多可以探索的地方。
1: 是，
0: 所以
1: 真的。
0: 其实一开始我们就是在渔港这边，对不对？
1: 是，所以我觉得。到了渔港之后啊，因为第一件事情我还是，其实我在那个富冈的时候就已经在便利商店买一些东西。
0: 买什么？
1: 买我怕
0: 晚上
1: 会饿啊。那个
0: 绿岛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吃，你有什么？我们还有便利商店
1: 怕被买光啊，提早营业结束，然后、
0: 哦、
1: 对，我是怕啦。那当然你自己如果食量大，像我这种。可能你就准备一些泡面啊什么，反正就先带嘛。
0: 没，绿岛现在很先进。
1: OK， 没问题。那当然啦，我们都知道它先进，只是说我怕 把它买光，那它补给的话隔一天嘛，我来不及、哦、对对，没事没事，
0: 没有，因为你的食量真的
1: 是太
0: 大、啊、
1: 对对，那当然我就一下船之后我们一定是租摩托车嘛，
0: 对
1: 对，一定是租摩托车，那摩托车租完之后那、一定要带安全带啊，安
0: 全
1: 帽了，安全帽。

0: 全帽、啊、
1: 安全带的话先不要、
0: 啊、对安全帽呢啊就把它戴上去之后，哎、欸、我们就开始啊，我们就开始往那个绿岛的灯塔移动。
1: 哦，一到就先去灯塔，为什么？
0: 我觉得都来了，它是一个地标嘛。嗯、那它是离刚好，我就想顺时针哦，顺时钟方向去绕哈，
1: 环岛圈。
0: 对对对，然后那个灯塔呢，其实你说不怎么样，我觉得哎，至少它是一个象征绿岛的一个地标、嗯。那去拍个照，其实它因为它也算是属于比较制高点、嗯，然后呢比较容易看到醒目的地方，所以它的视野也一定很棒。
1: 嗯，
0: 那我们一定去那边走一下啊、哦。那当然。旁边呢其实就有一个机场嘛，绿岛机场嘛、嗯、那我也会顺道去那边走一下。其实这个机场很好玩，就很多当地人啊就在那边看那个飞机技术好不好，还会评论这个机师他到底技术 OK 不 OK， 他说偏诶、欸、这个有点偏左边哦，偏左边不行哦，这个不行哦，可能换新的机长哦。你听到他们在舆论哦，很可爱。那当然这有三个时段啊，我是觉得说如果你到了、哦、绿岛，那当然我们下的船通常都是比较晚或者是中午了，
1: 对、哦、
0: 你可以来得及的话，我们先讲三个时段，是早上7:50，如果你有空，
1: 这肯定来不及的吧、
0: 啊、这来不及、嗯、
1: 对，
0: 但是1:10那个也许还可以，你早上
1: okay,
0: 上午的可以
1: 对、哦、
0: 但是你看到一台飞机还两台飞机就不一定，因为那时候还在晕、哦、
1: 对。我本来以为想说哎、欸，它降落之后过没多久又会起飞，
0: 有可能
1: 吗、
0: 啊、就两架子、啊、有时候就是因为晕啦、啊嗯、但是我觉得到那边呢、啊，其实我也喜欢看一般的大型飞机起降，
1: 嗯，
0: 那这里呢我也喜欢，哎，这个螺旋桨不是技术好不好，而是蛮疗愈的，
1: 对、哦、
0: 然后它下午4:15也一般嘛、
1: 嗯、
0: 对，那这个是降落、哦、那你在那边多待个20分钟、25分钟，它准备又要回航了、
1: 嗯
0: 哦、所以你可以看到降落跟起飞
1: 啊，那我推荐最后一班，因为最后一班你等它起飞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快要到夕阳时间了。
0: 对呀、啊，
1: 所以刚好可以看到那个夕阳的感觉，
0: 感觉
1: 其实是蛮好的、
0: 哦太棒。
1: 对，
0: 对
1: 啊、
0: 所以图姐你在那边哎浮潜，那其实陆地上你也很熟，嗯、只是说我是觉得哎到这边呢、啊，这个航空站哦，我觉得、嗯、因为你看得到飞机起降，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列入景点之一啦。
1: 哎，其实是。就是这应该是 对这几年也是大家都一定会列入
0: 嘛、哦、嗯，那当然我觉得像这个如果是因为绿岛真的不大了，
1: 嗯，
0: 那你要慢火的话摩托车要骑慢一点、哦嗯、那当然我觉得慢慢骑慢慢骑，然后也可以到哈巴狗哈巴狗岩，然后它是岩石嘛哈、哦、那当然我觉得都来了就驻足一下，我、哦、稍微看一下，不管是路边也好或者你要走进去也好，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慢慢去欣赏每一个天然的艺术品、
1: 嗯、
0: 啊，然后呢难得到这边来了，对，
1: 来都来了，而且因为你骑车一路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一些
0: 奇岩怪石，对对对对对，
1: 真的这时候就要发挥大家的想象力了，
0: 对，像你的睡美人岩啊也是一样啊、嗯、对不对，那当然到了柚子湖啊、哦
1: 嗯、
0: 柚子湖其实嗯这里比较特殊，它地形更特别，通常到前面前端哦看一看拍一拍就会离开，我建议如果你把摩托车放着慢慢走进去，你会看到一些人应该也会慢慢走到比较里面，比较应该算是往北端了、啊、哈、嗯、走进去你会看到一些洞窟哦，这个洞窟啊、哦、哇好特别，我看到那一种它是熔岩所形成的洞窟、
1: 嗯、
0: 所以它是黑的啊，然后呢你当你进去看的时候，哇塞怎么这么特别，海啦、啊、然后这些岩石是黑的哦，你光是拍照拍起来就好像你回到侏罗纪，好像那个恐龙的山洞里啊。
1: 嗯，
0: 那我是觉得说这种原始的风貌，你一般啊你在日本也看不到，那其他地方我不敢讲说一定有，但是既然在台湾绿岛就可以看到这样很特殊的一个地形地物、嗯、哦，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所以我觉得像柚子湖哦，那我是觉得有机会你可以把这时间拉长至少一个半小时以上，好、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讲？嗯，天然哦，应该算是不管是火山地形也好，或者是它那种天然的那种风化也好，
1: 嗯，
0: 你会看到真的是不同的面貌，跟一般我们东部看的沿岸哦是不一样的。
1: 我觉得 Kiva 长很厉害耶、嗯，因为其实柚子湖那边，如果你要再走进去里面一点。说老实不是很好走的路，
0: 是啊，
1: 对，因为他那边的话就是上面上来都是出来的珊瑚礁岩，所以其实大家穿礁鞋去我觉得会比较安全一 点
0: 安全一点啊，对，
1: 可是你看到的是海面上的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海面下这边也非常有名，
0: 真的哦，
1: 就像这边会有很多那种自由潜水的或是浮潜的人会走进去里面那边，因为就像你讲的，就是它上面都是海蚀的状态，所以其实海下它也是有很多洞穴，然后甚至也就是我们潜水员就在说是有蓝洞，就是有一个洞，然后那个阳光会洒进去，
0: 是
1: 非常漂亮，
0: 漂亮哦，
1: 对，所以而且这一边。

0: 边柚子湖的这个下面的地形
1: 是
0: 跟另外一边大家比较常去的可能石朗浮潜区那边差很多，对，你能够看到的那个海下的样貌其实很不一样的，对，所以像这边的话蛮多人是会有人带去，那当然说如果你自己水性比较好，就是自己安全措施有做好的话，自己去那边玩其实也很棒。
1: 是是是，因为石朗那边应该算是也是很棒的一个潜区嘛，
0: 对，
1: 那只是那边地形比较可能更特别啦，光线进来也会更不一样。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光是在地面上看到的我们就觉得哇太棒了。所以有时候啊绿岛真的很小哦，真的不大，但是我觉得像刚刚讲这个景点哦，就慢慢去绕慢慢去走啊，我觉得很棒。那当然啦，这个不管是牛头山也在附近嘛，那我觉得牛头山啊其实蛮特殊的，其实它是因为整个延伸出去啊，它整个平原我觉得它是一个吹海风的好地方，当然也是要黄昏夕阳的时候啦。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牛头山哦，基本上它就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眺望台东地区，看到整个台湾，我觉得这是很棒。因为我经常在台东嘉鹿兰哦，看到海市蜃楼是在牛头山旁边有很多大楼，就眺望绿岛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地理环境是一个蛮特别，而且我觉得还蛮喜欢这边放空的地方哦。所以这个牛头山哦，真的是我觉得也蛮推荐去那边稍微你就把摩托车啦放好之后，当然很热哦，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去那边稍微走一圈再慢慢再出来，防晒要做好就好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哦。那人权这个
0: 纪念园区
1: 哦，这个可能蒲姐比较熟悉哦，
0: 是因为其实我自己个人真的这几年去了绿岛很多次，
1: 是，
0: 然后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工作啦，就是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是每年夏天的时候台东的活动，
1: 是，
0: 那我真的运气也很好，我就是连续九年，今年他们是举办第九年了，对，然后我刚好就从第一年去主持，然后就每一年都是我，
1: 太棒了，
0: 对，然后就很开，明年就十周年了，听说十周年会有一些惊喜或是盛大举办，
1: 是，
0: 就是希望到时候大家可以再来这样，
1: 是是是
0: anyway， 所以每一年他们都最后的压轴场每一年都是绿岛，
1: 哦，这样子，
0: 对，然后所以我就也跟着最美星空每一年，
1: 对，
0: 绿岛我自己都笑说我都是去工作三小时，就
1: 是
0: 主持三小时的时间，
1: 是，
0: 但我都去待一个礼拜，然后那个主持的费用啊都来不及花，
1: 对对对，
0: 就是都在那边就一次都花光光，因为去潜水啊，住宿啊什么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会多了很多的时间，因为大家有时候去可能就三天两夜四天三夜，
1: 是，
0: 可是其实我就会有很多时间在水下跟水上，
1: 哦，
0: 那在绿岛这一边的话，他们其实非常著名的就是他们的监狱文化，其实有很多人讲说就是绿岛整个的开发其实跟当时的就是监狱非常有关系，包含绿岛现在就还有正在用的监狱，
1: 哦，
0: 对，那人权纪念园区的话其实就是最著名的就是以前那一段白色恐怖时期的时候，
1: 是是，
0: 其实在这边有很多就是政治犯在这一边，对，所以其实有很多人真的是莫须有的罪名啦，然后就是被带上了绿岛这一边，那他们当时其实就有两个时期不同的就是在关押这些政治犯的地方，那他们现在的话也现在因为人权其实很被受到重视，
1: 是，
0: 所以他们就把园区开放开来，
1: okay，
0: 让大家可以走进去，然后他就会跟你们讲说当时当年的历史，所以就会有很多人讲，像我不知道在环岛的时候 Kibo 上有没有注意到，
1: 对，
0: 有一条隧道他们昵称它叫做大哥隧道，
1: 哦，大哥隧道，
0: 大哥隧道，就其中的时候你会经过，
1: 对，
0: 那个大哥隧道呢其实就是当时在监狱里面的人，不一定是好像不是政治犯时期的时候，是真的大哥时期的时候，
1: 重刑犯，
0: 对对，出来凿出来的
1: ，
0: 所以他们就说那个环岛的这条公路
1: 是
0: 其实是监狱里面的这个犯人们大家一起把它打造出来，
1: 哦，
0: 然后甚至呢在当年的那个时间，因为那时候很多的这些政治犯其实都是高知识分子，所以当时绿岛的这些学院教育等等其实有很多是由里面当时那个时期的人在教书，
1: 哦，
0: 对，所以以前在那个这个人权纪念园区里面其实就讲述很多这一些以前被关押在这一边的这一些政治犯们，然后他们怎么样子来跟当地的居民互动，然后当地居民都很崇拜他们，
1: 是，
0: 还有人说哎，你未来梦想是什么，我未来梦想想要成为
1: 真的，哦，
0: 就是对对对，就是被关在里面的人，哦，因为他们都就是学识渊博都很厉害，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就是在当年那个时代，虽然他们过得很辛苦，可是

0: 其实他们的这一些
1: 是
0: 为了民主或是为了人权奋战的这个过程，现在也都留下来了。所以两个监狱以前的这个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对，
0: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深入了解的话，
1: 是
0: 真的是可以参加他们的导览，而且他们的导览是免费的。
1: 哦、
0: 然后每一个就是可以直接上他们的官网看，因为像不同的月份，有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时间，像夏天的话他们会加开。对，那其他就是除了七八月以外的时间，
1: 是
0: 可能就是他的时间场次会比较少。
1: Okay,
0: 每一场啊可能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是
0: 其实是非常非常详细，因为园区很大，它是两个大园区这样子。对，所以园区非常非常大，所以我很建议大家可以留时间。然后像我之前就是对这个事件很感兴趣的时候，
1: 是
0: 我记得我好像连续4年还5年我每一年都有去听导览。然后运气很好的事情是刚好每一次的导览的人都不太一样，其中有一次呢他们导览的是一个女孩子，然后他就说他的阿嬷是跟就是里面的这个这个人这样子，然后结婚，然后才一路生下他。所以当他在讲里面的这些故事的时候，他其实特别有感觉，因为那就是他们家人的故事。对，他阿嬷当初偷偷摸摸啊，
1: 对，
0: 然后跑到那个墙边啊递食物啊什么之类的给他，这样谱出一个罗曼史。
1: 哇，
0: 就是蛮有趣的，就是就是也不能说有趣，应该是说就是我觉得看完了这些你会知道一路台湾历史的演变。你本来以为说绿岛它就是一个海岛度假或者是离本岛有点距离的地方，但其实它跟本岛之间连结非常深。
1: 是啊，应该算是火烧岛了啊。然后之前啊等于说是关重刑犯的。那当然慢慢开放观光之后，其实我觉得对一些人的家属啊可能对绿岛可能还是有一些偏见了啊。那因为曾经那个历史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当然啊这是历史，那我只能讲说现在观光这个景点我觉得非常棒。那有机会当然您刚讲这个去园区啊稍微去听一下导览，然后呢静下来听听看到底这边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然后再把它连接起来现在周遭所有的环境。那因为绿岛本来就是一个怎么讲重刑犯很难逃脱的地方嘛。
0: 对，而且我觉得去看的时候啊他们那个地方我觉得超过分，他们是建在海的旁边，也就是说你想一下，就是当时他们在那里然后每天就是看着那个海
1: 看海，
0: 可是他看着海他可能有的时候隐约看得到台湾或什么的，但就是他就是你的家，然后你看得到你回不去。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那边你看同样一片海，我们现在看海都很开心嘛。
1: 对，
0: 但对他们来说其实也许透过那个铁窗看到的海是非常惆怅的。
1: 当然
0: 对啊。那顺便补充一下，就是现在人权纪念园区除了刚刚讲到的就是有开放出来的这个监狱的区域之外，
1: 是
0: 他们其实在外面还有一个人权纪念
1: 公
0: 园。对，然后每年的星空音乐会就是办在那里。
1: 在那里啊。
0: 对，我们就在办在那边，所以旁边的话还有那个将军岩。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会趁着将军岩在那边，然后人权纪念园区它的往就是那个纪念园区里面中间有一个回旋的楼梯，回旋楼梯往下面就是那一些当时的牺牲的人的那一些罹难者的碑文，就是大家可以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在那边办音乐会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别具意义的地方啦。对啊，然后每年的话我们真的就在那边吹着海风，然后听着海浪声，
1: 真棒，
0: 然后感受这个。
1: 好羡慕啊。
0: 对，星空，对，
1: 星空也很棒啊，因为我没有光害，
0: 没有光害，
1: 对，没有光害。
0: 对，
1: 所以你看那个光是你讲完这些，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小长城步道嘛，也是值得走一下。然后呢因为它离那个朝日温泉也很近了。对，所以我应该是这样说啦，骑着摩托车然后呢把你自己的速度放慢，然后呢如果我觉得说你能够慢下来，不管是你是有任何不愉快的心事或者是一些什么，你在那边可以豁然开朗。
0: 真的其实小长城跟朝日温泉都是很好看日出的地方。
1: 真的
0: 对。
1: 那因为朝日温泉呢、我觉得非常推荐，是因为它设计的很好、它夏季的时候它有分两个时段嘛，六月初的时候一到七月底它是从4:30早上就开放了。
0: 很早欸。
1: 很早，它是希望你在泡着汤看日出起来。
0: 对。
1: 我觉得很棒啊。然后它那个温泉的泉质也不一样啦，就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之前我们台湾讲的这些温泉的泉质也是不同的。那我觉得这边泡泡汤然后看日出，然后呢泡完日出我们就再回

0: 宿都来得及。
1: 嗯，哎，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朝日温泉这一边它很特别的事情是它是全世界我记得好像是唯三海底温泉，
0: 海底温泉
1: 对,
0: 对，
1: 然后这边是其中一
0: 个，
1: 另外一个在
0: 日本，
1: 然后还有意大利
0: 对,
1: 对，所以、就是、
0: 三个位置，
1: 对，全世界哦，就是所谓的海底温泉，就是真的是它的那个泉质就是海水，它从海水里面
0: 涌出来的，
1: 底下猛涌出来这个泉水。然后朝日温泉，我觉得它的安排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有分两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话，它就是有盖那种圆形的那一种，很像泡汤泡，我觉得很像泳池的那种感觉啦。
0: 对，
1: 但它是直接在海边，
0: 对，
1: 所以你是可以看到那个海浪是直接从那个那个孔直接涌进来了
0: 。
1: 对，所以你是真的泡在海水里面，
0: 是
1: ，but 它是温暖的，
0: 温暖的，
1: 对，很奇怪。对，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像大家平常去泡的 SPA,
0: 在泡的，
1: 对
0: 对对，
1: 它
0: 们两个
1: 区块比较高一点，
0: 高一点的地方
1: 位置这样子，
0: 靠海边那个有时候看涨退潮啦，
1: 对
0: 对，然后那个我觉得最早期蛮夸张的，就直接说好像在海里海边啊在泡，我觉得蛮棒的。那它温泉开放的时间一直到晚上的11点，
1: 对
0: 对，下午场了啊。那我觉得来了齁，就是多多泡汤，然后
1: 煮温泉蛋啦。
0: 哎，那边温泉蛋现在早期哦，其实我觉得也不错啊，这个其实体验都蛮好的。
1: 对，他们其实那个就是朝日温泉的贩卖部他们都会卖，但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本人的小 paper 就是后来也是当地人教我的，
0: 是
1: 我们会去买那个网子，然后就去那个绿岛的农会买虾子，
0: 是然后、啊、虾子哦去烫虾，
1: 买虾子，对，去烫虾，
0: 烫
1: 哎、不用加任何盐巴，很咸哦。
0: 哇，
1: 对，因为那个
0: 味嘞，
1: 对，因为、因为它的那个泉水就是
0: 咸
1: 的，因为海底温泉，
0: 对，
1: 所以就是本来就是咸的，拿去煮，然后那个蛋也是，
0: 哦，
1: 对，然后你就这样煮完上来吃，刚好当早餐吃，超好吃的，
0: 太棒太棒了。那早餐也不用去吃了，直接吃这个。
1: 顺便提醒，
0: 是
1: 朝日温泉是要戴泳帽的，
0: 对，它的规定是要戴泳帽，
1: 嗯嗯嗯，
0: 对。那我觉得既然到了这个绿岛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像这种其他的体验啊，刚水费钱也好，浮潜也好，那其实我很棒啊。现在还有一个一竿钓啊，哦，就是拖钓啊，有没有哈、啊、对
1: 对，
0: 他现在流行就是说，因为很多人想体验海钓，
1: 对，
0: 但是因为这个海钓呢，通常哦你要去比方说要去体验有难度啦，因为从台湾要出海，
1: 对啊、
0: 哦、难度高，对不对、但是当然啦、我们到绿岛啊，你就可以体验到说海钓的乐趣，而且他们的鱼哦都是属于中大型的，
1: 嗯，
0: 所以钓到的感觉好像有一种在台湾钓的时候就诶中了，
1: 所以他也是要出海的吗？
0: 他出海的，
1: 嗯嗯，
0: 那当然他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你出海的同时啊，他那个钓竿你都不用准备，
1: 嗯，
0: 哦，你只要人上去，但是晕船药要先吃，
1: 也是要乘风破浪，是不是？那 keyboard 上是会带便当上去吗？
0: 我就不要害别人了，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啊，你带便当上去哦，不如说，我们准备自己钓到这些鱼货回来慢慢享用就好了，
1: 嗯，
0: 而且那个海钓哈、基本上它是船边开边钓。
1: 那个一竿钓是什么意思？
0: 所以就是拖钓啦，就是我们船拖着鱼竿在走，对不对？
1: 哦，
0: 那正常一般我们甩竿之后啊，你用那个夹饵只能在那附近这样浮啊浮啊飘啊飘，但是如果船在动的时候，它是跟着跑啊。
1: 哦，所以看起来像鱼在游，
0: 鱼在游，而且你要甩得很大力，那个鱼的方向要偏来偏去，那个人那个下面的那些尾鱼啊，哈，
1: 这样钓得到、哦，
0: 钓得到很厉害，你知道还钓到尾鱼哎、欸。而且那个黄鳍尾鱼很大尾，那时速很快那种，它、
1: 哦、
0: 会追。好、那当你钓到的时候，你只要跟船长说钓到了，他就船就停下来。
1: 嗯，
0: 这时候你要不是马上拉，
1: 有这么好钓哦？
0: 很好钓，没事就随便中
1: 的
0: 那种。
1: 真的假的？好，我这次去也要玩。
0: 真的哈、因为一般你如果钓6个小时，搞不好一尾都没有。
1: 对啊，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去海钓，好，对不起，好无聊哦，就是因为我一直钓不到，可能觉得就无聊了。可是旁边一直钓到的人就会觉得我下次要再来。
0: 那边的渔场太丰富了，
1: 嗯，
0: 所以呢，他边等于说船边开有没有？他那个钓到的时候啊，他停下来之后，你要先让他让那个线放，你知道什么叫放线？就是要让他先不要跟他搏，你要让他累了之后再把他把他拉
1: 上
0: 来，
1: 嗯，
0: 所以偶尔还会钓到鳍鱼。这个哎，这个
1: no way,
0: 真的
1: 真的假的？
0: 成功港那个鳍鱼
1: 很
0: 大尾啊，真的、啊，因为他是专门在
1: 他如果上来我会被扯下去哦。
0: 但是你知道吗？他上来之前哦，因为船长知道那是什么鱼，
1: 他会打晕他，
0: 不是打晕他，叫人先离开。
1: 哦、okay ，
0: 因为你上来的时候他会乱
1: 跳，
0: 有时候会刺到人啊。他前面那个很尖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乐趣，但是那个安全性都做得很好。
1: 那这个要安排多久？就是半天的时间，一天的时间？
0: 大概是几个小时而已的，但是你要先预约。
1: 嗯，
0: 所以我觉得。

0: 你到绿岛上去之后，不管住哪一家民宿，好，
1: 都可以先问，
0: 你可以先问，然后那边其实都很棒啊，就是会提供很好的资讯，
1: 嗯，
0: 然后呢，他会找优良的这些船家，因为好像在海钓这种拖钓的没有几家，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很棒的体验是，你可以体验到哇，原来钓到那种黄鳍尾鱼哦，
1: 是这种感觉，
0: 感觉很棒啊，那个一竿钓要到日本的，你知道亲身的大尖哈、哦，
1: 嗯，
0: 那黑尾鱼的故乡，那一尾大概都是一两百公斤那种啊。
1: 那请问钓起来就可以、嗯、就是自己的吗？
0: 他自己啊，自己的，
1: 真的假
0: 的？真
1: 的
0: 真的，而且
1: 这么大我也带不走了。
0: 而且他费用才800块嘛，哦，不贵啊，
1: 可以耶，
0: 很可以啊。
1: 钓竿、钓具什么之类都是他们提供，
0: 对
1: 哦。然后钓起来的鱼算我的，
0: 算算算自己的。然后这个是
1: 我可以卖给他吗？
0: 他可能不接受，他说我吃到怕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体验、啊、
1: 嗯，
0: 那因为你去那边呢、啊，既然到那边，对不对？那个鱼哦，你长什么样子不知道，你随便这样晃了几下，甩了16次、嗯、哦，因为那个假饵在跑嘛，
1: 对，
0: 就中了，那种感觉多棒啊！
1: 哇，
0: 哎、欸，马上就中，所以
1: 我要把这个列入我觉得去绿岛玩的清单，这个也蛮特别的，应该去绿岛比较少人玩这个。
0: 对, 對, 對, 對、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管是不是新的体验，我觉得至少海钓你可以不用到国外去，在绿岛你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感受到钓鱼的乐趣，
1: 嗯，
0: 搞不好你的兴趣从这边开始，
1: 是，
0: 对，我觉得很棒。所以绿岛其实不管是水下面的，或者是海上面的，或者陆地上的、嗯，我觉得很棒。那当然，它的美食是这样子，我觉得都清一色，只要是食材新鲜，都是美味的。
1: 对，
0: 那任何一家店，因为他们店家其实也不是很多啦，每一家他们都很用心在做他那一块、嗯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不管是网红也好，或者是介绍这些哪个店家，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有不同的特色。
1: 嗯，
0: 那你看飞鱼啊，不是都一样吗？
1: 嗯，
0: 对不对？我记得都一样是，是你上来之后原味最好吃。那你太多的一些调味剂下去的话，其实就失真了。
1: 嗯，因为其实像在绿岛、嗯，就绿岛大街上面，其实有一些餐厅啊，像现在他们有越来越多那种文创类，但大家可以仔细去看一些看起来比较阳春一点的餐厅，其实他们那种很多都是自己有船，
0: 是、
1: 哦、所以他们的都是。他就是真的某种程度的无菜单料理，他就是今天早上钓起来什么东西，我就给你什么，
0: 嗯、
1: 所以他看起来阳春，但他的东西可能是最新鲜的，
0: 最新鲜的哈。
1: 对，所以我其实也蛮推荐，像有一家我记得叫做那个渔夫的店
0: 哦，
1: 对对，就
0: 很
1: 明确、很明确、嗯，对，或者什么船长的店、嗯、这种的，我就觉得很不错、嗯，就是推荐给大家。今天其实分享了很多，就是绿岛，我们在海平面以上，其实真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因为常常我去绿岛就会。有人跟我讲，就说、嗯：“哎呀，我又不玩水，或者是我又不潜水。”但其实，就算你不潜水，嗯、绿岛也很好玩啊！如果你潜水，恭喜你，这也是世界级的潜点，千万不要错过绿岛。在这个夏天呢，就赶快出发吧，跟着我们一起搭的船，好不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深旅 Follow Me》，也再一次非常谢谢我的好朋友疯狂 Keyboard 上来到节目当中，
0: 谢 谢,
1: 谢, 谢。那么各位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涂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见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中央气象署昨天晚间表示，由于西南风减弱，低压带开始远离，降雨开始趋缓。昨天晚间8点已经解除较剧烈豪雨作业，但由于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系偏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在台南、高雄及屏东仍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北海岸中部东半部地

0: 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大雨的机会。预估台风沙德尔27、28号距离台湾最近，接下来北部必须慎防豪雨的发生。统计从22号起到今天上午的6点20分，总累积雨量以屏东县1139毫米最多，高雄约1082毫米，台南953毫米，而花东地区也出现约500多毫米的累积雨量。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今明两天是天气逐渐恢复稳定的过程，然而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渐接近，27号白天开始可能受到其外围环流的影响，北台湾降雨将逐渐增加，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必须注意局部大雨或豪雨的发生。29号沙德尔逐渐远离并减弱，台湾仍为偏西南风的环境，中南部地区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则是有午后雷阵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昨天晚间表示，面对持续豪雨及台风可能接连的影响，各功能分组应主动与地方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掌握灾情及地方需求，必要时及时提供支援，加速各项应变及复原工作。另外，目前有多座水库水位偏高，面对山区连日强降雨以及台风即将接续影响，相关单位应该及早研拟防洪防灾的策略，若是有水库泄洪情形，务必加强下游地区通报，提醒民众注意安全。由于今明两天雨势将趋缓，台铁昨天晚间表示，今天全线列车恢复正常行驶。南部地区近日受到西南风偏强以及低压带影响，导致豪雨成灾。行政院长卓荣泰在昨天受访表示，受到立法院删减相关预算的影响，现阶段先透过电话联系地方掌握灾情，将来会克服困难到地方去进行视察，待地方收集完整灾情之后，尽速协助地方。不过在野党质疑政府将救灾牵拖到预算方面，要求检视治水经费及执行成效。前年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1: 南台湾自22号起就笼罩在西南季风以及大低压带范围内，连日降下超大豪雨，造成部分地区传出淹水灾情。行政院长卓荣泰24号上午出席活动受访表示，已透过电话联系地方政府掌握灾情，但因为立法院删减相关预算，加上目前雨势以及交通状况，现阶段先以电话联系地方，待灾情较为稳定后，将克服困难赴灾区视察。他说，
2: 因为现在雨势很大，这个交通的状况也不见得能够完全的到达，而且我们去现在这个第一个时间会对整个现场的状况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那我希望等到一切比较安定下来之后，我们也希望地方收集完整的各种受灾的情形，能够依据过去既有的规定标准办法跟中央好好的来谈，我们紧速来协助各地方。
1: 朱荣泰也提到，明年已编列了新台币500多亿治水经费，灾损方面也希望能够充分运用，在今年预算审完之后，还有一些灾损准备可以应用，政府不会让灾民孤独，会紧速跟地方政府达成一致。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后续补充说明，行政院长卓荣泰用于因应天灾赴地方勘灾以及灾后推动复原的施政推展联系费遭到删减九成，约新台币553万余元，确实使相关行程受到限制。他表示，考量到目前南部雨势以及交通状况，待地方政府进一步搜集受灾情形后，卓荣泰已指示将克服困难，亲赴现场了解灾情。不过，国民党立委王鸿薇质疑，卓荣泰将无法赴地方勘灾原因归咎于立法院删减预算，是牵拖立法院。他表示，行政院长以及部会首长近期能可下乡从事浮选行程，却称勘灾受到预算限制。此外，行政院的第二准备金高达80亿元，足以因应勘灾以及救灾需求。民众党团也指出，政府近年已编列多项治水以及防灾经费，包含水利署的水灾智慧防灾计划、农业部的整体性治山防灾计划以及跨部会智慧防灾等相关计划等。党团并引述水利署资料指出，前瞻治水经费截至2024年6月，以台南市分配到 150.1 亿元最多，其次嘉义县 117.5 亿元，高雄市 72.2 亿元。民众党团要求政府面对南部淹水问题，应该检视过去治水经费投入以及执行成效。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耀汉台北采访报道。
0: 立法院朝野日前协商无人载具条例草

0: 草案未获共识，在野党表态将整合版本，立法院会28号力拼三读。民众党团24号表示，民众党版属于一般条例，未名列预算金额，不同于行政院版本的2100亿元与国民党团的2400亿元。在野党26号将再度协商，希望能够取得共识。民进党团则是呼吁在野党不要在条文设下过多的门槛，以免影响国防战力建制以及无人载具产业发展。今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1: 立法院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委员会日前举行朝野协商，延商行政院、国民党团、民众党团等14个版本的无人载具条例草案。由于朝野立委未能达成共识，全案保留。不过，蓝白两党均表态将持续整合版本，外界关注能否在28号立法院会完成三读。行政院版国防自主国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规划自2026年至2031年编列最高2100亿元特别预算，采购滨海竞争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艇。国民党版则提出6年2400亿元，每年400亿元，全部回归年度公布预算。民众党版则未设定预算额度，主张透过年度预算推动相关政策，并增设无人机战略发展委员会强化监督。民众党团总召陈清龙24号在立法院受访时表示，民众党版没有设定预算金额，与行政院版2100亿元、国民党版2400亿元不同，但未来仍可透过年度预算适时编列奖励经费，促进无人机产业发展。他说，蓝白对于建立飞鸿供应链已有共识，后续也将针对民众党版增设专责委员会等条款进一步协调，争取国民党团认同。
2: 这个有专责委员会，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版本的一个特色啦。因为我们看过看到目前无人机就发生采购的几个弊案，那这个概念我们也期待透过跟国民党的一个协调能够取得共识。
1: 民众党团副总召王安祥也在党团记者会上说明，特别条例才会设定相关预算，民众党提出的是一般条例，因此未编列预算金额。民众党希望透过常规性的年度预算推动相关政策。他说，26号将再进行朝野协商，和透过协商取得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24号在党团舆情回应记者会上则表示，自行政院提出无人载具条例后，在野党也陆续提出版本，内容都强调强化国防自主与国家安全，显示在野党也感受到民意压力。庄瑞雄也呼吁，在野党既然也认同强化台湾不对称战力以及无人载具战力发展，以因应中共的威胁，就不要在条例中设下过多的门槛。
3: 但是我们民主进步党党团再次的呼吁不要在版本里面设下那么多的一个障碍，叫做美其名叫做监督，但是步步都是在拆解我们对于整个国防战力的一个建制让它层层去卡关
1: 庄瑞雄并表示，民进党团仍期待立法院能通过行政院提出的版本，以特别条例方式编列预算，让国防建军具备延续性。至于无人载具条例能否在28号完成三读，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受访时说，国民党当然希望能尽快完成三读，但目前各版本仍需要进一步整合，如果最后无法整合，就按照议事程序进行。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中联油品日前爆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超标，草根力影响文教基金会在24号公布一份民调结果，有高达73%的民众主张食品必须完全零检出致癌物才可以上架贩售，69%的民众担心外食吃到污染油。对此，食药署表示，部分致癌物会在环境当中天然存在，或是在加工制造的过程当中自然生成，因此在食物上无法达到零检出。食药署是比照国际原则，以降低暴露风险为管制标准，并且适时滚动修正。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1: 中联油品日前爆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超标，冲击民众食安信心，也引发政治风波。
4: 草根影响力文章。

0: 调基金会24号公布最新民调，指出有高达73%的民众主张食品必须完全零检出致癌物才可上架贩售，54%民众不满意政府此次处理问题油事件。对于致癌物零检出是否可行，食药署食品组组长许朝凯24号接受央广访问时指出，食品安全管理是秉持风险评估原则，由于部分致癌物质如黄曲毒素可能会在环境中天然存在，或如苯胼皮会在食品制造加工过程中自然生成，因此食物上无法达到真正零检出。许朝凯表示，国际上通常采 ALARA 原则，食药署也依此原则，以降低暴露为管制标准，并适时滚动修正。
1: 而国际上通常采取 ALARA 原则，即确保在合理可行范围内，尽可能以降低暴露风险为目标制定管制标准。食药署也依此原则订定相关标准，并会密切注意国际科学研究、法规动向、风险评估报告等资讯，滚动式修正。
0: 为强化食安把关，许朝凯指出，行政院已提出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草案，以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异常通报、品质管理、数位治理五大方向为核心，包括要求业者发现产品有危害之余，应在24小时内通报，规定实验室发现检验结果异常，应在24小时内通报，第三方机构得进行现场抽样。许朝凯表示，在政府执法方面，将修法明定中央得成立食安指挥中心，同时提高罚则上限，从重裁罚。此外，也将强化网络食品管理，明定网际网络业者的管理义务及风险管理责任。食药署后续将持续沟通，以凝聚修法共识。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美国试图向伊朗施加巨大经济压力以结束中东战争。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表示，任何代表伊朗协助洗钱活动的实体将被踢出美元体系。贝森特24号举行记者会宣布，美国正式启动经济放逐行动，以切断伊朗政权的所有选择。他表示，美国财政部已经掌握伊朗用来走私石油和规避制裁的每一个节点、每个协助者以及每一个网路。从今天开始，财政部和其他机关将采取行动，封锁所有资助伊斯兰革命卫队及邪恶伊朗政权的潜在收入来源。同时，美国也扩大和伊朗相关的次级制裁威胁。贝森特指出，24号所发布的最新行业制裁决定，锁定伊朗在其他国家利用的五大关键经济命脉，也就是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及航运。他表示，这些措施扩大任何继续与伊朗政权做生意者的次级制裁风险，并且将加快美国追查他们的速度。被问到美国尚未针对中国的银行采取行动，贝森特强调，没有人能够逃过美国制裁的范围。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对此表示，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并且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局，美国总统川普24号发文表示，加拿大多年以来一直占美国便宜，造成两国之间的高额贸易逆差。他并且宣布，从明年1月1号起，对加拿大课征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以及钢铁的关税将调升至50%，若是在美国制造，就享有零关税。外电先前报道，华府与渥太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因而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课征50%的新关税，约占加拿大对美国出口总额的5.5%。作为回应，加拿大表示将对美国采取对等关税，特别针对美国钢铁和乳制品产业。新税率9月8号生效。加拿大近期在与华府的谈判当中，寻求取消川普对加拿大汽车、钢铁及铝的关税。这些关税重创加国经济，导致工作流失，削弱双方原本牢不可破的贸易关系。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向《纽约时报》表示，美方原本有提出对于加拿大钢铁、铝和汽车减轻关税，并且准备撤除近期对加拿大木材所课征的关税。不过，加拿大总理卡尼直言，美方要求太多，给的太少。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0.39。虽然受到毕业季的影响，比六月上升了0.05个百分点，但仍然创下民国90年2001年以来近26年来的同月最低。主计总处表示，七月份就业失业人数同步增加，主要是反映出暑假季节因素。排除季节因素之后，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另外，劳动力参与率持续攀升，七月份劳动参与率提升到59.66%，不仅比六月上升了0.1个百分点，也创下1992年以来近35年同月最高。若是以单月来看，更是1994年九月以来最高。主计总处分析，除了景气因素之外，女性持续投入职场以及政策鼓励中高龄者继续留在职场，这些都是推升劳参率的重要因素。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1: 主计总处统计，七月劳动力人数为1206万人，较上月增加21000人，较去年同月增加13000人。劳动参与率为59.66%，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月也上升0.15个百分点。今年一到七月，平均劳参率为59.57%，较去年同期上升0.23个百分点。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表示，七月劳参率 59.66%， 若与历年七月相比，是1992年以来近35年同月最高，若单月相比，则是1994年9月以来最高。谭文玲指出，劳动参与率是就业者加上失业者占15岁以上民间人口的比率，因此劳参率提高代表有工作或有意愿找工作、想投入劳动市场的人口比率增加，所以劳参率升高是好现象。他分析，近期劳参率提高除了与景气有关，也反映女性及中高龄人口投入劳动市场的趋势。谭文玲说，
2: 景气是其中一部分的因素，那我们的政策的设计也在鼓励，像以前传统的观念，女性比较被鼓励在家里带孩子，那现在30几岁40几岁的女性大部分都有自己的经济能力投入劳动市场，这是一个现象。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在鼓励中高龄，不管她是60几岁还是65岁以上，都希望他们再多投入劳动市场，持续贡献他们的经验跟所长。
1: 另一方面，七月非劳动力人数降至815万4000人，较上月减少2万人，较去年同月也减少41000人。今年一到七月，平均非劳动力人口为817万1000人，较去年同期减少62000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立法院在昨天审查监察院人事案，对于废除监察院的态度，监察委员被提名人徐有为、赵清慧都表示支持三权分立，只要过程合宪，不反对废除监察院。请听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3: 监察院第6届监察委员任期在7月31号届满，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名29位新任监察委员，立法院24号继续审查被提名人徐有为、赵清慧等4位监委的人事案。针对我国的宪政体制，赵清慧在回答国民党立委林德福提问时表示，他支持三权分立。他说，
4: 其实我对于三权分立的这个制度是认为比较能够落实的，那依照我们现在五权宪法的分职跟宪法的这些职权的行使，确实有一些破碎或者重叠的地方。
5: 所以说你支持是不是
4: 如果是经过透过修宪的一个准备的一些程序跟未来的废除，我是支持的。
3: 徐有为也表示，他理想中的宪政体制应是三权分立，并参考法国体制，把监察权分散到行政、立法与司法权。不过在修宪成功之前，他认为应提供监察院充足的预算与员额，确保监察权持续运作。他说，
6: 我一向主张三权分立，但是目前因为修宪的困难，我们目前还是维持五权体制。那既然有这样的体制，就目前为止，我就是觉得依照现有的规定，依照现有的机制，强化监察院的权能。所谓强化监察院的权能，是包括配予充足的预算、合理的预算，而且合理的员额，让监察权能够发挥它应有的功能。
3: 徐有为并表示，他注意到立委助理费预算总额偏低的问题，这恐怕会造成立法院

0: 更无法充分行使监督政府的职权，因此他支持提高立委助理的薪资，并增加员额与资源挹注，以强化国会监督政府的量能。关于行政院长对于多个立法院通过的法案不复述、不执行，徐有为表示，虽然宪法的最终解释权在司法院手上，但基本上只要是宪政机关的公务执行者，每一位都有权本于职权解释宪法。因此，行政院长既然认为法案有违宪疑虑，当然有权拒绝复述。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关心议会消息。台北市文山区指南宫凌霄宝殿在昨天晚间发生火灾，而且全面燃烧。台北市副市长张温德赶赴现场了解救灾情况，火势已经在今天凌晨0点09分扑灭。台北市长蒋万安25号上午今天将前往现场进行视察。台北市消防局第一大队大队长叶俊兴受访表示，昨天晚间8点48分接获报案之后，立即派遣43部消防车、百名警义消到场，现场全面燃烧，火势约在晚间10点07分控制，没有人员受困。张文德指出，会进一步进行火场调查，也与指南宫主委保持联络，尽速做复原的相关规划。至于详细的受损面积和起火原因，则仍待后续调查厘清。从欧洲、美国到加拿大，近年大型野火事件频繁登上国际新闻版面。尤其在今年夏天，欧洲多国接连发生大规模的森林火灾。截至8月中旬，欧洲已经有超过 57.6 万公顷土地遭到焚毁，比利时也出现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野火。台湾也曾经发生过多起野火事件，不过随着2023年林火风险评估系统的建制，台湾的林火防治策略已经从发生火灾才派人灭火，转向事前预测及预防。请您以下的专题报道。
2: 专题报道。
3: 在欧洲、北美等地，近年的野火调查显示，人类活动仍是野火最主要的起火来源之一，包括了农业焚烧、露营、烟蒂、机具火花、铁路火花、电线故障以及蓄意的纵火等。欧盟执委会2026年的报告也指出，欧盟野火起火的原因当中，人为因素占比远高于自然因素，最高可能达到 96%。 这跟过去台湾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也就是林保署统计2018年到2022年之间历年森林火灾发生事件的原因有 97% 是人为因素的调查不谋而合。除此之外，受到人为气候变迁的影响，极端的炎热、干燥而且多风的环境，也让野火发生的几率明显增加。路透报道，气候变迁使得西班牙中部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增加了20倍。有火不等于一定会形成大型的野火。虽说人类的活动往往是第一颗火星，但若没有环境的配合，也难铸就极端野火。而一场野火要大规模的蔓延，必须要具备火三角，也就是可燃物、氧气跟热源。森林中的灌木、枯枝跟落叶等可燃物，会为野火提供大量的燃料。当这些燃料受到高温、低湿度跟长期干旱影响而变得干燥，一旦遇到了火源，就更容易迅速燃烧，并且扩大成为规模野火。今年七月底，被法国总统马克宏称作二战以来最严峻的野火，在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爆发。法国的消防部门就指出，这主要是受到六月以来的持续高温、热浪、降雨不足，以及地中海强风等因素的影响。林保署在全台湾设置40座自动林火危险度观测站，搜集各地的气温、湿度以及燃料的湿度。2023年结合全球预报系统卫星气象资讯， 利用加拿大森林火灾天气指数开发高血吸。

0: 度的灵火风险评估系统，将灵火风险区分为安全、注意、警告、危险以及最危险五个等级，可以推估未来七天的森林火灾的风险，提供林地管理机关以及民众防灾措施的参考。此外，更结合了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推播林火风险的资讯，提醒进入到森林火灾高风险地区的民众减少灾害发生。林保署在今年3月的时候曾经指出，台湾中南部地区受到天气数日未有降雨，中央气象署也预测今年的春雨偏少，已经进入到森林火灾的高风险期。根据林火风险评估系统的推估，台中市、南投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等浅山地区的林火风险明显的上升，部分的区域推估资料已经呈现警告等级到危险等级。每年的10月到隔年4月是台湾林火的好发期。根据林保署2021年到2025年的统计资料，全台湾一共发生220件森林火灾，其中3、4月份就占了100件，大概是45%，是森林火灾高风险的月份。虽说台湾是个充满湿气的小小岛屿，但还是有发生野火的可能。加上我国林务政策调整有成，森林面积从1972年的181万公顷回升到2015年的219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也从 50.85% 提升到 60.71%。 对于有60%都是树林的台湾而言，面对野火还是不能掉以轻心。以上专题由苏品刚撰稿，张顺祥播报。
1: 继续带领关注国际消息。路透社引述3名印度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可能会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出席9月12到13号在新德里召开的金砖国家峰会，若成行将是他睽违7年再次访问印度。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中国官员正在忙于敲定饭店及安全规范。其余的2名消息人士则表示，习近平可能率领约400人组成的代表团随行，若是他亲自访问印度，将是两国关系回暖的新迹象。消息人士表示，中印两国官员很可能利用这次机会来探索双方如何管控彼此在边界及区域安全议题上长期存在的冲突，同时找到方法来扩大双边交流。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哦，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今天的访谈单元，志平待会儿要专访高雄大学政治法律学系的教授廖益明。我们有请廖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咦，又有一个、外送平台的这个并购案要来审议，可是这个并购案其实充满了国家安全的考量。来，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7: 早安笔记本，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2024年啊的时候，各位您还记得吗？ Uber Eats 它要直接收购 Foodpanda， 那么这对于每天点外送的这个年轻朋友们或是这个消费者们来讲，那么是一件非常非常重大的事件。那么公平会当时就认定两家合并之后的它的市占率可能超过90%，会消除这个 Uber Eats 它最主要的这个竞争对手，那不利竞争环境健全的发展，所以呢就禁止结合了。可是，哎，接下来这一次可不是这样，那Uber Eats 它不是主角，可是呢，换成这个可以说是东南亚外送跟轿车的一个龙头叫 Grab， 那。这一次啊 ，Grab 要收购这个 Foodpanda 那台湾的业务，所以今天特别是我们要跟您介绍，是要专访高雄大学政治法律学系的廖益明教授。我们有请廖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一块来分析这样的话题。其实这背后的一些元素啊，听起来有点复杂，但我相信老师可以把它解说得非常清楚啊。老师早安，
8: 早安，早安。空中的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高雄大学廖益明。
6: 是，谢谢老师接受我们的专访啊。老师啊，
8: 也谢谢志平的访问。
6: 老师，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您啊，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合并，当然公平会已经开始要审查啊，接下来还会有一个审查，可是很重要的是一个大家很想知道，这一次的这个合并的并购跟上一次2024年的并购有什么不一样呢？
8: 这次其实最大的不一样啊，是上一次我们就把这个弄得最简单一点啊，就是说上一次的 Foodpanda 跟 Uber 呢，他们两家终究是有点类似的啊，甚至是蛮类似的两家公司的合并啊，是蛮类似的两家公司合并。那这两家公司合并呢，就变成一家独大的一家，但这家独大的这一家就是做这个食品外送。但这次的这个 Foodpanda Uber 这个要 Grab 这个事情呢，其实是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 Grab 的经营的手法、经营的这个项目，以及经营的背后的这个股权、背后的科技各方面，跟当初的 Foodpanda 还有 Uber 是有相当大的不一样的。这里面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说呢，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担心的是有一点，就是说的国安疑虑啦。有点国安疑虑，也就是说搞个外卖这个东西都还好，而且 Foodpanda 跟 Uber Eats 都是讲穿的都是美国跟德国。美国跟德国
6: 是，
8: 那美国跟德国的背后老板是在美国在德国呢，对我们来说，我们都还应该美国跟德国应该不至于想要侵犯台湾或把台湾给吃掉。
6: 是，
8: 那这次 Grab 呢，它背后的技术啊，背后的老板的某些部分的老板，可能是想把我们吃掉的人
6: 啊。这个
8: 或者是 威胁你们台湾人如果如何如何如何的话、嗯、我们就想把你们吃掉的人
6: 是、
8: 嗯、所以这个这次 是比较不一样
6: 老师可不可以
8: 有那种
6: 嗯，老师可不可以说的更清楚一点？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个资料是说，在这个 Grab 的它的这个背后啊，其实有两个是我们值得关注的，这也凸显出两个问题来。一个呢就是，Grab 它其实有个股东啊，就是那个 Uber Eats。那如果现在是考量 Uber Eats 的这个因素进来的话，哎，其实就跟2024年没什么两样了。啊、哦，这个可能会如此啊，这个没有办法让台湾的这外送的这个产业呢，可以有一个健全的发展。可是我们看到了，这当中啊 ，Grab 的后面还有所谓的中国滴滴出行，它也有股份在里面。滴滴出行，
8: 没错没错没错，
6: 这样子的这个股份的占比，还有呢，就是它会造成什么影响？接下来可能我们要请老师用简单的话语来告诉我们。
8: 没错，其实这就是这个第二个大老板。

0: 滴滴出行这边呢，就是我们害怕的地方。当然，我说如果两岸都是自由开放民主，然后都是不会想要用飞机大炮打对方的两个，无论是国家还是干嘛，都很好啊。那我们台湾有滴滴出行，或者是有美团什么，我们都很高兴。但现在重点就不是，重点是，这个假设对岸，假设滴滴出行，假设有那么一天，台湾因为什么人或者是哪些人的什么台独言论，或是什么事情呢，让对岸的政权非常非常不高兴，打算对台湾来点国家安全的一些威吓的话，哈，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包括我在内，小老百姓，这些没什么意见的小老百姓，在日常生活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事情会本来的方便反而变成本来的威胁。什么叫本来的方便变成本来的威胁？那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比方说金流啊，还有物流，以及我们的最基本的这个个资啊，在网络上的个资，都会因为我们哪一天可能太方便了，太习惯于使用某一个 APP 或使用某个软体，而造成那个他的控制者对我们小老百姓的极大的控制。我举个例子啊，假设 LINE 的老板 LINE 啊，就是我们现在每天都用 LINE，假设 LINE 的老板是有可能想要把台湾人吃掉的。是有可能想要用武力来让台湾成为他的国家的啊。那无论赖的老板是谁，如果他是有这个意图的话，那我们台湾人现在是完蛋的，因为我们台湾人几乎所有人都用赖嘛，连长照，连这个外劳，连一切一切的都用赖啊。也就是我们对赖的这个依赖是极大的。还好，在两三件事情没有依赖到。第一个，我们没有用 LINE 叫什么叫外带。第二个，我们没有叫 LINE 呢，叫摩托车来送我们走，也就是我们的食衣住行上面的食衣住跟行，基本上在沟通上面是用 LINE，但是真正的使用上面还没有那么依赖。这像赖的老板又应该是在日本或在韩国，不会想要整天把我们给干掉，对不对啊？但是如果是 Grab，那就不一样了。如果是 Grab 加 Uber 加 Foodpanda 加 Uber Eats 的话，那就不一样，那就是食衣住行都可能因为他们这几个公司，就是 Uber 加 Uber Eats 加 Foodpanda 加上 Grab，把这一切线呢，先给我们一段时间的便宜又方便，给了我们一段时间的便宜又方便，那之后呢，就慢慢变得方便却没那么便宜。在下个阶段就是你不用它就不行了，以至于忘了它其实蛮贵的。到这个阶段就是完全掌控在他的手里面了。这个在大陆啊，有一个旅游网站叫做西城啊，西带的西，那个行程的城，他对于整个大陆人的这个旅游这一方面的这种掌控，还有两方面，就是对于卖家跟买家、商家跟消费者两方面的这个剥削，其实在大陆已经问题很严重，很严重的，但是严重到政府除非用非法或者是不怎么法治的方式才能够去扭转它。那台湾不是啊，台湾是一个法治的地方啊。台湾这么一个法治的地方呢，如果哪一天有那么一家业者呢，他因为各种串联啊，比方说，我就像我刚刚讲的，Uber 加 Uber Eats 加 Grab。串联在一起，其实说只要再加上某一个通讯软体啊，或再加上某一个通讯业者，
1: 是。
0: 啊，某家通讯业者或某一大个通讯业者，把通讯加食衣住行全部加在一起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台湾的这个买家就是业者跟消费者呢，就会处于过度依赖他，乃至于到最后价格被他完全掌控，以及资讯被他完全的掌控而无法解决。什么叫无法解决？就是政府无法用法治的方法来解决。
1: 了解了解，好，
0: 哎，
1: 我们要进一段台呼啊，请老师休息一下。那么台呼之后呢，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的是高雄大学政治法律学系的廖益明教授。我们有请廖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啊，就是在2024年两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 Uber Eats 要收购Foodpanda 这件事情，对于整个外送平台的影响性是非常大的。可是那个时候公平会的考量是没有通过，而现在如今啊，却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是来自于东南亚的外送跟轿车的龙头，那个集团叫做 Grab，G-R-A-B 啊。那 Grab 要出面来收购 Foodpanda。 好，这件事情我们刚刚请了廖老师为我们从它背后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也就是 Grab 它的后面的股东其实是有一个部分的股东其实是所谓的中国滴滴出行。于是乎这整个收购案出现了所谓的国安层级的考量。老师，那回到这个并购案本身，我们来看的话，有了这个非常严肃的政治考量之后，有一个背景可能听众必须要了解的，就是公平会已经因为涉及到双占市场还有股权结构对竞争的影响这些问题，要把这个审议的期限延长60个工作天，最晚呢可以要到这个10月27号才能决定。那于是乎这个老师可不可以为我们的听众来解说一下，或者您看到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刚刚所谓的国安层级的考量的话，那么最后公平会要对于这个 Grab 来并购所谓的 Foodpanda 这件事情，它的几种可能性是什么，哪一种可能性最大？
1: 这个事情就是一个现在在从法学跟法治跟法律的实务上面都有三重矛盾的地方啊，就是说，如果这之前2024年的时候啊，公平会去否决 Uber 并 Foodpanda， 它的这个理由跟基础其实是根据公平法的公交法的这个规范，也就是说文字性的规范、法条性的规范，
0: 是，
1: 也就是公平交易法这个法体系的规范来说，就可以去判断说它是两个业者结合在一起造成变成一个大业者所产生的垄断。好，但是如果是 Grab 去并 Foodpanda 的话，一来 Grab 是一间新的公司，二来呢 Grab 他强调的是这个所谓的他其实他最厉害的是那个摩托车的接送，
0: 是
1: 摩托车的轿车平台那个接送，而不是所谓的这个食品外送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纯粹以公平交易法的传统的法规范、法律的这个操作的模式跟法条文字的解释的话，假设公平会是以这种比较限缩的，我们法学上叫限缩的、比较文字主义的、比较条文主义的，或者是比较传统的方式来适用公平会的话，其实有可能让它过的，因为它可能会没有构成所谓的公平交易上面的垄断的行为，但是这次之所以这么大的问题的矛盾，就是国安问题究竟是不是公平交易委员会必须去关注的问题？因为公平交易委员会要求这个公平交易委员所关注的是垄断，是经济上的垄断，而不是政治上的国安问题。更不是

0: 民众生活上的这个所谓的，这是公交法还没有发还制定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就是所谓的数位垄断、数位霸权的这个事情
1: 是，
0: 啊，数位垄断
1: 是。
0: 在公交法的立法以及长期的运作以来，都是在经济价格，也就是经济上面的市场价格的垄断，从这个角度来看，要不要禁止人家的这个合并？
1: 是。
0: 那这次这个呢，它涉及到的不是可能不是价格上的垄断，也不是大企业之间的这个所谓的价格上的这个互相勾串，然后去控制价格，
1: 是。
0: 而是什么？而是外国的企业啊，或者是与我们台湾在政治上有很多敏感的这个外资呢，他透过资讯的这个掌控啊，说可能造成的所谓的公交法以外的重大的必须考量事情，叫做国家安全，
1: 是，
0: 还有民众的这个被数位霸权掌控的这种现象。那这个究竟公民交易委员会的委员们应不应该用这种公平交易法以外的价值观来作为他们判断给不给他们合并的一个基准呢？这个说实话是很考验我们台湾的法学跟立法还有法律的实务。那
1: 是。
0: 我个人是认为说，我个人在这个议题上面，我是比较建议公民交易委员会的委员们，
1: 是，
0: 以及立法委员们，还有社会大众呢，对于我们台湾的所谓的国家安全以及民众可能受到数位霸权的掌控这种事情啊，要看得比较远一点，
1: 是。
0: 应该说有点远见去提前去注视这个问题。
1: 是，老师有没有可能啊？接下来这个事件的演变成为这样，就说对，没有错。如果单纯用公平法来做考量、来审议的话，那么过的可能性是高的。可是问题是，刚刚我们在前一个阶段已经告诉了听众，好，这个 Grab 的背后其实有滴滴出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考量之下，有没有可能，或是目前的这个机制啊，法律的机制或行政体系的机制，公平会可不可以？来把它提交，或者是说好，那我们要不要提出一个特别的诉求，让行政院的其他各部会一起来介入审查，或一起来
0: 有可
1: 成
0: 能。
1: 立一个审查的小组？那这个事情或许到这边会有一个转圜的余地，这个可能性高吗？
0: 这个就是看我们现在台湾的行政部门他们的政治能力啊，因为这个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就是我这个人不分蓝绿啊，
1: 是，
0: 我不分蓝绿，我现在台湾的政治太过于讲求跟就是绿营的打蓝营，蓝营的攻击绿营啊，执政团队所做的一切呢，只是要打击在野团队，然后在野党呢所做的一切，只是要让执政团队难堪。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就没有办法团结起来，真正的去对付或去应付大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最怕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假设行政院真的想要做一些这个事情，就像您刚刚讲，就是说公平交易委员会结合其他团队，不，结合其他部门来对这件事情去做适当的回应的时候，
1: 是，
0: 在野的政党呢，为了反对而反对，或相反的，在野政党不断的呼吁，行政团队必须要这么做，行政团队呢也是为反对而反对，就故意的。这是我最怕的，要不然说实话，有可能最好的方法就是第一个，就是在公民交易法的授权跟这个相关法规的解释跟适用之下，确实就像您刚刚讲，就是让其他部会提出一些意见，通过这些意见的这个的所谓的转述以及法学上的这个转译，
1: 是。
0: 变成公民交易委员会委员们判断的一个基础，以及最后做判断的理由。我觉得这是在技术上面，在所谓的法律。

0: 用的技术上面是能够做到，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公民教育委员会本身也可以透过，它的整个最后的裁决的内容里面啊，就裁决的内容当中，对这个社会跟对业者有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楚并且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完整的交代说，说这个事情过是什么原因，但过了之后呢，业者必须做什么样的事情。要不然之后就不让就要马上拿掉，或者是这个事情如果不过的话，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原因啊？把这些东西很具有说服力的讲得很清楚，超越蓝绿的，超越在野执政的这样的敌对的这样来去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能做到，只要能够超越蓝绿，超越这个黑白跟在野，一定能做到的事情。
1: 是，老师，最后我们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最后想请教您这个话题。假定啊，我们今天之前所有的讨论，国安的这个因素，好，我们把它排除在外，虽然不太可能，但就算我们真的排除在外好了，那么如果只剩下所谓的市场竞争这个因素来讨论的话，Grab 一旦进来把 Foodpanda 并吞掉，然后呢，Grab 背后其实还有 Uber Eats 的股份在里面，这就回到了之前我们来看一看 Uber Eats 去并购 Foodpanda 的问题的单纯性了，就已经回到那个层次来看的话，那么一旦被公平会所准许这两者的并购的话，是不是台湾的消费者其实就被平台我不愿意用宰制啊哈，可是应该就是被价格上就被予取予求，会有这种
0: 没
1: 可
0: 错，
1: 能性发生吗？
0: 我觉得很有可能。为什么呢？假设我们现在去面对一个完全没有国安问题的平台的话，其实平台业者他的成本是不低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尤其是这种大的跨国的平台业者，它背后就是大的财团，这大的财团基本上以廖一明这种法学者，这种台湾的小老百姓来说，通通都是吸血鬼啦。
1: 了解
0: 要么，
1: 了解。
0: 我们如果来点种族歧视的话，就是要么某个民族的什么犹太人，什么哪个民族，反正都是吸血鬼。但是他们作为吸血鬼，对他们来说是正当的。为什么？他们本来就要为他们的财富，还有为他们的大股东，还有为他们的利益跟他们的种族或他们的家族负责嘛？对。他在为他的股东、大股东、种族、家族的财务负责的时候，先给小老百姓大量的方便，给了大量的方便之后呢，再慢慢透过所谓的自然垄断，然后慢慢提高价格。这时候他提高的价格，不是自己给的价格，是业者跟消费者之间的价格。他在中间呢，所做的这种价格的提升，这个动作呢，基本上消费者甚至看不到，消费者会以为是业者提高了价格。比方说，我买个烤鸭，怎么烤鸭现在变这么贵？烤鸭的业者说不定觉得说，他根本没有变贵，他这个钱是被平台业者收掉的。然后平台业者呢，也会觉得说，比方说烤鸭业者也可能觉得说，奇怪的，现在老百姓呢，怎么这么刁难啊？怎么这些消费者现在变得这么刁难？而且消费者跑去哪里呢？这个时候消费者其实根本没有跑掉，是平台业者硬是去让烤鸭业者或者是这个麻辣烫业者觉得，你如果没有靠我平台的话，你就没有消费者。但其实消费者还是都在啊。于是呢，其实平台这个东西，它如果一旦成为一个自然垄断的话，尤其这个平台业者，他又不是国内业者，他的董事会、他的大股东们都不在国内。这时候，对他的用政治的力量，就是未来再用政治的力量或法治的力量去给他们做制衡，就来不及了。那比方说，在大陆啊，在大陆很多平台业者也都已经产生了这种对。对，就是平台业者对于卖家跟买家的双方的掌控，但在大陆呢？

0: 他的政治力够强，并且他的大股东什么都是国内的人，于是他们可以用政治力来控制。比方说，他可以用政治力叫马云不要恶搞，
1: 嗯，
0: 叫
1: 对，
0: 马化腾你不要乱来，
1: 是，
0: 谁乱来他妈就把你像许家印一样把你抓走，对不对？
1: 是是，嗯哼，
0: 可是我们台湾没有这么强的政治力啊。
1: 是，
0: 这是我们真正最大的问题。我们台湾不可能有这么强的政治力，能够对于这种跨国企业，就在未来当他们对我们的利益有太大的损害的时候，我们台湾没有这么强政治利益啊。
1: 所以呀，所
0: 倒
1: 以，
0: 不是说，
1: 嗯。
0: 而且更不是说哪一个政党执政就能有办法做，而是
1: 对，
0: 台湾的整个国际局势里面，我们就没有那么强政治力。
1: 正因为
0: 所以，
1: 啊，
0: 我们必须，
1: 嗯，
0: 我们必须预防，而不是说到问题来的时候再来解决。
1: 对，老师说的非常好，就是说，正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啊，那么对于与其到时候我们要花很多更多的修法也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手段来，处理这些因为合并产生的乱象或者是一些失衡，与其如此，不如一开始我们在审查的时候就给一些比较严谨的思考，这对于未来的一个应该怎么说啊，让这个环境不但可以健全发展，同时又可以避免一些其他不必要的现象发生，这是很必要的啊。
0: 没错，这是真的必要，这是我们台湾特别必要，对。
1: 是，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非常荣幸啊，能够跟您来连线专访高雄大学政治法律学系的廖益明教授，我们有请廖老师呢，在节目中跟他一块聊Grab 这样一个所谓的跨国的一个平台业者，他们要到台湾来收购 Foodpanda，这当中其实隐含了非常多非常多不管是国安问题好，又是其他竞争方面的问题，是很有趣的一个内容，但是呢，其实它复杂的程度，经过老师用非常浅显的方式告诉我们，相信各位听众受益良多，也非常谢谢老师跟我们的分享，老师辛苦您喽。
0: 谢谢。
2: 早安，暴马仔。
1: 好的，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看看平面媒体上面的这些头版头条或者是新闻焦点，南台湾这个暴雨那么重创了这个南台湾跟这个花莲，目前已经有一个人死亡，四个人失踪。那接下来还有沙德尔台风，礼拜四、礼拜五可能会带来这个强风豪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过呢，这场豪雨其实也引发了很多口水战，到底这个阁揆南下看灾或者是这个需不需要预算的编列？这都是今天的平面媒体为您关注的焦点。我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上到央广的官网来浏览这些新闻，我们都有最新最详实的报道。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这边祝您有愉快的一天，咱们明天要开节目的现场直播哟。OK，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哦。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在绿能产业工作的 K 来跟我们聊聊，如果是从企业端来看反漂绿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想法？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谈比较多的，会是譬如说企业怎么样去跟会受到影响的利害关系人，而且是比较容易指认的，好，譬如说社区、地方或者是受影响产业来做沟通。那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会延续这样子的讨论，好，就是在永续报告这件事情的利害关系人沟通上面，其实还有另外一群人是好像我们不太确定他是谁，可能就是所谓的一般大众，那他们可能是透过媒体之

0: 道，或者透过像永续的奖项来知道说，诶，哪一间企业做了什么事情。那面对这样子不同角色的时候，作为一个企业的员工，那他怎么去思考说，那这些不同的媒介或是工具要怎么去跟他们沟通，他们可能有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我们一样邀请到的是在绿能产业工作的 K 来跟我们聊聊。所以 K， 我想先请教你哦，就是我们上周谈到的包括说跟受影响产业跟这个地方社区来做沟通，都有它的美感存在。那你自己觉得，如果是处理媒体这一块，我们怎么去对媒体做永续性讯息的传播的时候，你会觉得有哪一些是在你们这样子的这个工作形态里面会比较常去做讨论的呢？
1: 嗯，我觉得在企业端会蛮不一样的一点是，企业端他对发布出去的媒体讯息会很小心，用字很斟酌，所以你其实常常看到就是企业他们在面对记者的问题，他所回答的东西，或他自己发新闻稿，他们的措辞都非常的保守，然后语句很简洁，他会跟他会觉得我少讲少错，然后我今天如果要传达我永续相关的这个成果的话，我只讲一个很简略的讯息，我不要让大家就是太深入去谈这个东西，有时候未必是因为他们经不起考验，有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因为他如果深究的话，有很多复杂的面向，然后这些复杂的面向很难三言两语去讲清楚，所以他会选择说，诶，我就给大家看一个最后的结果，然后这个最后的结果你要说它有没有美化，通常当然还是会稍微美化的，就是企业有很多美化的说法，这个其实我觉得难以避免，如果今天我自己开公司当老板，我大概也会想要这样子做，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有点无可厚非的事情，只是说我们如果今天我是记者的话，我可能会想要再从不同的角度再多挖一点，多问一点，然后不是只是接受企业喂给媒体的这种很简洁一言以蔽之的讯息这样子。
0: 我觉得可以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其实我们从媒体上面，尤其是现在这种所谓的短影音盛行，然后人的注意力非常的稀缺的时代，本来讯息就不可能完整详实，甚至同时呈现多面向的结论，所以你通常只会得到很短的句子，耸动的标题之类，那这样其实跟要去谈永续，而且要完整的谈永续我们到底怎么做，老实说这两件事情是冲突的。
1: 没错。
0: 所以我其实也会好奇哦，那在这个时候，譬如说像你们，或者是你有经验过的听过的，在这些业界里面，通常你们会字斟句酌的去想说我怎么样可以呈现好的部分，但我可能也不是说谎，我只是有一些事情我选择采用比较中立的说法嘛，应该也会有这种情况，对不对？因为你也很难要求企业自己批判自己。
1: 对，企业它内部可以批判，但是它不可能在媒体上自我批判。那它可能它可以给主管机关开罚，但是它不会想要给民众看这些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理解的是说，在很多时候企业他会希望说，例如说他今天如果被开罚好了，他不会希望这个消息传出去，因为他会就是如果我是企业决策者，我也会想要先了解为什么嘛。诶，为什么譬如说你们在现场施工的时候会造成空污的问题被开罚，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好，当初那个时候是我们外包的营造商他没有做好防护，那我们外包的营造商他这样子是不是有违约？那他这样有违约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是要来看一下合约，我们怎么样去要求他相应的责任？我们可能今天在企业内部要采取的是这一连串很多问题厘清、责任厘清的动作。那所以我不会想要说第一时间我就让媒体知道说，诶，某某公司他们在施工的时候因为空气啊、因为噪音啊怎么样，然后就被开罚了。那这个对我来说可能也不公平，因为它可能是我包上的锅，不是我的锅。对。
0: 对，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试着去理解企业在对外做永续讯息的沟通的时候，本来就应该要分成多层次。就像我们在上一集节目中提到的， 我对社区的居民或者对受影响产业的这一些受众，在跟他们说明跟解释的时候，绝对就不会是给媒体的新闻稿那样子的内容，对不对？他可能在谈同一件事，但是他谈的深度或他谈的角度就有可能不一样。
1: 没错，没错，因为我觉得其实任何行业大概都免不了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实际处理的很多很多的细节，那都是就魔鬼藏在细节里，那些细节可能才是真正关键的地方。但我们最后希望呈现给社会看的是，诶，我达到了一个成果。那我这个成果达到，我不需要去跟社会公众交代那么多的细节，例如说，诶，我们跟乡公所达到了什么样的协议，然后这个协议它可能里面有包含很多社会回馈的部分。那社会回馈的部分，就是我们如果讲到一些比较隐晦的东西，这些社会回馈的部分，它会不会例如说，它对乡长的下一次的选举有利？他可能有哦，因为乡长就可以去跟我的民众说，诶，我帮你们争取到什么什么，所以你们大家全部都那个补贴一个人，这个老人全部都补贴那个餐费多少钱，交通费多少钱，这是乡长我去帮你们跟这个某某公司拿来的。他可以拿去做他的业绩，但是你能不给他做业绩吗？然后你出去的时候，你的新闻稿也只能写说，诶，我们完成了这个在地社会回馈。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那些在做所谓的社会沟通的这一群人，他们很不容易的一个地方。
0: 是，那
1: 对。
0: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哦？就是因为像我们前两集邀请到的，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副秘书长洪文，那他在跟我们谈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他会觉得有时候企业释出的讯息太简单、太片面。那如果今天不一定是贵公司，也有可能是任何其他的公司，如果今天有 NGO、NPO 来询问企业说，哎，那我看到你们的新闻稿或者是永续报告长这个样子。那我可不可以多请教一些问题？你觉得企业通常的反应会是什么？这题不在提纲上，但我实在是觉得太……如果一定要直接找你们沟通的话，
1: 我觉得以媒体部门来说，他们的反应会是，他会希望这个 NGO 或 NPO，他先让公司了解你今天问这个的目的是什么。例如说，你今天是想要批判政府的政策呢，还是你今天是质疑我的公信力，然后想要来做一些，想要来就是，譬如说，甚至最糟糕，你想要去动员一些陈抗。那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再来决定我下一步要怎么做。例如，他可能是想要对政府做一些政策倡议，然后这个政策倡议如果对我其实也没有坏处，那我可以再跟你就是聊聊，有一些讯息的揭露，那这个其实不是不能考虑的。那有一些 NGO，我觉得 NGO 怎么讲，NGO 也有很多不同的性质，它可能有一些是针对这个社区的权益，有一些是针对环境，有一些它是针对其他不同的利害关系人这样的群体。例如说，它可能是有不同的角色，它可能有对其他的产业有造成排挤效应或怎么样。那像这样子的情况，通常在企业内部，我会先去辨识这个角色，这个 NGO 他们过往跟我们互动的历史，然后他们这一次来询问的目的，以及就是他后续即将采取的行动是什么。那能不能够揭露更多讯息，其实就会仰赖每一个个案，他不能够说，诶，我们就如果我永远都不理 NGO，有没有企业那样做，可能也有啦，但就是有没有办法说我都完全不理 NGO，我觉得也不是。就利害关系人的管理来说，它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0: 确
1: 对。
0: 实，我觉得我刚会提出这个问题，也在想会不会也有可能是因为，NPO 或 NGO 在过去跟企业的接触经验，可能也不是都那么好，可能问不到或者得到非常防御性的回应这样子，那所以才会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企业很容易跟譬如说环保团体对立起来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如果说也是可以把他们当做一个重要的利害关系人来进行沟通，然后试着理解，就像你说的。 试着理解他们问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什么，然后

0: 你再来决定要怎么回答的话，或许下一次 NPO 在处理他们的倡议，除了直接开记者会之外，还有可能是也能够跟企业直接进行沟通，对不对？这其实也是
1: 对，
0: 一个做法。
1: 其实我听过一个说法，我觉得蛮给我启发的，就是，有听过就是在做利害关系的朋友，他们是说，就其实NGO 愿意先来找你问，是很好的事情，就是。这是一个很友善的动作，他不是直接开记者会骂你，他不是直接投书把你骂爆，他不是直接在脸书上面发一篇文章，然后就是都还没有搞清楚事情到底长什么样子就开炮，他愿意先来问你，其实是一个很友善的动作，所以这个时候要把握机会跟他沟通。
0: 确实
1: 对，
0: 是这样。好，那
1: 对。
0: 如果延续了这个话题啊，我们刚刚又聊了 NGO 这样子的一种利害关系人。那在前几集节目，我们也谈到说，像这次绿盟公布的这个记者会里面，其实有谈到一个蛮重要的设计，就是永续奖的设计，是不是有可能助长漂绿的行为？那这件事情，就作为企业端的这个角色，你自己的看法呢？
1: 我不会很清楚这一些永续奖他们内部评选的过程，他们怎么样去筛选出，我今天谁得什么奖，谁得什么奖。那但如果就企业内部就是怎么样去看待的话，其实会觉得说他们都是一些还蛮，就是很像乖宝宝奖状，就是大家来。拿了这个奖，然后获得了鼓励，那这些就所以政府也通常会蛮鼓励这些事情。那所以他有一个就是我们 PR 就可以拿去写新闻稿，然后政府那边也可以说，我们有越来越多企业很重视永续，然后就是大家都开开心心。好，那这个当然它会造成有漂绿的这样子的嫌疑，然后也会有一些企业，它可能就是表面上拿了这些奖，然后但其实它有没有它所写的那么好？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多多少少会有，或者是说有时候，例如说他拿他其中一个专案去写，但是这个专案执行可能是 OK，但是其他的部分他可能没有真的做得那么到位，他还是因为噪音、因为空污、因为什么什么什么问题没有解决，然后而有很多在地方上的争议，这有可能哦。那但就他还是拿了永续奖，所以你看就会觉得，他凭什么，对不对？那但就是以很多企业他们在行销的角度，我需要这个东西，然后因为我会怕说今天我得了奖，我被放大检视，所以我可能也会为了要报奖，为了要拿这个 credit，所以我更小心，我更谨慎，我更努力管理我的包商，不要去给我捅这些娄子。所以其实我也不会觉得这种所谓漂绿一定不好，他不会说就是一定是这种，我不会觉得漂绿绝对是负面。那这句话有一点危险。好，但这些所谓的好宝宝奖章，像是
2: 这些所谓的漂绿的动作，这些好宝宝奖章，我之前有问过，就是认识的一个协助设计这些永续相关的一些奖章的一个参与的评审，他说其实就跟我刚刚说的一样，他就说这其实就是鼓励性质。那我们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些过程，让企业去内化他们对这些价值的认同。那当大家真心认同这件事情，觉得它很有价值，然后觉得我今天拿奖，然后我们整个企业所有员工都会与有荣焉。那逐渐的这样子，大家有这样内化的价值，过几年之后，我们会越来越了解应该要怎么做，然后越来越把这件事情当一回事。那当这样子的过程，它是一个过程，它不是结果。当这样子的过程，如果能够实际鼓励到，但凡就是一两家企业，它都是好事。可能它过程会有一点争议，就是我是不是反而让一些人他打了不实广告，或者是我对一些比较没有那么诚实的企业，反而就是我反而鼓励了他这样子做，我反而鼓励他们作弊了。那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讨论， 但就是从企业的角度看，这种东西其实它本来就是多出来的，它不是我盈利的必须，它也不是就是我生产的成本，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对企业来说，其实可有可无。但如果这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被重视，然后被要求，那它就会越来越重要。所以，然后大家内部也会开始。

0: 了解，K 刚刚讲的其实是就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去想说他们为什么要参奖，因为参奖确实如果获奖的话，对他们的名声也好，或对他们要做行销会产生新的亮点，这都是好事。可是这个时候或许我们就应该回过头来想说，那是不是也有可能，我们也去期待，办理永续奖项的这些单位是有可能更清楚地说明他评奖的标准是什么。然后也有机会去做更多的核实，譬如说企业呈报上来的资料是这样，那他有没有能力去核实说企业是不是都说真话？那再来就是，那他有没有能力去看到更多企业没有交的获奖参奖资料里面，其实有可能是会有跟得到这个奖项相抵触的，譬如说污染受财阀的记录等等的。因为我们并不是反对永续奖项的存在，而是怎么样让永续奖项的那个影响力。是，或者是说他的公信力是更值得被信任，而不会被质疑说你这是不是在帮企业漂绿？我觉得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去思考永续奖项哦。好，那
1: 是。
0: 最后一个部分呢，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是要回到你所处的这个产业，问一个大家好像都会觉得很想当然尔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在绿能产业里面工作，那绿能产业是不是都很永续？还是其实绿能产业也有可能制造污染？绿能产业也有可能内部员工的待遇不见得是什么，甚至是不符合劳基法标准，这也都是有可能。但大家好像很容易把绿能等于永续，所以我就很好奇，像你们这样的产业内部会不会对这样子的事情去进行讨论？
1: 哎，我觉得这个产业蛮有趣的，是说这个产业有两种人是蛮常见的，一种是很追求生活品质，就是因为这个产业薪水比较好，所以就是有一部分你会看到一部分他就是为了钱做这个工作，这种是蛮多的。然后另一种蛮多的是说他们自己本身觉得，哎，我可以用我原本的专长来贡献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我还蛮开心的，我认同这个东西。那其实我不确定其他产业有没有像这样的情况，也有可能有。例如说像卖电动车的产业，他们可能觉得说，哎，我今天在做这件事情，它很符合我的理想，我觉得我在为世界做出，我要为社会做出一个有意义的贡献。那我觉得这一种就是工作里面它有符合你的价值的这种理想，在我们这个产业里面其实蛮常见的。例如说，我原本就是做机电的话，我原本就是做土木工程的话，诶，那我可以把我的专长运用在一个对整个社会前进很有帮助的地方。那我自己观察到，产业里面有很多人，他们就我们平常也不会讲啦，平常这永续不会特别被拿出来讲，但是有谈到这个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诶，有蛮多人，他们其实是有这样子的感触的，他们是有带着一些理想进来这个产业，而不是只是说，哎，我为了钱多，所以我就进来这样子。
0: 所以确实，因为绿能产业确实也是这可能近20年来比较兴起，然后比较被辨识为是一种类别的产业哈。那它确实会带来因为它确实有可能有比较好的收益，然后它也有可能在这个落实产业，就是我在获利的同时，我其实也在达成某个程度我相信的价值观。可是如果是譬如说像传统的，譬如说机械的制造业啊，或是一般的服务业，譬如说我可能是在卖场里面当个店员之类的话，有可能我的永续意识就没有办法像绿能产业的从业者这样，从进去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在做的事情对其他人也是好事这样子。那这个时候，从你的观点，你会不会觉得说，哎，通常有什么样子的方法可以让除了绿能产业以外的员工，那怎么样可以去提升他的永续意识？其实我觉得这也回应到我们上一集节目一开始在谈的那个，当永续意识如果在一间企业里面，它可能每个部门的认知不一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摩擦，或者是说就是没有办法交出一个好的永续的报告的时候，它会不会是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如果在绿能产业之外的企业，我们怎么样去提升员工的永续意识呢？
1: 是，我觉得，哎，其实我很想要举一个很烂的例子，就是资源回收。我们从小不是就都会就是被教怎么做垃圾分类，然后就习惯做这些不同的，哎，资源回收。

0: 收的物品，我们要去把它分类，这个是黄色，这是绿色，这是蓝色，然后塑胶类、保特瓶、玻璃瓶、铁铝罐，我们就内化了这样的东西。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要我把整包所有的废弃物全部包在一起，然后全部一起丢进垃圾桶，然后没有做分类，我会很不舒服。我会觉得就是我会觉得哈，真的可以这样子吗？那我们很多永续意识的内化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过程，所以它会是回归到教育还有社会文化的东西。那如果像就是其实像之前就是政府不是有很努力的在推不要用塑胶袋的这个规范，那变成说现在大家开始虽然还没有很多，但是你确实会看到一些人他为了要就是省钱，他原本是用塑胶袋，他现在改自己带环保袋，那就是他的过程会需要一点时间，戴安全帽啊，或是用环保袋啊，这些事情他都需要一些时间。但我们的确有看到就是很多的习惯，小小的这样子的推进，它就是逐渐把永续内化过程，但是不够快，这我们也都有意识。甚至我可以我会觉得说绿能产业在台湾也很可惜的一点，就是因为政治上的一些口水，所以它常常会被攻击。那这个攻击其实有时候已经不太是基于事实的讨论，比较是可能就是非常非常少数，业界非常非常少数的老鼠屎他们做的事情，然后被无限放大，讲成好像是业界的一种常态。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大家更难去，就是一般民众，他们更难去理解跟认同绿能的价值。那这个其实是会蛮可惜的事情。所以在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说怎么样去把永续的观念更普及更推广到所有一般的受众身上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除了回归教育，不管是学校家庭或社会的教育，然后另一点我觉得也是我们在政策上的一些措施，它也可以让大家能够比较具体有感。那以绿能来说，其实我自己有观察到蛮有趣的，就是在这是听我们同事讲的，就是在他自己接触到一些在地的朋友，他们原本对绿能的观感是不好的，但在几年的就是几年磨合下来之后，他们发现说，像例如说中部这边原本中火嘛，他就是排这个废气会比较多，他们就说，现在其实确实会感受到空气品质有稍微有改善，然后你至少就是看得到蓝天的日子比较，我不知道这是他心里的这个影响，但他有感受到，他觉得有帮助，他觉得绿能其实确实对他的生活品质有带来帮助。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喜欢看到那些设施，他又不喜欢就是他的所住的环境被影响。好，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两全其美？例如说我们多一点屋顶型，少一点地面型的光电板，那这样子可能对大家有更接受度会更高，或是我们的像例如说风机，它可以放远一点，它不要放那么近，那放近的话这些养殖业受到影响就会相对大，这是难以避免的。所以我们怎么样透过正确的选址，然后让大家感受到它好的那一面，而不是它带来的负面影响，然后我们尽量去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关产业他们自己需要去努力的功课，不是说好像都是民众以讹传讹这样子。
1: 确实齁，就像刚刚 K 提到的齁，就是政策的引导有的时候是必要的，譬如说就像你提的这个资源回收的例子，我们确实是从小因为就被有点是被规训说你就要这样做，久了之后你就内化成一个习惯。那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每一个产业自己要去思考的，就是说那如果说譬如说确实好像我们南部光电产业确实就被严重的污名化，那怎么样可以去降低这一些污名化的影响，

那并不全然是政府的责任，或者是都是媒体乱讲话，或者都是政治口水害的啊。产业怎么样可以自己去思考，说我做什么做得更多，更能够符合社区或者是就是周边民众、周边产业的需求的话，或许就有机会去这个降低这一些不管是纷争也好啦，或者是反对也好。那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集可能就要收在这边。那非常感谢 K 在这两集里面提供了很多，作为绿能产业的观点，告诉我们说，也许在企业的这个角度里面，条绿是一个可以想象、容易出现的事情，但也并非，不能解决。只要有心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尽可能的避免条绿，而真正是往永续这一条路去走。那我们非常感谢 K，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哎，那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呢，其实就是最近最热闹的。
3: 是。
2: 好，我们那个国会呢，然后拖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3: 351天。
2: 哎，351天，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这个总预算。
3: 总预算。但是呢，其实各国营事业的预算还没审定。
2: 是，那个本来都是上半年要审的。
3: 是是。不是，是应该是最慢2月份要审定。
2: 是。
3: 对，那事实上如果更好一点的话，应该是在12月31号就确定。
2: 对，那理论上是这样子，但是从来没有准时过。
3: 对。
2: 但是拖一两个月到这个
3: 农历过年。
2: 农历过年大家都还可以忍受。
3: 还可以忍受。
2: 好，也习惯了。可是这回拖351天实在是太过分了。
3: 是啊是啊。
2: 而且还要靠这个韩院长啊，惊天一怒发飙。
3: 嗯。
2: 你知道拍桌子，
3: 是，
2: 然后按麦克风按掉以后
3: 发言，
2: 再按，那个是真的火了。
3: 嗯，
2: 然后这样子才通过了。
3: 嗯，
2: 那这个事情其实是还有很多删的乱七八糟。
3: 嗯，
2: 我们的翁上人哈，
3: 嗯哦，
2: 那有一个立委翁小玲，他去砍那个什么，砍行政院长的
3: 薪水，
2: 薪水，
3: 对，9到12月，
2: 对，9到12月砍3个月薪水。这个重点不是他砍那个薪水，而是。立法院从来没有发生过，
3: 欸，其实这是违法的耶。
2: 对啊，这是违法
3: 违宪。